汉密青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

0: 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5: 坏了呗，就是
4: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5: 也没算太坏。
4: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
5: 您说
4: 这话，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
5: 表，那是两回事儿。
6: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5: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挺好挺好，
7: 是吧？
5: 今天我来着了，
7: 绝对
5: 年纪多大年纪吧？
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生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林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

妈妈抱抱啊！行了，走，咱要找妈妈去。

0: 都有这个印象，就是儿童医院就叫孩子们来哭，不管是内科、外科、门诊、病房、手术室更是，因为手术室会涉及疼痛，通常就是孩子在里边哭，家长在外边哭。我们说这个手术室门口就是哭声一片啊，静谧。我们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试了一下小汽车，试一试啊，网友有的小朋友开着这个小汽车进到手术间就玩这个小汽车，因为它也有灯光啊，也有音乐，就在玩这个小汽车。这个护士就给他扎点滴，他都不知道，就我们就发现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好。
1: 首都儿科研究所8层手术室，平均每天要完成41例手术，每年完成手术量15000例。
2: 不干了。
1: 而事实上，外科医生救命，麻醉医生保命这句话，远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
3: 假灯灯，要不要假灯灯？
0: 减少疼痛
3: 吗？假灯灯，假灯灯。
4: 这个病人的脉搏压饱和度、心电图和血压，这三个是必须要监测，时间长了要监测体温，就是更大的手术还有一些有创的动静脉的监测，因为这个今天的日间手术都不是特别大，我们就监测这三个，这样就可以。
0: 麻醉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麻醉医生就打一针就走了嘛，并且尤其是麻醉医生现在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是在保障病人术中的安全，不管是出血呀，还是这个脏器这个功能的损伤啊，内环境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时候，麻醉医生随时都要处理，保证病人非常平稳的度过手术这个时间。
1: 尽管潘守东全力营造出一个无痛无恐的世界，但实则在手术室内，一秒的时间就可能是悲剧与胜利的分水岭，包括孩子麻醉操作难度的提升、孩子术后行为的改变、麻醉和手术相关并发症等一系列问题，都让潘守东清楚，专业技术上的出类拔萃其实是一种道德要求，这里是真正的战场。
5: 他都快好了吧？
0: 好了吗？
5: 你马上好了吗？
0: 好了，给你接上，给你接上，接好了。
5: 真的，
0: 你看小张多好看呀，是吧？
6: 两个
0: 小蛋呢，两个手指头呢。
6: 对，
0: 那个血压是快，他那个监护仪给我碰一下那个，
6: 也是我好可怜我。
0: 看今天我们排了50-60台手术，其实我是最关注的就是肺，因为是最重的一台手术啊，在我们所有的病人里边，这属于最重的病人。
1: 小飞只有2岁0.4个月，3个月前，家人发现小飞的腹部开始肿胀。刚开始以为是孩子吃多了不消化，但几个月下来也不见肚子变小，就诊后才发现，原来在他只有14公斤的瘦小身体里，竟埋藏着一个将近20公分的肿瘤。
7: 啊，因为这个孩子呢，这个瘤子非常大啊，这个顶天立地啊，就是上边是到了膈肌啊，把肝已经顶成个饼了，那么底下呢到了盆腔。然后左侧也是到了这个左侧腋前啊，这个位置就是相当于说整个肚子里边占满了。
1: 潘守东的担心来自最直观的两个字：出血。肿瘤需要营养，巨大的肿瘤使得包括肾动脉、肾静脉、侧支血管在内的大量血管都围绕在他的周围，为其提供血液。这意味着取出肿瘤切断结扎时必会引发大出血。
0: 之前我就跟吴主任商量，我说你背的塑料就是不太多呀，我说行，差不多感觉这个，因为肾母细胞瘤它比这种神经母细胞瘤，比这种肝母细胞瘤一般来说要好切一点，但这个小孩确实实在太大了。
8: 我把心脏拍个电锯过去，
0: 他顶个肺顶得太厉害，取一个吧，我觉得你至少得用一个，对，你先取一个吧，你可以要一袋血一袋浆。
1: 大出血需要快速补血补液，潘守东为小飞准备了3条粗大的静脉通路，血压监控准备完毕，相当于小飞身体一半血容量的400毫升血液也已就位。潘守东即将迎来一场血战。
6: 来开始吧，来镰刀来。
1: 小飞的腹部被打开了，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被血管紧紧包裹住的肿瘤，因为肿瘤产生的硫酸进入到了下腔静脉，影响了血液回流， 小飞的身体自主建立很多侧支循环，来帮助血液通过。
7: 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大步走不成了，那走小路，小路就被拓宽了。所以说呢，你碰哪里哪里就渗血就特别厉害。
1: 随着血管与肿瘤的逐渐分离，小飞的出血开始增加，血压不断降低。潘守东紧盯着监护仪，准备随时调整药物剂量，将小飞的血压维持在一个正常水平。但就在瘤子取出的片刻，问题出现了。
0: 切断的时候都会有出血，所以我跟他术前感觉他感觉出四白血差不多嘛，实际上他出了四白血，我们都输完的时候，当时的瘤子已经拿掉了，就是瘤子拿掉，但瘤栓还没取的时候，当时我们四白血已经输完了。 AB 型血哈，让老纪给你对吧。
1: 但此时从血管中取出瘤栓这一关键步骤已经启动，
7: 我们在等一个时机，然后因为你打开这个血管的时候呢，也可能除了我们主干道我们暴露好了都给阻断了，那么还有一些侧支有可能它会再出点血。
1: 考虑到血压降低带来的风险，潘守东立刻与吴主任商量稍作停止，他需要紧急去血库申请加血。面对已经打开的胸腔，吴主任调整步骤，改为率先清扫周围淋巴结，等待血库掉血。

0: 血库调来的400毫升血到了手术室，韩守东立刻为小飞输血。出于经验，输血后韩守东测量了小飞的血红蛋白含量，令他惊讶的是小飞的血色素只有5克，就比正常人的血色素低了一半以上。韩守东需要再次叫停手术。
1: 测血的速度，血色素只有5克多一点，肯定不行，因为这5克多，你再切开硫酸，万一再出点血，我们手里没有储备了，我手没有粮了，没有子弹了，他也很理解，他就说那再等一会儿，又追加了400起啊。
0: 这不仅是一位专业麻醉医生的判断，更是对手术时机的判断与手术节奏的把握，这依赖于术中麻醉医生与外科医生的密切交流，以及对彼此专业的高度信赖。

0: 小飞输入的血液总量已达到1200毫升，潘守东全力以赴为最后的手术步骤进行冲刺。也就在这时，本场手术对麻醉医生最大的考验来了。
1: 哎，怎么回事？又说，
2: 当时我跟吴主任讨论最多的，也就是他阻断会阻断什么情况。吴主任当时也是跟我说，他说是如果是这个瘤子长得比较靠上的话，这个瘤栓长得比较靠上，就会把整个第二肝门这个地方就完全阻断。
0: 第二肝门位于肝脏的正后方，连接着下腔静脉。现在为了取出瘤栓，需要将下腔静脉与第二肝门完全阻断，这意味着小飞整个下半身一半的血液无法回到心脏。
3: 来来来，过来，
1: 这支撑都断掉了。
0: 术前预估最不好的情况，却在小飞的身上发生了。现在，手术室里的医生要带着小飞趟过险境，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小飞的血压开始快速下降。
2: 我们那时候就很紧张了，因为刚才我就一直在快速的推住这个血，同时我们把正性激励药这种强心药也推了几次，来持续输注啊。好在那个时间比较短，大概就维持了5分钟左右。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过程越短越好啊，外科医生肯定也知道是越短越好。但是如果它不好取，比方说这个瘤栓跟下腔静脉粘得非常厉害啊，那就麻醉医生需要做的就是要尽可能的让他的血压维持到相对正常。
0: 此时，之前准备的3条粗大的静脉通路派上了用场。潘守东通过中心静脉为小飞快速大量的输血，他必须想办法保住小飞的大脑、心脏、肝脏、肾脏等重要脏器的供血，同时为主治医生提供最佳手术条件。另一边，主治医生有条不紊，下手稳健，在所有人的通力配合下，仅用了10分钟就成功将血管中的所有瘤栓全部取出。
3: 瘤栓，瘤栓，来缝线来。
0: 切除后的肿瘤经称重达到了1.75公斤，手术终于顺利结束了。
2: 另外病房还有几个重病人，一个呢是现在普外科有一个肝母术后的病人，这个肿物呢范围应该在10公分左右，10×6×7大概这样一个范围。
0: 但潘守东还不能停下来，在止血关腹之后，镇痛、转运和 ICU 医生交接、术后随访等等一系列的工作，等待着麻醉医生的守候与陪伴。麻醉学科的创立原本是人类为战胜疼痛而创造的，而外科手术的历史实则要远远早于麻醉的历史。在麻醉诞生之前，外科手术可以称之为一种酷刑。
2: 现代麻醉学诞生之前，外科他们叫一种酷刑啊，叫李飞刀，这个一刀三命啊。一个外国人啊，就是他叫李什么什么东西，做这个截肢手术，他很快把这个病人的肢体给截掉了，因为打出血感染，这个病人死掉了。同时他那个一刀太快了，就把旁边的一个助手的这个小手指头受伤了，也因为感染这个助手死掉了，旁边有一个人吓死了。现在麻醉学诞生之前，其实外科就已经有了，那时候比外科医生谁的技能好，就看谁做得快，因为快的话你痛苦就时间短嘛。现在麻醉学诞生之后，就是外做外科手术的时候，才真的进入了无痛时代啊。
0: 直到现代麻醉学诞生，外科手术才真正进入了无痛时代。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曾评选了过去100年里最重要的医学发现，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现代麻醉学的诞生。但麻醉的发展远没有医生们期待的那样迅速。直到二战时期，伴随着肌肉松弛药的使用，麻醉医生发现了气管插管这一重要的生命支持技术，麻醉的历史才真正发生了改变。
2: 那全身麻醉都是要管理气道的，要么气管插管啊，现在也可以用喉罩，总之呢是要管理气道。

0: 的医生是陪病人时间最长的医生啊，尤其是你面对一些非常复杂危重的病人的话，他其实他的生命体征在变化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一直在揪的啊。你一直给一些治疗措施、处理措施，你可能还要担心我给这些治疗措施合适不合适，是吧？然后你还会担心，虽然有些事情没有发生，但你其实已经预料到了，我心里需要承受压力，非常巨大啊。经常又要面对，如果你一直在抢救的话，它的负荷强度是很大的。我小时候也非常淘气，我在上三年级的时候，我有一次爬树从树上掉下来了，比如说这个粉碎性骨折，就送到这个镇上的医院去。我记得很清楚的，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两个成人，一人拽着这一边，一人拽着这边，叫这个给复位嘛，牵拉复位。这个骨折的疼痛，这个牵拉复位，是到现在我还想得非常非常深刻，真的是刻骨铭心啊。因为我小时候有这种很疼痛的经历，我现在我也非常深刻，我就不希望现在的小朋友在经历这些医疗治疗的时候他们还有痛苦啊。
1: 除了小患者之外，还会有孩子在等待着盘手动。
0: 好，来吧。
2: 我感觉你肯定会。
0: 行，
3: 你肯定会。
0: 好，
1: 尽管是周末，但也是难得的家庭聚会。
0: 哎呦，我这不能分开。又给吃一个呀，你也配这样？
2: 我不能跟你一对着，我跟他一对。
0: 那你帮一帮我呀。
2: 该我的是吧？
0: 对，你了。
2: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几点回来？
0: 我4点吧。啊。行吗？啊。这样你可以睡一觉，你早点睡觉，早点起来，然后咱俩出去玩。什么？
2: 拜拜，
0: 自由。
2: 拜拜。
0: 对。
2: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来一个快递哈。
1: 午饭过后，潘守东就赶回了医院。
0: 拜拜。
4: 好，谢谢。
5: 一会儿醒了想哭什么，你抱着也行啊。
4: 可以抱哈。
5: 对。
4: 好。
5: 一会儿我就把点滴给你拿下来吧。
4: 行。
1: 1996年。潘守东顺利考入中国医科大学6年制日文临床医学专业。大学毕业后，他准备报考儿研所，但当时的麻醉科还处于比较初期的阶段，科里7人，只有麻醉科主任一个男性。主任列出了3个条件：一，只要一个人；二，只要男生；三，只要第一志愿。而恰恰是这次选择，潘守东首选的就是麻醉科。
6: 我们打比方啊，麻醉它就和这个航空母舰一样，舰载机再先进，你得在这个平台上起飞。它不光服务我们这个科室，它和各个科都在协作。所以说呢，它的知识面要求很宽，它有个习惯拿小本整天记，它特别认真。所以说呢，它知道你的手术的步骤，知道你手术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而且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0: 你会说汉语吗？
7: 我有说马呢。他平时爱感冒是吧？
8: 对，
7: 平时爱感冒。然后，上学上几年级？
8: 4年级。
7: 上4年级啊？在学校上体育课吗？
8: 体育课上完再说。
7: 这没问题啊，行吧，好嘞，我听一听啊。
8: 快点念。
7: 就这样，再一会儿听一下。这样，好。好，非常好啊。
1: 与卓玛同行的3个孩子千里迢迢抵达北京，他们来自青海果洛，受到高原缺氧等地理条件的影响，他们患了同一种发病率远高于其他地区的病，先天性心脏病。
9: 去年是到了青海果洛地区做先心病的筛查，那么发现的这些先心病的孩子，他们属于第一批。

0: 卓玛是四个小患者中病情最重的一个。卓玛幼小的心脏并不完整，在他的左心房与右心房之间有一个洞，这个洞已经达到了17毫米，这导致他的血液从左心房直接流入了右心房。
1: 右心房血首先就会进入肺脏，啊，从右心房它会进入右心室，然后进入肺动脉，就进入肺里去了。这肺里的血就会多很多。它肺血很多的时候呢，这些病人就容易感染，因为他的肺比正常的情况不好，他的血很多啊，容易出现这种感染。
0: 心脏长期缺损带来的缺氧，加之肺部反复感染，这就是卓玛看起来总是长不大的原因。心脏修补迫在眉睫，卓玛被安排在第二天第一台手术。
2: 那个

厉害，他给小孩子给写了。然后你认识这段吗？认识吗？啊，没问题。我给你主持之后啊，小孩刚做完手术，小孩麻醉还是不行，我们会到这个监护室去，在监护室里边一般一两个小时就写了，啊，写了之后呢，然后我们会把鞋子做好。我们把鞋子脱掉吧，行吗？是甜不甜的场所啊？哎，首先你觉得害怕？啥都要作用时间呢？可能两三分钟能起效。

0: 在这场手术中，卓玛的心脏将会完全停跳，心脏功能由体外循环器来代替。
1: 复合药没反制对吧？
2: 尤其在小孩本身心脏有严重畸形，手术时间又很长，手术这个操作很复杂，那么这种情况对病人的打击很大，脏器很娇嫩，它很容易受到这种外来的打击，我们叫一个巨大的应激反应，造成一个功能的损害。那么你如何来维持这个循环，来配合外科医生把这个手术能够把这个病人能够安安全全的这个手术完成。
1: 这人叫多杰卓玛，女孩，10岁7个月，体重是22.2公斤，房间隔缺损，药已经给全了，抗生素正在给。
0: 主刀医生张辉切开胸腔，露出卓玛幼小的心包。此时，韩守东开始进行关键一步，注射肝素。当人体血液流出体外，碰到异物，就会触发凝血反应，形成血栓，再回流到人的体内，十分危险。肝素可以有效避免血栓的形成。接下来是所有人都在等待的480秒。
1: 这个紫外循环你要怎么做？不管你什么时候做，你一定要保证它在转紫外循环之前，一定要留出至少480秒的检测时间。住进去之后呢，我们还不能相信它一定会发生抗凝作用，我们必须要检测这个凝血的这个情况。到了480秒了，紫外循环就可以开始。
0: 体外循环机启动，卓玛的心脏逐步停跳，修补手术正式开始。卓玛全身的血液被引出体外，在体外循环的这段时间里，韩守东时刻监测着血压、麻醉深度等重要指标，为卓玛及时纠正和维持机体赖以生存的内环境稳定。

0: 对，我等一会儿看，稍等啊，不着急。
1: 手术进入尾声，卓玛各种体征正常，主刀医生张辉即将缝合心包，准备复流，让血液回到卓玛的心脏。但对麻醉医生来说，整场手术中最难的点即将出现。
0: 做完了手术了，我心脏畸形矫正完了，我需要把这体外循环机撤下来，让心脏自己来跳。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能够通过你的方法，你给什么样的药物来配合，那么你能给病人一个最大的或最强力的一个心脏功能的支持，才能下手术，才这个手术才能叫成功。所以这个过程需要麻醉医生来处理，考验麻醉医生水平的时候。
1: 此时注射进卓玛体内的肝素还大量存在，韩守东需要输入一支药物来中和掉肝素，但就在这个过程中极有可能造成肺高压危象。
2: 这个右心系统，我们说从右心房，右心是要打到肺动脉里，这血管要打血，它要循环起来的。你这个压力很高之后，这血都打不过去了，打不过去相当于这个循环就循环不动了，循环不动，这就我们叫肺动脉高压危象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是一个致命性的并发症。
0: 一下子会造成什么？造成心脏停跳了，那么病人会有生命危险。这是这孩子的一个特点，也是需要在整个手术过程中需要麻醉医生最关注的一点，或者说是要最当心的一点，观察血压、心率的变化，观察这个气道风压，观察这个潮气量的变化。那麻醉医师呢，他随时可能要手动的去捏皮球。
1: 在手术的大部分时间里，麻醉医生都是最为沉默的那一个，他们必须集中精力观察到每一个致命的细微变化。有时麻醉医生的沉默却是外科医生最为安心的信号。
2: 我们麻醉医生就是做的多说的少啊，你感觉不到我工作的存在，就是我工作的价值，就是只是在很顺利的时候做完了，就那是我们的最高的一个境界。
0: 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这两个人必须要配合好，他们俩要配合不好，有分歧，或者说是这个意见不统一，你完不成任务。好的麻醉医生那个和好的外科医生要配合起来做一台手术，那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1: 在麻醉医生和外科医生的通力配合下，小卓玛的心房间隔缺损修补手术顺利完成。
2: 小孩只要是不大出血都好很多，但你说那个一大出血了吧，那环境就乱了。行，我觉得挺好，我觉得就可以一会儿就可以拔了就行了。
3: 这个藏鱼你认识吗？是问你什么？对，喝水。那这个呢？好好睡觉，好好休息。这个小腿疼，就是这个疼痛吗？是吧？就是哪儿疼了你就给挨指哪儿，好不好？
2: 一个小朋友可能2岁左右，我们做完手术之后他就苏醒了，苏醒之后我们就把小朋友送出去，送给家长，交给家长哈，他就给他爸爸妈妈说，他说爸爸我不小心刚才睡着了。我就感觉很有意思啊，就因为他整个过程对他没有任何的心理的影响啊，他就感觉我刚才睡着了，哎，我现在醒了又碰到爸爸妈妈了，这也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的目标。
1: 1989年，卫生部发布文件，让麻醉科一举成为与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并列的二级学科。这意味着，中国的麻醉科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全新赛道。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麻醉技术已与世界完全接轨。到了2019年，儿研所开放日间手术中心。这一观念上的重大变革，正与舒适医疗、快速康复等诸多举动，共同推动着中国麻醉事业的大步前行。韩守东与他的麻醉团队，正在加速奔跑。

0: 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4: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和我的身体上打火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7: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5月1日流行。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2: 你好，
1: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鑫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2: 顺鑫做的呀，大牌啊。
1: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鑫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鑫一诺千金。这个顺鑫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鑫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2: 顺鑫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2: 哎呀真香啊。
1: 嗯，
2: 我先尝一块儿、啊、
1: 哎，尝尝。
2: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1: 嗯，
2: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1: 我也赶紧来一块啊。嗯，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2: 这排骨啊，都是。

0: 现成的，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1: 没错，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鑫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0: 人家顺鑫这个食品标准呀，是真规范，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没错，
0: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2: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鑫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3: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1: 哎，
3: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1: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2: 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1: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2: 啊，是的，
1: 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2: 可以吧？
1: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啊，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2: 是啊，
1: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2: 5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你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1: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鑫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0: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鑫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1: 怎么样，我们这倒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0: 对对，加钱。
1: 对，
2: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1: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2袋，一共4袋，是不是阿姨得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2: 不
1: 4袋，
2: 您这明抢啊，这一共加4袋。
1: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4袋了？我们也不跟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2: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1: 多一点
2: 点儿，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1: 哎，太划算了，
0: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 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3: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1: 哎，这顺鑫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3: 是的，
1: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儿才合十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鑫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鑫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瞧瞧人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1: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0: 哎，
1: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0: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0: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2: 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3: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2: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2: 今天咱们给大家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3: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家饭店强。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2: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4: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学员郭阿姨，哎呀，我没事儿，我肯定不高血压。可是汪主任，我记得之前您来的时候给我们也讲过，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不头晕，
1: 50%的高血压患者是没有症状的，只有50%的人会有症状。
2: 我认识一
1: 个测血压，
2: 我认识一高血压的啊，当时我不知道他已经220了，开车带着我在机场高速风驰电掣开得特别快。完了，后来才知道，因为他那俩眼睛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1: 了。那太危险了，
0: 这么危险啊！
2: 坐到对面，我说你眼睛怎么了？他说有点不舒服，我在这使劲眨吧。后来结果我们走了以后，他去上医院了。到那儿大夫就给摁那儿了，说他高血压220。
0: 我们录制直播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啊，有直播间的康宝宝已经开始了给我们回复哈，57岁女性130。啊，有一位 NI 的康宝宝130，刚测的真真康宝宝118/76，哎，这两位还不错哈，都是110多。有一些方法，我们只要用好了、用对了、坚持下去，就可以把心血管的疾病推迟10年再发生，让它少出现，甚至于不出现。这方法是什么呀？
1: 这个方法我一说出来，大家可能都觉得哦，我们都知道，哎，其实就是一个饮食，一个运动，也就是我们说的管住嘴，迈开腿。
0: 管住嘴，迈开腿的方式，能够真的把。

0: 这血压给控制好吗？
1: 这个可能性是太大了，太有了啊！
2: 汪主任给我们带了一个膳食的这个宝塔吧，这可以说是地中海饮食。这具体的咱们应该注意什么？汪主任，您给我们强调一下吧。
1: 你看啊，这个宝塔饮食啊，大家看到了谷物，我们中国人的胃肠道还是适合有这个部分的碳水化合物，包括这种全谷物类的食物啊，那这里面可以占到我们的40%到60%，所以它作为一个底座是我们最基本的饮食来源。其次，蔬菜水果，蔬菜呢应该是一天吃8两到1斤，就是我们外面吃菜的一盘菜啊，这不能说10个人吃这个，这一个人得吃一盘，8两到1斤。水果我们是3两到4两，基本上就是一个拳头大小的苹果差不多了啊。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条件吃水果，也不建议多吃，吃多了它里面也是很含糖成分也比较高的。再就是我们的橄榄油，那在这里面呢，橄榄油它里面的多不饱脂肪酸更多，所以对于我们有动脉硬化的呀，有这些遗传的这种各种我们这些健康顾虑的，橄榄油它带来的成分更好一些啊。因为我们的油现在大家摄入也是超标了，一般来讲不超过25克，就是一个汤勺的大小，那大家基本上调查国人都在50克以上。
2: 但是汪主任，我有一点得替观众朋友们问一嘴的，盐得少啊，这油也得少，这口感不好啊，这应该怎么给它调调味儿啊？您有什么心得跟方法吗？
1: 我的心得是拿西红柿啊，买那西红柿尽量，比如说我做面条做汤，我可能会放很多的个西红柿，包括炖牛肉啊，这个西红柿牛腩尽量不去放那个调味酱啊，这样你煮的烂一点，它味道也很好喝，同时呢，这个营养也很保障。
3: 主任，有时候我就老想哈，老是吃的时候我就想，我趁着我现在没毛病，我赶快吃，我使劲吃，要不然我以后吃不了了，我得多后悔啊！
1: 这个想法确实好多人有，但是咱们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你一生吃的这个量其实相对固定的啊，你现在吃多了，你后面就不能吃了。我常常对我的病人说，就是你前半生把这好吃的吃多了啊，后面真的是就是得病惩罚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干嘛不把它匀着在更长的人生中慢慢的去品尝呢？鱼类海鲜我们这个每天可以吃，交替着吃啊，每天都其实都可以吃，但是一般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鱼海鲜，包括禽肉蛋，保证每天的摄入能够达到我们3两左右，实际上就可以了。
2: 我们有一位啊，在直播间的康宝宝提问了，说一天能吃几个鸡蛋黄？好多人有这问题，有的人是一天能吃几个鸡蛋？
1: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他还是很聪明，因为对于蛋白他没有提，蛋白我们是要求每天要吃够这个体重的0.8到1.2克，那一个鸡蛋白呢，它就是8克到10克左右，所以你可以多吃。但是蛋黄呢，一个鸡蛋黄里面含的胆固醇基本上就是200毫克，我们人体的需要每天就是200毫克，所以从需要的角度上来说，吃一个就够了。
4: 一般来说，地中海饮食模式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像蔬菜、水果、豆类、坚果、全谷物、橄榄油，这些食材顿顿都要有。鱼类和海鲜每周至少吃2次，适量食用家禽、鸡蛋、奶酪和酸奶，以及尽可能的远离红肉和糖类。只有均衡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减少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
2: 刚才我们说到2点哈，可以延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10年的时间。第一个，管住嘴，学会了；迈开腿，这怎么迈呀，主任？
1: 这里面确实还是有一些技巧，所以今天呢，我也请到我们团队的张倩大夫来一起帮大家去练习练习，如何更有效地去进行一些居家的运动。
2: 让我们欢迎张医生上场，欢迎您，汪主任来，您也来到我们台前啊，是不是需要我们一位健康学员来学习一下？
5: 对对，最好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2: 欢迎您来吧，
3: 我很荣幸，我很荣幸。所有的运动啊，我都收藏方法，但是从来都是一动不动。
5: 正好今天给您个机会。
2: 它是这样的，弹力带。
3: 对，
2: 大家看一下啊，
3: 这不是带头巾的吗？
5: 对，
2: 头上
5: 弹力带有很多不同种的类型，这属于是弹力圈。我们可以今天先用这个来演示一下。
3: 好啊，我
2: 这应该怎么做呀？
5: 这样哈，我们先演示一个锻炼这个臀部肌肉的一些动作。

0: 走，
1: 然后走两步回来，对，
2: 堂个奏是，
1: 对，屈膝。但是这时候呢，您要记得，就是屈膝的时候，我们要

0: 太足了这个。
1: 破了以后啊，看破的什么部位，如果破在这个冠状动脉开口会引起急性心梗，如果破在这个我们说啊，这个我们俗称的三根毛是放脑血管供应的，它会让你的啊脑血管这地方没有血液供应，当然也可以破在这个任何地方。
0: 我想问一句，因为刚才不是最充足的时候吗，最鼓的时候，如果说吃药控制，慢慢它是不是会收缩一些恢复一些啊？
1: 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吃药不再让它血压高了，
0: 对啊，
1: 它不会再进一步往外扩张。
0: 对啊，
1: 但是我们有些如果说你扩张很长时间了，就像我们的皮筋被拉的时间长，
0: 哦，
1: 你再松手它也回不来了，
0: 哦，
1: 所以一定要更早的更积极的去控制血压，
2: 对，
1: 不要等到已经这样了再去控制呢，它就是亡羊补牢了，不让它再继续扩张。高血压的窗口期呢，其实就是我们医生嘴里的控制血压的黄金期，就像还用我们皮筋拉，你刚拉回去你把它放松，它还是有弹性的，它一旦被拉长了，你赶紧发现赶紧松手，
0: 嗯，
1: 想办法让它回来，这样这个皮筋还保持它原有的性状，拉时间长了确实你再用力气它也就回不到那儿，你就一直得要撑着它了。
3: 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不同的年龄段啊，像我65岁，像这大姐是70岁左右，就这个是不是血压也有放宽的问题？就是，
1: 对，这也是个好问题。一般来讲，对于初发的高血压，我们还是强调积极的降到正常值以内啊。最起码的140-90以内是吧，如果比较好的是130-180以内，这是我们就是全世界都统一的，特别是对于已经有糖尿病啊，有肾脏不好，有冠心病脑血管的，都要求降到130-180以内。
4: 那您说这高血压的窗口期我们应该怎么界定？
1: 窗口期实际上是我们发现血压升高到我们发生这个器官的不可逆的损伤这么一个时期。这个窗口期呢，根据你的血压值高低，还有根据你同时合并的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是不同的。如果我们的血压仅仅是轻微的升高，我的这个窗口期可能啊，我可以3个月，甚至我可以观察到半年啊，根据情况。但一般我们统一定义成3个月。一旦发现血压高了，我们说如果说你的血压就在160-100之内的这种血压高，我们可以能给你放宽到3个月观察啊，生活方式改善，如果能降不到正常值赶紧用药。那如果说已经在160以上了，那我们得给你1个月的窗口期，不行赶紧吃药。如果超过180了，低压超过110以上了，那这时候没有窗口期的，马上用药，让它降下来。
0: 对
5: 对的，没错。咱健康虽然说的非常对，有一部分人就是觉得我的头晕，老蒙蒙的不清楚，然后呢有时候可能有点忘事，容易丢三落四。
0: 不是，你这样一直写我都没看，脑子老不用就萎缩了。
6: 人人都会出现的脑萎缩是老年痴呆的前兆吗？
5: 老找手机啊，老找钥匙啊，这样对吧？
0: 那个眼镜、手机这些常找。
5: 脑改变，
4: 脑萎缩，像这种都带个老年性，年龄大了好像都会有。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权威专家告诉您通络开窍，延缓脑萎缩，敬请关注。
7: 爱生活每一天。

0: 您在旅行中有什么烦恼？
1: 正忘了购物，哎呀，太烦了！
2: 头一道宰，二一道刷，一退的购买
3: 啊！我们要想出去，门口还有人挡着呢。
2: 每顿饭上两个榨菜，凑数。
3: 老走，我们身体可能就是接受不了了。
0: 不用怕，今天一点通让您颠覆传统团队游，
4: 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套路，让您不带钱包去旅行。门对门，点对点，接送服务，保姆级管家服务，吃的有品质，住的有档次。如何做到让您拥有一次物超所值、真正难忘的退休之旅呢？
5: 首先呢，我今天推这个目的地啊，听名字就特别厉害，叫美丽富饶的
6: 西沙群岛。
7: 作为中国人，这辈子必须要去的地方。
6: 没错，
5: 这个行程就很丰富了啊。西沙群岛又增加了一个叫呆呆岛，下一个叫五指山，槟榔谷。今天啊，我也是诚意满满，我们的合计价8500。

0: 99，我准备了个红包，
1: 这哇、哦，
2: 限时现金直降2000元，
1: 所以相当于每人只要在我们节目播出时段下单订购是6599块钱，
0: 名额有限啊。嗯，
2: 那不就相当于我这个船票可能
0: 船票就6000块钱？
1: 对呀、啊，
2: 一点点。
0: 我们那是专注于退休人群品质旅游，品质好，独立成团，绝不散拼；行得好，火车下铺，机场到家接送；吃得好，晚餐升级当地特色餐；住得好，我们甄选4钻到5钻的酒店；游得好，我们包含景区门票、景区里边的必要交通；玩得好，当地的特色活动让我们大家进行深度体验；服务好，我们的领队管家、保姆式服务；保障好，高额旅游意外险加紧急救援险。
1: 有一种想放心把我爸妈交给他的感觉。
3: 这条5400的线路，把海南人文与海南情怀完美融合，让课本里的西沙变成脚下的风景。我们将从三亚出发，在五指山热带雨林呼吸负氧离子，于呆呆岛的白沙滩拍遍网红大片，乘坐全亚洲最长的跨海索道俯瞰山海，再走进槟榔谷黎苗文化区，触摸联合国非遗李锦的纹路。重头戏是登上南海之梦游轮，迎着海上日出，我们将登陆赵树岛，在守护祖国南大门的石碑前打卡，见证五星红旗在碧海蓝天中冉冉升起，全程配备高端酒店与游轮自助美食，舒适度拉满，行程结束后还能获得船长签名的西沙纪念证书，把这份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骄傲永久珍藏。
4: 市面上同样的路线，同品质的服务，总价至少要8599元每人，今天直降2000元，只要6599元每人。感兴趣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斤半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5: 选海参。
6: 嗯，我选海参，
7: 当然选海参了。
3: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7: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6: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5: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6: 尤其是老年人，
2: 嗯，
6: 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3: 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8: 看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2: 搭上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8: 好好吃啊！
3: 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2: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9: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2: 嗯
9: 啊，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
8: 哎，
9: 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8: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9: 你看
8: 还是食补的是非常健康的。
9: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2: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
9: 哎，
2: 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8: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
2: 嗯，
8: 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2: 的。
8: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针之首的海参，
2: 哎，首选
8: 首选。
9: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
2: 嗯，
9: 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这款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2: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
9: 嗯，
2: 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9: 差不多。
2: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8: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3: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0: 您贵姓？
3: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1: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2: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3: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4: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0: 钱不贵，
1: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0: 大小价格挺好的，
2: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3: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4: 您会挑海参吗？
5: 不会挑。
6: 不会，
7: 没挑过的，我就是吃现成的。
4: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8: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7: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6: 不知道怎么发，
4: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7: 挺贵的，
5: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7: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4: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7: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5: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3: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9: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0: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9: 了。
1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9: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0: 哎，不错，
3: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9: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0: 还真是。
9: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3: 哦，奶茶，
10: 26块钱，
9: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3: 这一杯奶茶26，这2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9: 10多块钱一点点。
3: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1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9: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3: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10: 是啊，
3: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9: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10: 哇，真讲究！
9: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3: 大厨掂掂的，
10: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
4: 不加价，
9: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来，韩大厨，你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10: 泡好了。
9: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三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10: 嚯，
9: 来先看看，
3: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9: 这是在袋里单看也不错，
10: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9: 你看看它袋里的东西，
10: 对，
9: 再看看里边这水，
10: 咱打开看看。
3: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9: 看，首先，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3: 咱这个感觉袋子多干净点儿的。
10: 哎，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9: 哎呀。看看
10: 这一看就精神哈，
9: 刺儿参，对
10: 刺儿参，
9: 有刺儿的参，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10: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最少是这种4排刺儿的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3: 它也不知道是哪
10: 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9: 弹弹的，
10: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3: 哦，还真的。
9: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哦，
9: 你看啊，
3: 自己能翻个个儿的。
9: 你再看这个。
10: 对。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1: 嗯，
0: 是的，是特挺直的，特结实那种。
2: 对，
1: 对，
2: 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1: 是的，
2: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
1: 嗯
2: 啊，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的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
1: 那
2: 品尝它的口感，
1: 尝尝呗，
0: 看烫好了吗？
2: 嗯、
0: 来吧，
1: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什么的都这样，
0: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2: 哎，短短
1: 个顶
2: 刺儿啊，特别分明，非常好，
1: 嗯、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0: 嗯
2: 嗯，弹牙
1: 好鲜，
0: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了有一种鲜灵劲儿，
2: 嗯，
0: 是吧？
1: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2: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0: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2: 哎，
1: 真
0: 是，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2: 嗯，都在。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0: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1: 哦，
0: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
1: 嗯，
0: 产地大连。
1: 啊，辽参。
0: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2: 嗯，原产地。
1: 哦，
2: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1: 啊，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0: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1: 哎，没错，
0: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
1: 嗯，
0: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1: 没问题。
3: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0: 出发捞海参喽！
3: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0: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4: 杀了以后啊，时间在两三天就送进厂加工，
0: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4: 哎，
0: 是吧？
4: 对。
3: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0: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4: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0: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4: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把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是海参进行去蒸煮。
0: 啊，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4: 对。
0: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5: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觉得你看再加点海参
0: 啊，哎呦，
5: 哪个呢？
0: 都特 Q 弹，大家能看到吗？就是那种弹弹弹的感觉，它不是硬，它是弹。
5: 对，
0: 这个的话，咱们需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发几天呢？
5: 在五天。
0: 五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5: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0: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5: 对对对。
0: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4: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进去干冻。
0: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4: 哎，对对对对对。
0: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6: 对。
0: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6: 30度以上。
0: 零下30度。
6: 对，这是液氮速冻。
0: 液氮速冻。
3: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来。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1: 是的，
0: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大
1: 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0: 过
1: 海参烧制那些菜，对不对？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1: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2: 的。
0: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1: 没错，
2: 哎，
1: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5斤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5斤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0: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1.5斤，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1: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花样烹饪，自制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7: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儿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8: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7: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8: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7: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8: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0: 扒
7: 住底下的小
8: 石头，
7: 石头
8: 对、
7: 哦。
2: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
1: 嗯，
2: 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哎，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
7: 哦、
2: 啊，就把自己给化了、
7: 啊。
2: 所以说呢，就是在补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

0: 稍微远一点，哎，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主治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1: 明白了。
2: 嗯嗯，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3: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1: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3: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2: 哦，
1: 让它润一下，是吧？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以前呀，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2: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1: 没错，
2: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2: 家
1: 常
2: 菜。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

0: 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4: 今天是中秋节。
5: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6: 海云，这孩子真够笨。
5: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7: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5: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8: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确实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下蜡像，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就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您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那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的时候，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我屋里边个电。 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设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在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到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辅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它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

0: 那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间明晰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0: 对，
2: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了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0: 啊？有，我们像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部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活动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5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踏踏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保温杯，这不是我自己给的，这是咱们今天啊邀请到的健康导师，他不离手的，平时出门诊的时候带着。
1: 我也带着呀，
2: 宝贝啊！
0: 去办公室的时候也带着，给学生讲课都带着。
1: 我也带，我跳广场舞去，早市我都带着，喝水，
2: 这肯定要带。
0: 没错，的确是喝水。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专门拿它出来，就是要告诉您，这保温杯里泡的水啊，那不一样，有三点不一样。第一点不一样，它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应季的
1: 绿茶。
0: 再猜，第二个不一样。它可以健脑，平时有没有爱忘事儿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3: 有，
2: 那是肯定忘事儿啊。
0: 这款茶饮有帮助，能够提高记忆力。还有第三个不一样，可以护肾。我们今天啊，把健康导师平时泡的这款代茶饮，给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们同款的沏了一壶，
1: 什么色儿的？
3: 有股药味儿，
2: 润润的。很滑丝滑的感觉，
0: 那这里头到底装的是啥呢？马上请出本场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医师杨哥。杨主任您好。主任好。把保温杯得还给您，
3: 谢谢。
0: 这盒子一般里头都是宝物哈，
1: 都是好，我就拿着了。
0: 这保温杯里头的茶，您真是离不开的。
3: 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记忆力障碍，我们是推荐给我们的老年患者使用。同时，我自己呢也经常泡着喝。
0: 记忆不好的举举手。哎，都有，我也有。
3: 我也有，
0: 俩手就举起来。这方看来就在我们这盒子里头。
3: 对。
0: 嗯。看来主人这是想一会儿揭秘我们现在这个反应能力啊、记忆能力啊、我们的大脑啊强不强大，我们怎么判别呢？
3: 有测试的办法。简单来说，我们大体上分小脑萎缩、大脑萎缩。小脑萎缩呢，主要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平衡功能关系更大。然后大脑萎缩呢，跟我们的记忆啊、这个认知功能关系更大。那么我们要是测小脑萎缩的话，我们就看它的这个平衡功能怎么样，你稳当不稳当？最简单，你走路出去啊，不晃。平衡的非常好，
1: 走猫步喘气呢，
3: 不错。我们试一个简单的测试小脑平衡功能的一个方法。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也可以跟着我们来测一下。
3: 对，
0: 站起来就行了。
3: 然后呢，放松了啊，前后脚尖对立，
1: 您快点，
3: 直线。然后我们闭眼睛数20秒，20、19、18、17。
0: 这叮叮咚咚的是什么声音？
3: 15、14，
2: 肯定是站不住了。
3: 13、12、11、10、9、8、7、6、5、4、3、2、1。好，不错。
0: 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跟着我们一块儿闭着眼测试呢。
3: 对。
0: 20秒，它大概坚持多长时间？这小脑是基本上还行的。
3: 20秒才是完全正常，10秒你就已经有问题了。
0: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一定要站起来跟着我们来测一测，主要测的是小脑。
3: 小脑，这是
0: 现在怎么样？
3: 对，
0: 看看平衡能力，然后提醒大家找附近可以扶的地方。如果说闭眼实在是控制不住平衡了，咱可以扶一下，然后换平底鞋。大家啊，能够坚持几秒？看看大家哈、啊，这小脑情况如何？
1: 你看我刚才第一个晃的是我，20秒之内晃的次数最多的也是我，叮叮当当的，这还真是有用啊！这测验，我平时脑子就不好，记忆力就不好，什么事儿都忘，眼镜、手机就老得找，
2: 这肯定要找。我也是，我刚才好像是5、6秒的时候就开始晃，我就是尤其是底下有水的时候，过个什么小河啊什么的，这肯定就掉水里了。
4: 地名容易忘，人名容易忘。
1: 都这样，
2: 肯定的。
0: 别说上岁数了，我虽然还没太上岁数，也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3: 现在在临床上，就是我们的这个老龄化增加，老年人出现，但是其实一部分年轻的也会有。
0: 但是一般情况下，脑萎缩这词儿我们听得多，老年痴呆也听得多。那他俩能画等号吗？这脑萎缩到底意味的是什么呀？
3: 不能画等号。脑萎缩是所有人都要经历的一个症状，它是我们 CT 核磁 影像学上的一个定义。那么就像我们的皮肤，
0: 也就是说影像学上就能看得出来吗？
3: 嗯，对，到一定年纪他就会能看出来。
1: 就是说这个脑萎缩和那个老年痴呆是俩病，不是一个，
3: 不是俩，
1: 不是发展完了就变成老年，
3: 他们俩之间有关系，但是脑萎缩不一定痴呆。
1: 哦，
3: 痴呆绝大多数是由脑萎缩，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像这么严重的，肯定会找到您门诊去就诊了。
3: 到门诊来就诊的，往往是走丢了，或者是把家里边的锅反复烧坏了。
0: 有没有拍过脑 CT 的？
1: 我拍过，叫腔隙性脑梗。
0: 脑梗？
4: 谁呀？是您吗？
1: 啊。
4: 我的天，
2: 脑梗，
0: 那您有什么症状吗？平时
1: 头晕，头疼，
3: 腔隙性脑梗塞。
1: 对，
3: 对了，
1: 脑梗塞，那就还有
3: 个塞呢。虽然说的非常对，有一部分人就是觉得我的头晕，老蒙蒙的不清楚。
0: 嗯，
3: 然后呢，有时候可能有点忘事，容易丢三落四，老找手机啊，老找钥匙啊，这样对吧？
1: 那个眼镜、手机这些常找，就是您看我这出门一样，一只鞋我都没看，都想不起来，穿错鞋了。
0: 我以为您这独特的造型呢。
3: 您这是潮啊！
0: 这是潮。您快喝杯水吧。
1: 后来我就听几个明白人就跟我说，我说我吃那个脑萎缩那药呢，来控制一下自己头疼和那头晕就好了一些。他说你别吃，你傻呀，说上岁数的人都有这个症状，慢慢就是有的轻有的重，根本就不用吃药，说的所有人都这样。我就听他们这些明白人的了，后来我就不吃，结果过一段时间头又晕了，然后头又那个疼了，然后记忆力还是不好。正好今天来我想问问专家，就是说像这种的用吃药吗？
0: 我觉得像关阿姨提出的这个问题啊，特别具有普遍性。像您提到的腔隙性的脑梗，然后还有呢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
3: 老年性脑改变，
0: 脑萎缩，像这种都带个老年性，年龄大的好像都会有，这是该治还是不该治啊？
3: 首先说每一个人生理性的大概50岁以后开始，就有70%左右的人在影像学上能够看。

0: 看到轻度的脑萎缩，然后70岁以上大概有90%能看到有脑萎缩的表现，90岁以上的话几乎100%的有萎缩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它有轻重之分，绝大多数生理性的萎缩70%可能只有轻度的头晕啊、头疼、睡眠障碍，或者像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有时候找东西，那么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建议先用改变生活方式，适当锻炼，然后你比如说咱们一些保健的茶饮用上一些，这样的话它也能有所延缓这种生理性的脑老化、脑萎缩，我们的所有器官都要萎缩。
1: 他们说就是那个脑子老不用就萎缩了。
0: 您不管用不用，
2: 都萎缩。
0: 到了一定年龄都要萎缩，尤其60岁以上，我们的所有脏器都开始萎缩，大概一年有脑组织0.5%到1%的脑容量下降，这是一个正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并不是说所有的萎缩都那么可怕。我们有的人很着急说，哎呦，我这个不得了了，这个给我拍出来是脑萎缩，结果一查我们给他做认知障碍表啥事没有，后来发现什么紧张焦虑抑郁，
1: 这吓人家了，
0: 一听说这东西吓着了，哎，总觉得我是哪儿都不对劲。这个呢过度着急没必要。
2: 脑萎缩初期症状一共有5条，观众朋友们啊，可以看看平时有没有出现。
0: 第一条呢，就是走路像喝醉了一样，容易撞到。

0: 然后两眼看左右拇指快速转动，能不能很快的转动啊？
1: 哦，杨主任的这个眼球转动的速度就是我们的这个标准啊，大家可以看看，
2: 像钟摆一
1: 转的时候是不是灵活？
3: 还行吧。
0: 还有一个就第五点，不能识别物体之间的距离。我们在临床上怎么办呢？最简单啊，你比如说你要大拇指伸出来，然后往回一点，闭上眼睛，点鼻子，
1: 眼睛，
0: 哎，闭
1: 着眼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
0: 做啊，哎，点鼻子。咱们这个相对来说，咱们的健康学员都还比较年轻，哦，也还是比较健康，都没有问题，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一些老人，他识别不了了。摸不到，当然了，也有脑血管病的也会出现这个症状。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小脑萎缩的一个初期症状。那么大脑萎缩它的初期症状是什么呢？大脑萎缩的初期症状主要是记忆力开始减退，然后我们的性格开始改变，原来温文尔雅的一个人突然就很容易生气，跟家里边较劲儿，他的性格习惯就变了。再一个呢，生活能力下降了，尤其是我们的思维反应能力就弱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就是一个脑萎缩的初期表现。中医药的我们的补肾活血、益气通络、开窍的药物用上去之后，哎，他的神经功能会得到一定的恢复修复的。
1: 这代茶饮到底是什么？
3: 对呀，
1: 这必须得告诉我们了。
3: 一直就是卖着关子吧。
0: 对于比较轻的生理性的，或者说我们有病理性但是还不严重的患者，我们经常推荐。
1: 大家一定要开始记笔记。看看这里头有什么，
2: 啊，磨合，
3: 赶紧看，
1: 当当当，看看，闻着就觉得补啊，补肾健脑代茶饮，这里头我看是六味，就是我们健康学员面前泡的那一壶茶，它其实就用的是这六味。
0: 对的，这位呢是黄芪，黄芪它是补中气生阳的，也可以利水，益气生阳以后，微循环更好了，脑子里边的代谢更好了。神经细胞得到更多的营养，所以呢，它其实还具有生阳通窍的。平常我们在家呢，不要用多，一般10到20克就行了。吃完之后不要有口干舌燥，比较舒服就可以。
1: 如果喝完之后，我觉得有点口干，有点上火，
0: 哎，这就稍微减少一点点。哦，其实我们有相对应的脉动，脉动呢其实是一气养阴的，是养阴的药。那么它的性味里边呢，它是偏凉的，哎，这边的偏温热，哦，我们这边偏凉的，对吧？这样的话用进去。也有很好的效果。
1: 那它有多少？
0: 它能够补肾阴，我们一般也是10到20克就可以了。这个呢是丹参，丹参呢它是一个活血、凉血，同时还能止血、抗凝、抗血栓，在治心脑血管病
1: 上面
0: 基本上是都能用到，没有不用的。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脑里边的小血管微循环里边的供血，对神经细胞。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
1: 大概用多少？
0: 养生服就10克
1: 啊，
0: 可以了。
1: 嗯，
0: 前边三味药呢，它有类似的功效。那么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保温杯里泡枸杞，枸杞呢，它主要是补益肝肾、补肾精的；熟地呢，养阴、补血、补肾精的。那么它其实在我们的最著名的六味地黄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药，它补肾精是效果很好。肾脏所主的骨髓藏在上冲于脑，上冲于脑，我们的脑水充足以后，我们的大脑就会更灵活。所以我们经常说头晕脑胀、记忆力不好跟肾虚有关系。所以这几味药呢，它虽然有不同的偏向，但是都以补肾精为主，所以它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益脑健脑、改善记忆障碍的一个作用。
1: 有一位啊，我们在直播间的康宝宝就提问了，说平时吃生花生、生核桃、生瓜子儿，是不是可以健脑？担心干果里面油脂太大了，容易长胖。
0: 干果非常好，就是这些里边它都有卵磷脂比较多，维生素 E 比较多。每天分品种，一天5-6种，一种只要3到5克就可以了，加起来10几20克。每天坚持吃，
4: 我们的中老年人这些人呢，尤其要注意这个四个平和。
5: 首都名中医的四平和护心法来了，心慌心悸、胸闷不适，赶快学起来。
1: 就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变化吗？
4: 对，温度的变化，温度比较。

0: 高，他就觉得自己心烦，心脏难受，冠状动脉造影，发现这个病人有严重的冠状动脉狭窄，做了支架。
1: 老年人支架如何养心，疏通气血，平稳血压，这样做
0: 对我们心脑血管有帮助的哈，这个穴位。
1: 远离心脑血管危险，精彩内容就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2: 您看呐，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3: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2: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3: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2: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3: 好，
2: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4: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2: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3: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2: 哎，
3: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2: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4: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2: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4: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2: 哎，
4: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2: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4: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3: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4: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2: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

0: 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1: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人，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1: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1: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1: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1: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0: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1: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这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2: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

0: 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3: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4: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起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

0: 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0: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1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这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不是还添呢？
1: 啊、
0: 嗯，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3: 嘿。合着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1: 嗯，
0: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1: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4: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我们老年人呀、啊，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啊，真是太友好了。
0: 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这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嗯，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2: 是真正的嘉年华，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就在这里。第一天，快乐游戏日，流行乐队青春节奏带你一起释放多巴胺。第二天，蓝调爵士质感日，慵懒又上头。第三天，青春回忆日，那些陪你长大的金曲唱将全场大合唱预定。首创钻石音乐嘉年华5/1，北京，一场拒绝狼狈、拥抱快乐的音乐嘉年华，等你啊！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纯手工包的包子，这个包装呢是给您包成这么一格一格的，而且啊是鲜肉馅的。阿姨，赶紧尝一个吧，
4: 尝一个，
3: 尝一个啊！
4: 你看看这包子这褶，真是手工的，
3: 是，
4: 这不是刚蒸好的吗？我来尝尝啊，你看看。香啊，皮香肉厚，真好吃，
5: 个还挺大的，
3: 对，
5: 吃一个也就饱了。
3: 是啊，这个呀是市面上咱买的正常的包子，您给您对比一下，您看看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4: 这是啊，老式的发面的，而且吧，它特鲜活，一点它都不粘牙。
3: 对，
4: 这里头这个大肉丸子，肉汁啊。都浸在面上了，
3: 是，
4: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特别的好，比在家里做的可真是好吃多了。
3: 这个呀，就是老味儿、老面儿，对吧？咱啊得趁热吃，来，
4: 我也是，
3: 这个呀才叫鲜香多汁呢。怎么样，阿姨，喜欢吗？
4: 喜欢，我还想买点呢。哎呦，
3: 行，阿姨，今天啊，咱把这大包子的价格呀打到底。来，咱们有请厂家的代表张总，欢迎为我们来介绍优惠。
6: 好，欢迎。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是厂家代表张叔。那这款老面纯手工的鲜肉大包子啊，是我们3亿针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采用北京人喜欢的浸汁老面工艺，每个的重量啊达到了1.5磅以上，也就是80克的大包子，
4: 真是够大的。平时我要到包子铺去吃包子吧，顶多我就吃2两，你看看这包子，我吃一个就够了。
3: 要不说呢，这包子大呢，对不对？看这大包子呀，这大才过瘾，哎，大呀才馅儿多呢。
6: 我们3亿针啊是北京本地的面点加工企业，那作为北京市重点菜篮子工程之一呢，很多北京的高档餐厅、星级酒店的面点啊都是我们供应的。这种做好的呀，分隔存放，放冰箱里啊也不占地方，那吃的时候啊不用化冻，直接上锅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好吃过瘾的大包子。
4: 您这个呀做的可真好，就说那个市场吧，有的卖的包子还真是特别的难吃，一咬完了以后它全是面，
3: 对，
4: 等它咬到最后吧，哎呀就剩那一点点的馅了，当时还真是噎得我够呛的。
3: 哎呦，
4: 价格啊也不便宜。
3: 是是是，
6: 我们啊是北京本地的厂家，那北京人呢做北京的美食就特有心得体会。我们北京人啊爱吃的包子讲究的就是家常实在、接地气儿，那皮儿薄、馅儿大、香味足，这呀就得用好料。我们用的是5得利高精小麦粉，传统老面发面工艺，100多位工人纯手工制作，咬上一口啊，满口香。要是肯用这个本做的包子啊，我保证都好吃。
4: 这样，都是老辈人的做法。
3: 对，
4: 除非现在啊自己在家里做。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要说地道好吃啊，还是这种老面的好吃。
3: 哎，没错啊，这个呀就是我小时候那味道啊。
6: 馅儿也很重要啊，必须新鲜。
3: 对，
6: 我们用的肉啊都是咱们北京的大国企顺兴鹏程当日屠宰的新鲜前猪腿肉，切成8毫米的肉丁，3分肥7分瘦，粒粒肉丁啊都看得见。那葱呢用的是正宗的山东铁杆大葱，蒸好了以后啊汁儿浸着面里了，这口香味啊市面上可不多吧。 这呀都是成本，馅儿好啊才能香啊。
3: 哎呀，这满嘴香啊，哎呦，这味儿啊可太地道了，细嫩多汁，香而不腻。这好面粉啊加优质的鲜猪肉，这么做呀准没错。
4: 这包子啊我喜欢。
3: 嗯，
4: 咋卖啊？我想买点。
6: 这款大包子啊是给栏目组定制的，我们也是为了品牌宣传，今天啊是出厂的批发价，这个数
3: 这
7: 多少？
3: 5块钱一个。
4: 5块钱一个。
3: 哎，这个不行啊，今天我们要的可是福利价。
6: 5块钱一个差不多了。您看这个北京某著名包子铺的鲜肉大葱包子，1两7块钱。
3: 嗯，
6: 咱们这个呀可是1两6，在店里啊得卖10多块钱一个呢。这个是出厂价，咱还没算上这个房租、水电、服务员工资，还有品质好、工人手工包的、老面的、鲜肉的，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包子铺都做不到了吧？
3: 那我算算啊，这5块钱一个，这不到100块钱，最多最多也就给20个呀。
4: 是有点不够啊，这几天不就没了吗？
3: 就是，
6: 您这还没算运费呢，给您送到家门口啊，给不到20个。
3: 那呵，
4: 哎呦，
3: 刚才这20个我还嫌少呢，
4: 是啊，
3: 怎么样也得加点儿，对吧？你想想，我们找您定制这大包子，是要给大家伙啊发福利，因为啊它是老味儿，而且呢大家伙都爱吃，是刚需嘛。您呀、肯定能给我们补贴点。您来栏目组啊可是宣传品牌来的，那可不是赚钱来的。
6: 是，这肯定是不能来赚钱的。
3: 那您这宣传费不得交点啊？
6: 那我这来的时候您可没说有宣传费呀、
3: 不是，是没有宣传费啊。这咱们今天这样折成包子得了好不好？咱给大家伙送点包子。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6: 点包子？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3: 这我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3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100块钱就给32个得了。
6: 哎呀，您这个是狮子大开口啊，一下子多要了12个。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行这么砍价的啊，3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4: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厂家啊都得给搭点儿。
3: 对，
4: 您看您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搭点儿啊？
3: 就是啊，不到100块钱32个，您看啊外边卖

0: 包子啊，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7块钱一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2块钱一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1: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0: 就是，咱今天啊，这样啊，刺激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2: 这个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32个大包子。那只能1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0: 嘿，100个可不行啊！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是上万人看节目呢。你这样啊，咱们也得给200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2: 行吧，那就这一回，就2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哎呦，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100块钱，给您32个，可太值了，
1: 真值！我得来一组，
0: 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请看啊，包子都是现成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加热就行，不用化冻。您家里的老式蒸锅、微波炉啊都能用，加热几分钟就行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早上起来没力气做饭啊，就热两个包子，中午不想出门买饭就热两个包子，晚上子女不在家呢，自己热两个包子就能吃上热乎饭了。
1: 我们当时啊给的要求是美味满足实在，要是老式发面纯手工鲜肉大包，美味呢就是好吃，这个呀您做到了。满足呢就是个儿大馅儿多，这个呀您也做到了。这实在呀，那就是这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刚才吃这一个就饱了。
0: 只要您有要求啊，我们都能满足。我家是专门做面点定制的，服务的都是著名酒店、五星级饭店，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客户。就比如这回栏目组要的这个老式大包子啊，肉馅的鲜，汁水的润，大馅儿啊这些咱们都做到了，栏目组真的是会定制会吃啊！这么好的包子，您在市面上肯定是不多见。
2: 这市面上有的那个包子馅儿啊，又干又硬，还噎人。
1: 哎，
2: 这款包子可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那种肉汁丰富、不油腻的满足感。
1: 嗯。
2: 而且咽下去以后吧，觉得特别的顺溜。
1: 是。
2: 怎么说呢？就是味儿正、顺口，就是香。我们老年人啊，就爱吃这种老式的包子。
0: 这个呀，就是好材料带来的好品质。
2: 嗯，
0: 现在的面食啊，尤其是面点带馅儿的呀，都做的是良心。我们从来都不敢从小厂家进的便宜的肉，我们都是从顺心鹏程直接进，整块的肉啊，我们自己切，宁可麻烦点也得保证质量。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是特有信心，也请大伙儿监督。
1: 没错啊，今天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啊，这味道和价格我们都满意啊。而且呢，今天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哎呦，这个福利价格啊，就剩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这优惠活动名额呀，那肯定不够啊！大家伙啊，太热情了，太喜欢这大肉包子了。
1: 来，那新的一锅蒸好了，
0: 哎呦，
1: 大家赶紧来尝尝吧。
2: 我来拿一个，我再吃一个。你看看这刚出锅的这包子，外皮多松软呐、
3: 啊，
2: 这馅儿汁儿啊，都浸到面皮上了，这才叫浸汁呢。
0: 没错，而且这大肉包子呀、啊，咱就得趁热吃。而且您看看，这是老面发酵的包子皮儿，嚯，特别松软，
1: 还有营养呢。大家呀，多吃点大包子，攒足了劲儿啊，得更多出去转转。
2: 家里啊，就得多存点包子。你想吃就吃，几分钟就得，这也不费劲。咱有时间呀、啊，多休息休息多好啊，省着啊在厨房里转悠。这种老式的包子它做起来还挺费劲的呢。
0: 是啊，就这种老面发酵的软皮儿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发五回面，哎，都不见得有一回啊醒发到位了。
2: 是啊，这回可方便了，我孙子要下学回来就吃两个。你说要老头要馋了吧，哎，几分钟就可以吃到嘴了，而且还热乎乎的，又解馋又管饱。
0: 没错啊，不想做饭啊，咱就吃大包子真好。
1: 大家放心买吧，这价格呀实在是太难得了。肉汁浸满，皮软馅儿鲜，绝不掺假，绝不糊弄。咱们那可是北京本地企业，质量有保证，安全放心，干净卫生。吃带肉馅的呀，就认准我们就行了。
0: 说的太好了，这一点我特别认同。今天啊，咱老面浸汁鲜肉大包子32个啊，还不到100块钱，优惠名额呢有点有限了啊，只有200个名额，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想要得实惠的，您啊得抓紧喽。
4: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每天在这座城市，相信不少中老年朋友啊，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得来回的换眼镜，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相信这些烦恼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长辈开始。您好。
1: 哎，您好，
0: 能认识一下您吗？
1: 可以，
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向显。
1: 哦，您好，我在电视上经常看您节目。
0: 哦，看过我的节目。您贵姓啊？
1: 掌柜姓张。
0: 哦，张先生您好，您这两副眼镜倒来倒去的，这是干嘛呢？
1: 这不看闺女来的微信吗？
0: 啊，
1: 说周末带外孙来看我。
0: 啊，
1: 我是贵贱看不清这个字，
0: 嗯，
1: 太小。
0: 嗯，
1: 您帮我看一看。
0: 我帮您看看，这样吧，我帮您把眼镜拿着，您戴上眼镜，换上眼镜看，您自己看一看。啊。
1: 哎呦，我这还是看不清，
0: 嗯，
1: 反光太严重
0: 啊。您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确实挺麻烦的，是吧？
1: 是
0: 啊，您这烦恼啊我特别理解，但是这个问题我后来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您看我现在这副眼镜，我后来在茂世清配了一副专门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眼镜能够使用的智能花镜，现在这个就是这样。
1: 茂

0: 世卿。
1: 对，冒世卿，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卿是看得清看不清的卿，冒世卿，智能花镜。
0: 啊，第一次听说这店名，
1: 第一次听说这个店名。
0: 这一副眼镜代替两副，真有什么
1: 管用？管用，跟您介绍一下啊，这个眼镜上半部分管远处看远处，下半部分看近处，中间的呢管中近距离。您戴上以后一抬头，远处的风景啊多美好，一低头看手机特别清楚，不用像刚才您这样两副眼镜换来换去
0: 啊。这店在什么地方？
1: 就在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跟您介绍一下啊，这家店呀做眼镜将近有20年了，专门为中老年人制作花镜，并且他们家做这个眼镜啊，那叫亮眼定制。因为咱们每一个人，比如说您和我，咱们的这个瞳距不一样啊，视力度数情况等等也不一样，那必须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制作专属的花镜，那不能买现成的就戴上，这样的话反而会伤咱们的视力
0: 啊。那倒是，那咱们看看去。
1: 您有这个想法？
0: 有啊，
1: 两副换一副，
0: 太值了。
1: 我陪您去看看。
0: 好，
1: 走，咱们去看看。到了，到了，就这儿，复兴商业城的一层，冒世卿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看这门脸儿多敞亮，走，进店里看看去。
2: 李老师来了，这是张叔叔吧？
1: 对，
0: 你好，
2: 你好，欢迎光临冒世卿。您喝点什么？给您来杯菊花茶，可以吗？
0: 可以。这服务真周到呀，李老师。
1: 服务周到就是他们家的一大特点。
3: 酒精过敏不？
0: 不过敏
3: 啊，给你消个毒啊。下巴、额头贴紧啊，正视前方，看里边的小房子啊。
0: 好好。
3: 啊，会出现眼睛的易疲劳、干涩呀。眼睛的不舒服啊，易流泪啊等等，这个现象你应该现在也能够感受到，有没有这种？
0: 有，
3: 对，
0: 有时候有干，有时候流泪。
2: 您现在验光时间挺久的，眼睛应该已经很累了，我给您做个眼部按摩放松一下。
0: 好，那我试试。
2: 把眼镜摘下来，一会儿给您做个清洗。
0: 好，
2: 好嘞。
1: 做个这个挺好的，张先生。我上次来配镜啊，也体验了。您看啊，您一进来有茶水啊，验完光以后整个过程雾化呀、按摩呀、全面的眼部护理等等啊，服务非常的贴心周到，这也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0: 啊。我今天可真体验到了，他们家的服务真周到。
2: 叔叔，我帮您选了4款比较适合您的眼镜框啊，您看一个比较喜欢哪一个？
1: 选一下。
0: 李老师，我对这也不了解，您帮我选一款，
1: 给您参谋一下。
0: 好，
1: 行，那我看看啊。我觉得呀，这款不错。您看您的脸型比较偏长，我觉得您戴上以后啊，既稳重又显得精神，还显年轻，
0: 挺轻巧，不压鼻子。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2: 那我就帮您登记这一款，给您下单，一周后你过来取货就行。
0: 好。
1: 其实像张先生这样的困扰，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是张先生来取眼镜的日子，我呢也再次来到了冒世卿智能花镜定制中心，来看看一会儿张先生戴上新眼镜以后感受到底怎么样。
0: 今天为了取新眼镜，连眼镜都没戴。
3: 是吗？哎呀，那期待值太高了。对，
1: 好，怎么样感觉？来，看远看近都试一试。
0: 挺好。
1: 啊，看着远近都清楚。那请教一下主任啊，现在看张先生一副眼镜解决了原来两副眼镜的

0: 哎呀，咱俩有日子没见了啊。
1: 是啊。
0: 哎，新眼镜戴着呢。嗯。怎么样？戴的那么长时间了，还是那么清晰舒服吗？
1: 非常清晰，看近看远都非常清晰，
0: 非常清晰。嗯，戴那么长时间了，有没有不好的感受？
1: 没有，
0: 也很好。嗯，
1: 啊，很舒服。
0: 您这看啥呢？
1: 这不看外孙照片呢吗？
0: 啊，外孙的照片啊，这谁拍的呀？
1: 我拍的呀。
0: 啊，是您拍的？嗯，是戴这个眼镜拍的吗？
1: 是啊。
0: 还是摘了眼镜拍的？
1: 不用摘，这回是近处也行，是远处也行，近处拍照片也行，看远处外孙子玩也还行。
0: 这跟外孙在一块儿，这个乐享晚年的这个生活时光感受都不一样了。
1: 是啊，
0: 幸福指数变高了。嗯，
1: 对，生活水平提高了。
0: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石青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眼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石青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2: 冒石青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3: 眼睛花了，就得戴个花镜了。我是朱时茂，选花镜啊，认准冒石青。冒石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冒石青，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看远看近，丝滑过度，不累眼，戴着更舒服。戴上冒石青，老花看得清。
2: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石青。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惠民家装节是真实惠还是玩噱头？
2: 这活动是不是真惠民？我们值得来吗？
1: 设计惠民有何讲究？
3: 这两个台面不一般高，
2: 一高一低，
3: 为什么呢？
1: 主材惠民能否挑着放心？
2: 哪个要加钱，哪个不加钱的，你来了之后才明白。
3: 没错，
1: 工艺惠民是否存在偷工减料？
3: 这个瓷砖它不吸水，再用水泥砂浆贴就不行了。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一起来看看惠民家装节是否能带来真实惠。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趁着五一小长假，各大惠民活动轮番上线，吃喝玩乐有福利，装修也有惠民节。那今天呢，就带大家解锁装修界的惠民福利，看看能不能帮大家花更少的钱装出更心仪的家，省心又划算。五一这个小长假，大家呢都属于要休闲时刻，但是偏偏我们要做一个惠民家装节，那肯定有不少的业主就好奇了啊，这活动是不是真惠民？我们值得来吗？
4: 整个五月份啊，其实对于装修也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5: 对，
4: 你看啊，咱们这个国家这个假期啊，两个这个大假，一个是这个五月份，一个是十月份，是吧？为什么这个两个月放在长假呢？因为这两个月份确实好，不冷不热的，是吧？对，然后所以说也比较适合这个装修。那也是借这个好时节吧，啊，我们其实还是要推出一些重磅的优惠，也便于咱们业主呢在这个期间，然后去选择装修，转转家装公司呀，到时候看一看，逛逛展厅啊之类的啊，所以说这是其中。

0: 中的一个这个原因啊，那么其次呢，也确实是说想给咱们消费者谋些福利，就是说这也是我们作为头部企业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好的装修不一定贵，我们要做到好而实惠。那怎么实惠呢？其实我们也会联合一些我们合作的这些主材厂家，然后给这个咱们业主朋友们让利，包括利用我们的本身在北京的这样一个体量啊，因为我们的整个出货量啊，包括规模比较大。采购更低的一个价格啊，回馈给咱们消费者啊。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北京有3座啊上万平米的这样一个体验馆啊，我们的产品啊、服务啊，然后这个都比较成熟了，所以说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底气，在5月份继续把这个力给它续上，给咱们消费者啊放松很大一个优惠力度，然后真正做到这个好而实惠。
1: 看得出来，惠民家装节主打一个实惠。然而，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装修不能只图便宜，好而不贵才能更贴合业主需求。
0: 啊，具体说到这个好的，然后我凡客家装也确定了就是5好的家装标准。你看这5好分别是这个好品牌、好产品、好体验、好交付和好服务。
2: 我们都说啊，装修未动，设计先行。各位，咱们先看设计。
1: 装修未动，设计先行。随着业主需求的不断提升，装修已经从能住转变成住得好，于是设计变成了整个装修的核心。
2: 看得再多啊，不如眼见为实。
3: 您说对了，
2: 对，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3: 看一看。咱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样板间7宅1生里边新中式样板房的厨房空间。
2: 多大的空间？
3: 这个200多平啊。
2: 预计的是几口人居住？
3: 咱们这是一个3代同堂，最少6口人，
2: 所以空间不能小了哈。
3: 您说对了啊！您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厨房空间，连这个操作台啊，在咱们这个橱柜，非常的这个宽敞的。这种尺度的，包括咱们这种平米的，业主朋友们来参观，他看什么呢？首先来看，就是说咱们目前做出来的整体的一个效果。那么其中就包括说咱们的一个动线，您看咱们这儿环形的动线，
4: 对，
3: 非常的舒服。我们做设计，现在给大家就是首先满足要求，对不对？
4: 啊、对。
3: 您提要求，我们来满足。首先呢，咱会深入的沟通，了解到客户的要求。
2: 是的
3: 啊，然后您身高多高啊？习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状态呀？包括您说您咱二位站这个，这个空间呢，它大概有1米多。那1米多什么概念呢？咱们2、3位同时操作，它是没有问题的。
2: 你要一个开放式厨房，开放式厨房你需要一个这个岛台，
3: 对，
2: 然后再需要一个圆桌，你把它设计出来很简单，但是你要给它合理化。所谓的合理化是什么？通过率是多少才能达到这个舒适度？然后圆桌的那个椅子拉开，它的空间是否足够？
3: 对，
2: 这要合理。你要不合理，凳子一拉，你这人走不了了，这就不合理了。
3: 对，这个尺度就满足不了需求了。
1: 好的设计从来都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根据每个家庭的生活习惯、人口结构和实际需求量身打造。设计更不是模板化复制，要结合自身居住痛点与审美偏好，做出真正专属、贴合生活的个性化定制方案。
3: 咱们目前这2个台面不一般高，
2: 一高一低。
3: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咱们经常业主朋友们所说的高低台儿。为什么说这个要做高台呢？这是咱们的操作台，我们要
2: 洗手、洗水果、
3: 洗手、洗菜、洗菜池，包括我们操作，谁都不希望弯腰，太累了。
2: 哎呦，尤其是老人这一弯腰，这腰受不 了。
3: 所以说，咱们把这个台儿做高了之后呢，对咱们的腰有好处，当然了，也是对咱们的生活有了一个便利性。
2: 那为什么这边又低了？
3: 您问的好。为什么这边低了？炒菜架着难受啊，
2: 太高了，抬着胳膊。
3: 它是要有一个合适的尺度，然后咱们去操作。这样呢，无论是洗菜、切菜还是炒菜，它始终都是咱们比较舒服、满意的一个尺寸。所以呢，您来到我们凡客，不需要您告诉我们怎么做，您只需要告诉我们您想要什么，剩下的呢，我们来给您还原，我们来给您落地。
2: 然后您来了之后呢，可以试试。
3: 对，可以试试。
2: 因为每个人身高个体差异嘛，您要是稍微矮点儿，这个台面是定制的，
3: 它就
2: 低一点，
3: 低一点。对，
2: 你要是高，姚明来了，我帮您定做，
3: 就根据咱们的所需嘛，咱们去进行一个还原。
2: 这种东西你要是说自己靠想象啊，想象不出来，
3: 想象不出来。
2: 但是自己来体验一下，您就知道什么样的高度是比较适合。
1: 除了亲身体验，找到一位同频的设计师能让装修更加顺畅。找到一位好的设计师，不仅仅是给您出几张图，他要对整体装修进行规划，把控风格，提前规避隐患，还能帮您合理控制预算，让装修效果完美落地。
3: 这不正好赶上咱们这个五月份惠民家装节吗？
0: 对
3: 啊，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这儿。
0: 嗯，
3: 不光说让您看效果啊，除此之外，咱们还优惠福利大放送。哎，像咱们正常一些需要加价升级的，板材类啊，200多平米，你肯定得贴大砖吧，对不对？
2: 对对对，
3: 您大砖人工费不一样，瓷砖这个成本不一样，正常需要加价的，咱们惠民家装节不就给您免了吗？咱们大家都合适吗？是不是？
2: 是你来了之后你就问，你知道吗？
3: 嗯，
2: 你就说哎。这一套这个油烟机，这套送吗？哎，他就会告诉你。
3: 对，
2: 这大砖要加钱吗？
3: 对，
2: 所有的这些材料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套餐当中？
3: 对，
2: 是否有？
3: 对，
2: 是不是正好是惠民家装节当中
3: 正好能升级的？
2: 哎，
3: 对，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升级项，
2: 哎。
3: 还有目前咱们的家具大放送，
2: 家具还大放送，
3: 成品家具全都给了。
2: 嗯
3: 啊，柜子大放送，屋里的这衣柜也有了。
2: 嗯
3: 啊，还有咱们的一些软装产品系列。
2: 嗯，
3: 这些呢都是通通在咱们这个惠民家装节的优惠里边可以给到大家的。五一时间如果能过来，赶紧预定咱们的名额。
2: 那
3: 怎么预定呢？
2: 啊，
3: 赶紧打我们的这个预定电话，
2: 热线电话
3: 010-8880-6599，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1: 主材惠民能否挑着放心？
3: 所谓主材呢，其实跟人一样，衣服。
1: 工艺惠民是否存在偷工减料？
4: 它贴得越薄，粘得越牢，越不容易掉。
1: 别走开，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5: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2: 装修的这个要素，主材和产品非常的重要。
3: 您说对了。
1: 如果说设计是装修的第一步，那么主材则是设计能否还原的关键。主材的品质、款式与环保性直接影响整体效果与居住安全。那么惠民家装节五好中的好产品，在挑选主材上能否做到好而不贵呢？
3: 咱们目前在的是瓷砖这个区域，对吧？
2: 这属于主材了。
3: 这属于主材。所谓主材呢，其实更形象生动的怎么讲讲述呢？跟人一样，衣服
2: 啊，
3: 对吧？我们
2: 衣服啊，
3: 哎，衣服它叫饰面工程，所有的主材都是您能看得见的。
2: 是我这衣服，因为我个儿高，我衣服大，75×1.5米，
3: 75×1.5米。那我这个费的料多，是不是？我这费用就高了，对不对？
2: 用布料多吗？
3: 您说对了，按正常道理来讲，是这么回事儿
2: 啊。
3: 但是呢，但不完全是。
2: 怎么了？
3: 这话怎么说的呢？
2: 嗯，
3: 现在惠民家装节，您看咱们在瓷砖这个区域，对不对？您说了，
2: 嗯，
3: 您个儿高，咱就比喻他房子大。
2: 是用大板儿，
3: 大板儿，对，1.5×750的。那这个砖儿，我们现在惠民家装节，咱就免费升级。
2: 嗯，
3: 哎，您就可以用，也就是说，您大面积选大砖可以，
2: 嗯，
3: 您小面积选小砖也可以，
2: 也没问题。
0: 对对对，
2: 普及一下这方面的这个常识，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套餐当中所包含的这个墙地砖，一般60×60，80×80，
3: 80×80，
2: 了不得了。什么是大砖呢？60×1.2米，
3: 对，
2: 75×1.5米，这原先都得加钱的，
3: 原先都得加钱。包括您刚才说的是地面、墙面也是一样，常规都是300×600，
2: 对，
3: 对对对。现在咱们也都免费升级成400×800，
2: 甚至有些是地砖上墙了，
3: 地砖上墙。而且呢，您看您身后这些小花砖，这以前都算是个性化产品，
2: 对，
3: 现在咱们全部都是免费升级，哎，直接让您挑，直接让您用，所见即所得
2: 哦，就可以选择了，
3: 可以选择了。
2: 教给大家一个技巧，什么技巧呢？就是它这个标，对吧？颜色不一样，它对应的这个套餐的基数是不一样的。
3: 对，
2: 你也给介绍一下。
3: 正常来讲啊，我们您看，我们刚才您指的这个，这是紫色的标。
0: 紫色的标
3: 呢，正常来讲是我们高档位的套餐，
2: 嗯，
3: 也就是说您得加钱。哎，对。但是呢，现在呢，惠民家装节紫色的标，您加钱的东西也给您免费升级
2: 啊，也可以挑，
3: 您就可以通选了。对，您的选择面就更广了。
2: 所以这东西啊，你要是说在家里想，在家里看是看不出来，
3: 看不出来，
2: 现场来
3: 得实地考。 考察。
2: 你看看哪一款你自己心仪的墙砖，它是在你的这个套餐的选择范围之内。
3: 没错，
2: 对吧？你这整装是可以选的，哪个不可以选的，哪个要加钱，哪个不加钱的，你来了之后才明白。
3: 没错，所以说呢，您过来，我们设计师都会带着您在我们那个主材展厅整个全部转一圈。比方说咱们看的是瓷砖，一线品牌的合作商咱们这儿全都有。
2: 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墙地砖，这个有实惠，还有些什么？

0: 产品是有实惠的，
1: 那可多了。
0: 哎呀呀，
1: 哎，那可多了。这瓷砖说完了，对不对？
0: 对。
1: 马桶，
0: 马桶。
1: 哎，正常来讲的按键的，是不是？
0: 啊，对。
1: 升级一个轻智能了不地了。
0: 哦。
1: 但是现在全智能是吧？脚踢翻盖的、自动翻盖的，全都给您了。包括说咱们的地板，
0: 嗯，
1: 地板都知道。
0: 木地板。
1: 哎，木地板，木地板大家都知道，环保很重要，是不是？
0: 对对。
1: 哎，一般的强化复合都是配套的，但是现在呢，为了保证咱们的环保性，多层实木复合，三层实木复合，成本高的我们也给您送了，
0: 啊，也不加钱
1: 了，不加钱了，
0: 就是
1: 您可以这么理解，基本上涉及到咱们选到的这个硬装主材这块，
0: 嗯，
1: 大部分咱们都可以给到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
0: 你给我详细讲一讲，一样一样给我列出来。
1: 您比方说像刚才咱们说的瓷砖升级、地板升级、洁具升级、橱柜升级，等等等等，我别跟您说了，
0: 等完了这就
1: 太多了，太多了，咱们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0: 我们这时间有限，
1: 哎，所以说呢，真正的想要了解到咱们真正的细节的咱们业主朋友们，欢迎您来到我们公司实地的考察，我们一对一给您进行专业的服务，
0: 实地来看，
1: 没错，实地来看。
2: 设计有了好雏形、好体验，主材搭配得当、好产品，那么接下来就得看工艺了。毕竟想让设计完美落地，就得看工艺好不好了。
0: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个工艺材料展示的区域啊。
3: 我们这个工艺是怎么保障给大家的呢？我们现在这个叫德标5.0的工艺，这个已经发展到第四代了。说德标工艺跟欧标工艺有什么区别呢？这德标工艺呢，它比较注重精细化管理，注重数据管理，简单概述啊，就它这个做完以后呢，它的质量特别稳定，用的时间长啊，就本身这个工艺标准要求就比较高，比较严格，施工过程也透明化。那包括你看我们的工艺展厅，我们把所有的施工步骤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业主来了我们工艺展厅，你就能看到你家墙是怎么刷的呀，你这砖是怎么铺的呀，地板是怎么做的呀，防水是怎么做的呀，都有一个明细的展示，你可以拍照片，可以录像，哎，可以设计师去给您讲解。然后我们所有的材料都给大家晒出来，包括辅料啊，就是透明化。
2: 装修最怕呀，就是前期说的天花乱坠，可是一踏入施工环节，质量直接一团糟。水电施工随意乱拉管线，防水偷工减料只刷一遍，避水实验敷衍了事，墙面基层不处理就刷漆，瓷砖铺贴空鼓不整改，板材一次冲好，更甭提恶意增项中途加价。只有看实景工地，重施工工艺，守落地品质，实实在在干活，那才是真实惠。
3: 那第二个呢，就是施工节点都有严格的把控啊，比如说我们有18个关键的节点啊，109项施工内容啊，我们都给大家详细列出来啊，你在没有这个装修之前你都能知道。那第三个呢，就是咱们有一些严苛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后边这个36项杂物设啊，发现
0: 就是工艺不达标的情况下，
3: 对，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我给大家举例子啊，这个卫生间门套未做防潮处理，卫生间门套如果你不做防潮处理，后期的门套容易受潮，门套就变形了，开裂了。哎，所以说如果说门套我们没做防潮处理，我们就砸掉重装。比如说瓷砖空鼓率啊大于5%，
0: 这是国家的一个标准。
3: 对，国家的一个标准。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到现场检查的话，我们都拿个小锤挨个去试，哎，发现有空鼓的啊，我们总经理
0: 砸掉，
3: 直接砸掉啊，砸掉然后重贴。哎，
0: 在凡客呢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
3: 双种巡检，工程总监还有我们的总裁啊一起去检查，然后发现有这个问题，砸掉重装啊！而且呢，你看，比如说这些里边详细的行动，那这些它是具体有什么作用？就是保证你施工质量稳定，用的时间长，不出问题的啊！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36项杂物设的这个管理和质量锤的控制，你的质量更稳定。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选材也是非常注重的，你比如说我们环保的板材，高端的一些水管、电线，比如说环保等级比较高的乳胶漆。通过这些就从源头上去控制，我们采用的进口水管那质保都70年，而且呢它的连接呢是非常稳固的，抗压能力也比较强，所以它使用的时间就长。你再比如说我们贴砖给大家用的薄贴法工艺，那薄贴法工艺本身它就能控制瓷砖的空鼓率。以往贴瓷砖咱们用的水泥砂浆往墙上贴，那水泥砂浆如果配比不好，那瓷砖容易掉。如果说你这个以前的瓷砖是要泡水的，那您可能以前贴过瓷砖，知道瓷砖要泡水，
0: 对，
3: 为啥要泡水？因为它吸水，它是属于半瓷砖，对吧？现在都是技术先进了。

0: 大家都用全瓷砖了，这个瓷砖它不吸水，那你再用水泥砂浆贴就不行了，哎，得用专用的粘结剂，得用薄贴法工艺，哎，就是它贴的越薄，粘的越牢，越不容易掉，所以说它本身就能控制控股率。再比如说我们瓷砖对角，现在大家就流行用海棠角工艺，
1: 对，
0: 那这个我们凡客也是工艺升级了，现在我们的工艺套餐里边我们就包含海棠角工艺，啊，有的公司它是你要单独额外去加钱增项的。对吧，我们呢是直接哎包含在我们的套餐工艺范围里的，就能帮大家省下这个钱，而且呢哎做出来更有效果，看上去也更加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1: 嗯，
0: 像现在我们现在也在搞活动，比如说我们沪闽家装节，我们很多的工艺就是免费升级的嘛，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我们送大家的海棠角工艺啊，我们的老房，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贴网格布的工艺，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墙面定制家具背后找水平，
1: 嗯，
0: 啊，大砖通铺防水工艺啊，直接做到底儿啊，这些都是咱们免费给大家升级的，这也是我们活动的一个特点，就能让大家来花小钱办大事儿，既能保证质量，又能帮大家省钱。
2: 工期无保障，惠民家装节能否实现无忧入住？
0: 70平米呢是新房啊，是50个工作日，老房呢是60个工作日。每增加10个平米啊，增加5个工作日。
2: 资金安全是大事儿，如何让装修更省心？
3: 在凡客家装和这个支付宝推出这种资金存款的这个服务，施工完成之前，它不会打到凡客的账上。
2: 别走开，精彩内容稍后继续。设计出彩儿，主材实惠，工艺实在，这三大核心环节有着落了。那么咱们自家装修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工期又该怎样得到有效保障呢？
4: 您看到啊，70平米的房子，我们举这个例子啊，大概要多久能装完？工期有保障吗？
0: 有保障。70平米呢是新房啊，是50个工作日，老房呢是60个工作日。这个工作日啊是指物业让干活的日子哈，因为有的时候你赶上节假日，有的时候小区它不让有，
4: 是，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高考前夕，
0: 对对对。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正常都能完成，而且呢如果说你要是说面积比较大的，有的朋友说了我面积比较大要多长时间，就是每增加10个平米啊增加5个工作日，那这样的话来推算这个整个的施工工期。但是呢我们一般来讲啊，凡客家装都是说尤其是大面积的，我们会想办法去往前提前去抢工期啊，并且呢我们在整个施工的把控环节方面做的是非常细致的，不是你说多少天完成就能完成，你得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对吧？你比如说在开工之前，我们会有一个详细的工期进度计划表，把每一天做什么事儿啊都给它列出来，哎，这样呢没开工之前咱就提前心里有数了，告诉业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咱们是整装嘛，所以我们会把整体的配合都提前设计好，哎，什么时候材料进场，哪个材料之间怎么配合，都提前跟这个材料商啊，包括我们的内部的这个工程管家呀，包括我们的客服专员啊，都提前沟通好，哎，这样的话呢就提前排好计划，在施工的时候呢才能有条不紊。因为有一些东西吧，它是需要一定时间和周期的，对吧？有的时候它，咱说实话，有的时候它也受气候影响。你比如说咱们的刷乳胶漆，那这两天天天下雨，空气比较潮湿，它干的就慢啊，对吧？你比如说咱们做这个防水，你做完防水了，你就得做避水实验，咱是48小时避水实验。那这48小时，那你说你卫生间里啥活也干不了，等到那个避水实验过了，哎，还不能马上施工，还得等到防水干了，然后才能贴砖。这样呢，你这个砖贴的不容易空鼓，防水不容易漏水，这也是它是有一个进度的。而且像有一些东西，它有一定加工周期的。你比如说全屋定制啊，啊家具啊门呐、啊，这些定制周期都比较长啊，所以呢，这个咱们已经尽量帮业主已经很严的卡这个工期了啊。再加上我们日常的管理，比如说还有管家每天向业主汇报工地的进度啊，邀请业主定期到工地去咱们的验收啊，还有工地咱们还有这个现场的摄像头啊，360度摄像头啊，可以让业主实时查看工地的情况啊。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
4: 但是说到这个装修啊，但是最关心的啊，作为业主，还是资金安全以及售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这方面我们能够保证吗？
2: 的确，除了工期，近几年装修公司跑路事件

0: 险频发，资金安全成为了装修中的一大顾虑。资金监管究竟如何落实，才能真正保障咱们自身的权益呢？
1: 这个是绝对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咱们作为品牌公司的一个最大一个优势。因为咱们消费者为什么会说倾向于选择品牌装起，他求的其实就是一个品牌这个保障。咱们买任何的产品，比如说您不管是说买一个这个小到说饮料，那大到说买辆汽车，那您也还是要看品牌的，因为品牌它会给您一个更安心的一个保障。那家装其实也一样，因为很多这种服务保障是它这种合作是有门槛的，比如说您看我们现在凡客家装和这个支付宝推出这种资金存管的这个服务，那人支付宝作为一个大的平台，它不会说跟每个装饰公司都建立这样一个连接，因为它做这个资金存管，它其实也要承担一定的这种运营成本，包括一定的风险嘛。所以说它也会遴选到市场上这种头部的装起，然后进行这样一个合作。但是它给这个消费者带来的好处就在于其实相当于您的钱，这个装修的款是在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上，然后就是它其实相当于一个冻结的状态，就是在您这个施工这个某一阶段没有完成之前，它不会打到房客的账上。那如果说咱们举个例子，假如出现一种极端情况啊，您找了这家装饰公司，然后如果出现一些这种资金链断裂或者跑路这种情况，那您的这个钱其实是可以原路再回去的，回到你自己的账户上的，就是你没有资金上一个损失啊。这个就是说对于现在这个消费者非常大的一个保障了。那除了这种保障呢，像咱们对于咱们施工质量的一些保障，那当然我们对于品牌公司有我们更加严格的这样一个施工的一个管理规范啊，同时我们也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品牌这样一个价值。所以说出现任何的问题，我们这个董事长会亲自挂帅，然后去责令相关部门，然后进行妥善的一个解决啊。但如果说解决当中啊，如果说还出现一些分歧的话，咱还可以去这个拨打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样的一个，
2: 因为我们有施工联盟
1: 啊，对对对，服务电话，因为我们凡客家装已经应该是连续有这个9年时间了啊，一直是我们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家栏目的这个施工联盟单位，所以说我们的整体的这种服务也是受到电视台第三方的这样一个监督保障的啊。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作为品牌装起，我们其实在各个维度上吧其实都会有一些这种相对而言更加这个严苛的一些这种措施，然后来去保障咱们消费者的这样一个利益吧。
3: 而且我们这个在保修售后方面哈，我们有专业的团队来维护的。在业主以往就怕的是装修完以后啊没人管，对吧？很多业主都担心这个事儿。那有的家装公司呢跟业主啊承诺的挺好，你等到一找到保修的时候人找不到了，今天找人没人，明天找人没人，没办法，业主
2: 后天倒闭了都有可能。
3: 对，是的，业主就得自己掏钱了。那国家对这块是有相关的规范的，你像一般来讲啊，这个基础施工质保1年，主材质保1年，水电2年，防水5年，这相关的规范。但我们现在呢都给大家延保了，基础施工啊，水电这个防水通通10年，你像基础施工和主材是延保到2年，然后像有的公司不保的，就或者是保的特别短的，你比如说墙面刷乳胶漆保1年的，哎，我们也给你保10年。如果是乳胶漆开裂了，再给你10年质保。哎，比如说瓷砖开裂呀、吊顶开裂呀，甚至地漏渗水呀，也在我们10年质保范围里。这样呢，业主用的就更踏实、更安心了。啊，再加上我们这个定期举办的客户回访啊、老客户俱乐部啊等等这些啊，就让咱们客户呢都是踏踏实实的找凡客来装修。其实你看，我们凡客家装在北京做了这么长时间，有很多业主啊找咱们都不止装了一套房子了。哎，是，咱们其实很多北京的业主手里都有好几套房子，对吧？那这套装的满意了，他下次才会能找。
2: 即使自己只有一套房，这亲戚朋友他都会介绍。
3: 对，是。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最好的方法呢是眼见为实，咱们业主如果说想了解这些详细情况，其实可以到我们店里来看一看。哎，正好咱们有惠民家装节，大家可以来了解了解。
2: 是，那今天咱们这节目有没有什么专属的这个福利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
1: 这个必须的，因为咱既然是惠民家装节，咱去年有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优惠给到大家。那么怎么叫实惠呢？就是因为你看啊，咱们这个老百姓咱一般的去选择这个装修

0: 修的服务，它一般提供的都是这种叫做硬装的这种服务。所以硬装就是说给您做这个基础施工啊，这个主材，因为现在这个也都是囊括其中啊，那这些是搞定了。但是往往您还得自己去这个家具城买一些家具啊，然后软装啊，然后最后才能够这个入住。但是这个价格呢，因为走的是零售体系，往往也不菲，有可能您最后买的家具软装这些价格也会导致您的整体的预算这个超支。所以说我们凡客家装，因为我们都是真正的整装，哎，我们为了帮助消费者节省这部分费用，我们就是整合了供应链去和我们的合作厂家进行这种连接，然后以我们这个强大的采购能力，然后去把他们整合到我们的这个服务体当中，然后作为优惠赠送给大家。我们现在推出了惠民家装节，叫做订硬装送家具软装的一个活动啊。所以说您选择了我们凡客家装啊，选择了我们的整装产品，我们会额外配赠您12件的成品家具，然后有这个沙发呀、茶几呀、电视柜、餐桌椅，还有2张床，还有匹配的这个床头柜。那么还有我们也会赠送价值1.68万元的部分的定制家具啊，都是这个大品牌的家具，咱可以任选啊。然后还有这个价值6000元的这个全屋的窗帘和灯具，还有价值4000元的品牌的烟机灶具。当然啊，还有更多的优惠，比如说我们有这个16项的人性化细节的这个免费增配，还有这个16项的这个工程项目，就是在其他家装公司可能需要去单独花钱的一些项目啊，在我们凡客家装也是作为优惠免费赠送给大家了啊。那么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去预约报名，锁定我们惠民家装节的优惠活动，我们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爱生活，每一天。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6: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游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7: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0: 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1: 一二三，五。
2: 我那边已经完全
3: 干了，
0: 坚固耐用，
3: 红火爆炒。
1: 来，一学到这火。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
0: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3: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1: 今天不到。
3: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十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0: 它是钛锅，
3: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3: 有请郑经理。
1: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0: 这种礼盒、
1: 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3: 这个买了一个包包似的，
1: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3: 钛最近是真的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3-2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0: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1: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毛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
0: 金属
3: 素
1: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集成架。对吧？
0: 啊，
1: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0: 它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1: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
0: 就馊了
1: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3: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做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0: 对，
3: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0: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
1: 是。
0: 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3: 没错，
1: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3: 659。
1: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3: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0: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这郑总第一次来我。

0: 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经报价？
1: 今天不到200元，
2: 就不到200，
0: 一百多，不到200块钱。
1: 是，
2: 天哪！
0: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铲，这是送我们的吧？
1: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啊、对，
0: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1: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2: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1: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0: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 1、2、3，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干掉了，
0: 坚固耐用，
2: 火爆手。
1: 哦，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点划痕都没有，清洗简单，
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3: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4: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5: 长锈呗。
3: 啊、
5: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0: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6: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7: 那个皮筋已经粘上了，粘上了都弄不下来，粘粘，你看，
6: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7: 放你了，苦苦粘啊！
2: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1: 没错，
2: 边做边说。
6: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2: 没问题。
1: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煸还有石头，1、2、3，在这里面，对，哎，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0: 这是什么？
1: 对，
2: 火爆什么？
1: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2: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
1: 抹，一
0: 点划痕都没有，
2: 真的，
0: 我的天呀！
2: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是想吃
0: 我炒大
2: 骨了
0: 都
2: 没
0: 问题。
2: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打理，好不好清洗啊？
1: 对，
2: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1: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2: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1: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0: 这都不是面浆啊。
1: 对，
0: 这是两坨面。
1: 没错，我们故意是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集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2: 其实也不便宜了。
1: 对，是。
0: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1: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1、2、3，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干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0: 对，
1: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0: 我觉得可以这样。
6: 呀，
1: 是
6: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1: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啊，然后不用去砂锅，然后来看到锅底面，
2: 哎，跟没用。
1: 对，这就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2: 就你
1: 它做的不粘，
2: 不算涂层对吧？
1: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6: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2: 放心
1: 安全的。
6: 对。
0: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 一二三，
6: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干掉了，
0: 坚固耐用，
2: 不破爆手。哦，
1: 哦，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6: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清洗简单，
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6: 哦，一模一样。
0: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2: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6: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1: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6: 这么下啊？啊！
2: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哎，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声音。哦，
1: 焦了吧？
2: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6: 了，放上去就粘住了。
2: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1: 你把那个再翻一下就更明显
2: 了。您看看，
1: 哎，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6: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1: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6: 啊？
1: 对。
6: 啊？你看。太神奇了，
2: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6: 对，
1: 底下
2: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呢，真厉害、啊、
6: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1: 荷包蛋
6: 的
1: 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呀、哎、都可以
6: 省油。
2: 没错，
6: 原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2: 没错，
6: 不该粘了、哎、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1: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哦、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嗯、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2: 对、就是、热得快，
6: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2: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6: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1: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2: 啥意思，
1: 我们把它给滑起来，
2: 还要勾芡放酱料。
1: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2: 哦，
1: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
2: 啊，
1: 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一遍。来，一二三，哇！
2: 哇！
6: 哦，这锅好干净啊！
1: 对，直接出锅。
6: 我炒完锅干净，
2: 太棒了。
1: 对
2: 啊，而且
1: 非常
2: 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1: 不用洗锅了，
2: 啊、
1: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2: 我的天！
1: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6: 哦，一模一样，
1: 漂亮吧？太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这个锅坚固耐用。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太
6: 难刷了。咱刚才做那鱼皮，
1: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哦！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
2: 嗯，
1: 然后更不会裂。裂的话，您拿回来我给您退了，算我的。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十年八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塞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6: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太铁锅，太铁锅。
2: 你加1%，它也是太铁锅。
6: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太字，那不行。
2: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问题。 自由戏啊。
1: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哦，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8: 45.6%，
1: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2: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1: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

0: 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一千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的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孔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还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等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钛锅带回家了。
2: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钛锅直接带回家了。
1: 不仅有买还有赠，
2: 没错，
0: 对，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块钱的实用级的硅胶铲，
0: 对，食品
1: 还会再

0: 跳带鱼
1: 是的，
0: 差不多吧。今儿我们可是做得了的好吃的，特别干松的手撕带鱼，才100多，不到200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呀？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采用带鱼中段，骨酥肉嫩，有嚼劲儿，咸鲜适中，关键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外卖一份红烧带鱼不便宜，回家。

0: 下，就是今儿我们推荐的手撕带鱼和这带鱼罐头有什么不一样？它能再窄一点不？
1: 还能再小点？
0: 我觉得它还没我大拇指粗呢。
2: 它可以再碎一点，
1: 它再大点就塞不进去了。哎呀，
0: 我都觉得边边角角的这种的。
2: 估计这是不是咱做完手撕带鱼剩下点东西都在这？
0: 您看，就是都是这种特别细，
1: 要不就是边儿啊，
0: 只有一块儿，一个罐头里边只有这一块是宽的，
1: 稍微整装点。
2: 哎，我觉得那罐装也挺聪明的，知道你直接往下倒，把这个东西最大一块搁最底下，
1: 放上面。
0: 还真的，
1: 知道你
2: 是
1: 扣出来的。
0: 看看，都窄的不能再窄了。咱们现场给大家再开一个啊，咱们净含量200克。
2: 好，
1: 来，
0: 他这里买的很多都是汤。给大家看。
2: 哎，双层包装，
0: 你看，
1: 哇哦，
2: 真精致哎，
0: 特别的规整，这个这大段大块，
1: 整整齐齐的，
2: 还挺香，
1: 好鲜啊，又鲜。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打开的这袋里边有十块，您看看咱们这个基本上都没有汤，
2: 非常干松，
0: 就是已经果汁几乎都裹在上面了，就是它裂完这个肉特别规整，而且大家看。
1: 成型，
2: 人家这个东西啊，既然叫手撕带鱼，里边这个肉还带有弹性，证明这个带鱼的新鲜度非常可以。
0: 像罐头的这种的，您看就是糟糟的、软软的。
2: 关键它里边汤还多呢。您看咱这包装一目了然，从外边一看特别规整。
1: 它这个用到其实都是中段。
0: 其实说到带鱼，为什么我觉得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这手撕带鱼？你真的是不用做省事儿啊！
2: 真是
0: 家里做带鱼太费劲了，是吧，韩大厨？
2: 那可不是吗？
3: 先会买，对吧？买完之后了还得收拾，去雷锋里边还有一层黑膜，咱得去掉。啥？还得炖，
2: 是吧？忙活一半天，哎，弄一手腥，完了事儿您还不想吃了。
1: 我们今天用的每一个带鱼啊，它是来自于黄海和东海交汇处的。我们精选了东海海域和黄海海域交汇处的这样的一个优质原料的同时，我们是先给大家做这种黄金的中段，对吧？一条带鱼就选那么2到3段，而且在32种天然香辛料的独家秘制的腌制之下，它才有那种五香的口感。无火煎炸24小时煨汤，这个也想请教一下韩大厨啊，是不是这个汤啊炸啊火候特别关键？
2: 对，你看咱们家一般炸带鱼就是油温一定要高，如果低的话下去就碎。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在家里啊，一般就是不愿意做鱼，是因为什么呀？这个炸完鱼这个油
1: 太腥了，
2: 咱就糟
1: 了，用了
2: 没
0: 用不了了，
2: 就没法用了，就糟践了。
1: 最后48小时的文火熬煎煮制而成。
0: 我特别喜欢它的配料表，带鱼食用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米醋、植物香辛料，没有，
2: 非常干净。
0: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阴凉通风干燥处储存，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厂商和这个产地就是青岛，山东青岛。
4: 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精选带鱼中段，鱼肉完整，口感筋道，卤汤入味，咸鲜口，就算白嘴吃都没有问题。买10赠5，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回家之后可以当这种开袋即食的零食吃，做个什么下酒菜呀、做个小凉菜吃，可以，
2: 也可以，
1: 然后也可以热加工，然后再给它稍微烩点什么别的汤汁，烩点别的蔬菜进去，是不是也行？
2: 一般看这种好食材啊，必须得给您换着花样的吃。哎，咱们拿这个带鱼跟那个莲藕做一个呛拌。哎，咱们这个莲藕焯好之后，给它放一个碗里。这个菜呢比较爽口，咱们给它做一个小酸甜口。来2勺糖，3勺醋，来一点生抽。
1: 直接先把藕拌一下。
2: 哎，先把藕给它拌一下，因为本身咱们带鱼
0: 有
2: 味儿。
0: 我直接挤在上面。
2: 直接挤在上面就可以了。咱们面上给它稍微来一点点的蒜。花椒粒儿，干辣椒，小火一定要给它炸出香味儿。
1: 嚯！
2: 香菜就可以了。
0: 哎，我觉得今天这款手撕带鱼真的是特别好，不仅是男女老少皆宜，还有一点啊，适合多种场合，郊游玩带一包，凉吃，咱们这下酒菜，热吃，特别好的一个品。
1: 如果说咱们这一袋这个10段算的话，它至少需要3条多生的鲜的带鱼，
2: 确实是
1: 能出这么一袋。
2: 咱们的带鱼啊，就是从品质来看，不是说所有带鱼都能叫做手撕带鱼，因为它呢都是选用的带鱼中段。
1: 如果想出今天这一个组合啊，至少要50条带鱼。
0: 老城苏带鱼卷饼，89，饭盒带鱼58.8块。
1: 同样规格的青岛的带鱼，做成这种手撕带鱼段的，在线下你能看得到的地方也是200克，是要卖到
2: 24.8块。
0: 24.8块。
1: 在我们节目厅当中，你买10袋，我。

0: 再给大家加五袋，一共15袋的这么一个组合，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就可以直接订购回家啦。
1: 没错，相当于这一袋是13块多，每袋便宜了10多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带鱼带回家吧。

0: 冰箱不是保险柜，丰富的食物，密封的环境，让它变成细菌培养室。
1: 三二一，
2: 爆表了！
1: 爆表了！
3: 我的天呀！
1: 我天呀！
3: 我的妈呀！
4: 超了五倍多了！
5: 那我这天天擦都不行，那可怎么办呢？
3: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0: 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用了竹炭包、除味剂还是不管用。
3: 我腹泻、发热，
1: 危害指数5颗星。
0: 我们该如何解决看不见的危害细菌呢？德国原装可宁可灵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有效杀菌，延长食物保质期。
3: 一，不是几乎也是没有了吗？
1: 降到了一，
0: 直接降到了一。针对不同场景，
2: 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或者其他密闭小空间做二次利用。
0: 关键是超高性价比。
2: 这次我们做了两个升级，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1: 价格不一样啊？
2: 对。
0: 精彩马上开始。电视机前的您知道您家的细菌重灾区是哪儿吗？答案就是我们的冰箱。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危言耸听，因为接下来咱们就用事实说话。那我现在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从事家居健康产品行业非常有经验的陈建峰陈老师了。
6: 大家好。
0: 嗯，那咱俩接着就入户好好调查采访一下好吗？
6: 好的，
0: 走。我能看看您家冰箱现在什么样吗？
4: 可以啊。
0: 哎，您家冰箱真的算东西放的很少的了。那咱现在挑战一下，测测里边究竟有多少的细菌。
6: 我们测一个底面，然后再测一个侧面，
0: 看看怎么样。好吧，三二一。您看啊，您现在家里冰箱它的底面是500多，竖着的也要116，
6: 超过100就算脏了。
4: 那都超了五倍多了，
6: 对，
4: 这么多。
2: 你其实你这个壁上从来没靠过什么东西，它细菌也是超标的。
1: 阿姨，那我们今天呢就想测一下，看看您家的冰箱里究竟有多少的细菌，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2: 我们就测一下这个冰箱的一个底面，冰箱的一个侧面。
1: 哎，数值出来了，408。
2: 对，
5: 我的妈呀，真的。没想到啊，这天天的收拾都挺干净的了，怎么会这么那什么呢？
1: 1696的细菌，
2: 菌落群，这是群，一群可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个细菌。
5: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3: 啊，拍冰箱啊，我们家冰箱可乱了，而且可能还有一些异味。哎呀，你自己看吧。
2: 前面我们都测了冰箱底部跟侧壁，这一次呢，我们来测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罐子，我们把它拿出来，这里有点狭窄。
3: 妈呀，哇，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因为平时存放的时候像这种罐子和菜都混合放，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1: 哎呦天啊，这一看太可怕了，冰箱里放的都是我们入口的食物，这可怎么办啊？
2: 确实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冰箱有异味致病风险高。
1: 哎，但是我就有个疑问，冰箱那么冷它也能活？
2: 细菌呢，它在低温的环境下呢，它会生长缓慢一点，但是它还是会继续生长的，特别是有一些嗜热菌。
1: 它不怕冷。
2: 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1: 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致贺氏菌、伊尔森菌和李斯特菌。
2: 其中呢，你像伊尔森菌跟李斯特菌，它就是嗜热菌。
1: 最关键平衡点，你看它上面的就这些危害。
3: 我腹泻、发热、
1: 剧烈腹痛，危害指数5颗星。
3: 大家有时候爱吃这些冷饮或者凉的食物，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了，那不挺容易腹泻啊，或者引起其他疾病的，
1: 什么拉肚子
3: 啊？就是啊。
2: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德国进口的可宁可灵冰箱保鲜棒。
1: 这个产品呢是这样，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真的大家很熟悉，从他们第一次来咱节目做客录制到现在啊，用了得有快10年了，刚才一算。
0: 你自己一直在用啊？
1: 一

0: 直在用。我给你们看看，就是我家的这个抽屉里一拉开，全是我囤的他家的这个保鲜棒。那真那么牛吗？给我们介绍介绍啊！节目一开始你看到了，我跟陈老师不是已经进到观众家测了一下大家冰箱的这个菌落菌的含量吗？走的时候，其实在人家冰箱里已经放了除菌的保鲜棒。那咱马上回去再次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1: 好。
0: 136，虽然啊，我要说它目前的数值还没有达标，
2: 因为只放了两天，还没达到最大的功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除菌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3: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有点，真的是太明显了。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4: 这么点了？
0: 14。
4: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
0: 17，
5: 哇，
0: 就差
5: 这么管用这东西。
0: 是的。
5: 哎呦，好，那可真好了。那我现在就想订一套。
0: 哎呦，这个太震撼了哈！你看，用数据和用事实说话，咱叔叔阿姨一个顶一个全爱上了。但是我就想问问了，再次做客，除了这个外包装，我看跟我那原来不太一样，这有什么不同啊？
6: 对，这是我们做了两个升级，这款棒体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一个关键是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0: 价格不一样啊？
6: 对。
0: 一根儿才买的？199九根啊，那一根也要20多块钱，就20或者20出头吧。那现在价格一定是不一样了。
6: 对，我们今天带来了两个组合，一个呢糖鲜套组，两盒总共6支，再加2板挂钩，2板鞋子除皱棒，90多，不到100。
0: 我算算价格啊，不到16.6块，还送那么多东西呢。对啊，我都不算赠品，咱不算在这价里。光这个棒现在平均下来一根就比我买的
1: 便宜了20%多。
0: 后边这个是什么？看
6: 后面这个更实惠，6盒总共18支，送3板挂钩。3板鞋子除皱棒，100多，不到200，
0: 不到11.1块一根儿。
2: 赠品升级，鞋子除皱棒升级为多用途趣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
0: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2: 冰箱不是保险柜，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别急，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我们采访了3家用户，使用前
4: 那就超了5倍多了，
6: 对，
4: 这么多，
7: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2: 使用后，
4: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
5: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我没想到，哎，效果这么好。
3: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啊。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2: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2盒，每盒3支，送粘钩2卡，鞋子除臭棒2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2盒，每盒3支，送粘钩2卡，鞋子除臭棒2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趣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6: 而且我们在这里郑重承诺，棒体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产品是无毒无害无异味，同时呢放开一支试用15天，如果效果不满意你可以退货。
0: 那我们要把这个棒放到冰箱里多长时间会见效呢？
6: 基本上隔一天晚上你就可以闻到味道有明显的改善。3到5天以后呢会效果非常明显，那个时候你即使不用保鲜膜，你会发现冰箱里面也

0: 没有味道，也不会串味。
1: 它其实这个品呢，你知道吗？在德国获过很多的奖项的，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一个是生物安全奖第一名，所以对它的安全大家应该放心。还有一个食品保鲜技术的创新大奖。
1: 哎，那我要质疑一个问题了，你怎么证明它能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呢？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货物报关单。冰箱除味棒，这是原装进口的。
1: 所以说啊，我觉得无论是奖项啊，包括报关单，让大家用的是更加的踏实和放心。
2: 是，
1: 陈老师还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0: 我们大家可以用那个正品的小挂钩挂在冰箱的上层，然后呢，它可以使用30天，30天以后它还有效果，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
3: 还能放粮仓、衣橱、宝宝奶瓶箱、女士化妆箱、车里等等密闭空间。
1: 而且最关键一点呢，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超实惠套组。那么如果您说了今天我想先试一试这个品好不好使呢，您就选择我们的尝鲜套组，一共是2盒6支，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最关键厂家还会送您粘钩两把以及鞋子除臭棒两把，这些赠品的价格也不便宜呢。当然了，如果您说了哎，我是你们的老粉丝了，我非常相信这个产品，今天还有一个德国进口的冰箱杀菌除臭棒的实惠套组，我们一共是6盒18支，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而且还会赠送粘钩3把和鞋子除臭棒3把，这1根11块左右。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店里现炒的两道菜和咱们的预制菜，大家竟然分不清，
5: 两个味道都完全一样，就像一个锅里边炒出来分成了两盘，
2: 能有区别？
6: 我感觉都一样，
5: 没有。
4: 免洗免切免调味儿，厨房小白分分钟也能升级金牌大厨。
7: 尝尝我给大家做的啊，用上3分钟了吧？哎，真没有用上3分钟，
5: 没有。
4: 提到清真菜，不得不提到紫光园，今儿一点通就让您足不出户吃到熟悉的清真老味道。同等分量的两道菜，店里的价格和咱们的价格悬殊不小。
1: 那我问问啊，这个咱店里卖多少钱？
2: 48一盘。
1: 这个呢？
2: 48一盘。
1: 48×5，相当于您在店里面吃这个需要336块钱，
8: 相当于打6折，
7: 2顿除了木薯5包。
2: 哇塞，
7: 公报齐名。
4: 想尝尝清真老味道吗？精彩马上开始。
1: 说到吃这清真菜啊，咱北京人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紫光园了。今儿呢，咱就去他家的店里看看，大家爱吃哪口，好吃哪口。给我们推荐推荐，比较推荐哪几道？
9: 宫保鸡丁、醋溜木须、包羊肉。
10: 宫保鸡丁和醋溜木须。
11: 醋溜木须和宫保鸡丁。
12: 鸡丁。
13: 醋溜木须、宫保鸡丁和醋溜木须。因为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
1: 那您觉得它好吃在哪儿？
13: 鲜嫩程度也合适。也不是很辣，而且特别嫩。
14: 鸡丁是酸甜适口。肉嫩葱香，
15: 关键是肉比较 Q 弹。
16: 我觉得他家特别正宗，
17: 他这个醋好啊，他这个用量也合适啊。
15: 这个调料不，咱们自己家肯定做不出来。
9: 地道，正宗。
13: 甭管是大人孩子，基本上这两个菜基本上每桌必点。
1: 看见没有啊？这大家对紫光园的这个，一个是宫保鸡丁儿，一个是醋溜木须，赞不绝口。而且我跟你说，这俩我自己就特别爱吃，
8: 就好这口小酸甜儿，
5: 是的，
1: 小荔枝口，
8: 带一微微的胡辣味儿。
7: 但是这个宫保啊，说实在，在家里好像真挺难做的。重点是那个汁儿，我觉得，
8: 黄金比例。
7: 对，有的时候要么太酸了，要么太甜了，那个酸甜度总是长不好。有的时候那个芡啊，大了小了的也不行。
8: 对你芡儿多了吧，它吃了糊嘴；芡儿少了它没味儿。
1: 又想吃到这种饭店级别的，一个是宫保鸡丁儿，一个是醋溜木须，
8: 传统菜。
1: 然后呢，又想足不出户，怎么办呢？
8: 点外卖，是吧？
1: 不用。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紫光园新零售的总经理董静，董经理有请。
7: 欢迎董经理。
18: 紫光园呢是源自1912年，到现在为止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的为止的话呢，全北京有200多家餐厅，出门就是紫光园，一吃就是几代人。那您想吃地道的北京菜，想吃地道的清真菜，那来紫光园就对了。
1: 我今儿可是夸下海口了啊，能不能可以跟咱餐厅相媲美，就看咱今儿带来这饼了。
18: 没问题，几乎一样，
1: 几乎一样，
8: 几乎一样。一会儿咱得好好尝尝。
1: 那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
18: 今天给大家

0: 带来的呀是紫光园的预制菜宫保鸡丁和醋溜木须。
1: 哎，能看到啊，咱们的这个包装特别的精致，
2: 哎，挺漂亮
0: 的。已经切好的鸡肉包，然后的话呢是花生米包，配了两袋咱们的宫保汁包，
2: 灵魂酱汁，
0: 麻椒辣椒包，胡辣油包。
1: 这个醋溜木须啊，净含量是300克，里面有主料150克，醋溜汁150克，
0: 牛肉包，
1: 哎，三个料包，
0: 哎，是的，您自己在家根据您自己放的鸡蛋的多少，然后来放相应的料汁就可以了。如果说的话，您放2个鸡蛋或者3个鸡蛋，其实用一包就可以了。为什么给了3包呢？就是剩下的您可以在家做一个醋溜鸡蛋
3: 啊，
0: 或者是醋溜
3: 白
0: 菜，都是可以的。
1: 这性价比怎么样啊？
2: 哎，
3: 组合是这样啊，先给大家你看2顿醋溜木须，1、2、3、4，然后再来一包，一共5包宫保鸡丁，
1: 7包，总价多少呢？100多，不到200，值不值？我觉得咱得合合价啊。
2: 哎，合合。
1: 首先啊，那我问问啊，这个咱店里卖多少钱？
0: 48一盘。
1: 48，这俩加起来96。这个呢？
0: 48一盘，
1: 48乘以5，再加上96。336，相当于您在店里面吃这个需要336块钱，而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100多，不到200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
2: 相当于打6折，
1: 太合适了。
3: 那总经理啊，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会跟我有一样疑问，你这个价是比店里便宜了，会不会量少啊？
2: 哎，还真是。
0: 其实啊，咱们今天这2道菜呀，跟门店里面的这个热含肉量是差不多的。宫保鸡丁呢，您在家呢自备葱段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的醋溜木须啊，您在家自备鸡蛋就可以了。
3: 其实主料的量是差不多一样。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就是得了实惠和便宜了。
3: 是的，
1: 把这个几乎和店里一样口味和品质的这个好吃的宫保鸡丁和醋溜木须带回家了。
0: 是的。
4: 今儿一点通给您甄选了紫光园预制菜、宫保鸡丁和醋溜木须，免洗免切免调味，厨房小白分分钟也能升级金牌大厨。宫保鸡丁，切好的鸡肉丁配好的秘制酱汁，让您3分钟做好一道大菜。宫保鸡丁好吃的关键就在汁儿上，大厨根据多年经验研发而成，再搭配颗粒饱满的花生米，配上味道十足的四川辣椒包以及精心调制的胡辣油，让这道宫保鸡丁肉质滑爽，色香味俱全。醋溜木须，紫光园的镇店明星产品，精选优质牛肉，肉质爽滑，风味十足，独特醋溜酱汁，酸甜可口，老少皆宜。更关键的是亲民的价格，同等分量的一份宫保鸡丁和醋溜木须，店里要48元，点通福利只需要不到28.5块，100多不到200，您就可以把5袋宫保鸡丁和2袋醋溜木须带回家。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厨房小白在家也可以做大餐，3分钟就能搞定。
1: 3分钟，挑战一下呗。
3: 厨房小白在这里，
1: 先来个宫保鸡丁吧。
2: 来，
0: 林老师给您个小窍门
3: 啊，
0: 后面都写着怎么做呢，
1: 还真的
0: 超级容易。
1: 倒计时开始。
3: 我先起锅，它这胡辣油是直接就可以当锅底油用？
2: 哎，对，直接当锅底油炒就可以。
3: 那下入到已经提前解冻好的鸡丁就可以了。
2: 哎，
3: 哇，嘿，
2: 这个时候葱段，
3: 哎，这个时候放点葱段。我是真的非常喜欢吃宫保鸡丁，但是也是真的很难做，尤其最难做的是什么？就是最后放的这个汁儿。
2: 那可不，齐活了，花生米下去，
3: 哎的，
2: 哎，出锅关火，
3: 这油接是吧？
1: 盛盘，筷子准备好了。
3: 尝尝我给大家做的啊，用上3分钟了吗？好像真没有用上3分钟，
2: 没有。
3: 哇，
0: 太香了！
3: 哎呦，好足啊，我这个料。
2: 不是，95%以上还原店里的味道。
3: 我怎么觉得比店里还好吃呢？
2: 主要是自己做的。
1: 对，
2: 这个小荔枝口带点微微的这种胡辣油这个味道。
1: 好，
0: 吃起来又是现炒的那个锅气，
2: 而且你看人家特别讲究，里边花椒、麻椒都有，
3: 自备点葱段特别方便。
1: 您想吃这口的时候，直接从咱家那冷冻室咔一拿出来，一缓化，3分钟就吃上。
2: 那可不是吗？
1: 咱们刚才尝的是这个宫保鸡丁，还有一个醋溜木须。
2: 哎，醋溜
1: 这个您来。
2: 哎，我这个带点技术的话，
3: 没问题。
2: 咱这醋溜木须主要就是炒鸡蛋。
0: 鸡蛋也是非常考验您的技术的。
2: 而且呢必须得给它炒的稍微的碎一点。哎，为什么叫木须呢？就跟那木须花似的。咱们炒的呢就是让它嫩一点，那凉油就下去。
1: 哦，这还有这样一个小
2: 小。对，油温不能太高，太高的话一下就成大块儿。炒到一个8分熟，咱们就给它关火，
3: 这就行了。
2: 哎，炒8分熟关火就行了。然后呢咱们锅里这样

0: 就够用了。
1: 对，
0: 我们这肉片放进去，放料汁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2: 嗯，
0: 把火调小，
3: 哦，
0: 锅冷。
1: 哇，不是韩大厨，你先介绍吧，你专业的。
0: 哎呀，不行不行，主持人先说吧，我这先来一口吧。
1: 贾斌，贾斌，
4: 我先来完这口啊。
0: 嗯，
1: 轩轩吧，轩轩来吧，应该是董经理先介绍是吧？
0: 哎，还真是，
1: 已经顾不上说话了。
4: 一是牛肉很嫩。嗯，二是它裹着那个蛋液之后，然后包括还会有里面那个酱汁儿，
0: 嗯，
4: 酸酸甜甜刚刚好。
1: 哎，
4: 那个汁儿真的是在家里自己调不出来。
1: 刚才贾斌老师说酸酸甜甜非常可口，
4: 嗯，
1: 但是事实上您知道吗？我们这个酱料包里面是
5: 没有
1: 糖的，
5: 糖
1: 是纯靠陈醋、米醋还有这个芡汁调出来的这个回味的口感。
0: 嗯，其实它是陈醋的那种，
4: 嗯，
0: 醋的那种甘甜
1: 鱼香，
5: 这是特别关键。你一旦吃这道菜，说吃出酸了，不是说吃出酸。酸味吃的你觉得酸了，
0: 嗯，
5: 这道菜就失败。醋溜木须，我觉得应该算是清真菜里边非常考验技术的菜，
0: 过去就是一个考试菜。
6: 今儿一点通给您甄选了紫光园预制菜、宫爆鸡丁和醋溜木须，免洗免切免调味，厨房小白分分钟也能升级金牌大厨。宫爆鸡丁，切好的鸡肉丁配好的秘制酱汁，让您三分钟做好一道大菜。宫爆鸡丁好吃的关键就在汁儿上，大厨根据多年经验研发而成，再搭配颗粒饱满的花生米，配上味道十足的四川辣椒包以及精心调制的胡辣油，让这道宫爆鸡丁肉质滑爽，色香味俱全。醋溜木须，紫光园的镇店明星产品，精选优质牛肉，肉质爽滑，风味十足，独特醋溜酱汁，酸甜可口，老少皆宜。更关键的是亲民的价格，同等分量的一份宫爆鸡丁和醋溜木须，店里要48元，点通福利只需要不到28.5元，100多不到200，您就可以把5袋宫爆鸡丁和2袋醋溜木须带回家，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怎么样？今天推荐的这2道菜，是不是吃出了这个饭店级别的口味？
0: 真
4: 是的啊，也让我体验了一把做大厨的感觉啊！在家里3分钟，咱们出锅了。我觉得我们几个说好吃还不算数，对吧？
0: 嗯，
4: 那这样，咱们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到底哪个是预制菜，哪一个是饭店做出来的口味？
0: 嗯。
6: 为了让大家更真实的对比店里现炒的菜和预制菜的区别，紫光园大厨现场制作了宫爆鸡丁和醋溜木须2道菜。2道菜都做好了，现在就让大家对比品尝下。
5: 请您帮我们尝一尝这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儿。
7: 没有，两个味道都完全一样，
5: 嗯，
7: 就像一个锅里边烤出来分成了2盘。
5: 没有区别，
3: 味儿挺好的，花生米挺脆。
5: 嗯，一个是饭店大厨做的，一个就是那种预制菜包做的，您觉得怎么样？
7: 只要预制菜做的掉这种水平相当不错了，因为这预制菜自己回家炒就等于把大厨请到了家。
5: 哟，那太厉害了，这预制菜都能做出饭店的味道了，
7: 那太棒了。
6: 2道预制菜都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5: 如果你在外边点这个宫爆鸡丁儿，一般20-30的，就是便宜的，几乎都是鸡胸肉的。
0: 哎，
5: 所以呢，我也订了一份。韩大厨，这啥肉做的？
0: 鸡胸肉，鸡胸肉啊，吃着也行，但是说它是比鸡腿要柴。
1: 咱们的宫爆鸡丁全部用的是这个鸡腿肉。
0: 传统的宫爆鸡丁啊，鸡腿肉它主要是里边有这种鸡的油脂，它非常香，比鸡胸会有一些就是更有弹性这种感觉。所以说呢，鸡腿肉啊更适合做这宫爆鸡丁。
5: 您点的什么20多、30多的，基本上都是鸡胸肉做的。
0: 还真是。
5: 这个价格上就能比对出来。
0: 嗯，
1: 是的，花生米啊也给您备好了，不用您在家自己再炸花生米了。
0: 您看人家这花生米，首先第一去皮儿，第二个呢就是它经过先泡制再炸，所以说
1: 特
0: 别透，特
1: 别的香。
0: 哎，
5: 头出锅前撒进去就是一果汁马上出来，吃的就是那种店里刚出锅的那种花生米的脆什么样。
0: 嗯，
4: 这块牛肉是咱们醋溜木须的原料。
1: 对，是的，它是牛米龙。
0: 米龙，咱们做这种醋溜木须的，让它肉稍微带点弹性的话，一定要选这种就是牛筋经常会动的这种部位。而且呢它里边的鲜味会更足。
5: 嗯，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说推荐给大家紫光园他家的预制菜，第一，大品牌，品质有保证，
0: 有保障。
5: 第二一点就是这种精挑细选的原料才能够还原到店里的味道。
0: 哎，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人家的研发团队对于这个酱汁的比例的把控，哎呦真好。
5: 他的 储存条件是-18度及以下冷冻储存，保质期12个月，
0: 方便。
6: 今儿一点通给您甄选了紫光园预制菜宫爆鸡丁和醋溜木须，免洗免切免调味，厨房小白分分钟也能升级金牌大厨。宫爆鸡丁，切好的鸡肉丁配好的秘制酱汁，让您3分钟做好一道大菜。宫爆鸡丁好吃的关键就在汁儿上，大厨根据多年经验研发而成，再搭配颗粒饱满的花生米，配上味道十足的四川辣椒包以及精心调制的胡辣油，让这道宫爆鸡丁肉质滑爽，色香味俱全。醋溜木须，紫光园的镇店明星产品，精选优质牛肉，肉质爽滑，风味十足，独特醋溜酱汁，酸甜可口，老少皆宜。更关键的是亲民的价格，同等分量的一份宫爆鸡丁和醋溜木须店里要48元，点通福利只需要不到28.5元，100多不到200，您就可以把5袋宫爆鸡丁和2袋醋溜木须带回家，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今天带来组合是这样的，在店里你点这一道宫爆鸡丁，刚才说了是48，
1: 是的，
4: 一道醋溜木须的话也是48。今天是1、2、3、4、5顿的宫爆鸡丁，再加上2顿的醋溜木须，
0: 哎，
4: 只要100多不到200，在饭店吃的话，怎么也要300多，
5: 对，相当于您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可以带7道
0: 大菜，拿回家相当于打6折。
5: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紫光园好吃的预制菜带回家吧。
2: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京兴装饰冠名播出，京兴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京兴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京兴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居室，您那儿却是3居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居室或者4居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型的或者 L 型的，你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欠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就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接边际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的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的时候，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 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比较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那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做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有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1: 哦，
2: 就是四周刷到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1: 哦，
2: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丰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压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了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部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活动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5号止。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踏踏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 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五一假日期间啊，咱北京这好玩的地儿还是真不少。北京市文旅局联合各区精心谋划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
1: 这假期嘛，就是让大伙儿啊在忙碌的节奏中慢下来。很多人都喜欢忙里偷闲呢，去远离喧嚣，去京郊度个假，感受一下慢时光。所以今儿呢，咱们也跟着记者啊一起去感受一下五一假期期间京郊有哪些好玩的。
2: 送暖，北京世园公园春色正好，繁花盛放，满园如画，正是春日赏景出游打卡的好去处。
3: 随着延庆区世园公园第七届北京国际花园节的盛大启幕，园内海棠、牡丹、郁金香等花卉陆续进入盛花期，园内一步一景美不胜收。而作为世园五一假期的经典 IP， 2026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于5月2号至4号火热开唱，国内外51组实力艺人齐聚一堂，多风格高品质的现场演出将点燃假日激情。而这个五一，北京首部长城主题文化演出《梦华长城》也在世园公园上演。今年该剧围绕剧情、舞美及核心场面三大维度换新升级，新增了游客沉浸互动环节，让大家在世园公园感受全时段沉浸式音乐盛宴。
4: 有幸呢，坐在头一排，被喊上去参加一场演出，演了一个其中的小角色，让我们非常的融入到里边。
5: 舞台剧的形式，诗词歌赋的形式来重新了解了一下长城，可以说是我们爬完长城以后对于长城有个全新的认识。
3: 另外，茶马互市街区也同步升级，呈现了一派热闹景象，互动表演区、游戏摊位等吸引游客驻足体验。
6: 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让游客从看戏变成入戏。五一期间呢，我们预计每天演出2场。
3: 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共推出2000余场特色活动，其中打造了漫游京郊系列文旅体验产品，围绕音乐、亲子休闲

0: 三大主题，推荐音乐主题青春潮玩线，亲子主题全员慢冲线，休闲主题绿野仙踪线，三类漫游线路。期待和市民游客相约北京乡村，在绿水青山间收获一份独特的惬意与美好。而今年还首次绘制了绿道村咖地图，推介绿道及沿线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这些咖啡馆散落于山野小院、田园营地、古村驿站之中，融乡土风物与闲趣于一杯醇香。
1: 有人说理想生活藏在远方，直到走进这片山野才发现美好从不在远方，就藏在小院的咖啡香与热乎简餐里。
2: 在刘宾堡开这样的一家咖啡小院呢，就是不只是想让大家有好喝的咖啡，现在还有手工披萨、意面、沙拉这些简餐，就是希望来的朋友呢能坐得住、喝得香，能在这儿安安静静的坐一下午。
3: 五一假期呢，大伙儿这亲朋好友聚会肯定是少不了，大家呢往桌上一坐，推杯换盏呢，气氛就上来了。不过呢，咱可得把话呀说在前头，酒杯一端，这方向盘您可就千万别碰了。
4: 没错，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酒精一上头，手脚就开始不听使唤了，反应也慢了，判断呢也歪了。这个时候如果您再去开车啊，不仅仅是违法的，而且非常危险。
5: 您喝多少啊？没少喝，
6: 那肯定的呀！
5: 你别
6: 来，这不来刑拘，我都对不起你。
0: 这天晚上9点多，朝阳分局麦子店派出所迎来了一名不速之客。一名男子找到民警，说自己是酒后开车，是来到这里自首的。
5: 你听我，听我一说啊，不是，你听我说，你别伸胳膊了。含住匀速吹气5秒钟，大约等于80才跟我走啊。
6: 别超过20天。
0: 随后，民警对其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6: 后拘吗？
5: 您哪这么讲美拘呀，哥们儿？你先看一下，221啊，您这是醉酒。
0: 面对检测结果，刘某显得非常坦然，甚至还和民警商量了起来。
6: 真进去啊！我最多待5天。
5: 行，
6: 配合。
5: 没见过您这配合的，
6: 这个违法了，听他们说啊，最多喝5天，也太多了。
0: 经检测，刘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11毫克，已经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第二天醒酒后的刘某对自己的行为也是哭笑不得。
6: 往右拐之后不就路过那麦店派出所吗？我就害怕，长公园到南岗那边，咱们经常有那个查酒驾的。我当时害怕，我就想，我说这要被抓了，这事儿就大了。我也不忍的，我就稀里糊涂的我就进了那个派出所。说实话，就刚才那个
7: 就实话实说，这实际情况是什么点？
6: 说实话，真就酒驾了，
7: 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是吗？
6: 你要说当时我脑子有个潜意识，我就说那个，我说搁里边待最不住能把这个三高糖尿病给治了。就这么一个钱。
0: 最终，刘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了拘役2个月20天，并处罚金。然而，相比于刘某的主动投案，还有一些酒驾司机则是面对民警百般推脱抵赖，想尽一切办法躲避处罚。这天晚上，大兴警方就接到一出租车司机的举报，说一辆白色轿车的司机涉嫌酒驾。而当民警找到这名嫌疑司机时，他正坐在家里大口饮酒。
8: 你愿意救我就救我。我在家刚喝酒，我回家我喝酒，你没管我。我告诉你，我在家喝酒，谁也管不了。我怎么了？我问你，我租错哪点？
9: 我们会调查证据，好吧？
8: 可以啊。你说怎么了？你愿意拘我就拘我，反正我喝酒了。
0: 当着民警的面，孙某又喝了起来。
9: 先别喝了，行吗？
8: 不是，
9: 能配合吗？
8: 你在我家强制配合我。
10: 先配合工作，咱们。
9: 你先把车钥匙给我。
8: 来不了。
11: 干嘛去呀？
8: 涉嫌是吧？
9: 啥意思啊您？
8: 我告诉你，我没有涉嫌。
11: 刀干嘛？
9: 啊！你现在拿刀是什么意思？
11: 你告诉人家警察去。
8: 干嘛？
11: 你病是吗？
8: 我怎么了？他举报我。
9: 啊！
11: 你别嚷了行吗？
8: 你说我涉嫌对吗？
9: 啊！
8: 你让我上你车了，我问你哥们儿，我错哪儿了？
0: 纵使孙某现在振振有词，然而行车记录仪却还原了事件的真相。
12: 前方26公里处，天星六街禁止右转。
2: 当时呢，孙某呢，他驾车因为喝酒了嘛，属于处于一个醉酒的状态，所以他驾车比较慢，在匝道上行驶的比较慢，所以后面的出车

0: 司机呢就用这个大灯晃了一下这个孙某。
1: 你说什么呀？
2: 怎么了？
1: 说什么呀？
2: 你说喝酒了？
3: 接到举报后，民警很快给孙某打去电话，询问他的位置。孙某先是否认自己喝了酒，挂断电话后，他又第一时间找朋友商量起了对策。
4: 我麻烦了，刚一出错，给我报警了，交警队的过来。我马上下高速了，我到家，我喝酒不喝酒他也管不着了。
0: 跟朋友明确说了，说他一会儿交通警察就过来了，然后一会儿呢他回到家，他认为再喝一点酒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事儿没啥大事儿啊。然后孙某呢就赶紧回到了家中，到家里面呢他也是第一时间呢就把自己的酒瓶放到了桌上，想要制造一个逃避侦查的一个情形。
3: 经过检测，孙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0毫克，达到醉驾标准，最终他被判处了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5: 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一定要积极的去应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司法机关的检查，不要有这种逃避侦查或者是耍小聪明这样的行为呢，反而是一个极其加重的情节。那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作为一个从重处罚，在量刑或者是定罪的时候据以加重考虑。
3: 此外，还有的司机在喝酒后有明确交代驾的意识，但是却由于一时疏忽或者侥幸心理，最终还是自己酒后上了路。例如接下来的这位司机
6: 孙伟，别在这儿睡了，小伙子醒醒啊，小伙子，发生时候你在车里吗？还是
7: 没在车里，我已经下车了，然后我就走了，刚下车下来他就上车了，我说先生您不能喝酒，他就骂我了，还把他撞到人啥的，我就报警了。
3: 视频显示，代驾开着张某的白色宝马轿车送张某回家后，在后备箱拿出折叠车准备离开，而代驾下车后不久，刚刚熄火的车却再次启动。
8: 他把车挪出来的过程中呢，与前方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刮撞，致使宝马车左前侧大灯与这个厢式货车的箱体发生刮撞。
3: 原来张某在下订单时，把地址填成了自己家隔壁的小区，到达目的地后，他认为代驾给自己送错了地方，随即与其发生争执，还将他赶下了车，并想自己开车回家，而直到被带回交通队，他依然没有醒酒。
9: 我错了，大哥二哥，我认了，行吗？
10: 没看过录像，
9: 啊、
10: 哥，没看过录像，
9: 错了，我错了。
10: 你看啊，
9: 我喝酒从来不可能自己开车，我都是叫代驾，真的。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没有想主观意识上犯错，而且我也是叫了代驾，希望您给我一次机会啊。
11: 知道撞到什么车吗？
9: 啥时候能赔？你放心。
3: 经过抽血检测，男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262毫克，被交管部门处以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驶证的处罚。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还要面临刑事的处罚。
5: 根据我们国家2023年的相关这个司法解释，规定一些情节极其轻微的情节，比如说在这个停车场呀等内部，进行一个短距离行驶，或者是为了挪车，这样可能会有一个从轻处罚。情节，但是即使这样，它也只是一个作为从轻考虑的一个情节考量，并不影响本身酒驾和醉驾的这个成立。所以大家还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比如说五一小长假呢，大家还是都可能会有一些聚餐，一旦喝酒之后，就千万不要再开车了。那同时呢，大家作为亲朋好友一起聚餐的时候，也要做到互相提醒。
1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五一假期啊，咱们都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归家，酒桌上尽兴没有问题，但是喝完酒方向盘千万别碰。
13: 这两年的热词00后整顿职场是引发了舆论的广泛的关注。
12: 更扎心的是啊，不少人面对加班是敢怒不敢言。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领导不走我不走啊，同事没撤我不撤，明明这活都干完了，但非在那儿耗着他不走。
13: 这就叫人在职场啊，身不由己。那么问题来了，法律对于加班是如何规定的？这加班工资到底该怎么算呢？
12: 还有更关键的啊，就是面对超时加班，劳动者能不能说不呢？拒绝加班的人，法律到底给不给撑腰呢？
14: 你告诉我，你这个班还要不要继续上了？
15: 我真的不想再加班了，我家里一堆衣服都没洗，快递也没拆，我的乌龟都死了，我姨妈都来了半个月了，我也要死了。
1: 在不少的影视剧

0: 片段中，当职场人遇到频繁加班，经常会上演疯狂吐槽乃至情绪崩溃的戏码。
1: 那么这样的一个上班场景，您是否也似曾相识呢？
2: 很多人都是加班的状态，
3: 是实习的时候，正好是年底，基本上都在加班，都是到晚上八点。
2: 是平时5点半下班，我可能比较忙的时候，可能就得到晚上的9点半、10点半的这个样子。
4: 我觉得理应肯定是不应该加班，但是到你工作的时候，真的要你加班的时候，你也得加班。
0: 不少市民表示，加班很多时候是因为活太多没干完，但还有一种加班让他们是倍感无奈。
5: 反正就是没有强制加班，但是说领导不走你也不好意思走。
6: 这都下班了，在这耗着干什么呢？
7: 废耗了，他们不走谁也不能走。
1: 然后您跟同事都在干啥呢？那几个点
5: 就摸鱼，就很累，老板焦虑吧。说白了我们加班就是提供情绪养成。
1: 哦，就是他看到人在这儿就踏实安心。
5: 对，然后老板安心，老板的老板也安心。
0: 在我们的随机采访中，大部分的劳动者表示还是会按公司要求去加班的。我们了解到

0: 个工作完成的话，可能会有奖金吧。
1: 每个月会给你35到40个小时的加班时长，可以申请加班
2: 和加班补偿的问题。如果说是工作日加班，是要按照工资的150%进行发放。那如果说是休息日加班的话呢，这个时候用人单位有两个选择，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给你调休，又或者说我安排不了调休的时候呢，那我需要按照你的工资的200%进行发放加班费。
0: 除此之外，如果是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公司要支付工资300%的工资报酬，不能以调休来代替加班费用。
1: 你钱给高了我就加呀。
3: 坦白来说，还是你的待遇跟你的工作强度匹不匹配。
0: 不过大家也表示，即使对加班这件事有抱怨，或者觉得加班费和自己的工作强度不匹配，大多数人也都是敢怒不敢言，怕的就是枪打出头鸟，担心被用人单位刁难。
4: 就在北京，一小伙因拒绝加班被公司辞退，耗时1年多与公司连打了5场官司。
5: 你找我进来了？
6: 不对呀，我找你进来有没有感恩的这个态度？
5: 什么感恩？这是讲法律的，你得遵守劳动法。
6: 别给我打电话，
5: 我到时候就强制执行了。
6: 哎，强制强制，不强制拉倒。
7: 再后来，在我起诉那场官司里，他开庭的时候也一改从轻的姿态，3番5次找我请求和解，都被我严词拒绝了。
8: 公司这边老板觉得好烦呀，就想跟你和解。
9: 不和解，不和解。
0: 最终耗时1年多，5场官司全部胜诉，公司支付赔偿金14000余元。
7: 虽然花费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10: 很佩服他，
0: 有勇气是吗？
10: 对，期待更多的别人去整顿职场。
11: 你们公司可以啊，省下钱不多，非法的知道吗？这个月我没有一天是9点之内下班的，周六日连周日还没有加班费，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牲口，人牲口还得喘口气喂饱吃的呢。
12: 咱们公司有倒休制度，你知道吗？
11: 我申请了。你批过吗？
0: 那么超时加班是否违法呢？律师表示，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13: 那我们国家的标准工时制度呢，是每天的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每周不超过40个小时。所以呢，合法加班的话呢，是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第一个呢，是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第二呢，是在程序上是要和工会和劳动者协商一致的；第三个呢，就是时长是不超标的。
0: 如果用人单位单方面强制加班，或者每月加班超过36小时，就属于违法加班。对于强制加班或违法超时加班，劳动者有权拒绝，也有权主张加班费。如若和公司协商无果，可以采取法律措施。
2: 那我们说劳动者要保留好要加班的这个证据啊等等，可以通过向劳动仲裁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向劳动监察举报的这种方式来保护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
10: 不要太卷，希望是一个高效率的职场，而不是加班文化盛行的职场。
14: 能够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话，这个目标如果能实现的话，当然是最好的。
15: 咱们老说呀，劳动最光荣，可是光荣呢绝不是说让大伙儿呢总干活白干活。针对大家伙儿普遍反映的加班文化盛行的痛点，去年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当中呢，专门就保障休息休假权益提出了相关举措，指出呢要通过强化执行监督，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明确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鼓励弹性错峰休假。
16: 没错，劳动创造价值，法律守护公平。加班这件事儿啊，不应该是沉默的无偿奉献，更不应该变成需要单位点头才能算数的被审批的权益。我们要的啊，是一个清清爽爽的职场，就是该干活的时候咱卯足干劲儿好好干，该休息的时候您就踏踏实实的歇着。
15: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那接着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今年五一呢有整整5天的假期，正是大家出游的好时候啊。那现在呢咱们出去旅游呢都流行打卡拍照，可是近期在一些景区接二连三的因为拍照闹出了问题，也是影响到了游客旅游的好心情。
16: 我们先来说说大连星海广场。据大碗新闻报道，近期啊有多位个人摄影师反映说，在广场承接有偿摄影订单的时候被商户驱赶。摄影师赵先生表示说，自己在大连星海广场从事个人摄影服务啊，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广场的摄影旺季呢，是集中在每年的5月到10月。这段时间呢，游客量激增，是个人摄影师啊主要接单的一个时段。然而近期呢，他在广场多次遭到自称是正规承包商的摄影公司人员阻拦拍摄。我们来看一段现场的视频。
17: 啊，干啥？
18: 拍拍。
17: 你看不见吗？干什么？
18: 你干啥你啊？
17: 我正
18: 拿自己啊。
19: 那个小红房子到那边售票口中间这区域是我们经营区域。
18: 谁规定的？
19: 我现在一规定的，跟你说明白没？说明白没？这是我经营区域，不用管谁规定的。
16: 大伙儿也都看。

0: 看到了啊，穿着马甲的这名男子呢，毫不客气地把一名背着摄影器材的男子啊往外推，而且底气十足，理由是星海广场拍照经营权已经被自己所在的公司给承包了。
1: 那么马甲男子说的是不是真的呢？4月14号，大连星海广场管理方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多次接到游客拍照消费纠纷投诉，为了规范广场经营秩序，通过公开招标引入了旅拍服务商户。针对市民朋友关心的能否自行携带摄影师入园拍摄的问题，管理方明确回应，星海广场呢为开放式公共景点，游客提前约好摄影师入园拍摄、个人自拍等等行为均不受限制，管理方呢不会进行干预。
0: 4月15日，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说，近日大连星海广场旅拍经营纠纷引发关注，大连市相关部门已成立工作专班，督导星海湾集团立即整改星海广场旅拍经营管理问题，同时展开深入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拿出解决问题的有力举措，严厉打击损害游客权益、扰乱公共秩序的不法行为，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规范管理，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1: 这就对了，不管是招标引入的商户，还是广场上的自由摄影师，那为了自身利益啊，必然会产生纠纷，那双方一闹起来，广大游客肯定会受牵连。且不说拍照的游客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商拍呢，而遭到了阻挠和驱赶，那双方抢生意必然呢也会影响景区的公共秩序，影响到游客的旅游体验。在这样乱哄哄、充满不和谐因素的景区里，那游客又怎么可能好好的游玩呢？
0: 没错，所以希望当地的文旅部门啊可以对症下药，明确相应的规则，给商户和个人摄影师啊都划定红线，让游客们能安安心心的打卡拍照，快快乐乐的观光游览。
1: 我们刚才说到了游客呢在景区自拍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商业拍摄而遭到干扰，这可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前不久呢，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啊，这种事儿呢就真的发生了。这个景区我们知道啊，近年来呢因为王婆说媒这个项目啊着实是火了一把，2025年游客量超过了2452万人次。然而就在今年3月下旬，河南的一位游客沙先生表示啊，他在开封万岁山景区游玩的时候，用自己的专业设备呢给妻子拍照，那竟然3次遭到了景区工作人员的阻拦和盘查。
0: 据封面新闻报道，沙先生呢是3月22号的下午跟妻子啊驱车前往了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游玩。这个景区的夜景呢非常的漂亮，所以沙先生啊特意带上了单反相机。那考虑到夜间拍摄的光线问题，出门之前呢又把刚买不久的闪光灯也带上了，想说趁着夜景啊，用专业的相机给妻子啊拍几组美美的照片。
1: 晚上8点多，沙先生选好场景，掏出相机，装上了闪光灯，正兴致勃勃的要给妻子拍照呢。那这个时候呢，一名工作人员呀突然走了过来，挡在了相机的镜头前，张口就问沙先生说：“你是不是黑拍？”那这儿咱们说的黑拍呢，指的是没有经过景区允许的商业拍摄。
0: 沙先生呢就赶紧解释啊，说我是给自己的妻子在拍照，不是商业拍摄。那对方又问了，说怎么证明你们是夫妻关系啊？沙先生想了想了呢，就把手机打开了，让工作人员查看夫妻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这时候工作人员才转身离开。
1: 没想到呢，过了一会儿啊，又有一名工作人员过来阻止拍摄了。沙先生呢，这会儿又再次向对方解释，说自己不是商拍，且之前呢已经有工作人员来核查过了，希望对方能够将这个情况呀通报给其他的工作人员。可是对方表示了，我没办法通知，前面呢很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呢再进行询问。
0: 果不其然啊，这第二位工作人员离开后不久，干涉拍摄的啊第三名工作人员很快又出现了。这一回沙先生就有些恼火了，他就把手机拿出来记录下了双方当时的对话。我们来看看沙先生拍摄的这段视频。
2: 从几点到几点可以拍？
3: 园区规定可以商业拍。
2: 这是我媳妇儿，大哥，这是我媳妇儿。
3: 园区规定呢，现在
2: 媳妇儿也不行，是不是？
3: 园区，我只跟你说，园区规定不可以拍。
0: 面对工作人员的阻挠，沙先生第三次出示了景区的门票以及自己跟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自己是普通游客，并不是在进行所谓的黑拍。那对于沙先生的质疑，对方的回应呢也很简单，说啊，这是景区的规定，在景区给妻子拍个照片，这种行为是合情合理的，结果却接二连三的被阻挠，可想而知啊，沙先生当时是非常的恼火，夫妻俩呢也没有携手夜游的好心情了，所以一回家，沙先生啊就把自己的遭遇给发网上了。
1: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呢，这件事儿很快呢在网上发酵，绝大多数网友呢都站在了沙先生一边，那认为景区的管理工作呀简单粗暴。
0: 面对

0: 舆情，景区方面呢也很快发布了致歉声明，承认部分工作人员沟通不当，表示将优化管理规范。景区还解释到啊，说万岁山景区从今年的2月10日起呢，出台了规定，禁止商业拍摄。此举呢，一是担心专业设备啊占道拥堵，二是担心外部摄影师的水平不一，难以管控成片的质量。游客有专业的拍摄需求，可以联系签约摄影团队。这个团队呢是有69元到159元不等的拍摄套餐。签约摄影师呢需要缴纳2000元的备案保证金，统一着装，持证服务。
1: 我们说景区治理啊，无序的商业拍摄，这可以理解。毕竟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热门的景区，商拍团队扎堆占道、践踏草坪，那既影响到了其他游客，还有可能会破坏环境。那北京的北海公园、天坛公园，还有西安大唐芙蓉园等等景区啊，都对占道扰序的商拍行为呢进行过重点整治。那但是景区整治商拍却不能误伤了游客。
0: 没错，你看就是沙先生啊，当时是带了单反相机、闪光灯，他的妻子呢还拿着伞啊、扇子之类的道具，确实有点容易让工作人员误会，认为沙先生是在商拍。但是话说回来，只要没有影响公共秩序，用什么样的设备去拍照，这是游客的权利，景区是无权干涉的。
1: 没错。那么有网友认为啊，景区的这种规定名为维护旅游秩序，实为垄断景区的商业拍摄业务，属于是霸王条款。
0: 那景区的真实意图啊，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也不去妄加评论。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咱们游客是享有镜头自由的权利的，仅仅因为游客使用了专业的拍摄设备，就被景区另眼相看，甚至呢遭到了干扰和阻挠，这样的景区恐怕有点太任性了吧。就算是要维护旅游秩序，景区也可以采取更加温和的方式，比如说可以划定专门的拍摄区域，明确游客的拍摄时长，让游客们既可以有序的游览，同时又能安心的拍摄。
1: 大家都知道啊，当下文旅市场竞争激烈，各地呢都在想尽办法向游客示好，你却搞一刀切，对游客的合理需求呢指手画脚。从景区的长久发展的角度来看啊，这绝不是明智之举。
0: 没错，咱们出门旅游啊，图的不光是风景，还有美好的回忆，而拍照就是捕捉美好瞬间最直接的方式之一。那在拍照这个事儿上啊，让游客们去闹心，景区留给游客的回忆恐怕就不太美好了。要知道啊，游客可是最懂得用脚去投票的，在制定出游计划的时候，谁会选择一个会冒犯到游客的景区呢？景区拼的就是服务和口碑。如果我们知道一个景区它会冒犯游客，即使风景再美，恐怕我们也会对它敬而远之的。
1: 那接着呢，我们给大家呢介绍一个好玩的钻石音乐派对火热来袭。5月1号到3号连续3天，北京首创钻石球场接力唱响，现场更多惊喜等您来解锁。上大麦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0: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心理健康从业者，今年46岁，老家辽宁，3年前来到北京，当上了北漂，成了福利院里的一名。
3: 那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4: 您在北京的住所
3: 啊？对。
4: 您在外面有租房子吗？
3: 之前是有的，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出去了。
4: 多值钱的之前？
3: 2年前。如果我想真正的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或者是真正的做一些事情能够对他们有用，那我就真的需要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2: 其实一开始来到这儿的时候，吴丹也只把这当成一份工作，但后来随着和孩子们的接触，他发现了孩子们的一种迫切的需要。正是来自孩子们的这种需要，让他决定留在这儿。
3: 去抑制性依恋障碍是一种在机构里养育的孩子普遍的一种依恋模式。比如说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他很快就会非常热情地投入到他的怀抱，你关注我，你要看着我，这样的。
5: 陪着我看吗？
6: 陪着你看吧。
5: 我需要你陪着看我。
6: 好。
3: 但是呢，这种亲近呢，他也只是表象的亲近，很快他就会忘掉这个人，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建立一个深度

0: 的关系，再进一步就是将来他成为家长了，他和他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说怎么样去调整，那就是在他生命当中要有这么一段深刻的关系，要稳定的持续的在他身边。
1: 所以吴丹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们的那个深刻的关系，而在记者前往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也的确是成为了孩子们的那个深刻关系。吴老师甭管走到哪儿，都绝对是孩子们的 C 位。
2: 二十
3: 啊，嗨，你好啊，
4: 是写作业呀？
2: 我们
3: 没见了，
0: 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去你家，作业不写完不去你家啊。
5: 平时宝贝们也是这么跟着你的
0: 啊？一直得跟到办公室吧。
2: 我们在
1: 下午4:30，上课的孩子们放学回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到吴老师，展示展示今天的学习成果。
0: 背个春天的诗。
2: 我要背元日唐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江水暖入屠苏。
0: 春风送暖
2: 入屠苏。
0: 千门
2: 万户瞳瞳日，走马西湖比西子。
1: 大家可能都觉得心理工作者多半都是在很安静的环境里优雅的工作，但在福利院里可不一样，咱们看到的都是些欢乐场景，但实际上工作起来，给这些特殊的孩子们做心理辅导，可比想象中要难千百倍。
0: 比如说，重残的孩子，他们是没有办法离开房间的，所以可能我就要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还有很多的孩子呢，表达能力啊，或者是认知能力啊，相对来说要弱一些，那你没有办法就坐那儿干聊，我一定是要在他熟悉的场景里面去，这样的话才能让他们信任我，然后能够表达清楚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1: 脑瘫的孩子涛涛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会儿正好是吴老师去孩子们房间挨个探视的时候，他说正好带我们去认识认识涛涛。
0: 语言不是很清晰，但是这孩子智力是完全正常的。这孩子也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小孩，虽然就是他没有办法在外面上学，但他还是挺喜欢学习啊，经常读书，希望能够做点什么，能为别人做点什么。走，来看你们的。
5: 今年多大了？
6: 18。
5: 涛涛今年18。涛涛跟吴老师认识有多久了？
6: 两年。我想给他学心理。
5: 为什么想跟吴老师学心理学？
6: 因为可以帮助别人，因为我看吴老师现场需要很多东西，帮助别人等于是帮助自己。
1: 涛涛可能没有办法说清楚一句完整的话，但是却有一个完整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够像吴老师一样去帮助别人。能够在像涛涛一样的孩子们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吴老师刚来的时候，很多孩子们要么是难以沟通，要么是不愿沟通。那么他又该怎样去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呢？
0: 我们要玩一个画画和音乐相结合的游戏，就是我们要听一首歌，然后根据这首歌画出来，画一个画，这个就是方法。表达性艺术治疗，首先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去绘画的时候，观察他画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通过分享的那个部分，你要跟他讨论，你要问问题的，你通过这种去，他会把他各种情绪表达出来。
1: 像这样的画画和唱歌的游戏基本上每天都会进行，这不是为了让孩子们成为艺术家，而是为了让心里那些说不出的情绪有地方出来，而他要做的就是看见那些情绪，然后轻轻接住。
0: 来，然然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作品，给我介绍一下上面都有什么呀？
2: 这颗是一个大斧头，可以劈开我们的不开心。
0: 那然然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
2: 没有不开心的时候。
0: 那你说大斧头要砍走不开心，要砍走谁的不开心？
2: 砍走地球上全部人的。
0: 是别人的不开心是吗？这个不开心上面这个在干嘛？
2: 学习的时候。
0: 认真学习的时候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2: 是开心。书里记载过，读书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0: 你这个神奇的斧头，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2: 神开心斧。
5: 开心斧，多么美好的一个名字。
4: 但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刚才这位啊，要用一把大斧子砍掉地球上所有人不开心的这个小朋友，是一位从小就被遗弃的孩子。以前他可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呢，内心比较封闭，对别人也缺乏信任，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也不是特别的融洽，爱抢东西啊，缺乏安全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疗愈，现在呢，不光是自己开心了，还愿意分享自己的快乐，真的为他的转变啊感到开心。而想让孩子们完成这样的转变，要靠无数的付出才能换来他们发自内心的信任。
7: 过几天要去杭州和苏州玩，距离
0: 快到了，
7: 对，这有点兴奋
0: 啊。你来了。
1: 诺诺今年14岁，再过几天就是他去参加学校研学的日子。
7: 我明天要出去打针，我怕。
0: 然后那王阿姨给你拿行李箱了吗？嗯，
7: 王妈妈说周日给我拿。
0: 行，我觉得你带两套衣服应该就够用了。
5: 吴老师旁边这个座好抢手啊，就是靠我这儿，靠我这儿一坐你就过来了。
7: 我们都这样，
8: 早晨他们会打架，
7: 就感觉比较聊得来，就感觉有很多很多朋友。
5: 嗯，你觉得吴丹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7: 有那种直嘛，就是那种比较善良，然后有爱心，很大方。
5: 叫什么？
7: 知、
5: 嗯。为什么叫知？
0: 就是一个独特的称呼，是吧？
5: 真好。
7: 就是已经属于那种
9: 亲密的关系。
7: 对。嗯。
1: 知这个名字也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解释或者是来源了，这就是好朋友之间的一个昵称。但这个昵称确实是得来不易，因为它是孩子们只有在内心最放松时候的一种外在的表达。
0: 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在这种环境的生活下，他们形成了一种自我保护，就或者我们就专业叫防御的模式。嗯，他们会知道说你想听的话，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做额外的工作，也就是说花很多的时间去观察，花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嗯，和他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在一起。
1: 这样的吵闹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7: 对，
1: 饭后是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活动的时间，也是吴丹老师理论上下班的时间。但哪怕是这段时间，吴丹也没有选择留给自己，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恰恰最容易产生矛盾。
0: 在大家有冲突的时候，他觉得哎，他们是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他们生活的时刻。我们的工作其实很多叫以生命影响生命，你工作的对象是一个人，你想要知道的是这个人是怎么产生啊这样的一些想法，然后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对，这才是真正的对一个生命产生影响。
1: 夜色渐渐深了，孩子们从操场上回到了各自的房间里，但是吴丹的一天还远没有结束。
0: 楼上楼下转一圈，看各房间都熄灯了，真的孩子们都睡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放心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比如孩子突然有什么状况，可能生病，在同一房间的孩子之间起了一些冲突。
5: 基本上的频率能有多少？能睡个踏实觉？
0: Every week
5: 都有。
0: 你看我这个门啊，它是这样的哈，就是关上外面随时一推就推开的，我从来是不锁门的哈。
10: 您今年结婚了吗？
0: 没有。
10: 没有成家。
0: 对，
10: 看着孩子们长大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
0: 虽然我没有自己的孩子或者家庭，但是哎，我从这些孩子的成长的轨迹当中，哎，我会获得这样的一种传承感，或我不会觉得我的生命不完整，我反而觉得我的生命很丰富很丰沛。
1: 吴丹没有成家也没有孩子，但他真的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身边的这群孩子们。3年了，他在北京没有房子，唯一的住处就是福利院里这间小小的宿舍，旁边就是孩子们的房间。记者问他值吗，他没有说话，而是打开抽屉给我们看了一样东西，
0: 还有小纸条。
10: 这是你的值啊。
0: 这个小孩子内心特别的细腻啊，你看他做的，这里边还有夹层，看着吧，还有好多这个都是他拿手做的，就很好玩呢。
10: 真好哎。感谢我知一直以来的陪伴，每一次陪伴都让我很开心，感谢我知带我吃的每一次好吃的，有我知在真好。
0: 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问我说哎，你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我说就是现在呀。对啊，我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我理想中想活的样子。
1: 在拍摄时，记者询问了很多孩子一个相同的问题，长大之后 你的梦想是什么？
9: 你的梦想是什么？敢跟我说吗？
11: 当军人。
9: 想当军人？
11: 保家卫国吗？
6: 天，谢意，帮个别。
12: 你未来想干嘛呀，宝贝儿？
13: 成为医生，
14: 当个消防员，
15: 消防员
14: 就是能生病活长
1: 久的。不知道是不是源于吴丹对孩子们的奉献，这些孩子对于未来的设想也染上了利他的温暖底色。
16: 到了大概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内心就是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要我？
10: 你会怎么回答？
16: 我会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也不知道爸爸妈妈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要你了，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其他人爱你。
10: 你会成为那个？
16: 我希望我会。
5: 你会消失在他们的生活里吗？
16: 嗯，对，或者是他们交织成了我，后半生的生命的那个图案。
4: 是他们交织成了我生命的图案。吴老师的这句话特别让人震撼。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在吴老师的故事里，从来不是他自己单方面的付出，而一直是吴老师跟孩子们双向治愈。我们在这儿呢，由衷的祝愿孩子们都能够健康的长大，实现梦想，也由衷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灵魂彼此互相点亮。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那今天我们的专家呢，要教您鉴宝，哎，说的是一种颜色鲜艳的玉石，而且这种玉石啊，在市面上呢不太常见，它叫做鸡血玉。之前有观众向我们反映啊，说他手里有这么一块，是在旅游途中买的。那这个购买的过程从一开始啊就挺别扭的，我们来听听到底怎么回事。
17: 我们到了桂林，这桂林呢是我们从北海报的旅行团，等于交了400块钱，跟我们说包吃包住包玩。
18: 而等到旅行的最后一天，刘先生发现
17: 回到桂林市以后，他有一个这个鸡血玉的这个店，那个大巴车开的速度就是20迈车，就让他讲这个买这鸡血玉的事儿。他讲着讲着，这些老头老太太低着头的闭着眼的，这个导游就说了，你们要睡觉上火葬场睡去，那儿永远能睡觉。说你们拉这一车垃圾。
18: 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呢？
17: 哎呦，我别提多难受。这一车人都下车以后，本来就到了以后就开车门下车，这是最后一个店，他不下车，他两手一插，我就跟你们说一回，你们买根绳子也行。
18: 来到桂林观石堂鸡血玉博物馆后，销售人员就跟老两口推销起了产品。
17: 说咱们呀，买一个1-2千块钱得了，也能打发过去。就说这售货员吧，就差管你叫妈了，他就给挑出来说这个是15000多，说这个给您打5.5折，所以我就说。让你买买一个吧。
18: 东西也买完了，钱也花了，等到打算返程的时候，一看到刘先生购买了这么贵的产品，导游的态度也来了一个大转弯。
17: 我递着呢，他问这多少钱，我说不到9000，夸你吓我一跳，给我来一拥抱，在车上骂骂咧咧。
18: 摆完就拥抱，
17: 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我花了9000块钱，这导游当时就那什么的，
18: 笑脸相迎。
17: 笑脸相迎，对。
18: 但结果没有想到呢，买完第二天回来，是老伴儿也不高兴，您也难受。
17: 这个鸡血石我听说过，鸡血玉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但是这个东西说实在的啊，它不像那个其他的玉那么透亮，希望找专家鉴定一下，看看这东西到底是好是坏。
19: 我们老百姓可能常知道的是鸡血石，因为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这个印章石啊，而且在国标里面也会有这个鸡血石这一项。但鸡血玉的话，咱们从国标的角度它是没有的，所以这个鸡血玉呢，它是一个商业名称啊，只不过可能当地给用上了，然后又蹭了这个咱们说现在叫蹭热度啊，蹭到了这个鸡血石的热度上。
18: 就在手镯的鉴定证书上，我们看到产品只是在备注上写了鸡血玉，但是鉴定的结果上写的叫石英质玉。那这石英质玉又是什么材质呢？
19: 总的这个成分呢是二氧化硅，归为这个大类都是石英质玉。那这个石英质玉是包含的非常广的啊，包括咱们常见的水晶啊、玛瑙啊、玉髓啊，包括什么南红，这些都归这个大的了概念叫石英质玉。
18: 沈老师告诉我们，鸡血玉属于石英质玉的大品类之中，但是由于石英质玉的小分类也很多，并不只是鸡血玉，具体还得看产品本身 身的品质。那么刘先生的这款手镯品相又如何呢？
11: 它的这个红很散，然后成这个点点状，有些部分好像还有这个小黑的一些部分，所以是不是也会对这个玉的话也会导致它的价格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19: 您说的这个颜色这种分布呢，这是天然的现象，包括这个黑色的杂质，这是很多这种玉石或者说天然材质都会产生的。那积雪玉的这个品种的这个红色呢，和我们常见的很多珠宝玉石的红色成因是比较像的，它都是我们大自然中的这个珠

0: 沙或者叫沉沙，查得到的其实线上大概这种都是几百块的一个水平啊，都能买得到。
1: 在这儿呢，我们得提醒大伙儿啊，外出旅游别报价格明显过低的购物团，不仅旅游体验不好，还有可能啊在购物环节花了冤枉钱。这不，之前我们的观众焦女士就曾经报了这么一个低价的旅游团，旅行社明说啊是有购物环节的。那焦女士想的是嘛，旅游啊，自己也不排斥购物，只要买的这东西啊货真价实，她也愿意买。但现实情况却是花了钱，吃了亏。
2: 和田玉的羊脂玉，它卖56800，后来呢打了一个折是45000。
3: 焦女士一见到记者，就拿出了她在新疆旅游时购买的这个手镯，
2: 就是比较润，不是那种愣白愣白的，我还是挺喜欢的。
3: 她说当时她报的这个团就有购物的环节，
2: 南疆8日游2899，就是它便宜，但是她当时就是跟你说是购物，有两个半天的购物。
3: 江女士第二天就被带到了一个当地的珠宝城，
2: 就是出产和田玉的地儿，就是就应该在这地儿买最正宗的。哎呦，3层楼，规模挺大的。
3: 江女士想着这么大的珠宝城应该有保障吧，于是就花了45000元购买了这个羊脂玉手镯。
4: 看到您这个证书上写的是和田玉，然后括弧羊脂玉，
3: 但是旅行回来他就泛起了嘀咕。
2: 回来以后大家就是其他人都会说不要在那种地方买，它会是很假的呀，不实啊，所以我就心里头有点不踏实。既然看上了能花这个钱买就是我喜欢，但是我不能说的花这个钱买一个假的或者是级别不够的。
0: 它是和田玉没有问题，和田玉，然后这个羊脂玉呢，它是新疆一个地方标准，它有一个就定义这个叫羊脂玉这么个选项。
3: 专家说虽然证书上有羊脂玉的字样，但是
0: 比如说您这一只，其实第一感官我没有对比的情况下，我就觉得它是整体是发灰的，不够白，斑斑点点的这种颗粒或者结构呢是比较明显的。
3: 对比一下来看更加的明显，他拿出了一个北京市场上30000元左右的羊脂玉手镯。
0: 和田白玉越白越好。
2: 对，我一看呢，对，这是白，
5: 明显看到这边的会白一些，然后更温润一点的感觉，这边呢就比较光亮，然后颜色呢也是发黄发暗的。
3: 这么一对比明显看出来江女士买到的这只不够白。专家表示在旅游区购买羊脂玉时不能光看证书，
0: 宣传的这个人员他都会去主打这个羊脂玉的这个卖点，因为很多人我们心目中理解的羊脂玉就是最好的，像羊油一样又白又润，但他这个证书又说了羊脂玉，很多人就认为这是一个评定的对它的品质的一个鉴定，实际上不是，它只是一个鉴定真伪。
3: 那焦女士花40000多买的这个价格合理吗？
0: 综合来看的话，这只手镯就是如果在北京市面的话，应该就是在1000元左右。甚至就是买的好的话应该是低于1000元能买得到。
1: 这回我们知道了啊，羊脂玉呢它是一类玉石的统称，并不是所有的羊脂玉都价值很高，价值高的羊脂玉啊需要很好的品质才行，而证书呢只能证明这个羊脂玉啊它的真假，不能证明它的品质和价值。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今儿呢我们要找的这家店啊，有一道菜是连毛主席啊都亲自赐名的，还把它带进了国宴。那您猜猜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让毛主席念念不忘呢？咱不卖关子了啊，它就是赣菜中的招牌四星望月。
6: 您好，打扰一下，给上一下我们本店的镇店之宝四星望月粉蒸锁。
7: 四星望月对于很多北方食客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是这道菜在赣菜系里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1929年4月，毛主席率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抵达兴国县。当地的一位厨师为主席烹制了赣南客家菜蒸笼粉鱼，并且搭配了4道小菜。主席见桌上4碟小菜围绕蒸笼的状态与星星围绕着月亮十分相似，便为这道菜命名为四星望月。鱼片色泽金黄，口感滑嫩，新中国建立之后，主席历次回到江西都会点四星望月，还把这道菜引入了国宴。后来主菜蒸笼粉鱼也由鱼肉发展成为猪肉和鸡肉等各种食材。 四星林杰搭配的是花生米、小咸菜、酸豆角

0: 炮教头。月，这林姐选的可是兴国老家散养的土猪肉，
1: 肥瘦相间的这种五花肉，太薄了啊，腌完料之后呢就没有这个肉的感觉了，厚一点呢能够尝出这个猪肉本身的味道来。
0: 芋头、白萝卜切块和五花肉一起，都要使用这种辣椒酱抓拌均匀。
1: 这个辣椒酱呢，是从我们江西老家运过来的，它是一个灵魂伴侣。
0: 兴国辣椒酱是赣南客家饮食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调味灵魂。当地特产的鲜辣椒和生姜、芝麻捣成糊，再发酵而成。相较于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香辣，兴国辣椒酱则凸显了鲜辣和咸香的组合，且辣中还透着微甜。
1: 这辣椒酱要充分拌匀，不要让它沉团，也要少许的加一些米粉，是让它吸收这个五花肉里面的油。
0: 以菜叶打底，上层铺满抓拌好的芋头块、萝卜块，最上层铺五花肉，蒸至40分钟。米粉吸收五花肉渗透出的油脂，变得绵软细腻，芋头跟萝卜也充分吸收了肉香，辣椒酱的辛香和咸鲜回甘的味道层层递进，辣而不燥，鲜中带醇。
1: 除了粉这个肉，实际我们是可以粉一切的，粉这个鱼片啊，粉鱼头啊，粉排骨啊，粉海鲜啊，就像东北的乱炖一样，什么都可以。
2: 刚才那道菜啊有故事，那接下来的这道菜，哎，暗藏心机。您知道吗？为了把葱烧海参啊做到极致，这位大厨啊居然把传统的猪肘高汤给换成鸡爪子了。这到底是个怎样的搭配呢？还有就是店里卖的啊不是传统的烤鸭，而是另一种号称叫酥不腻的新派烤鸭，又是怎么不一样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3: 葱烧海参是我们店的大的招牌菜，就得让它的葱味特别的浓郁才可以。这个葱是发甜的，这是山东的大葱。
0: 菜要好吃，食材排第一。新鲜的章丘大葱，辛辣味低且清脆甘甜，精挑手指粗细的刚刚好。
3: 我们这个海参为了让它烧制的过程当中更入味，在常温下要发至3到4天。
0: 做葱烧海参，海参的胀发也很关键。陈丹请了师傅专门负责这个工作。海参经过泡煮焖冰几个步骤的操作，充盈滑弹，充满了柔韧度。传统的做法是把葱段先大批量炸好，再和海参一起烧制。可陈丹非要单锅单炸，这样做时间、人力的成本都高了，但确实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葱香。陈丹希望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
3: 我们熬好的这个高汤，传统的这个葱烧海参的高汤用的是猪肘的，还有鸡汤，我们给它改成鸡爪子了，这样呢它的胶质就会更浓。
0: 这是陈丹从同行那儿偷师来的方法。如今很多新京菜馆做葱烧海参，按照现代人的口味降低了葱油的量和咸度，并且改用鸡脚熬制高汤，烧出的汁儿会更加浓稠，可以更好地包裹在海参上，丰富味觉的层次。
3: 小火慢熬，收汁儿大概要收5到10分钟左右吧。
0: 汤汁儿颜色透亮，葱香浓郁，海参弹性十足且油少，很适合搭配米饭，是附近居民聚餐的首选。陈丹店里做的是近些年新流行起来的酥不腻烤鸭，传统的挂炉烤鸭和焖炉烤鸭油脂含量大，酥不腻烤鸭则油脂少，皮酥脆。
3: 比传统的要稍微要小一些。传统的烤鸭一般是在4斤6两、4斤7两左右。哎，我们这鸭差不多每只都在4斤左右，因为我们的那个烤炉是专门定制的，这个斤数呢是和我们这个炉子比较匹配的。小鸭子呢肉嫩，汁水会更加多一点。该加的是饴糖，还有水，充分的化开。我们加了饴糖呢，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增加它的果香味儿。化皮水的时候，也要把这个烤鸭的每一个地方都要给它浇到了，浇到皮肤的这毛孔已经微微的舒展开了，可以进到我们这个晾皮柜里来。刚晾完皮的，现在要进炉，我会每一只都这样检查一下的，然后上色的这个均匀度，鸭皮的颜色微微发黄，皮水就上的比较好。
0: 因为店面有限，没有条件搭建烤鸭炉，陈丹托了很多做烤鸭的朋友各处寻求方法，兜兜转转了一年多，才最终定制了这种电烤炉。用四面循环的烤制方法，这鸭子不用翻面就能均匀受热，达到最接近果木烤鸭的效果。
4: 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5: 解决了吗？
4: 合理吗？
5: 有用吗？
6: 有用吗？
4: 靠谱吗？
5: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4: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5: 您对我们满意吗？
7: 生活帮帮忙。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爱生活每一天。

0: 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1: 一二三，五。
2: 我那边已经完全
3: 干了，
0: 坚固耐用，
3: 火爆炒。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
0: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3: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1: 今天不到。
3: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十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0: 它是钛锅。
3: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3: 有请郑经理。
1: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0: 这种礼盒、
1: 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3: 这个买了一个包包似的。
1: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3: 钛最近是真的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3-2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0: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1: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毛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
0: 金属
3: 素
1: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机什么架。对吧？
0: 啊，
1: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0: 它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1: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是吧？

0: 第二天的话就臭掉了，
1: 就收了
0: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2: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1: 对，
2: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1: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2: 没错，
0: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2: 是659，
0: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2: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1: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0: 今天不到200元，
2: 就不到200，
1: 100多，不到200块钱。
0: 是，
2: 天哪！
1: 哎，那我还看到了，就这个硅胶铲，这是送我们的吧？
0: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对，
1: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0: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2: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0: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3: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1、2、3，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粘不了了，
3: 坚固耐用，
2: 很火爆爽。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4: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5: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6: 长锈呗。
4: 啊，
6: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3: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1: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7: 那么皮筋已经粘上了，粘上了都弄不下来，粘粘，你看，
1: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7: 放你了啊！都不粘啊！
2: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0: 没错，
2: 边做边说。
1: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2: 没问题。
0: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煸还有石头。1、2、3，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好，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1: 这是什么？
0: 对，
2: 火爆上。
0: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2: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0: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2: 真的，
1: 我的天呀！
2: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是想吃
1: 我炒大
2: 骨
1: 都没
2: 问
1: 题。
2: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0: 对，
2: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0: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2: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0: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几。

0: 直接放到里面去，
1: 这都不是面浆 啊，
0: 对，
1: 这是两坨面。
0: 没错，我们故意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2: 其实也不便宜。
0: 对，是。
1: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0: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看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1: 对，
0: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1: 哦，我觉得可以这样。
0: 是，
1: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0: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啊，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2: 哎，跟没用过。
0: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2: 就是你
0: 它做的不粘，
2: 不算涂层对吧？
0: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1: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2: 放心买，
0: 安全的。
1: 对。
3: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一二三，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看不了了，
3: 坚固耐用，
2: 火爆爽。哇！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2: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1: 对呀，直接这么下吧。
0: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1: 这么下啊？啊！
2: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哎，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声音。哦，
0: 焦了吧？
2: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1: 了，放上去就粘住了。
2: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0: 你把那个再翻一下就
2: 更明显了。
0: 您看看，哎呀，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1: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
0: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1: 啊？
0: 对。
1: 啊？你看。太神奇了，
2: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1: 对，你
0: 底下
2: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儿，真厉害、啊、
1: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0: 荷包蛋
1: 的、
0: 啊、饺子呀、啊、煎韭菜盒子啊、都可以
1: 省油。
2: 没错，
1: 看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2: 没错，
1: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0: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2: 对、就是、热得快，
1: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进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2: 对，以前是会有那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1: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0: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2: 啥意思？
0: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2: 还要勾芡放酱料。
0: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2: 哦，
0: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里面，来，一二三，哇，
2: 哇，
1: 哦，这锅好干净啊！
0: 对，直接出锅。
1: 我炒完锅干净
2: 了，对，
0: 对
2: 啊，而且
0: 非常
2: 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0: 不用洗锅了
2: 啊，
0: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2: 我的天，
0: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0: 漂亮吧？ 钛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你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旧锅坚固耐用。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太
1: 酸了。咱刚才做那鱼
2: 带鱼
0: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裂的话您拿回来我给您退了，算我的，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十年八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塞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1: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2: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1: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2: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0: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1: 45.69
0: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2: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0: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损。

0: 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还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蚀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2: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1: 嗯，不仅有买还有赠。
2: 没错，
0: 对，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块钱的食用级的硅胶铲，
0: 对，食品
1: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2: 是的，
0: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国带回家吧。
3: 带鱼是咱家餐桌上经常吃的，
4: 您都怎么做？
5: 我基本上就是炖，
6: 这个我也是红烧。
7: 我们家带鱼都一般都是红烧。
3: 那您做带鱼需要多长时间？
6: 得一个半小时左右，得连从买带做，就买来做得差不多2小时。
3: 那您尝尝今天一点通带来的高品质手撕带鱼，
6: 口感不错，而且挺筋道。
7: 还挺筋的，还没有刺儿，
8: 没吃出刺儿来，
7: 没吃出刺儿啊，这刺儿就化了。
5: 这鱼刺啊，外头根本就没点什么，就直接嚼。
7: 我这么一拿筷子这么一夹，你看看就开了，都能嚼烂。
5: 国产带鱼，这种带鱼
8: 好。带鱼好吃吗？
6: 好吃。
7: 真的挺好吃的，
9: 它能撕出那个肉块，
0: 对，
1: 一点都不糟，
0: 就是越嚼越香，有点跟吃那个肉脯那种感觉似的。关键你看人这个带鱼啊，一个是块整，而且还段还长，
1: 而且咸淡口适中，
8: 好吃啊。
3: 精选带鱼中段，
0: 看这个带鱼啊，它全是中段，哎，这个不容易。
3: 讲究的制作工艺，32种独家香辛料焖制，
2: 在32种天然香辛料的独家秘制的腌制之下，它才有那种五香的口感。
3: 当然，心动的还是它的组合价格，
1: 老城酥带鱼卷饼，89，饭盒带鱼折后58.8元，市场价格是24.8元一袋。
2: 是的，
1: 今天通过我们栏目您去订购的话，只需要13块多，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对的，
1: 一包便宜了10块还要多的。
0: 这个可以有。
1: 我们这一袋手撕带鱼就将近得3条带鱼。
2: 是的，
1: 这一个套组是15袋，
2: 没错，
1: 45条带鱼。
2: 是的，
1: 您要是买45条生带鱼还多钱呢？
0: 4-5条得供了一箱呢。
3: 买10赠5，足足15袋，开袋即食，吃法多样。
1: 叔叔们下酒菜，周末该出去玩了。又薄又好带，
3: 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哎，王大厨，你快给我指点指点，我这样行不行啊？
0: 我估计快差不多。
2: 我这寻思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0: 我觉得没问题
2: 啊。
1: 哎呀，你们俩这干嘛呢？
0: 来的真巧，
2: 我特意给你做的，我最近刚学的，我先让你俩尝尝。
0: 那可不
2: 啊，
1: 我这特意给你带的。带鱼，你这是不是也差不多得了？来来来，既然让我尝，我都不是嫌弃嘉宾，我先蘸蘸汤。
2: 咸不咸？
1: 还行吧，我觉得就冲你这个行为得，我现在给你鼓励鼓励，因为给我做的，
0: 因为真是不容易能做回鱼吃。
1: 那我问问你，你做这做了多长时间啊？
2: 我从买然后回来收拾我都是自己收拾的，都把功夫花在前头，然后差不多一共有2个小时了。
1: 你看看啊，今天既然说到这带鱼，咱一般吃的都是什么？干炸的，
2: 红烧的，
1: 红烧的。然后呢，像贾冰刚才说的那么费劲，
0: 主要是收拾太
1: 难。我这个，你看，手撕带鱼，
0: 怎么个手撕法？
1: 跟大家平时常吃的带鱼一下就不一样了，
0: 跟外面卖的带鱼段似的。
1: 我给大家看啊，2层包装，精选的带鱼，
0: 看着就舒服。
1: 中段，你看到没有？这个袋里基本都没有那种汤。特别的干松，
0: 真
2: 手撕的精髓在这个地方吗？就一定能撕出来这个成块的肉，
0: 证明这个鱼肉比较紧实。
1: 你看看这个状态，一点都不糟。
2: 这骨头都是酥的，
0: 撕成条之后还不散，
2: 对，
1: 而且咸淡口适中，是那种咸香回甜。
0: 看这个带鱼啊，它全是中段，这个不容易，而且我感觉这种手撕吃起来挺过瘾。
1: 咱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寿司待遇。
2: 嗯，哎，我觉得咱仨吃的过瘾也不行，是不是、啊？
4: 嗯，
2: 就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吃过寿司待遇？也让大家尝尝看怎么样？

0: 好呀，
1: 我们也带着手撕带鱼，让我们的观众尝一尝，看看口感怎么样。
2: 好，口感挺好，软酥酥的，
3: 还挺筋的，
4: 味道也不错。不行，
3: 咱们打开袋以后，这鱼啊一点都不骚，特别整齐，一根一条的，这刺儿就化了，即化那种感觉。
4: 而且这骨头都挺烂的。
5: 国产带鱼，这种带鱼好，直接就进口就吃，又香，又不用摘刺。
4: 买张烙饼的一夹呢，做个汤也很方便。
3: 哎，真的太棒了。
1: 我们的观众都是做饭的一把好手，对甄选的手撕带鱼评价很高，今天的试吃成功。
6: 咱们的厨房达人们对咱们的手撕带鱼评价都很高，对不对？证明咱的品质是真心不错。那这样就得盘一下价格了。
7: 如果说做凉菜的话，大概是在50来块钱，要红烧的话那就得60-70了。
6: 干炸呢？
7: 哎，干炸也差不多。
8: 我看看啊，老城酥带鱼卷饼，89啊，这还是折后的啊。饭盒带鱼其实就是红烧带鱼，就是家里常做的啊。
6: 对的，
8: 58.8块。然后再说一说我们今天刚才大家试吃的这一款啊，手撕带鱼，看看我还把超市的这个偷拍价格带了，200克的一模一样的，24.8块一袋。
6: 我说实在，能吃到这个品质，倒也还行，
7: 也还行，
8: 确实还挺良心的价格。
9: 对，
8: 但是啊，既然来到咱们这儿，就不可能是这个价格。
7: 那可不是吗？
6: 来吧，啊，
8: 盘点套组吧。
6: 看我们今天这边1、2。然后3包、4包、5包，这5包下来45-20，120了。再给大家这面还有5包，这个10元上买的话得240块钱了吧？
7: 对，
6: 啊，我先跟大家讲，我们节目的真的老规矩啊，100多不到200。
8: 就相当于已经便宜了将近40块钱了。
6: 是的，啊，
7: 你还凑合。
8: 你看韩的
7: 凑合，
8: 原来是咱们跟别人砍价，现在韩的时候跟咱俩砍价，
6: 那可
7: 不
6: 了，韩大叔了吗？除了这10袋之外啊，各位，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你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的话，再给大家加5包，一共到手15包，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包才13块钱左右。
8: 是的，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采用带鱼中段，骨酥肉嫩有嚼劲儿，咸鲜适中，开袋即食，下酒小菜必备，吃法多样，关键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外卖一份红烧带鱼不便宜，回家自己做费时又费力。今天的手撕带鱼方便省事儿不说，味道还不差，有买有赠，买10送5，足足15袋6斤的手撕带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我们发现它每一个都特别的规整，而且几乎都是带鱼的中段的位置。咱就算算一包手撕带鱼需要出多少条带鱼。韩大厨，咱俩换个位置呗。
7: 哎，
8: 好吧，看看啊，这我超市买的。首先我得需要一下道具，筷子。为什么我需要一筷子呢？咱比一下。咱这带鱼就不可能选这个位置的。
7: 对，
8: 对吧？
6: 对的。
8: 然后头呢，
7: 头也去一波吧。
8: 咱们大概是什么，从什么位置开始？
7: 从那个鱼鳍这儿，
6: 咱差不多3条多，
7: 三条，
6: 对，
7: 哎，多一点，
6: 三条多的整带鱼才能出这么一袋，
8: 咱这是15袋，
6: 是的。你想象一下，3条带鱼的话，在市面上你买生的，也得多少钱呢？
8: 30多40。
6: 对啊，
7: 差不多，
6: 也就3条。
8: 我们这一袋手撕带鱼就将近得3条带鱼。
6: 是的啊。
8: 然后呢，我们这一个套组是15袋，
6: 没错，
8: 45条带鱼。
6: 是的。
8: 您要是买45条生带鱼还多钱呢？
7: 45条得供着一箱呢。
8: 做这一个套组45到50条带鱼，
6: 是的，
8: 差不多吧。今儿我们可是做得了的好吃的，特别干松的手撕带鱼，才100多不到200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呀？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采用带鱼中段，骨酥肉嫩有嚼劲儿，咸鲜适中，关键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外卖一份红烧带鱼不便宜，回家自己做费时又费力。今天的手撕带鱼方便省事儿不说，味道还不差，有买有赠，买10送5，足足15袋，6斤的手撕带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那可能叔叔阿姨们平时常买的就是带鱼罐。

0: 咱们对比一下，就是今儿我们推荐的手撕带鱼和这带鱼罐头有什么不一样？它能再窄一点不？
1: 还能再小点？
0: 我觉得它还没我大拇指粗呢。
2: 它可以再碎一点，
1: 它再大点就塞不进去了。哎呀，
0: 我都觉得边边角角的这种的。
2: 估计这是不是咱做完手撕带鱼剩下的东西都在这
0: 儿？您看，就是都是这种特别细，
1: 要不就是边儿啊，
0: 只有一块儿，一个罐头里边只有这一块是宽的，
1: 稍微整整点。
2: 哎，我觉得那罐装也挺聪明的，知道你直接往下倒，把这个东西最大一块搁最底下，
1: 放上面。
0: 还真的，
1: 知道你
2: 是
1: 扣出来的。
0: 看看，都窄的不能再窄了。咱们现场给大家再开一个啊，咱们净含量200克。
2: 好，
1: 来，
0: 他这里买的很多都是汤。给大家看。
2: 哎，双层包装，
0: 你看，
1: 哇哦，
2: 真精致哎，
0: 特别的规整，这个、这大段大块，
1: 整整齐齐的，
2: 还挺香，
1: 好鲜啊，又鲜。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打开的这袋里边有10块，您看看咱们这个基本上都没有汤，
2: 哎、非常干松，
0: 就是已经果汁几乎都裹在上面了，就是它裂完这个肉特别规整，而且大家看、
1: 成型，
2: 人家这个东西啊，既然叫手撕带鱼，里边这个肉还带有弹性，证明这个带鱼的新鲜度非常可以，
0: 像罐头的这种的，您看就是糟糟的、软软的，
2: 关键它里边汤还多呢，您看咱。那包装一目了然，从外边一看特别规整。
1: 它这个用到其实都是中段。
0: 其实说到带鱼，为什么我觉得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这手撕带鱼？你真的是不用做，省事儿啊！
2: 真是
0: 家里做带鱼太费劲了，是吧，韩大厨？
2: 那可不是吗？
3: 先会买，对吧？买完之后呢，还得收拾，去雷子里边还有一层黑膜，咱得去掉。啥？还得炖，
2: 是吧？忙活一半天，哎，弄一手腥，完了事儿您还不想吃了、
1: 我们今天用的每一个带鱼啊，它是来自于黄海和东海交汇处的，我们精选了东海海域和黄海海域交汇处的这样的一个优质原料的同时，我们是先给大家做这种黄金的中段，对吧？一条带鱼就选那么2到3段，而且在32种天然香精料的独家秘制的腌制之下，它才有那种五香的口感。无火煎炸，24小时煨汤，这个也想请教一下韩大厨啊，是不是这个汤啊炸啊火候特别关键？
2: 对，你看咱们家一般炸带鱼就是油温一定要高，如果低的话下去就碎。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在家里啊，一般就是不愿意做鱼，是因为什么呀？这个炸完鱼这个油、
1: 太腥了，
2: 咱就糟
1: 了，
2: 就没
0: 用不了了，
2: 就没法用了，就糟践了。
1: 最后48小时的文火熬煎煮制而成。
0: 我特别喜欢它的配料表。
2: 哎，
0: 带鱼食用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米醋、植物香辛料，没有，
2: 非常干净。
0: 固形物含量是大鱼等于90%，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阴凉通风干燥处储存，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厂商和这个产地就是青岛，山东青岛。
4: 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精选带鱼中段，鱼肉完整，口感筋道，卤汤入味，咸鲜口，就算白嘴吃都没有问题。买10赠5，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回家之后可以当这种开袋即食的零食吃，做个什么下酒菜呀、做个小凉菜吃，可以，
2: 也可以，
1: 然后也可以热加工，然后再给它稍微烩点什么别的汤汁，烩点别的蔬菜进去，是不是也行？
2: 一般看这种好食材啊，必须得给您换着花样的吃。哎，咱们拿这个带鱼跟那个莲藕做一个炝拌。哎，咱们这个莲藕焯好之后，给它放一个碗里。这个菜呢比较爽口，咱们给它做一个小酸甜口。来2勺糖，3勺醋，来一点生抽。
1: 啊，直接先把藕拌一下。
2: 哎，先把藕给它拌一下，因为本身咱们带鱼
0: 有味儿。
1: 哦，
0: 我直接挤在上面。
2: 哎，直接挤在上面就可以了。咱们面上给它稍微来一点点的蒜，花椒粒儿，干辣椒，小火一定要给它炸出香味儿。
1: 嚯、
2: 香菜就可以了。
0: 哎，我觉得今天这款手撕带鱼真的是特别好，不仅是男女老少皆宜，还有一点啊，适合多种场合，郊游玩带一包，凉吃，咱们这下酒菜，热吃，特别好的一个品。
1: 如果说咱们这一袋这个10段算的话，它至少需要3条多生的鲜的带鱼，
2: 确实是
1: 能出这么一袋。
2: 咱们的带鱼啊，就是从品质来看，不是说所有带鱼都能叫做手撕带鱼，因为它呢都是选用的带鱼中段。
1: 如果想出今天这一个组合啊，至少要50条带鱼。
0: 老城酥带鱼卷饼，89，饭盒带鱼58.8。
1: 同样规格的青岛的带鱼，做成这种手撕带鱼段的，在线下你能看得到的地方也是200克，是要卖到
2: 24.8。
1: 在我们节目厅当中，你买10袋，我再给大家加5袋，一共15袋的这么一个组合，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就可以直接订购回家啦。
0: 没错，相当于这一袋是13块多，每袋便宜了10多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带鱼带回家吧。
5: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AI 云监理上岗，科技赋能，
2: 一个现代化数字化的这种管理的一个模式，
3: 用科技的手段去解决就是繁琐的问题。
1: 装与不装看法各有不同，
3: 工人被监视的感觉，我换位思考一下，
4: 不信任我，
3: 对吧？
2: 我的观点正好相反。
1: 高科技管理如何有温度？
3: 真正的好的工地是好习惯的养成。
4: 有多少人真正装了摄像头会天天去看的呀？
2: 应该是不同的维度去讲这事儿。
1: 本期生活家家中攻略， AI 监管如何严控细节，打造理想品质家。
5: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现在呀，都讲究科技赋能，而在家装市场上，人们感觉科技感十足的，要数在工地安装摄像头，目的很明确，加强管理，实现完美交付。但这一目的真的能达成吗？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说到这个摄像头哈，第一个问题就问一问，润园的工地有没有装呢？
3: 从来不装。
5: 那为什么？
3: 是因为在进步，觉得在施工当中啊，连我们自己的工人都不能尊重。我们何去谈尊重客户？我们作为一个家装施工这个发展了几十年，这工人不好好干活，我用摄像头盯着他好好干，那你选择他干嘛呀？对不对？他这个东西习惯自己养成，做一个好家装一定要好设计、好施工、好材料，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用摄像头能给他盯过来吗？盯不过来。
5: 那对于这个监控您怎么看？
2: 我的观点跟方总正好相反。我们曾经有一句话叫科技改变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之中，我觉得这个用 AI 云监控，我觉得它是一个科技的这种力量，我觉得它是一个进步啊，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未来这个数字化管理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它是来辅助我们传统的这种监理。过去我们基本上可能一个监理他可能如果说旺季的时候一个人要跑很多工地，那你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说你一天你能够跑多少个工地，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效率就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
5: 今天这期节目有意思了哈，方总呢是不看好，小王姐呢是力挺，我这个人呢听方总说的吧，哎，有道理，听了小王姐说的吧，我同意。
3: 如果要管工地，要想质量好，你自己在选择工人的时候要么培训好，要么你管理好，然后让他养成一个好习惯，而不是在他头上加一个摄像头，然后工地质量因为摄像头改变了。我就想问问那次装完修的用过摄像头的，您在这过程当中摄像头帮了你多大的忙？工程质量有没有改变了？我做这行业做了几十年，我也从工人做起，每一个工人在这个竞争的市场当中，我个人认为不良的也有，就是非常善良的手艺好的工人也多，在于一个企业和他的匹配。工人你现在做好活，无非就是你把工资给高一点给快一点，他就会好好把活给干好了。

0: 那你加上摄像头你不给他钱，或者你钱给他不到位，价格又低，然后你还用一个摄像头管理他，我只给你30块钱一平米贴瓷砖，你必须给我贴到跟50块钱人一样的，怎么可能呢？而且工人被监视的感觉，我换位思考一下，你可能不在这个行业干，你可能在别的公司干别的工作，那在你头上架一个摄像头长期干活监控你，你内心是不是犯起什么样的嘀咕呢？
1: 不信任我，
0: 我自己知道一个摄像头最后的成本都不是公司买单，都要加到工程项目上，有的一套房子里面除了卫生间不装，其他空间都装上，然后装完了他这每个摄像头要多少钱，然后工长去要把这个钱这个费用承担了，工长的费用承担过高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个费用转嫁给业主，在真相上面给你动手脚，换你是做工长做项目经理也一样的在算一本账。所以我跟业主如果要交流到摄像头，我就告诉他，如果今天润云要在工地上加摄像头了，润云门早就关了，因为我不相信工人，我们不在一起合力去把你的活干好，而是在什么呀，考验我们自己的信任底线。其实有很多企业因为摄像头也没有改变命运，
1: 该倒闭也倒闭了，
0: 对，他该走的还是要走，唯独的是什么，给很多这个工人心里留下了很多阴影和骂声。
1: 这方总呢说了自己的理解，首先是说到伤自尊，第二呢说到了成本的问题，要把这个费用再从业主那挣回来，反倒出现这种增效。
2: 这个 AI 监理我觉得它是企业降本增效的一个很好的手段，那我可能同时能够监控10个、20个、30个工地，人员我可以减少之后，我可以在后台我通过传输回来这个数据我进行这个分析，你就能够比方说发现一些问题去解决问题，其实是缩短了管理人员呢他这个管理的半径，是吧，能够让他拿出这个精力去负责更多的这种工地，对企业来讲。那么第二一个呢可能就是说不舒服，我觉得的确是这样，人可能被一个摄像头盯着啊，好像被人监督着哈，但我是觉得现代这个社会大家其实应该从多维度的去考虑工人，你不要就是说那么敏感说这个摄像头然后你就盯着我，其实他不是，他并没有说仅盯一个人，其实他是盯整个场地的这个施工的这种情况，尤其是装修这个事儿，有的时候说不清这个责任到底谁来分，那么如果有监控之后呢，我觉得可能比方说发生问题之后，那到底施工方的问题还是这个业主的问题，还是说这个合作商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通过这种视频相对来讲它比较好分析。它一个比较大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它能够监控一些突发事件，我这是真实的案件，一个朋友然后他们家装这个别墅3层，其实每一层呢并不高，有一天呢突然就被叫工长说家里出事了，有一个工人在做吊顶的时候从梯子上掉下来了，当时就脑袋着地，这人就没抢救过来，当时就特别闹心。那你说这种情况下那你怎么去判断到底是工人的责任还是说公司的责任还是业主的这种责任还是现场保护呢？最后他通过这个视频来发现，第一个判断，因为这个工人呢他是有高血压，他那两天好像说是身体不舒服。第二一个呢，梯子1.8米，那我们正常来想你摔下来不太可能这个头着地，那人如果头朝地其实他应该是在一个晕厥的这种状态下他这个摔下来他脑袋才能朝地呢，对吧，这个工人是公司找的，公司呢等于包了这活之后呢自己的工人是因为有事儿弄不开，然后这个工程呢又比较紧，他等于从外边找的工人来做这个事儿，所以如果没有云监控你很多东西其实你是不知道的，因为现场只有2个工人在，所以我就说呢在某种程度上他对这个企业的管理是起到了很好的这个作用啊。对于业主来讲，我装修一个房子我不太可能我天天跑工地，我去了工地其实我也不太懂，但是对于业主来讲他装修你说是控制权也好知情权也好，他一定想了解现场的这个情况，
1: 哪怕看一眼的，
2: 对，当我不忙的时候我可以去看看，但是当我忙的时候尤其是比方说去外地的时候，因为你现在这个云监控都跟你的手机连着嘛，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可以看看现场的情况，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讲它是一种放心和安慰，他的这个出现对企业和业主其实它都是有必要的，还是那句话，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嘛，我是这么认为的，
1: 有道理，对于我们这个企业的管理是一个支撑，对于业主的这样的一个知情权是一个辅助的效果。
0: 我就觉得几乎没有一家公司在装了这个摄像头可能几百个甚至千个工地上去每天有人盯着在来看工地，没有人。我想在这里边就是说在营销的时候为什么 我们业主听到的不断的是给业主说摄像头，而不是说我工人是怎么培训的，我的技术怎么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最简单的例子，我家儿子可能在网上打游戏啊，你知道吧，我可能让他想好好学习把成绩搞起来，我不能在他卧室里边装个摄像头吧。我觉得缺少温度，包括合作都是需要温度，需要信任的，这个基础都没有，加了一个摄像头，那你看到工地变好了没有？可能你也没看过，我们润云的工地我从来没有这摄像头，我承诺我的保修。为什么我敢承诺？原因我对这个太了解了。所以说在这里边我就觉得是什么呢，摄像头有大部分是作为营销的噱头过重的这样的一个放大。
1: 如果说做这种摄像头，它后台的数据会不会过于庞大？
0: 对啊，到时候都删了。其实从业主的角度上来讲，你看到了你家线坑当中的这个瓷砖贴的有多平，涂料刷的有多好，几层找的有多平，你看到了没有？你顶多看到的是什么呀？哎，这工人有没有不文明的行为而已。
1: 他正在贴砖，但贴的好不好看不到的。
0: 只看何老师，哪能看得那么细呀？他一点都看不见的质量。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我们在讲商业的本质是什么，成本服务所有的这个利润，这个摄像头的成本过高。我听说公司要收项目经理的押金，一个摄像头是1000块，
1: 那挺高的。
0: 你一个家里装了那么多摄像头，有的用随便用用啊，工人不赞成可能就给你弄坏了摆设，然后呢再拿一个来，再1000块，作为工长心里都在算一笔账。最后这个谁买这个单，就像一个瓦工在贴这个瓷砖一样，他在算今天干贴我贴多少砖拉到手的钱，你要给他中间加附加服务附加的要求，那你成本就要加高，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呢，作为业主来说，你想得到的就是文明施工加你家的质量靠谱，或者速度按部就班。其实好的管理，你签订了合同，工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觉得有一些不安全的事情完全是公司的事情，公司的管理我们叫安全第一嘛。对于每一个公司来讲，你招人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他是不是健康的，他的技术怎么样，你都要了解。这个东西你出了一次错都是你公司要买单的。
1: 方总刚刚说了啊，这个装摄像头呢其实存在几个问题，它不是说所有的角度都能看得到，它还是有死角。不是说你只要装了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内容看得一览无遗，而且你说这个质量的问题、工艺的问题确实模糊不清。第二个，由于每天24小时这样采集数据，这个量特别的大，后台呢要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的支撑，那这个大量的成本谁来承担呢？他要想把这个钱挣回来就只能是增项。而且刚刚方总还提到了特别重要一点，这个机器坏了再换一个又得来1000，过两天又给你弄坏了。换句话来说，你监控得到他干活，但是他不想让你监控到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选择，这不就变成无效了吗？
0: 尤其是手艺好的人，你用这种方式来带我，我不接受。如果有摄像头的工地，你给我翻倍的钱我都不去，
1: 就是不被信任的感觉呗。但我注意到一点啊，您在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小王姐都露袖子了。来吧，小王姐，您说说您的那个意见。
2: 我觉得因为 AI 云管理它是一个数字化管理的这个趋势，它在开始的过程之中呢，它的初衷是好的，但它的确在实践过程之中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你比方说刚才方总讲的硬件的这个死角，对吧，就是你不可能所有屋子都有，那你其他那屋子没有的呢你就拍不到，就有点像表面工作。第二一个呢，数据闲置，实际上有大量的数据，其实这是未来你管理和企业标准化进步发展的一个特别好的这个作用，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企业做不到这块，所以呢这个数据呢它可能就成了闲置的这种数据。第三个就是成本转化，到底应该谁来出这个钱。我认为应该是企业出，因为你企业管理你要用到这个，但是现在很多企业把它做成一个营销的噱头，然后把这个成本转嫁到业主身上，那这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还有的呢，有些企业它的初衷并不是说我是为了搞好管理提高质量，它的初衷可能就是说为了分清责任，哎，我怕担责，有这样的。那么还有你说这个震慑作用，谁被监控都不说，但是我是觉得你现代化的管理你是不是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难道说我们所有的企业采取的行 动是要以工人的喜好和他的感受然后作为标准吗？我们要考虑他，我们要尊重他，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把一种管理方式变成不乐意我们就不去使用。其实企业要发展，我觉得这种数据的管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跟很多工长沟通，比方说今天做完他要向公司汇报，是吧，我做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是什么一个情况，然后我要拍图片，然后我要传到公司里头，要怎么怎么样的。那你现在你有了 AI 云监控，如果我们使用的好，你的后台数据建立的好，把这个数据传上之后，它便于公司掌握你施工的进度、人员的管理。比方说今天工人施工，我说我4天这个砖铺完，你不能监理，你天天跑那儿待着去看着去检查去，那你通过这个云监控，那你是不是就能够看到工人今天上班了，然后进度是怎么样。其实它是能够把控这个施工进度。所以我是觉得呢， AI 云管理它在企业的管理之中，它的这个作用相对于要大于它的这个目前的这种弊端。今天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然后我们再一点一点去完善它啊，一点一点去改进它。
1: 是一个新生事物啊，出来之后呢，它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漏洞，但是我们要给它成长的空间。还有我个人认为一点，就是监控的存在抵触它是什么呢？好像是在监控我。其实它是有双面的，一面是规范我们的工作，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工长来说也是一种保护。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当时这一家在做装修的过程当中，业主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人要求很高，他说我们家不吸烟，所以你在我们家呢是不能吸烟，不能使用马桶，不能生火做饭，他说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你不能答应我这个我就不跟你签。为了拿这个单我可以没问题，但是有一天就直接被投诉了。为什么？那个业主到了家里之后发现了一个烟头，这工长没法说了，
2: 证据啊，
1: 对，他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就觉得好冤枉啊。他这个时候如果有监控的话，那么这个烟头就知道是谁丢的了。后来查出来了，是有一个邻居，他们家也想装修，看到家里这个装修，他自己就来了，这工长不在，其他工人也没管，那人就抽的烟就进来了，看了一圈之后灭了烟头就走了。但是巧了，业主来了看见烟头，他就以为是工长的事儿。好冤枉。
2: 对对，所以他也是留存证据的这么一个手段。
0: 我来问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了。
1: 您问
0: 王老师，神秘回答啊，您家装修花了多长时间？
2: 9个月。
0: 安装摄像头了吗？
2: 没有，因为我这是个人工长，但是我们家的确就是说有些问题它是有的。你比方说在整个装修过程之中如厕的这个问题，因为你一进到屋里头你就觉得很味儿，那其实业主是不开心的。第二一个呢，我们家也出现了有一些这个东西找不到的，那这种情况下因为你没有监控，对吧，你不知道是谁拿走了。每天工人走的时候都是把门锁好了给你弄好了，但是这个东西他就是找不着了，这个问题是有的。然后第三一个呢，因为我找的是个人，他不是公司，他不需要这种管理，个体工长他不需要大数据的这种支撑，他完全是凭经验。那我觉得这是业主在选择的过程之中，如果我选择了一个装饰公司，那我是希望他能有这些东西的。但如果说个人，那我不能强求说你把这个东西去弄。而且我当时是这样，装修的时候我就在小区里头租了一个房子，我离得很近，我2分钟我就到工地了，我是每天晚上比方说去看一下去，所以对于我来讲没有那个意识说我一定要装一个监控。
0: 其实任何事情两面性吧，有它的这个好的一面，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其实啊，我们要知道这活干的好坏的根源是谁，就是瓷砖贴好一点，油漆刷平一点点，工程质量好一点点，是谁在做？肯定是工人在做。
1: 对，
0: 我觉得这次嘛，从我的认知当中啊，耶稣说曾经我是一位工人，知道吧，这个心理啊，以前做过木工啊，做过工人的这种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工人的这个被尊重被平等，我觉得呢在我们心里可能很重。之前可能为了什么呀，挣钱的这种
1: 忍气吞声，
0: 现在的很多手艺好的人就尤其是瓦工是很稀缺的。我要在这上面装个监控来监视你的时候，你不说别的，就是他从心理上你要不放心我吗？对吧，然后呢
1: 还会有疑虑。
0: 从这个业主的角度思考，其实你在选择一家企业的时候，你这个都不放心，你就不用选择它。 真的，我觉得一个好的这个公司，你交给他的任务是不需要去在后面盯着的。你盯一回，你不能盯一辈子，对不对？所以说，你工地很多公司很多活，然后呢摄像头有几百个，我就不相信你公司就安排人在那看摄像头了。就是说，真正的好的工地是我们原则性的基础搭建，就是说这种东西我要做了，是违背我们这个长期发展的原则性的东西。工人人品不一样，他的人品很差，到工地他什么东西都想啊，偷工减料，想去赚你黑心钱。这种人，我告诉你，摄像头你能解决吗？你解决不了。就是说，王老师他自己家找的朋友，那工人他肯定极度的信任，不需要摄像头了。
1: 我们可以感受到啊，方总的这种最质朴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只有互相的这种信任，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我们除了这份信任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福利给到大家？
0: 我们润云的周年庆典和五一双节同庆的这样的机会呢，给大家送福利啊！我们的这个100平米的房子吧，就是爱格板定制家具，我们能给你优惠3-5万。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叫五大贴心服务，老房装修。

0: 用的免费仓储、免费搬家、免费开荒保洁、免费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的很多商家啊，像木板、瓷砖、地板、木门、橱柜、洁具，也来积极支持我们这次双节同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给到了我们很多福利。另外这次呢，我自己也会在活动现场做一次签售。凡是呢看过电视节目来到润园参加这次活动的业主，我在现场会给到至少3000到1000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款的质检的活动。准备要装修的业主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我们活动的详情。
1: 工地可以这样监管，
0: 有一个密码锁，随时可以抽查，
1: 细节可以这样把控，
2: 从事后变成事中的预警，发现问题了，那我当时就解决了。
1: 施工管理有手段，也要有温度。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 AI 监控。在工地上安装是不是合适呢？我们接着聊。
2: 我觉得方总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因为他更多的考虑的是工长和工人的这种心理，所以我说 AI 这个云监控，它的主要目的不是监控工人，它是公司的管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工具。如果你干得好，你怕什么？它更多的目的是为整个公司未来的这种运营管理。你比方说我今年一年我做1000户，那你是需要多少人？那如果你要做到5000户的时候，你靠人盯人吗？盯不了，一定是系统盯人，对吧？而且如果没有这个云监控，你很多东西是事后才发现。但是我们希望现代化的管理是从事后变成事中的预警，
4: 对，
2: 中间发现问题了，那我当时就解决了。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不同的维度去讲这事儿。对于一个企业它要发展，它要壮大，我认为这个 AI 云监控它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3: 是在中医角度我们叫治未病，就这个病还没有发生，我就提前预防。为什么路上我们有那么多的监控头？不是说我抓你违规，更大的目的是因为我有了摄像头之后，让大家遵守，不去闯红灯。
2: 他有一个心理界定，对吧？
4: 哎，
2: 我是不是超速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开车的时候没有那个意识，夸一下就超速了。这有摄像头，它就会规范人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它起到这个作用，其实也挺好的。
3: 有一句话叫什么？没有规矩，
2: 不成方圆。
3: 我现在很好奇，好奇在哪呢？就是我们前面说到了，润园呢是没有这个 AI 云监控的。我们是怎么规范管理我们的这个工地的？
0: 打工的核心原因是挣钱。实话实说，在润园你把活干好了才能挣到钱，这是基础。因为你干不好活，手艺很差，我来糊弄钱，那在我这一点机会都没有。我是有要求的，不需要过多的附加式管理。你知道我自己是从一线干项目经理出来的，这个工地你没法糊弄。我又懂木瓦水电有哪一个工艺，他要干到什么为标准，所有的工长和工人都要清清楚楚啊！不是说哎，这老板不知道是搞营销出身的，是卖保险出身的，我不是的，我是从一线处出来的。我们工地有一个密码锁，随时可以抽查，从来不带一个人不打招呼就抽查。为什么？因为工地要去看真实的情况，做的不是图有多大，我们做的就是口碑。你像工人在工地上，你就问公司的要求，老板怎么样，拖欠工资了有没有，他到哪去都是挣这份薪水钱，所以他呢就是要说什么，认真珍惜，然后把这活好好干。所以说呢，在我们公司的管理，首先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的要求标准。第二条呢，我们公司的管理呢，我们还有监理团队，因为不是说每一家公司任何工地都没有一点问题的，也会有一些问题的，但是需要快速解决。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想把这个活很快的结算拿到手，那你就是要客户有很好的体验感，然后交付好服务好，那我们中间才能很顺利的去接到这个工资。那你这个活干砸了你还想借工资，怎么可能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明责啊，要明确自己的责任，老板清楚你也清楚，然后呢面对客户的时候不慌，然后把事情干好了，大家呢信任基础也都在。 啊，在这样的这个相互尊重的情况下，客户呢相对来说会非常的友好。
3: 您的这些工人跟您多少年了？
0: 我的工长啊，96年就带团队了，干活了
3: 20多年了都。
0: 我的项目经理大部分都是从跟我干活的工人发展起来的，很明确的知道我的要求和标准。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跟着我干了。老板的第一要素不要差人钱，你只要把这钱给得很痛快，工人相对来说活干的就会更漂亮，你多给点钱活干的会更漂亮，这个是最好的管理，而不是说你用什么监控红灯有没有人闯，每个月都有违章的。
3: 方总呢是一个很讲情义的这样的一个老板，
0: 对，可能干不了多大。
3: 我还有一个问题去问，那作为业主来说，我想了解我的工地怎么办？
0: 我们有群，我们的工长干完一天活会拍照片，今天干什么了发到群里去。作为业主来说，我觉得什么呢，他选择的不是工人，他选择的是润园。我觉得更多的是选择那份踏实。我在跟生活家合作的17年当中，汪老师是见证到的润园的口碑、润园的这个交付能力、润园的质量，对吧？这17年当中，我不敢说我们一点问题没有，哪一个问题给你们带来了很多什么麻烦？
2: 出了问题，你后续怎么解决？我觉得这块做的就很好，因为你装修那么长时间，那么多工种，那么多工序，而且说实话，为什么我要说有管理制度？因为我觉得人管人其实是最难的，因为这很多是考察人性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不要
3: 考验人性。
2: 我觉得方总这个工长跟他在一起，你说是他的下属吗？某种程度上是哥们儿，是这么多年一起的朋友。那大家呢，这么多年已经形成了这种默契哈。第二一个呢，人品。现在其实你拖欠工资，
0: 好多人都半年都不给结账的。
2: 老板拖欠设计师的，拖欠这个工人的工长的工资，这是一个常态。但是在润园没有，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对他人品的这种认可，然后再加上他去看工地，那你说跟工长和工人聊天啊，面对面的交流，他肯定要比一个冷冰冰的摄像头在那儿盯着你他要更舒服，是吧？所以我是觉得对于润园这样的企业，它等于是制度啊，加上一种温度的这种管理，对啊，工人的这种尊重和认可，工人才踏实，他才放心，活他才干得好。那我觉得对于一些企业来讲，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比方说招了全国5200个自有的这个技术工人，如果你有这么多的这种工人，你说你怎么看？你靠人管人，一定是系统管人。所以我说 AI 云监控它不是一个目的，它是我们管理上的一种手段或一种工具，它是辅助我们老板然后做好现代化的这种管理。
0: 其实呢，讲到这呢，我也突然反省了一下，科技在发展，未来呢，我觉得某一些大的平台，可能真正的科技型的企业，他们可能用科技的手段去解决这些繁琐的问题。像润园的工地要是装摄像头的话，我觉得真的需要的话，我们的工人
3: 也可以接受。
0: 咱们就不是那种科技平台走量的，全国性的
2: 大的公司，它还是需要。
0: 对，就是那种全国的，它可能是要去做一些，是节省这个人力成本。对于我们呢，可能更多的是在北京靠的这个口碑、
2: 品牌影响力、
0: 环保家装的这种差异化，还有自由工厂。我们能去给到你的这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家装的服务。所以说呢，我觉得呢，我们可能在这个摄像头这个问题上面还需要一些时间。
2: 当公司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不妨去尝试一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改变，你想想说方总，咱俩认识了合作了17年，这17年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变化。我当初做的时候，我对这行业一点都不认知，但是我今天我已经做了17年了。我觉得每个行业它都有每个行业的这个利与弊，尤其是这几年，就是当你通过我们装饰公司把一个破旧不堪的家给它装修完以后，变成一个温馨温暖的这个家的时候，那你想想这里头谁的作用？你是不是觉得这些工人，哎呀，真的太不容易，没有他们，我们这个破旧的家能解决吗？我就很享受在家里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是吧？干什么也好，过去那个家你就不愿意动，它很多布置的不合理。
3: 当一个企业慢慢越来越大的时候，肯定要有一些辅助的这样的一些工具来帮助到我们。对于润园目前来说，我们会有更多贴心更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管理的方式，让您能够感到更加温馨的这样的一种服务。
0: 你就有信任基础了，这个结果就不会差。我们润园的周年庆典和五一 双节同庆的这样的机会呢，给大家送福利啊。我们的这个100平米的房子吧，就是爱格版定制家具，我们能给你优惠3到5万。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叫五大贴心服务，老房装修呢，免费仓储，免费搬家，免费开荒保洁，免费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的很多商家啊，像木板瓷砖地板、木门、橱柜、洁具，也来积极支持我们这次双节同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给到了我们很多福利。另外这次呢，我自己也会在活动现场做一次签售，凡是呢看过电视节目来到润园参加这次活动的业主，在现场会给到至少3000到1000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款的质检的活动。准备要装修的业主朋友赶紧扫描呢这个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我们活动的详情。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1: 生活家携润园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7: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6: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8: 我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6: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9: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6: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京人偏爱的那一口。
1: 嗯，这茶叶味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0: 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原产地直发，茶叶好不好冲泡见真身，猪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牙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关键还有您意想不到的实惠组合，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呦我的天哪，轩轩，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太贵了。
2: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3: 没错，
2: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3: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2: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1: 嗯，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4: 这水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2: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1: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
2: 嗯，
1: 哎，这个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4: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竟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5: 嗯，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6: 我刚才就搁了那么一点儿。
2: 嗯，
6: 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啊，
2: 够劲泡的，
6: 都满了。
5: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6: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儿，
4: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6: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1: 600啊800啊！
4: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2: 婷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3: 怎么样？
2: 尝，这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
3: 嗯，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2: 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3: 哇，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
2: 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
0: 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五赠一，一共是6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两个礼品袋。
3: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就赶紧买2股。
2: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订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猪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7: 轩轩好，苹果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的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2: 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 好的花茶。
3: 嗯，没错。
7: 嗯，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的是一看二闻三品。
3: 嗯，
7: 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
3: 嗯，
7: 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
3: 嗯，
7: 所以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
2: 任何杂质在里边，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
7: 高碎
2: 的
7: 东西。

0: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那些东西它是没有的啊、
1: 嗯。
0: 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的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1: 就香味扑鼻，
0: 对，平姐您闻一下，
1: 嗯，好香，好香啊，
0: 特别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所以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1: 就一圈一圈的，
0: 一圈一圈的。
1: 嗯。
0: 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
1: 嗯，
0: 有点发白，
1: 嗯，
0: 是为什么？这里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一芽。一样，茶尖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
1: 就、oh.
0: 白毫越多，证明的白玉螺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其实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
1: 嗯、
0: oh. ，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包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
1: Oh.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并倒在两个杯子里面，先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1: 啊。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0: 对，
1: 好漂亮。
0: 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2: 哎，你看全是渣子，
0: 碎渣子碎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凝结起来之后呢、
1: 嗯、
0: 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
1: 嗯
0: 啊，这不是完整的、
1: 哎、
0: 而且它冲泡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夹出来。
2: 平原，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0: 嗯、颜色不一样。
1: 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2: 就是嫩绿
1: 色。
2: 哎，
0: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1: 哎，你看这、就是
0: 新茶，
1: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0: 对，
1: 白白
0: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的。
2: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是，
0: 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
1: 而且
0: 浑浊，对，
1: 有好多渣子，
0: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嗯、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
1: 嗯，
0: 看味道到底怎么样。
1: 嗯，
0: 来，我们重新再沏一泡给大家。来，
2: 来，平红姐、
1: 嗯，
2: 我来给你倒。
0: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2: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
1: 嗯、
2: 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
0: 嗯、
2: 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0: 小细蓉
2: 不
0: 是茶豆粉在其中、
2: 嗯、
0: 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螺，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
1: 嗯、
0: 微生元素都在里边，
1: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0: 就是原因，包括白玉螺也这个原因，
1: 营养成分更高
0: 更高。
1: 嗯，
2: 而且平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0: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2: 第二泡颜色其实
0: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1: 嗯，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2: 是吧？
1: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0: 这个
2: 试试呗，这是第二
0: 泡。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1: 能泡五六泡，
0: 五六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2: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0: 对，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螺、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
1: 我
0: 刚才我们看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1: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0: 茶叶梗了。
1: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0: 是真的苦，对吧？
2: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0: 对，
2: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0: 真的
2: 是苦味儿。没有花香、
0: 嗯、
2: 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
1: 嗯，
2: 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
1: 嗯，
2: 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

0: 原产地直发，
1: 是
0: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
1: 嗯，
0: 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儿为您甄选的

0: 滋味醇厚甘甜，猪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5赠1，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2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第一个，我们先说一个茶啊，它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迟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一个白毫？
2: 而且里边那些小绒绒特别多，
1: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5泡6泡之后依然有余香。
2: 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这花香这口怎么进的？选的是什么茉莉花？
1: 首先第一个选择茉莉花呢很重要，就刚刚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横州市呢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也就有6-700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
2: 而且最关键一点，大家能看到啊，你们收到货以后后面也写到了，你看茉莉花茶括弧白玉罗，把这个品种品类也印在上面了。
1: 是，
2: 而且最关键一点，产地是广西的南宁市，质量等级是1级。
1: 最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底须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别的重要啊，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那个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到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2: 就这样
1: 小裤衩型，
2: 点点口，
1: 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可以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2: 香味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瓣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行烘焙，再次通过21天的7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7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2: 哇，就是要摘7次的花，然后把所有7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面。而且最关键的呢，就是它的高性价比了。你要知道，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罗，
1: 没错，
2: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100克，是这一桶，一共是6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2个礼袋。那我刚才跟平姐我还算了算啊，就一个礼袋放2桶，送2件，
1: 对，
2: 然后自己还能
1: 自己留2桶，
2: 自己留2桶啊，就3件能分享。
1: 对，
2: 然后呢自己留着茶具。哎呦，这太好了。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说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意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一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1: 是的。
3: 这没带，这怎么办呀？
4: 哎呦，钥匙没带，
5: 又忘带钥匙了。
0: 您是不是经常也有这样的现象？
6: 每天早上我都要去早市，哎呀，拿一大堆菜，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
7: 孩子放学吧，他打不开，完了也忘带钥匙了。你说他给我打电话，你说我也上班呢，你不可能说因为上班又跑回家去给开门去。
0: 您家是不是还在用这种普通门锁？您是不是经常担心忘记带钥匙，还是经常把备用钥匙放在脚垫下或电箱里，偶尔还要花钱找人开锁？您家真的应该换上智能锁了。
2: 平红姐，你知道吗？我觉得看完刚才大家的这些反馈，我说的就是我家吧，
8: 说的也是我家。
2: 有一年我们元旦新年全家出去庆祝这个新年啊，吃完饭发现全家没带钥匙，用了2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特远摇来一个，3倍价格，睡觉到后半夜了，这年过得多尴尬呀。咱们这个尤其家里老人孩子进进出出的，出去买个菜吧，接个孙子吧，来来回回遛个弯吧，一天总有6-7趟。你看现在这个家家户户要是这个楼里边，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安了智能锁了，
8: 就是越来越普遍了。
2: 所以今天呢，也针对大家的困惑和烦恼呢，我们也是特意请

0: 请到了从事智能锁行业有十多年经验的李经理，有请。
1: 欢迎欢迎。两位主持人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海尔的L300 的智能指纹锁。
2: 这个智能门锁有六大优势。
1: 第一是铝合金的 CAC 的工艺，第二是自学的 AI 解锁，第三的话就是我们防盗级别非常高的 C 级锁芯，第四的是防撬报警，第五是不挑门，95%的门都可以使用，第六是我们海尔的是统一的售后安装，让客户呢省心无忧
0: 啊，毕竟是大品牌，对吧？
3: 海尔可以说也是家喻户晓了哈。
0: 没错，
1: 那海尔呢，成立于1984年啊，那是目前也是全球的领先企业啊。它在全球呢设有大概是10个研发中心，71个研究院，
3: 是我们国货之光啊。
0: 对，
1: 它的核心赛道现在目前就属于是以海尔之家为主体，
3: 海尔之家
1: 以科技啊打造这种全智能的全品类的家电。
0: 但是其实说到这个智能锁，大家都知道啊，也有了解，价格都不便宜。
3: 哎呦，可有贵的呢，大几千的也有，小几千的也不少，这价格是参差不齐。
0: 咱就看他家今天带来的这款 L300 的市场价格是多少，1399元。
3: 这一直都是这个价格吗？
1: 对，这是官方网的价格。
0: 不说那些漂亮话，我就想知道来我们节目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3: 多少？
1: 第一次跟咱们这合作，我知道直降200，1199。
0: 这第一次来我觉得不可以，
3: 就降200不能够，
0: 对，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去。
3: 怎么也得给我们最低价，地板价更低价，
0: 贴地飞行。
3: 对，
1: 行，那这样1399不要，1199不要啊。前100名的观众的话呢，咱们直降500。今天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
3: 800多不到900，
1: 对，800多不到900，
4: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0: 要不这样，我先占一个名额再往下播。您在任何渠道买都是1399元的这个海尔大品牌的智能的指纹锁，今天在我们栏目啊前100名独享优惠福利，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所以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5: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6: 哟，真没带。
5: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7: 验证成功，请开门。
0: 开门了，
3: 太方便了。
5: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但有一个问题我得咨询一下啊，就像我妈这样的70多岁的老年人，她这个手吧干活多啊，或者冬天干的时候那手纹就不太清晰，梳一遍她可能就梳不上去，开不开。
1: 这也是我们这款智能门锁的一个特大的优，最大的一个优点，半导体指纹传感器，它的分辨率呢达到508，而且它属于毫秒级的这个识别，就是分辨。因为孩子的手指这个指纹会长大，对吧？
3: 就会变化，
1: 会变化。那么老人的话呢，可能手指比较对，会退化一些。干体力活的，他就手指会有一个
3: 磨损。
1: 我们这个有一个 AI 自学的一个功能，它有一个指纹库的一个搜集，它会有一个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在里边搜集我们每次录入的话会有一个收集我们的指纹库，
3: 就是它的
1: 越用越灵敏。
3: 哇，太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感觉了。
1: 而且咱们这属于真人真语的，可以现场操作一遍。
3: 是什么叫真人真语？就有人告诉我干什么什么。
1: 告诉我们，对，不用看说明书。
3: 我需要这个，我妈更需要，咱赶紧试试啊！
1: 孩子都能操作，
3: 来，
1: 非常方便。启动。
7: 请移开手指，再放一次。
3: 我试试，我可以开门了吗？
0: 能开开。
7: 验证成功。
0: 咦，开门了。 听语音指导就可以了，
3: 哎，就有人声来提示了。我比如说我今天我输的这手指头，我手破了，我就是输不了了，我怎么回家，怎么进门？
2: 它门外有五种开锁方式。第一种的话，就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指纹的，它能就是精准便捷，而且指纹录入的话就是50个。第二种的话，就是它是密码的，最长的话是可以达到8位，自带32位防窥视密码，然后还有一个卡片解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机械钥匙的这种开锁，那么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们的指纹和我们密码解锁。
5: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6: 哟，真没带。
5: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回家时只需轻松一按，精准识别指纹，快速开门，省时又省力，老人小孩操作起来更是简单方便，大大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一点通隆重推荐智能指纹锁，防撬报警，不挑门，95%以上适用。关键是它的实惠价格，官网价1399元，点通首发福利价直降500，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海尔售后3年质保，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啊，它的工艺是怎样呢？请我们的李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那种艺术美感。首先的话呢，它的核心亮点的话就是铝加上一个精雕的 CNC 工艺啊。那么什么叫 CNC 呢？利用我们计算机数控的一种成型的一种技术。我们阳极氧化呢是专门处理我们铝和铝合金表面的一种技术啊，让我们这个铝呢，让我们的金属呢更硬更耐用。它这种技术的话呢，就相当于给我们的金属呢外壳呢穿了一层盔甲啊，让它的结合力特别强，后期使用起来是不褪色的。它的是月影灰那种颜色，而且它采用那种无缝对接的那种工艺，很好打理。
3: 它包括这些弧形啊、把手啊、材质，就是让你体验到了大品牌的高级感。
0: 嗯，
2: 对，比如说我们带动腕表，高端的那个手机的就是金属的那个外壳中框，都采用这种工艺。
3: 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智能锁，实际上它里面融入的这种科技和工艺还是满满的。但是既然是个锁子嘛，它锁子本身有这锁芯啊，这锁安不安全？
2: 提到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真正的锁体的话，锁芯和锁体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这个锁体的话是5重防撞锁体，防撞、防撬、防锯、防钻、防冲击的安全之高的一个级别的。那么说到锁芯的话呢，那么我们市面上给大家能见到这种 A 级锁芯、 B 级锁芯和 C 级锁芯。
3: A 级是最好吗？
2: 不是，是最不好的。
3: 就 C 是最好的。
2: 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海尔的智能锁的 C 级锁芯，看着不一样，钥匙不一样。首先啊，它的牙花呢达到了上万组，可以看它的曲线特别复杂，属于它的有叶片型的、点状型的，所以它防技术开启的时间达到270分钟，至高等级是最高的，加上这种铜锁芯，所以说这个安全上的话是非常有保障的。
3: 当然了啊，最关键是因为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太实惠了，他们家官网您去任何的渠道都是1399，今天只有在我们栏目直降500，800多不到900就可以把这种高品质、高颜值、高安全性的智能锁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5: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6: 哟，真没带。
5: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7: 验证成功，其他难
3: 怎么了？太方便了。
5: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我们真实客户，其实家里也使了这款锁，咱们也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采访一下他们使用后的感受是如何的。
8: 我现在给您录入一下指纹，
9: 这方便，这回不用带钥匙了，这还是回来，直接，开门就进来。
10: 对，现在科技发达了，都用的指纹锁了，确实挺方便。你不管是小孩呀，是家里老人呐，一进门，哎，我一 指纹一开就进去了，而且安全性比较好啊。说实话，
11: 进入这个年龄是应该属于一个健忘的一个年龄吧。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哎呀，这真是啊，哎呀，是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对于这种智能门锁呢，我真的是太认可了，太方便了，真的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扰。
5: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6: 哟，真没带。
5: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

0: 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一点通隆重推荐智能指纹锁 AI 指纹解锁，精准便捷，指纹用户可高达50个，安全加倍，预判指纹生长变化，越用越灵敏。
1: 验证成功，提开门。
2: 怎么了？太方便了，
0: 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万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海尔的话是包售后包安装的，在同行业的话呢，质保期是1年，那么我们在海尔是3年，这就是大品牌的效应。
3: 哎，其实有些时候在外头像这些是额外收费的，但是今天咱们的800多不到900，就这些售后安装全含了是吗？
2: 对，全含了。
3: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选择大品牌，包括选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这个平台，其实就是把这种放心踏实售后无忧带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4: 就有那么可能10万分之1，哪怕总有一些风险，万一真的有安全隐患的时候怎么办？
2: 放心，我们在海尔在这设计门锁的时候，首先呢它有一个防撬报警，电压低于44.8伏的话也会报警，如果您输错密码的话呢，锁定是3分钟的时间，
3: 就是输错多少次锁定，
2: 对，说的锁定说是5次就可以了，
3: 5次，
2: 对对对。重点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智能门锁里的话会有一个主控的强力系统，那这个系统的话呢，它真正的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安全。比如说我们在大的电磁波的干扰下啊，会有一些小黑盒非法开锁，那么它呢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3: 所以其实还是从各个方面来保证我们的安全性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智能锁它是需要充电的，那假设我忘记了，它会提醒吗？
2: 有，干电池的话呢，低于20%会有提醒的，紧急的一个Type C 的一个充电口。
4: 太方便了，这个
0: 现在打电话，安装师傅免费上门，从拆锁到安装1小时左右完事儿，您也不用担心不会录入指纹，安装师傅现场1对1帮您录入指纹信息，他们也会留下电话，后续您对门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电话咨询。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敏感，
0: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1: 验证成功，提开门。
3: 怎么了？
4: 太方便了，
0: 只需800多，不到9万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智能锁的话，其实给我们生活当中提供了就是一个便利，它适用于市面上95%以上的门，售后是非常有保障的。
6: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2: 第一是确保你安装的是规范的啊，牢固的。第二的话就是，提供3年的质保，同行业一般的话都在1年，质保期之内的话呢是免费给你更换的零件和免费维修的。第三的话呢，提供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上门维修服务。第四的话就是技术的支持和咨询。第五的话，我们上门的话由工程师的话提前上门跟您预约。那么海尔的在服务这个行业，从它售前到我们的售中到我们的售后的话呢，服务做的体系非常的好。
4: 听完李经理的介绍，我太心动了，我必须得抢占一个名额。节目专属福利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就可以把这么好的安全性能又高的智能门锁带回家。
7: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6，我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一键报名。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9: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0: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1: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哎，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说到南锣呀，这是北京当之无愧的一个网红打卡圣地啊。您看这胡同里边一年四季无冬立夏就没有人少的时候。那么说到这个街区呢，很时尚，但是呢有些游客并不知道啊，它也很古老，700多年前在元大都的城濮上就有这片街区，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几百年过去了，街区的格局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1: 因为这条巷子地势中间高南北低，像一个驼背的人，所以不知道是谁给起了个名字叫罗锅巷。今天我们可以在清朝乾隆15年绘制的京城全图上明确地看到这里的名字南锣鼓巷。
0: 那么今天呢，我要介绍的是南锣南口啊，有这么一家店，可以说呢既京味儿又国际化。说的京味儿呢，它经营的就是烤鸭；说的国际化呢，它的掌门是一个新加坡人。但咱们都知道，烤鸭最讲究的师承、正宗、流派。那么一个新加坡人是怎么突破这些，能够实现他的梦想的呢？

0: 在北京的超级网红打卡地南锣鼓巷，有这样一家餐厅，开业两个月就跻身北京创意菜排名前三，每天来这儿打卡的人络绎不绝，大家都冲着一道传统而又不一样的美味而来。
1: 吃起来的时候非常脆，蘸到那个海盐的汁儿，海盐和白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吃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爆浆的感觉，所以说体验感还是很特别的。
0: 眼前这个拄着拐杖的人叫做欧阳庆龙，看似普通的外表下隐藏了他的传奇故事。
2: 我来自新加坡，从小到大我没有吃过快餐，就只有我爸在还没过世的时候给我买了快餐，那块鸡被我啃到连骨头都没有汁水，太好吃了。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呢？是因为它取决两样东西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是饿，

0: 和一个是渴。我脑子比较慢，而且反应什么都迟钝，英语又不好，又不会做菜。那我就问我自己，我说每个人公平的有24小时，那我也有。凌晨5:40上班到晚上11点多是很正常，每天每天啊，年轻人没关系，我胖是胖，我走起路来还是很快的。我在21岁就成为新加坡的学生队队长，26岁我就成为国家队的第一队的队长。
1: 欧阳庆龙曾经是业内公认的最具盛名的华人主厨之一。
0: 我们的烤鸭的颜色也比较深，对，我不喜欢浅的颜色。因为
1: 曾经的他以西餐见长，可就在功成名就之时，他却选择了来到中国。
0: 我呢是个华人，我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希望我自己能够做个中餐厨师，开始去把根给学好。
1: 中国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给欧阳庆龙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也让他和北京烤鸭结下了不解之缘。
0: 第一次吃烤鸭应该是在2001年，和我的团队去了全聚德，完全体验什么是真正的北京烤鸭。吃的时候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1: 北京烤鸭的味道让这个新加坡大厨爱上了北京和举起的北京人。
0: 哎，吃得还好吧？
2: 很好很好，太多了。
0: 我呢喜欢北京人的豪爽，北京人的直，甚至一开头的时候可能两人脾气都不好，但一会儿都是像哥们。
1: 从那以后，欧阳庆龙对于北京烤鸭的热爱达到了近乎痴狂的状态。
0: 每晚去了2家甚至多一点3家烤鸭店，去学习，去看，去吃，去找人，连续去了将近快6个星期。
1: 他暗自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烤鸭店。
0: 灵感跟想法可能在无意当中就会找到。
1: 几个月后，欧阳庆龙制作的北京烤鸭正式亮相了。可在北京，大大小小的烤鸭店加起来好几百家，要想让自己的烤鸭在他们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谈何容易啊。
0: 虽然我的烤鸭吃不错，但是还没法跟北京名店比起来，让我特别纠结，特别担心，味道和整个摆设感觉上都有点逊色，就是你家有我家有，没有说我跟你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能让人家说的。
1: 他深知，如果做不出独树一帜的烤鸭，他的梦想和他的店很难在北京生存。
0: 还有几个预定没来，都确定会来吗？中午停车位我们还剩1、2、3，一个晚上我就说要不要怎么改变，让烤鸭吃起来跟红酒牛肉一样。哎，就去我的酒放酒的拿了一瓶出来。波的酒，这波的酒呢浓香型还有甜。你想象烤鸭是在那种什么环境呢？烤鸭是在那种阴凉吃水果浆果的那种环境，鸭子的肉肯定香了。哎，我们就提供这种，这烤鸭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3: 开始喝了。
1: 红酒的加入锁住了烤鸭的水分，
3: 多灌一点了，
1: 果香也随着烤制进入其中。
4: 现在已经烤了60分钟了，应该也很快了，颜色开始上来了。
1: 酸性物质让鸭肉变得细嫩，增加

酒香和果味被鸭肉吸收透彻，腥味尽除。在进炉经过70分钟的翻转燎烤，出炉之后鸭肉细腻，香味扑鼻。

0: 凉了就不行了，凉了就把全部的缺点给暴露出来。
1: 鸭膀子要趁着吃，
2: 好好，老爷来吃点鸭膀子。
1: 烤鸭最好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温度，立刻出炉，立刻把鸭膀子切下来给客人吃，那是最好吃的。有哪方面能够体现帮助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我有的时候想到是用蜡烛，有的是铁盘，都有。后来我们决定用海盐。盐怎么样啊？炒的怎么样？
3: 好，可以。
1: 一定要够烫哦，你不烫不行。而且呢，这个盐呢，我就不怕它烫，我就怕它不烫。我摸一摸哈，好，可以。但要每次放回去赶快，小心，别碰啊，小心，别弄到手。
4: 用盐保温的做法起源于客家人南迁的时候用盐包保存食物的经历。带有温度的盐可以使食物受热均匀，保温效果极佳，通常可以持续发热30分钟以上。加热过程中还能保证鸭肉的水分不流失。在借鉴和融合之间，欧阳庆隆又一次完成了对于北京烤鸭的创新。
1: 吃得好吗，各位？
5: 非常好，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2: 谢谢您。
1: 祝老先生身体健康。
3: 对对对对，啊，对
1: 呀。我们的寿面哈，
2: 参考。的寿面，哎呦，谢谢欧阳老师。
1: 客气啊，客气。希望你喜欢哈。
2: 过生日，
1: 谢谢谢谢，把这么重要的一天放在我们这哈。所以我觉得我在北京这呢，我都把我妈妈、我家人，一大半人都在北京，我们都在这20年。
6: 领导大人，谢谢谢谢，辛苦啦！儿子的学费，我就怕你事情忙忘了。
1: 我每次不管去哪，我一踏进北京，落地北京啊，我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0: 张三的歌里面的歌词呢，鼓励了我往前走。其实前面的路并没有你想象这么恶劣，其实前面是一片好的情景。希望他们常来，让我的店变成南锣鼓巷，每天想到二，想到庆祝，都想到我们荷塘店，让客人能够离开我们的店的时候，有一股那种骨骸回来的感觉。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1: 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荷塘店味道掌门欧阳庆龙，
3: 掌门私房菜辣子小酥肉。
4: 大家好，我是浦江林会的味道掌门人陈文强，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叫辣子小酥肉。我们先把这个小酥肉啊下锅，慢慢炸至金黄色，后面再用大火给它炸酥炸香，加点这个红油，加上我们这个蒜片先煸香，加点花椒先爆香，再加这个辣椒，一定要把这个花椒跟辣椒的味道炒香出来，撒点鸡粉，最后撒上这个香菜梗炒香就出锅。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的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却是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们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下落下，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是光铲墙面啊，就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地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的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也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 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比较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缩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底儿。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1: 哦，
2: 就是四周刷到底儿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了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部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

0: 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活动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5号止。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对，你要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啊，
1: 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0: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2: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
0: 房，有户口，
1: 对
2: 对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1: 对对，
0: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他给你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3: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0: 我很欣赏他，刚才底下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1: 这个演员上，你觉得？
4: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讲述了她的故事。
1: 我老公那个在2020年脑梗完全瘫痪了，自己不能吃饭，自己坐不起来，我天天要帮他翻身呐、给他喂饭呀、接屎接尿啊，反正就是一切，他除了手能动，跟头脑是清醒的，能说话，其他的都不能动。
0: 这女的心挺善良的。
4: 二号男士登场，彼此两人能否擦出火花？
0: 对，你要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1: 是，
0: 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他是希望他北京没有房，他北京没有户口，他出于哪方面的你呢？
1: 啊，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0: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不后来才弄过来了吗？
1: 我是上完学来北京的。
0: 对，您结婚以后再过来的户口呗。
1: 对，结婚以后过来的户口。
0: 你有对不住以后，你找我老公跟你结完婚，不也能过来吗？
1: 那得需要十年，最少需要十年。
0: 这个户口对于北京这个有嘛？我不明白有什么区别？是哪方面不平衡？
1: 你要是让我说不平衡，我还真说不上。
2: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0: 有房户口，
1: 对，
2: 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1: 对对，
0: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在线下很多都看到看这节目，你别逗一病，对，没有有房行，有能力可以给你买，看上你了花钱给你买无所谓，写你的名字无所谓。
1: 那到时候你会说为了你我买的房，
0: 那可不，那就
1: 天天拿这话打压我，我为了你做了什么？
0: 那不是老爷们儿的，既然买了，怎么会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双方，
2: 为了我们，
0: 对，
2: 是吧？
0: 没有那么多顾虑，别考虑
2: 了。
1: 他在最后被打压，
0: 没有那么多事。
1: 为了你买了房，为了你在北京买了，
0: 您的形象也好，做的事情也好，这是很正能量的，真的。有时候
1: 一般吧，
0: 不就说了，给自己来才添些正能量的那意思。别说我这管这线上的人，线下那么多人了，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他没有能力买房的，北京房很贵啊，但
1: 如
0: 果作为我来讲，我不可能为了您啊，我在北京投资那么多钱，那是不可能。我天津房有好几套了。
5: 就是特别的感觉，
6: 其实天津人男的挺好。
1: 我养了一个小狗，
0: 我更接受不了了。养宠物的我是不会接受的，我不是没有爱心，因为我有点小洁癖，养嘛动物我不养，觉得有一种味儿我受不了。我不是接受，不是接受不了狗，就是说我对这种动物那种养狗这个人啊，没有毛病，就是对养狗的这个事情我还不去评价。
1: 就是，就说对于我来说啊，这狗是我的命根子。如果说你不能接受这狗还有点残疾，
0: 是啊，那个
1: 如果你不能接受它的话，其他的
0: 也背不住，你也背不住了。为了爱情，你可舍弃一切啊？
1: 那舍不弃了，我这人重感情，
0: 是吧？
1: 我他养了他6年了，有感情了，他现在可以说离了我，只有死路一条。
0: 狗的这个寿命是有限的，人的寿命是很长的。
1: 他现在刚6年，
0: 我可以等到他去世以后给我看看去，我也等到他去世以后，你还养吗？
1: 不会养了。
0: 对啊，所以咱感情到这儿，我可以等待嘛。狗的寿命，狗的比人的寿命，
1: 你等得起我都等不起。
0: 人的寿命是会很长的，无所谓。
1: 不是，您说的最少要活10年。
0: 但是我才多大岁数啊，对吧？没有你啊，我还活不了10年嘛。
1: 不是，你等不了10年，我都等不了10年。我就跟你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你看我老公去世时间并不久。去年9月6日，9月6日刚刚去世的。我现在为什么就来早？因为我觉得一年比一年老，一年比一年的老。如果说等到10年以后，我都变成老太太了，谁要我呀？ 你等得起我都等不起。
0: 不是，你先等到那个狗没了，咱俩，你不得等它没了，咱俩才能结束。
7: 这个女士认为她着急结婚，着急赶紧
0: 找
7: 个伴。
0: 你
7: 找
0: 一个接受这狗的，
7: 对，接受狗的，
0: 哦、
1: 对对，就是那个能接受狗的。
0: 那咱俩输在狗上了。
1: 嗯，但是我不能放弃他，因为
0: 我
1: 这人特别纵感性。
0: 我也不是说、啊、
8: 知道你这个，如果说因为另外一半真的把自己养了几年的狗直接就给抛弃了，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赞成的行为。
1: 我也
8: 但是您说的意思是我看好你了，
0: 对，
8: 但现在就是差这条狗的问题。
0: 我可以
8: 是这么回事吗？
0: 是啊，
8: 您刚才也说了，您也不可能因为他在北京买个房子，
0: 对啊，
8: 是吧？
0: 啊、
8: 这也不行。然后您又说这个狗的问题，但明明其实您也许对于女士根本没有眼缘啊。
0: 你不能说没有眼缘，都倒霉的狗上了。
8: 不是，所以您是到底女士看好了没有？
0: 我很欣赏她，刚才我看她讲的那个，讲她自己的过去也好，对她爱人这种忠诚也好，但我是给她点赞的，就在各个方面可能不合拍，这很正常。
8: 嗯，
0: 你说是不是？达不上我的要求。都达不到你的要求，
8: 嗯，
0: 这就无所谓。
8: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选择存在的意义一样，从来没有说我们现场见到的两个人一定要牵手成功。嗯、我们也非常尊重每一个人，但是是在于您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位女士？因为您刚才的这种谈话，感觉是我很喜欢你的那种欣赏，但是因为这条狗我不能接受。但是明明其实您给我的感觉是，
0: 我还没有谈到那个喜欢，我很欣赏他对他爱人的这种那个。照顾了，还有谈吐说还没有接触，我不能说我喜欢他的，还没有达到那种人。
8: 嗯，
0: 再说了，这种生活理念也不同，他是这关于养狗的问题，说这个很能达成。
1: 这个眼缘上，你觉得？
0: 眼缘上还可以吧？
1: 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0: 啊。
1: 谢谢。
0: 有演员就说的东西各个方面。
5: 这老头生活当中会很有意思吗？
6: 不是，他都不门猫不猫狗，他都不行。
5: 你家也有狗？
6: 我家有又有猫又有狗。
8: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
5: 哎，这老头有意思。
6: 而且我离不开猫，我们家那猫就跟儿子似的那么养着，
9: 就感觉挺有意思的。这位女士就是一眼好像就能知道人家想要什么，然后不想要什么。但是我觉得先生呢，就是说这话的时候感觉有点朦胧，感觉甚至都谈到了我能等到您这个狗它不在的时候，然后咱俩再接触。但是仔细一听，好像现在就不成，就这种感觉。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他那个就是表达自己观点的这种直接程度，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对，
8: 你们俩人差异特别大。
9: 对。
8: 就从这个角度上讲，可能他们俩真走到一起去，就光这沟通就会有无限大的成本。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家你还看吗？

0: 不用看了。
1: 嗯
0: 啊，行，那这样咱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2: 好的
0: 啊，好，再见。
3: 嗯，再见。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那我们来看看您家什么样哈、啊、这是您的卧室，这照片怎么都贴在墙上了？
5: 这个是我出门带团时候照的。带完团照以后，我放大以后呢，不但留下好的记忆吧。
0: 您这家里跟我的想象还真不太一样，你看包括您装修的风格，墙上贴的东西都是到处都是满满的。
5: 是啊，
0: 是吧？你看包括这个床单啊什么的，全都是花的，
5: 都有东西。这墙上没有空，
0: 害怕空虚嘛，
5: 害怕空虚，没有我要画，然后有点画的给贴的，
0: 不能接受哪儿是空着。
5: 对，就是我这块这道墙大空墙、
0: 啊、
5: 我不喜欢，然后搁点花了，搁点挂点东西嘛，一种充实感好像。
0: 这是个什么心理啊？
1: 就是不能有留白，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其实都不是说单独的，我就这一点是这样，其他的生活方方面面其实都有这样的痕迹。那像您刚才跟女士的沟通，我也觉得好像真的是不能留白。我一直在表达，但是可能又没有说的表达的特别的清晰，所以我觉得跟墙上的画可能有一点相似。
0: 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先生他的原来是你这次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敢闯敢干攒家底儿，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孤身一人不孤单，年轻不懂婚姻。看您第一个关键词就让我想起了我们一号女士，你刚才看到她了吗？
5: 嗯，
0: 在英国那个，
5: 嗯，
0: 厉不厉害？
5: 怎么不能说是厉害？她的这种，她往这儿来的目的啊，第一个她需要一个有感情的人填补她的感情，再有一个来一个替她多少承担一些干活，但是能跟她干活。嫁给她以后就是一个残工，不给工资的残工不好。
0: 你看先生说的，是吧？你就乐了吧，对吧？
6: 是签合同的长工，
0: 不是？不是，他说的，他说不是我娶了他，而是我嫁给他
5: 了。
7: 我们在英国，
0: 哦，
7: 比如说我就是说，对，我看这个，你这小伙要是跟我去了，那我肯定我家的房子我会加到你的名字上，这是你下半生的保障。然后我们会开夫妻的那个合伙的账户，这个月比如说我赚5000，我的开销是3000，那2000就存在公用的账户里，所以我们的钱都是在一起的，有他的名字，不，并不是说的你来了你的钱，你我的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然后呢，这小伙一来，那我怎么办？你不用愁，我要是死了以后，就是人活着的时候，我的财产和遗产什么都是分清楚的。我要是死了，我的财产由你跟我两个子女1/3。
0: 一号女人心里还有一颗蓬勃向上的心，这是真的。她还要发展事业呀，还要这个。
5: 都说了，到了一定的年纪，干什么事情？有好多人家属也说我，你那么大年纪干嘛干啊？你都65、66了，都快70去了。不一样，
0: 嗯，
5: 我老认为啊，我弄这个旅行社就跟我养了一个孩子一样，不容易弄起来。
0: 嗯，您最早敢闯敢干，最早干的是旅行业吗？
5: 不，这半道出家。最早以前怎么说呢？我是22结的婚，我那个第一个爱人呢比我大2岁。
0: 嗯，
5: 我那阵呢结完婚呢，你想要。他就正在玩的，就说跟小孩一样嘛，就没有说。那马上就转年就有孩子了，孩子就出生了，出生了那个，我那阵儿就开始跟朋友一起上那个广州了，陆丰、海丰打旧货、卖旧冰箱套、卖货那个，都干那活儿，你知道？有时候也不在家。那阵儿我老认为，我把钱赚到家了，把钱我给你，我基本就可以了。
0: 不是那时候您做什么生意？
5: 那就打点旧货，卖点旧货，打点服装。我们孩子吧生了以后都不用他自己，他也不上班。姐姐妹妹都宠这么一个小男孩，还有爷爷奶奶也都挺年轻的，弄得也还弄大了。有时候就回来半年六月回来，我就把钱给你就完了，不那事儿。
0: 嗯，
5: 在家那人也年轻，那阵我才多大呀，25、46岁，经常出去玩，有时候也禁不住那社会诱惑吧。这些东西你就很造成了，那女人的很敏感的东西，你知道吗？你看散了，所以婚姻，你看现在这些年没成家没婚，我就还一个人还。可能也独惯了一个人。
7: 婚姻一定要门当户对，不管是精神层面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这个很重要。如果他就是不喜欢他，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哈， 什么东西都是浮云，你说啥都无所谓，这个就是多一句浅一句深一句短一句都没关系，但是你要是烦这个人，你就在那坐着什么也没说，看着都烦。
0: 那个时候咱们做生意先是

0: 把你这车开过去，把箱子一卸，我们再回来，
1: 哦、
0: 就去干那活、
1: 啊、就现在说就物流呗，
0: 对
1: 吧？
0: 就这种物流干了有十来年吧，那个真赚不少钱。可到最后人家不干了，不干连年就急着不给你活了，一个星期给你拉一趟。或者是半个月给你干活还不够养车钱了
1: 啊、
0: 哦，所以就卖了，所以不干了，
1: 所以才做了旅游。
0: 所以后来就没事干了呢。我的朋友是开旅行社的，他你过来吧，闲着没事了，你再给我帮个忙，能带带团的，嗯，对吧？跟我出去，你妈的，到时候该给开工资，开工资，
1: 嗯，
0: 都一般朋友，我再给先给你打工，在那干，
1: 嗯，
0: 干了有几年。跟他也他这干挺大的，这旅行社。后来我里边的也有个朋友，我们俩一块怎么咱俩出去干去吧？
1: 嗯，
0: 那是旅行社挺火的，我再给他俩打工，就说开工这么多钱，是吧？
1: 嗯，
0: 这样是后来我们两个人出来，自己又起了灶，从弄了一个公司，
1: 这
0: 些一直干下去，干到现在。
1: 那这现在是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了哈。
0: 那可以，不过小有名气吧，咱旅行社还可以吧？
1: 那您这一年发出去多少团儿的？
0: 他是不能年算了，反正天天有团，坐游轮出国。
1: 那您现在小有名气，名气是怎么打出来的？
0: 干旅行社就给我的员工们就说，他上了车，上了轮船，上了飞机，他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他也跟你玩，他天津市那么多旅行社了，
1: 嗯，
0: 对不对？你不给弄好，肯定人家跟别人走了，不跟你在一块玩了。
1: 嗯，那您现在还带团吗？
0: 带啊。
1: 哦、
0: 我想带，
1: 老板还自己带团呢。
0: 我这青春头还可以，
1: 嗯，
0: 在一起再混几年，再干几年还可以，无所谓。
1: 嗯，
0: 各个季节有各个季节的线路，不是说淡季也没有。
1: 哎，像您这种一直在做旅游的，如果未来的一半说想出去旅游，或者你带我出去玩儿，
0: 这也不用带出去玩，这要是行的话，我看直接到公司干不就完了吗？能给我分担多少东西？真的，
1: 又干着活了，又旅游了，是不是？
0: 能给我分担很多很多的事情，
2: 那可不一样。
0: 真的，
2: 我们出去拍戏，到一个景儿，我们没根本没心思玩。
0: 是啊，这是不
2: 然后那你自己去旅游就不一样，
0: 不是
2: 对吧？
0: 干
2: 随便
0: 做，我就跟你说你们要是一个当成了工作就没
2: 对人说了嘛，当爱好成为专业以后就是痛苦。
0: 对对 对, 对，就这样说，别都老问我这样说，
2: 是
0: 哪儿哪儿都去，想去哪儿去哪儿，我不是那事儿。
3: 你看人燕姐她说的问题是什么？是假如说您未来的另一半想要出去旅游，她没有说我也要干这个导游的这个活儿，所以那您还说一号女嘉宾想要找个这个长工的，那您找的这位感觉不也是在您
2: 公司
3: 里面对呀、啊、干活了吗？
0: 这个正好连干活带旅游不都有？
1: 对，一号女士
0: 免费，
1: 一号女士也是这么想，一号咱俩过日子，你还把地给种了，不挺好的吗？是吧？
0: 也可以，不行，
1: 晚上给我当老婆，白天给我当长工，
2: 对，
1: 不挺好吗？
2: 你这种着地，完了一个土豆好几磅。
0: 我认为啊，一般的人还都喜欢旅游，我这样说可能你不喜欢。我的人对吧？你准喜欢我的工作，那财务总监还不想干，挣来钱都在他那儿，对吧？
4: 如果这人就是很幽默，我们在一起就是很开心，我可以接受。你长相无所谓，其实你一开始瞅着不顺眼，但你生活时间长了久了啊，就是长相我不介意。
1: 嗯，
4: 就是我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很诙谐、很幽默，然后一边很开心的就把这活也干了，
1: 嗯、
4: 轻轻松松钱也赚了，我是喜欢这种人。
0: 大家好，我是王红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1: 我看你说了孤身一人，但是不孤单，
0: 对，
1: 也是因为你现在在工作的原因是吗？
0: 你看我在单位那儿，咱有我住的地儿，单位管饭，没错，你说你花销没有花销，你干嘛花销？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
1: 您单身现在有多久了？
0: 现在就二十多，二十多年
1: ，你都不会考虑说再找一个人？
0: 我说我这个就也有不可能没找，就找过没有那个没有登记，就在一起可能是过两天、过一个月、不过三个月就不行了，磨合不下来，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现在，哎呀，对婚姻不是有点恐惧啊？这时间一长了，慢慢这个毛病出来了。我就现在总结了一点，知道吗？最好的离婚方面叫女同志啊，把嘴闭上，真的。怎么叫女同志把嘴闭上？
2: 女同志也说最好你们男的把嘴闭上。
0: 不，男的，
2: 你们俩人都闭着嘴了。
0: 男同志很少像那么的女的离婚。我一个朋友，真的，天天给我打电话，就是咱 都挺好，孩子都挺好。

0: 你在家在家了，我行，我上你那去了，住那行吗？来了，我说你回就不回家，下班了回家，我怎么回事？他就说他媳妇这嘴，那菜做完了干嘛？你洗完洗得干净吗？人家告诉你这里边的没完没了，我说他这嘴是租的，不说白不说，知道吗？
1: 你们有过这种经历吗？
0: 肯定有，有过。
1: 您也肯定没有哈。他说的这个您没有，您也有吗？
2: 一家都有一家难忘的经，
0: 对，
2: 难念的经，这知
1: 道也有过，
2: 嗯，
0: 肯定我。
1: 老郭呢？
3: 嗯，说的形式不一样，大概其意，
0: 也意思、啊、
3: 大差不差。
4: 他这个刀总得有什么目的，你
0: 这他不是诚心，平常成习惯了。
4: 哎，我跟您讲一个，就是我听到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啊，就是出道即离婚的这位，就是叫房主任啊。当时我们一起来做节目，他就讲他为什么离婚。其实举了一件特别小的事儿，就是他前夫啊，就是这么多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但是就改不了一个毛病，就是在那个大锅里面煮好了粥，他就拿着勺子舀着喝。也就是说，你舀完了以后，他就觉得，你看那我闺女还得喝，我也得喝，就是咱都一家人，但是最好您还拿个碗。结果人先生说什么呢？你说你看媳妇儿，我还给你省了少，你少洗一个碗，你还不感谢我，你还叨了什么呀？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女人的这样的唠叨，其实是有，她是想解决一些问题的。她正是因为您没有把她说的这个问题当回事儿，更没有解决，所以她通过不断的来描述这件事情，来希望能获得关注，但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可能一个创伤，就是婚姻当中我们不能光是只看到对方叨了啊，也得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对方特别在意的问题，我们完全无视他，那这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伤。所以我也希望啊，就咱不攻击男士还是女士，我们总要找到这个都是双方面的问题，看怎么样去解决它。
1: 嗯，伤绝对是伤。我跟你说，我们家我也有这样的伤，这个我不光跟穆老师叨叨，这个跟石宇叨叨，我现在都电视机前我也叨叨，那就我老公要看着，这不也是说嘛，那在家里叨叨完了，你还跑电视上，那在全国人面前也不叨叨我，那就是啊，那刷碗永远刷里边，外边不刷，你说我能不叨叨吗？你刷一次，刷二十次，刷第二百次，你外边还不刷，那我能不叨叨吗？
5: 所以这就是男女的视角上的差异啊，同样看一个碗。对吧？但我觉得可能导致家庭破裂不是这个叨唠，是叨唠最后的态度和语言，所以可能就最后就崩了。
0: 你觉得这种那个离开了，你说这算大事吗？这不基本上算没有，
5: 就是两个人没
0: 调整。
1: 所以您还没听懂呢，这那个石宇老师刚才说了，那就是伤。
5: 其实就要尊重对方，就哪怕再找伴儿哈，如果实在谈不拢，就这个话题。就把它搁置了，因为我也尊重你的生活习惯，也请您尊重我的生活习惯。如果它不是原则性的，不至于，
0: 对
5: 吧？吵翻了。
0: 对，
5: 如果是原则性的，都不用吵。
0: 对，我说了，
5: 咱们都懂事了，对吧？家个长都是董事长，不是，就是，哎，就把鸡毛蒜皮搁置。
6: 那个，我觉得就是什么呢？能够跟你唠叨，还是把您当成自己人，愿意去说，他有一个需要，然后你满足他的需求，达到一个点就好了。哪天要是说唠唠的你没有回应，他就跟别人唠的跟你没话了，这才糟了。
0: 我能够我说的我这个朋友吧，我到他家去，到他家去了，吃饭我观察一天，回来他再得给我打电话，我就赶紧离婚吧，我别找我，我就赶紧离婚吧，我都承受不了。
4: 不是您可以这么做，还告诉朋友也是他那个办不了，赶紧离婚。
0: 又得找我来，又不回家了，意思家里人都等我，你别找，你赶紧离婚。
4: 哎，我老公要是有这样朋友的话，我先把这个朋友先给处理一下，然后再解决我婚姻问题。
0: 受不了，
4: 而且
0: 唠的不是一般
4: 的。所以婚姻当中这个车轱辘话呀，来回说的问题，其实不是说这一遍话成一几遍的问题，而是伤人的程度可能不是这样的，以基数倍上升。就是我已经说了第二十遍的时候，他的耐心或者说被尊。重的感觉已经完全就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愤怒感已经不是乘以几倍的问题，可能基数倍已经无限大了。所以奉劝大家，当车轱辘话来回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解决对方特别看重的这个问题了。
5: 那巧了，正好听二十遍，这哥们儿也窝着火呢，我听了二十遍了，
0: 实在听了你都，哎，这我都
5: 让
0: 我再总结一句话，我想说就是闭嘴，女人把嘴闭上。
1: 所以我跟你讲，您这孤身一人不孤单，是因为真不孤单。
0: 是不孤单，
1: 你知道吧？就是如果孤单到一定程度，有一个人在旁边不停的叨唠的时候，您都觉得有个人叨唠都比天天刷着手机。

0: 看电视、手机、电视，家里所有的声音都来自于媒体。
1: 肯定渴望。
0: 对，
1: 真的愿意读。
0: 所以您怎么想要找一个了？
1: 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年轻点的。
0: 多年轻啊？
1: 年轻的40多岁。
0: 四十几啊？不超过40几？
1: 45。
0: 不超过45、啊？为什么呀？要找那么年轻的？
1: 找年轻点的，看得上的，我能够达到他，我能够满足他的要求，能有眼缘的。
0: 是满足他的物质要求是吗？
1: 哪方面都无所谓
0: 啊，
1: 天津就行，别的地方那不像刚才那姐就说不，天地哪一个地位、地区、地域就没有关系，在我眼里我无所谓。
0: 那为什么要找比自己小20岁的？
1: 我的心情现在，我绝对不找跟我的同龄人或者比我小1岁2岁。
2: 这男的要是在我手里哈，用不上半年我都给他收拾老实了。他就得给我乖乖的，我让他干啥
3: 就
2: 干啥。
3: 就你，
2: 哎，
3: 你还真不是他的个儿。
2: 我跟你讲哈，
3: 他未必能要你这样的。
2: 他不要，
3: 他想他喜欢那种年轻的小鸟依人型的，知道吗？
2: 我跟你讲哈，就我啊，我你看着我这样似的，我其实我很温柔，我很有道的。我就是说的，我就喜欢这种男人啊，就这种哈老杠头，半年他就老实。
3: 那你赶紧上去收拾收拾。
2: 我不要他。我不要他。
1: 大家好，我是王红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0: 今天有一位天津的女士哈，也是单身。哎，您多大岁数啊？
4: 54。
0: 54哈。
4: 嗯，
0: 其实你看人这也挺年轻的。
1: 年轻，对，也美容院。
0: 这个年龄是不行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哦，
5: 对，您45岁是不是？先生要求是45岁，
0: 45以下。
5: 我对照了一下，我符合，我是44岁。
0: 嗯，
1: 行。
5: 所以就相当于这样的状态。
0: 差一岁你就用超标了。
5: 啊，
6: 抓紧吧你。
5: 对，但是我说句我内心的感受啊，就是。那我也，如果我是单身的话啊，那我也想找个年轻的，我为什么要找个大叔呢？对吧？而且比我要大20岁的这样的大叔，他有什么去吸引我呢？所以我觉得，作为40符合您的年龄标准的女性的话，她会不会像我一样也是有这种想法？
1: 有，肯定有。
5: 对，
1: 但是找到我这种年龄还是存在的。真的很存在，
0: 会有
6: 有。
0: 好，那我们的3号女士啊，申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有1儿1女，要看看她的年龄吗？
1: 可以聊一聊吗？既然来了，万一有个意外收获呢？
0: 您是可以见她一面的，是不是？
1: 对，
0: 行，请上我们3号女士啊，咱们先聊5分钟，这个过程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6: 好。
7: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4: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2: 坏了呗，就是
1: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2: 也没算太坏。
1: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
2: 您说
1: 这
2: 话，
1: 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
2: 表，那是两回事儿。
3: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2: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挺好挺好，
4: 是吧？
2: 今天我来着了，
4: 绝对有
2: 年纪，多大年纪吧？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冰箱不是保险柜，丰富的食物，密封的环境，让它变成细菌培养室。
1: 三二一，
2: 爆表了！
1: 爆表了！
3: 我的天呀！
1: 我天呀！
3: 我的妈呀！
4: 超了五倍多了！
5: 那我这天天擦都不行，那可怎么办呢？
6: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0: 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用了竹炭包、除味剂还是不管用。
3: 我腹泻、发热，
1: 危害指数5颗星。
0: 我们该如何解决看不见的危害细菌呢？德国原装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有效杀菌，延长食物保质期。
3: 一，不就几乎也是没有了吗？
1: 降到了一，
0: 直接降到了一。针对不同场景，
2: 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或者其他密闭小空间做二次利用。
0: 关键是超高性价比。
2: 这次我们做了两个升级，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3: 价格不一样啊？
2: 对。
0: 精彩马上开始。电视机前的您知道您家的细菌重灾区是哪儿吗？答案就是我们的冰箱。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危言耸听，因为接下来咱们就用事实说话。那我现在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从事家居健康产品行业非常有经验的陈建峰陈老师了。
7: 大家好。
0: 嗯，那咱俩接着就入户好好调查采访一下好吗？
7: 好的，
0: 走。我能看看您家冰箱现在什么样吗？
4: 可以啊。
0: 哎，您家冰箱真的算东西放的很少的了。那咱现在挑战一下，测测里边究竟有多少的细菌。
7: 我们测一个底面，然后再测一个侧面，
0: 看看怎么样。好吧，三二一。您看啊，您现在家里冰箱它的底面是500多，竖着的也要116，
7: 超过100就算脏了。
4: 那就超了5倍多了，
8: 它细菌也是
7: 超标的。
1: 阿姨，那我们今天呢就想测一下，看看您家的冰箱里究竟有多少的细菌，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2: 我们就测一下这个冰箱的一个底面，冰箱的一个侧面。
1: 哎，数值出来了，408。
2: 对，
5: 我的妈呀，真的想没想到啊，这天天的收拾都挺干净的了，怎么会这么那什么呢？
1: 1696的细菌，
2: 菌落群，这是群，一群可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个细菌。
5: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6: 啊，拍冰箱啊！我们家冰箱可乱了，而且可能还有一些异味。哎呀，你自己看吧。
2: 前面我们都测了冰箱底部跟侧壁，这一次呢，我们来测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罐子，我们把它拿出来，这里有点狭窄。
6: 妈呀！哇，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因为平时存放的时候，像这种罐子和菜都混合放，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3: 哎呦天啊，这一看太可怕了！冰箱里放的都是我们入口的食物，这可怎么办啊？
2: 确实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冰箱有异味，致病风险高。
1: 哎，但是我就有个疑问，冰箱那么冷，它也能活？
2: 细菌呢，它在低温的环境下呢，它会生长缓慢一点，但是它还是会继续生长的。特别是有一些嗜热菌，
1: 它不怕冷。
2: 我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1: 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致贺氏菌、伊尔森菌和李斯特菌。
2: 其中呢，你像伊尔森菌跟李斯特菌，它就是嗜热菌。
1: 最关键，平红姐，你看它上面的就这些危害：
3: 我腹泻、发热、
1: 剧烈腹痛，危害指数5颗星。
3: 大家有时候爱吃这些冷饮或者凉的食物，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了，那不挺容易腹泻啊，或者引起其他疾病的，
1: 什么拉肚子
3: 啊？就是啊。
2: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德国进口的可宁可零冰箱保鲜棒。
1: 这个产品呢是这样，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真的大家很熟悉，从他们第一次来咱节目做客录制到现在啊，用了得有快10年了，刚才一算。
3: 你自己一直在用啊？
1: 一直在用。我给你们看看，就是我家的这个抽屉里一拉开，全是我囤的他家的这个保鲜棒。
3: 那真那么牛吗？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节目一开始你看到了，我跟陈老师不是已经进到观众家测了一下大家冰箱的这个菌落群的含量吗？走的时候其实在人家冰箱里已经放了除菌的保鲜棒，那咱马上回去再次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3: 好，
1: 一 136。虽然啊，我要说它目前的数值还没有达标，
0: 因为只放了两天，还没达到最大的功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除菌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8: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有点，真的是太明显了
1: 啊。
8: 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9: 这么点了？
1: 14。
9: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
1: 17，
5: 哇，
1: 就
5: 这么管用这东西？
1: 是的。
5: 哎呦，好，那可真好啊！那我现在就想订一套。
3: 哎呦，这个太震撼了哈！你看，用数据和用事实说话，咱叔叔阿姨一个顶一个全爱上了。
1: 嗯，但是我就想问问了，再次做客，除了这个外包装，我看跟我那原来不太一样，这有什么不同啊？
2: 对，这是我们做了两个升级，这款棒底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嗯
2: 另外一个关键是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1: 价格不一样啊？
2: 对。
3: 你多少钱买的？
1: 199九根啊，
3: 那一根也要20多块钱，
1: 就20或者20出头吧。
3: 那现在价格一定是不一样了。
2: 对，我们今天带来了两个组合，一个呢糖鲜套组，两盒总共6支，再加2板挂钩，2板鞋子除皱棒，90多，不到100。
1: 我算算价格啊，不到16.6，
3: 还送那么多东西呢。
1: 对啊，我都不算赠品，咱不算在这价里，光这个棒现在平均下来一根就比我买的
3: 便宜了20%多。
1: 后边这个是什么？看
2: 后面这个更实惠，6盒总共18支，送3板挂钩，3板鞋子除皱棒，100多，不到200，
1: 不到11.1块一根儿。
0: 赠品升级，鞋子除皱棒升级为多用途趣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
1: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0: 冰箱不是保险柜，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别急，今儿为您带来可凝可灵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我们采访了3家用户，使用前
9: 那这超了5倍多了，
2: 对，
9: 这么多，
5: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6: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0: 使用后，
9: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
5: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我没想到，哎，效果这么好。
8: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
1: 啊。
8: 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0: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2盒，每盒3支，送粘钩2卡，鞋子除臭棒2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趣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

0: 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1: 接下来啊，陈老师一定好好给大家讲讲究竟为什么咱们家的这个产品这么神奇，它是什么样的原理能够保鲜灭菌而且去除异味，好不好？
2: 我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它是一根棒体样的，里面还有一根玻璃管，玻璃管里面装的是那种杀菌剂，然后呢塑料管里面呢有酸性活化剂，激活以后它就会产生国际上公认的安全无毒高效的杀菌剂二氧化氯，它可以作为自来水消毒，然后在一些医疗器械的消毒方面它也用得到。
3: 那这个怎么用呢？应该
2: 需要折一下，好了，晃一晃
3: 啊，就这么掰一下，
2: 晃一下，你看它变色了，它就是起活动了，它是通过整个棒体极细微的细孔释放出来，然后其他的物质都不会释放出来，这样更安全。
3: 有没有什么直观的方法能让我们现场就看到这个效果？
2: 那我们就现场做一下实验吧。
3: 好，
1: 那咱现在就测试一下啊，现场摆的这些道具究竟是细菌的含量有多高，对吧？
2: 这是一套专业的细菌检测仪器，我们再用这个棉签在鸡蛋上涂一涂。
1: 哦，就是测一测它表面的这
3: 些有多少细菌哈。
2: 对对对对。
1: 哎，能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了。772。
2: 餐厅的厨房，它那个案板的厨房卫生标准是小于100，
1: 小于
3: 超标7倍多。
1: 那咱们接下来是怎么能够测试出我们的这个冰箱的除菌保鲜棒它有这样的杀菌效果呢？
2: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里面的有效物质它的杀菌能力。我们为了加快实验效果，我们在现场把它剪开，剪开以后呢，我们把那个测试棒我们把它浸一下，就相当于就是说模拟冰箱里面杀菌的效果。
1: 3、2、1，
3: 多少？
1: 一，
3: 我看几乎就全部700多数值降到了一，
1: 直接降到了一。那我觉得是这样啊，让我们俩测试一下行吗？省着万一啊，你懂的，平衡姐，
3: 我来测西红柿好吗？这我带来的，我看看它到底有多少细菌。
1: 哎，多少？
3: 哦，9999。
1: 我的天呀！
2: 这就是发霉了以后它就爆表了。
1: 它是爆表了，它不是9999，
3: 还多。
2: 这是最大数值。
3: 我的天呀！
1: 我的天呀！来吧，试试还能不能拯救？
3: 8，它不就几乎也是没有了吗？
1: 对呀，我觉得啊，接下来我这个测试测什么？我要测好的这一块。为什么做这个？就真的是，就无论是我妈还是我婆婆，就家里人，他们老年人的宗旨就是把坏的消掉了，好的那块是能吃的。我想证明的是好的那块细菌有多少。我把坏的地儿这半拉给切掉。
3: 爆表了，
1: 也爆表了，看到没有？爆表了，
3: 千万不能吃了。
1: 多少？0000000！
3: 哎呀，快快快，把那个大套组，我来2组，给我妈真的赶紧递过去。
1: 所以啊，我跟大家说，真的，我们就是用事实说话。
0: 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我们采访了3家用户，使用前
4: 那就超了5倍多了，
2: 对，
4: 这么多，
5: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3: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0: 使用后，
4: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
5: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我没想到哎，效果这么好。
6: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啊。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0: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2盒，每盒3支，送粘钩2卡，鞋子除臭棒2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2: 而且我们在这里郑重承诺，棒体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产品是无毒无害无异味，同时呢放开一支试用15天，如果效果不满意你可以 退货。
3: 那我们要把这个棒放到冰箱里多长时间会见效呢？
2: 基本上隔一天晚上你就可以闻到味道有明显的改善。
3: 嗯，
2: 3到5天以后呢会效果非常明显。
3: 嗯，
2: 那个时候你即使不用保鲜膜，你发现冰箱里面也没有味道，也不会串味。
1: 其实这个品呢，你知道吗，在德国获过很多的奖项的。嗯，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一个是生物安全奖第一名。
3: 嗯，
2: 所以对它的安全大家应该放心。
3: 嗯，
2: 还有一个食品保鲜技术的创新大奖。
1: 哎，那我要质疑一个问题了，你怎么证明它能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呢？
2: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货物报关单。
3: 嗯，
2: 冰箱除味棒，这是原装进口的。
1: 嗯，所以说啊，我觉得无论是奖项啊，包括报关单，让大家用的是更加的踏实和放心。
3: 是，
1: 陈老师还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2: 我们大家可以用那个正品的小挂钩挂在冰箱的上层，然后呢，它可以使用30天，30天以后它还有效果，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
7: 还能放粮仓、衣橱、宝宝奶瓶箱、女士化妆箱、车里等等密闭空间。
1: 而且最关键一点呢，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超实惠套组。那么如果您说了今天我想先试一试这个品好不好使呢，您就选择我们的尝鲜套组，一共是2盒6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
3: 嗯，
1: 最关键厂家还会送您粘钩两板以及鞋子除臭棒两板，这些赠品的价格也不便宜呢。当然了，如果您说了，哎，我是你们的老粉丝了，我非常相信这个产品，今天还有一个德国进口的冰箱杀菌除臭棒的实惠套组，我们一共是6盒18只，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而且还会赠送粘钩3板和鞋子除臭棒3板，这一根11块左右。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店里现炒的两道菜和咱们的预制菜，大家竟然分不清，
8: 两个味道都完全一样。
3: 嗯，
8: 就像一个锅里边炒出来分成了两盘，
3: 能有区别？
9: 我感觉都一样。
8: 没有，
0: 免洗免切免调味儿，厨房小白分分钟也能升级金牌大厨。
10: 尝尝我给大家做的啊，用上3分钟了吧？好像真没有用上3分钟。
8: 没有。
0: 提到清真菜，不得不提到紫光园，今儿一点通就让您足不出户吃到熟悉的清真老味道。同等分量的两道菜，店里的价格和咱们的价格悬殊不小。
1: 那我问问啊，
3: 嗯，
1: 这个咱店里卖多少钱？
3: 48一盘。
1: 这个呢？
3: 48一盘。
1: 48×5，相当于您在店里面吃这个需要336块钱，
11: 相当于打6折，
10: 2顿除了木须5包。
3: 哇塞，
10: 公报齐名。
0: 想尝尝清真老味道吗？精彩马上开始。
1: 说到吃这清真菜啊，咱北京人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紫光园了。今儿呢，咱就去他家的店里看看，大家爱吃哪口，好吃哪口。给我们推荐推荐，比较推荐哪几道？
12: 宫保鸡丁、醋溜木须、包羊肉。
13: 宫保鸡丁和醋溜木须。
14: 醋溜木须和宫保鸡丁。
15: 鸡丁。
16: 嗯。
17: 醋溜木须、宫保鸡丁和醋溜木须。
1: 嗯，
17: 因为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
1: 嗯，那您觉得它好吃在哪儿？
17: 鲜嫩程度也合适。
1: 嗯，
17: 也不是很辣，而且特别嫩。
18: 鸡丁是酸甜适口。
1: 嗯，
18: 肉嫩葱香，
14: 关键是肉比较 Q 弹。
13: 我觉得他家特别正宗，
17: 他这个醋好啊，他这个用量也合适啊。
14: 嗯，这个调料不，咱们自己家肯定做不出来。
12: 地道，正宗。
17: 甭管是大人孩子，基本上这两个菜基本上每桌必点。
1: 看见没有
10: 啊？
1: 这大家对紫光园的这个，一个是宫保鸡丁，
10: 嗯，
1: 一个是醋溜木须，赞不绝口。
10: 哎，
1: 而且我跟你说，这俩我自己就特别爱吃，
11: 就好这口小酸甜，
10: 是的，
1: 小荔枝口。
10: 嗯，
11: 哎，带一微微的胡辣味儿。
10: 但是这个宫保啊，说实在，在家里好像真挺难做的。重点是那个汁儿，我觉得，
11: 哎，黄金比例。
10: 对，有的时候要么太酸了，要么太甜了，那个酸甜度总是长不好。有的时候那个芡啊，大了小了的也不行。
11: 哎，对你芡多了吧，它吃了糊嘴；芡少了它没味儿。
10: 嗯。
1: 又想吃到这种饭店级别的，一个是宫保鸡丁，一个是醋溜木须，
11: 哎，传统菜。
1: 然后呢，又想足不出户，
11: 哎，
1: 怎么办呢？
11: 点外卖，嗯，是吧？
1: 不用。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紫光园新零售的总经理董静，董经理，有请。
10: 欢迎董经理。
9: 紫光园呢是源自1912年，到现在为止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的为止的话呢，全北京有200多家餐厅，出门就是紫光园，一吃就是几代人。那您想吃地道的北京菜，想吃地道的清真菜，那来紫光园就对了。
1: 我今儿可是夸下海口了啊，能不能可以跟咱餐厅相媲美，就看咱今儿带来这品了。
9: 没问题，几乎一样，
1: 几乎一样，
11: 几乎一样。一会儿咱得好好尝尝。
1: 嗯，那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9: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是紫光园的预制菜宫保鸡丁和醋溜木须。
1: 哎，能看到啊，咱们的这个包装特别的精致，
11: 哎，挺漂亮
9: 的。已经切好的鸡肉包，然后的话呢是花生米包，配了2袋咱们的宫保汁包，
11: 嘿，灵魂酱汁
1: 啊，
9: 麻椒辣椒包，
11: 嘿，
9: 胡辣油包。
1: 这个醋溜木须啊，净含量是300克，里面有主料150克，醋溜汁150克，
9: 牛肉包，
1: 哎，三个料包，
9: 哎，是的，您自己在家根据您自己放的鸡蛋的多少，然后来放相应的料汁就可以了。如果说的话，您放2个鸡蛋或者3个鸡蛋，其实用1包就可以了。为什么给了3包呢？就是剩下的您可以在家做一个醋溜鸡蛋
10: 啊，
9: 或者是醋溜
10: 白菜，
9: 都是可以的。
1: 这性价比怎么样啊？
11: 哎，
10: 组合是这样啊，先给大家你看2顿的醋溜木须，1、2、3、4，然后再来一包，一共
9: 5包
10: 宫保鸡丁，
1: 7包，总价多少呢？100多，不到200，值不值？我觉得咱得合合价啊。
11: 哎，合合。
1: 首先啊，那我问问啊，这个咱店里卖多少钱？
9: 48一盘。
1: 48。这俩加起来96，这个呢
9: 48一盘，
1: 48×5，再加上96，336，相当于您在店里面吃这个需要336块钱，而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100多，不到200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
11: 相当于打6折，
1: 太合适了。
10: 那董经理啊，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会跟我有一样疑问，你这个价是比店里便宜了，会不会量少啊？
11: 哎，还真是。
9: 其实啊，咱们今天这2道菜呀，跟门店里面的这个热含肉量是差不多的。宫保鸡丁呢，您在家呢自备葱段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的醋溜木须啊，您在家自备鸡蛋就可以了。
10: 其实主料的量是差不多一样。
9: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就是得了实惠和便宜了。
10: 是的。
1: 把这个几乎和店里一样口味和品质的这个好吃的宫保鸡丁和醋溜木须带回家了。
9: 是的。
0: 今儿一点通给您甄选了紫光园预制菜、宫保鸡丁和醋溜木须，免洗免切免调味，厨房小白分分钟也能升级金牌大厨。宫保鸡丁，切好的鸡肉丁配好的秘制酱汁，让您3分钟做好一道大菜。宫保鸡丁好吃的关键就在汁儿上，大厨根据多年经验研发而成，再搭配颗粒饱满的花生米，配上味道十足的四川辣椒包以及精心调制的胡辣油，让这道宫保鸡丁肉质滑爽，色香味俱全。醋溜木须，紫光园的镇店明星产品，精选优质牛肉，肉质爽滑，风味十足，独特醋溜酱汁，酸甜可口，老少皆宜。更关键的是亲民的价格，同等分量的一份宫保鸡丁和醋溜木须，店里要48元，点通福利只需要不到28.5元，100多不到200，您就可以把5袋宫保鸡丁和2袋醋溜木须带回家。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厨房小白在家也可以做大餐，3分钟就能搞定。
1: 3分钟，挑战一下呗。
10: 厨房小白在这里，
1: 先来个宫保鸡丁吧。
10: 来，
9: 林老师给您个小窍门啊，后面都写着怎么做呢，
10: 还真
9: 的超级容易。
1: 倒计时开始。
10: 我先起锅，它这胡辣油是直接就可以当锅底油用的。
11: 哎，对，直接当锅底油炒就可以。
10: 那下入到已经提前解冻好的鸡丁就可以了。
11: 哎，
10: 哦，嘿，
11: 这个是一个葱段，
10: 这个时候放点葱段。我是真的非常喜欢吃宫保鸡丁，但是也是真的很难做，尤其最难做什么，就是最后放的这个汁儿。
11: 那可不，齐活了，花生米下去，
10: 哎的，
11: 哎，出锅关火，
10: 这都结束了。
1: 盛盘，筷子准备好了。
10: 尝尝我给大家做的啊，用上3分钟了吗？好像真没有用上3分钟，
11: 没有。
1: 哇，
9: 太香了！
10: 哎呦，好足啊，这个料。
11: 不是，95%以上还原店里的味道。
10: 我怎么觉得比店里还好吃呢？
11: 主要是自己做的。
1: 对，
11: 这个小荔枝口带点微微的这种胡辣油这个味道。
10: 好，
9: 吃起来又是现炒的那个锅气，
11: 而且你看人家特别讲究，里边花椒、麻椒都有，
10: 自备点葱段特别方便。
1: 您想吃这口的时候，直接从咱家那冷冻室咔一拿出来，一缓化，3分钟就吃上。
11: 那可不是吗？
1: 咱们刚才尝的是这个宫保鸡丁，还有一个 醋溜木须、
11: 哎、醋木，
1: 这个您来。
11: 哎呦，这个带点技术的，
10: 没问题。
11: 咱这醋溜木须主要就是炒鸡蛋，
9: 鸡蛋也是非常考验您的技术的。
11: 嗯，而且呢，必须得给它炒的稍微的碎一点。哎，为什么叫木须呢？就跟那木须花似的。
1: 嗯，
11: 咱们炒的呢，就是让它嫩一点，那凉油就下去。
1: 哦，这还有这样一个小
11: 对，油温不能太高，太高的话一下就成大块儿。炒到一个八分熟，咱们就给它关火，
10: 这就行了。
11: 哎，炒八分熟关火就行了。然后呢，咱们锅里这点油就够用了。
1: 对，
11: 咱们这肉片

0: 放进去，放料汁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把火调小，
1: 哦，
0: 锅冷。
2: 哇，不是韩大厨，你先介绍吧，你专业的。
0: 哎呀，不行不行，主持人先说吧，我这先来一口吧。
2: 贾冰贾冰，
3: 我先来完这口啊。
2: 轩轩吧，轩轩来吧，应该是董经理先介绍是吧？
0: 哎，还真是，
2: 已经顾不上说话了。
3: 一是牛肉很嫩，二是它裹着那个蛋液之后，然后包括还会有里面那个酱汁儿，酸酸甜甜刚刚好。
2: 哎，
3: 那个汁儿真的是在家里自己调不出来。
2: 刚才贾斌老师说酸酸甜甜非常可口，但是事实上您知道吗？我们这个酱料包里面是
4: 没
2: 有糖的，是纯靠陈醋、米醋还有这个芡汁调出来的这个回味的口感。
0: 其实它是陈醋的那种醋的那种甘甜
2: 鱼香，
4: 这是特别关键。你一旦吃这道菜，说吃出酸了，不是说吃出酸味，吃的你觉得酸了，这道菜就失败。醋溜木须我觉得应该算是清真菜里面非常考验技术的菜，
0: 过去就是一个考试菜。
5: 今儿一点通给您甄选了紫光园预制菜宫爆鸡丁和醋溜木须，免洗免切免调味，厨房小白分分钟也能升级金牌大厨。宫爆鸡丁，切好的鸡肉丁配好的秘制酱汁，让您三分钟做好一道大菜。宫爆鸡丁好吃的关键就在汁上，大厨根据多年经验研发而成，再搭配颗粒饱满的花生米，配上味道十足的四川辣椒包以及精心调制的胡辣油，让这道宫爆鸡丁肉质滑爽，色香味俱全。醋溜木须，紫光园的镇店明星产品，精选优质牛肉，肉质爽滑，风味十足，独特醋溜酱汁，酸甜可口，老少皆宜。更关键的是亲民的价格，同等分量的一份宫爆鸡丁和醋溜木须店里要48元，点通福利只需要不到28.5元，100多不到200元，您就可以把5袋宫爆鸡丁和2袋醋溜木须带回家，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怎么样，今天推荐的这2道菜是不是吃出了这个饭店级别的口味？
3: 是的啊，也让我体验了一把做大厨的感觉啊，在家里3分钟咱们出锅了。我觉得我们几个说好吃还不算数，对吧？那这样咱们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到底哪个是预制菜，哪一个是饭店做出来的口味。
5: 为了让大家更真实的对比店里现炒的菜和预制菜的区别，紫光园大厨现场制作了宫爆鸡丁和醋溜木须2道菜。2道菜都做好了，现在就让大家对比品尝下。
4: 请您帮我们尝一尝这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儿。
6: 没有，两个味道都完全一样，就像一个锅里边炒出来分成了2盘。
2: 没有区别，
1: 味儿挺好的，花生米挺脆。
4: 一个是饭店大厨做的，一个就是那种预制菜包做的，您觉得怎么样？
6: 只要预制菜做的掉这种水平相当不错了，因为这预制菜自己回家炒就等于把大厨请到了家。
2: 哟，那太厉害了，这预制菜都能做出饭店的味道了，
6: 那太棒了。
5: 2道预制菜都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4: 如果你在外边点这个宫爆鸡丁儿，一般20-30的，就是便宜的，几乎都是鸡胸肉的。
0: 哎，
4: 所以呢，我也订了一份。韩大厨，这啥肉做的？
0: 鸡胸肉，鸡胸肉啊，吃着也行，但是说它是比鸡腿要柴。
2: 咱们的宫爆鸡丁全部用的是这个鸡腿肉。
0: 传统的宫爆鸡丁啊，鸡腿肉它主要是里边有这种鸡的油脂，它非常香，比鸡胸会有一些就是更有弹性这种感觉。所以说呢，鸡腿肉啊更适合做这个宫爆鸡丁。
4: 您点的什么20多、30多的，基本上都是鸡胸肉做的。
0: 还真是。
4: 这个价格上就能比对出来。
2: 是的，花生米啊也给您备好了，不用您在家自己再炸花生米了。
0: 您看人家这花生米，首先第一去皮儿，第二个呢就是它经过先泡制再炸，所以说特别透，
2: 特别的香。
0: 哎，
4: 头出锅前撒进去就是一果汁马上出来，吃的就是那种店里刚出锅的那种花生米的脆生
0: 饼。
3: 这块牛肉是咱们醋溜木须的原料。
2: 对，是的，它是牛米龙。
0: 米龙，咱们做这种醋溜木须的，让它肉稍微带点弹性的话，一定要选这种就是牛筋经常会动的这种部位，而且呢它里边呢鲜味会更足。
4: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说推荐给大家紫光园他家的预制菜，第一大品牌，品质有保障，
0: 有保障。
4: 第二一点就是这种精挑细选的原料才能够还原到店里的味道。
0: 哎，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人家的研发团队对于这个酱汁的比例的把控，哎呦真好。
4: 它的储存条件是0-18度及以下冷冻储存，保质期12个月，
0: 方便。
5: 今儿一点通给您甄选了紫光园预制菜、宫爆鸡丁和醋溜木须，免洗免切免调味，厨房小白分分钟也能升级金牌大厨。宫爆鸡丁，切好的鸡肉丁配好的秘制酱汁，让您三分钟做好一道大菜。宫爆鸡丁好吃的关键就在汁上，大厨根据多年经验研发而成，再搭配颗粒饱满的花生米，配上味道十足的四川辣椒包以及精心调制的胡辣油，让这道宫爆鸡丁肉质滑爽，色香味俱全。醋溜木须，紫光园的镇店明星产品，精选优质牛肉，肉质爽滑，风味十足，独特醋溜酱汁，酸甜可口，老少皆宜。更关键的是亲民的价格，同等分量的一份宫爆鸡丁和醋溜木须店里要48元，点通福利只需要不到28.5元，100多不到200，您就可以把5袋宫爆鸡丁和2袋醋溜木须带回家，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今天带来组合是这样的，在店里你点这一道宫爆鸡丁，刚才说了是48，
2: 是的，
3: 一道醋溜木须的话也是48。今天是1、2、3、4、5顿的宫爆鸡丁，再加上2顿的醋溜木须，
0: 哎，
3: 只要100多不到200，在饭店吃的话，怎么也要
4: 300多，
3: 对的，
4: 相当于您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可以带7道的大菜
0: 拿回家，相当于打6折。
4: 嗯，没错。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紫光园好吃的预制菜带回家吧。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生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竟是什么美味，让大家一致好评？
1: 味儿还可以，
2: 口感也不错，鲜鲜的。
3: 哎呦，好香，
4: 香味特别浓郁，
3: 满嘴留香。
5: 一吃的不咸，二它这个里外这个味道是一模一样，它这个一开袋就能闻着好几里的香。
0: 牛肉要软烂，还不能失去牛肉的嚼劲儿，
1: 软着合适，
6: 挺软的，
1: 好嚼，不塞牙，
3: 好有嚼头，
5: 滋滋味的吃。
3: 对，
4: 你又能吃到那种好牛肉那种纤维一丝一丝的，它又好咬。
0: 山西名吃，让您足不出户就能过足嘴瘾，
4: 就是这非常有名的平遥牛肉。
7: 这我推荐这个，就是平遥当地的一个品牌，生产的地方呢都是山西省平遥县。
0: 最主要的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
7: 都会直接去店里看，去直接带。这一袋的价格在市面上是38块钱。
4: 厂家还今天特地给了我一个这个
5: 红包，红包
0: 有嫩度，有肉味，还解放了您的双手，开袋即食，省去了自己炖煮的功夫，吃法多样，简单方便。这样的牛肉，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一点通来出题，一种红肉，山西传统名吃，至少有上百年历史。
8: 想想山西，我给您提提醒，往古城上想想。
1: 行行行，
2: 平遥古城我知道，
1: 山西牛肉还是羊肉，反正这个两个有一样。
2: 买过一回，
8: 阿姨去过，
1: 对，
8: 去过。
2: 我
8: 去旅游，是不是那块很有名的一道？
1: 对，他那做的特别好吃。
0: 一点通就从山西平遥当地带来正宗的平遥牛肉。
4: 敲门进我家，
9: 我家传给千万家。
4: 哎，今儿啊，咱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非常有名的平遥牛肉。
5: 哦，平遥牛肉啊，特别的有名，是地理标志性产品，
4: 可以说是驰名海外。
7: 没错，
4: 而且应该是挺有历史的一道菜了吧。
5: 对，其实这个平遥牛肉的这个起源是确实无从考证了。慢慢的，从西汉这个技术慢慢的改进，
4: 平遥牛肉的历史应该比西汉还要考
7: 还要更早。
5: 只是这个明清啊，就已经誉满三晋了都。
7: 哦，
4: 所以真的是一道非常有历史的、有渊源的一个美食。
7: 推荐这个就是平遥当地的一个品牌，生产的地方呢都是山西省平遥县，可以算是一个原产地直发了。
4: 是来自宝聚源这个品牌的，其实在当地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品牌了。
7: 是的，一个是原。原味的哈，然后这边还有个酱香的。
4: 那这样，咱先尝尝原味的。
7: 好，
5: 嚯，看了吗？闻，先闻闻。
3: 哎呦，好香，
4: 就是
3: 新鲜那个，
4: 就是还有点像牛肉干那牛肉的香味特别浓郁。
5: 它这个平遥牛肉的特点就是，它这个一开袋就能闻着好几里的香。
4: 刚一倒出来会发现，首先块就特别整，而且它的颜色是粉红色的，就不像我们家里酱的那个酱牛肉是黑色的，
5: 没有一点那压制的痕迹啊。
7: 是的，
4: 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那个牛肉那种纤维
7: 感，看到了，
4: 对，
7: 尝尝啊，
3: 好有嚼头，
5: 滋滋味的吃。
1: 对，
4: 就是叔叔阿米有时候说的牛肉要吃出那种一丝一丝的感觉，但是如果普通的牛肉吃出丝的，完了塞牙了。它就是又有那种好牛肉的那种纤维感。哎呦，这筋膜你看，
5: 这个好的牛肉就是这样的，用这个筋膜来连接每一丝丝的牛肉，
7: 就是哪怕你在横着咬断那个丝的时候都很好嚼。
4: 你又能吃到那种好牛肉那种纤维一丝一丝的，它又好咬，就不存在塞牙的这种感觉。但是你又能吃到牛肉所有好牛肉品质该品尝到的香味纤维感，
7: 你嚼到最后真的有点嚼牛肉干的那个感觉，满嘴留香。
5: 所以咱们这个肉一吃的不咸，二它这个里外这个味道是一模一样的，没有说里外这个之分，它是经过了先腌后煮后焖的。
4: 哎，也是着着实实的一大块。
7: 其实这么看起来好像那个差别不大，这个颜色更深一点点，
4: 这个
5: 那种酱香的，
4: 那这个那个酱香味就是那种酱油啊，酱味稍微有了一点，颜色其实依旧是。
7: 哇，
5: 你说中奖了，赶上牛腱子肉。
4: 哎，快看这筋儿的位置，拿了一块，就稍微这个酱香的会比咱们传统的就是原味的稍微颜色重一点点，不会说太多，它俩差可能好像就应该是差了个酱油之类的。
7: 是的，是的。
4: 好吃，
5: 哎，今儿多的感觉是吃的肉更加细腻
7: 弹了。说实在，那个酱香味啊，它会比平常那个原味就多那么一点点，
4: 就又多了一个层次，
7: 多了一个层次。你刚入口的时候嚼那个酱香，但是你嚼到后来都是那个肉丝的那个牛肉香。
5: 但是它里边的口味还有这个盐度的把控是一样的，
4: 无论是原味的还是酱香味的，说白了吃的品质感满满。
0: 一点通为您带来山西特色美味平遥牛肉，原料甄选平遥本。 本地3到5年的散养黄牛牛肉，色泽红润，纹理清晰，瘦而不柴，肉质鲜嫩。5大工艺流程严苛要求，老汤煮肉，去糟取筋，让您每口吃的都是品质感。
4: 当然啊，尝完咱仨是对他相当的认可，但是咱也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也让大家品尝品鉴一下。
6: 可以，
1: 味儿还可以，口感也不错，鲜鲜的，
8: 鲜鲜的味道，
1: 有点鲜鲜的。
6: 软就合适，挺软的，
1: 好嚼，
6: 不塞牙，不像那个红烧那个有点那个发酥的
1: 酥软。
7: 这么好吃的牛肉啊，你看刚才大家吃的这么开心，对吧？
4: 评价那就一个好，
7: 至少也已经有上百年将近千年的一个历史了。
4: 嗯，
7: 那这个价格我估计在市面上也都不便宜。
4: 哎，其实说到平遥牛肉啊，店里首先就不便宜，我还特地做了做功课，这还算便宜点的。平遥的酱牛腱是48，然后平遥牛肉42，基本上都是40多块钱一小盘一条。
7: 看克重是吧？
4: 对，
7: 看多少。
4: 嗯，
7: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宝居园的品牌，因为在线下有很多的这个门店嘛，包括很多人去山西旅游，都会直接去店里看，去直接带。这一袋的价格在市面上是38块钱。
4: 嗯，
7: 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啊。

0: 多少袋呢？给大家说。
1: 来，先看看啊，如果是按照
0: 38一袋算，
1: 对，相当于是啊，这是两种口味，酱香，然后原味各三袋，1、2、3、4、5、6，这就是无论您去山西旅游去了，在当地买，还是说您通过他家的网上的旗舰店买，100多不到200块钱，就是38块钱一袋，您能带回家的是
0: 这200多了。那今天啊，我们一点通有买有送，6袋再给大家每种口味各送1袋，8袋，好不好？市面上得38块钱的话，8袋得240多，260了。
2: 那现在合下来1袋24块，都不到25块钱，
0: 很划算了。
1: 而且大家都知道，您去馆子里点一份酱牛肉，刚才咱也看了，基本上都是40多50左右。
0: 是的，
1: 我就想说，咱刚才吃看他那一块也挺大的，厂家还今天特地给了我一个这个
2: 红包，
1: 不是给我的红包，这个红包是给所有看电视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打开看一看是什么。节目播出时下单，一样口味再赠送一包，
0: 再送一包，这是10包了。
1: 对，相当于是买6赠4，一共是10包，这样平均下来啊，1袋不到20块钱，
0: 100多不到200的话，1袋不到20，在市面上这一放到外面饭店一盘怎么得50块钱了吧？
2: 没错，你生牛肉还得40-50一斤呢。
3: 一点通为您带来山西特色美味平遥牛肉，原料甄选平遥本地3到5年的散养黄牛牛肉，色泽红润，纹理清晰，瘦而不柴，肉质鲜嫩，5大工艺流程严苛要求，老汤煮肉，去糟取筋，让您每口吃的都是品质感。最主要的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市场价格38元一袋，而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买6赠2，再赠二，足足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其实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平遥牛肉，之所以从品质到味道这么好，其实跟它的这个原料的选材还有它的制作工艺有着很大的关系。
2: 没错，
0: 是的啊，我们首先从这个原料上必须选择什么呢？平遥当地的黄牛，这就其实很大的程度上限定了一些食材的一些特殊性了。平遥地处太原盆地啊，面积呢有到1260平方公里，这个地方非常适合这种黄牛的一个生长和生活，季节性的河流很多，就代表什么呢？它能吃的喝的都很丰富，对吧？当地散养黄牛每天健步数平均10公里，
1: 就跟我走1万步
2: 溜达
0: 三五天就能跑的马拉松一样
2: 溜达。
0: 而且啊，我们用的什么都是3到5年的天然散养黄牛，太小的不行，对吧？肉不成型，太老的也不行，肉质太死，精选的不会。刚才你看到一开袋的时候还有什么牛腱子呢？对，
1: 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的就是工艺，讲究5个字，是哪个呢？香涂腌卤修。这五个是必须的一个5步。香是什么呢？香必健，看见这牛必须得品相好，而且身体得健康，病牛的话是不能够选的。然后呢，涂必静，禁食3天，让它就是别有那种应激反应，
2: 静食，
1: 要不然它的肉里其实它还是会沉积很多
0: 可能的物质。
1: 对，然后呢就是腌必足。其实这也就是刚才杨大厨讲的，为什么这个平遥牛肉跟咱们传统在家里酱的牛肉的颜色不一样，它更有这个肉的那种鲜艳
0: 劲儿啊，
1: 对，鲜艳的颜色，
2: 腌的透彻。
1: 然后就是卤必精，它是老汤浸肉，然后是急火慢煮，慢火温炖，熄火慢焖，所以其实它不是酱牛肉，它是卤出来的。
2: 其实这个牛肉就是经过卤，大火给它开锅，然后小火慢煮，然后关火去焖，行了。
0: 像这一套流程下来，至少也得我觉得焖啊，小火慢炖就得将近8到10个小时，
1: 甚至有可能泡的时间会更长。还有一点，就为什么大家在开袋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平遥牛肉特别的规整？为什么修必正，叫去糟取精，精益求精是干嘛？其实就是把边上边角料，包括形儿不好的全部去掉，
2: 修形。
3: 一点通为您带来山西特色美味平遥牛肉，原料甄选平遥本地3到5年的散养黄牛牛肉，色泽红润，纹理清晰，瘦而不柴，肉质鲜嫩，5大工艺流程严苛要求，老汤煮肉，去糟取筋，让您每口吃的都是品质感。最主要的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市场价格38元一袋，而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买6赠2，再赠

0: 二，足足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咱们做一个罐面牛肉吧，
2: 俄餐里边的可能。

0: 是前面这个是吗？
1: 对，咱们可以炸一点土豆啊，
2: 哦，
1: 炸一点那个胡萝卜呀、小南瓜呀、洋葱都可以。
3: 放进切好的番茄丁炒熟，加三大勺番茄酱，让番茄的香味更加浓郁。炒至浓稠后，放入配菜，倒入开水炖煮，适量的酱油、盐、糖。
1: 翻马上就好了啊！
0: 这么快？
1: 那为什么快？是咱这牛肉呢，不用那么费事的去炖了。
2: 哦，
1: 加点芝士粉，
2: 哦，
1: 让它那香味浓一点。
0: 一加芝士粉，它那个黏糊劲儿就上来了。
1: 你看它这个越来越浓稠。
0: 嗯，
2: 这是西方的勾芡。
1: 哎，你说到这儿很快了，咱们的西餐的勾芡来了。
2: 啊，
0: 这
2: 是
0: 什么呀？
1: 这是黄油捞面。
2: 啊？
0: 怎么做呢？
1: 就是用黄油炒一点面粉
0: 就行了。
1: 对，
2: 哦，
0: 就跟咱那面捞似的。
1: 对，
0: 关火喽。其实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个牛肉呢？传统的红肉里边相当于是高蛋白、
2: 低脂肪。
0: 低脂肪
2: 是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做这种独立包装的两种口味，你随吃的时候直接开上一袋就行了啊。
0: 对，
2: 然后像这个也不用放冰箱，
1: 嗯，
2: 我们都是常温避光保存就可以了。
0: 嗯，
2: 然后很适合大家，我觉得在家里随时随地家里来客人了，开上一袋马上大菜迎菜，咱们出锅了。
0: 对， 对
2: 啊，
0: 最重要的一点是，首先你得先拥有今天的平遥牛肉。
2: 没错啊，我们单独这一袋的话，不管是在平遥当地可能卖的更贵些，在很多线下的合作商超都卖到38块钱一袋，
0: 嗯，
2: 买六袋的话就得小200。我们今天是100多，不到200。除了这六袋之外，有买有送，再送大家额外2袋，这是8袋了，
0: 嗯，
2: 对吧？节目播出时，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的话，再额外加赠2袋，一共是10袋，100多，不到200，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
0: 对呀，相当于是买六赠4了，
1: 嗯。
0: 所以看到这儿，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想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山西当地的平遥牛肉吗？那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它带回家吧。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4: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所有窗户都漏风。
3: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5: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3: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2: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2: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2: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
2: 啊，
0: 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2: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3: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2: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3: 价格更是。

0: 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2: 15-1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2: 嗯，
3: 质量挺好的。
2: 嗯，
3: 21度
2: 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他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嗯，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7: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7: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2: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1: 是的，
2: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嗯，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8: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

0: 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2: 是的，
0: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了，
2: 降了100左右。
0: 对，两片
2: 哦，
0: 现在
2: 又降100，
0: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2: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0: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2: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2: 它比刚才这7片的
0: 还厉害，
2: 现在效果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0: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3: 哇，好大呀！
4: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家们好吗？
3: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切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4: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5: 有多大差异啊？
6: 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4: 对对对对。
7: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3: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4: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
4: 对，
3: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4: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4: 没听说过。
8: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4: 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7: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7: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7: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0: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7: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0: 嗯，
7: 看完这个心里就也踏实了。
4: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4: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9: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9: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 柴五金件、柴九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2: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2: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2: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2: 开始变深了。
0: 嗯，
2: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2: 对，辨别不了。
0: 嗯，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柴九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1: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2: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0: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艺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生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林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5: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保温杯，这不是我自己给的，这是咱们今天啊邀请到的健康导师，他不离手的，平时出门诊的时候带着。
1: 我也带着呀，
2: 宝贝啊！
0: 去办公室的时候也带着，给学生讲课都带着。
1: 我也带，我跳广场舞的早市我都带着，喝水，
2: 这肯定要带。
0: 没错，的确是喝水。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专门拿它出来，就是要告诉您，这保温杯里泡的水啊，那不一样，有三点不一样。第一点不一样，它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应季的
1: 绿茶。
0: 再猜，第二个不一样。它可以健脑，平时有没有爱忘事儿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3: 有，
2: 那是肯定忘事儿。
0: 这款茶饮有帮助，能够提高记忆力。还有第三个不一样，可以护肾。我们今天啊，把健康导师平时泡的这款代茶饮，给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们同款的沏了一壶，
1: 甜么丝儿的，
3: 有股药味儿，
2: 润润的。很滑丝滑的感觉，
0: 那这里头到底装的是啥呢？马上请出本场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医师杨哥。杨主任您好。主任好。把保温杯得还给您，
3: 谢谢。
0: 这盒子一般里头都是宝物哈，
1: 都是好，我就拿着了。
0: 这保温杯里头的茶，您真是离不开的。
3: 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记忆力障碍，我们是推荐给我们的老年患者使用。同时，我自己呢也经常跑着喝。
0: 记忆不好的举举手。哎，都有，我也有。
3: 我也有。
0: 这方看来就在我们这盒子里头。
3: 对。嗯。
0: 看来主人这是想一会儿揭秘我们现在这个反应能力啊、记忆能力啊、我们的大脑啊强不强大，我们怎么判别呢？
3: 有测试的办法。简单来说，我们大体上分小脑萎缩、大脑萎缩。小脑萎缩呢，主要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平衡功能关系更大。然后大脑萎缩呢，跟我们的记忆啊、这个认知功能关系更大。那么我们要是测小脑萎缩的话，我们就看它的这个平衡功能怎么样，你稳当不稳当？最简单，你走路出去啊，不晃。平衡的非常好，
1: 走猫步喘气一下，
3: 不错。我们试一个简单的测试小脑平衡功能的一个方法。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也可以跟着我们来测一下。
3: 对，
0: 站起来就行了。
3: 然后呢，放松了啊，前后脚尖对立，
1: 您快点，
3: 直线。然后我们闭眼睛数20秒，20、19、18、17。
1: 这叮叮咚咚的什么声音？
3: 15、14，
2: 肯定是站不住了。
3: 13、12、11、10、9、8、7、6、5、4、3、2、1。好，不错。
0: 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跟着我们一块儿闭着眼测试。哎，
3: 对。
0: 20秒，它大概坚持多长时间？这小脑是基本上还行的。
3: 20秒才是完全正常，10秒你就已经有问题了。
0: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现在一定要站起来跟着我们来测一测，主要测的是小脑。
3: 小脑，这是
0: 现在怎么样？
3: 对，
0: 看看平衡能力，然后提醒大家找附近可以扶的地方。如果说闭眼实在是控制不住平衡了，咱可以扶一下，然后换平底鞋。大家啊，能够坚持几秒，看看大家啊，这小脑情况如何？
1: 你看我刚才第一个晃的是我，20秒之内晃的次数最多的也是我，叮叮当当的，这还真是有用啊！这测验，我平时脑子就不好，记忆力就不好，什

0: 什么事儿都忘，眼镜、手机就老得找，
1: 这肯定要找。我也是，我刚才好像是五六秒的时候就开始晃，我就是尤其是底下有水的时候，过个什么小河啊什么的，这肯定就掉水里了。
2: 地名容易忘，人名容易忘，
0: 都这样，
1: 肯定的。
3: 别说上岁数了，我虽然还没太上岁数，也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4: 现在在临床上，就是我们的这个老龄化增加，老年人出现，但是其实一部分年轻的也会有。
3: 但是一般情况下，脑萎缩这词儿我们听得多，
0: 对，
3: 老年痴呆也听得多。
0: 听过，
3: 那他俩能画等号吗？这脑萎缩到底意味的是什么呀？
4: 不能画等号，不能画等号。脑萎缩是所有人都要经历的一个症状，它是我们 CT 核磁影像学上的一个定义。那么就像我们的皮肤，
3: 也就是说影像学上就能看得出来吗？
4: 对，到一定年纪他就会能看出来。
0: 就是说这个脑萎缩和那个老年痴呆是俩病，不是一个，
4: 不是俩，
0: 不是发展完了就变成
4: 老年，他们俩之间有关系，但是脑萎缩不一定痴呆。痴呆绝大多数是有脑萎缩，是这么一个概念。
3: 像这么严重的肯定会找到您门诊去就诊了。
4: 到门诊来就诊的往往是走丢了，或者是把家里边的锅反复烧坏了。
3: 有没有拍过脑 CT 的？
0: 我拍过，叫腔隙性脑梗。
3: 脑梗？
2: 谁呀？是您吗？
0: 啊，
2: 我的天，
1: 脑梗。
3: 那您有什么症状吗？平时
0: 头晕，头疼，
4: 腔隙性脑梗塞。
0: 对，
4: 对了，
0: 你们说错，
4: 咱健康虽然说的非常对，有一部分人就是觉得我的头晕，老蒙蒙的不清楚，然后呢，有时候可能有点忘事，容易丢三落四，老找手机啊，老找钥匙啊，这样对吧？
0: 那个眼镜、手机这些常找，就是您看我这出门一样一只鞋我都没看，都想不起来，穿错鞋了，
3: 我以为您这独特的造型呢。
4: 您这是潮啊，
3: 这是潮，您快喝杯水。是吧？
0: 后来我就听几个明白人就跟我说，我说我吃那个脑萎缩那药呢，来控制一下自己头疼和那头晕就好了一些。他说你别吃，你傻呀，说上岁数的人都有这个症状，慢慢就是有的轻有的重，根本就不用吃药，说的所有人都这样。我就听他们这些明白人的了，后来我就不吃，结果过一段时间头又晕了，然后头又那个疼了，然后记忆力还是不好。正好今天来我想问问专家，就是说像这种的用吃药吗？
3: 我觉得像关阿姨提出的这个问题啊，特别具有普遍性。像您提到的腔隙性的脑梗，然后还有呢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
4: 老年性脑改变，
3: 脑萎缩，像这种都带个老年性，年龄大了好像都会有，这是该治还是不该治啊？
4: 首先说，每一个人生理性的大概50岁以后开始，就有70%左右的人在影像学上能够看到轻度的脑萎缩，然后70岁以上大概有90%能看到有脑萎缩的表现，90岁以上的话几乎100%的有萎缩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它有轻重之分。绝大多数生理性的萎缩其实可能只有轻度的头晕啊、头疼、睡眠障碍，或者像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有时候找东西，那么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建议先用改变生活方式，适当锻炼，然后你比如说咱们一些保健的茶饮用上一些，这样的话它也能有所延缓这种生理性的脑老化、脑萎缩。我们的所有器官都要萎缩。
0: 他们说就是那个脑子老不用就萎缩了。
4: 您不管用不用
3: 都萎缩，
4: 到了一定年龄都要萎缩，尤其60岁以上，我们的所有脏器都开始萎缩，大概一年有脑组织0.5%-1%的脑容量下降，这是一个正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并不是说所有的萎缩都那么可怕。我们有的人很着急说，哎呦我这个不得了了，这个给我拍出来是脑萎缩，结果一查我们给他做认知障碍表啥事没有，后来发现什么紧张焦虑抑郁，
0: 这吓人家了，
4: 一听说这东西吓着了，哎，总觉得我是哪儿都不对劲。这个呢过度着急没必要。
3: 脑萎缩初期症状一共有5条，观众朋友们啊，可以看看平时有没有出现。
4: 第一条呢，就是走路像喝醉了一样，容易撞到东西，然后一般呢是小步的小碎步。另外一个呢，肌肉相对

0: 较僵硬，上下楼梯双脚不协调。第三点呢，就是动作反应不灵活，不流畅。第四点呢，是不能快速的转动眼球。
1: 不能快速转动眼球，是这也是
2: 这是
1: 症状。
2: 是
1: 谁能都好
2: 那么快啊？哦，
1: 多快是快啊？
0: 这个关于能不能快速动眼的问题，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啊。我们双手平齐伸开，然后两眼看左右拇指，快速转动，能不能很快的转动啊？哦。
1: 杨主任的这个眼球转动的速度就是我们的这个标准啊，大家可以看看，
3: 像钟摆
1: 一转的时候是不是灵活？
2: 还行吧。
0: 还有一个就第五点，不能识别物体之间的距离。我们在临床上怎么办呢？最简单啊，你比如说你要大拇指伸出来，然后往回一点，闭上眼睛，点鼻子
1: 尖，
0: 哎，闭
1: 着眼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
0: 做啊，哎，对，点鼻子。咱们这个相对来说，咱们的健康学员都还比较年轻，也还是比较健康，都没有问题，对吧？嗯。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一些老人，他识别不了了，摸不到。当然了，也有脑血管病的也会出现这个症状。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小脑萎缩的一个初期症状。那么大脑萎缩它的初期症状是什么呢？大脑萎缩的初期症状主要是记忆力开始减退，然后我们的性格开始改变，原来温文尔雅的一个人突然就很容易生气，跟家里边较劲儿，他的性格习惯就变了。再一个呢，生活能力下降了，尤其是我们的思维反应能力就弱了。这种情况就是一个脑萎缩的初期表现。中医药的我们的补肾活血、益气通络、开窍的药物用上去之后，哎，他的神经功能会得到一定的恢复修复的。
1: 这代茶饮到底是什么？
2: 对呀，
1: 这必须得告诉我们了。
2: 一直就是卖着关子吧。
0: 对于比较轻的生理性的，或者说我们有病理性但是还不严重的患者，我们经常推荐。
1: 大家一定要开始记笔记。看看这里头有什么
3: 啊，磨合
2: 赶紧看看，
1: 当当当，看看闻着就觉得补啊，补肾健脑代茶饮，这里头我看是六味，就是我们健康学员面前泡的那一壶茶，它其实就用的是这六味。
0: 对的，这一位呢是黄芪，黄芪它是补中气生阳的，也可以利水，益气生阳以后，微循环更好了，脑子里边的代谢更好了，神经细胞得到更多的营养，所以呢，它其实还具有生阳通窍的。平常我们在家呢，不要用多，一般10到20克就行了。吃完之后不要有口干舌燥，比较舒服就可以。
1: 如果喝完之后，我觉得有点口干，有点上火，就少点，
0: 这就稍微减少一点点。其实我们有相对应的脉动，脉动呢其实是一气养阴的，是养阴的药。那么它的性味里边呢，它是偏凉的，哎，这边的偏温热，我们这边偏凉的，对吧？这样的话用进去也有很好的效果。
1: 那它有多少？
0: 它能够补肾阴，我们一般也是10到20克就可以了。这个呢是丹参，丹参呢它是一个活血、凉血，同时还能止血、抗凝、抗血栓，在治心脑血管病
1: 总用，
0: 基本上是都能用到，没有不用的。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脑里边的小血管微循环里边的供血，对神经细胞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
1: 大概用多少？
0: 养生服就10克啊，可以了。前边三味药呢，它有类似的功效。那么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保温杯里泡枸杞，枸杞呢它主要是补益肝肾、补肾精的。熟地呢养阴、补血、补肾精的。那么它其实在我们的最著名的六味地黄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药，它补肾精是效果很好。肾脏所主的骨髓藏在上冲于脑，上冲于脑，我们的脑水充足以后，我们的大脑就会更灵活。所以我们经常说头晕脑胀、记忆力不好跟肾虚有关系。所以这几味药呢，它虽然有不同的偏向，但是都以补肾精为主，所以它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益脑健脑、改善记忆障碍的一个作用。
1: 有一位啊，我们在直播间的康宝宝就提问了，说平时吃生花生、生核桃、生瓜子儿，是不是可以健脑？担心干果里面油脂太大了，容易长胖。
0: 干果非常好，就是这些里边它都有卵磷脂比较多， 维生素 E 比较多，每天分品种，一天五六种，一种只要3到5克就可以了，加起来10几20克，每天坚持吃。
3: 中老年人这些人呢，尤其要注意这个四个平和。
4: 首都名中医的四平和护身法来了，心慌心悸、胸闷不适，赶快学起来。
5: 就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变化吗？
3: 对，温度的变化，温度比较高，他就觉得自己心烦、心脏难受，冠状动脉造影，发现这个病人有严重的冠状动脉狭窄，做了支架。
4: 老年人居家如何养心？疏通气血，平稳血压，这样做。
3: 对我们心脑血管有帮助的哈、这个穴位。
4: 远离心脑血管危险，精彩内容就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跟许阿姨是有口福了，因为马上啊就要吃饺子了。刚才我看见我们台下这些编导啊、摄像啊、工作人员啊，这热气腾腾的吃了好几盘了。哎呦，馋的我这直流口水啊！
7: 在哪儿啊？还有饺子吃？哎呦，我就爱吃饺子了。那个，让我尝尝呀，啥味道啊？
6: 您别着急啊，这不请客的人来了，欢迎。
8: 我是德信康饺子品牌销售经理李宇飞，今天啊，我来请大伙吃手工大馅水饺。快尝尝吧，有猪肉大葱啊和猪肉三鲜两种口味，都是给栏目组特制的，好吃啊又解馋。
7: 嘿，来这大个饺子，哎，看着就想吃。我先尝猪肉大葱的，哎，肉香四溢，嫩滑多汁，猪肉鲜嫩香醇，大葱爽脆，清香萦绕，真好吃，有我的水准了。我再尝个猪肉三鲜的，
6: 猪肉三鲜的更地道，这馅料啊是鲜香诱人，皮儿薄馅儿大，劲道爽滑。这三鲜味啊，我刚才吃完以后啊，这到嘴里啊唇齿留香的，太香了，这味道啊就和外边饺子馆啊一模一样。哎，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8: 我带来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两种水饺都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都是手工大馅水饺，食材用的是高品质，跟自己家包的吃起来是一样的，别的地方呀可买不着。
7: 确实比普通的速冻水饺好吃很多呀。为啥呀？
8: 首先饺子面皮和饺子馅都是精选食材，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饮食脂肪酸，这是给咱自己家人吃的水饺，不添加科技狠活，让大家吃的美味健康。
6: 哎，我觉得这一点啊就值得表扬了，这样买回去以后啊，咱老人孩子可以放心吃啊，是不是？
8: 有了这个呀，想吃了随时煮一口就能吃，好吃解馋过瘾，非常方便，不用受累，不用等，顿顿都是家的味道。市面上的水饺啊，一般都是18-19克一个，咱们家的呀是25克一个，个个都是皮儿薄大馅儿个大，一口咬下去啊都是馅儿。普通的速冻水饺呀，含馅量小，通常都在35%到40%，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吃的很多水饺口感略差的原因。咱们这个饺子啊，含馅量大于等于60%，普通饺子饺子馅儿里为了节省成本，会添加大豆组织蛋白充数，肉少了口感就不灵了。只能添加香精、色素、眼花缭乱的调味剂来调味儿，那种饺子、吃起来味道很怪。咱们家的饺子无论煮、蒸、煎，怎么吃都肉香四溢。
7: 李总，这个大馅手工水饺太适合我家了，哎，给个10块钱，我买一组。
8: 阿姨，我这款大馅手工水饺不比饺子馆里的差吧？饺子馆里14-15个水饺至少要38-40多块钱，那我今天呀给到3大盒，差不多饺子馆里5盘饺子的分量了，在饺子馆里得200来块钱吧。我今天啊只为做宣传，福利价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尝个鲜。
6: 但是李总啊，这个咱可不能跟这个饺子馆比，是吧？毕竟人家那房租贵，而且啊还有师傅给您煮好了还提供服务呢，这个没错吧？我说的
7: 是啊。
6: 哎，这个你们这饺子的口感和品质啊我们都比较认可啊。那个我觉得啊你应该再多送一点，对吧？你说价格一实惠了，大家伙啊都买来尝尝鲜了，是不是？
8: 我真有点为难了，我这是啊特制手工大馅水饺，和市面上的水饺啊口感可不一样。还有我这不是350克、400克那种简装，我这是570克一大盒，要是送这么大一盒呀，我就真没利润了。
7: 这次您就别赚钱了，以后卖其他口味的时候给您赚钱的机会，我们说话算数。 这要买回去吃美了，我们肯定给您介绍亲朋好友尝鲜。
6: 就是。

0: 再做决定吧。
1: 就是。
2: 行，四大盒啊，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了，能出7盘整。哎呦，
1: 太好了，太好了啊！
0: 我先来一组。
1: 哎呦，真的太棒了啊！今天高品质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栏目专供的手工大馅水饺啊，今天真的开抢了，四大盒还不到100元，而且呢，冷链配送到您家门口，自己吃啊或者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栏目专属特供大馅手工水饺，尝鲜了，有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两种口味，别的地儿买不到。四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赶紧抢！面粉和饺子馅都是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薄皮大馅手工包制，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健康放心。面皮筋道，饺馅肉香四溢，嫩滑多汁。四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王乾，今天这个组合价格特别实惠，
1: 是
0: 这个大馅的手工水饺，在店里啊卖的是很贵的，我呢每一个口味我都订了一组，到家以后啊，我一个口味我就先煮一盘，周末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啊，我呀也不用受累，一家人呀就能吃到这个地道的手工水饺了，顿顿呀都是家的味道。关键是啊，它不乱添加。现在呀，很多便宜的速冻水饺啊，我都不敢买，各种添加剂啊、香精啊一大串，这肉啊也不敢保证是好肉啊，这个好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有保障，食材干净卫生，吃的踏实放心，是最主要的。
1: 哎，没错啊，爷，这个无论是自己吃啊，还是送别人啊，其实一定要健康踏实啊。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我家的饺子啊都是用的新鲜的黑猪前腿肉和新鲜的蔬菜，不添加大豆蛋白，不添加香精、色素、保水剂和反式脂肪酸。这是质检报告，白纸黑字盖红章，这玩意儿可不敢造假啊，造假要负法律责任的。咱们包的是良心，卖的是品质，全程啊冷链配送。如果您收到之后有任何化了、粘了、坏了等任何损坏，或者有任何不满意，打咱们栏目热线，咱们啊有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问题。
3: 大馅儿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劲道，饺馅儿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手工大馅水饺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我也该好好尝尝咱们这手工大馅水饺了，也问问两位美食家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煮饺子大伙儿都会，我今儿个来一个蒸饺子。王乾，今天我带来这大馅手工水饺值不值？
0: 哇，我觉得今天啊太值太合适了啊。刚才啊我这两种口味啊我各买了一组，我自家呢每样都吃点，还有呢可以送给我哥哥姐姐家呀还有哥们儿家也都送一点，对不 对？主要啊这个食材啊我比较放心，不能光图那个便宜，是不是？主要你看他家的这个不论是面粉啊猪肉啊还有蔬菜啊都是这新鲜的，这个呀我是最满意的。
1: 好吃吧？
0: 哇，蒸的感觉还不一样，关键啊是我一咬以后这里边汁水直接在我嘴里就爆开了，嘿，也特别爽。
1: 我露一手给大家做个煎饺。
0: 好，
1: 码好，放油，慢火微微加热，再加点水淀粉，文火慢慢加热就好了。
2: 王乾，我家呀就爱吃饺子，
0: 是吧？
2: 可是啊这个每次做饺子还真挺麻烦的。外面卖的普通的速冻水饺啊还真不敢买，就怕它质量不好。
0: 对，
2: 这下栏目组给我找到了这一款高品质的大馅水饺，有了这个随时想吃啊就吃，不费劲儿就能吃到了家的味道。
3: 哇，我感觉这汁啊就往外冒啊，这一下往嘴里喷啊。
2: 是
3: 啊，能听着
2: 更好吃，
3: 嘎吱嘎吱响。哎，我觉得还是煎饺子比猪饺子好吃。
2: 是啊，那饭店里那煎饺子比猪饺子还贵几块钱呢。
4: 大馅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劲道，饺馅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呀是目前市面上非常流行的健康型的爆米花，这个呢是奶油口味的，这个是焦糖口味的。您看啊，都是大桶的独立包装，非常好吃啊。哎，阿姨您快尝尝。

0: 好吃，又香又脆，一点都不硬，放在嘴里轻轻一抿就化开了。你看我啊，不知不觉的就吃了一大把了。
1: 是啊，真的啊，您就听听这声音啊，就知道有多脆了。关键啊，它是脆而不硬，香而不腻，那股子微甜啊，在嘴里头慢慢的化开。哎呦，这满嘴呀、都是玉米的醇香味儿，真的是吃一颗想两颗，根本就停不下来啊！
0: 有的时候看电视啊，或者是遛弯回来，总觉得这嘴里啊缺点什么。
1: 是，
0: 这不嚼点爆米花就不错呀。要是孙辈们来了呀，给他们一把，孩子呀也特别爱吃，全家人呀也可以一起吃，这不家里呀一下就乐成一团了。刚才您说什么健康爆米花是咋回事啊？
1: 这一款爆米花啊，相对于传统的爆米花，主要啊有三大方面的健康升级。第一个呢，看原材料，它选用的是新疆天然种植的非转基因玉米。这爆米花的灵魂啊，那就是玉米啊，人家从源头啊就确保了品质。这新疆啊日照充足，玉米是自然生长，这味道啊跟一般的玉米可不同，特别纯正。这个呀、可是健康的第一道关。
0: 这非转基因啊就是好，转基因的这个东西啊虽然说便宜吧，可是确实是接受不了。大家都知道要少吃转基因，
1: 对，
0: 我呀正担心呢。要是家里的人在外面吃了那种爆米花，肯定心里不舒服。
1: 对呀、没错啊，用的是非转基因玉米，这下您放心了吧？
0: 放心了。
1: 还有第二个健康点啊，它用的是循环烘烤技术，可不是普通的那些油炸方法做的。我这儿呢有一张纸是吧，我把这爆米花倒进去，然后我使劲搓一搓，你就看上面有没有一点油，好不好？您看啊，我就这么搓，搓完之后啊，您就看我这纸上，您看一点油都没有吧？
0: 油都没有。哎呀，真是一点油都没有。这工艺好，不像有些爆米花啊，拿在手里油腻腻的，
1: 对，
0: 油炸的不健康。
1: 没错啊，您看啊，少油烘烤的，当然了，就比咱们油炸的要健康了。那第三呢，咱们就看成分。你看啊，没有反式脂肪酸，这反式脂肪酸的危害，我相信叔叔阿姨们在节目里没少听吧？
0: 这反式脂肪酸呀，很难被人体代谢，容易增加心血管负担。咱们中老年人呀尤其要注意避免。
1: 没错，您说的可太对了啊，现在真正的健康零食啊都在追求去除反式脂肪酸，才能从吃的美味吃的顺口升级到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啊。
0: 颜料好，工艺棒，还替咱们的健康着想。这产品呀真是用心了。那这么好的东西价格是不是不便宜啊？
1: 这市场上啊这种品质的爆米花这么一桶得10块钱，您认可吧？
0: 差不多吧。
1: 阿姨，现在啊不要10块钱，咱们今天啊搞大优惠活动好不好？今天啊是重温岁月健康同行老味道特惠销售，咱今天啊一次性给大家两种口味的，哎，123456789九桶焦糖味的，123456789九桶奶香味的，一共18大桶啊。咱就这么算，阿姨，一桶咱就算10块钱，这一大组得180块钱了吧？但是今天啊咱们不要180，咱就任性一把啊，不到100都给大伙了。
0: 什么？不到100块钱？
1: 哎，
0: 给18大桶。
1: 没错，
0: 5块多钱一桶。太划算了。家里囤点自己吃，招待客人，甚至走亲戚当礼物都特别合适。又体面又健康。
1: 没错，阿姨，咱们今天啊就把这份承载着共同的记忆又经过健康升级的快乐呀，能以最朴实最亲切的价格回归到咱们生活当中。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这18大桶，而且啊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个呀可是栏目组独家争取的特惠价格，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哎，错过了您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拼手速吧！您喜欢的话呢，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2: 酥脆可口、健康美味的双味爆米花组合限时开抢，18大桶惊爆价不到100元，精选新疆非转基因玉米，循环热风烘烤，酥 清脆易嚼，少油少糖少负担，它不只是零食，更是童年的记忆，团聚的欢笑，简单安心的快乐源泉，老少皆宜，共享美味，送礼也有心意。奶油加焦糖双味组合，18大桶仅需不到100元，优惠名额有限，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还记得小时候胡同口传来砰的一声闷响，随之腾起带来焦香的白雾吗？那股熟悉的香气瞬间就能把我们的记忆拉回那个简单快乐的年代。爆米花不仅是童年的符号，更是家人街坊邻里间温暖的分享。
1: 这一款爆米花啊，每颗都是均匀酥脆，轻盈蓬松啊，那也正是为了复刻并升级那份美好，既保留了传统爆米花的经典口感，又在健康层面啊实现了飞跃呀。
2: 还是那个幸福的口味儿。我呀刚下单了，买了两组，哎呦，在家里囤着，心里头踏实。自己没事就吃吧，嘴里头有味儿。孩子们来了，家里头热闹了。这零食里呀，恐怕只有爆米花才有这种效果吧。
1: 那是啊，阿姨。而且今天的价格呀很实惠啊，包含了九大桶的醇厚奶香，还有九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十八大桶啊，这可是十八大桶啊，还不到100块钱。您啊无论是自己吃，送亲朋，给儿女孙辈儿，您看看又体面又健康。哎，咱们赶紧准备好手机啊，这是咱们拼手速的时候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0: 天然原料轻负担不齁甜的双味爆米花特惠组合正在火热抢购中，十八大桶补贴后特惠价不到100元，适合全家老小的休闲美食，共享欢乐时光。库存飞速递减，预购从速，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那注意了，朋友们，重温经典，健康升级，爆米花特惠专场，现在啊，已经进入最后的读秒阶段了啊！大家看一下屏幕上几个核心的关键词啊，每个都是为了您的健康啊，严格的把关。新疆非转基因玉米，绝非廉价的转基因品种，日照足，土地肥，保存了完整的营养与天然的良香，循环热风烘烤技术，告别油腻，锁住酥脆，零反式脂肪酸，远离健康风险，安心享用。
1: 这几样做到了，这爆米花啊肯定火，家里需要囤点，自己吃解闷，来客人的呢分享热闹，大家呀都熟悉，从小吃到大，这口味口感心里有底儿。
0: 没错啊，阿姨，说到底啊，爆米花自古以来呢都是高性价比的快乐担当，吃着呀有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啊，比尝那些什么五花八门的新奇零食那可踏实多了。今天不到100块钱的投入，换回的是9大桶的醇厚奶香和9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18大桶的组合呀。您可听好了啊，18大桶啊，这么多，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您赶紧准备好手机，拼手速的时刻到了，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2: 18大桶爆米花组合抢购活动即将结束，仅剩最后几个名额，想要为全家订购的这份健康美味共享欢乐时光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手慢就没有了，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太好吃了啊！真地道，真软烂啊！
1: 好吃吧？
0: 好吃。
1: 这个牛蹄筋啊，可是我们家的绝活，保证软烂入味。
2: 呀，你们俩人吃什么呢？这么香，没给我留点啊？
0: 哎，牛蹄筋儿来一块吧。哎呦，特别软烂，特别好吃。
2: 牛蹄筋儿啊，哎呦，看着可真香啊。我能吃能嚼得动吗？是烂的，特别入味，而且这个胶质丰富。哎呦，这牛蹄筋啊，以前啊真不敢吃，今天这个啊嚼得动，软烂入味，特别适合上岁数人吃。
0: 这位呢是我们牛蹄筋厂家的杨总，今天来啊就是来咱们节目组啊来推广他的酱牛蹄筋的，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1: 牛蹄筋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那我们家是来自于内蒙草原上散养奔跑牛的蹄筋，那就更好了。这种牛啊，它的身体是比较的壮实的，它吃的是草原上的青草，以及草原上100多种的青草植被和中草药，喝的呢也是清澈的溪水。这些壮牛啊，每天啊在草原上要奔跑20多公里呢，牧民呢叫它活肉，好吃。您啊拿着这个筷子啊挑开来看看啊，筋膜呢叠着雪花纹，肉质和胶质是层次分明的。我们呀用传承百年的古老秘方，甄选21种的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着牛骨老汤，经过6小时的深入秘制，达到骨肉软烂，筋儿啊都已经烂糊了。瞧瞧这个软糯的劲儿，这滋味啊都进去了。
2: 还得再吃一口。平时可不敢那么吃，小时候啊就听老人说过，一根牛蹄4两深，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 像牛蹄筋呢，中老年人多吃的话是对身体好的。俗话说嘛，一根牛蹄4两深，这牛蹄啊也被称为游牧版的阿胶，这也是得益于它里面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不就是液态版的阿胶吗？富含胶原蛋白的高级食品有燕窝呀、阿胶呀、花椒啊、海参啊等等，富含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的。那么牛蹄筋呢是作为牛蹄当中最金贵的部位，胶原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每100克的胶原蛋白的含量是要顶上3碗燕窝的，而且啊还不含胆固醇，脂肪含量还特别的低。您啊就是每天吃一盘的牛蹄筋，胜过您多吃保健品。
0: 这个牛蹄筋啊是又解馋而且啊又健康，对不对？我觉得啊大家都等不及了，恨不得啊现在就想吃上。所以啊杨总赶快跟大家说说怎么卖的吧。
1: 今天啊来做推广，就是想让大家呢尝个鲜。今年啊就这么歇了，先宣传一下产品，也不正式卖，
0: 提前做一个市场宣传。你可得给大家一个大优惠。
1: 那当然的，这么一大袋啊，这么多够您吃一顿的了吧？
0: 对，
1: 大块的牛蹄筋，我们建议的是市场价格在38.8块一袋。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到200块钱8袋，就相当于20多块钱一袋。
0: 20多块钱一袋，郭阿姨，您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2: 我在这个清真的饭馆见他们卖过这个，大约是50块钱一袋。今天来咱们这儿，他给这个价儿，按道理说，不贵，但是您上我们这儿第一次推广，要再有一些诚意就更好了。
1: 说的没错啊，我们也是做过市场调查的。像这么一大袋的牛蹄筋，在北京的熟食店怎么着也得40到50块钱呢。
0: 您呢是厂家直销对吧？可不比那些什么超市门店，人家你看啊，这一袋啊，那至少有一半是什么房租啊、人员、人工的费用。
1: 对，
0: 你也别弄得这么贵啊，搞得大家呢都眼馋，对吧？所以啊，今天给大家一个。哎呀，地板的价格，要不然大家都不舍得买，好不好？
1: 我都已经便宜一大半了，如果再便宜的话，我就只能自己贴补了。那您说吧，就这个价格不要太离谱，好吧？我就当宣传费了。
0: 再多送给大家2袋，10袋，把价格呀、每一袋打到20块钱以下，200块钱不到，给大家10袋，好不好？
1: 20块钱以下，这么大袋的牛蹄筋，这个价格您见过吗？这价格也太离谱了，也太低了吧？

0: 多宣传几次以后啊，给我们粉丝观众朋友们多点优惠。
1: 那我这个多宣传几次的话，我就不相当于这赔本赚吆喝了吗？咱就先看看效果，好不好？
0: 行，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赶紧囤起来吧，这能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对不对？抓紧时间抢购，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软烂适口，滋味浓郁，营养丰富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不到200块钱，到手10大袋，选用优质牛蹄筋酱卤秘方制作，软烂入味，好吃过瘾，富含胶原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适合全家老幼食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还可以当做礼品。推广期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一个百年传承的酱卤秘方，一块源自内蒙古草原的黄牛蹄筋儿，6小时的文火慢味，胶原蛋白完全融入到肉和汤汁中，成为琥珀色的凝汁胶冻。当齿间破开颤动的凝汁时，草原晨露沉浸的草木香、桂皮与八角的辛香，酱的醇厚迸发而出，炖得恰到好处，软糯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 这个季节啊，要吃就得吃这种酱牛蹄筋儿，甭管咱是当这个熟食还是炒菜呀、都挺合适的。全家老小，哎，上到这没牙的，下到刚长牙的，软烂好吃，这吃起来也轻松的。
2: 我们酱卤牛蹄啊，可是独一份。草原黄牛蹄筋，天然放养，品质更好，胶原蛋白丰富，这里面的营养啊，可是身体的加油站。像我这样
3: 一口一大块，吃的满嘴香，这才过瘾嘛。
4: 对，
3: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我呀，在
4: 是吧？
3: 留着慢慢吃。
4: 是，
1: 而且啊，今天价格也特别给力啊！您这一大袋啊，才不到20块钱，这一袋啊能切一大盘呢，是不是？但是名额啊有限，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0: 晨三点，这锅传承三代人的秘制卤汤，每日都需要添料续火，祖传青石臼捣碎32味香料，使得酱卤味道更加浓郁。牛蹄筋在老卤中熬出琥珀色，香气充满整个房间。
1: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酱牛蹄筋啊，您到家里边啊，您就直接放微波炉里边加热1分钟，哎，空嘴吃也行，蘸3个油吃，哎，也没问题啊。这美食您看看是不是在外边您买不到，在家里咱也做不了。哎呦，比这嫩豆腐呀还滑溜啊，而且呢嚼上啊还带着嚼劲儿，特别香。
2: 炒菜也不错，配点这个青的柿子椒，简单的就这么一扒了，一点都不洒。
1: 哎呀，真香啊，
2: 多快就出锅了啊，又快又香又好吃。这一翻面这一盘怎么也得48吧。
1: 对，
2: 我这个用了呀这一袋的1/3，
1: 哎呦，
2: 不到10块钱，
1: 是
2: 值吧？
1: 值，
3: 比饭店好吃多了，而且啊有烟火气。
1: 哎，没错啊，那优惠的机会呢只剩下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啊，大家拿起手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1: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我就爱吃这中式的这老点心。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0: 哎，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2: 好，哎，谢谢。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百记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来
0: 啊，
2: 大家
0: 来尝一尝，
3: 来一块。
1: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又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三块。
4: 真是啊，外皮绵软，内馅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啊，沙，绵。酸蜜，这四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糕，对吧？
1: 对，
4: 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2: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1: 哎呦，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0: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说到我们这个百年白记啊，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白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啊用的是香雪面粉，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是这个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的86%。所以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形成了这个太行山的这种悬崖陡壁的这种雄伟的画卷，就林州它这样的一个山坡之间的一个草丛里边，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党参、黄芩、当归、板蓝根、灵芝，一共是有800多种的这种中药材，又有这个太行天然药物园的一个美誉。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地理条件之下呢，这个地方它是盛产农作物，还有就是林果的一个资源。那在果品当中口感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山楂，所以我们这个山楂呀就相当于是在中药园里面结果的山楂，它的味道呀包括营养啊那绝对不一般。我们这个山楂呀先用古法熬成果酱，然后酸甜融洽，在做法上呢还得坚守古法工艺，再经过揉啊拧啊再包括锤啊拉呀，这种酥皮的秘制四法能够让这个食材回归到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句俗话，咱说这个3分案板工，7分炉火工，所以它还得经过这个低温的烘烤，然后多重这个工序下来啊，在饼熟的时候烤熟了，才有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
0: 哎呀，我就说的嘛，刚才我吃这点心怎么这么好吃，是不是？你看外皮呢是非常软绵的，酸甜可口，非常的柔和，
2: 是
0: 吃下去一口啊，就感觉哎呦特别解腻，特别的舒服。这尝过了才知道有多好吃，反正我是吃一口啊还想第二口。
2: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就我们这款点心真的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最喜欢的这个老味道。而且这个山楂呀本来又是天然碱性的食物，健康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2分酸1分甜，酸酸甜甜的，您吃到嘴巴里啊满嘴都是有这个香气，吃

0: 什么都好吃。罗总，你赶紧说价格吧，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得多买两组，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1: 咱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点心啊，平常呢它都是按个卖的，那在我们店里头呢是4块钱一个，那是得排好长的队伍。今天这个组合呀是30个，那在这个外面的价格呢应该是120多，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给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一个抢购价，不到100元30个，还给您包邮到家，您都不用出门去取快递了，
0: 这不用下楼就给我们送到家门口，这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你这个呀，锅盔这个我也特别爱吃，但是呢我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点福利啊，我们必须得占点你们这个百年老品牌的便宜，你还得给我优惠点。
2: 哎呦，我是真能感觉到赵姐您爱吃我们这个山楂锅盔啊，我肯定得给您这面子，这样再加5块行不行？哎呦，
3: 太好了，
2: 35块还是不到100元，
3: 太棒了啊，35块了啊。
4: 我们啊就特别喜欢吃你这个酸甜口，对吧？你看吃下去以后又舒服又解腻又清爽，对不对？我早餐能吃4块，对吧？中午还能吃2块，其实这35块大家算一算吃不了几天就没了，对不对？我呢还想帮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啊再要点福利，您啊再加5块，这样我们马上就抢购了。
1: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山楂啊都是在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真是好的山楂果，所以您说这再加5块真的，您理解理解我，最起码的话您让我保个本啊。
4: 哎，不为难你啊，这样你看罗总，我给你算算啊，我们栏目呢合作的一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都特别特别的多啊，他们平时呢也需要一些好的产品来送给客户，对不对？这样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渠道啊，给你把这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给你对接上，你在这儿赔的钱啊从他们那儿开始赚回来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再送5块呢，观众朋友们啊也都领着情，帮你多宣传宣传，栏目组啊也帮你多宣传几次。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赵姐，是不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是，
4: 对不对？好产品咱们观众朋友吃完了以后啊还会再买的。
1: 那我觉得这样，既然如果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吃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我就给大家凑个整吧，行不行？
4: 行，
1: 我再努把力，我就再加5块。
4: 40块，太好了，
1: 40块全都是这个皮薄馅多，然后皮薄馅细的，然后满口都是酸甜可口的40个山楂锅盔，还是不到100元。咱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常温下能够保存90天，自己吃啊，家人啊，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礼品。
4: 哎呦，太好了啊！今天啊，咱们算捡到便宜了。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都馋了。
1: 来来来，赶紧
0: 再来吃两块吧，好不好？
1: 嗯，它这里头山楂呀，你能吃出来，还有那种小颗粒，
0: 哎，
1: 是不是？有那山楂的小颗粒，
2: 嗯，
1: 而且不怎么甜，不是像那种点心齁甜齁甜的，不是，就是微微的甜，
2: 嗯，
1: 又酸又甜，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3: 真香。哎，罗总，你别说，就是你们家这个清真食品，这山楂锅盔真是把我给征服了。越吃越想吃啊，有点勾魂的似的，勾人儿，你知道吗？
2: 赵姐，您真的
3: 不够，
2: 吃不够。
3: 嗯，
2: 我觉得一看您就是那种美食家。真的，我觉得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啊，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只有尝过的人才懂。只要您吃一块，绝对回味无穷。多一份清甜，少一份寡淡，有点酸，有点甜，酸酸甜甜，口口相传，一口下去穿越百年，一口下去满口掉渣，这酸酸。甜甜的，百吃不厌。
0: 哎呦，真的是啊！刚才罗总说了啊，这个是。

0: 太行山大峡谷里边这山楂树里边摘的山楂果，然后呢这山楂树林里头呢有800多种这中药材，
1: 嗯，
0: 哎呦想想啊就有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好东西做出来的味道啊它就是好，你看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解腻，特别的清爽，平时可以当做休闲零食来吃，然后呢平时吃饭之前吃两块还开胃下饭，下午呢当下午茶的话还特别高级，对不对？你看平时串门的时候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多带几块其实也是不错啊。
1: 哎，你别说，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
0: 嗯，
1: 我还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百年白记的这个认可啊，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着，不管是刚刚下单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说我们一会儿马上要下单我们的粉丝们，
0: 嗯，
1: 今天作为厂家，我还是有个保证的啊。
0: 好，
1: 保证第一，我们不用香精，
0: 嗯，
1: 保证没有防腐剂，保证没有色素，而且也保证不用任何廉价的辅料，
0: 嗯。
1: 而且每一块到您手上的这个山楂锅盔啊，
0: 嗯，
1: 我都给您最新的批次生产。
0: 嗯，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儿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罗总给我们展示几种吃法好不好？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楂锅盔啊，它的吃法特别的丰富。哎，咱们平常我们的早饭的时候可以配点豆浆呀，牛奶啊。再有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啊，都喜欢这个下午茶。
0: 下午茶，
1: 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有咖啡，有牛奶，再不然我们搭配点水果，一会儿给大家都一起来尝一尝啊，这吃起来口感特别清爽。
0: 哎呦喂，赵姐，平时你都怎么吃啊？
2: 哎，我跟你说这个啊，可用处可大了。这个，你看早上起来懒得出去排队买早点啊，我就来两块这锅盔，然后呢弄一杯豆浆或者麦片什么的。另外一个啊，你看。咱们早晨呀，吃东西吃的有点早，可是呢，这个中午饭呢还没做好，我中间又有点饿，我就看见这个了，我又来两块，我点吧点吧，是吧？我有时候中午睡会儿觉啊，醒的时候，嘿，正好下午茶时间到了，
0: 对，
2: 我也喜欢吃下午茶。还有，我告诉你啊，还有一个，你看为什么我人缘好啊？我有时候出门上谁家，我老得带点东西，这个就在手边，我就来两盒串。门去了，我有时候出去上什么遛个弯儿啊，跳个舞啊，
1: 拿几块，
2: 拿搁包里几块，
1: 垫吧垫吧，
2: 饿了就吃，
0: 不够自己吃的了，都给别人了，
2: 给大家分，是不是？特别高兴吧？你像我出去旅游去，我玩去的时候哈，然后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都在那儿坐着就啃面包，我呢特别优雅的拿出来这个了，一人给你们分一块，是不是明显我这就比你高级点？
1: 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2: 哎呦，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
0: 哎呀，照这么说，我相信不光是咱俩不够分了，赵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都不够分了，是吧？您看啊，我要送给爸妈一份儿，然后呢哥哥姐姐家，然后还有我什么哥们儿家，你这么一算来算去，其实这一份儿一点都不够，
2: 不够。哎，
0: 干脆啊，这样，赵姐，反正我今天啊我再来订一组，对不对？我今天订两组，这回啊还差不多。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李阿姨今天给您准备的美食啊，是香酥带鱼段，它可是外酥里脆呀，特别好吃，您快尝尝。
1: 这款香酥带鱼啊，里边外边口感呢略有不同，外边啊是酥的，
0: 没错，
1: 里边啊是脆的，越嚼越香，你看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哎，还不腥，特能吃。
0: 对，
1: 就我这牙口不好，我也嚼得动啊。哎，我们老年人呐，就喜欢这个香脆酥的感觉。
0: 没错，
1: 这浓郁的香味儿，哎，和这酥脆的口感，能引起我的食欲。哎呦，太好吃了，太棒了！
0: 这个带鱼酥啊，我跟您说是香脆好吃，满口爆香，回味无穷啊！全部都是什么？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选的带鱼啊都是中段的，这个刺儿啊都是酥的，怎么吃啊它都不会卡喉。平时老人孩子啊吃着也放心。平时啊您要是嘴巴淡，想吃点零食，但是又怕这零食不健康的朋友啊，您就可以吃这个香酥带鱼段。还有小朋友平时不爱吃饭，是不是？您吃点这香酥带鱼段啊，补充一下营养，咸淡正好，口味丰富，而且呢是香醇可口啊。
1: 这个产品太好了。平时啊想吃带鱼又怕麻烦，
0: 确实是、
1: 有了香酥带鱼啊，想吃了来两块，
0: 对，
1: 它解馋呢。我想买。
0: 哎，今天您别着急啊，我把厂家的杨总请到现场了，咱们掌声欢迎。
2: 王乾老师好，李阿姨好，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们是一款高端休闲零食，而且呢我们所有的带鱼全部采用的是我们国内渤海湾野生的带鱼，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再加上我们特殊的脱水工艺呢，就可以更好的保留营养，最重要的是呢它可以把美味和健康融入到我们的休闲食品当中，就解决了大家想吃点零食想解解馋但是又怕不健康又怕胖的这个问题了。
1: 就这种国产带鱼呀、我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认可，而且吧它这肉质啊有韧劲儿，还容易啊入味儿，比那种宽带鱼啊好吃。我前两天啊去菜市场了，就这带鱼五六十块钱一斤、
0: 差不多差不多，
1: 比别的它贵20多呢。
2: 那是因为它真的比一般的好吃。渤海地区呢盛产优质的带鱼，它的特点就是小眼睛黑眼球，鱼头也小，鱼身子也短，它的总长度不会超过70厘米，具有独特的香气。鱼肉呢质地非常的紧实，口感特别的鲜嫩好吃，味道也非常的鲜美，因此也被称为鲜美之王。它的营养价值也特别的高啊，含有 Omega 3呢 ALA EPA DHA 还有维生素 D 维生素 B12 以及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这些营养成分我们通过先进的低温加工工艺都最大限度的给大家保存下来了。平时多吃一点这个香酥带鱼，既补充营养又能够解馋，特别好。
0: 带鱼选的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杨总了，咱们怎么做出来的呢？
2: 这个就是有赖于我们现代先进的低温脱水工艺了。因为是低温烘烤脱水的，所以它让食物缓慢的脱水，缓慢的成熟，一直到变得酥脆，达到外酥里脆的效果。平时的带鱼您如果油炸过以后，那肯定一摸一手油，吃两块就腻了。您看我这个低温脱水工艺放在这个纸上，我刚才那么用力的去压过，它都没有油花出来，
0: 一点都没有。
2: 是，这是一款真正的健康零食。我们还会人工的去头去尾去内脏，选用的都是新鲜带鱼的中段，每一块都是肉质紧实好吃好嚼的，您一口下去就能让您食欲大增。您外出旅游啊，探亲访友啊，还有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多美呀、
0: 真的是啊，
1: 都知道。吃鱼好，它有营养。平时吃鱼啊，但是又怕麻烦，有了这个啊，我们开袋随时就吃，多方便呀。
0: 工艺非常的先进，营养非常的丰富，我们都很认可它，对吧？而且电视机前的观众啊，看到这儿啊，也都想定几组了。其实可能他们心里啊都规划好了，送给谁送给谁。
1: 对，
0: 所以呀、今天杨总一定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一个大福利的价格才可以。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的这个呢，是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带鱼中段产品。嗯，您看李阿姨说了，带鱼中段啊是肉质最好，成本也确实比较高。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10袋，不到200块钱。嗯，而且我专门给大家申请了再加2袋，总共12袋，不到200。
0: 杨总啊，您看刚才阿姨啊，一袋啊我感觉都快吃完了。
1: 是，
0: 所以这12袋啊我觉得肯定不够，是不是？
1: 就是啊，因为太好吃了，不知不觉就吃完了。嗯，这拿回家一分也吃不了几次啊。嗯，所以说呀，您呢得多送几袋。
2: 我给您算算成本啊，您看看咱们这一袋是不是觉得特别轻啊？
1: 对呀。哎，
2: 因为我们这个是采用先进的低温脱水工艺。嗯，基本上10斤的鲜带鱼才能做出这1斤的香酥带鱼。哎呦，这12袋可差不多要用20斤的新鲜带鱼才能够做出来的。嗯，您刚才自己也说了，菜市场看过价了。嗯，基本上野生的渤海带鱼得卖到5-60块钱一斤。嗯，那是整条的。嗯，我还得给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哦，只留中段。您说我这个成本高不高？嗯，
1: 高。
2: 哎，但是既然李阿姨也说了，王谦老师也说了，那我必须得表示一下，对不对？我再给二位加3袋。嗯，今天15袋，哎，不到200块钱。
3: 栏目组还要求送货到家门口。
0: 哎呦，怎么样，李阿姨合适吗？觉得？
1: 还真是啊。嗯，这酥脆带鱼啊，哎，它没水分，
0: 对，
1: 它不压秤。嗯，成本也高。嗯，15袋啊。嗯，
0: 还不错啊。哎呀，行，杨总啊，这15袋的组合呀，嗯，确实挺不错的，挺实惠的啊。嗯，那观众朋友们的特殊福利呢？啊，
2: 怎么还有特殊福利？
0: 对呀，啊，观众朋友们在这等的就是特殊福利啊！你要比平时买的呀还要优惠一点才行。这样，啊，你凭我的，你再啊多送3袋，变成18袋，还是不到200块钱，并且限量呢是100组，算是给大家特殊福利了。而且就仅限这一次啊，过了这次，下次您再买的话，咱就恢复原价喽。
2: 18袋，我得用将近30斤的新鲜带鱼才能做得出来。嗯，把这30斤的新鲜带鱼做成带鱼。鱼酥，然后才卖你不到200块钱。哎，
0: 合适吧？
2: 我亏大发了。啊，这只能说是赔本赚吆喝了。
0: 哎，别着急啊。嗯，我们栏目组啊给你多宣传几次，弥补一下你的损失嘛。你看里外里你这100组啊其实亏不着的。
2: 哎，话都说到这儿了，就是，只能硬着头皮答应您，但你也答应我一件事。
0: 嗯，行，
2: 我就限量这100组。嗯，多1组咱就恢复原价。
0: 没问题，太棒了。哎呀，成功了今天阿姨。今天啊可以说杨总非常的给力啊，来自于渤海湾的香酥带鱼，香脆可口，营养非常的丰富，而且平时什么时候吃都特别的好吃，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鲜香酥脆，滋味十足，营养滋补，价格实惠的香酥渤海带鱼开抢了，18袋特价优惠竟然不到200元，只用带鱼中段，质量高，口感好，人工去头去内脏，可以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口味，越嚼越香，鱼刺鱼骨都能吃，老人孩子放心吃，亲朋好友一起品尝，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8袋不到200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抢了两组。
1: 哎呀，太好了。
0: 哎，就这一袋啊，它就合一斤多大鱼。
1: 就是，
0: 关键是啊，它又有营养，它又好吃。哎，孩子们回来都可以吃，非常的合适。
2: 特别是老人和小孩特别适合多吃一点咱们的这个带鱼。
1: 没错。
2: 为什么呢？因为带鱼啊，它性温味甘，是一种非常滋补的鱼类珍品。尤其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带鱼酥呢，它是保留了银鳞层来进行烘烤的。这一层银鳞层很特别，我们把它叫成银脂。这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而且无味无腥的脂肪所组成的。它里面呢还有丰富的六硫带物质，还有欧米伽三，还有不饱和脂肪酸，这都是我们人体非常需要的。

0: 而且这个银鳞层特别容易被破坏。第一，一定要保证我们的鱼是足够新鲜的，它才有银鳞层。第二，就是我们在清洗的时候要用特殊的工艺，既要把它洗得特别的干净，又要保证不破坏这个银鳞层。
1: 哎呦，杨总，您这个技术啊，我真是挺佩服的啊，高科技的技术，还能做到保留上面的银汁，还能不用油。
0: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像李阿姨您做菜也知道，用高温烹炸啊，就容易导致食物里面的营养成分被破坏或者是流失掉。那低温脱水技术的出现，就不会像以前一样用高温油炸，一抓满手都是油。好处呢是味道更好吃了，营养也留住了。只会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我们的制作时间变长了，成本呢变高了。
1: 哎，杨总啊，这个咱们的产品质量可要一直有保证啊。
0: 哎，
1: 您能确保都是咱们近海渤海湾的带鱼吗？
0: 我承诺假一赔十。其实呢，我还特别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我们近海的渤海湾的野生带鱼，因为这片海域啊真的是纯净无污染的。我们每一项的指标都由专业部门进行权威监测，而且我们的带鱼呢也都是有权威的检验报告的，可以让大家吃到安全美味放心的海产品。
1: 今天杨总推荐的渤海湾的香酥带鱼段，采用先进的加工工艺，开盖即食，营养美味，香酥可口，老人孩子啊都适合吃，无需担心鱼骨和鱼刺，老少皆宜。今天的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啊，18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并且啊限量100组，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鲜香酥脆，滋味十足，营养滋补，价格实惠的香酥渤海带鱼开抢了，18袋特价优惠竟然不到200元，只用带鱼中段，质量高，口感好，人工去头去内脏，可以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口味，越嚼越香，鱼刺鱼骨都能吃，老人孩子放心吃，亲朋好友一起品尝，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8袋不到200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这个香酥带鱼段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啊，您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咸、鲜、清新。哎呦，吃到嘴里那这口感真的不一样啊！多吃几块啊！
1: 哎，真的是得多吃几块。而且呢，我们这个鱼啊，它是采用零度腌制，秘制的香辛料，保证把每一丝的滋味都融入咱们的鱼骨和鱼肉当中。
0: 是啊。
1: 所以呢，当然特别好吃了。而且您看，现在市场上这一斤鱼多少钱呀？50到60块钱。我们今天整整18袋，我要用到将近30斤的鲜带鱼才能把它做出来。我保证咱们使用的一定是新鲜的野生渤海带鱼给大家制作，而且呢，每一条带鱼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只用中段肉质最好最厚的来给大家进行到制作，并且一定采用的是低温脱水工艺，保证让我们的鱼啊酥脆好嚼，鱼刺鱼骨都能吃。而且呢，你像这个开袋即食多方便呢，家里面无论是来客人了，来朋友了，直接打开一袋，全家男女老少共同来分享，咔哧咔哧的尽享美味，还解馋还解腻，而且还能够让大家吃的特别的实惠，特别的开心。
0: 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结束了，今天优惠幅度特别大，数量呢只有100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鲜香酥脆，滋味十足，营养滋补，价格实惠的香酥渤海带鱼开抢了，18袋特价优惠竟然不到200元，只用带鱼中段，质量高，口感好，人工去头去内脏，可以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口味，越嚼越香，鱼刺鱼骨都能吃，老人孩子放心吃，亲朋好友一起品尝，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8袋不到200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3: 一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青。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正值五一假期啊，正是出门赏春的好时候。那汪洋有没有发现这几天呢，这个朋友圈是不是被各种花给刷屏了？哎，
1: 确实是。嗯，就是您看啊，像郁金香啊、丁香啊、杜鹃，是一波接着一波，看的人眼花缭乱。不过要说春天的花中之王，哎，不得不提，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
0: 没错，从四月中下旬开始，咱北京的牡丹花呢就陆续登场了，一朵朵啊，那叫一个雍容华贵。这会儿呢正是赏牡丹的好时候，这牡丹园里走一走啊，真的是养眼又很养心。
1: 确实听着就让人很心动啊。那赶紧跟着我们的记者，咱们一块儿去看看这国色天香的牡丹有多惊艳。
2: 那一路走过来，我感觉各式各样的牡丹真是让人看着觉得，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说唯有牡丹真国色的那种感觉。
3: 如今的圆明园公园已经是一片姹紫嫣红，多个品种的牡丹花陆续绽放，为这座故园增添了浓郁的春日盛景。
4: 含金堂是我园最大的牡丹种植区，游客可以在这里一次看四大名品中的摇黄、豆绿和照粉，此外还可以看到复色珍品二乔。现在我们所看的就是花二乔，就是在同一朵上开出两种颜色，紫色和粉色，色彩交融，很难得。
3: 此外，在含金堂区域，圆明园今年还首次引入了后视展示牌，通过后视效果图直接还原含金堂当年的建筑格局，一边赏花一边感受古迹。
5: 游客也是经常会向我们反映说，来到了含金堂，然后看不懂含金堂，因为含金堂保护的时间也过早嘛。然后借着去年的那一次提升改造工作，我们也是优化了一下，提升了一下含金堂现场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效果。
3: 而今年北京市的牡丹文化节共13大展区，各展区品种丰富，规模宏大，共汇集牡丹品种超过1300个，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其中主会场设在太阳宫公园，园内聚集了北京牡丹7大良种，让市民游客一饱眼福。
6: 这两种牡丹特点是，一个是它的植株大，生长这个快，而且花的开色呢鲜艳，而且特别适合咱们本土，因为叫北京牡丹嘛，它在北京这个延庆这边呢开花的花季是5月5号以后，因为今年呢我们是新引进过来的，所以它今年的花期呢应该也在5月初左右就能开开这个北京牡丹了。
7: 这个国色牡丹是我心仪的花种，我对这个特别喜欢，来了以后看到这么多品种的牡丹花绽放，非常漂亮。
8: 以前觉得这个牡丹这么雍容华贵，然后现在看到这真是这个名不虚传。
3: 今年在牡丹文化节期间，除了赏花，还有不少的新玩法，像是太阳宫公园设置了沉浸式互动打卡体验点，由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的学生扮演古风使者，与游客们一起互动合影集章等等。
9: 整体活动形式特别的丰富，它有美食拍照呀，然后还有一些集市，是非常适合年轻人，就是来拍照打卡游玩，然后老年人跟小孩也非常适合。
3: 而在景山公园，各种牡丹特色文创点心吃食等也是大上新，给足市民游客的情绪价值，增添满满的体验感。
0: 这假期一到啊，我们会发现呢，街上的饭馆是真的是很热闹啊。大伙儿呢平时工作比较忙，难得放松一下，所以假期到了，少不了就会和家人朋友呢好好吃个饭，聚一聚。
1: 哎，确实，而且有不少朋友喜欢喝上两杯嘛，就觉得无酒不成席，想说喝两杯助助兴啊，这也很正常。但是有句话大家别忘了啊，叫小酌怡情，大饮伤身。这酒要是喝过头了，那就容易出事儿了。
0: 真是这样，有的人呢一喝多啊，脑子就不当家了，平时感觉挺斯文的一个人，几杯酒下肚，脾气蹭蹭的往上窜，手脚啊也不听使唤，嘴上呢也没有个把门的，等第二天酒醒了傻眼了，说这是我干的。
1: 所以来看看接下来这几位啊，都是酒后呢管不住自己的主。有的人啊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撒泼耍横的啊，有的是跟警察动手动脚的，还有砸完人家饭店接着骂警察的，这操作啊一个比一个离谱。
0: 最逗的是什么呢，等这几位第二天的酒劲儿一过啊，看到监控录像里自己的那副模样啊，当场傻眼了。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您撒出去的酒疯那都得自己兜着。那咱们接着赶紧一块去看一看，到底这几位都干了些什么呢。
10: 喝酒了吗？ 喝了？实话实说。
11: 喝酒呀，不是
10: 功夫家酒。
11: 你老去的这个借口，明白吗？
10: 我哎，有违禁品吗？
11: 你刚才过收点了吗？过应该收点过了。
12: 我上你那是包扣呀，
11: 请你过一下收点。
10: 别扭我哥们，你要不过收点，现在从那个地方出去。
3: 此前，在德州站进站口的安检处，男子田某满身酒气，赤裸着上身在安检处大吵大闹，严重扰乱车站秩序。
11: 我先看你第一次、啊，
10: 你是垃圾车，
11: 配合过收检，
13: 配合过收检，
11: 请出示你的车票以及身份证信息。
13: 哦，过收检，出去不要在那里，
10: 好东西。你中检安检了吗？
11: 请你
10: 再弄我，
11: 不要再进去了，
10: 再弄我，
11: 因为你没有票。
13: 冷静，冷静，
10: 弄我，
13: 冷静，冷静。
3: 见状，现场民警将田某带至派出所约束至酒醒。
14: 昨天为啥没配合安检呢？
15: 我那也没那，我最近喝点水呀。
14: 怎么给他抓坏的执法仪啊？嗯，
15: 那娃子失控了，把他照相那边给抓扔地下了，可能把这给抓伤了。我就想不起来了，然后就暂时给抓晕。
3: 无独有偶，在北京西开往深圳东的火车上，一名醉酒男子在卧铺车厢内大声吵闹，并且脏话连篇，影响周围旅客休息。
16: 前头都能看到，他是拉了我儿子这样子。你干嘛？
13: 注意说话。我们来这半天就
15: 你在是啥？你们
13: 放手！你还骂人是不是？
15: 我骂你、啊！
13: 再次警告你，小点声！
15: 你敢死！
13: 你骂谁呢？
15: 我骂你！
13: 我现在开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啊！你在辱骂他人妨碍公务，
15: 醉酒不是你闹事理由。
13: 对，
17: 你冷静啊！人
15: 家冷静，
18: 喝酒了不是你闹事的理由。不是您骂人的理由。
3: 列车乘警将醉酒男子依法控制，列车到达下一站时，乘警将陈某移交给了车站派出所。最终，两名醉酒闹事的男子均被处以了行政拘留的处罚。而有时，一些嫌疑人在酒后做出的极端行为，更可能触犯刑事犯罪。
19: 一般喝完酒之后呢，大家一些行为可能会构成多种不同的罪名。比如说，你这个随意的殴打他人，扰乱社会的公共秩序，你就有可能构成这个寻衅滋事罪。如果说你在这个喝完酒之后随意毁损一些公司财物，达到数额达到一定程度的话，也有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同时，比如说喝完酒之后有其他人报警，你这个拒不配合相关这个警察的调查，或者是阻碍民警执法，那有可能构成妨害公务罪。
3: 在以往案例中，很多酒后犯罪的嫌疑人清醒后都是悔不当初，但也为时已晚。比如接下来这名男子，本来有着体面的工作，就因为酒后自己的失控，最终触犯了刑法。
20: 杯子呀，酒杯呀，花盆啊，
21: 那个时候真的一点记忆，
20: 电脑啊，你全砸了，
21: 一点记忆力都没了，我就是一点记忆都没了。
3: 这天，民警接到辖区内一餐馆报警，称一名客人在店内大吵大闹，还损坏了不少的财物。
22: 那我就不录了，警察来了我就不录了，电脑也砸了，砸了两个电脑。
23: 衣裳呢？把衣裳先穿上。
13: 这什么情况啊？
22: 在这儿就踹我们经理两脚。
23: 把衣裳穿上，身份证拿出来。
21: 这我俩俩机会。
23: 身份证，
13: 身份证，身份证号。
21: 我也不知道喝哪去，你们照来。
3: 现场一名醉醺醺的男子正站在前台旁，此时他浑身酒气，还裸露着上身，处于醉酒状态的他此刻也是胡言乱语。
20: 这个嫌疑人呢，他是在今年的六月份请他的发小在咱们东城区的这个东直门外的一家饭店里吃饭，
21: 因为是发小嘛，聊起来就比较就聊到很多小时候的事儿，喝的就比较，又是假期，我们俩人就有点放松，就也我酒量也不好，他酒量大，那我就跟着他的节奏喝酒，喝多了六点左右喝吧，喝到有可能到了，我有记忆可能也就到七八点吧，后面就没记忆了。
3: 据嫌疑人王某自己交代，平时只能喝半斤白酒的他，当天和朋友一共喝了三斤多白酒，而不胜酒力的他也逐渐开始控制不住自己。
21: 因为我们俩人喝多了，可能聊得比较声音比较大，然后呢，旁边的那个其他顾客有意见，然后就来这个饭店，可能就来劝我们换个地儿，或者劝我们那个声音小点。
20: 这个时候呢，因为他酒劲已经上头了，所以呢，他就对这个服务员感到很不满，对服务员就骂骂咧咧的。他又起身到了这个收款台，又对这个收款台内的这个服务员进行这个对峙。然后在对峙的过程中呢，他还踢了这个经理两脚，又把这个服务台的这个电脑还有打印机都砸坏了。
15: 不报警，你们找我干嘛？过来，坐。
3: 随后店内的工作人员报警，而在警方赶到现场后，王某依然处于醉酒状态，开始耍起了酒疯。
2: 这不是大哥，
4: 来来来，
2: 你们我喝了，哥喝点酒，来，我喝。
5: 你先坐着，先歇会儿，
2: 行行
5: 行，
2: 喝点酒嘛，多那点什么事儿，不就点酒嘛，
5: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3: 为了不影响其他客人正常用餐，民警准备联系其家属到场，并让王某与店家协商解决赔偿问题。然而，王某却始终不肯配合。
2: 我干进去嘛，有啥嘛？你把我抓进去啊！抓呀！你就抓。不要跟我家里了，你想抓我就抓嘛，我亲眼，我跟你说，他不了我也不了，我也疼。碰我了，
5: 先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待会儿。
20: 警察在出警的过程中，这个嫌疑人他拒不配合民警的工作，在民警调解的过程中呢，他还打了民警。
2: 别哈了，
5: 你知道你这你什么行为吗？知道吗？
2: 来来来，
5: 知道你现在什么行为吗？知道吗？
2: 看我，
23: 哎哎哎，躲开！
2: 你这么想看我，哎哎。我不怕，
12: 说
2: 完话就被抓住。没事，把我押走啊！
3: 随后，嫌疑人王某被当场控制，而他的行为也被检察机关认定为妨害公务罪。案件发生以后，清醒过来的王某和醉酒状态的他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21: 那就是匪夷所思吧，就说是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自己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反思了，也以后不管就是刚才说坚决戒酒，以后不可能再发生这样的错误。
3: 随后，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判处王某拘役6个月可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最终被法院采纳。
19: 喝酒不是说你酒后进行闹事行为的一些理由，我们这个判断相关的案件是根据你的客观行为去进行出发，结合所有的证据去判断。而像大家说的一些比如说喝断片呀，这样常见的辩解理由，在法律上是不允许考虑的。也在这里提示大家，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酒量不同，千万不要说因为过量饮酒而造成后面的这个情绪失控等等的行为，然后酿成大祸。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适度饮酒，然后平安出行。
1: 咱今天啊是借着这几个案例呢，给大伙儿提个醒。第一啊，喝酒可以，但是得有分寸。第二呢，就是万一真喝多了，赶紧回家，别去乱晃悠了，更别跟别人较劲。第三啊，就是朋友之间咱们相互看着点，您要是发现这朋友啊已经喝高了要闹事儿，赶紧去拦着点，这才是真朋友。
0: 换个话题，在五一假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关注劳动者权益系列报道，跟大伙儿呢一起聊聊与保护咱劳动者权益最相关的那些事儿。我们知道，一座城市的运转和大家安稳的生活

0: 火，背后呢是无数劳动者的默默坚守。可天有不测风云，一旦意外降临，工伤就成了很多家庭难以承受的痛。
1: 近年来关于工伤认定的官司啊可有不少，有人维权无门，有人在赔偿的路上举步维艰。那么本该明确的工伤认定为什么会常常遭遇阻挠呢？
0: 你还别说啊，有时候呢光是工伤这俩字儿理解起来呢就没那么简单。按字面意思，上班时间上班地点受了伤是工伤，可如果说换了一种情况啊，比如说在上班路上出了车祸，而且交警都判定不了谁的责任，那这到底算不算是工伤呢？
1: 这个问题啊可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我们今天要讲的这起案例呢就得从9年前说起。谭某在上班的途中呢不幸车祸身亡，因为是单方事故，交警没有出具责任认定，家属为了讨一个工伤的说法奔波了足足9年时间。
0: 九年的时间啊，那最终结果如何呢？工伤认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发生工伤之后应当如何维权？有没有什么需要格外注意的呢？
2: 是一家五口人，出了这个事故以后，那肯定就是天塌了这个家庭。
3: 回想多年前侄子发生的这起事故，谭某的叔叔依旧记忆犹新。他说，那天清晨，谭某像往常一样驾驶摩托车去上班，但就在他出门后没多久，家人就接到了噩耗，谭某在上班途中车祸身亡。
2: 就是因为他那个有个路面他是沉降的，当时他骑了个摩托车，就没有发现这个沉降点，就导致了他从那穿过的时候，把那个摩托车给他顶住了。顶着了摩托车就翻了，整个是滑出去大概有10多米，撞到了那个旁边的那个护栏。
3: 虽沉浸在悲痛中，但谭某的家人也想为谭某讨个公道，因为他们认为谭某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事故，按照相关规定应该认定为工伤，于是他们向当地人社部门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
2: 花了很长时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3: 最终当地人社部门结合谭某的这份交通事故证明做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理由是无法证明谭某所发生的事故中有他人应负事故主要责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认定工伤的条件。对此谭某的家属并不认同，于是申请了行政复议。
2: 答复是不予认定，我们就起诉了。
4: 我们主张谭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14条第6项的规定，应当认定工伤。
3: 这起案件先后经历了一审二审，谭某家人两次败诉，随后他们又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再审申请，法院也以相同的理由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4: 法院的核心裁判理由主要还是认为这个案子当中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没有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生效裁决所认定的事故责任，不符合非本人主要责任的情形。这个结果对于已经坚持维权近7年的他的家庭来说几乎都是绝望性的。
5: 国家所规定的工伤指的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了伤害，包括说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的，或者说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上下班途中遭遇到了交通事故但本人不承担主要责任的这种情况也是属于工伤的。回到这个案件本身的话呢，我们说他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或者说在认定上存在一定的这种纠纷呢，就是在于说他是在上下班途中出现了交通事故，但是它是一个单方事故。单方事故的话呢，交警在处理的时候并没有给他出一个事故责任认定，或者说并没有给他区分责任，也就是说他证明不了自己是属于是不承担主要责任的这一方。
6: 我们这个案件中这个交通事故因为客观原因他无法查明，在这种情况下人社部门这个是负有认定工伤和对相关事实一个调查核实的责任。这个本案中啊，我们的人社部门他其实没有尽到这个调查核实的义务，然后径直的就做出了不予工伤的认定，我们觉得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7: 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就是在没有认定责任是吧，没有办法判断，或者是客观上没法查清楚，你在没有查清的情况下不能直接做出不利于劳动者的一个判断。
3: 经过多部门的审查和研究，最终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改判，谭某系因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身亡，当地人社部门应限期作出认定谭某伤亡事故为工伤的决定。判决作出的1个月后，谭某的家人终于拿到了等了9年的工伤认定书。
2: 那肯定高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希望了。这个家庭他一看

0: 那多少有一点心忧了嘛。
1: 人社部门重新做出工伤认定以后啊，这个当事人还要申请一个赔偿。我们就是立足我们的职能吧，在这个最大的限度内来协助当事人合法的申请自己的合法赔偿。
2: 不过律师也提醒大家，工伤的认定是有申请时效的，相关单位应在事故发生后30日内申请，个人或近亲属可在1年内申请。
3: 如果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因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打起了这个劳动仲裁或者说诉讼，那这个时候呢，这段时间是不计算在内的。
2: 在有了工伤认定之后，相关人员需将工伤认定书、劳动关系证明、医疗记录等相关材料一并交给当地社保经办机构来申请相应的工伤赔偿费用。
4: 刚才那个案子啊，相信大家跟我们一样看的就觉得中间特别的揪心。
5: 是
4: 9年，一场漫长的维权拉锯战终于画上了句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改判，谭某的家人终于拿到了那份迟到了9年的工伤认定书。
6: 没错，这迟到的工伤认定书啊，对于这个悲伤的家庭来说也是一份慰藉。好在法律最终给出了公正的回答。那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大伙儿，工伤认定的申请时间啊，一般是在1年之内，这个时效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4: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那接着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那咱们呢，先来设想一个场景啊，你和朋友呢在餐馆吃饭，正聊得起劲儿呢，忽然发现呢店家呢这个时候在直播，镜头呢刚刚好对着你们桌。啊，汪洋，比如说这个情况，你碰到了会是什么感觉？
6: 那我肯定觉得浑身不自在，挺别扭的啊。因为我觉得吃饭本来就是放松的事儿嘛，要是发现自己一举一动啊，聊的每一句话都被播出去了，就感觉隐私在裸奔呢。
4: 确实是这样，换谁都挺觉得很别扭啊。那最近呢，就接连发生了2起餐馆直播引发的纠纷。那我们先来说说吉林长春小杨的遭遇。小杨进餐厅呢吃顿饭，结果全程被直播，联合家人聊天的内容啊，都被清晰的收录，并且传播了进去。那要不是朋友刷到了直播，转发给了小杨，小杨呢还一直被蒙在鼓里。那一了解啊，才知道这家餐厅长期以固定机位直播店内的场景，用餐高峰期呢，网上会有不少人在围观看。
6: 半月谈记者呢去实地探访，发现那家店的直播镜头啊正对着就餐区，而且店里没有设置任何的提示标识，消费者呢基本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入境了。
4: 当问及直播是否征得了顾客同意的时候，店员说直播主要是展示店内环境和当前客流量，可以让顾客错峰就餐，减少等位，没什么需要征求同意的。
6: 要说这逻辑啊，感觉有点站不住脚啊。现在直播的技术完全可以做到画面打码啊，不收录现场音，为什么非要把顾客正脸和对话的内容都播出去呢？说白了啊，商家是根本没把消费者的隐私给当回事儿。
4: 真是这样。那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二起。那发生在福建福州，张女士呢和几个同事在火锅店吃饭，突然接到了另外一位同事打来的电话。那对方准确地说出了他在哪家店吃饭，也说出了他正在吃什么，特别细节。
6: 这挺吓人的啊。这个跟前面一样啊，就是那位同事也是恰巧刷到了一个美食博主的直播。原来这商家请的这位美食博主呢正在店里直播，拍到了张女士跟同事吃饭的画面，而张女士自己啊对此全然不知情。
4: 而且这件事儿让人觉得很尴尬的是，张女士和打来电话的那位同事啊，平时呢关系非常好，两个人经常一块儿吃饭。这次呢，刚好没叫上对方，还被对方呢给发现了，所以张女士觉得心里特别的别扭。
6: 是，在其他消费场景中啊，这种不征求消费者同意就直播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比如说啊，广州的李女士去健身，发现有一个固定的机位的手机啊，一直对着自己在拍，靠近一看啊，原来这是健身房正在搞直播呢。
4: 当时呢，她的衣服啊都被汗水浸透了，感觉呢既尴尬又很愤怒。他就要求了关掉直播，可店员呢只是调转了一下拍摄的方向，还甩了一句在拍店内设施和环境呢，没专门拍你，言外之意就是你别自作多情了。
6: 还有服装店啊，也是被直播的重灾区。陕西西安的刘女士去试衣服，店员呢是拿着手机直播带货，镜头对着货架的同时，把试衣镜前的顾客啊也全都给拍进去了。
4: 啊，我们知道试衣服呢，它其实也是一件很私密的事儿。你想，哎，咱们女性啊在试衣服的时候，多角度去观察，那照着镜子的时候呢，各个角度去看一下，整理一下衣服，那这些场景全都上了网，那保不齐还会被围观的网友啊品头论足，说三道四。所以这个场景想想我都觉得太糟糕，太糟心了。
6: 没错，所以刘女士呢很是恼火，她当时啊就要求店员删除相关的片段。

0: 已经让很多的人感到不安，甚至是反感。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都在吐槽自己的此类经历。比如说，有网友就说到了啊，说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被拍的。那消费者在商业场所也应该有隐私，不喜欢被偷窥。
1: 那说到这儿啊，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商家对直播情有独钟呢？实际上呀，不少商家把直播看作是高性价比的引流渠道。有一位餐饮店店主呢就说，直播呢比拍宣传片呀成本低，效果直接，拍顾客真实用餐的画面显得生意好，能够吸引来更多的人。
0: 那至于事先为什么不去征求消费者的同意，有商家又说了，说不可能每个人都去问，还说啊，直播呢并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
1: 其实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哈。那或许在商家看来，我的地盘应该我做主。那么对此有律师称呢，部分商家呢没有相关法律意识，他们把经营场所的管理权错误的等同于对顾客肖像隐私的支配权，顾客一踏入店门就被商家呢视为默许拍摄。然而根据民法典的相应规定，除公共利益需要外，未经本人同意拍摄并公开他人肖像均可能构成侵权。即便在所谓的公共场所啊，未经允许的直播拍摄仍然是可能构成侵权的。
0: 消费者对直播呢提出质疑，在某些商家看来啊是小题大做。商家的这种看法恰恰说明了他们严重低估了 AI 时代隐私泄露所可能带来的风险。那如今啊，一个几秒钟的音视频、几张照片都有可能被人用技术来作恶，被不怀好意的人进行人肉搜索，或者是恶意剪辑、网络暴力等等。这种事儿就算只有1%的发生概率，那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有可能造成100%的灾害。
1: 实际上呢，面对此类侵权行为，已经有消费者呢选择和商家对簿公堂。在江苏苏州，一家火锅店呢因为直播顾客用餐画面呢被告上了法庭。法院审理认为，商家未经同意在直播中使用顾客肖像构成侵权，判决商家道歉，并向顾客呢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元。
0: 这500块钱啊，虽然说钱数并不算太多，但是要给所有的商家都敲响警钟，不是你想直播就可以直播的。被直播这种事儿啊，对于消费者来说，就算伤害不大，那骚扰可也不算小啊。商家对于消费者的尊重不能只是挂在嘴上。
1: 当然了，我们说治理直播乱象不能光是指望着商家自律，监管部门呢该出手的时候啊就要出手。今年1月，湖北红安县检察院呢接到了举报，说辖区部分餐饮场所存在直播泄露顾客隐私的情况。检察院调查后发现，多家餐馆未经同意呢擅自直播，顾客点餐用餐的场景啊实时上网，在有的直播镜头里消费者的面部清晰可见。
0: 随后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发出了检查建议，相关部门很快就约谈了涉事的商家，并下发了整改通知书，组织签订承诺书。到今年3月，辖区呢还公开发布了规范直播行为的告知书，明确要求未经消费者同意不得随意发布消费者的肖像。
1: 现在呢，当地有直播行为的商家都会在店内醒目位置啊张贴直播提醒标识，消费者一进店就能够知道啊自己会不会出现在直播画面之中了。
0: 这就对了啊。希望我们的相关部门呢加强监管，用法律法规给商家乃至直播平台都把紧箍咒给带上。要知道啊，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消费者都享有不被打扰的权利。如果说啊有商家不懂得尊重消费者，那我们就需要有相应的措施，让他们对法律法规有应有的敬畏之心。
1: 来换个话题，接着呢我们给大家呢介绍一个好去处，钻石音乐派对火热来袭。5月1号到3号连续3天，北京首创钻石球场接力唱响，现场更多惊喜等您来解锁。上大麦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接着我们再来看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0: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 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0: 生活帮帮忙，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呢，我们把镜头啊聚焦到九九老年公寓的办公室主任李小燕身上。听到这个职位啊，可能大伙儿会有点不太直观的感受啊，就是老年公寓的办公室主任，这到底是干嘛的？跟最美身边人这个称呼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所以接下来啊，我们不妨先去感受一下他高能量的一天。
1: 太早了，
2: 现在是早上的5点多，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九九养老公寓。我好像听见李主任的声儿了。
3: 来了。
4: 好，
5: 嘿，我来啦。
4: 您好，我
5: 家养不养？好的了。
6: 李主任就是我们最美的身边人。
4: 我们做一期节目啊，这个节目叫《最美身边人》。您觉得李主任
5: 没？
7: 如果要让我来选最美身边人的话，李主任绝对算一个。
6: 最美的身边人，
5: 我是谁？
8: 你是这儿的头头。
6: 我最早认识你的，
4: 那挺厉害，阿尔茨海默的老人都能记得您。这个李主任是干啥的呀？
8: 是我们的主任呢。
5: 李主任他就管全面工作呗，他主任呢？
4: 这主任管啥呀？
6: 主任应该是什么都管。
4: 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清楚您到底是干啥的。
5: 大管家，什么也干。
4: 五一国际劳动节，寻找最美身边人。今天这位主角啊，叫李小燕。一句话说她的故事：在退休之后不甘平庸，选择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开始北漂。现在呢，她是这家九九老年公寓的大管家。这真应验了那句话：50岁正是闯的年纪。她的动力和初心到底是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来走进她的一天。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9: 周二、周三、周四三天体检啊，具体的名单安排下去啊。
2: 李小燕每天5点多就起床了，因为雷打不动，6点就是交班例会，而且今天的交班例会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今天院里有大事要发生。这身衣服我之前可没看您穿过啊，
9: 这是我应该穿的。
11: 今天是咱们2026年度给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的日子。
9: 咱们今天体检可能要忙一些啊，可能有的老人会有意见，因为空腹时间比较长，跟老人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啊，咱们态度要好一些啊。
11: 好的，是。
4: 老人们的免费体检是社区医院的工作人员来到养老院内进行。李小燕还没等人来呢，自己就先干上了。她说这儿的老人有一个特殊的需求。
6: 不能吃
9: 一般就5点多钟、5点半、6点都起来了。
11: 糖尿病呀，包括有

0: 些老年人胃部消化不太好呀，所以空腹时间过长会引起老人不适吧，主要说健康吧，一天也不至于吧，但是很不舒服呗。
1: 此刻李小燕深深共情了那些患病的老人，空腹的两三个小时不是等待是消耗，但这事儿的尺度很难拿捏，要是去跟社区医院说你们再早点，显得不体谅人家的辛苦，跟老人说再忍忍，这又是一句连情绪价值都没有的空话，李小燕不愿意说空话。
2: 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您重操旧业。
0: 是的，我原来是医院的护士长，我是从1992年开始干的。
1: 就在这一刻啊，这位退休的护士长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重操旧业，亲自上阵。
3: 我告诉你，这不好抽上来我。
4: 来一些好不好？
3: 你出来试试吧啊！
4: 一会儿早点去做 B 超去，那 B 超早点去吧。我走了啊，
3: 哎，
4: 这样一会儿啊，拜拜。
1: 李小燕的身份在这一刻悄然从一个协调者变成了执行者，但在他们这个失能老人占比达到2/3的养老院，采血这事儿已经不光停留在医疗技术层面，因为失能失智让很多老人的世界缩得很小，小到只容得下几张熟悉的面庞。李小燕的脸是通关密码。
5: 痴呆的人他会有一种防御性，一种攻击性，一种焦虑和暴躁那种的过度。我妈开始也是家里跟我打架呀，骂我呀，你走，你别跟我这儿住。我妈是重度老年痴呆，谁都不认识，我来她也不认识。其实，但是呢，她就知道我是家人。但一看见李主任就，因为天天见呢，比见的我次数还多呢。我这一周来一次，所以我妈就一看见李主任就听她的话。
1: 也因此采血这件事儿非他不可。
4: 哎呀，好了，
0: 这卧床老人跟你别着来。
2: 他是不是有点紧张？
4: 他不是，他就是肌肉痉挛。
2: 哦，
4: 经卧床他们采血不像是咱们在医院那么方便，他是体位摆正。他不像咱在医院，我们会配合他。
1: 在体检的这三天里啊，每天早上都是5点起床，然后为老人们采血。抢出来的这两三个小时里，换来的只是一顿按时按点的早饭吗？我觉得不止。
6: 你没想到的才是替你想到，别的我还真没遇见过这样的人。也有不错的，也有挺好的，但是像这样的就没有。
7: 我特别喜欢他，跟我闺女一样。你像我吧，岁数大了，有什么事我的，瞅着人家，或者有求必应。
1: 我咋没听明白？
8: 有求必应
1: 啊，有啊，有
8: 求啥？
1: 有求必应
7: 啊，对，
9: 很能干，很负责任，特别能吃苦耐劳的。
1: 我是觉得就是这些词儿放在他身上一点不为过，但是够不够评得上最美身边人，我觉得还差点意思。
10: 热心，特别热心肠，除了老人的事情，老人的家属的事儿他也管，七大姑八大姨的事儿他都管到了。
11: 我其实我岁数比他小，我都没有觉得说我有他这么多的这个精力啊，能这个多大
1: 没有这么多劲儿。
11: 对，
2: 这算走完一圈了。
10: 哎，来了哈。大概还剩下不到10个
12: 吧。
13: 医生那边的
12: 心电图也，
4: 心电图咱们最好去房间。
13: 这样好吗？
4: 要不然的话，拿回去帮老人太麻烦了，好吗？
1: 做心电图时，李小燕步履着急来到一位老人门前。这位老人和他的故事可不简单，他俩是过命的交情。
3: 没有做手术的时候相当难受，因为这心脏跳得太快呀，一天到晚跳了不停啊，将近200圈一起跳，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天24小时老这么跳，老的要吸氧，像一走了之吧，这心里就。
14: 李主任说他是不行，你再说。
3: 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是。
14: 李主任送了我3顿饭是最贵最贵的饭，
1: 为啥呀？
14: 从这儿每天到饭时间送到那儿去。
1: 您是说这个路程和心意？
14: 每天这样的心都辛苦啊，叫我
1: 做不到。
14: 我们家这儿没人，我孩子在国外，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美国。你做手术要人家那儿 等着，万一出什么事儿了，得有人管。全是李主任，一切一切的都是他。
2: 在医院可能做手术也是您去签的字。
4: 对对对，是的。
2: 这个是有家属委托。
4: 对对，是的。
14: 结账什么交款什么全是他。
2: 怎么去结的这笔账呢？
14: 拿卡呀，
8: 银行卡。
2: 要输密码。
14: 哎，我告诉他密码呀。
2: 密码也告诉他。
14: 嗯。
2: 啊，真当亲闺女看。
14: 我得相信，一切一切的就比我闺女还。
2: 这话其实真的，这么说闺女该伤心了。
14: 我闺女真的没这么细心。
2: 您再二次去手术还能成功，这里边有李主任的功劳。
14: 功劳大着呢。
2: 哦，
14: 怎么说有他的功劳？
8: 做完了好像当天就挺好，
14: 一个人的精神就不一样了
8: 啊！
14: 我又想活了。
12: 我都没想，哎呀，我说你操这么多心，每天操这么多心，院里这些都操心，完了，在家属什么的，其他的你都操心。
2: 纯从工作的角度来说的话，会给自己找很多麻烦。
12: 嗯，他不觉得是麻烦，因为时间长了都觉得跟处的跟家人一样。
2: 算得上热爱了吧？
12: 何止热爱，我觉得热爱。如果搁我，我可能也会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能不能达到这个极限。他就跟铁打的一样。
15: 在很多人都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时候，李小燕呢选择是没事找事儿，小事化大。您去看她这一天啊，可能一件值得写进报告里的事儿都没有，但是她身边的人无一例外都说从她身上感受到了爱。她呢不是在伺候人，她是在维护一种有秩序、有尊严的晚年生活状态。当然啊，仅凭她一己之力呢是不足以做到的，所以在她身边呢还有一群并肩作战的最美身边人。
2: 在我们看来，他们好像干了很多他们本不该干的活，干这么多的活，他们累吗？他们给我的回答是，其实很多身体上的累都还好，但是让很多护理员接受不了的是一种情绪委屈。
4: 像有的老人认知障碍，一只袜子丢了，我说你一只袜子谁要你的呀？那就让你们护理员拿走了。还有的老人，我丢了半片药，就让我跟他解释这半片药咋丢的。哎呀，其实我当时急的，我当时真跟他急了，急完我觉得我态度不对，我就赶紧走，我就赶紧跑，跑出去以后，完了从那边对着墙生会儿气再回去再解释。
16: 每天啊，他们就是受了委屈是无数，然后拿小车撞骂，哭给我们哭了好几回了，那么大50多岁的人了，
17: 拿小车就撞，看见我就撞我
16: 骂，就骂
17: 骂。
16: 现在他吓得就不敢出这个地方。
4: 你说有啥办法？我有的时候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们挣的工资100块钱里面99块钱是委屈钱，1块钱才是你工资。你这么想就心里平衡了吗？
2: 就是有一种，你的对方有理没理都得当他有理。
4: 对，我就是说，他说黑的，你就是黑的；他说白的，您就是白的。您说啥，他就是啥。
2: 因为目的好像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们
4: 哄开心了，
2: 尽量平稳且开心的在这儿生活。
4: 嗯。
2: 好在委屈换来了大部分老人的认可，也让家属们对他们感到佩服。
5: 好，我妈就是谁都拒绝，就不拒绝李主任，一见李主任就可乐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家人的感觉，就感觉像在替我对我妈尽孝。
2: 刚才采访的家属，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挺动容的，就是说感觉他们在替我们尽孝。
18: 是的，我跟护理员说啊，我们是在替别的子女尽孝，可是我们自己的子女没有尽到自己的孝。无法他能回了，
2: 不行，这个腿难受，唉，委屈了，
4: 真的说起来真的挺难受的。
18: 咱们就拿那个王姐来说，这么多年了，就是过年回不去。那年过年她跟我请假，其实我都在威胁，我说你说这回去了，咱们这怎么弄？
19: 咱们就干这个服务行业了。
2: 有时候能过，有时候过不了就找李主任哭一哭。
19: 哭一哭，心里边就那个了。
18: 每一个工作人员哈，他都有这一个层面。该养老的嘛，你说像过年过节，谁不愿意回家团聚？可是你既然干这一行，就没有办法，你不可能把老人都送回家去吧。 心理压力比生理压力要大很多。其实他们您早起跟了也看了，他们很早就起来了，会工作。怎么说呢，就这个老人除了动嘴，剩下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交代给护理要去做。

0: 很多老人是这样，有的人甚至连嘴都动不了了，你也见到了有下胃管的、下尿管的，这些都是靠护理员去工作。我们是在替子女尽孝，同样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做子女的孝心。
1: 工作当中的细节从大面上看哈，
0: 嗯，
1: 这是每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应该做的。
0: 对，
1: 但是怎么在这些应该里边去加入一些您说的温度，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也是很。
0: 我就给您几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三楼一个护理员，他的老人一病了，他不管他上白班上夜班，他会一直跟着这个老人，包括这个老人快离世的时候，他就在跟前掉眼泪，一直陪着陪着。我上了班接班，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我交了班，我就下班了，对吧？
2: 嗯。
0: 但他交了班，他也可以下班，他不下班。养老他是个良心活，那就跟刚刚您看到的这老人吃饭，那我少喂他一口，您知道吗？他会说吗？
2: 嗯，
0: 他不会吧？就是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负面影响？对养老来说，他们总觉得就是怕老人拉、怕老人尿，少吃少喝，这是在我们养老院是绝对不允许的。就是很多的像老人卧床、老人过来失能的家属会发现他会长胖，
2: 真的特别好，所以才长得这么胖。
3: 来对了，来对了啊，真来对了，
4: 别脸的。
1: 幸运的是，在这些年，李小燕找到了专属于她的答案，也找到了专属于她的活法。我们为此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在这其中，我们不光看到了闪光的个体，同时还看到了在我们该如何养老这样让人焦虑的问题之下，其实隐藏着多种解法。这些美好的多样性被养老从业人员们细心的呵护着，他们是最美身边人，更是一点一点把养老行业变得更加温暖的普通人，向他们致敬。
5: 李小燕高能全能的一天，正是咱北京养老服务体系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正是有了这么一群为老人服务的最美身边人，也让我们看到了老有所养的愿景正一步一步地走进现实。我们该如何养老这个时代之问也有了越来越温暖的答案。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那今儿我们的专家呢，要教您继续健保，要说的是翡翠。我们在节目中啊，其实一直反复提示，贵重珠宝您在购买的时候要格外的慎重。可是有时候啊，这商家太能忽悠了，就会有人呢，在看不到摸不着实物的时候，忍不住就把钱掏出来了。比如说之前我们说过的观众刘女士，她在直播间里啊，就是下单了好几万的翡翠。在线看的时候呢，商家展示的样品那品质相当的诱人，但是等实际收到货之后，刘女士啊无意中就发现这批翡翠啊有问题。
6: 翡翠蛋面在镜头里面看着非常的诱人，晶莹剔透，然后绿得像一汪水。
7: 这就是刘女士当时录制的视频，直播间商家宣称，您看这界面的成色水头，简直是买到就是捡漏，而且还宣称这些货都是跟缅甸人现场交易的。
6: 因为直播间里面他这个跟缅甸人砍价，价格砍到非常低。
8: 想卖多少钱？
9: 2800。
8: 想卖2800，哥你们这个马鞍街闭眼路，好吧？你也别2800了，摆住，可以吗？
9: 给个价。
8: 给个价是吧？
9: 对。
8: 这个我也给你330。
9: 行。
8: 想卖多少钱？
9: 这个想卖4800。
8: 想卖4800，这个也给你380，可以吧？
7: 刘女士从心里觉得这次是捡到大漏了，刘女士就开始了采购，买买买。
6: 觉得确实很上头。
7: 上头之后可就不是买几百元的货了，购买价格是越来越高，
6: 高的有10000的，低的就2000多。
10: 一
6: 共买了8件，加起来就39000多块钱。
7: 短短10天的时间，刘女士就买了8个翡翠的戒面，花了将近40000块钱。要说您这再喜欢，也不至于买这么多呀。
6: 镶嵌了以后送给朋友啊、亲戚啊这些，然后自己也那个也喜欢，然后作为收藏吧。寄过来的这个蛋面，它都是缅甸的铜托，不足以拿来做这个自己的佩戴，得重新镶嵌。
7: 可让刘女士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刚准备镶嵌的时候，镶嵌师傅却说：“你这活弄不了。”
6: 说这您这有问题啊，这怎么？ 这个不是正常的界面。
4: 我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就是这个当时刘女士找到的镶嵌界面的这位商家，帮我回回当时是怎么发现的吗？
10: 因为我们镶嵌啊，比如拿出这种成品托来，我们镶嵌之后我们都要拆石的，然后拆完那个刘女士的石头呢，里边是空的。
7: 正常情况下来说，这界面的底部都是实心的，可您看刘女士购买的界面底部则被掏空了，全都是凹进去的。
10: 因为它掏完之后是薄，它的坚硬程度没有那么高，因为你镶嵌之类它会有风险的，稍微用点力它有可能会碎。
7: 听到了商家的话，刘女士赶紧就往家赶，因为她心里还有个疑问，那其他的界面又是怎样的呢？
6: 回家自己拿指甲刀全给撬下来了，全是掏底的，掏得非常薄，就薄薄的一层，就剩这么两三毫米吧。
7: 毫不夸张地讲，这些界面就好像是隐形眼镜一样。刘女士说，这哪里是蛋面，简直是蛋壳。
5: 节目看到这儿啊，咱也能看出来了，这肯定是上当了。但是我们也有个疑问啊，就是商家把翡翠蛋面掏成这样，到底是为什么呢？不能仅仅是因为想省点料吧？
7: 发现问题后，刘女士也第一时间和商家进行了沟通。
6: 然后她跟我说，我们这是一种调水。
7: 直播间客服表示，调水就是一种处理翡翠的工艺，目的就是让翡翠看起来更有层次感和质感。而对于商家的这种说法，刘女士并不认同。
6: 直播间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任何这个，因为如果他要真说掏底的话，我会犹豫。
7: 为什么这界面要掏底呢？掏底的界面对戒指本身的价值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刘女士也是一知半解。
11: 这个就是业内的一个说法，它的整个材料呢，如果从原料角度来说，做完界面或者这东西就发黑。
7: 我们把界面翻过来，能够明显的看到界面的边缘处材质颜色是发黑发深色的。
11: 那这种说有些人就在这个材料上就想办法，那通过就像这种界面一样把它做薄，做成薄薄的这种形状，这种方式的会让你的界面就是会卖相更好，
7: 看起来更好。那到底它是不是翡翠呢？为什么会这么黑呢？专家表示，虽然这也叫翡翠，可它们压根儿就不是缅甸产的。
11: 就是我们现在翡翠里面的微料，它是产自呢这个危地马拉的一种料。这个料的特点呢是量比较大，从价值角度来说的话，这种是不值钱的。这种调水料在业内的话，业内应该是几百块一粒能买得到。
7: 专家说，就刘女士买的这一桌界面加起来也不过是两三千块钱，结果刘女士却花了39,120元，显然是亏大了。不仅如此，专家还说，像这样的掏底界面出售前是必须要说清楚的，
11: 我这是调水料，或者我这是掏过底的，这种应该是要告知的。
5: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啊，这直播间里卖珠宝的水有多深，所以再次提醒大伙儿，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别这个漏没捡着啊，落在别人的坑里了。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家店啊，它有点任性啊，菜单上呢只放12道菜，可是每一道菜啊，那都是镇店之宝。更绝的是，大厨做八珍豆腐有一个秘密武器，说是一瓶啊从天津老家带回来的神秘酱料，据说这个配方啊只有他父亲知道。那这个酱里边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呢？咱们去看看。
12: 在咱北京的餐饮圈，有家天津菜特别的火，菜单上只有12道菜，但是道道都是招牌。龙雪松的拿手菜也是得了父亲的真传，便是这道八珍豆腐。天津作为水陆码头，南北食材与饮食文化在此交融汇聚。据说八珍豆腐是浙江名菜什锦豆腐传入天津之后，厨师根据本地口味调整，加入更多特产海鲜和特制酱料调味而成。
13: 咱用的都是渤海湾的大虾仁，一斤大概20个，鱿鱼卷、鱿鱼须、玉兰片、白玉菇、瑶柱、全贝，还有鸡腿肉。焯水的时候注意点，冷水下锅30秒就可以了，捞出来备用去。切这个鸡丁1公分左右，大小均匀，将一下鸡丁，油温大概200度左右，下鸡丁就可以了。
12: 做八珍豆腐难的就是各种食材的处理，焯水的时间，油温的把控，越精准口感越好。龙雪松说，在家父亲靠的是30多年的经验，在这儿他靠的是印在心里的精准秒数。
13: 拍粉的时候尽量要轻一点，别把豆腐弄洒了，炸到外焦里嫩，金黄色就可以。这个是我的秘密武器，秘制的酱料。
12: 酱料是父亲在家调制好，龙雪松给带到北京的。生抽提供基础的咸鲜，蚝油增添醇厚感，辅以盐、糖等调和味道，形成咸鲜回甜的复合味性。比例是龙雪松父亲的绝活，凸显着八珍的鲜美与豆腐的柔嫩。红烧塔嘛鱼是天津菜的代表，天津当地有福吃塔嘛东吃里的讲究，塔嘛鱼一般是在伏天最为肥美，尤以天津所处的渤海湾出产的最佳，肉质细嫩，刺儿还少。
13: 先剪个口出来，把这个鱼的皮撕掉，因为塔嘛鱼的鱼鳞比较细，刮起来比较费劲，所以我们就直接把鱼皮去了，鱼的口感会更好。把处理好的鱼蘸上一层淀粉，炸一下保住鱼的水分，油热点就快速让鱼定型，这样红烧的时候肉也不会散，炸到金黄色就行了。天津的甜面酱它颜色是发红的，有句老话讲得好，就是大火鱼慢火肉，放一点香油，提前放，来一点花椒油，这是天津菜的灵魂之一。这样煮出来的鱼它会更香，把这个鱼汤的汁儿收紧了，这菜就成功了。
5: 接下来要说的这家重庆小面馆的老板啊，为了给牛肉面熬上一锅底汤，居然用了3种骨头、2种花椒，还有1种贡椒。而且他们家这个老妈蹄花啊，据说不少的女生特别的爱吃，不是说因为它能美容啊，而是因为处理这猪蹄儿的手法，连一根绒毛都不能放过，这有多讲究啊？咱们去看看。
14: 这会儿我们要先把牛肉这个料给它炒好。
12: 川渝地区常用的菜籽油加上一碗猪油熬化，姜块下锅，香味瞬间被激发出来。不仅牛肉，辣椒、花椒这些主要调料，陈淑婷也都是精挑细选。
14: 石竹红呢，也是我们重庆的这个辣椒，它的辣度比较醇厚。这个绿色的是这个青花椒，四川金阳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花椒呢，叫大红袍，在古代呢也是贡椒。师傅们他肯定会从成本的角度去考虑。我跟他们一块儿去逛这个调料批发市场的时候啊，我说你们选什么东西不要从价格上去考虑，首先从效果上，从口感上，我们先得把这碗面做好。
12: 重庆小面虽然叫小面，但用料不少，步骤不简单，藏着山城人对味道的极致追求。八角、桂皮、陈皮、草果10几种香料按比例搭配，再用白酒浸润，彻底激发香气。加入用牛油、糍粑辣椒、豆豉熬制的酱料和牛骨、猪骨、鸡架熬制10小时的高汤，先大火鼎沸，再小火慢熬30分钟，待所有调料的味道充分的释放，再彼此融合，才能形成一锅煮牛肉的底汤。
14: 给它浇进去。
12: 经过40分钟的小火慢炖，底汤的味道渗透进牛肉的每一丝纤维，一碗牛肉小面的配料才算是制作完成。
14: 蒜半勺。一点鸡精，盐，花椒一小半勺，这个是胡椒小半勺，来一勺我们家的这辣椒面，自己做的。好，加一勺高汤，这个重庆的碱水面，在北京好多地方吃不到的。
12: 碗底料 是咸、鲜、香、麻、辣的交响，搭配红润油亮的牛肉浇头，吃一口辣的人鼻子尖冒汗，却仍然能够品出麻而

0: 不失香醇的后韵。如此丰富的味道层次，正是重庆小面的独特魅力。汤清味浓，软糯醇香的老妈蹄花。
1: 前腿和后腿的区别，前腿它有筋，比较 Q 弹，它也没有不是脂肪，这个它是蛋白质。我们家的老妈蹄花是很多女生特别爱的。啊，把葱姜放下去，加点我们这个花椒，这都是去腥的。我们这个猪蹄的每个环节啊，都要给它处理的这个很光滑整洁，四头缝里头的这个绒毛给它去掉的。这还不算完事儿呢，你看拿着这个小刀挨着挨着给它剃一遍，这样呢，这整个这个猪蹄360度啊，无死角，没有任何缝隙的，给它都处理干净。最重要要保持这个猪蹄没有腥味，但是必须要保持猪蹄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
0: 大火煮白汤，小火炖至软糯，芸豆提前浸泡，印抿即化，与蹄花相辅相成。搭配香辣汁儿和鲜椒汁儿，形成川渝独有的风味层次。
2: 是是是呀，妈妈回复了吗？
3: 去去去现场了吗？
2: 调查了吗？
4: 解决了吗？
5: 解决了。
2: 合理吗？
5: 有用吗？
6: 有用吗？
2: 靠谱吗？
5: 找谁呢？
6: 谁管呢？追踪了吗？
4: 回访了吗？
2: 后续了吗？
7: 您对我们满意吗？
8: 有事儿能说话，帮忙到您家。
9: 爱生活每一天。
10: 五一假期休闲好去处，为您带来好吃好玩打卡攻略。
11: 咱们去京郊小桂林，
10: 游山玩水赏风光，特色活动欢乐多。
11: 这个漂流呢，喜欢挑战运动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好晃呀！
10: 舌尖美味有特色，制作超有料。
12: 最难做的一鱼五吃，
13: 红鳟个头口不是很大，
14: 高温加上黄酒，一下那酒香就被激发出来了。
11: 对。
10: 吃饭还能看演出，边吃边唱真热闹。
15: 桃园四宝呢，据说在这儿也是桌桌必点，
10: 美味多多，快乐满满，一路美食来相伴。
16: 吃着美食，品着美酒，看着演出，晚上累了还能去泡泡温泉。
1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休闲美味，假期悠闲，正在播出。
17: 一到假期啊，京郊旅游变成了许多朋友度假的首选。今天的第一站，李阳就带着您前往有着京郊小桂林美誉的房山十渡。在这里，您不仅能够游山玩水，还有特色美食和趣味娱乐项目值得打卡体验。
11: 从我家西四环出发，走京昆高速1.5小时就到十渡了，还是挺顺的。今天我就给您策划一条啊，来十渡旅游的攻略。到这儿呢，怎么玩，玩什么，吃什么，你就跟着我就行。我跟您说呀，五一您要来十渡，一定要来东湖港景区。如果您带着老人带着孩子一家人来玩，我建议您啊，走我玩的这条路线，缆车上山，过了这条悠悠桥就是山门了。好晃呀！我现在已经坐上缆车了啊，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山往上走，就感觉现在你看啊，远山绿水，碧绿碧绿的感觉，心旷神怡。缆车上山，第一个必打卡的景点就是东湖港景区的网红打卡地七彩玻璃栈道。你看啊，这一条栈道全部都是依山而建的，长有369米，高600多米，特别像在山中升起的一道彩虹一样。哎呀，站在上面真的是既害怕又觉得景色很美，这个感觉你懂的。刚才我是缆车上山的，下山呀，我建议您一定要自己走下去，因为这山里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啊。你可以看到盘古大道、翠屏峰、瀑布群、花溪谷、女儿泉、通天梯。哎呀，这些个景点啊，一定要亲自感受才能够体验得到，可以尽情的拥抱大自然。
13: 现在这天也暖和了啊，来这儿还有一个必玩的景点，就是七彩漂流。这个漂流呢，它全长大概有3公里，落差是108米。喜欢挑战运动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来，哎。整个东湖港景区呢，游玩下来大概是2.5小时到3个小时。哎，我是早上出来的，到现在也快饭点了。我带您吃一条啊，没有刺儿的鱼，还是当地特色。这里养的呀都是鲟鱼，就是用食物的山涧水养的。这个鲟鱼，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是水中的活化石。怎么讲呢？它跟恐龙称兄道弟的，跟恐龙是一个年代的。所以说，十度的这个优质的山泉水啊，都特别适合养的。咱今儿就捞一条上来啊，涮着吃，捞个大的。哎，哎，哎呀，上来吧，这个。看着还行，不是太大哈，就它了。哎，从那个东湖港景区啊，到这个八渡顺鲟鱼用了12分钟的车程，这鱼都是鲜活的。这是鲟鱼肉，这是鲟鱼骨，这是龙筋。哎，过去这个鲟鱼啊不能养殖，所以说是给皇上吃的，所以叫龙筋。咱们先涮涮这个鲟鱼肉啊。看起来都有点这个黄色，这种透明的，这个鲟鱼肉要涮大概40秒就可以，只要一变色儿就可以吃了。这个鲟鱼肉啊，它是一点刺儿都没有。
18: 为啥说鲟鱼没刺儿呢？因为它这个身上都是软骨，包括它的头都是软骨，都可以吃。所以说吃这个鲟鱼也是最不浪费的。
13: 我们再涮涮它这个鲟鱼骨。这鲟鱼骨稍微涮的时间要长一点，大概要涮1分钟左右。涮鲟鱼啊，要开锅涮，为什么呢？因为一开锅啊，它那腥味儿，它能把它逼出去。如果你要盖着锅盖涮的话呢，它那个腥味儿会凝结，又回到汤里了，所以就会有点腥味儿啊。而且开锅涮可以让这个肉质更紧，盖上锅盖呢，它会软烂，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你听见我这里边脆脆这个声了吗？咯吱咯吱的，这个鱼骨啊，我非常喜欢这口感。它是2层肉，中间夹的是这个脆骨，吃起来咯吱咯吱的，非常的香。这个龙筋呢，是鲟鱼的骨髓，您看，像是一种透明的这种胶质的感觉，特别像那个透明的粉条一样。这要涮2分钟。哇！听着这声儿吗？吃起来太有这个咬劲儿了，很脆。建议您要蘸这个蘸汁儿吃啊。这个鲟鱼啊，全身都是宝，关键它没有刺儿，老人小孩吃也不用担心。我们都说这个豆腐都哪儿都能吃啊，但是房山这儿的豆腐，因为是山泉水泡的豆子嘛，它这个豆香味儿很足很足。这个季节进山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吃野菜呀！你看这儿了吗？哎，山上的木兰芽，还有这个花椒芽啊，就简单那么焯水一拌，味道可香了。咱们进山吃的不就是这味儿吗？还有这个可以尝尝当地的啊，河虾、炸小鱼儿。香椿也是这个季节刚下来的，你看果仁糊一炸，吃起来脆脆的，香香的。如果吃完了这些您觉得还不过瘾啊，你可以尝尝当地的刺身金尊鱼。这是用金尊鱼做的刺身啊，也是当地的，你看它的口感跟三文鱼的口感很像。
19: 没有一条红鳟鱼能完完整整的游出怀柔。
17: 来怀柔长鱼鲜，一鱼五吃不常见。
19: 刺啦刺啦这种声音就出来了，
13: 然后跟洗桑拿一样。
17: 菜刀成刮板，鱼龙摇身成面条，制作手法大揭秘。
19: 你想快快不了，就得一点点慢慢把这个肉刮出来，咱费不了这功夫，太麻烦了。
17: 到昌平吃住玩水泡温泉，一站式体验。
20: 你来这儿当个大本营，
21: 关键还有吃的。
17: 看演出，体验民族服饰，不出北京就能感受地道的内蒙古风情。
22: 咱们赶快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13: 走。
17: 京城美食地图继续带您探寻休闲美味，陪您快乐

0: 过假期。接下来啊，第二站，让我们跟着汪洋一同走进美丽的怀柔。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怀柔正是主会场所在。无论您是热爱电影的影迷，还是计划出行的游客，怀柔的秀美风景与特色美食都会让您不虚此行。
1: 今儿来这个酒店啊，导演说让我去中餐厅尝尝，告诉我说有隐藏菜单，看看到底是什么。
2: 到人餐厅啊，我先找人家张大厨了。为什么要找大厨？是因为我们导演说了，说让我来这儿，别看菜单、说您这儿给我准备了隐藏菜单，
3: 对，
2: 看不见的是吧？吃什么？您先告诉我。
3: 这咱吃鱼。
2: 那我觉得不用说了，来怀柔吃鱼，那没得跑，肯定是红鳟鱼，对吧？
3: 对。
2: 您就说说是，烤鱼还是红烧还是怎么做？
3: 这咱做个一鱼五吃。
2: 红鳟鱼，
3: 对，
2: 红鳟鱼个头可不是很大啊。
3: 咱把各个部位做成不同的做法。
2: 您先稍微透露点都有什么？
3: 鱼头咱可以做红烧的、酱焖的、可以干炸的、鱼皮咱可以做干炸的、椒盐的，鱼肉咱可以做桑拿红鳟、鱼丸、鱼面、鱼骨咱们可以炖豆腐、炖汤。哎，
2: 这听着哪个都挺好吃的啊。那这样，您从里边挑五道，您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拿手的，然后得是不同部位、不同做法的啊。我的红鳟鱼一鱼五吃啊，陆陆续续开始上菜了，现在已经上了仨了。这应该是椒盐的鱼皮，然后这是鱼骨豆腐汤，这个是酱焖鱼头。其实我一边看这菜，一边在感慨啊，说真的，就是怀柔吃红鳟鱼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至少我就说我自己啊，20年前真不夸张，我就来这边吃过，有著名的怀柔的红鳟鱼一条沟嘛。但那会儿的红鳟鱼基本上都是以农家菜的做法为主。现在你看，人家也是在逐步的升级，已经开始有这种全鱼宴出来了。刚才我就看这东西，我在想，就是你看不同鱼的部位做成不同的菜，就是咱们经常开玩笑说，没有一只鸭子能完整的走出北京和南京，也没有一条红鳟鱼能完完整整的游出怀柔。咱试试，我先试试这个鱼皮啊，椒盐的，嚯，对，这种椒盐的，首先第一点，酥脆感一定得强。你就得有炸口那种感觉，一咬它那个咔嚓咔嚓那种炸的感觉得出来。首先第一点啊，鱼皮，就是很多人会担心鱼皮腥，这个一丁点腥味都没有。然后但是蘸一点椒盐之后，你会觉得这个脆感很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下酒的小菜。我试试这个鱼汤啊，首先这个鱼汤肯定是那种大火然后熬制时间已经够了，你看出来这个汤已经是那种奶白色的了。他说是鱼骨豆腐汤啊，但是上面会有鱼肉，就不是说真的是全是那个鱼刺儿的感觉啊，他只是把大块的肉被剔掉了，做成其他菜了，然后剩的是薄薄的一点肉。老话讲嘛，千滚豆腐万滚鱼，就是这个豆腐和鱼它本身也是绝配。然后在这个鱼汤里一只咕嘟完之后，它那个豆腐应该是就是怀柔人当地做的农家豆腐嘛，中间会有孔隙，它把那个汤是能够吸进去的，所以你咬一口那个豆腐里边汤汁四溢。这鱼头挺厉害的啊，就是一个红鳟鱼头摆盘有点摆出西餐那种感觉了，或者是咱们说那种宫廷菜，一小点米饭，然后配比如说原来传统的可能配比如狮子头啊，或者配什么佛跳墙啊，就是这种方式去做的。然后我看它这个应该是酱炖酱焖的，全鱼宴吃出不同的口味和口感来，不错不错。哎，但话说导演，我这个全鱼宴不是五道菜吗？怎么才三道？还有呢？
4: 还有一个现场给你制作。
2: 来来来，上菜。这比较有仪式感。
3: 对，
2: 这里边是鹅卵石。
3: 鹅卵石经过加热，然后把这个红鳟鱼呢，一片一片的铺到上面。啊，
2: 这鹅卵石大概现在有多少度？哎，
3: 这鹅卵石得200多度，
2: 是吧？就刚才这鱼肉往上一铺，立刻就那个刺啦刺啦那种声音就出来了。
3: 对，就跟洗桑拿一样。
2: 对，这鱼肉是提前要腌制过吗？
3: 对，这个鱼肉是活鱼取片以后稍微的腌制一下。啊。
2: 哇，等于就是高温加上黄酒，一下那酒香就被激发出来了。
3: 对，这鱼就烹熟了，
2: 烹熟了啊，
3: 然后跟洗桑拿一样，
2: 就稍微盖上盖还得焖它一下。
3: 对，
2: 要焖很久吗？
3: 不用，大概在20秒左右
2: 就可以了，是吧？它鱼肉那种本身的鲜滑，然后肉里边汁水保留的都非常好，而且它微微调这个味儿啊，其实很简单，没有那么重的油盐那种咸味儿，它其实就是有一点点辣，但那个辣非常低啊，就有点甜辣那种感觉。怎么着，导演还有一道呢？这四道了，还差一道。
4: 还有就是他们家的面，鱼面。

0: 鱼面，哎呦来了，来来来，鱼面你一到嘴里啊，它不是普通面条的感觉，它那种筋道劲儿和面那种软筋道不一样，它是那种有鱼肉的质感，鲜味很足，然后它那个咬起来有一点像粉条那种状态，就是没煮的太软的粉条啊，不是那种特别滑，但是它是那种滑里边带点韧性，有点弹，是那种感觉，它跟面那种软弹它不太一样。而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这个鲜味儿，普通面条除非这个汤汁是特意调过的，是面条是裹着汤汁，你吃的是汤汁的那个味道，但是这个面啊，就你单吃这一根面，它本身的鲜味就很足，这肯定是鱼肉做的，对吧？
1: 对，
0: 鱼面找大叔看看去，但这确实是，我看是不是能试试跟家自己做，我觉得这还挺好吃的。
2: 哎，你好，
0: 又找您来了啊！哎，跟您学学怎么做这鱼面。
2: 这个鱼咱已经剔完骨了，这是鱼肉。你看我已经刮到一半了。
0: 这是您刮好那个鱼蓉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就是得拿这个刀背前面这块一点点刮是吧？
2: 对，一点一点刮
0: 啊。
2: 这样的鱼蓉呢，够细够润，并且呢还没有刺。
0: 对，因为其实红鳟它，你看它上面也有点那种鸡尖刺儿，这种小刺儿，但是这么刮的方式，等于把刺儿完全避开了。
2: 对
0: 啊，你想快快不了，就得一点点慢慢把这个肉刮出来，而且机器还做不了。
2: 对，机器做不了
0: 啊。像刮这么一条鱼，您这也得有个十分八分钟吧？
2: 对，十分钟这条鱼啊，这个刮好以后，你看咱这刮好的鱼蓉，加盐，加一点点糖来提它的鲜味儿，融合一下鱼的那个味道，加点葱姜水，然后放蛋清，然后加淀粉
0: 啊，加点淀粉，
2: 然后打成面块，然后咱们用刀一点一点的切，
0: 其实就是加了点淀粉，增加它那个粘稠度，
2: 啊，
0: 然后主要的主材还全是纯肉，
2: 对，纯
0: 的鱼蓉肉，
2: 对
0: 啊，然后慢慢就擀成那种像面团一样的了，
2: 对，咱们然后和好以后，然后把它擀成片，再将一蒸，蒸完以后咱再用刀切成面条的形状
0: 啊，所以我说你看来这儿啊，吃这鱼真是，尤其是红鳟鱼，能吃出花样来，但是还是刚那句话。虽然这个东西看着一点都不复杂啊，食材也是大家厨房里常见的食材，但是如果您想吃这口呢，还是来店里吃吧，咱费不了这功夫，太麻烦。今儿咱来的这家餐厅啊，是一家酒店里的中餐厅，所以您看服务啊，包括菜品的质量啊，食材啊，这些都很有保障。另外呢，人家餐厅是以粤菜为主，还有很多是怀柔当地的特色食材，但是提醒您啊，来这儿一定要提前预约一下。
3: 接下来，烤鸭炉里面暗藏讲究，揭秘炉砖大作用。
4: 这是最原始的炉，你看这是风门，风从这儿进去。
3: 尝美食，演出相伴，让您就餐快乐满满。
5: 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直接上手。
3: 美食陪您过假期，咱们接下来精彩继续。告别了怀柔的特色美食，第三站汪洋邀请大厨陈庆来到昌平，根据今天的节目主题，他们需要完成一项美食任务。
0: 咱得找一个好看好吃好玩的地方，
6: 那这地儿可不容易。
0: 先说今儿来这地儿啊，我就找着了，这个地方现在是在昌平。
6: 哦，昌平。
0: 这个地方有2000多年历史了，就汉代那会儿这就建制了。今儿我带你来这地儿，怎么说呢，它这是一个一体化的餐饮，它不只能吃饭，然后它有酒店，然后旁边有那个温泉能泡澡，然后呢里边还有自助餐，然后还有表演。怎么样？就说这地儿，
6: 哎，这地儿还真不错。这地儿是一中心啊，哎，小唐山不远，
0: 离这儿10公里
6: 啊，13陵也不远，
0: 都6-7公里。那边是那个莽山森林公园
6: 啊，
0: 全都在这一片，就是大概每个距离都不到10公里，就这么一个辐射的区域。然后你来这儿玩2-3天，有吃有住有玩，然后周围一圈都是景区，怎么样？合不合适？
6: 必须合适。
0: 是。吃这烤鸭，你这期待半天了啊！
6: 等等，
0: 就以往我吃鸭皮，更多的时候就是蘸白糖嘛，对吧？它这个里边加了一块山楂，然后底边是一个那种烤干的面包片，
6: 面包片，
0: 然后底下还一小片薄荷，
6: 对，
0: 所以就是那个，你像薄荷那种清凉的香，然后加上面包片那种脆，然后加上那个山楂有点甜，有点酸，然后加上那个鸭皮它油脂的香，
6: 对，
0: 这个丰富的口感真的相当可以，油香和甜香，我来一卷。卷饼的麦香
1: 加上烤鸭那种油香，尤其是鸭皮的油和瘦肉的嫩，它一点都不肥不腻，但是油香特别足，真的好吃。
6: 加酱加糖，加鸭鸭腿卷，为什么？两个我找一中心点，咸甜之间，然后皮的那个韧劲，皮的酥，那一刹那间，你能感觉到颗粒感。
7: 哎呦，这一过来看着烤鸭地上油真香哎！
1: 咱这烤鸭真好吃，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么好吃？
8: 枣木烤的啊，看有那个果木的这个熏香味儿。烤的时候主要还是这个火候控制。
1: 我看您这还得一直翻这烤鸭是吧？
8: 对，这个烤鸭的关键就得不停的翻。
1: 不停的翻是什么概念？
8: 对，就时不时的得燎燎翻翻，然后让它这个火候更均匀一点。
6: 你看到的是烤鸭的历史啊，现在一般人看不见那种炉子了啊，这是最原始的炉子，叫什么？果木烤，敞开盖。的果木烤，旋转的位置不一样，所以烤鸭的烤炉的程度不一样，他怕它糊了或者欠火了，他就不断的调换它的位置，
1: 费人啊这事儿，哎，
6: 这是手艺。
8: 他这因为那个炉子，它这个温度离火近和离火远的温度不一样，所以就得不断的变换位置，
1: 你就把后排的调整过来，
8: 对，
1: 然后再调整回去，
8: 烤好了的那个颜色照好了的，哎，给往边上放一放，然后再把边上的往里倒一倒，它也来回调，然后这会儿咱鸭子烤的也多，所以就得不停的翻。
6: 还一个，它的火呀是在外延，你看这是风门，风从这进去，它是拿砖风大小来去控制火的旺力。哎，这么着呢，它就能往里头迅速的进热气啊，咱再回来，所以它必须要调整它的位置。
1: 哎，但是这种的味道口感是不一样的，哎、
6: 它里头是烤，外头是燎，边上是蹲，你看它是手艺是不一样的，半烤半熏，因为那烤鸭的油滴到那果木上，
1: 它会反那个烟
6: 果木的香气、
1: 那个、香啊，
6: 这是熏烤。
1: 鲍鱼红烧肉啊，
6: 这种菜是先摸盘吧
1: 啊？怎么讲？哇，分烫手哎！
6: 温盘呀、啊，出菜是一个星级标准的要求。红烧肉那是杭帮菜，但是杭帮菜也分类型，在中国就是流行太多了，它分类。福建，它可能会加虾干啊，会加一些小海鲜。无锡可能加腐乳猪肉，加上海呢，可能是冰糖加赤酱油，
1: 浓油
6: 浓油是哎对，后头。
1: 是，
6: 这是借着爆红烧肉的汁儿焖的鲍鱼、你看，
1: 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是它那个肥的部分，是有点果冻状的。
6: 对，
1: 然后它不是那种肥腻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果冻状，在嘴里慢慢的会化开那种油香。
6: 这种呢是焖熟的，只起焖熟，焖熟了稍微收点汁儿，不打芡，就出这种香味。
1: 而且它这口味不像有时候吃红烧肉，就比如甜味或者咸味特别重，它是比较匀的那种。
6: 这就是在这种山东版的里头做出的红烧肉，它会结合北方的口味啊、哎，然后别让它那么咸，也别让它那么甜，找这个中和感。
1: 我觉得鲍鱼火特别到位，就那个弹性刚刚好，不会老。是拿这个红烧肉的汁儿去裹这个鲍鱼，
6: 对，
1: 所以它有那种包裹感。就是我发现好多沿海地区特别爱把海鲜和猪肉做在一起，就是互相借味儿。
7: 那鲍鱼红烧肉真是好吃，跟我们说说这关键是什么呀？
9: 刚才关键是这个火候，煸这个肉的时候不能大火，也不能小火只能用中火。
7: 这怎么看这大火？
9: 是这样，要最高的温度是打白了就这火光是白的现在是文火，还能看着蓝光。
7: 我能
9: 看它这火还是蓝光呢，
7: 就是蓝火上面有一点点红点
9: 小中火，再小就矮火苗了再高火要高成那么大的就纯白。
7: 都是为什么得是这个火候？
9: 周围要大火，它那个油出不来小火在窝里头了，油窝里头
7: 了，窝里边了，所以得是中火这个状态，不能太高，不能太低，这温度
9: 啊，对啊，没怎么加油，你看油出来了。
7: 哎，对，刚才其实就是那个锅里边薄薄的一层油，
9: 转了一下锅嘛
7: 但是油全出来了，
9: 油出来了，你看这就煸出来了油。
7: 所以它得控制这个中火的状态，你看这油能看见全出来了，
9: 肉的紧实度就不一样，你看它四边都开始变黄了越来越黄，越来越黄，
7: 对，有点那种小焦壳的感觉，
9: 对。
1: 今儿这一趟感觉怎么样？
6: 好吃，舒服，
1: 整个面积啊，包括装修环境都很大，很雅致，
6: 口味齐全，
1: 是
6: 它五个菜系呢，这你怎么选？选辣的、不辣的、京鲁菜都有，
1: 都有自己好内客房，有28个包间的，然后还有80多间客房，住在这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然后旁边还有人家自己的温泉，吃住玩泡温泉应有尽有，周围还有各种景区，
6: 还有停车场。
1: 他们家地址呢是在昌平区府学路23号。
3: 接下来啊，不用出北京，带您感受地道内蒙古风情。
5: 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直接上手。
3: 还有烤羊排增香小窍门，学会了在家您也能露一手。
10: 主要要的是这个蔬菜的香气，
11: 它还可以出一些菜汁儿吧？
10: 对对对，
3: 休闲美味，假期悠闲，下集更精彩。五一假期，如果您计划在市区就餐，同时希望体验别具一格的环境，

0: 也没关系。今天呢，我跟徐老师呢就给大家推荐一家啊，这个内蒙古特色的新蒙餐。嗯，
1: 太好了。你只要提到内蒙，我觉着啊，从我这角度，不管是营养师还是普通的我们的食客，都首先想到的还是肉，
2: 牛羊肉，
1: 牛羊肉，嗯，必须离不开肉，因为这个吧，可能跟就是最早年间的，比如说游牧啊，或者说天冷啊，一个是补充能量，一个是抗寒，肉是核心，是少不了的。所以你到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内蒙就蒙古的这种店吧，大家来吃，其实也是奔着肉，跟它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0: 大汗烤羊排，你看这卖相是吧，锃光瓦亮的，睁光眼，数了一下，12只，
1: 你还数了呢，
0: 这是这个最尊贵的客人啊，把这个中间这个啊，
1: 哎呀，这太好了，
0: 这根儿
1: 我早就看上这根了，
0: 是不是？
1: 谢谢您，太好了。
0: 而且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咱直接上手，
1: 对，是不是？这就是要大口吃。
0: 哎，
1: 我发现这个羊排合我的口味，你知道为什么吗？没有什么过多的料，您吃到了吗？
2: 而且呢，这层次很分明，上面呢，它这层筋膜是烤的酥酥脆脆、
1: 对，
2: 焦焦的，而底下这筋膜下边的肥肉部分啊，基本上不用嚼啊，
1: 就是入口即化的，
2: 哎，它化开了，而且油香味很足，最主要的是瘦肉部分吃起来很嫩，汁水很足，而且还不塞牙。
1: 为什么见着羊排我也喜欢呀？因为不管是这个季节春季，还是我们的冬夏秋，羊排作为动物性的食物，该吃，像您说了，排里边只已经吃出来蔬菜的味儿了，所以这家店也不会缺乏蔬菜。只要您搭配合理，这个吃的时间没有那么严格。
2: 没错，从器皿到出品到配的这种小料，特别的讲究。那刚才像您，特想知道这羊排到底怎么烤出来的。那我带着您，咱上厨房打探打探。
1: 我即便学不会，我也得知道个一二，这可以吧？
2: 咱看看点，
1: 是吧？
0: 介绍一下我们中间这位呢，就是这家店的厨师长，哎，非常帅气的蒙古族小伙子。
3: 是，
0: 说说这羊排的选材吧。
3: 我们这个羊肉啊，是来自锡林郭勒盟塞罕塔拉镇苏尼特旗180天的羔羊排。
0: 苏尼特羊有名。
3: 对，
0: 羔羊排。也是生长周期呢，在半年之内。
3: 那我们这个羊排选择在2斤半左右的羔羊排，然后用我们简单的一些蔬菜，然后是我们是生烤，不金黄的时候，把我们的蔬菜放里边简单的微熏一下，主要要的是这个蔬菜的香气。
1: 它还可以出一些菜汁儿吧？
3: 对，还在融合到这个肉香里边。
0: 实际上都是为了增加它这个清香味，
1: 清香味，对。
0: 咱面前的草原四宝呢，据说在这儿也是桌桌必点。应该说它算是一个肉的拼盘，这个草原的黄标牛排肉，羊血肠，那是羊肉肠，这边呢是乳羊的小排，四种肉呢分别对应了四种调料啊。
1: 对我们来说哈，又想什么都尝尝，又想别什么都吃太多，这个再好不过了。
0: 您别瞧它
1: 脱骨了啊，
0: 但是它火候掌握的特别好，它并不是说入口非常的软烂，是吧？筋膜有弹性，就像肥肉部分像说的又化开了。
1: 羊血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补血，但是自己在家做，我绝对不敢逞这个能。严格的讲，等于在水肠里头加了谷物，既让它粘合成型。又配了点粮食，而且还是那当地的荞麦，
0: 黄标牛排，这我强烈建议您尝一尝。
1: 我跟您说，黄标牛排不是每个人吃这个牛肉都可以吃到黄标牛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黄标肉基本上它之所以叫这个，就证明它够天数，它有标了。
0: 这个牛肉的这个纤维呢，也还是相对比较细小，所以它吃起来呢，并不会让人感觉特别的难嚼，对，相对来说还是很细嫩。有的时候我们在内蒙，头天晚上剩下的这个手把肉，它凉了啊，可能当地人就早上就吃这个凉的手把肉，人家喝点奶茶觉得特别舒服。我们呢是可以把头一天晚上剩的手把肉搁到奶茶这个锅里煮一煮，加热之后再吃。我感觉比头一天呀，这直接上的手把肉它还好吃。
1: 哎呀，真会吃，而且您这奶茶一定是有点淡淡的咸的底味的，因为它跟肉正好不大。

0: 但是，比如说了，你得吸得上，您吃的舒坦，还有一点解腻。
1: 而且，您瞧见没有？这边给您搭配的这个小料也特别的多。您看，炒米、奶皮子、奶豆腐，然后那边果条、牛肉干。您喜欢哪个？我稍微给您来点。
0: 我
1: 来点炒米吧。这
0: 可以，
1: 这是必须得有的，是吧？奶皮子。这家餐厅呢，主打的是新蒙餐，所以菜的出品呢是特别的讲究。同时呢，餐厅融入了很多的内蒙古元素。这家店呢，非常适合生日聚会和朋友的小聚。再有呢，就是停车呢非常的方便，停车位啊特别的充足。
2: 在城市的街巷之中，总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店。
3: 他们家开第一天就是来了，他们家这串儿个儿大，
4: 没有想到会这么便宜。
2: 在这些宝藏店里，吃的是美食，品的是绝活手艺。
5: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烂。
2: 美味一招鲜，烹饪秘诀学会了，您在家还能露一手。
6: 做手抓饭的小窍门。
2: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宝藏店里的特色美味，好吃别错过。
7: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8: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眼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视力啊也下降。
7: 茂世清啊，19年专业眼光配镜，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9: 我原来的这个老花镜啊，是在一个店里啊，就随便买了一副，也没有验光，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戴上了。没想到戴上这个老花镜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模糊了，这度数啊还加深了，越来越厉害了。能找一个店配一个好点的眼镜，该多好啊！哎呀，没想到我就认识了这个茂世清，验光特别专业，有几十道的验光流程，戴上以后啊，就感觉这眼睛特别舒服，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看清楚了。
10: 中老年朋友要配眼镜，就来茂世清这样的专业机构，先验光后配镜，这点太重要了。
11: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2: 以前买的花镜也不少，也没少花钱，把度数没搞对了。老年朋友需要配镜子的，一定要记住，先验光后配镜，戴上咱这茂世清老花镜啊，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看手机还能防蓝光，出门遇见太阳还能变色，太好了。
7: 它的效果啊，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戴上以后吧，可以减脂了，而且走路呢也不用那个小心翼翼的了，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了。这茂世清呢，一副眼镜就全都解决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多值啊！
11: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
7: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13: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啊，认准茂世清。茂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不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宋庄又攻出新宅地，与此前工地仅相距数百米，如此贴身竞争是否会加剧区域内的去化压力？不同购房群体又该如何选择？
1: 从楼面价上讲，之前拍的6002这块比这个楼面价大概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
0: 更多房产信息，敬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2: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近期北京楼市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啊，有很多新开盘的项目普遍推出了70到90平米的中小户型，不少项目呢这类户型开盘即秒光，与过往新盘动辄100平米起步的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这些中小户型究竟藏着哪些设计亮点？能否真正满足三口之家甚至三代同堂的居住需求呢？北京又有哪些板块的中小户型项目性价比更高，更值得关注呢？
0: 曾经大户型高总价是新房市场的主流，一套房动辄100平以上，总价7-8百万甚至千万起步，让不少刚需家庭望而却步。然而进入2026年，风向正在悄然改变。
3: 我们这个项目呢确实最近待看量非常非常大的，人流量也特别高，因为78平米也算是咱们这边的一个主力产品系。
4: 现在您看到的78平米是我们项目的明星户型，32厅1卫的多功能空间。
0: 2026年初，北京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不少以小户型为主打的新盘大量集中入市，像昌平东小口、歇甲村、未来科学城、丰台河西、通州九棵树等区域纷纷推出75至95平米三居产品，一时间各售楼处人头攒动，待看量持续攀升，热闹非凡。小户型产品俨然成为了当下京城楼市的新宠。那么这股小户型风潮为何突然窜红？带着问题，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4: 那么进门，我的右手边就是我们78平米接近2.6平米左右独立的一个储藏空间。那在我的左手边，除了刚才给您说独立的储藏间之外，我们还丰富了业主了更多的收纳，比如说这个通高的鞋柜，大概能放30多双鞋子左右，并且我们也配备了除臭精灵，给您带来更好的生活方式。
0: 在昌平东小口的一个新盘项目中，记者看到其主打的78平米户型做了十分精巧的空间优化设计，其中独立储藏间、通高鞋柜让小户型收纳无忧，而再往里走，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像是78平米的空间。
4: 那么当然也是得益于国家好房子的政策，我们这次这个项目78平米，您可以看到它的层高是3米，面宽是4.3米，那么也是给我们的业主带来了270度的一个转角的非常宽阔的视野。
0: 3米层高，4.3米面宽，270度转角视野，让空间感大幅提升。厨房和餐厅的设计同样经过精心考量。
4: 考虑到我们生活的习惯，那在厨房我们也做大量的一个储物，比如说这个轻松抽，我们拉出来看也是满满的一个收纳空间。那么我们的动线呢，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早餐或简餐的时候就完全可以在我们的岛台完成。

0: 走出厨房是我们一体连贯的餐厅，您和家人的午餐和晚餐就可以在这里共享。就餐时我们可以随时转身就拿到我们想要的餐具。我们主卧的面积呢大概12平米左右，那考虑到采光，考虑到视野，我们在主卧也设计了落地窗。
1: 主卧面积约12平米，配备落地窗，采光和视野得到充分保障。而北侧空间的设计更是别有用心。
0: 那么7、8平米呢，我们不光做了三居，并且做到了南北通透。那么在北侧呢，我们也巧妙地设计了2个多功能空间。无论您是2口之家还是3口之家，包括有老人过来，那在这部分的空间您也可以灵活使用。那我们的卫生间呢也做了3段式的分离，我们的洗漱和淋浴互不打扰，并且呢我们也在卫生间做了满满的收纳。
1: 昌平东小口项目78平米3居2厅1卫，以独立储藏间、通高鞋柜优化收纳，3米层高，4.3米面宽，提升空间感，让小户型也能住出大格局。无独有偶，在丰台河西一个热门新盘项目中，其一款78平米户型同样备受关注。
2: 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78平米的户型，它的得房率是在92%，咱们能用上的面积大概能达到71平左右。然后呢，这个房间呢，它的面宽是2.6米的面宽，除去墙体来讲的话，也有2.4米的一个面宽。所以说，在这个空间，它是可以这个放一个2米长的一个单人床，或者是双人床也可以。但是过往的产品呢，它面宽只有2.5米或者是2.4米，放了床之后基本上就没有空间了。
1: 面宽的细微差别直接影响居住舒适度。过往产品中，小卧室面宽往往只有2.4或2.5米，放下床后所剩空间有限。而2.6米的面宽虽然只增加了10到20厘米，却能让居住体验提升一个档次。
2: 然后呢，这边就是我们北向的一个小露台。这个小露台呢是过往产品都没有的，不计房本面积的，而且它使用空间大概有个2到3平米。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家政间，后期也是交付标准。
1: 通过实地探访不难看出，当下不少热销的小户型产品设计颇具匠心。那么当下小户型产品的集中涌现，在这背后是政策松绑的红利释放，是偶然现象、市场趋势，还是开发商的主动求变？记者采访了房地产行业专家。
3: 一方面呢，开发商会依托地块的这个规划条件去做产品的一个规划，另外一方面呢，也会结合地块周边的这种客户的需求来确定自己做什么样的面积段和总价段的产品。那么过去呢，可能对于内城板块，特别是靠近五环甚至以里的这些地块呢，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讲，会在地块这个容积率和限高上把控的比较严格，希望能够引入更多的这种改善家庭去选择置业。经历了去年到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变化之后呢，其实很多区呢都在这个地块的规划条件上有一些更加宽松的结合市场化的调整的可能性。
1: 专家分析，土地规划的政策调整为开发商打造多样化产品提供了先决条件，尤其在轨道交通沿线、环线位置更好的地块上，小户型产品应运而生，以满足更多购房家庭的需求。
3: 未来这种新的项目在这些更好位置上出现的话，那么因为它的总价更低，因为它的户型设计的也相对的合理，整体来讲会带来楼市的一批新的需求的激活，那么让新房市场迎来更好的一个成交的局面。
1: 与过往相比，新一代小户型产品在功能布局上有了质的飞跃。以78平米面积段为例，过去只能做2居，如今在好房子政策支持下，丰台、昌平、通州等区域的项目已能做到3室。总价3-400万的门槛，让刚需和刚改家庭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得更好居住体验，这是小户型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而在社区公共部分，小户型项目并不逊色。
3: 其实在社区的公共部分，比如说大门啊、园林啊、会所呀、其实还是对标当下这些高品质住宅来打造的，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呈现。那么相比较来讲，这样的项目和周边的二手房和主城区的一些二手次新房和老旧小来说，就拉开了比较大的一个品质差。由此呢，就会让一部分的改善家庭或者刚需家庭在老旧小和这个新的高品质新房的这种选择上面，会更多的倾向于高品质的新房。
1: 而市场数据也印证了小户型当道这一趋势。据克尔瑞、中指研究院等机构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北京新房市场中90平米以下户型成交占比约27%，较去年同期上升4个百分点，

0: 小户型正在成为新房市场的重要力量，从大户型主导到小户型当道，京城楼市正在经历产品结构的深度调整，而政策松绑、开发商创新以及购房者需求变化，这三方合力正推动着市场向多元化、精细化发展。北京2035年将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北京日报消息，近日市规自委对北京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25年至2035年开展为期30天的公示，为未来10年乃至更久的北京交通划定新方向。规划明确，到2035年，北京将基本建成与首都高质量发展相适配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有效破解道路拥堵这一大城市病。本次公示重点聚焦市域高快速路布局，并未公布具体轨道交通线网。其中，丽泽路、亮马河北路、安利路等在建快速路悉数纳入规划。亦庄博兴西路升级为城市快速路，便利居民出行与就医。南六环外将新增防黄鱼联络线，串联房山、大兴、亦庄，蒲黄鱼快速路北延至南二环玉亭桥，进一步提升城南通勤效率。同时，规划将深化公共交通优先战略，打造全龄友好、步行骑行便捷的出行环境。最近，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宋庄板块因为两宗住宅地块接连入市，再次成为北京楼市的热议焦点。4月2日，首开股份以17.69亿元底价成功竞得通州宋庄6031、6032地块，住宅楼面价约1.98万元每平米。而就在不久前，与这宗地块仅相距几百米的6002地块才刚刚被北投、建工、新航城联合体摘得，并公布了产品规划。两个新项目不仅距离极近，入市节奏也高度重合，再加上板块内还有北京城建项目等存量新房尚未清盘，如此近距离的贴身竞争，会不会导致宋庄新房市场的过度内卷呢？
1: 这两块地本身它就是离得非常近，等于在一个规划的学校的两侧，实际的距离只有几百米，可以算是非常非常硬刚的这种竞争了。而这两个竞品相互之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了。
0: 如此近距离的两宗地块称得上是门对门的直接竞争，而且从记者实地走访来看，两个地块虽然共享核心配套，但各自的优势非常清晰，也形成了天然的差异化。北投6002地块距离宋庄艺术小镇成熟商圈更近，距离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直线距离只有600多米，步行就能到达，日常购物、就医看病都更便利。而首开拿下的6031、6032地块，目前周边基础生活配套相对薄弱，但地块紧邻宋庄镇政府，和已经投用的北京市11学校通州实验学校也只有一墙之隔，教育资源触手可及。同时，自驾出行距离通燕高速入口也更近，进出城效率更高。而从多项土地指标来看，两个地块可能也有机会通过产品形态的差异，避免过于直接的竞争。
1: 从楼面价上讲，之前拍的6002地块比这个楼面价大概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啊，实际的容积率又更低。现在我们已知的6002的地块，其实产品信息已经有了，从80多平到140多平啊，这种低密的啊类洋房的社区。那我们如果的容积率高于它，我们肯定不能打低密的这个概念去和它做竞争的情况下，首开其实从面积段上，要不是做错位，对吧？我可能更多的集中在刚需啊，要不然可以做一个通州副中心附近的改善，就是我可以做更大的面积啊，我觉得只要错开位啊，竞争可能就不会这么激烈了。
0: 业内人士提到的错位竞争，也是这两个项目避免内卷的最合理路径。北投6002地块已经明确以80多到140多平米的户型为主，走低密舒适的改善路线，更贴合看重生活氛围与居住品质的人群。首开6032地块容积率2.3，限高60米，更适合打造主流钢改产品，依托紧邻学校、靠近高速口的优势，聚焦有教育需求、看重自驾通勤的家庭。 目前宋庄板块还有北京城建、国玉颂、建投、国贸进上等项目在售，整体去化速度并不算快。对开发商来说，与其陷入价格比拼，不如依托自身配套优势，在户型和客群上做出差异，才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
1: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人群去考虑的。第一，它相对高啊，但是它也不是很高，它2.3，其实放在北京全城只能算是一个中等水平第二是因为它的单价还是很有诱惑力的，我们预计的单价在4万左右，这就涉及到我们在宋庄购房的人群啊，可能跟我们比如说通州很多的近地铁、近轨道区域，或者是有城区通勤强烈需求的这种板块完全不一样。那些板块它必须要做小户型，是要让一些低总价客群上车的这么一个楼盘的概念。但是这个区其实大多数可能跟通勤的人群，我们讲叫城区通勤的人群不是那么强的相关联。
0: 宋庄一直以来最大的短板就是缺乏轨道交通，对需要高频往返中心城区的通勤族来说，便利性确实不如地铁沿线板块。但这并不代表宋庄没有购房需求，反而因为配套、环境、价格的组合优势，形成了和地铁板块完全不同的购房逻辑。这里有安贞医院、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等三甲医疗资源，有十一学校、北京第一实验中学等优质教育配套，有万象汇、宋庄龙街等商业支撑，再加上艺术小镇的氛围和多个公园环绕，自住价值非常扎实，而且整个区域都处在快速建设升级中，未来城市界面还会有明显提升，也让不少购房者对这里保持关注。
1: 就是两类人，一类是我们城区养老人群，因为它毕竟离医院比较近啊，它安贞就在它的隔壁啊，甚至说是步行可达的距离啊。第二类呢，就是在本地有一些这个比较稳定工作的，它本身就在宋庄这个板块经营，对吧？它的画室啊，包括它的交流啊，整个的艺术小镇未来的可能工作人员，我觉得可以适合在这个区，因为就在家门口。然后第二呢，就是无论是儿研所还是安贞，其实也有大量的这个医护人员啊，也可以选择在这个区。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城区的低总价预算的养老人群，以及地缘性的长期工作居住的人群，这个区域可能会成为他们在通州最好的一个选择。
0: 宋庄楼市已经从早期新房稀缺、快速去化的阶段，进入到多盘竞争、客户更挑剔的阶段。但这次入市的两宗地块，地段、配套与规划条件都优于早期地块，叠加1.79万至1.98万每平米的楼面价，成本优势明显，具备打造高性价比产品的空间。从市场数据看，通州全区新房去化周期约25到30个月，宋庄约20到21个月，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只要总价合理、定位精准，去化压力并不会太大。
1: 其实宋庄分两个阶段嘛，我觉得第一个阶段是我们讲近地街区那个阶段，其实整体的消化速度还是挺快的，也就是在总价段比较稀缺的情况下，它这个相对来说客户没得选。但现阶段它的确在售的项目相对来说都速度没有那么快，跟通州现在的楼盘比有一些差异。但这块地无论是6002还是603132这个地，它本质上还是比之前的那个宋庄的地更好。我觉得这个区的价格可能是一大亮点，10000多的楼面价买到一个周边配套相对齐全的这么一个板块，其实我们还可以期待一下总价段是不是能够错开通州那个大部分这种产品的总价段，几十平米就差10万，但是其实刚需人群对于几十万是极度敏感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还算会有一定的关注度。
0: 从成本角度，两宗地块即便卖到3万多每平米也有盈利空间，但结合市场水平、产品标准以及配套差异，新项目大概率不会以超低价走量。目前宋庄板块二手房和在售新房价格集中在约3.9到4.3万元每平米，两个新项目大概率会参考周边定价，主力户型以4万多的单价起步，依靠产品力和配套优势实现合理溢价，而不是简单低价内卷。综合实地探访与嘉宾分析，我们可以对宋庄这两个新地块做出清晰总结。两宗地块虽然近距离正面竞争，但各有核心优势。西侧较早入市的北投6002地块，近医院、近成熟商圈，更适合养老与品质改善。东侧刚刚成交的首开6031、6032地块，近学校、近高速口，更贴合教育家庭与刚需刚改。通过错位竞争，完全可以避免过度内卷。 宋庄虽然缺少轨道交通，但凭借医疗、教育、商业、生态以及价格优势，可以精准覆盖养老人群、本地植住人群、教育需求家庭。随着宋庄大规模建设持续推进，区域面貌与配套还将不断完善。对于符合上述需求的购房者来说，这两个新地块都同样值得关注。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2: 张小姐和霍先生相恋三年之后，商量着准备结婚，于是呢，二人共同出钱，全款购买了一套房子用于结婚，房屋登记为两人共有，又在三月举办了订婚仪式。本来以为就差一场婚礼和一本结婚证了，没想到五个月之后等来的却是分手。当初满怀憧憬签下的购房合同，如今却成了最难清算的账。这婚房到底怎么分？
3: 本期案例中呢，双方是恋人关系啊，在谈恋爱的过程之中，为了未来能够共同居住，来共同购买了房屋。但是客观情况是，双方并没有因为共同购买房屋而共同居住，同时呢，恋爱关系也已经解除，今后不会再缔结婚姻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呢既不是婚后的财产纠纷，也不是同居关系期间的财产纠纷，而是一个共同购房的一个纠纷。那么基于共同购房，不管房屋归于谁的名下，那么法院更多会关注到双方实际投入到共同购房中的资金的占比，根据这个占比来判断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基于这个所有权归属来判别权益应该如何拆分。也就是说，如果房屋归于一方的话，这一方取得房屋的一方应该将多少百分比的财产权益偿付给对方，相当于是一个双方共同购买、按份共有的这么一个关系。
0: 法院审理后认为，房屋虽是两人恋爱期间共同购买，但双方并未同居生活，未形成稳定的同居关系，所以法院认为本案是共有物分割纠纷，而非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所以在认定了是哪类纠纷后，案件的争议焦点就来到产权归属上了。
3: 我们普通的所说的共有关系呢，分两种，一种叫共同共有，一种叫按份共有。共同共有呢，就是双方不分份，如果要拆分的话，原则性是50%对50%。按份共有呢，就是按照著名的比例来进行分配，也许是55，也许是37，也许是28，也许是19，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共有一种两种状态，拆分共有呢是将共同共有或者按份共有进行拆分，啊，那么如果说本期案例中由于双方是没有共同居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法院最终认定是按照实际投入的占比进行分配，相当于是拆分按份共有。那么如果说双方有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双方把收入放在一起，共同支付共同生活的成本，共同购置大额物品的话，那在这个时候法院可能会更多倾向于按照共同共有来进行拆分，而不是按按份共有进行拆分。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位当事人在购买房屋时的出额比例。该套房屋位于霍先生的户籍地，其中张小姐支付了房款的44%左右，剩余款项则由霍先生支付。然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查明张小姐支付的房款中包含了霍先生2023年的一部分工资，即张小姐实际支付房款比例小于44%。根据双方出资比例、房屋贬值情况等等，法院在依法确认涉案房屋产权归霍先生所有的情况下，酌情认定霍先生应给付张小姐一部分房屋折价款。
3: 那么在本期案例中呢，法院为了司法裁判文书便于执行，将房屋的归属给到了男方，原因是房屋所坐落的位置是男方生活的地点，男方对于这个财务的管理进行处分更加方便，对于女方来说取得资产也更加方便，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呢，男方在实际投入的资金比女方也要更多，所以相应的偿付给对方的补偿就会更少一些，所以也便于支付，也便于履行。所以司法裁判文书在裁判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合法，同时也要考虑可行。如果一个司法裁判文书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的压力或者成本都很大很高的情况下，这个文书也很难履行。
2: 原本是想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结果反而成了一房两人账本明细。如果遇到这样恋爱买房分手拆伙的情况，那么房屋归属问题关键看两点，一是看有没有真正的共同生活，以及买房各自出了多少钱。像今天这个案例呢，两人没住到一起生活，那法院呢就会按实际出资比例来分割，谁出的多，房子就可能判给谁，另一方拿折价款。而法院在判决时也会综合考虑房屋位置、便于执行等因素，力求公平可行。
0: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2: 丰台科技园汇聚了众多央国企与优质民营企业，是丰台区经济贡献最为突出的板块，也由此催生了大量高端居住需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探访的这个项目不仅拥有奢阔的空间尺度，社区品质更是丰科园周边首屈一指。站在高层的转角阳台上，可以将丰科园全貌尽收眼底，这样的作品无疑会成为周边高端人群理想的置业之选。
4: 在当下，一个高端住宅产品需要具备哪些典型特征呢？那首先要有符合好房子标准的高品质，还要有基于第四代住宅的空间和功能设计，要有宽门大院，还要有随手拍都能够出大片的景观园林。那如何满足这种既要又要的需求呢？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即将交付的好房子项目——豪宅标杆中海丰和三好院。项目位于丰台科技园，兼具产业发展、商业配套以及双轨地铁交汇的强配套，进了小区又完全是一副闹中取静、悠闲惬意的生活场景。目前项目已经是实景准现房，为业主打造的千平湖景、万平园林，灵感来自圆明园。东侧园林近期刚刚神秘亮相，既有曲径通幽的花间小路，又有蜿蜒曲折的水系，期间栽植了元宝枫、玉兰、柿子、银杏等名贵且寓意美好的树种。西侧园林呢，更是为业主朋友打造了一片真正的湖景，共同构成了一湖三园的景观，这在现在的新房项目当中是难得一见的。抬头看建筑的外立面，采用的是铝板加玻璃幕墙的设计，铝板呢泛着淡淡的黄色，配色灵感取自皇家建筑的琉璃瓦，既呼应北京六朝古都的独特气质，也契合了项目作为高端住宅的产品定位。铝板的滚涂工艺加上毫米级的平整度误差，达到了美学与工艺的完美兼顾。我们现在要看到呢，是中海丰和三号院一间262平米户型的十楼样板间。我们看到啊，一出电梯就是一间业主独享的专属电梯厅，既有回家的仪式感，同时呢也保证了居室内的干净整洁。进门后的玄关完全是一种豪华大宅才有的奢想感，地面的石材拼花图案来源于故宫窗格上的三焦六碗菱花。进来之后呢，这个一体化的餐客厅足足有90多平米，看着通透又气派。最让我心动的就是这个 L 型的转角落地窗，是不是有一种置身于星级酒店顶层行政酒廊的感觉？而走出客厅，来到转角阳台，就能俯瞰整个丰台科技园和楼下的湖景园林。天气好的时候，甚至可以眺望远处的西山。卧室设计同样不逊于任何酒店套房，南侧两间卧室都带有独立卫浴，主卧还是对开门设计，更加凸显了主人的尊贵身份。哪怕是北向的卧室，设计师还在这里设计了一扇隐藏的推拉门，关上门来也可以拥有套房般的居住体验。这套房子呢，可以说是处处皆景观。在餐厅，您可以透过西向的大落地窗，或观湖景，或俯瞰丰科园；来到书房，您又从顶级酒店瞬间进入到了 CBD 的5A 写字楼。 工作之余转个身，眼前就是丰科园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观。这套样板间整体采用了明快的浅色调，细节处带有一些轻法式的艺术氛围和奢华感。选材用料方面，设计师也非常用心，注重不同材质间的和谐搭配，比如影幕和天然石材的衔接，软硬材质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还有这种带有珍珠母贝光泽的艺术漆等等，都足以让任何细节控竖起大拇指。这样高品质有格调的居室风格，这种坐看云起一览众山小的宽广视野，放在全北京都可以称得上是顶尖级藏品。除了我们看到这套样板间，中海风和三号院还给业主提供了另一套装修方案的选择。它不仅在配色上更加沉稳，也更注重功能性的提升，让收纳和家务都更加得心应手。能够给业主提供多种装修方案的选择，这在目前的新房项目中也是不多见的。无论是氛围的营造还是细节的把控，中海风和三号院还有很多亮点等着您来发现。项目将会在今年9月份交付，无需等待，所见即所得。而一街之隔呢，就是项目配建的高端康养机构，这个在北京城内品质也是首屈一指的。如果您注重高品质的生活，同时呢还在寻找一个产品和配套俱佳的四代宅好房子，那中海风和三号院值得您好好的了解一下。
2: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爱生活每一天，
6: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7: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想玩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8: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这些微小里藏着11万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你的一次帮助是他的一次站稳。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都会让路。

0: 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老师说啊，给我们要带来一种带引号的天然药，对于保护心血管呢是必不可少的，是这样的吗，李老师？
2: 没错，而且它呢很经济实惠啊。这个营养素啊，大家肯定不陌生，但是它的作用大家可能不见得知道。我们今天呀、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讲解。
1: 嗯，太好了。而且啊，我还听说今天蒋大厨啊，在我们节目当中要露一手，只需要花30-40块钱就能复刻餐馆里的一道130左右的美味。
3: 没错
1: 啊、
3: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护心烤鱼。往往呢我们做这个烤鱼的时候，又是炸又是烤，吃起来很油腻啊。可能呢以前我们做要用这3大勺的油、今天呢我只用这3小勺的油，一样做出来美味可口的烤鱼。先用第一勺，过去我们用的是辣油，用的是豆瓣酱，那吃的容易上火。今天我用的西红柿，我们用小火慢煸，把它的香味充分的煸出来，下点蒜末，西红柿的香味充分的激发出来。
1: 好，那我们在煸炒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保护心血管的天然药？
2: 说到这个天然药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大瓶。
1: 好，
2: 你看 EPA DHA 它们都是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大家一点都不陌生。说到它的功效的话，保护眼睛，对大脑好，实际上它对我们血管更有帮助。今天我们就主要的说一说它这种抗炎的作用，怎么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啊？具体的什么食物，具体的这种作用的原理，我们一会儿慢慢的来讲。
1: 好，我们看看蒋大厨这边煸炒的啊，已经是那种沙沙的融融的状态了。
3: 对，这时候我们开始加水，这时候我们调个味，加点盐，来一点点生抽。好，这时候我们加上我们自己喜爱的蔬菜就可以了啊。今天我给大家加的是青笋、芹菜，再加点西兰花。如果是绿叶蔬菜的话，这是滚了以后加下去就可以了。
2: 我们可以算算账了吧？啊，你看这么多蔬菜种类加一块也就10多块钱，
3: 最多是这样。
1: 对，那现在已经用掉了10多块钱，咱一共要用这个30-40块钱啊。那我们在炖煮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这个 EPA 还有 DHA， 那么具体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没错，说到 EPA DHA 保护血管，就不得不提它的抗炎的作用，它是非常好的抗炎物质。说到这抗炎物质，我们今天的形象的比喻一下，就像我们的消防员预防火灾的发生。所以 EPA DHA 它可以分泌这些抗炎的因子，和那些促炎的因子它们在竞争，就是想把这个炎症发生控制在什么预防阶段，不让它发生，这是它的一个作用。所以你看没有，不发生炎症反应的话，我们血管内皮呢很健康，对我们心血管的保护非常的有用的。那我们今天到底选择什么样的食材呢？看我们大屏幕上，我们肯定选它那个含量最多的食材，而且它的这些含量的话是遥遥领先，关键是它还什么呀，它还比较经济实惠。到底是什么食材，我们一会儿来揭晓。
1: 好，我们差不多这个时间已经到了，2分钟、
3: 两分钟到了啊，关火。
1: 现在感觉满屋飘香，
3: 我们把烧好的这个汁儿倒入烤锅中。
1: 烤盘上，现在这个鱼是不是就可以亮相了？
3: 今天我用的就是这个鱼，
1: 有点像鲅鱼，
3: 还真不是鲅鱼，有点像啊，
2: 没错，
3: 这个体型有点像。我们要把中间脊椎骨拿出来，
1: 先划开，
3: 先划开，这边也给它下去，下去以后啊，我们准备把剪刀，
1: 把这个骨头剪一下。
3: 对呀，这个骨头就出来了。
1: 顿时就感觉这鱼就平整了，
3: 平整了，面积变大了。
1: 没错，
3: 我们开始煎一煎，把它使它香，有烧烤的味道。下面我们倒入2勺油，
1: 那用的这个油量确实很少。
3: 对，这个煎鱼呢有点窍门，我们要使它吃出有烧烤的味道。怎么能烧烤的味道呢？首先要吃的酥和脆，要在这个鱼的皮的表面撒点干淀粉，油烧到6-7层的时候 下锅。
1: 大概要煎制多长时间？煎制到什么状态？
3: 一两分钟，要起壳了就可以了。
1: 好，有小焦壳出现啊。那我们在煎制的时候呢，还想请李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这种鱼，它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对于炎症反应来说，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说像消防员似的，光预防是不够的，真的有火情了，我们要迅速的扑灭。所以在炎症反应发生以后，我们的这个 EPA DHA 它可以高效的参与这种消退炎症反应的过程，让我们的血管的内皮减少这些炎症反应的这些危害，来保护好我们的血管。
1: 好，我们看时间已经刚刚好啊，差不多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3: 对了，好，下面我们给鱼翻个身。
1: 对，哎呦，看到了，现在金黄的一层这个小胶壳。
3: 这和烤出来的一样的，
1: 没错，
3: 是不是？这时候煎的差不多了啊，我们干嘛呢？来点烧烤，烧烤吧，撒点孜然粉，
1: 这是必不可少的。
3: 没错，撒上孜然以后，再煎个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请李老师给我们赶快揭晓一下，哎，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能够被称为天然护心药的好食材到底是什么？
2: 好，我们看一下大屏幕，这就是。青鱼哦，哎，它呢看着跟鲅鱼似的，但是它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明显的高于其他的鱼类，而且又是什么很便宜，这条鱼也就是10多块钱吧，所以我们这道菜也就是30-40块钱，
1: 又经济实惠，而且呢又营养美味。我们看到锅里面啊，现在已经有那种烧烤的感觉了，很有烟火气啊。那还有一勺油呢，什么时候用啊？
3: 下面我把这条鱼要摆在那个锅里面炖一炖。第三勺油我们倒入锅中，我们将花椒放在鱼身上，再来点蒜末，油烧热了以后浇到鱼身上就可以了。
2: 今天我们这个健康版的这个护心烤鱼选用的是含 DHA EPA 非常丰富的青鱼，而且我们的 EPA DHA 充分发挥它的抗炎作用，保护好我们的心血管。
4: 每天在这座城市，相信不少中老年朋友啊，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得来回的换眼镜，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相信这些烦恼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 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长辈开始。您好，
5: 哎，您好，
4: 能认识一下您吗？
5: 可以，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向显。
5: 哦，您好，我在电视上经常看您节目。
4: 哦，看过我的节目。您贵姓啊？
5: 掌柜姓张。
4: 哦，张先生您好，您这两副眼镜倒来倒去的，这是干嘛呢？
5: 这不看闺女来的微信吗？啊，说周末带外孙来看我。啊，我是贵贱看不清这个字，太小。您帮我看一看。
4: 我帮您看看，这样吧，我帮您把眼镜拿着，您戴上眼镜，换上眼镜看，您自己看一看。啊！
5: 哎呦，我这还是看不清，反光太严重啊！
4: 您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确实挺麻烦的，是吧？
5: 是
4: 啊，您这烦恼啊，我特别理解。但是这个问题，我后来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您看我现在这副眼镜，我后来在茂世清配了一副专门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眼镜能够使用的智能花镜。现在这个就是这样，
5: 茂世清。
4: 对，茂世清，茂是耄耋之年的茂，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茂世清智能花镜。啊，
5: 第一次听说这店名。
4: 第一次听说这个店名。
5: 这一副眼镜代替两副，真有什么
4: 管用？管用，跟您介绍一下啊，这个眼镜上半部分管远处看远处，下半部分看近处，中间的呢管中近距离。您戴上以后一抬头，远处的风景啊多美好，一低头看手机特别清楚，不用像刚才您这样两副眼镜换来换去。
5: 啊，这店在什么地方？
4: 就在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跟您介绍一下啊，这家店呀 做眼镜将近有20年了，专门为中老年人制作花镜，并且他们家做这个眼镜啊，那叫亮眼定制。因为咱们每一个人，比如说您和我，咱们的这个瞳距不一样啊，视力度数情况等等也不一样，那必须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制作专属的花镜，那不能买现成的就戴上，这样的话反而会伤咱们的视力啊。
5: 那倒是，那咱们看看去。
4: 您有这个想法？
5: 有啊，
4: 两副换一副，
5: 太值了。
4: 我陪您去看看。
5: 好，
4: 走，咱们去看看。到了，到了，就这儿，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看这门脸多敞亮，走，进店里看看去。
6: 李老师来了，这是张叔叔吧？
4: 对，
5: 你好，
6: 你好，欢迎光临茂世清。您喝点什么？给您来杯菊花茶可以吗？
5: 可以。这服务真周到呀，李老师。
4: 服务周到就是他们家的一大特点。
7: 酒精过敏不？
5: 不过敏啊，
7: 没消个毒啊。下巴、额头贴紧啊，正视前方，看里边的小房子啊。
5: 好
7: 好。啊，会出现眼睛的易疲劳、干涩呀。眼睛的不舒服啊，易流泪啊等等，这个现象你应该现在也能够感受到，有没有这种？
5: 有，
7: 对，
5: 有时候有干，有时候流泪。
6: 您现在验光时间挺久的，眼睛应该已经很累了，我给您做个眼部按摩放松一下。
5: 好，那我试试。
6: 把眼睛摘下来，一会儿给您做个清洗。
5: 好，
6: 好嘞。
4: 做个这个挺好的，张先生。我上次来配镜啊，也体验了。您看啊，您一进来有茶水啊，验完光以后整个过程什么雾化呀、按摩呀、全面的眼部护理等等啊，服务非常的贴心周到，这也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5: 啊。我今天可真体验到了，他们家的服务真周到。
6: 叔叔，我帮您选了4款比较适合您的眼镜框啊，您看一个比较喜欢哪一个，
4: 选一下。
5: 李老师，我对这也不了解，您帮我选一款，
4: 给您参谋一下。
5: 好，
4: 行，那我看看啊。我觉得呀，这款不错。您看您的脸型比较偏长，我觉得您戴上以后啊，既稳重又显得精神，还显年轻，
5: 挺轻巧，不压鼻子。
4: 没问题，
5: 没问题。
6: 那我就帮您登记这一款，给您下单，一周后你过来取货就行。
5: 好。
4: 其实像张先生这样的困扰，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8: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4: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是张先生来取眼镜的日子，我呢也再次来到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来看看一会儿张先生戴上新眼镜以后感受到底怎么样。
5: 我今天为了取新眼镜，连眼镜都没戴。
7: 是吗？哎呀，那期待值太高了。对，
4: 好，怎么样感觉？来，看远看近都试一试。
5: 挺好。
4: 啊，看着远近都清楚。那请教一下主任啊，现在看张先生一副眼镜解决了原来两副眼镜的烦恼，
7: 是啊，
4: 一副眼镜远近都清楚，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
7: 因为我茂世清采用的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双面复合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它把一个外渐镜的设计和内渐镜的设计就融合在一体，无论呢它是一个远视还是近视还是散光还是老化，它可以都做到一副上眼镜，既能看远也可以看清。都解决了
4: 啊，张先生。
5: 哎，李老师，
4: 您好，您好，您好，
5: 快坐，快坐，
4: 您也坐，您也坐。 哎呀，咱俩有日子没见了啊。
5: 是啊。
4: 哎，新眼镜戴着的。嗯。怎么样？戴的那么长时间了，还是那么清晰舒服吗？
5: 非常清晰，看近看远都非常清晰，
4: 非常清晰。嗯，戴那么长时间了，有没有不好的感受？
5: 没有，
4: 也很好。嗯，
5: 很舒服。
4: 您这看啥呢？
5: 这不看外孙照片呢吗？
4: 啊，外孙的照片啊，这谁拍的呀？
5: 我拍的呀。
4: 啊，是您拍的？嗯，是戴这个眼镜拍的吗？
5: 是啊。
4: 还是摘了眼镜拍的？
5: 不用摘，这回是近处也行，是远处也行，近处拍照片也行，看远处外孙子玩也还行。
4: 这跟外孙在一块儿，这个乐享晚年的这个生活时光感受都不一样了。
5: 是啊，
4: 幸福指数变高了。嗯，
5: 对，生活水平提高了。
4: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时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时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9: 冒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0: 眼睛花了，就得戴个花镜了。我是朱时茂，选花镜啊，认准冒世清。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看远看近，丝滑过度，不累眼，戴着更舒服。戴上冒世清，老花看得清。
9: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清。

0: 吧，是不是？
1: 也没算太坏。
0: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
1: 您说
0: 这话，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
1: 链，那是两回事儿。
2: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挺好挺好，
3: 是吧？
1: 今天我来着了，多大年纪？多大年纪？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和二号女士进行了同场交流。
1: 对，你要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3: 是
1: 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的？
5: 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1: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6: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1: 户口无所谓。
6: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5: 对，
1: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哎、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
2: 经过沟通，彼此并没有产生火花，那么三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呢？
4: 有请我们三号女嘉宾。
0: 主持人好。
4: 你好，您
0: 各位导演好，嘉宾
4: 你好，来
1: 你好，
4: 先生坐这边来。
1: 你好。
4: 五分钟的时间，咱们先来沟通一下。
1: 你好。
0: 嗯，
1: 您那个北京的是吧？
0: 对，
1: 我是天津的。
0: 我知道，我刚才看了。
1: 天津的。
0: 嗯，再好吧。
1: 年龄65了，退休了，已经退休了。
0: 您退休了？
1: 已经退休了，对。
0: 嗯，那每个月退休金多少钱？
1: 咱都差不多吧，不到3万。
0: 不到3万。
1: 啊，差不多。
0: 您做什么工作的？
1: 你们这不到。
0: 您不是就是刚才是不是开旅游公司的？
1: 您的工资多少钱？现在
0: 还不到3000呢。
1: 那我比你多不了多少，我还3-4千块钱
0: 是吗？
1: 我就不到3万。没到3万，4000多。
7: 年薪是吧？
1: 我没说不到5万就不够了。
0: 年薪是吧？
1: 我没到不到3万。
0: 那咱俩差不多。
1: 你比你多点有限。
0: 那个工资有点太少了。我想找一个工资稍微多一点的。
1: 我还有我的公司收入了。
0: 公司收入你不可能给我呀，不可能那什么呀。
1: 那给谁呀？不，你跟我
0: 结婚。那你有孩子或者有什么呢？那你不给你孩子呀？
1: 我的孩子现在活得非常好，比我挣得多。
0: 是吗？
1: 对，我都教育好了孩子，悠。他从来不找我要钱。
0: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1: 坏了呗，就是。
0: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1: 也没算太坏。
0: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有点就是那喜新厌旧的那种思想啊，
1: 不可能出现那个问题呀。
0: 那怎么会不可能？那我也爱唠叨，我也是女人，我也爱唠叨。你假如说你天天个，你开公司，你把事业，全都看得特别重，那我呢？谁来管我？
1: 你可以到公司去嘛。我就是您，我您最次得高中毕业吧？
0: 对。
1: 啊，算个数嘛，没有问题吧？
0: 我这人特别懒得动脑子，我就想现在找一男人给我养起来。
1: 给你养起来，那我就看也可以。
0: 我这人活得特别简单。
1: 比如说啊，这个活很轻松。很期待家里，
0: 哎，而且我挺喜欢，而且我挺喜欢那个旅游的，
1: 啊，这
0: 就是
1: 整符合
0: 带团呀，就是
1: 整符合。你这自己有公司，
0: 对，
1: 我就说你一点活都不想干，挣多少钱的活也不想干，
0: 啊，我可以干呀，自己家的公司干嘛不干呀？
1: 我就说在家里现在就说你自己，
0: 是不是？
1: 我就现在，比如说你自己，
0: 但是您那种思想，我不敢那什么，那赶明您娶了我了，赶明完了以后再碰一个。那个好看的，就有的是比我漂亮的，对不对啊？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啊？
1: 您说这话，
0: 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
1: 链，那是两回事儿。
8: 现在也没看上呢，他都听他说话来气，想催他一下。
3: 我在底下听说，你怎么说人家变坏了？怎么
4: 变坏了？
0: 不是，我就跟他，刚才就觉得他好像就觉得他说他那个爱人那个什么，然后老叨了，老絮叨什么，我叨叨叨叨叨的，然后后来他就跟人家离婚吧，这那的。后来我觉得好像是他可能是物质上就现在有钱了，你是不是喜新厌旧了？
3: 不是，他说的是他朋友
0: 啊，他朋友

0: 哦，那我刚才没。
1: 然后他是这样，
2: 你怎么知道我喜新厌旧呢？
1: 不是，您刚才不自己也承认了？
0: 可能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
3: 有钱变坏，没钱也
2: 变坏。
4: 不是，他有的男人啊，坏的好。
3: 对，
4: 哎，你看会说话的就属于情绪价值，你老给上，
0: 对，
4: 人对方老喜悦，
0: 对。
2: 就刚才苏丽您说那个那叨叨的，咱说在这儿，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对不对？不就是这互相。说的话呢，最好幽默一点说话，是吧？
0: 您是怎么的那个离的？
1: 这样，你坐旁边。
2: 哎，好嘞。
1: 啊，你们俩好好聊聊，我特别爱听你们俩聊天。
5: 我也是。
2: 你好
0: 。
2: 嚯，近处一看啊，真阳了，刚才远又阳了。啊，来着。挺好。
1: 是吧？
2: 今天我来着了。多大年纪？我也不好意思说，还没说。
1: 对，来认识一下啊，申冬梅，56岁，丧偶，公交集团退休，北京人，56，
2: 不像那么大年纪。
1: 对，
2: 我刚才说话还是挺犀利的，
1: 是的，
2: 看的东西看的还挺深刻
1: 啊。
2: 对，
1: 那如果娶回家了，就有可能整天叨叨你1、2、3、3、2、1、4、1、2、3、4、5、6、7，
2: 那我就得4手准备呗，娶到家
1: 啊？哪四手？
2: 这你准备好了，来问吧，你说吧呀，
1: 就问吧，说吧。
2: 现在刚接触，他就知道我那么多东西，他到以后结了婚，他不得挖到我们家祖坟上去？
1: 哎，先问问你一年挣多少钱这事儿，你能说吗？
2: 我说了，一退休金4000多还少吗？我不到3万，我告诉你，
1: 啊，
2: 我挣多少？
1: 再然后再挖挖公司有多少女员工？女员工，
2: 我都是女的，就做饭的有一个还都是大娘，我那不少男的。
1: 哦，都是女的。
2: 男导游不细心，不行，真的。很少有男导游现在要。
1: 哎，如果你成为了老板娘，这怎么办？
0: 这都无所谓，只要钱给到位就行。房子过户到我名下，什么那个都过户到我名下，你爱找谁找谁去，随便找。
1: 呵，这姐姐看来也有点经历哈，我们来看看。
2: 这样就对了。
0: 啊，我觉得管男人管的那么累干什么呀？
2: 太累，
0: 他愿意干嘛就干嘛去呗。
1: 哎，那找个伴儿不就是要两人一起过日子吗？
0: 你俩人一起过日子，那个什么，俩人也有感情啊。那怎么的？他把钱给我了，他能对我不好吗？
2: 在外面想干什么没有钱？
0: 对，他在外边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准备是他身体。
1: 要不你们俩直接送个花牵手成功得了，你看做的呢，你已经开始顺着人家说了，是不是？对，媳妇儿说要钱要送，对呀，要的对呀。
2: 我的生活方式，钱不是不给，生活你一个工资我绝对不会让你要，你乐意干什么干什么。这一个月我搁那儿，比如说搁5000，这一个月搁那儿我过日子嘛，没了往里续。你想办回来钱，你都搁你那儿去。
1: 但是您如果找一个比您小20岁的，一个月就给人5000块钱，
2: 是不是都得供那属于生活费？
1: 啊，对呀，那剩下就不给了。
2: 你买东西可以买，不用买包买表的，那经常买能买吗？能买多少？
0: 他这个男士其实也做的也算不错的了，人家工资不动你的，人家自己拿出钱来让你做生活费，然后是不是那意思说我要想，假如说我今天要想买个包吧 ，LV 或者什么的，你
2: 那肯定有灵活的小铺
0: 啊，
2: 20个、30个，买无所谓。我就知道你怎么花了吧，我钱给你，我就知道你怎么花了吧。你不能稀里糊涂的那钱搁那儿吧，三两头光没，对吧？我就知道我搁知情犯的意思。
6: 对，他看上这女的了，他也不可能跟你上天津去，他是北京人，他跟你上天津过去。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这位大哥和大姐就是他们的聊天就特别好玩，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现实的问题被他们聊的就感觉很像开玩笑，所以我也想给你们两位就是出一个心理测试题，也很有趣哈。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要去探险，比如说是一个沙漠啊或者丛林啊，但我们不知道去哪儿啊，那现在的要求是你必须要带上以下这4样东西，分别是什么呢？背包、鸟、猴子和蛇，然后请你们二位分别描述一下你们会怎么带法。
2: 我就把那个背包啊给猴子背着，把你俩搁书包里。
7: 把什么？把鸟放书包里。
2: 对。
7: 啊、
2: 把那蛇。
7: 包是猴子背着的，然后蛇是在
2: 书包里。
7: 书包里面，鸟呢？
2: 鸟也搁里。
7: 啊，鸟和蛇都放在背包里。
0: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我背着包。 然后呢那个我就抱着猴子，那个蛇呢必须得搁在包里，因为我害怕蛇啊、哦、然后呢鸟呢可能也是在我这边飞着。
7: 有没有跟他们二位不一样的答案？
4: 我不一样，
8: 我是牵着猴子，鸟呢就让它这样式在我周围，就像有的人养鸟不就是这样式的弄啊，就什么完了以后蛇就装到包里头。
7: 是谁背包？
8: 还是猴子背着包，完了背着蛇、嗯、然后我领着那个猴子、这边拿着鸟。
9: 我就是把蛇我抓着蛇缠在胳膊上背着包，猴子放在包里面露着脑袋，然后这个时候玩着鸟，一手蛇一手鸟背着包，猴子在包里面。
7: 我们这个答案没有是非对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射的内容，然后你认为这个头能背那它就是能背的。那我说一下不同的这个物品或者动物它的投射的含义哈。其实每一个都是代表着一类关系，比如说这个猴子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最能想象到代表的是你的伴侣。嗯啊，假如说现在我没有伴儿呢，那就我期待的伴侣，我希望他是哎像小猴子这样的啊。然后呢，鸟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孩子啊。比如说像有的家长对孩子的这种约束和管理非常强硬哈、啊，这个鸟必须得是在我肩膀或者我把它放在包里，就说明你跟孩子的这种关系或你对孩子的这种听你话的期待是蛮高的。如果鸟是可以自由飞，哎，那又是不一样的心态。当然还有人呢会说，我用一根绳想把鸟给拴住，它可以。飞，但是我一蹬就得回来。你看，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蛇代表的是财富啊，所以说财富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啊，这就是不太一样的心态。所以两位我觉得还蛮有趣啊，就是您的回答基本上都是让猴子啊去背这个包，然后包里再有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两位真的是为什么在场上，虽然感觉他二位可能未必能走到一块儿，但是他们又是有性格当中有共同的地方，蛮有趣的。也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心理测试，其实也可以跟周围的你有意啊有意的人可以聊一聊，可以引发很多不同的讨论，也蛮有趣的。
0: 大家好，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0: 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那就要看看我们申女士的这个关键词了哈，因为她刚才说是把猴子抱在怀里，她说抱在怀里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吃惊。
0: 对，
10: 因为可能我的下意识，我肯定不会是抱着它。
0: 我喜欢猴子。
10: 啊，来，我们看您的这段亲密关系哈，来看您的关键词有三个：一手好牌，曾任性丢弃，半生煎熬为了孩子，38岁重拾职场，公交售票员的12年。一手好牌，先说说咱当时手里什么牌？
0: 因为我爸爸父亲是新华社的嘛，新华社的他是翻译，然后那个我爸老出国，然后可能是我从小好像就姥姥给带大的，母亲也是小学老师，然后。就可能我就没人管，然后就可能就是造成我学业有点荒废，可是就是我爸也恨铁不成钢嘛。然后到我就是高中毕业以后，我父亲就给我说到新华社上班了，然后在新华社总机然后就插线员。后来呢完了那时候也年轻也小，就是刚17、18嘛，就怎么都不喜欢那个这职业。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说，我说我不干了，我辞职不干了。然后父亲反正就挺生气的。后来我辞职不干了以后，就在家待了一段时间。
10: 你当时在那个岗位上干了多久啊？
0: 干了没多长时间，有1年多吧。然后后来就嫁人了，然后嫁的那个良乡嘛。我们家是属于西城区的，那时候就是看上我老公，就我有点颜控，年轻时候也颜控。我老公长得跟蔡国庆似的，长得特别的精神。嫁到良乡以后呢，就生儿育女，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儿子，完了一儿一女。可那个但是我没有抚养，女儿就是我的父母给我带着，然后儿子呢就他的父母给带着。
10: 就是您的意思，本来其实那个工作也蛮好的，是不是、啊、然后您给放弃了。
0: 对，
10: 然后其实嫁的这老公也挺帅的，也是很可心的，然后有孩子也不用自己辛苦带，其实当时都是挺好的，
0: 当时都是一切都是挺美好的，往着就挺幸福的。
10: 那老公对你怎么样？
0: 老公对我特别的好，就是刚结婚的时候哈，前几年的时候对我特别的好，连衣服什么的内衣内裤都给我洗，都是他洗。后来呢，完了以后呢，老公就是他以前在铁路上班，后来完了他合同到期了以后就是不在铁路了，然后他就跟他那个开建筑公司，那时候不是挣钱吗？

0: 他就跟他三舅，他们属于家族企业，完了他就跟他三舅干去了，就开建筑公司去了。后来有钱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变坏了，在外边就找了那第三者嘛。问题是说你找了就找了，如果你清清楚楚的跟我说了，说身都没说我在外边有女人了，我马上我跟你离婚，我成全你，我马上我孩子我带走。他饶了不跟我说，其实他家暴，就自从有了那女的以后就家暴我，从他们家那四楼一脚给我踹下去，我叽噜叽噜咕噜就滚到差点就没死了。嗯，
1: 但那个时候他原来对你很好，你还不理解为什么，是不是？
0: 对，我那时候我就特别单纯，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第三者。他自从有了外边有了外遇以后，他就开始家暴了。那时候我都得抑郁症了，就都快疯了。
1: 那他都家暴了，你没有考虑跟他分开啊？
0: 我们俩离婚了，离了完了以后呢，离了四年婚完了以后呢，那个后来那个我儿子我婆婆就老给我打电话，说的我儿子老哭，那时候还小嘛，我儿子说老从被窝里老哭，然后呢想我。后来完了以后，婆婆就撮合我们俩，从中就说他也没那个跟那女的也没成，说你们俩复婚吧。复婚后来我就为了孩子还小着，我就为了孩子呢，完了以后呢，我就忍气吞声的就复了。
1: 你当时复婚的时候，你前夫想跟你复吗？
0: 想复，也想复。他头一年复婚呢，就刚没几天呢，就跟这女的又睡在一块儿去了。然后我上公司去逮着他们了，完了这两个人合起伙来揍我，就在那公司拿那大铁锨就追我，俩人一块儿揍我。
2: 这个可以报警，法律有情况。
1: 刚才先生说了，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0: 对，我那时候我不知道警察也管，我就不知道。
1: 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再离啊。
0: 因为刚那个刚复了婚，你再离，本脸面都那什么嘛，就觉得特别丢面子，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他们家不是住粮乡吗？后来完了以后，那个就自从那以后，我就回省里边，我们俩就等于两地分居了，20多年没有夫妻生活。然后就是有我就参加工作了，2008年奥运会那年我就上那个公交公司上班了。
1: 不是，既然已经两地分居，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呢？你还可以再去找自己的幸福呀。
0: 我不想离婚，因为就是为了孩子保全那个婚姻，我感觉就是还是原生的家庭对孩子成长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不想再去离了。就是后来他就不行了，他老酗酒，一天一瓶二锅头，等于他死的时候就肝硬化晚期了，吐血，突然之间的就没了，
3: 挺可怜的。但是来讲呢，他没有定力。既然离了，你知道他又有那什么，家暴零次到无数次。
4: 男人不管再生气都不应该家暴，女人属于弱势群体。
5: 家暴我就离开他，零容忍。就是我第一任前夫也是。
1: 所以后来一直就是在娘家。
0: 对，一直在娘家。
1: 守着父母。
0: 对。我跟我母亲相依为命，然后就是我母亲今年85了。
1: 那老母亲知道你来选择在这
0: 儿？哎呦，我妈特别爱看你们这选择节目，每天9点多就我们俩就我在那屋睡觉呢，她都得叫我起来，来赶紧看选择，来看选择，来赶紧找一个吧。
1: 那看这么多年，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合适的先生？
0: 反正就是在我心里边，什么叫合适啊？就是我如果现在又让我再重新，就是说再谈一次恋爱的话，我会找一个满心满眼全都是我的男人，就相依为命的早晚后半生吧。就是什么物质条件什么，这都是次要的。我感觉就是，男人就是一定要有担当，或者是跟我一起，然后把我们这个家给撑起来。我想找这么一个男人，就是他爱我疼我的，就是满心满眼全都是我的人，别再出现就是第三者的那种情况了，我不想再重演了。
2: 现在孩子大了吧？
0: 都大了，
2: 是吧？
0: 闺女结婚了，儿子还没结婚呢，儿子那个30多了。但是车我们车房的我们都有。
2: 经常也看起来吧，儿子。
0: 儿子那前

0: 是的，而他带我每年都出国一趟旅游去，
1: 等于是没有白那个付出。
0: 对，做人一定要真诚，不管你是交朋友也好，还是在那个工作岗位，还是搞对象谈恋爱也好，一定要真诚的对人。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心眼子，因为我特别的就是单纯。
2: 那你这次来，你儿子闺女有没有嘱咐你点什么呀？
0: 儿子说妈，你愿意搞对象你就搞去吧，你怎么搞都行，就是那个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儿子是这么说的。女儿也是，我跟儿子跟女儿处的都跟就是朋友似的那种的。
2: 所以我在此说，看了这么多年选择，有没有某一位或某一个类型你觉得哎，这样的先生可能比较适合我，或者我们现场有吗？您觉得哪位可能比较适合你？
0: 没有，
3: 就非得是蔡国庆那样的。
0: 不是，
3: 我觉得现在找啊，人品第一位，性格第二位。
0: 对
3: 对，有没有钱，有钱有图更好，有前途。
0: 对，
3: 对吧？这个我觉得像您还是那么真挚，就我们已经过了那个虚头巴脑特别虚荣的那个年龄了。
0: 对，
3: 以后就是脚踩在大地上，
0: 对，
3: 互相对望产生欢喜。
0: 对，
3: 哎，就这个状态，
0: 对，
3: 觉得就是最好的。
0: 对，就是有眼缘的就好，有眼缘的最好，就是那个离我家稍微近一点的。
2: 哎，别的要求别提了。姐，咱先说有眼缘的，再离近一点，最好他您在长春街，他在复兴门，这多难呢，这个是不是？咱不着急，先找到那个有眼缘的，然后再说。当年梁湘您不也追奔赴爱情也去了吗？是不是？到
0: 那时候年轻啊，现在这腿都奔赴不了了，腿都成了草动。
2: 那个时候还没地铁呢，那现在这个四通八达多方便呢，是不是？哪怕是天津，
0: 天津坐挺方便的，半个小时就到，
2: 对，
0: 就到了。
1: 我经常去，那个距离跟这个没有关系的，
3: 对，
0: 距离跟那个什么的，
3: 您不能说啊，其实我没什么条件，咔咔咔一提，结果一会儿好一号姐那个。你得会英语，都得提上来了。
2: 那您的要求呢？要首先满心满眼，其他咱提点实际的。
0: 退休金一定要高，
2: 多少算高？不能低于多少吧？
0: 不能低于10000块钱吧？
3: 妈呀！
2: 还有呢？
0: 最好有车。
2: 什么样的车？
0: 什么样的车都可以，就是
2: 不能低于多少钱的车？
0: 20多万的吧。
2: 还有呢？
0: 然后最好有自己的独立住房。
2: 多大平米数啊？
0: 一居室、两居室都可以。
2: 在什么位置啊？
0: 最好二环吧，二三环的这。
2: 还有呢？
0: 别的没有什么要求。
2: 您就说完这要求，我们这三位加上梅波4位单身的先生，立马那个气儿，本来他们都这样，我有没有可能？我行不行？您说完以后，他们都这样了，他们都觉得自己没戏了。
1: 这退休金10000，这个我不估计有点难度。
2: 我是觉得姐姐不难找，但是您的条件一提出来之后呢，我就有点心颤颤。这个两位已经对对方都觉得在年龄上不合适了哈。那我们女士如果要再找的话，我觉得两位专家真的要给点意见。
3: 假如您想后半生过得很有趣，那么就先挑人品和这个性格。
4: 因为给我的感觉是，您在上一段婚姻当中，您过得可能并不是特别幸福，所以我是希望在下一段婚姻，我能找到满心满眼爱我的那个人，来补偿我之前受到的伤害。但是呢，你会发现，当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那对方其实也是跟我差不多是同龄人，那他还有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个心劲儿来对待一段爱情？他是那么轰轰烈烈。我觉得，如果是退回到20多岁的时候，30多岁，这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可能在50多岁的年龄，要找的就更多是稳定的、踏实的，我可以把日子过下去、过好的人，而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情感方面受过伤，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去找跟对方不一样特点的那些异性，以为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我能得到一副 一份幸福的婚姻，但事实上也许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如果他在良乡，那我就希望我下一段的伴侣他可能就在长春街附近。那所以我会看到有您有很多都是跟上一段在比较来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所以也许这个答案并不是你幸福的答案，也许你的幸福的答案可能范围会更大一些，更广一些。希望你能找到你合适的伴侣。
0: 好，谢谢。
2: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今天最终的选择哈，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0: 大家好，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准备怎么办。
3: 我觉得三位女士啊都挺优秀的，让我挑我也不敢挑，都花了眼了。为什么说呢？
5: 我不如人家，今天就不限了。
2: 主要是觉得没有合适的，是不是？
5: 对对对。
2: 好，那问问我们的二号先生。
1: 嗯，爷这个在就这个机会吧，感谢电视台，我认为呢，他演员还差一点。
2: 嗯，
1: 谢谢大家，谢谢电视台，谢谢三位嘉宾啊，谢谢。
2: 主要咱们还有一个要求是年龄的线哈，虽然我们今天没有牵手成功，但我想给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留下了这个见面的机会啊。您可以通过有伴小程序或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我们各个这个俱乐部来到选择的舞台，我们当面来沟通。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谢谢。

0: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完不算完，路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儿？
2: 该
3: 不对，
2: 我不是在找丈夫，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名儿
3: 啊。念诗不管用了，好厉害了，这
1: 啊，对，
2: 他使了一些对男人的温柔的小招啊，老公啊。
3: 好，你让他回答啊。
4: 你对我认可吗？
2: 不怕你跑，
5: 我跑不了，
2: 你跑这种黑是你的损失。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外爆料，明晚继续。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6，腹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0: 今天是中秋节，
11: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2: 孩子，这孩子正好办。
1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3: 想进入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1: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1: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 八百件珍贵文物，穿越三千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一日。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跟许阿姨是有口福了，因为马上啊就要吃饺子了。刚才我看见我们台下这些编导啊、摄像啊、工作人员啊，这热气腾腾的吃了好几盘了。哎呦，我馋的我这直流口水啊！
2: 在哪儿啊？还有饺子吃？哎呦，我就爱吃饺子了。那个，让我尝尝呀，啥味道啊？
1: 您别着急啊，这不请客的人来了，欢迎。
3: 我是德信康饺子品牌销售经理李宇飞，今天啊，我来请大伙吃手工大馅水饺。快尝尝吧，猪肉大葱啊和猪肉三鲜两种口味，都是给栏目组特制的，好吃啊又解馋。
2: 嘿，来这大个饺子，哎，看着就想吃。我先尝猪肉大葱的，哎，
4: 肉香四溢，嫩滑多汁，酥肉鲜嫩香醇，大葱爽脆，清香萦绕，真好吃，有我的水准了。我再尝个猪肉三鲜的，
1: 猪肉三鲜的更地道，这馅料啊是鲜香诱人，皮儿薄馅儿大，劲道爽滑。这三鲜味啊，我刚才吃完以后啊，这到嘴里啊唇齿留香的，太香了，这味道啊就和外边饺子馆啊一模一样。哎，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3: 我带来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两种水饺都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都是手工大馅水饺，食材用的是高品质，跟自己家包的吃起来是一样的，别的地方呀可买不着。
2: 确实比普通的速冻水饺好吃很多呀。为啥呀？
3: 首先饺子面皮和饺子馅都是精选食材，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饮食脂肪酸，这是给咱自己家人吃的水饺，不添加科技狠活，要让大家吃的美味健康。
1: 哎，我觉得这一点啊就值得表扬了，这样买回去以后啊，咱老人孩子可以放心吃，是不是？
3: 有了这个呀，想吃了随时煮一口就能吃，好吃解馋过瘾，非常方便，不用受累，不用等，顿顿都是家的味道。市面上的水饺啊，一般都是18-19克一个，咱们家的呀是25克一个，个个都是皮儿薄大馅儿各大，

0: 一口咬下去啊，都是馅儿。普通的速冻水饺呀，含馅量小，通常都在35%到40%，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吃的很多水饺口感略差的原因。咱们这个饺子含馅量大于等于60%，普通饺子饺子馅儿里为了节省成本，会添加大豆组织蛋白充数，肉少了，口感就不灵了。只能添加香精、色素、眼花缭乱的调味剂来调味儿，那种饺子吃起来味道很怪。嗯，咱们家的饺子无论煮、蒸、煎，怎么吃都肉香四溢。
1: 嗯，李总，这个大馅手工水饺太适合我家了，哎，给个10块钱，我买一组。
0: 阿姨，我这款大馅手工水饺不比饺子馆里的差吧？饺子馆里14-15个水饺至少要38-40多块钱，那我今天呀给到3大盒，差不多饺子馆里5盘饺子的分量了，在饺子馆里得200来块钱吧。我今天啊只为做宣传，福利价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尝个鲜。
2: 但是李总啊，这个咱可不能跟这个饺子馆比是吧，毕竟人家那房租贵，而且啊还有师傅给您煮好了还提供服务呢，这个没错吧？我说的
1: 是啊。
2: 哎，这个你们这饺子的口感和品质啊我们都比较认可啊。那个我觉得啊你应该再多送一点对吧，因为价格一实惠了，大家伙啊都买来尝尝鲜了是不是？
0: 我真有点为难了，我这是啊特制手工大馅水饺，和市面上的水饺啊口感可不一样。还有我这不是350克、400克那种简装，我这是570克一大盒，要是送这么大一盒呀我就真没利润了。
1: 这次您就别赚钱了，以后卖其他口味的时候给您赚钱的机会，我们说话算数，这要买回去吃美了，我们肯定给您介绍亲朋好友尝鲜。
2: 就是
1: 快做决定吧。
2: 就是
0: 行，4大盒啊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了，能出7盘饺子。哎呦，
2: 太好了太好了啊！
1: 我先来一组。
2: 哎呦，真的太棒了啊！今天高品质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栏目专供的手工大馅水饺啊，今天真的开抢了，4大盒还不到100元，而且呢冷链配送到您家门口，自己吃啊或者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栏目专属特供大馅手工水饺尝鲜了，有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2种口味，别的地儿买不到。4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赶紧抢！面粉和饺子馅都是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薄皮大馅手工包制，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健康放心。面皮筋道，饺馅肉香四溢，嫩滑多汁。4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王乾，
1: 嗯，
0: 今天这个组合价格特别实惠，
2: 是
0: 这个大馅的手工水饺，在店里啊卖的是很贵的，
2: 嗯，
0: 我呢，每一个口味我都订了一组，
2: 哦，
0: 到家以后啊，我一个口味我就先煮一盘，
2: 嗯，
0: 周末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啊，我呀也不用受累，一家人呀就能吃到这个地道的手工水饺了，顿顿呀都是家的味道。关键是啊，它不乱添加。现在呀，很多便宜的速冻水饺啊，
2: 嗯，
0: 我都不敢买，各种添加剂啊、香精啊一大串，
2: 嗯，
0: 这肉啊也不敢保证是好肉啊，
2: 嗯，
0: 这个好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有保障，食材干净卫生，
2: 嗯，
0: 吃着踏实放心，
2: 嗯，
0: 是最主要的。
2: 嗯，哎，没错啊，爷爷，这个无论是自己吃啊，还是送别人啊，其实一定要健康踏实啊。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我家的饺子啊都是用的新鲜的黑猪前腿肉和新鲜的蔬菜，不添加大豆蛋白，不添加香精、色素、保水剂和反式脂肪酸。这是质检报告，白纸黑字盖红章，这玩意儿可不敢造假啊，造假要负法律责任的。咱们包的是良心，卖的是品质，全程啊冷链配送。如果您收到之后有任何化了、粘了、坏了等任何损坏，或者有任何不满意，打咱们栏目热线，咱们啊有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问题。
4: 大馅儿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儿劲道，饺馅儿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手工大馅水饺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我也该好好尝尝咱们这手工大馅水饺了，也问问两位美食家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煮饺子大伙儿都会，我今儿个来一个蒸饺子。王乾，今天我带来这大馅手工水饺值不值？
0: 哇，我觉得今天啊太值太合适了啊。刚才啊我这两种口味啊我各买了一组，我自家呢每样都吃点，还有呢可以送给我哥哥姐姐家呀还有哥们儿家也都送一点，对不 对？主要啊这个食材啊我比较放心，不能光图那个便宜，是不是？主要你看他家那个不论是面粉啊猪肉啊还有蔬菜啊都是这新鲜的，这个呀我是最满意的。
1: 好吃吧？
0: 哇，蒸的感觉还不一样，关键啊是我一咬以后这里边的汁水直接在我嘴里就爆开了，嘿，也特别爽。
1: 我露一手给大家做个煎饺。
0: 好，
1: 码好，放油，慢火微微加热，再加点水淀粉，文火慢慢加热就好了。
2: 王乾，我家呀就爱吃饺子，
0: 是吧？
2: 可是啊这个每次做饺子还真挺麻烦的，外面卖的普通的速冻水饺啊还真不敢买，就怕它质量不好。
0: 对，
2: 这下栏目组给我找到了这一款高品质的大馅水饺，有了这个随时想吃啊就吃，不费劲儿就能吃到了家的味道。
0: 哇，我感觉这汁啊就往外冒啊，一下往嘴里喷啊。
3: 是
0: 啊，能听着
2: 更好吃，
0: 嘎吱嘎吱响。哎，我觉得还是煎饺子比煮饺子好吃。
2: 是啊，那饭店里那煎饺子比煮饺子还贵几块钱呢。
4: 大馅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劲道，饺馅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呀是目前市面上非常流行的健康型的爆米花，这个呢是奶油口味的，这个是焦糖口味的，您看啊，都是大桶的独立包装，非常好吃啊。哎，阿姨您快尝尝。

0: 好吃，又香又脆，一点都不硬，放在嘴里轻轻一抿就化开了。你看我不知不觉的就吃了一大把了。
1: 是啊，真的啊，您就听听这声音啊，就知道有多脆了。关键啊，它是脆而不硬，香而不腻，那股子微甜啊，在嘴里头慢慢的化开。哎呦，这满嘴呀、都是玉米的醇香味儿，真的是吃一颗想两颗，根本就停不下来啊！
0: 有的时候看电视啊，或者是遛弯回来，总觉得这嘴里啊缺点什么。
1: 是，
0: 这不嚼点爆米花就不错呀。要是孙辈们来了呀，给他们一把，孩子呀也特别爱吃，全家人呀也可以一起吃，这不家里呀一下就乐成一团了。刚才您说什么健康爆米花是咋回事啊？
1: 这一款爆米花啊，相对于传统的爆米花，主要啊有三大方面的健康升级。第一个呢，看原材料，它选用的是新疆天然种植的非转基因玉米。这爆米花的灵魂啊，那就是玉米啊，人家从源头啊就确保了品质。这新疆啊日照充足，玉米是自然生长，这味道啊跟一般的玉米可不同，特别纯正，这个呀、可是健康的第一道关。
0: 这非转基因啊就是好，转基因的这个东西啊虽然说便宜吧，可是确实是接受不了。大家都知道要少吃转基因。
1: 对，
0: 我呀正担心呢。要是家里的人在外面吃了那种爆米花，肯定心里不舒服。
1: 对呀、没错啊，用的是非转基因玉米，这下您放心了吧？
0: 放心了。
1: 还有第二个健康点啊，它用的是循环烘烤技术，可。

0: 不是普通的那些油炸方法做的。我这儿呢有一张纸，是吧？我把这爆米花倒进去，然后我使劲搓一搓，你就看上面有没有一点油，好不好？你看啊，我就这么搓。哎，搓完之后啊，您就看我这纸上，您看一点油都没有吧？
1: 油都没有。哎呀，真是一点油都没有。这工艺好，不像有些爆米花啊，拿在手里油腻腻的，
0: 对，
1: 油炸的不健康。
0: 没错啊，您看啊，少油烘烤的，当然了，就比咱们油炸的要健康了。那第三呢，咱们就看成分。你看啊，没有反式脂肪酸，这反式脂肪酸的危害，我相信叔叔阿姨们在节目里没少听吧？
1: 这反式脂肪酸呀，很难被人体代谢，容易增加心血管负担。咱们中老年人呀，尤其要注意避免。
0: 没错，您说的可太对了啊！现在真正的健康零食啊，都在追求去除反式脂肪酸，才能从吃的美味、吃的顺口，升级到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啊！
1: 原料好，工艺棒，还替咱们的健康着想。这产品呀，真是用心了。那这么好的东西，价格是不是不便宜啊？
0: 这市场上啊，这种品质的爆米花，这么一桶得10块钱，您认可吧？
1: 差不多吧。
0: 阿姨，现在啊，不要10块钱，咱们今天啊，搞大优惠活动，好不好？今天啊，是重温岁月，健康同行，老味道特惠销售，咱今天啊，一次性给大家2种口味的，哎，1、2、3、4、5、6、7、8、9，9桶焦糖味的。1、2、3、4、5、6、7、8、9，9桶奶香味的，一共18大桶啊！咱就这么算，阿姨，一桶咱就算10块钱，这一大组得180块钱了吧？但是今天啊，咱们不要180，咱就任性一把啊！不到100都给大伙儿了。
1: 什么？不到100块钱？
0: 哎，
1: 给18大桶？
0: 没错，
1: 5块多钱一桶，太划算了。家里囤点自己吃，招待客人，甚至走亲戚当礼物都特别合适，又体面又健康。
0: 没错，阿姨，咱们今天啊，就把这份承载着共同的记忆又经过健康升级的快乐呀，能以最朴实最亲切的价格回归到咱们生活当中。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这18大桶，而且啊，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个呀可是栏目组独家争取的特惠价格，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哎，错过了您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拼手速吧。您喜欢的话呢，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2: 酥脆可口健康美味的双味爆米花组合限时开奖，18大桶惊爆价不到100元，精选新疆非转基因玉米，循环热风烘烤，酥脆一嚼，少油少糖少负担。它不只是零食，更是童年的记忆，团聚的欢笑，简单安心的快乐源泉，老少皆宜，共享美味，送礼也有心意。奶油加焦糖双味组合，18大桶仅需不到100元，优惠名额有限，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2维码抢购吧。

0: 还记得小时候胡同口传来砰的一声闷响，随之腾起带来焦香的白雾吗？那股熟悉的香气瞬间就能把我们的记忆拉回那个简单快乐的年代。爆米花不仅是童年的符号，更是家人街坊邻里间温暖的分享。
1: 这一款爆米花啊，每颗都是均匀酥脆，轻盈蓬松啊，那也正是为了复刻并升级那份美好，既保留了传统爆米花的经典口感，又在健康层面啊实现了飞跃呀。
2: 还是那个幸福的口味儿。我呀刚下单了，买了两组，哎呦，在家里囤着，心里头踏实。自己没事就吃吧，嘴里头有味儿。孩子们来了，家里头热闹了。这零食里呀，恐怕只有爆米花才有这种效果吧。
1: 那是啊，阿姨。而且今天的价格呀很实惠啊，包含了九大桶的醇厚奶香，还有九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十八大桶啊，这可是十八大桶啊，还不到100块钱。您啊无论是自己吃，送亲朋，给儿女孙辈儿，您看看又体面又健康。哎，咱们赶紧准备好手机啊，这是咱们拼手速的时候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0: 天然原料轻负担不齁甜的双味爆米花特惠组合正在火热抢购中，十八大桶补贴后特惠价不到100元，适合全家老小的休闲美食，共享欢乐时光。库存飞速递减，预购从速，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那注意了，朋友们，重温经典，健康升级，爆米花特惠专场，现在啊已经进入最后的读秒阶段了啊！大家看一下屏幕上几个核心的关键词啊，每个都是为了您的健康啊严格的把关。新疆非转基因玉米，绝非廉价的转基因品种，日照足，土地肥，保存了完整的营养与天然的粮香，循环热风烘烤技术，告别油腻，锁住酥脆，零反式脂肪酸，远离健康风险，安心享用。
1: 这几样做到了，这爆米花啊肯定火，家里需要囤点儿，自己吃解闷儿，来客人了呢、分享热闹，大家呀都熟悉，从小吃到大，这口味儿、口感，心里有底儿。
0: 没错啊，阿姨，说到底啊，爆米花自古以来呢都是高性价比的快乐担当，吃着呀有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啊，比尝那些什么五花八门的新奇零食、那可踏实多了。
1: 是，
0: 今天不到100块钱的投入，换回的是9大桶的醇厚奶香和9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18大桶的组合呀。您可听好了啊，18大桶啊，这么多，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您赶紧准备好手机，拼手速的时刻到了，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2: 18大桶爆米花组合抢购活动即将结束，仅剩最后几个名额，想要为全家订购的这份健康美味共享欢乐时光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手慢就没有了，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2维码抢购吧。

0: 太好吃了啊，真地道，真软烂啊，
1: 好吃吧？
0: 好吃，
1: 这个牛蹄筋啊，可是我们家的绝活，保证软烂入味。
2: 呀，你们俩人吃什么呢？这么香，没给我留点啊？
0: 哎，牛蹄筋儿来一块吧。哎呦，特别软烂，特别好吃。
2: 牛蹄筋儿啊，哎呦，看着可真香啊。我能吃能嚼得动吗？是烂的嘿，特别入味儿，而且这个胶质丰富。哎呦，这牛蹄筋儿啊，以前啊真不敢吃，今天这个呀、嚼得动，软烂入味儿，特别适合上岁数人吃。
0: 这位呢是我们牛蹄筋儿厂家的杨总，今天来啊就是来咱们节目组啊来推广他的酱牛蹄筋儿的，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1: 牛蹄筋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那我们家是来自于内蒙草原上散养奔跑牛的蹄筋，那就更好了。这种牛啊，它的身体是比较的壮实的，它吃的是草原上的青草，以及草原上100多种的青草植被和中草药，喝的呢也是清澈的溪水。这些壮牛啊，每天啊在草原上要奔跑20多公里呢，牧民呢叫它活肉，好吃。您啊拿着这个筷子啊挑开来看看啊，筋膜呢叠着雪花纹，肉质和胶质是层次分明的。我们呀、用传承百年的古老秘方，甄选21种的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着牛骨老汤，经过6小时的生乳秘制，达到骨肉软烂，筋儿啊都已经烂糊了。瞧瞧这个软糯的劲儿，这滋味啊都进去了。
2: 还得再吃一口。平时可不敢那么吃，小时候啊就听老人说过，一根牛蹄4两参，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 像牛蹄筋呢，中老年人多吃的话是对身体好的。俗话说嘛，一根牛蹄4两参，这牛蹄啊也被称为游牧版的阿胶，这也是得益于它里面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不就是液态版的阿胶吗？富含胶原蛋白的高级食品有燕窝呀、阿胶呀、花椒啊、海参啊等等，富含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的。那么牛蹄筋呢，是作为牛蹄当中最金贵的部位，胶原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每100克

0: 胶原蛋白的含量是要顶上三碗燕窝的，而且啊还不含胆固醇，脂肪含量还特别的低。您啊就是每天吃一盘的牛蹄筋，胜过您多吃保健品。
1: 这个牛蹄筋啊是又解馋，而且啊又健康，对不对？我觉得啊大家都等不及了，恨不得啊现在就想吃上。所以啊杨总，赶快跟大家说说怎么卖的吧。
0: 今天啊来做推广，就是想让大家呢尝个鲜。今年啊就这么歇了，先宣传一下产品，也不正式卖，
1: 提前做一个市场宣传，你可得给大家一个大优惠。
0: 那当然的，这么一大袋啊，这么多够您吃一顿的了吧？
1: 对，
0: 大块的牛蹄筋，我们建议的是市场价格在38.8元一袋。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到200块钱八袋，就相当于20多块钱一袋。
1: 20多块钱一袋，关阿姨，您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2: 我在这个清真的饭馆见他们卖过这个，大约是50块钱一袋。今天来咱们这儿，他给这个价儿，按道理说，不贵，但是您上我们这儿第一次推广，要再有一些诚意就更好了。
0: 说的没错啊，我们也是做过市场调查的。像这么一大袋的牛蹄筋，在北京的熟食店怎么着也得40到50块钱呢。
1: 您呢是厂家直销对吧？可不比那些什么超市门店，人家你看啊，这一袋啊，它至少有一半是什么房租啊、人员、人工的费用。
0: 对，
1: 你也别弄得这么贵啊，搞得大家呢都眼馋，对吧？所以啊，今天给大家一个。哎呀，地板的价格，要不然大家都不舍得买，好不好？
0: 我都已经便宜一大半了，如果再便宜的话，我就只能自己贴补了。那您说吧，就这个价格不要太离谱，好吧？我就当宣传费了。
1: 再多送给大家两袋，10袋，把价格呀、每一袋打到20块钱以下，200块钱不到，给大家10袋，好不好？
0: 20块钱以下，这么大袋的牛蹄筋，这个价格您见过吗？这价格也太离谱了，也太低了吧？
1: 刚才呢，我也去仓库啊，咱查了一下，这次呢，你放在仓库里边呢，大概是100份左右啊，给大家一个优惠价格，让大家先尝尝鲜儿。
0: 那就这一批了，
1: 好好好，没问题。
0: 卖完这一批，那这波优惠，那就当给栏目组啊宣传费了。
1: 太棒了！杨总，你看吧，就是一个痛快人。那这样，我们给你啊多宣传几次，以后啊给我们粉丝观众朋友们多点优惠。
0: 啊，我这个多宣传几次的话，我这不相当于这赔本赚吆喝了吗？咱就先看看效果，好吧？
1: 行，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赶紧囤起来吧，这能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对不对？抓紧时间抢购，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软烂适口，滋味浓郁，营养丰富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儿开抢了，不到200块钱，到手10大袋，选用优质牛蹄筋儿酱卤秘方制作，软烂入味，好吃过瘾。富含胶原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适合全家老幼食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还可以当做礼品。推广期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个百年传承的酱卤秘方，一块源自内蒙古草原的黄牛蹄筋，六小时的文火慢味，胶原蛋白完全融入到肉和汤汁中，成为琥珀色的凝汁胶冻。当齿间破开颤动的凝汁时，草原晨露沉浸的草木香、桂皮与八角的辛香，酱的醇厚迸发而出，炖得恰到好处，软糯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 这个季节啊，要吃就得吃这种酱牛蹄筋，甭管啊，咱是当这个熟食还是炒菜啊，都挺合适的。全家老小，哎，上到这没牙的，下到刚长牙的，软烂好吃，这吃起来也轻松的。
2: 我们酱卤牛蹄啊，可是独一份，草原黄牛蹄筋，天然放养，品质更好，胶原蛋白丰富，这里面的营养啊，可是身体的加油站。像我这样，
3: 一口一大块，吃的满嘴香，这才过瘾嘛。
4: 对，
3: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我呀，再囤两组，
4: 是吧？
3: 留着慢慢吃。
1: 是，而且啊，今天价格也特别给力啊！您这一大袋啊，才不到20块钱，这一袋啊，能切一大盘呢，是不是？但是名额啊有限，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赶。

0: 晨三点，这锅传承三代人的秘制卤汤，每日都需要添料续火，祖传青石臼捣碎32味香料，使得酱卤味道更加浓郁。牛蹄筋在老卤中熬出琥珀色，香气充满整个房间。
1: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酱牛蹄筋啊，您到家里边啊，您就直接放微波炉里边加热，1分钟，哎，空嘴吃也行，蘸3合油吃，哎，也没问题啊。这美食您看看是不是在外边您买不到，在家里咱也做不了。哎呦，比这嫩豆腐呀还滑溜啊，而且这嚼上啊还带着嚼劲儿，特别香。
2: 炒菜也不错，配点这个青的柿子椒，简单的就这么一扒了，一点都不撒。
1: 哎呀真香啊，
2: 多快就出锅了啊！又快又香又好吃，这一饭店这一盘怎么也得48吧？
1: 对，
2: 我这个用了呀，这一袋的1/3。
1: 哎呦，
2: 不到10块钱，
1: 是，
2: 值吧？
1: 值，
3: 比饭店好吃多了，而且啊，有烟火气。
1: 哎，没错啊，那优惠的机会呢，只剩下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啊！大家拿起手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1: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我就爱吃这中式的这老点心。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0: 哎，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2: 好，哎，谢谢。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百记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来
0: 啊，
2: 大家
0: 尝
2: 一尝啊，
3: 来一块。
1: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又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三块。
4: 真是啊，外皮绵软，内馅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啊，沙，黏。酸蜜，这四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糕，对吧？
1: 对，
4: 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2: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1: 哎呦，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0: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说到我们这个百年白记啊，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白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啊用的是香雪面粉，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是这个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的86%。

0: 六，所以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形成了这个太行山的这种悬崖陡壁的这种雄伟的画卷，就灵州它这样的一个山坡之间的一个草丛里边，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党参、黄芩、当归、板蓝根、灵芝、一共是有800多种的这种中药材，又有这个太行天然药物园的一个美誉。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地理条件之下呢，这个地方它是盛产农作物还有就是灵果的一个资源。那在果品当中口感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山楂。所以我们这个山楂呀就相当于是在中药园里面结果的山楂、它的味道呀包括营养啊那绝对不一般。我们这个山楂呀、先用古法熬成果酱、然后酸甜融洽，在做法上呢还得坚守古法工艺，再经过揉啊拧啊再包括锤啊拉呀、这种酥皮的秘制四法能够让这个食材回归到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句俗话，咱说这个三分案板工、七分炉火工、所以它还得经过这个低温的烘烤、然后多重这个工序下来啊，在饼熟的时候烤熟了、才有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
1: 哎呀我就说的嘛，刚才我吃这点心怎么这么好吃，是不是？你看外皮呢是非常软绵的，酸甜可口，非常的柔和，
0: 是
1: 吃下去一口啊就感觉哎呦特别解腻，特别的舒服，被尝过了才知道有多好吃，反正我是吃一口啊还想第二口。
0: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就我们这款点心真的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最喜欢的这个老味道、而且这个山楂呀、本来又是天然碱性的食物、健康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两分酸一分甜，酸酸甜甜的，您吃到嘴巴里啊满嘴都是有这个香气，吃什么都好吃。
2: 罗总你赶紧说价格吧，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得多买两组，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0: 咱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点心啊、平常呢它都是按个卖的、那在我们店里头呢是4块钱一个、那是得排好长的队伍、今天这个组合呀是30个、那在这个外面的价格呢应该是120多、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给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一个抢购价，不到100元30个还给您包邮到家，您都不用出门去取快递了，
2: 这不用下楼、就给我们送到家门口、这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你这个呀锅盔这个我也特别爱吃、但是呢我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点福利啊、我们必须得占点你们这个百年老品牌的便宜、你还得给我优惠点。
0: 哎呦我是真能感觉到赵姐您爱吃我们这个山楂锅盔啊、我肯定得给您这面子、这样再加5块行不行？
1: 哎呦太好了，
0: 35块还是不到100元，
1: 太棒了啊，35块了啊、我们啊就特别喜欢吃你这个酸甜口对吧，你看吃下去以后又舒服又解腻又清爽对不对，我早餐能吃4块对吧，中午还能吃2块，其实这35块大家算一算吃不了几天就没了对不对、我呢还想帮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啊再要点福利，您啊再加5块，这样我们马上就抢购了。
0: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山楂啊都是在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真是好的山楂果，所以您说这再加5块真的您理解理解我，最起码的话您让我保个本啊。
1: 不为难你啊，这样你看罗总我给你算算啊、我们栏目呢合作的一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都特别特别的多啊，他们平时呢也需要一些好的产品来送给客户对不对、这样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渠道啊给你把这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给你对接上，你在这儿赔的钱啊从他们那儿开始赚回来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再送5块呢观众朋友们啊也都领着情，帮你多宣传宣传，栏目组啊也帮你多宣传几次。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赵姐是不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是
1: 对不对、好产品咱们观众朋友吃完了以后啊还会再买的。
0: 那我觉得这样，既然如果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吃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我就给大家凑个整吧、行不行？
1: 行，
0: 我再努把力我就再加5块，
1: 哎40块太好了，
0: 40块全都是这个皮薄馅多、然后皮薄馅细的、然后满口都是酸甜可口的40个山楂锅盔还是不到100元。咱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常温下能够保存90天、自己吃啊家人啊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礼品。
1: 哎呦太好了， 啊，今天啊咱们算捡到便宜了、嗯、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都馋了。
1: 来来来，
0: 再来吃两块吧，好不好？
1: 嗯，它这里头山楂呀，你能吃出来，还有那种小颗粒，
0: 哎，
1: 是不是？有那山楂的小颗粒，
2: 嗯，
1: 而且不怎么甜，不是像那种点心齁甜齁甜的，不是，就是微微的甜，
2: 嗯，
1: 又酸又甜，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3: 真香。哎，罗总，你别说，就你们家这个清真食品，这山楂锅盔真是把我给征服了。越吃越想吃啊，有点勾魂儿的似的，勾人儿，你知道吗？
2: 赵倩，您真的
3: 吃不够，
2: 吃不够。
3: 嗯，
2: 我觉得一看您就是那种美食家。真的，我觉得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啊，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只有尝过的人才懂。只要您吃一块，绝对回味无穷。多一份清甜，少一份寡淡，有点酸，有点甜，酸酸甜甜，口口相传。一口下去，穿越百年。一口下去，满口掉渣。这酸酸甜甜的，百吃不厌。
0: 哎呦，真的是啊！刚才罗总说了啊，这个是太行山大峡谷里边这山楂树里边摘的山楂果，然后呢，这山楂树林里头呢有800多种这中药材。
2: 嗯，
0: 哎呦，想想啊，就有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好东西做出来的味道啊，它就是好。你看，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解腻，特别的清爽。平时可以当做休闲零食来吃，然后呢，平时吃饭之前吃两块，还开胃下饭。下午呢，当下午茶的话还特别高级，对不对？你看平时串门的时候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多带几块其实也是不错啊。
1: 哎，你别说，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
0: 嗯，
1: 我还真来着了，
0: 是吧？
2: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百年白记的这个认可啊。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着，不管是刚刚下单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说我们一会儿马上要下单我们的粉丝们，今天作为厂家，我还是有个保证的啊。
0: 好，
2: 保证第一，我们不用香精，保证没有防腐剂，保证没有色素，而且也保证不用任何廉价的辅料。而且每一块到您手上的这个山楂锅盔啊，我都给您最新的批次生产。
0: 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结束了，那么罗总给我们展示几种吃法好不好？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楂锅盔啊，它的吃法特别的丰富。哎，咱们平常我们的早饭的时候可以配点豆浆呀、牛奶啊、再有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啊、都喜欢这个下午茶。
2: 对，
1: 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有咖啡、有牛奶、再不然我们搭配点水果，一会儿给大家都一起来尝一尝啊，这吃起来口感特别清爽。
0: 哎呦喂，赵姐，平时你都怎么吃啊？
3: 哎，我跟你说这个啊，可用处可大了。这个你看，早上起来懒得出去排队买早点啊，我就来两块这锅盔，然后呢弄一杯豆浆或者麦片什么的。另外一个啊，你看咱们早晨啊吃东西吃的有点早，可是呢这个中午饭呢还没做好，我中间又

0: 我就看见这个了，我又来两块，我点吧点吧，是吧？我有时候中午睡会儿觉啊，醒的时候，嘿，正好下午茶时间到了。
1: 对，
0: 我也喜欢吃下午茶。还有，我告诉你啊，还有一个，你看为什么我人缘好啊？我有时候出门上谁家，我老得带点东西。这个手就在手边，我就来两盒串门去了。我有时候出去上什么遛个弯儿啊，跳个舞啊。
2: 拿几块，
0: 哪搁包里几块，
2: 垫吧垫吧，
0: 饿了就吃，
1: 不够自己吃了了，都给别人了，
0: 给大家分，是不是？特别高兴吧？你像我出去旅游去，我玩去的时候哈，然后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都在那坐着就啃面包，我呢特别优雅的拿出来这个了，一人给你们分一块，是不是明显我这就比你高级点？
2: 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0: 哎呦，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了。
1: 哎呀，照这么说，我相信不光是咱俩不够分了，赵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都不够分了，是吧？您看啊，我要送给爸妈一份儿，然后呢哥哥姐姐家，然后还有我什么哥们儿家，你这么一算来算去，其实这一份儿一点都不够，
0: 不够。哎，
1: 干脆啊，这样，赵姐，反正我今天啊，我再来订一组，对不对？我今天订两组，这回啊还差不多。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李阿姨，今天给您准备的美食啊，是香酥带鱼段，它可是外酥里脆呀，特别好吃，您快尝尝。
1: 这款香酥带鱼啊，里边外边的口感呢、略有不同，外边啊是酥的，
0: 没错，
1: 里边啊是脆的，越嚼越香，你看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还不腥，刺儿都能吃。
0: 对，
1: 就我这牙口不好，我也嚼得动啊。我们老年人呐、就喜欢这个香脆酥的感觉。
0: 没错，
1: 这浓郁的香味儿，和这酥脆的口感，能引起我的食欲。太好吃了，太棒了！
0: 这个带鱼酥啊，我跟您说是香脆好吃，满口爆香，回味无穷啊！全部都是什么？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选的带鱼啊都是中段的，这个刺儿啊都是酥的，怎么吃啊它都不会卡喉。平时老人孩子啊吃着也放心。平时啊您要是嘴巴淡，想吃点零食，但是又怕这零食不健康的朋友啊，您就可以吃这个香酥带鱼段。还有小朋友平时不爱吃饭，是不是？您吃点这香酥带鱼段啊，补充一下营养，咸淡正好，口味丰富，而且呢是香醇可口啊。
1: 这个产品太好了。平时啊，想吃带鱼又怕麻烦，
0: 确实是、
1: 有了香酥带鱼啊，想吃了来两块，
0: 对，
1: 它解馋呢。我想买。
0: 今天您别着急啊，我把厂家的杨总请到现场了，咱们掌声欢迎。
2: 王乾老师好，李阿姨好，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们是一款高端休闲零食，而且呢我们所有的带鱼全部采用的是我们国内渤海湾野生的带鱼，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再加上我们特殊的脱水工艺呢、就可以更好的保留营养，最重要的是呢它可以把美味和健康融入到我们的休闲食品当中、就解决了大家想吃点零食、想解解馋但是又怕不健康、又怕胖的这个问题了。
1: 就这种国产带鱼呀、我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认可，而且吧它这肉质啊有韧劲儿，还容易啊入味儿，比那种宽带鱼啊好吃。我前两天啊去菜市场了，就这带鱼5-60块钱一斤、
0: 差不多
1: 、你别的它贵了20多呢。
2: 那是因为它真的比一般的好吃。渤海地区呢盛产优质的带鱼，它的特点就是小眼睛黑眼球，鱼头也小，鱼身子也短，它的总长度不会超过70厘米，具有独特的香气，鱼肉呢质地非常的紧实，口感特别的鲜嫩好吃，味道也非常的鲜美，因此也被称为鲜美之王。它的营养价值也特别的高啊，含有 Omega 3呢 ALA EPA DHA 还有维生素 D 维生素 B12 以及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这些营养成分我们通过先进的低温加工工艺都最大限度的给大家保存下来了。平时多吃一点这个香酥带鱼，既补充营养又能够解馋，特别好。
0: 带鱼选的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杨总了，咱们怎么做出来的呢？
2: 这个就是有赖于我们现代先进的低温脱水工艺了。因为是低温烘烤脱水的，所以它让食物缓慢的脱水，缓慢的成熟，一直到变得酥脆，达到外酥里脆的效果。平时的带鱼您如果油炸过以后，那肯定一摸一手油，吃两块就腻了。您看我这个低温脱水工艺放在这个纸上，我刚才那么用力的去压过，它都没有油花出来，
0: 一点都没有。
2: 是，这是一款真正的健康零食。我们还会人工的去头、去尾、去内脏，选用的都是新鲜带鱼的中段，每一块都是肉质紧实、好吃好嚼的。您一口下去就能让您食欲大增。您外出旅游啊、探亲访友啊，还有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多美呀！
0: 真的是啊。
1: 都知道，吃鱼好，它有营养，平时吃鱼啊，但是又怕麻烦，有了这个啊，我们开袋随时就吃，多方便呀！
0: 工艺非常的先进，营养非常的丰富，我们都很认可它，对吧？而且电视机前的观众啊，看到这儿啊，也都想订几组了，其实可能他们心里啊都规划好了，送给谁送给谁，所以呀、今天杨总一定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一个大福利的价格才可以。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 的这个呢，是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带鱼中段产品。嗯，您看李阿姨也说了，带鱼中段啊是肉质最好，成本也确实比较高。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10袋，不到200块钱。嗯，而且我专门给大家申请了再加2袋，总共12袋，不到200。
0: 杨总啊，您看刚才阿姨啊，一袋啊我感觉都快吃完了。
1: 是，
0: 所以这12袋啊，我觉得肯定不够，是不是？
1: 就是啊，因为太好吃了，不知不觉就吃完了。嗯，这拿回家一分也吃不了几次啊。所以说呀，您呢得多送几袋。
2: 我给您算算成本啊，您看看咱们这一袋是不是觉得特别轻啊？
1: 对呀。
2: 哎，因为我们这个是采用先进的低温脱水工艺，基本上10斤的鲜带鱼才能做出这1斤的香酥带鱼。这12袋可差不多要用20斤的新鲜带鱼才能够做出来的。您刚才自己也说了，菜市场看过价了，基本上野生的渤海带鱼得卖到50-60块钱一斤，那是整条的。我还得给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只留中段，您说我这个成本高不高？
1: 高。
2: 哎，但是既然李阿姨也说了，王谦老师也说了，那我必须得表示一下，对不对？我再给二位加3袋。今天15袋，不到200块钱。
3: 栏目组还要求送货到家门口。
0: 哎呦，怎么样，李阿姨合适吗？觉得？
1: 还真是啊。这酥脆带鱼啊，哎，它没水分，
0: 对，
1: 它不压秤，成本也高。15袋啊。
0: 还不错啊。哎呀，行，杨总啊，这15袋组合呀，确实挺不错的，挺实惠的啊。那观众朋友们的特殊福利呢？
2: 啊，怎么还有特殊福利？
0: 对呀，观众朋友们在这等的就是特殊福利啊，你要比平时买的呀还要优惠一点才行。这样啊，你听我的，你再啊多送3袋，变成18袋，还是不到200块钱，并且限量呢是100组，算是给大家特殊福利了，而且就仅限这一次啊，过了这次下次您再买的话咱就恢复原价喽。
2: 18袋我得用将近30斤的新鲜带鱼才能做得出来。把这30斤的新鲜带鱼做成带鱼酥，然后才卖你不到200块钱。
0: 哎，合适吧？
2: 我亏大发了。啊，这只能说是赔本赚吆喝了。
0: 哎，别着急啊，我们栏目组啊给你多宣传几次，弥补一下你的损失嘛。你看里外里你这100组啊其实亏不着的。
2: 话都说到这儿了，只能硬着头皮答应您，但您也答应我一件事儿。
0: 行，
2: 我就限量这100组，多1组咱就恢复原价。
0: 没问题，太棒了。哎呀，成功了今天阿姨。今天啊可以说杨总非常的给力啊，来自于渤海湾的香酥带鱼，香脆可口，营养非常的丰富，而且平时什么时候吃都特别的好吃，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鲜香酥脆，滋味十足，营养滋补，价格实惠的香酥渤海带鱼开抢了，18袋特价优惠竟然不到200元，只用带鱼中段，质量高，口感好，人工去头去内脏，可以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口味，越嚼越香，鱼刺鱼骨都能吃，老人孩子放心吃，亲朋好友一起品尝，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8袋不到200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刚才抢了两组，
1: 哎呦，太好了！
0: 哎，就这一袋啊，它就合一斤多带鱼，
1: 就是。
0: 关键是啊，它又有营养，它又好吃。哎，孩子们回来都可以吃，非常的合适。
2: 特别是老人和小孩特别适合多吃一点咱们的这个带鱼。
1: 没错。
2: 为什么呢？因为带鱼啊，它性温味甘，是一种非常滋补的鱼类珍品。尤其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带鱼酥呢，它是保留了银鳞层来进行烘烤的。这一层银鳞层很特别，我们把它叫成银脂。这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而且无味无腥的脂肪所组成的。它里面呢还有丰富的六硫带物质，还有欧米伽三，还有不饱和脂肪酸，这都是我们人体非常需要的。而且这个银鳞层特别容易被破坏。第一，一定要保证我们的鱼是足够新鲜的，它才有银鳞层。第二，就是我们在清洗的时候要用特殊的工艺，既要把它洗得特别的干净，又要保证不破坏这个银鳞层。
1: 哎呦，杨总，您这个技术啊，我真是挺佩服的啊，高科技的技术，还能做到保留上面的银脂，还能不用油。
2: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像李阿姨您做菜也知道，用高温烹炸啊，就容易导致食物里面的营养成分被破坏或者是流失掉。那低温脱水技术的出现，就不会像以前一样用高温油炸，一抓满手都是油。好处呢是味道更好吃了，营养也留住了，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我们的制作时间变长了，成本呢变高了。
1: 哎，杨总啊，这个咱们的产品质量可要一直有保证啊。
2: 哎，
1: 您能确保都是咱们近海渤海湾的带鱼吗？
2: 我承诺假一赔十。其实呢，我还特别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我们近海的渤海湾的野生带鱼，因为这片海域啊真的是纯净无污染的。我们每一项的指标都由专业部门进行权威监测，而且我们的带鱼呢也都是有权威的检验报告的，可以让大家吃到安全美味放心的海产品。
1: 今天杨总推荐的渤海湾的香酥带鱼段，采用先进的加工工艺，开袋即食，营养美味，香酥可口，老人孩子啊都适合吃，无需担心鱼骨和鱼刺，老少皆宜。今天的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啊，18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并且啊限量100组，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酥脆，滋味十足，营养滋补，价格实惠的香酥渤海带鱼开抢了，18袋特价优惠竟然不到200元，只用带鱼中段，质量高，口感好，人工去头去内脏，可以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口味，越嚼越香，鱼刺鱼骨都能吃，老人孩子放心吃，亲朋好友一起品尝，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8袋不到200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这个香酥带鱼段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啊，您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咸、鲜、清新。哎呦，吃到嘴里那这口感真的不一样啊！多吃几块啊！
1: 哎，真的是得多吃几块。而且呢，我们这个鱼啊，它是采用零度腌制，秘制的香辛料。

0: 保证把每一丝的滋味都融入咱们的鱼骨和鱼肉当中，
1: 哎啊、
0: 所以呢，当然特别好吃了。
1: 嗯、
0: 而且您看，现在市场上这一斤鱼多少钱呀？50到60块钱。我们今天整整18袋、
1: 嗯，
0: 我要用到将近30斤的鲜带鱼才能把它做出来。
1: 嗯、
0: 我保证，咱们使用的一定是新鲜的野生渤海带鱼给大家制作，而且呢，每一条带鱼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只用中段肉质最好最厚的来给大家请到。制作，并且一定采用的是低温脱水工艺，保证让我们的鱼啊酥脆好嚼，鱼刺鱼骨都能吃。而且呢，你像这个开袋即食多方便呢、
2: 嗯、
0: 家里面无论是来客人了来朋友了，直接打开一袋，全家男女老少共同来分享，咔哧咔哧的尽享美味，还解馋还解腻，而且还能够让大家吃的特别的实惠，特别的开心。
1: 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结束了，今天优惠幅度特别大，数量呢只有100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酥脆，滋味十足，营养滋补，价格实惠的香酥渤海带鱼开抢了！18袋特价优惠竟然不到200元，只用带鱼中段，质量高，口感好，人工去头去内脏，可以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口味，越嚼越香，鱼刺鱼骨都能吃，老人孩子放心吃，亲朋好友一起品尝，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8袋不到200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我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北京钻石音乐江南华，五月音乐流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女生最酷的状态，自在随心，自带光芒。当热爱挥拍上场，就让光芒从这一刻开始绽放。北京钻石演唱会狂欢重磅上线，5月1号到3号，3天不间断开场，地铁8号线临。

0: 蟑螂君真是热心肠啊，每次都亲自送我商队从事回来。所以呢，我备好了美酒，也庆祝蟑螂君劫后重生。
1: 好酒，我若猜得不错的话，应当是扬州名酿琼花露。
0: 果然是修文馆学士，这品酒也是一绝。正所谓一壶诗酒，千古风流。蟑螂君真是博学多才啊！
1: 不敢当，再博学多才，在燕郎这儿也只是一枚棋子罢了。
0: 本来没想引你入这棋局，是你自己找进来的。更何况在河浦的船上，就是你用供珠来引诱我。
1: 万万没想到还被燕郎反诱。
0: 但你也得到了价值连城的鲛人泪啊，而且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当时海市诸暨的端午嘛。

0: 崔氏账册你送我的吧。
1: 我可没那么好心。
0: 可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当中。自从崔氏供珠被毁，你以诗会薄命，又逼崔十九与你交人夺宝，再借冯氏之手买下广州所有的珍珠，而后又利用南海藩商榨尽崔十九手中钱财。哦，当时就在这儿又与魏四快演了一出假死好戏，弄得崔家现在是家财散尽，再想翻身也是有心无力。
1: 战狼精真是聪明啊，见微知著，心思缜密啊。
0: 不如燕狼不择手段，算无一策。只是这一切都不需要，为何言而无惧？
1: 战狼君不愿为他人手中刀，那自然在局中也有你自己的目的。
0: 为何要将崔氏赶尽杀绝？
1: 崔氏不该死吗？
0: 你与崔氏有仇，
1: 不共戴天之仇。我跟你说过了，这商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当然是不共戴天之仇了。
0: 我已将崔氏账册秘密发往长安，崔氏败局已定，不知这可否了了燕狼的心愿？
1: 我才刚入大唐，宏图大业未展，如何了却心愿啊？
0: 你还要做什么？
1: 你是在关心我吗？嗯，我这人向来做事随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暂时还没想好呢。
0: 好，那我问你，接下来想去哪儿？
1: 这又是关心我去哪儿？不是关心我，是关心某人罢了。
0: 燕子君，我警告你啊，你的仇不要牵扯上他，
1: 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今日一别，我再送你份礼物吧。燕氏被查封关卖前，有一个姓岳的去找到崔十九，之后崔家每年都会给他10两珠。
0: 你是说供珠案还另有牵扯？
1: 燕某言尽于此，剩下的就靠战狼君自己去查了。

0: 您的身体已经不可再舟车劳顿了，还是让我去吧。
1: 十九娘，你很聪明，你二十阿姨编制，可你毕竟是女儿身，有些事本不该你来承担。
0: 可是阿姨，十九娘是崔家的人，这次是十九娘的错，十九娘定当竭尽全力补救。

0: 什么吗？
1: 唐王曾提过让女儿入府，果然有时候女儿身反而更好用。
0: 好，既然你已决，

0: 又开走了，不知道去了哪儿。
1: 好在也算是好好道个别了。
0: 广州之行告一段落，我们也终于可以回去了。
1: 义兄传信给我，说崔氏猪场一案，他会跟进彻查。
0: 眼下徐南英连夜逃跑，怕是寻求唐王庇护。
1: 燕子京跟我说，崔氏猪场每年会给韶州乐师10两重。
0: 韶州乐师？
1: 卓玉世家。
0: 所以
1: 我们也去韶州。
0: 醒王让我们查案，我们都查完了。
1: 我要查的是燕子京。
0: 你这到底是要查燕子京，还是放不下端午？

0: 此而别，可有他故？愿你顺风顺水，他日相见，莫相忘。
1: 五阿哲，此别匆匆，不知何年相见。愿阿哲安康无恙，金玉满堂，他日重逢，再续姐妹情谊。

0: 不知为何，看到他时，我想起那个采珠奴来。我与他有何不同？不过是在这世间，拼尽全力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罢了。只是这一次，我无力反抗。那个采珠奴，我竟有些羡慕他。
1: 十九娘，您真要入台王府吗？那可是为妾呀。
0: 我虽是蒙此大难，若要谈王周旋，必有代价。这一次怕是再难走出来了。
2: 哎，这不是崔十九娘吗？
3: 放肆！
1: 是郑家五郎。
2: 是我冒昧了，崔十九郎，你打扮成这样，该如何嫁入我郑家呀？
0: 你以为我稀罕嫁入你们郑家？区区庶子，轮不着你操心。
2: 是，但如今恐怕不是你稀不稀罕的问题了。崔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能不能嫁？还真不好说。哎，对了，我在西郊还有一套自己的别院，要不……
3: 孟浪子，我家十九郎怎会做外室女？
2: 是是是，但毕竟我要娶的是十九娘啊。

0: 你记住，这世间没有崔氏九娘，我崔家的事儿就不劳烦你操心了，还是想想你们郑家该如何度过这次广州风波吧。毕竟你们郑家可与徐南英的勾当更深了。
1: 这就轮不到我区区一个庶子来管了。我此次来广州，只管游山玩水、喝美酒、赏美人。今天能在这儿遇见崔家的大美人，也算是不虚此行了。小罗，取崔氏送我的琼花露酒，还有我那不值钱的破葡萄，我要与美人共赏，

0: 西域距此万里之远，居然能运来这么新鲜的葡萄，可是在跟我显摆，郑家商铺遍布天下，货流通达。不敢不敢，再说了，这又不是什么值钱货。十九郎这次到广江一来，莫非是准备要回扬州了？与你何干？
1: 但你毕竟是我婚书上的妻，天天打扮的像个男人。这实在是让我颜面无存呐。
0: 郑武公子怕是贵人多忘事吧？难道你忘了我已然退婚？
1: 退婚？我可没答应。你这退婚呀，作数的。
0: 日后你答不答应也无关。
1: 我真不知道你在争什么。家里不端你吃穿，而你呢，非要到处乱跑，装男人。况且你装男人装的还不像，但凡你多来来扬州，让我教教你怎么当个男人，他也不至于你走到哪儿都让人觉得你是个不男不女的妖怪吧？
2: 郑五郎，你怎么跟我们十九郎说话的？
3: 就是，

0: 十九郎君英俊潇洒，人人迷眼。
1: 好，那你现在去找个歌姬来，看看他是找你们十九郎啊，还是找伽罗罗。

想要珍珠吗？果然啊，现在只有珍珠才能打动我们十九娘了。随我回扬州吧，怕我下毒。

0: 你这勾栏里的下三滥手段，
1: 一个字都认不出啊，是不是也可以？

0: 回去了啊。
1: 哎，阿紫，别走啊。嗯，
0: 郎主今日说谁赢得了比试，
1: 那一桌子菜都是他的。
0: 你看那里面还有上等的鹿肉，
1: 看着就好吃。
2: 哎，香菜，你不是力气大吗？你去试试。
3: 我今儿不行，我肚子肚子疼。
2: 哎，夏米，你行吗？
1: 我小孩，我打得过吗？
4: 不敢不敢。
2: 你俩是一个指望不上。
4: 别别别，
0: 我去吧。
2: 啊？哎，等我。
0: 放心吧。
1: 阿紫，你小心点儿。
2: 端午，
1: 阿紫，
2: 你小心点儿。
0: 郎主，方才我听虾米说，今日比试若是谁赢了，这一桌子的美味可就归谁了。
5: 绝无戏言。
0: 那我试试啊，不过若是我赢了，这桌上的美味得给所有猎人都分一份。多谢啊。
1: 阿紫，我要羊蹄鹿肉。
6: 端午，小心点儿，
7: 小心点儿。
1: 端午，
8: 端午小小一只，倒是好斗啊，有几个家。不过这招数毫无章法，
9: 还能靠自己琢磨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8: 真是头一遭啊，
10: 第一次啊。
9: 回头给他挑一把趁手的短剑，他现在适合练劈刺，招法肯定是来不及了。
8: 你倒是什么都想让他学，
9: 他想安身立命，我不过是试水推舟。这世上很多人身陷泥沼，却一点都不想动，他是个想自救的人，所以我就帮他一把。
4: 小心，

0: 人。
1: 多谢沈大的亲，多谢。
2: 我好厉害，
0: 说的妙啊。
1: 狼主，如何说？
3: 好，我会让厨房再准备一些，请慢用。
1: 谢狼主。那边好美，
4: 美啊！
1: 你看到了吗？
4: 哇，从来没有这样感受过大海。
5: 我穿的真舒服。
3: 端午，
1: 康总理，你们在这儿等我啊！啊，
5: 哎，小虾米，
4: 谢谢阿紫，好舒服呀！
6: 小虾米，开心吗？
1: 康总理，合适。
7: 送给你，不错的短剑，看看。
1: 多谢康总理，你等等，你等我一下。这是我自己做的小弩，你别看它小，不过关键的时候还是能保命的。我送给你了，与你交换。
7: 端午，这是狼主的意思。
1: 狼主送我的。嗯。
7: 不过你这把小弩倒是挺有意思的，怎么用啊？
1: 帮我拿着，我教你啊。先把它戴在手上，这个地方一定要锁紧，然后你看，可以瞄准任何一个地方，看到吗？比如这儿，
7: 倒是精致小小。
3: 我多练练近战，关键时候能保命。
1: 多谢狼主送的短剑。
7: 借我玩两天。
1: 行，一旦有不会，记得来找我。

0: 怎么了？
1: 之前你不是说要教我去鲁文，记得吗？
0: 我现在手上有事儿，下回吧。
1: 虽说你不是君子，在商言商也要一言九鼎。行，算了，反正你也不会。
0: 来，你过来，拿我看看来。
1: 谢郎中。你看，
0: 你干嘛去？
1: 这个什么意思？
0: 这个是萃取之术。
1: 萃取之术。
0: 嗯。
1: 那这个呢？这儿。
0: 这个。这个是秋水石榴。怎么了？

0: 这个是夏日百合。
1: 看图说话的，骗我。
0: 回来。我只不过是很久没有说屈辱文了，所以有些生疏罢了。
1: 还装，不懂就不懂。
0: 你给我等着，来。过来坐下。我不懂，嗯，自己看。
1: 一模一样，仿品。
0: 什么仿品？我燕子精用仿品，真的。
1: 真的？
0: 那当然了。

0: 什么会有羊皮卷上的东西？
1: 这不很正常吗？
2: 大师的作品流落民间，有什么奇怪的？
0: 大师，御师。
2: 是，这御师呢，是扬州烟市的首席工匠，创意非凡，技法精湛，颇得大家追捧。
0: 那我之前问你，你说你不知道。
2: 我只是那个时候懒得搭理你而已。
0: 这么说的话，御师在西域

0: 我之前问你，你说你不知道。
1: 我只是那个时候懒得搭理你而已。
0: 这么说的话，浴室在西域。
1: 应该是吧。
0: 那我们去西域，便可以去寻他。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我刚才看到你把这个地方改成了编织工艺，的确是松色了不少。
1: 你夸我？
0: 嗯。
1: 你最近老夸我。
0: 我看你是想挨鞭子了，夸你都不行。
1: 没有，天天老夸我，我瘆得慌。
0: 瘆得慌？我有那么吓人？

0: 根据凶神排查，潮州有三名女子非亲生，是被收养的。
1: 月师岳云秀是那个跟崔师兄套珍珠的月师。
0: 这个岳云秀在潮州雕玉行当大名鼎鼎，据说其技艺巧夺天工，行里人都尊称她为玉观音。
1: 原来是他们。
0: 这个月师应该跟旧事有关。
1: 这玉石雕的飞天像世上无几人能仿，这月师就是其中之一。
0: 我家郎主想请见岳氏家主，与岳氏合作。
2: 你们是来谈生意，不是来提亲的？
0: 何人出家？
2: 我家女公子玉观音啊。
1: 也未尝不可。

0: 家的十七娘卓玉举世无双，人称玉观音，家主让她当众卓玉，意在择婿。
1: 这小女郎的手艺确实高超，众目睽睽之下宛若置于无人之境，心无旁骛，唯有手下的玉和他的一颗雕玉之心，真是了不起。
2: 谁是来看卓玉的？我们可都是来看美人的。这娶了玉观音，既抱美人在怀，又可用家财万贯，
3: 值得。
4: 那你们也要能娶得到才行。
5: 娶不到，那就多看两眼吧。

0: 是在卖
1: 你。
2: 好女色是难求，
0: 收起来。郎主，
2: 燕某见过岳组长。
3: 燕郎君，请上座。燕郎君真是品貌堂堂，一表人才呀，不但年轻有为，又富可敌国，就是整个韶州是打着灯笼也找。
2: 这聘礼方面呢，岳组长随便提。
3: 5万件。
2: 可以。
3: 5万件。
0: 岳组长
2: 诺了。
3: 哎呦，良配良配呀，燕郎君。
2: 岳组长，我听闻这岳娘子是个姑娘，从小被你所收养，不知是从何处收养的。是否还有亲眷？
3: 没有了，这孩子从小命运就凄惨，颠沛流离，还险些丧了命，也是缘分，是我救了他，是我从小把他养大成人，不容易。燕郎君呐，所以这个聘礼呢，您看这，燕郎君，你放心，虽然我十七娘双亲缘薄，但可是后夫边的命。
4: 够了。
2: 我燕某并不在意这些。

0: 真的要娶十七娘？
1: 不能娶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手艺。我又不缺工匠。
0: 那为什么？

0: 了，对我未来娘子人选有什么意义啊？
1: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好奇，好奇你为什么会这么突然，还如此不惜一切。
2: 三日之内，我要带他离开商州。
1: 你知道岳父要多少聘礼吗？三日怎么可能够？
2: 多吗？我要的更多。
3: 我刚离开韶州半年，你就搞这么一出，你什么意思呀？
4: 哎，周郎君误会了，这一家有女百家求，这媒人们都争相着登门求娶，我也是没有办法。
3: 聘礼我已经给了，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配跟我抢。哎，
5: 您还是在门口收拾等候。哎，
4: 你稍等，稍等。来来来来，姐夫说话，姐夫说话啊。
1: 岳哥，
4: 明白明白了。
1: 十七娘，
4: 嗯，好，知道知道。快快快，快请贵人去十七娘住啊！快快快，请请请。
1: 走吧。
4: 哎呦，周郎君，别光坐着呀，吃些果子啊。

0: 十七娘。燕社上对端午见过十七娘。
1: 贵客请稍等啊，我们十七娘正在泡手。
0: 哦，不妨事。
2: 那是羊乳吗？
1: 羊乳，没错，这正是羊乳。穷人家想喝都喝不起，这可是家主特地为我们十七娘安排的。
0: 给我吧，十七娘。这是我家郎主的一点心意，还请十七娘好好挑选一番。
1: 我们十七娘不喜欢这种艳俗叠加之物，她向来只戴白玉。
0: 那就巧了，这里刚好有白玉，你看看，可喜欢？
2: 替我谢谢你家郎主。
0: 十七娘就不好奇我家郎主是个怎样的人？
2: 只要他不妨碍我卓玉就行了。

0: 是满屋子的玉，不会都是十七娘亲手琢的吧？所谓好玉不琢，这满屋子都是上等的好玉，是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全靠琢玉人的心境和玉石的兼容度。十七娘称得上是玉观音，端午今日大开眼界了。
1: 你若喜欢的话，可以随意看看。

0: 这是飞天笑，
1: 这只是仿品，和真品相比还是有云泥之别。
0: 真品？那真品在何处？可容我一见。
1: 在我阿爷那儿。
0: 十七娘，郎主的心意我已带到，今日叨扰了，先走了。
2: 崔家、燕家、岳家，还有我阿娘、玉师，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何岳家会有飞天象？燕子京又是否知情？
3: 到我。首饰十七娘可收了，她可还喜欢？
2: 从崔家到岳家，她娶十七娘到底是为了什么？
3: 啊？
0: 回郎主，首饰十七娘都收了，不过她最喜白玉，心里也只有卓玉。
3: 那你去找魏司快，把商队所有最好的白玉都给他送过去。
0: 所有的白玉？
3: 现在就去，快去。
4: 周郎君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3: 去趟岳父。

0: 十七娘，可是划伤手了。
1: 近日我这手总是突然无力。
0: 无力定是您近日过于辛劳了。家主一直提醒您啊，要多注意休息，不可这样没日没夜的煮浴，太伤手了。来，十七娘，该泡手了。
1: 这羊乳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我这几日泡羊乳总是感觉手不舒服？
0: 这羊乳汤一来是为了养护您的皮肤，二来也是为了让您的双手好好放松一下，而且这是家主特意为您安排的。十七娘，你连家主都不信了，您就安心吧。

0: 耗了多久呢？
1: 一月有余了。
0: 一月有余。
2: 十七娘若是不是，为何不跟你阿爷说呀？
3: 我跟阿爷说过了，可他都说这是正常现象。

0: 十七娘，看看今日我为你带了什么。老主将船上最好的两块白玉全给你选来了，望你能开心。若是没别的事，我可就先走了。这个我帮你带走吧。
1: 啊？你怎么了？
2: 燕郎君，燕郎君，您息怒，您息怒！我们家家主他是真的不知情啊，燕郎君，你说。
3: 岳族长，周郎君也在求娶十七娘，你为何不告诉我？
4: 哎呀，燕郎君呐、他就是一个无品无德的纨绔，哪是什么求娶，分明是仗势欺人。
3: 得商不与官斗，我看这桩婚事就这么算了吧。你这竞价卖女的生意，我就不参与了。
4: 哎，燕郎君且慢。李丹你送了，其他人我也回绝了，周刺史也不会让那个周郎君迎娶十七娘了。你再一走，我们十七娘该如何是好啊？
3: 这十七娘我自然是中意的。
4: 好，有燕郎这句话，其他的事都好谈。只是我毕竟养了她十六年，如亲闺女一般，若跟了你，从此我们天南地北再难相见。俺之前说的五万金人家领走。哎，你嫁妆聘礼你可以讨价还价嘛。你不要走，你好歹还个价啊。
3: 那我出了这五万金，你用何嫁妆作陪啊？
4: 嫁妆有，你稍等。

0: 果然是珍品美玉啊，岳族长的确疼爱十七娘。
1: 这几箱嫁妆我都收了，我们立此为凭吧。
2: 嫁妆要立字据。
3: 哎呀，叶郎呢，实在是没有必要忌讳那个周郎君，周刺史这两天肯定要好好管教他。我们趁此速速把婚事办妥，三天之后你带十七娘启程，他上哪儿找你去？
0: 那我把人带走了，他回头找你要人怎么办？
3: 燕郎放心，他有把柄在我手里。
4: 阿紫，阿紫，咱们，
2: 你可知这城里能试毒的医馆在哪儿？
4: 知道啊，阿紫你，
2: 我没事，我之后跟你说，你带我去，走。
4: 哦，哎，阿紫这边。哦。
5: 下次再来啊，客官。
6: 羊乳汤里有毒。
2: 十七娘跟岳族长为何要给他下毒？封刀的玉观音才能更有价值。待十七娘出嫁之后，她便不再姓岳，岳族长也不会为他人做嫁衣，如此一来，他手上的所有玉器都可以代价而沽。
6: 他也太坏了吧！那可是他的女儿，
2: 我得救他出来。
6: 救他！
2: 夏明，明日你带上祥仔在后院等我，我会想办法把十七娘带出来，听明白了吗？嗯。郎主，
0: 进来。怎么了？
2: 我有一个关于岳氏的秘密，有关十七娘的安危，郎主可想知道？
0: 拿来。
2: 若您想知道，就先告诉我我想知道的。崔氏、岳氏、燕氏究竟有什么关系？他们和我阿娘有什么关系？岳氏究竟是何人？
0: 我看你现在翅膀硬了，来，你现在敢跟我谈条件了？拿来。
2: 我知道，飞天象在岳家。
0: 飞天象在岳家？你怎么知道的？
2: 你先告诉我我想知道的。
0: 拿来。

0: 为什么要查连家飞天箱？告诉我。
1: 拿这个耍我，你要干什么？
0: 这么恨岳家，那为什么还要娶岳云秀？你要对岳家做什么？
1: 崔家也好，岳家也好，他们都得死。
0: 那岳云秀呢？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什么都不知道。
1: 此事与你无关。
0: 岳族长给他下毒，里面是软金散。岳族长要毁了他的手。

0: 家主，门外有位晋阳张四郎求见。
1: 晋阳，
2: 我家十七娘名声传得这么远吗？也是啊，就连西域的豪商都来求娶了。
0: 那是，谁不知道家主您养了一尊玉观音呢？
2: 啊，那就把他请进来吧。
0: 是，
2: 来，盖上盖上。
3: 岳组长，
2: 张郎君有何贵干呢？
3: 我为十两珠而来。
2: 十两珠？那这话从何谈起啊？

0: 是崔家的人。哎，你们快下去吧。
1: 我正找那儿找你们呢，崔宁死了这么久，你们才把珠子送来，送晚了。我还要到扬州找你们，崔组长好好说道说道。
0: 行了，好了好了，你珠子呢？
1: 珠子呢？
2: 你不是到广州已经见了19年了？
1: 你还好意思提呀？你们找一个什么不男不女的家伙的那在那儿找事儿，他什么都不知道。
2: 那我们应该知道些什么？
1: 你都知道些个什么呀？
2: 我知崔氏每年拨给岳氏10两纸，但你有所不知，崔氏此次涉嫌共诛舞弊案，圣上早已派人到合浦调查，不知岳组长是否牵连其中。
1: 这么说你不是崔家的人？
2: 我自然不是，我是来查崔家的。
1: 那你是何人？
3: 修文馆学士张景然，奉影王之命前来彻查崔氏共诛案。
1: 您请。我们跟崔氏并无瓜葛。
2: 那这10两珠岳组长如何解释？
1: 这都是正常的交易。岳氏每年向崔氏提供精美的玉器，崔氏每年则分给岳氏10两珠，
2: 正常交易。这些珍珠可都是贡品，涉嫌共诛，张某可是要好好查上一查。
1: 我不知道那是贡珠啊，我怎么知道那个崔景仇他胆敢拿着这个贡珠来抵呢？您呢，您还是应该查查他去，我并不知内情。
2: 你是真不知还是装不知啊？岳组长，回话之前可要想清楚。
1: 真不知。
2: 此次崔氏涉嫌共诛舞弊案，需将往年朝廷的亏空补齐。既然岳氏每年收了崔氏这10两珠，这个钱自然也是要补上。
1: 这得补多少啊？
2: 不多，4000万钱。稍后刺史府会给你下正式文牒。
1: 这不是你要让我们岳家倾家荡产吗？这要我老命。
3: 那就要看岳组长是守财还是保命。共诛可补，可若牵连其他事情就来不及了。
2: 岳组长，你可真要好好想一想，这岳氏每年能做出何等精美的玉器，才抵得上这10两珠。等岳组长想好了，随时来找我。
1: 看来这张景仁固然是影王的人呢。
2: 哎，到我。
4: 张郎君，您怎么在这里啊？
2: 我也是刚来寿州，没想到这么巧又碰见了。
4: 张郎君，我今日真的有事情，我们改日再说。张郎君为何在岳氏？
2: 我有些事儿问一下岳组长。
4: 张郎君可是在调查岳氏，查到了些什么？扬州烟事，张郎君可知道？
2: 你发现了什么？扬州烟市曾是扬州新进的珠宝商，他们与西域通商，引进大量新奇的珠宝，其款式独特，风靡扬州。短短数年之间，就在扬州宝行崭露头角，大有越过崔正两家老宝行的势头。他们更是通过与西域的通商往来，帮助康郭进献国礼给大唐，助两国交好。此事若成，烟市必成为长安炙手可热的新贵。 可谁知国礼却在皇宫盛典之际当众碎裂，之后彻查此事，就连进贡的国礼玉石都是假的，圣上震怒，遂降罪燕氏一族，可此时燕氏早已无人幸存，此案也就成了一桩悬案。
4: 国礼是连台飞天相，
2: 是，
4: 所以扬州燕氏就是崔氏猪场的前主。
2: 正是。
5: 求你看在大娘子份上，
1: 饶了。你还敢听我阿娘？
5: 我还知道一个秘密，你妹妹还活着。
6: 西域燕子亲，拜请提亲。
4: 真的要去十七娘？
7: 不能去吗？
4: 为什么呢？

0: 刚跟南海帆商聊成合作，
1: 还远远不够，
0: 远远不够。
1: 豆腐，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0: 张老君，多谢你，多谢你告诉我这么多。不过我真的有急事要走，我们改日再说。

0: 我的手怎么没有知觉？我的手，我的手，我的手，我的手，我的手，我的手怎么？
1: 唐猫，我哥哥，
0: 我的手怎么能跟他们来不及？
1: 你先跟我走。
0: 我要去找
1: 石新娘。石新娘，石新娘，别玩笑！你看着我，我带你去韶州最好的医馆，你别害怕。
2: 周郎君那批玉石到了，都是假的。软骨头一个，还没动手就全招了，将他和月石合作的事情全盘托出，轻易的就写下了切结书。

0: 岳族长，岳族长，哎，好女婿，好女婿，
1: 女婿可不敢当。今日前来呢，是有一事，想要向岳族长讨教。
0: 叶郎君，请讲。
1: 这前几日，我想着替岳娘子讨一套青莲白玉盏，想着如此才能配得上玉观音之名。但没成想，被人给骗了。
0: 谁如此大胆，竟敢欺骗燕郎君？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林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正值五一假期啊，正是出门赏春的好时候。那汪洋有没有发现这几天呢，这个朋友圈是不是被各种花给刷屏了？哎，
1: 确实是。就是您看啊，像郁金香啊、丁香啊、杜鹃，是一波接着一波，看的人眼花缭乱。不过要说春天的花中之王，哎，不得不提，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
0: 没错，从四月中下旬开始，咱北京的牡丹花呢就陆续登场了，一朵朵啊，那叫一个雍容华贵。这会儿呢正是赏牡丹的好时候，这牡丹园里走一走啊，真的是养眼又很养心。
1: 确实听着就让人很心动啊。那赶紧跟着我们的记者，咱们一块儿去看看这国色天香的牡丹有多惊艳。
2: 但一路走过来，我感觉各式各样的牡丹真是让人看着觉得，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说唯有牡丹真国色的那种感觉。
3: 如今的圆明园公园已经是一片姹紫嫣红，多个品种的牡丹花陆续绽放，为这座故园增添了浓郁的春日盛景。
4: 含金堂是我园最大的牡丹种植区，游客可以在这里一次看四大名品中的摇黄、豆绿和照粉，此外还可以看到复色珍品二乔。现在我们所看的就是花二乔，就是在同一朵上开出两种颜色，紫色和粉色，色彩交融，很难得。
3: 此外，在含金堂区域，圆明园今年还首次引入了透视展示牌，通过透视效果图直接还原含金堂当年的建筑格局，一边赏花一边感受古迹。
5: 游客也是经常会向我们反映说，来到了含金堂，然后看不懂含金堂，因为含金堂保护的时间也过早嘛。然后借着去年的那一次提升改造工作，我们也是优化了一下，提升了一下含金堂现场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效果。
3: 而今年北京市的牡丹文化节共13大展区，各展区品种丰富，规模宏大，共汇集牡丹品种超过1300个，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其中主会场设在太阳宫公园，园内聚集了北京牡丹七大良种，让市民游客一饱眼福。
6: 这两种牡丹特点是一个是它的植株大，生长这个快，而且花的开色呢鲜艳，而且特别适合咱们本土，因为叫北京牡丹嘛，它在北京这个延庆这边呢开花的花季是5月5号以后，因为今年呢我们是新引进过来的，所以它今年的花期呢应该也在5月初左右就能开开这个北京牡丹了。
7: 这个国色牡丹是我心仪的花种，我对这个特别喜欢，来了以后看到这么多品种的牡丹花绽放，非常漂亮。
8: 以前觉得这个牡丹这么雍容华贵，然后现在看到这真是这个名不虚传。
3: 今年在牡丹文化节期间，除了赏花，还有不少的新玩法，像是太阳宫公园设置了沉浸式互动打卡体验点，由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的学生扮演古风使者，与游客们一起互动合影集章等等。
9: 整体活动形式特别的丰富，它有美食拍照呀，然后还有一些集市，是非常适合年轻人，就是来拍照打卡游玩，然后老年人跟小孩也非常适合。
3: 而在景山公园，各种牡丹特色文创点心吃食等也是大上新，给足市民游客的情绪价值，增添满满的体验感。
0: 这假期一到啊，我们会发现呢，街上的饭馆是真的是很热闹啊。大伙儿呢平时工作比较忙，难得放松一下，所以假期到了，少不了就会和家人朋友呢好好吃个饭，聚一聚。
1: 哎，确实，而且有不少朋友喜欢喝上两杯嘛，就觉得无酒不成席，想说喝两杯助助兴啊，这也很正常。但是有句话大家别忘了啊，叫小酌怡情，大饮伤身。这酒要是喝过头了，那就容易出事了。
0: 真是这样，有的人呢一喝多啊，脑子就不当家了，平时感觉挺斯文的一个人，几杯酒下肚，脾气蹭蹭的往上窜，手脚啊也不听使唤，嘴上呢也没有个把门的，等第二天酒醒了傻眼了，说这是我干的。
1: 所以来看看接下来这几位啊，都是酒后呢管不住自己的主。有的人啊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撒泼耍横的啊，有的是跟警察动手动脚的，还有砸完人家饭店接着骂警察的，这操作啊一个比一个离谱。
0: 最逗的是什么呢，等这几位第二天的酒劲一过啊，看到监控录像里自己的那副模样啊，当场傻眼了。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您撒出去的酒疯那都得自己兜着。那咱们接着赶紧一块去看一看啊，到底这几位都干了些什么呢。
10: 喝酒了吗？ 喝了，实话实说。
11: 喝酒呀，不是
10: 功夫家属。
11: 你老续的，这是借口，明白吗？
10: 我还有违禁品吗？
12: 你刚才过收点了吗？
11: 过应该收点过了。
12: 我上你那车帮我过一下，
11: 请你过一下红点。
10: 别给我扯了，
11: 你要不给我收点，现在从那个地方出去。
3: 此前，在德州站进站口的安检处，男子田某满身酒气，赤裸着上身在安检处大吵大闹，严重扰乱车站秩序。
11: 我检查你第一次、啊，
10: 你是啊，第一次
11: 配合过收点，
13: 配合过收点。
11: 请出示你的车票以及身份证信息。
13: 好、哦，过收点，出去不要在那里。
11: 好东
10: 西，有东西安检了吗？
11: 请你
10: 真等我，
11: 不要再进去了。
10: 真等我，
11: 因为你没有票。
13: 冷静，冷静。
10: 弄我，
13: 冷静，冷静。
3: 见状，现场民警将田某带至派出所约束至酒醒。
14: 昨天为啥没配合安检呢？
15: 我们那也没那，我最近喝点水呀。
14: 怎么给他抓坏的执法仪啊？嗯，
15: 脑瓜子失控了，把他照相上来给抓扔地下了，可能把这给抓伤了。我就想不起来了，然后就算是给抓晕。
3: 吴东友偶在北京西开往深圳东的火车上，一名醉酒男子在卧铺车厢内大声吵闹，并且脏话连篇，影响周围旅客休息。
16: 那吴东男看到他是拉了我儿子这样子，你干嘛？
17: 注意说话。我们来这半天就
18: 你在自杀，你们
17: 放手！你还骂人是不是？
18: 我骂你、啊，
17: 再次警告你，小点声！
18: 你敢死！
17: 你骂谁呢？
18: 我骂你！
17: 我现在开始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啊！你在辱骂他人，妨碍公务。
18: 醉酒不是你闹事的理由。
17: 对，
19: 你冷静啊！人
18: 冷静，
17: 喝酒了不是你闹事的理由。不是您骂人的理由。
3: 列车乘警将醉酒男子依法控制，列车到达下一站。

0: 但是乘警将陈某移交给了车站派出所。最终两名醉酒闹事的男子均被处以了行政拘留的处罚，而有时一些嫌疑人在酒后做出的极端行为更可能触犯刑事犯罪。
1: 一般喝完酒之后呢，大家一些行为可能会构成多种不同的罪名，比如说你这个随意的殴打他人，扰乱社会的公共秩序，你就有可能构成这个寻衅滋事罪。如果说你在这个喝完酒之后随意毁损一些公司财物，达到数额达到一定程度的话，也有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同时比如说喝完酒之后有其他人报警，你这个拒不配合相关这个警察的调查，或者是阻碍民警执法，那有可能构成妨害公务罪。
0: 在以往案例中，很多酒后犯罪的嫌疑人清醒后都是悔不当初，但也为时已晚。比如接下来这名男子，本来有着体面的工作，就因为酒后自己的失控，最终触犯了刑法。
2: 杯子呀，酒杯呀，花盆啊，
3: 那个时候真的一点
2: 电脑啊，你全砸了，
3: 一点记忆力都没了，我就是一点记忆都没了。
0: 这天民警接到辖区内一餐馆报警，称一名客人在店内大吵大闹，还损坏了不少的财物。
4: 那我就不录了，警察来了我就不录了。
2: 对，
4: 电脑也砸了，砸了两个电脑。
2: 衣裳呢？把衣裳先穿上。
5: 这什么情况啊？
4: 在这儿就踹我们经理两脚。
2: 把衣裳穿上，身份证拿出来。
6: 就我俩两斤呗。
5: 身份证，身份证号。
6: 我也不知道喝哪去了，你们走，来。
0: 现场一名醉醺醺的男子正站在前台旁，此时他浑身酒气，还裸露着上身。处于醉酒状态的他，此刻也是胡言乱语。
2: 这个嫌疑人呢，他是在今年的6月份，请他的发小在咱们东城区的这个东直门外的一家饭店里吃饭。
3: 因为是发小嘛，聊起来就聊到很多小时候的事儿，喝的就比较，又是假期，我们两人就有点放松，就也我酒量也不好，他酒量大，那我就跟着他的节奏喝酒，喝多了6点左右喝吧，喝到有可能到了，我有记忆可能也就到7、8点吧，后面就没记忆了。
0: 据嫌疑人王某自己交代，平时只能喝半斤白酒的他，当天和朋友一共喝了3斤多白酒，而不胜酒力的他也逐渐开始控制不住自己。
3: 因为我们俩人喝多了，可能聊得比较声音比较大，然后呢，旁边的那个其他顾客有意见，然后就来这个饭店，可能就来劝我们换个地儿，或者劝我们那个声音小点。
2: 这个时候呢，因为他酒劲已经上头了，所以呢，他就对这个服务员感到很不满，对服务员就骂骂咧咧的。他又起身到了这个收款台，又对这个收款台内的这个服务员进行这个对峙。然后在对峙的过程中呢，他还踢了这个经理两脚，又把这个服务台的这个电脑还有打印机都砸坏了。
7: 不报警，你们找我干嘛？过来，坐。
0: 随后，店内的工作人员报警，而在警方赶到现场后，王某依然处于醉酒状态，开始耍起了酒疯。
6: 这不是，大哥，你们，
4: 哦，
6: 我喝了，哥，喝点酒。来，我喝。
5: 你先坐着，先歇会儿，来，
6: 歇会儿，喝点酒嘛，都那点什么。事儿不就是酒吗？
5: 歇会儿。
0: 为了不影响其他客人正常用餐，民警准备联系其家属到场，并让王某与店家协商解决赔偿问题。然而王某却始终不肯配合。
6: 我干进去吗？有啥吗？你把我抓进去啊！你抓呀！你就抓，不要跟我家里拿。你想抓我就抓，我亲眼，我跟你说，他不了我也不了，我也疼。喷我了，
5: 先坐站了。
2: 警察在出警的过程中，这个嫌疑人他拒不配合民警的工作，在民警调解的过程中呢，他还打了民警。
6: 别哈了，
5: 知道你这你什么行为吗？知道吗？知道你现在什么行为吗？知道吗？
6: 看我。想看我，我不怕，
8: 没
6: 事，把我押走啊。
0: 随后嫌疑人王某被当场控制，而他的行为也被检察机关认定为妨害公务罪。案件发生以后，清醒过来的王某和醉酒状态的他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3: 那就是匪夷所思吧，
9: 就是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自己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反思了，也以后不管，就是刚才说坚决戒酒，以后不可能再 再发生这样的错误。
0: 随后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判处王某拘役6个月可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最终被法院采纳。
1: 喝酒不是说你酒后进行闹事行为的一些理由，我们这个判断相关的案件是根据你的客观行为去进行处罚，结合所有的证据去判断。而像大家说的一些比如说喝断片呀这样常见的辩解理由，在法律上是不允许考虑的。也在这里提示大家，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酒量不同，千万不要说因为过量饮酒而造成后面的这个情绪失控等等的行为，然后酿成大祸。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适度饮酒，然后平安出行。
8: 咱今天啊是借着这几个案例呢给大伙提个醒。第一啊，喝酒可以，但是得有分寸。第二呢，就是万一真喝多了赶紧回家，别去乱晃悠了，更别跟别人较劲。第三啊，就是朋友之间咱们相互看着点，您要是发现这朋友啊已经喝高了要闹事儿，赶紧去拦着点，这才是真朋友。
10: 换个话题，在五一假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关注劳动者权益系列报道，跟大伙儿呢一起聊聊与保护咱劳动者权益最相关的那些事儿。我们知道一座城市的运转和大家安稳的生活背后呢是无数劳动者的默默坚守，可天有不测风云，一旦意外降临，工伤就成了很多家庭难以承受的痛。
8: 近年来关于工伤认定的官司啊可有不少，有人维权无门，有人在赔偿的路上举步维艰。那么本该明确的工伤认定为什么会常常遭遇阻挠呢？
10: 你还别说啊，有时候呢光是工伤这俩字儿理解起来呢就没那么简单。按字面意思，上班时间上班地点受了伤是工伤，可如果说换了一种情况啊，比如说在上班路上出了车祸，而且交警都判定不了谁的责任，那这到底算不算是工伤呢？
8: 这个问题啊可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我们今天要讲的这起案例呢就得从9年前说起。谭某在上班的途中呢不幸车祸身亡，因为是单方事故，交警没有出具责任认定，家属为了讨一个工伤的说法奔波了足足9年时间。
10: 9年的时间啊，那最终结果如何呢？工伤认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发生工伤之后应当如何维权？有没有什么需要格外注意的呢？
11: 是一家5口人，出了这个事故以后，那肯定就是天塌了这个家庭。
12: 回想多年前侄子发生的这起事故，谭某的叔叔依旧记忆犹新。他说，那天清晨，谭某像往常一样驾驶摩托车去上班，但就在他出门后没多久，家人就接到了噩耗，谭某在上班途中车祸身亡。
11: 就是因为他那个有个路面他是沉降的，当时他骑了个摩托车，就没有发现这个沉降点。那个哭了。
12: 虽沉浸在悲痛中，但谭某的家人也想为谭某讨个公道，因为他们认为谭某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事故，按照相关规定应该认定为工伤，于是他们向当地人社部门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
11: 花了很长时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2: 最终当地人社部门结合谭某的这份交通事故证明做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理由是无法证明谭某所发生的事故中有他人应负事故主要责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认定工伤的条件。对此谭某的家属并不认同，于是申请了行政复议。
11: 答复是不予认定，我们就起诉了。
13: 我们主张唐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14条第6项的规定，应当认定工伤。
12: 这起案件先后经历了一审二审，谭某家人2次败诉，随后他们又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再审申请，法院也以相同的理由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13: 法院的核心裁判理由主要还是认为这个案子当中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没有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生效裁决所认定的事故责任，不符合非本人主要责任的情形。这个结果对于已经坚持维权近7年的他的家庭来说几乎都是绝望性的。
14: 国家所规定工伤指的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了伤害，包括说是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的，或者说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上下班途中遭遇到了交通事故但本人不承担主要责任的这种情况也是属于工伤的。回到这个案件本身的话呢，我们说他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或者说在认定上存在一定的这种纠纷呢，就是在于说他是在上下班途中出现了交通事故，但是它是一个单方事故， 单方事故的话呢，交警在处理的时候并没有给得出一个事故责任认定，或者说并没有给得区分责任，也就是说他证明不了自己是属于是不承担主要责任的这一方。
5: 我们这个案件中，这个交通事故因为客观原因他无法查明，在这种情况下，人社部门这个是负有认定工伤和对相关事实一个调查核实的责任。这个本案中啊，我们的人社部门他其实没有尽到这个调查核实的义务，然后径直的就做出了

0: 不予工伤的认定，我们觉得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
1: 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就是在没有认定责任，是吧？没有办法判断，或者是客观上没法查清楚。你在没有查清的情况下，不能直接做出不利于劳动者的一个判断。
2: 经过多部门的审查和研究，最终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改判谭某系因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身亡，当地人社部门应限期作出认定谭某伤亡事故为工伤的决定。判决作出的一个月后，谭某的家人终于拿到了等了9年的工伤认定书。
3: 那肯定高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希望了，这个家庭他一看看到多少有一点希望嘛。
0: 人社部门重新做出工伤认定以后啊，这个当事人还要申请一个赔偿，我们就是立足我们的职能吧，在这个最大的限度内来协助当事人合法的申请自己的合法赔偿。
2: 不过律师也提醒大家，工伤的认定是有申请时效的，相关单位应在事故发生后30日内申请，个人或近亲属可在1年内申请。
4: 如果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因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打起了这个劳动仲裁或者说诉讼，那这个时候呢，这段时间是不计算在内的。
2: 在有了工伤认定之后，相关人员需将工伤认定书、劳动关系证明、医疗记录等相关材料一并交给当地社保经办机构来申请相应的工伤赔偿费用。
5: 刚才那个案子啊，相信大家跟我们一样看的就觉得中间特别的揪心，
6: 是
5: 9年一场漫长的维权拉锯战终于画上了句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改判，谭某的家人终于拿到了那份迟到了9年的工伤认定书。
7: 没错，这迟到的工伤认定书啊，对于这个悲伤的家庭来说也是一份慰藉。好在法律最终给出了公正的回答。那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大伙儿，工伤认定的申请时间啊，一般是在1年之内，这个时效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5: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那接着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那咱们呢，先来设想一个场景啊，你和朋友呢在餐馆吃饭，正聊得起劲儿呢，忽然发现呢店家呢这个时候在直播，镜头呢刚刚好对着你们桌。啊，汪洋，比如说这个情况，你碰到了会是什么感觉？
7: 那我肯定觉得浑身不自在，挺别扭的啊。因为我觉得吃饭本来就是放松的事儿嘛，要是发现自己一举一动啊，聊的每一句话都被播出去了，就感觉隐私在裸奔呢。
5: 确实是这样，换谁都挺觉得很别扭啊。那最近呢，就接连发生了2起餐馆直播引发的纠纷。那我们先来说说吉林长春小杨的遭遇。小杨进餐厅呢吃顿饭，结果全程被直播，连和家人聊天的内容啊都被清晰的收录，并且传播了进去。那要不是朋友刷到了直播转发给了小杨，小杨呢还一直被蒙在鼓里。那一了解啊，才知道这家餐厅长期以固定机位直播店内的场景，用餐高峰期呢网上会有不少人在围观看。
7: 半月谈记者呢去实地探访，发现那家店的直播镜头啊正对着就餐区，而且店里没有设置任何的提示标识，消费者呢基本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入境了。
5: 当问及直播是否征得了顾客同意的时候，店员说直播主要是展示店内环境和当前客流量，可以让顾客错峰就餐，减少等位，没什么需要征求同意的。
7: 要说这逻辑啊，感觉有点站不住脚啊。现在直播的技术完全可以做到画面打码啊，不收录现场音，为什么非要把顾客正脸和对话的内容都播出去呢？说白了啊，商家是根本没把消费者的隐私给当回事儿。
5: 真是这样。那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二起，那发生在福建福州。张女士呢和几个同事在火锅店吃饭，突然接到了另外一位同事打来的电话，那对方准确地说出了他在哪家店吃饭，也说出了他正在吃什么，特别细节。
7: 这挺吓人的啊。这个跟前面一样啊，就是那位同事也是恰巧刷到了一个美食博主的直播，原来这商家请的这位美食博主呢正在店里直播，拍到了张女士跟同事吃饭的画面，而张女士自己啊对此全然不知情。
5: 而且这件事儿让人觉得很尴尬的是，张女士和打来电话的那位同事啊平时呢关系非常好，两个人经常一块儿吃饭，这一次呢刚好没叫上对方，还被对方呢给发现了，所以张女士觉得心里特别的别扭。
7: 是在其他消费场景中啊，这种不征求消费者同意就直播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比如说啊，广州的李女士去健身，发现有一个固定的机位的手机啊一直对着自己在拍，靠近一看啊，原来这是健身房正在搞直播呢。
5: 当时呢她的衣服啊都被汗水浸透了，感觉呢既尴尬又很愤怒，他就要求了关掉直播，可店员呢只是调转了一下拍摄的方向，

0: 甩了一句，在拍店内设施和环境呢，没专门拍你，言外之意就是你别自作多情了。
1: 还有服装店啊，也是被直播的重灾区。陕西西安的刘女士去试衣服，店员呢是拿着手机直播带货，镜头对着货架的同时，把试衣镜前的顾客啊也全都给拍进去了。
0: 我们知道试衣服呢，它其实也是一件很私密的事啊。你想，咱们女性啊，在试衣服的时候多角度去观察，那照着镜子的时候呢，各个角度去看一下，整理一下衣服，那这些场景全都上了网，那保不齐还会被围观的网友啊品头论足，说三道四。所以这个场景想想我都觉得太糟糕太糟心了。
1: 没错，所以刘女士呢很是恼火，她当时啊就要求店员删除相关的片段，结果被告知啊说这个直播是实时的，无法删除。刘女士很无奈，她能做的啊只能是停止试衣服，然后带着一肚子气从这个服装店离开了。
0: 确实挺窝火的啊。那在各大直播平台呢，我们发现一些温泉酒店、水上乐园呢，在进行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评论区里的确呢会有一些人对身穿泳装的女性顾客的容貌呀、身材进行调侃，内容相当的低俗。
1: 这商家呢自作主张的进行直播，这种行为啊已经让很多的人感到不安，甚至是反感。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都在吐槽自己的此类经历。比如说，有网友就说到了啊，说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被拍的，那消费者在商业场所也应该有隐私，不喜欢被偷窥。
0: 那说到这儿啊，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商家对直播情有独钟呢？实际上呀，不少商家把直播看作是高性价比的引流渠道。有一位餐饮店店主呢就说，直播呢比拍宣传片呀成本低，效果直接，拍顾客真实用餐的画面显得生意好，能够吸引来更多的人。
1: 那至于事先为什么不去征求消费者的同意，有商家就说了，说不可能每个人都去问，还说啊直播呢并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
0: 其实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哈。那或许在商家看来，我的地盘应该我做主。那么对此有律师称呢，部分商家呢没有相关法律意识，他们把经营场所的管理权错误的等同于对顾客肖像隐私的支配权，顾客一踏入店门就被商家呢视为默许拍摄。然而根据民法典的相应规定，除公共利益需要外，未经本人同意拍摄并公开他人肖像均可能构成侵权。即便在所谓的公共场所啊，未经允许的直播拍摄仍然是可能构成侵权的。
1: 消费者对直播呢提出质疑，在某些商家看来啊是小题大做。商家的这种看法恰恰说明了他们严重低估了 AI 时代隐私泄露所可能带来的风险。那如今啊，一个几秒钟的音视频、几张照片都有可能被人用技术来作恶，被不怀好意的人进行人肉搜索，或者是恶意剪辑、网络暴力等等。这种事儿就算只有1%的发生概率，那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有可能造成100%的灾害。
0: 实际上呢，面对此类侵权行为，已经有消费者呢选择和商家对簿公堂。在江苏苏州，一家火锅店呢因为直播顾客用餐画面呢被告上了法庭。法院审理认为，商家未经同意在直播中使用顾客肖像构成侵权，判决商家道歉，并向顾客呢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元。
1: 这500块钱啊，虽然说钱数并不算太多，但是要给所有的商家都敲响警钟，不是你想直播就可以直播的。被直播这种事儿啊，对于消费者来说，就算伤害不大，那骚扰可也不算小啊。商家对于消费者的尊重不能只是挂在嘴上。
0: 当然了，我们说治理直播乱象不能光是指望着商家自律，监管部门呢该出手的时候啊就要出手。今年1月，湖北红安县检察院呢接到了举报，说辖区部分餐饮场所存在直播泄露顾客隐私的情况。检察院调查后发现，多家餐馆未经同意呢擅自直播，顾客点餐用餐的场景啊实时上网，在有的直播镜头里消费者的面部清晰可见。
1: 随后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发出了检查建议，相关部门很快就约谈了涉事的商家，并下发了整改通知书，组织签订承诺书。到今年3月，辖区呢还公开发布了规范直播行为的告知书，明确要求未经消费者同意不得随意发布消费者的肖像。
0: 现在呢，当地有直播行为的商家都会在店内醒目位置啊张贴直播提醒标识，消费者一进店就能够知道啊自己会不会出现在直播画面之中了。
1: 这就对了啊。希望我们的相关部门呢加强监管，用法律法规给商家乃至直播平台都把紧箍咒给带上。要知道啊，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消费者都享有不被打扰的权利。如果说啊 有商家不懂得尊重消费者，那我们就需要有相应的措施，让他们对法律法规有应有的敬畏之心。
0: 来，换个话题，接着呢，我们给大家呢介绍一个好去处——钻石音乐派对火热来袭。5月1号到3号连续3天，北京首创钻石球场接力唱响，现场更多惊喜等您来解锁。上大麦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接着我们再来看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0: 生活帮帮忙，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呢，我们把镜头啊聚焦到九九老年公寓的办公室主任李小燕身上。听到这个职位啊，可能大伙儿会有点不太直观的感受啊，就是老年公寓的办公室主任这到底是干嘛的，跟最美身边人这个称呼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所以接下来啊，我们不妨先去感受一下他高能量的一天。
1: 现在是早上的5点多，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九九养老公寓。我好像听见李主任的声儿了。
2: 来了。好。
3: 嘿，我来啦。
2: 您好，我
3: 该养不养？哎，好的了。
4: 李主任就是我们最美的身边人。
2: 我们做一期节目啊，这个节目叫《最美身边人》。您觉得李主任？
3: 没。
5: 如果要让我来选最美身边人的话，李主任绝对算一个。
6: 最美的身边人。
3: 我是谁？
7: 你是这儿的头头。
6: 我最早认识你的。
2: 那就认识挺厉害，阿尔茨海默的老人都能记得您。这个李主任是干啥的呀？
7: 是我们的主任呢。
3: 是我们
6: 李主任，他就管全面工作呗。他主任呢？
2: 这主任管啥呀？
6: 主任应该是什么都管。
2: 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清楚您到底是干啥的。
8: 大管家，什么也干。
2: 五一国际劳动节，寻找最美身边人。今天这位主角啊，叫李小燕。一句话说她的故事：在退休之后不甘平庸，选择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开始北漂。现在呢，她是这家九九老年公寓的大管家。这正应验了那句话：50岁正是闯的年纪。她的动力和初心到底是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来走进她的一天。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9: 周二、周三、周四3天体检啊，具体的名单安排下去啊。
1: 李小燕每天5点多就起床了，因为雷打不动6点就是交班例会，而且今天的交班例会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今天院里有大事要发生。这身衣服我之前可没看您穿过啊。
9: 这是我应该穿的吗？
11: 今天是咱们2026年度给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的日子。
9: 咱们今天体检可能要忙一些啊，可能有的老人会有意见，因为空腹时间比较长，跟老人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啊，咱们态度要好一些啊。
11: 好的，是。
2: 老人们的免费体检是社区医院的工作人员来到养老院内进行。李小燕还没等人来呢，自己就先干上了。她说这儿的老人有一个特殊的需求。
6: 对，不能吃吧？不能吃，不能吃呀。
9: 一般就5点多钟、5点半、6点都起来了。
11: 糖尿病呀，包括有些老年人胃部消化不太好呀，所以空腹时间过长会引起老人不适吧。主要说健康吧，一天也不至于吧，但是很不舒服呗。
2: 此刻李小燕深深共情了那些患病的老人，空腹的2-3个小时不是等待，是消耗。但这事儿的尺度很难拿捏，要是去跟社区医院说你们再早点，显得不体谅人家的辛苦，跟老人说再忍忍，这又是一句连情绪价值都没有的空话。李小燕不愿意说空话。
1: 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您重操旧业。
11: 是的，我原来是院的护士长，我是从1992年开始干的。
2: 就在这一刻啊，这位退休的护士长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重操旧业，亲自上阵。
12: 我告诉你，这不好抽上来我。
3: 哈哈哈哈哈！来一
12: 些
3: 好不好？
12: 你出来试试吧啊！
9: 一会儿早点去做 B 超去，做 B 超早点吃饭。
3: 吃走了啊！哎，多养一会儿啊！拜拜。
2: 李小燕的身份在这一刻悄然从一个协调者变成了执行者，但在他们这个失能老人占比达到2/3的养老院，采血这事儿已经不光停留在医疗技术层面，因为失能失智让很多老人的世界缩得很小，小到只容得下几张熟悉的面庞。 李小燕的脸是通关密码。
10: 痴呆的人他会有一种防御性，一种攻击性，一种焦虑和暴躁那种的过度。我妈开始也是家里跟我打架呀，骂我呀，你走，你别跟我这儿住。我妈是重度老年痴呆，谁都不认识，我来她也不认识。其实，但是呢，她就知道我是家人。但一看见李主任就，因为天天见呢，比见的我次数还多呢。我这一周来一次，所以我妈就一看见李主任就听她的话，
2: 也因此采写这件事儿非她不可。
9: 哎呀，好了好了，好好好，
6: 卧床老人，跟你憋着来。
1: 他是不是有点紧张？
9: 他不是，他就是肌肉痉挛。
1: 哦，
9: 经过疼，他们采取不像是咱们在医院那么方便，他是体位摆正。他不像咱在医院，我们会配合他。
2: 在体检的这三天里啊，每天早上都是5点起床，然后为老人们采血。抢出来的这两三个小时里，换来的只是一顿按时按点的早饭吗？我觉得不止。
4: 你没想到的才是替你想到，别的我还真没遇见过这样的人，也有不错的，也有挺好的，但是像这样的人就没有。
7: 我特别喜欢他，跟我闺女一样。你像我吧，岁数大了，有什么事我的，瞅着人家，或者有求必应。
2: 我咋没听明白？
13: 有求必应
7: 啊？有啊，有
13: 求啥？
7: 有求必应啊？对，
14: 很能干，很负责任，特别能吃苦耐劳的。
2: 我是觉得，就是这些词儿放在他身上一点不为过。但是够不够评得上最美身边人？我觉得还差点意思。
15: 热心，特别热心肠。除了老人的事情，老人的家属的事儿他也管，七大姑八大姨的事儿他都管到了。
16: 我其实我岁数比他小，我都没有觉得说我有他这么多的这个精力啊，能这个多大
2: 没有这么多劲儿。
16: 对，
1: 这算走完一圈了。
9: 哎，来了哈。大概还剩下不到十个。
17: 我把东西。
9: 心电图咱们最好去房间。
17: 对啊，
9: 要不然的话。

0: 打扰老人太麻烦了，好吗？
1: 做心电图时，李小燕步履着急来到一位老人门前。这位老人和他的故事可不简单，他俩是过命的交情。
2: 没有做手术的时候相当难受，因为这心脏跳得太快呀，一天到晚跳了不停啊，将近200圈一起跳，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天24小时老这么跳，老的要吸氧，像一走了之吧，这心这就。
3: 李主任说：“他说不行，你再做。”
2: 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是。
3: 李主任送了我3顿饭是最贵最贵的饭，
1: 为啥呀？
3: 从这儿每天到饭时间送到那儿，送到那儿去。
4: 您是说这个路程和心意？
3: 啊、每天这样的辛都辛苦啊，叫我做不到。
2: 我们家这儿没人，
3: 我孩子在国外，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美国。你做手术要人在那儿等着。万一出什么事儿了，得有人管，全是李主任，一切一切的都是他。
1: 在医院可能做手术也是您去签的字，
5: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是有家属委托，
5: 对对，是的，
2: 结账什么交款什么全是他。
1: 怎么去结的这笔账呢？
2: 拿卡呀，
5: 银行卡，
1: 要输密码。哎，
2: 我告诉他密码呀，
1: 密码也告诉他。嗯，真当亲闺女看，
2: 绝对相信，一切一切的就比我闺女还。
1: 这话其实真的，这么说闺女该伤心了。
2: 我闺女真的没这么细心。
1: 您再二次去手术还能成功，这里边有李主任的功劳。
2: 功劳大着呢。哦，怎么说有他的功劳？
6: 做完了好像当天就挺好，
2: 一个人的精神就不一样了。啊，我以为我想活了。
7: 我都没想，哎呀，我说你操这么多心，每天操这么多心，院里这些都操心，完了那家属什么的，其他的你都操心。
1: 纯从工作的角度来说的话，会给自己找很多麻烦。
7: 嗯，他不觉得是麻烦，因为时间长了都觉得跟处的跟家人一样，
1: 算得上热爱了吧？
7: 何止热爱，我觉得热爱，如果搁我，我可能也会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能不能达到这个极限。他就跟铁打的一样。
8: 在很多人都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儿化了的时候，李小燕呢选择是没事儿找事儿，小事儿化大。您去看她这一天啊，可能一件值得写进报告里的事儿都没有，但是她身边的人无一例外都说从她身上感受到了爱。她呢不是在伺候人，她是在维护一种有秩序有尊严的晚年生活状态。当然啊，仅凭她一己之力呢是不足以做到的，所以在她身边呢还有一群并肩作战的最美身边人。
1: 在我们看来，他们好像干了很多他们本不该干的活，干这么多的活，他们累吗？他们给我的回答是，其实很多身体上的累都还好，但是让很多护理员接受不了的是一种情绪委屈。
9: 像有的老人认知障碍，一只袜子丢了，我说你一只袜子谁要你的呀？那就让你们护理员拿走了。还有的老人，我丢了半片药，就让我跟他解释这半片药咋丢的。哎呀，其实我当时真跟他急了，急完我觉得我态度不对，我就赶紧走，我就赶紧跑，跑出去以后，完了从那边对着墙生会儿气再回去再解释。
10: 每天啊，他们就是受的委屈是无数，然后拿小车撞骂，哭给我们哭了好几回了，那么大50多岁的人了，
11: 拿小车就撞，看见我就撞我
10: 骂，就骂
11: 骂，
10: 现在他吓得就不敢出这个地方。
9: 你说有啥办法？我有的时候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们挣的工资100块钱里面99块钱是委屈钱，1块钱才是你工资。你这么想就心里平衡了吗？
12: 就是有一种，你的对方有理没理都得当他有理。
9: 对，我就是说，他说黑的，你就是黑的；他说白的，您就是白的。您说啥，他就是啥。
12: 因为目的好像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们
9: 哄开心了，
12: 尽量平稳且开心的在这儿生活。嗯。
1: 好在委屈换来了大部分老人的认可，也让家属们对他们感到佩服。
13: 好，我妈就是谁都拒绝，就不拒绝李主任，一见李主任就可乐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家人的感觉，就感觉像在替我对我妈尽孝。
1: 刚才采访的家属，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挺动容的，就是说 感觉他们在替我们尽孝。
0: 是的，我跟护理员说啊，我们是在替别的子女尽孝，可是我们自己的子女没有尽到自己的孝。把他能回了，
14: 不行不行，这个腿难受。
1: 唉，委屈了，
14: 真的，真的，这个挺难受的。
0: 咱们就拿那个王姐来说，这么多年了，就是过年回不去。那年过年她跟我请假，其实我都在威胁，我说你说这回去了，咱们这怎么弄？
15: 咱们就干这个服务行业了。
1: 有时候能过。有时候过不了就找李主任哭一哭
15: 哭一哭，心里边就那个了。
0: 每一个工作人员哈，他都有这一个层面，该养老的嘛。你说像过年过节谁不愿意回家团聚，可是你既然干这一行就没有办法，你不可能把老人都送回家去吧。
16: 心理压力比生理压力要大很多。其实他们您早起跟了也看了，他们很早就起来了，会工作。怎么说呢，就这个老人除了动嘴，剩下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交代给护理员去做。很多老人是这样，有的人甚至连嘴都动不了了，你也见到了有下胃管的、下尿管的，这些都是靠护理员去工作。我们是在替子女尽孝，同样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做子女的孝心。
1: 工作当中的细节从大面上看哈，这是每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应该做的。
16: 对，
1: 但是怎么在这些应该里边去加入一些您说的温度，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也是很。
16: 我就给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三楼一个护理员，他的老人一病了，他不管他上白班上夜班，他会一直跟着这个老人，包括这个老人快离世的时候，他就在跟前掉眼泪，一直陪着陪着。我上了班接班，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我交了班我就下班了，对吧？但他交了班他也可以下班，他不下班。养老他是个良心活，那就跟刚刚您看到的这老人吃饭，那我少喂他一口您知道吗？他会说吗？他不会吧。就是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负面影响，对养老来说，他们总觉得就是怕老人拉，怕老人尿，少吃少喝，这是在我们养老院是绝对不允许的。就是很多的像老人卧床，老人过来失能了，家属会发现他会长胖，
9: 真的特别好，所以才长得这么胖。
17: 来对了，来对了啊，真来对了，
18: 真厉害。
1: 幸运的是，在这些年，李小燕找到了专属于她的答案，也找到了专属于她的活法。我们为此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在这其中，我们不光看到了闪光的个体，同时还看到了在我们该如何养老这样让人焦虑的问题之下，其实隐藏着多种解法。这些美好的多样性被养老从业人员们细心的呵护着，他们是最美身边人，更是一点一点把养老行业变得更加温暖的普通人，向他们致敬。
8: 李小燕高能全能的一天，正是咱北京养老服务体系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正是有了这么一群为老人服务的最美身边人，也让我们看到了老有所养的愿景正一步一步地走进现实。我们该如何养老，这个时代之问也有了越来越温暖的答案。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那今儿我们的专家呢，要教您继续健保，要说的是翡翠。我们在节目中啊，其实一直反复提示，贵重珠宝您在购买的时候要格外的慎重。可是有时候啊，这商家太能忽悠了，就会有人呢，在看不到摸不着实物的时候，忍不住就把钱掏出来了。比如说之前我们说过的观众刘女士，她在直播间里啊，就是下单了好几万的翡翠。在线看的时候呢，商家展示的样品那品质相当的诱人，但是等实际收到货之后，刘女士啊无意中就发现这批翡翠啊有问题。
19: 翡翠蛋面在镜头里面看着非常的诱人，晶莹剔透，然后绿得像一汪水。
20: 这就是刘女士当时录制的视频，直播间商家宣称，您看这界面的成色水头，简直是买到就是捡漏，而且还宣称这些货都是跟缅甸人现场交易的。
19: 因为直播间里面他这个跟缅甸人砍价，价格砍到非常低。
21: 想卖多少钱？
22: 2800。
21: 想卖2800，哥姐们，这个马鞍街闭眼路，好吧？你也别2800了，摆住，可以吗？
22: 给个价。
21: 给个价是吧？
22: 对。
21: 这个我也给你330。
22: 走。
21: 小麦多少钱？
4: 这个小麦4800。
21: 小麦4800，这个也给你300吧，可以吧？
20: 刘女士从心里觉得这次是捡到大漏了，刘女士就开始了采购，买买买，
19: 觉得确实很上头。
20: 上头之后可就不是买几百元的货了，购买价格是越来越高，
19: 高的有10000的，低的就2000多。一共买了8件，加起来就39000多块钱。
20: 短短10天的时间，刘女士就买了8个翡翠的戒面，花了将近40000块钱。要说您这再喜欢，也不至于买这么多呀。
19: 镶嵌了以后送给朋友啊、亲戚啊这些，然后自己也喜欢，然后作为收藏吧。寄过来的这个蛋面，它都是缅甸的铜托，不足以拿来做这个自己的佩戴，得重新镶嵌。
20: 可让刘女士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刚准备镶嵌的时候，镶嵌师傅却说：“你这活弄不了。”
19: 说这您这有问题啊，这怎么？这个不是正常的界面。
18: 我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就是这个当时刘女士找到的镶嵌界面的这位商家。帮我回回当时是怎么发现的吗？
22: 因为我们镶嵌啊，比如拿出这种成品托来，我们镶嵌之后我们都要拆石的，然后拆完那个刘女士的石头呢，里边是空的。
20: 正常情况下来说，这界面的底部都是实心的，可您看刘女士购买的界面底部则被掏空了，全都是凹进去的。
22: 因为它掏完之后是薄，它的坚硬程度没有那么高，因为你镶嵌之类它会有风险的，稍微用点力它有可能会碎。
20: 听到了商家的话，刘女士赶紧就往家赶，因为她心里还有个疑问，那其他的界面又是怎样的呢？
19: 回家自己拿指甲刀全给撬下来了，全是掏底的，掏得非常薄，就薄薄的一层，就剩这么2-3毫米吧。
20: 毫不夸张地讲，这些界面就好像是隐形眼镜一样。刘女士说，这哪里是蛋面，简直是蛋壳。
8: 节目看到这儿啊，咱也能看出来了，这肯定是上当了。但是我们也有个疑问啊，就是商家把翡翠蛋面掏成这样，到底是为什么呢？不能仅仅是因为想省点料吧？
20: 发现问题后，刘女士也第一时间和商家进行了沟通，
19: 然后她跟我说，我们这是一种调水。
20: 直播间客服表示，调水就是一种处理翡翠的工艺，目的就是让翡翠看起来更有层次感和质感。而对于商家的这种说法，刘女士并不认同。
19: 直播间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任何这个，因为如果他要真说掏底的话，我会犹豫。
20: 为什么这界面要掏底呢？掏底的界面对戒指本身的价值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刘女士也是一知半解。
23: 这个就是业内的一个说法，它的整个材料呢，如果从原料角度来说，做完界面或者这东西就发黑。
20: 我们把界面翻过来，能够明显的看到界面的边缘处材质颜色是发黑发深色的。
23: 那这种说，有些人就在这个材料上就想办法，那通过就像这种界面一样把它做薄，做成薄薄的这种形状，这种方式的话会让你的界面在正常看上去就显得更透亮一些，更绿，显得就是会卖相更好，
20: 看起来更好。那到底它是不是翡翠呢？为什么会这么黑呢？专家表示，虽然这也叫翡翠，可它们压根儿就不是缅甸产的。
23: 就是我们现在翡翠里面的微料，它是产自呢这个危地马拉的一种料。这个料的特点呢是量比较大，从价值角度来说的话，这种是不值钱的。这种调水料在业内的话，业内应该是几百块一粒能买得到。
20: 专家说，就刘女士买的这一桌界面加起来也不过是2-3千块钱，结果刘女士却花了39120元，显然是亏大了。不仅如此，专家还说，像这样的掏底界面出售前是必须要说清楚的，
23: 我这是调水料，或者我这是掏过底的，这种应该是要告知的。
8: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啊，这直播间里卖珠宝的水有多深，所以再次提醒大伙儿，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别这个漏没捡着啊，落在别人的坑里了。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家店啊，它有点任性啊，菜单上呢只放12道菜，可是每一道菜啊，那都是镇店之宝。更绝的是，大厨做八珍豆腐有一个秘密武器，说是一瓶啊从天津老家带回来的神秘酱料，据说这个配方啊只有他父亲知道。那这个酱里边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呢？咱们去看看。
2: 在咱北京的餐饮圈，有家天津菜特别

0: 交融汇聚。据说八珍豆腐是浙江名菜什锦豆腐传入天津之后，厨师根据本地口味调整，加入更多特产海鲜和特制酱料调味而成。
1: 咱用的都是渤海湾的大虾仁，一斤大概20个，鱿鱼卷、鱿鱼须、玉兰片、白玉菇、瑶柱、全贝，还有鸡腿肉。焯水的时候注意点，冷水下锅30秒就可以了，捞出来备用去。切这个鸡丁1公分左右，大小均匀，将一下鸡丁，油温大概200度左右，下鸡丁就可以了。
0: 做八珍豆腐难的就是各种食材的处理，焯水的时间，油温的把控，越精准口感越好。龙雪松说，在家父亲靠的是30多年的经验，在这儿他靠的是印在心里的精准秒数。
1: 拍粉的时候尽量要轻一点，别把豆腐弄洒了，炸到外焦里嫩，金黄色就可以。这个是我的秘密武器，秘制的酱料。
0: 酱料是父亲在家调制好，龙雪松给带到北京的。生抽提供基础的咸鲜，蚝油增添醇厚感，辅以盐、糖等调和味道，形成咸鲜回甜的复合味性。比例是龙雪松父亲的绝活，凸显着八珍的鲜美与豆腐的柔嫩。红烧塔嘛鱼是天津菜的代表，天津当地有福吃塔嘛东吃里的讲究，塔嘛鱼一般是在伏天最为肥美，尤以天津所处的渤海湾出产的最佳，肉质细嫩，刺儿还少。
1: 先剪个口出来，把这个鱼的皮撕掉，因为塔嘛鱼的鱼鳞比较细，刮起来比较费劲，所以我们就直接把鱼皮去了，鱼的口感会更好。把处理好的鱼蘸上一层淀粉，炸一下保住鱼的水分，油热点就快速让鱼定型，这样红烧的时候肉也不会散，炸到金黄色就行了。天津的甜面酱它颜色是发红的，有句老话讲得好，就是大火鱼慢火肉，放一点香油，提前放，来一点花椒油，这是天津菜的灵魂之一。这样煮出来的鱼它会更香，把这个鱼汤的汁儿收紧了，这菜就成功了。
2: 接下来要说的这家重庆小面馆的老板啊，为了给牛肉面熬上一锅底汤，居然用了3种骨头、2种花椒，还有1种贡椒。而且他们家这个老妈蹄花啊，据说不少的女生特别的爱吃，不是说因为它能美容啊，而是因为处理这猪蹄儿的手法，连一根绒毛都不能放过，这有多讲究啊？咱们去看看。
3: 我们要先把牛肉这个料给它炒好。
0: 川渝地区常用的菜籽油加上一碗猪油熬化，姜块下锅，香味瞬间被激发出来。不仅牛肉，辣椒、花椒这些主要调料，陈淑婷也都是精挑细选。
3: 石柱红呢，也是我们重庆的这个辣椒，它的辣度比较醇厚。这个绿色的是这个青花椒，四川金阳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花椒呢，叫大红袍，在古代呢也是贡椒。师傅们他肯定会从成本的角度去考虑。我跟他们一块儿去逛这个调料批发市场的时候啊，我说你们选什么东西不要从价格上去考虑，首先从效果上，从口感上，我们先得把这碗面做好。
0: 重庆小面虽然叫小面，但用料不少，步骤不简单，藏着山城人对味道的极致追求。八角、桂皮、陈皮、草果10几种香料按比例搭配，再用白酒浸润，彻底激发香气。加入用牛油、糍粑辣椒、豆豉熬制的酱料和牛骨、猪骨、鸡架熬制10小时的高汤，先大火鼎沸，再

0: 小火慢熬30分钟，待所有调料的味道充分的释放，再彼此融合，才能形成一锅煮牛肉的底汤。
1: 给它浇进去。
0: 经过40分钟的小火慢炖，底汤的味道渗透进牛肉的每一丝纤维，一碗牛肉小面的配料才算是制作完成。
1: 蒜半勺，啊，一点鸡精，啊，盐，花椒一小半勺，这个是胡椒小半勺，来一勺我们家的这辣椒面，自己做的。好，加一勺高汤，这个重庆的碱水面，在北京好多地方吃不到的。
0: 碗底料是咸、鲜、香、麻、辣的交响，搭配红润油亮的牛肉浇头，吃一口辣的人鼻子尖冒汗，却仍然能够品出麻而不失香醇的后韵。如此丰富的味道层次，正是重庆小面的独特魅力。汤清味浓，软糯醇香的老妈蹄花。
1: 前蹄和后蹄的区别，前蹄它有筋，比较 Q 弹，它也没有，不是脂肪，这个它是蛋白质。我们家的老妈蹄花是很多女生特别爱的。啊，把葱姜放下去，加点我们这个花椒，这都是去腥的。我们这个猪蹄的每个环节啊，都要给它处理的这个很光滑整洁，四头缝里头的这个绒毛给它去掉的。这还不算完事儿呢，你看拿着这个小刀挨着挨着给它剃一遍。这样呢，这整个这个猪蹄360度啊，无死角，没有任何缝隙的，给它都处理干净。最重要要保持这个猪蹄没有腥味，但是必须要保持猪蹄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
0: 大火煮白汤，小火炖至软糯，芸豆提前浸泡，一抿即化，与蹄花相辅相成，搭配香辣汁和鲜椒汁，形成川渝独有的风味层次。
2: 调查了吗？
3: 解决了吗？
4: 解决了。
2: 合理吗？
4: 有用吗？
5: 有用吗？
2: 靠谱吗？
4: 找谁呢？
5: 谁管呢？追踪了吗？
3: 回访了吗？
2: 后续了吗？
6: 您对我们满意吗？
7: 有事儿能说话，帮忙到您家。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艺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轻轻

0: 今天来到这里只因信任。
1: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2: 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挺就是纯爷们儿吧。嗯，
1: 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2: 对啊，
1: 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
2: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3: 对
1: 啊，为什么呀？
4: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2: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1: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讲述了他的故事。
6: 早上3点起来头一趟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趴的时候喝点茶。
1: 凌晨3点您就起了啊？
6: 20多年了这习惯。
1: 3点起来喝茶？
6: 我怕那狗憋着，因为它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说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
5: 党先生希望能找一位善良可以接受宠物的女士，那么接下来他将会与谁同场进行交流呢？
1: 这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您是可以看户籍、子女跟婚姻。哎呦，太合适了啊。哎呦，完又不行了。王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没有孩子。申女士北京户籍，也是丧偶，有一儿一女。本来在婚姻状况没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王女士特别适合您，又是北京的，又没有子女，但是她是丧偶，您怎么想？见不见？
6: 几年了？
1: 那我不知道，您得见面问一下。
6: 3年以上。嗯，还行，3年以下绝对不考虑。
1: 要不要见面问一问？
6: 啊，行，那没问题。
1: 见见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认识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
2: 大家好，
1: 来，先生坐这边，党先生坐这。
6: 哎，我坐这儿。哎，你坐这
1: 儿。你好，
2: 嗨啊，
1: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2: 他跟那个子女弄得不愉快，他可能挺生气的。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挺就是纯爷们儿吧。嗯，
1: 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2: 对啊，
1: 其实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不要考虑一下。
2: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3: 对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丧偶的他经历过我这种苦，就是失去亲人的这种痛苦。
3: 对，
1: 嗯，那您的第一眼缘怎么样？
6: 挺善良的，挺好的。嗯，挺好的。你看刚才说丧偶的时候，那眼泪回着以围着眼球的，他挺重感情的。嗯，
1: 您这丧偶多久了？
2: 半年。
1: 哦，半年的时间。
6: 刚半年。哦，
1: 那这样您还考虑吗？
6: 那人家不找那什么，我不是丧偶的呀，我是离婚的。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吧？
4: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7: 比他好点，你
4: 我比他强一点，强不了多少。
1: 这也是一个这个挺直接的女士哈、
2: 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就是心直口快，心里有啥说啥。其实离婚的我也可以考虑，丧偶的我也可以考虑，但是我不喜欢找那种特别矫情的人，我就是善良，生活中有点矛盾是正常的。你可以像他那种情况，今天对他这个语言，或者你看上午还发了一段那个，就是手机上那个文字，他说小狗咬他了，或者他儿子怎么着了，你可以左耳朵听听右耳朵冒，不能说因为这点事儿就离婚。我觉得，反正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个词儿，我要不就不选择，选择了就要过到底。
1: 所以除了刚才说这个，其实丧偶离异的您都可以，还有什么其他的择偶的条件吗？
2: 最好有汽车，啊，因为我有一个小狗。就是离不开我。
1: 哦，你也养狗呢是吧？
2: 对。
1: 那其实你们俩人这个共通点还行，您又在这个岁数在他的范围内哈。我们来看看您的基本情况。王玉静53岁，丧偶，自由职业，河北人，就是年龄大差也不差。
2: 我原来是河北人，现在是北京户口。啊，我是外地嫁到北京的。
1: 对，你们俩你看都很爱狗，就这个很多人其实是跨越不了的。那你们俩也都是养宠物的人都挺善良的，应该也都挺好，只可惜可能在脾气性格上会有一点差异，
2: 最起码不符合我。
1: 行，
2: 我能一眼看中了这个人，我就能怎么说呢， 就基本上十有八九走下去了。哦，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1: 你看，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0: 这个穿白衣服的。哎呦，
1: 为什么？
0: 这先生也行，我觉得他们合乎我的眼缘。哦，
1: 这位先生啊，这位先生还真是，我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您过来聊聊，来
2: 聊聊吧。
1: 今天我是第一次跟您见哈，来来来，坐来，我们聊一聊。
3: 我觉得这个男的长得还行，嗯。
4: 对，这个老
3: 个儿也还行，身材什么的是吧？哎，也挺好。
5: 您对这位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6: 我感觉颜值很好，颜值长得挺好，不像大年纪的。谁知道在生活上都能合拍的吗？
5: 就是比较是您喜欢的那种类型。
6: 对对对，类型对。
5: 第一眼缘还不错。
6: 对对，不错，真不错。
0: 您今年多大了？
2: 我62。
0: 62可以。啊，您住哪儿啊？
2: 啊，北京。
0: 是北京哪儿啊？北京好大呀。
2: 丰台区
0: 啊。
2: 丰台区
0: 什么地儿？
2: 卢沟桥你知道吧？
0: 什么
2: 卢沟桥？
0: 哇，卢沟桥那边我没去过，我住东单。
2: 可以带你去转转。
0: 我住东单。
2: 我介绍我自己吧。社会退休，62岁。
0: 社会退休？不是单位退休啊。
2: 社会退休吧。62岁，丧偶。丧偶11年了。
0: 丧偶11年了，好久啊！
2: 啊，
0: 那你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吗？
2: 没找，
0: 就没找
2: 啊，没找
0: 啊。你家是男孩女孩？
2: 男孩，30了，自立了。
0: 结婚了吗？
2: 不用，不管他。
0: 没结婚。
2: 啊，就是房子给他买了，
0: 就是没结婚，
2: 工作也挺好，就是不结婚。他结不结无所谓了。
0: 哦，
2: 就是
0: 这，
2: 就是我管不了。
0: 哦，
2: 就结不结在他，
0: 没关系的，
2: 也没跟我住一块儿。
0: 哦。住房是
2: 100多平米吧，
0: 好，还挺大的，
2: 自己，
0: 哦，
2: 大概我见这么一情况，
0: 有车，
2: 肯定是有车，
0: 啊，我觉得还可以。我为什么一定要求有车的？就是因为我养一个小狗，他那个
2: 没关系，
0: 就是
2: 没车，
0: 咱们出去玩去，
2: 没车现买一辆也行，
0: 不行，现买没有号，要不到
2: 号，有号，
0: 我都可以买车，但是我没有号。
2: 我有号
0: 啊，有号就可以。
2: 开玩笑
0: 啊，是是，我并不是说嫌贫爱富，说要有
2: 啊，不是这点可以理解，
0: 就是
2: 这个，
0: 就是因为我到我们这个年龄了，就面临的就是不再上班了，就到了说白了养老的时候了。
2: 那我你
0: 就满处玩玩，趁着现在能跑得动、颠得动，满处玩玩。
2: 我问你，您退休了吗？
0: 没有正式退休，但是我好几年不上班了。我老公那个在2020年脑梗完全瘫痪了，但是我们家又没有孩子，他父母也过世了，我父母也过世了，就是没有人照顾他不行，所以我就把工作辞了，但我没到退休年龄，就等于现在我自己上社保。
2: 哪年去世的呀？
0: 他去年，25年。
2: 那等于这几年一直你伺候着呗？
0: 是，因为他完全瘫痪了，就是。自己不能吃饭，自己坐不起来，我天天要帮他翻身呐，给他喂饭呀，接屎接尿啊，反正就是一切，他除了手能动，跟头脑是清醒的，能说话，其他的都不能动，都没有力量。
2: 这我特能理解，因为我爱人
0: 他没有劲儿，他这个胳膊腿都没有劲儿，自己坐不起来，然后得要抱着他，或者他抱着我脖子，我把他抱起来。然后是去年9月份，9月6号去世了。
2: 你是挺辛苦的啊，伺候了5年吧，6年，我是伺候我媳妇10年。
0: 啊？伺候媳妇10年？
2: 她走了11年了嘛？
0: 也是脑梗？
2: 不是，癌症，39得的癌症。
0: 啊，然后，
1: 照顾10年。
2: 我照顾她10年。
0: 哎呀，也挺辛苦的。
2: 她过完生日第3天就走了，就等于49过了，不就50？按北京上就是整50嘛。你说的那些伺候病的一些辛酸苦辣呀，我经历了。
0: 对，我觉得，我觉得我们都同样照顾过自己的爱人，就是他离开你那种伤痛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5: 第一眼看他俩合适吗？为什么？
6: 不是，说我不在一个线上，肯定不行。
1: 你们俩都是第一次见面哈，其实我们对你们俩也都是第一次，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我们也让先生，咱们也来听听女士的一些经历。您是希望坐在旁边来听，还是坐在这个位子上听？坐那儿是吗？好，来这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王女士她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打工。

0: 结缘相伴半生，从富足到落差，安稳自在，心怀期许盼陪伴。半生的经历吧，都是跟您这个丈夫是有关系的，是不是？
1: 对，
0: 嗯，你们俩人是打工认识的？
1: 对，我是河北衡水的，嗯，然后呢，上完学以后就来北京打工，来北京打工呢，就是在餐厅当服务员。我老公是开饭店的，
0: 他是老板，
1: 他是老板，嗯，我在他那儿打工，就等一下，时间长了，他也觉得我这个人很实在。他的正经工作是铁路的火车司机。嗯，因为他火车司机一走就走一星期，一回来就待一星期，是这样的工作，所以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走一段时间回来一段时间。然后他是第二职业开饭店，然后开饭店呢，他就觉得我这个人很踏实很实在，他就把账交给我来管。嗯，餐厅呢，这菜呀、肉啊、什么啤酒啊，这种就是采购的工作都交给我，
0: 都归你了啊，
1: 哎，都交给我。
0: 但你能看出来其实他对你是有好感的吗？
1: 当时没有，那得是一年以后了。嗯，他比我大好多。
0: 大多少？
1: 大十几岁，所以我没有往那方面想。经过我给他管了一段时间账，他就觉得哎，这小姑娘年龄不大，这账管得还挺好的，有点欣赏我的工作能力。过了一年以后吧，他觉得他也该成家了，他就想追求我。嗯，我说不行不行，他就向我袒露了他的心声吧。嗯，就认为你觉得我怎么样，咱俩能不能发展成男女朋友。嗯，我说不行不行，我说你年龄太大了，我接受不了。
0: 那后边又怎么接受了？
1: 他做了很多让我出乎意料的事啊。
0: 比方说
1: 你看吧，他不经过我同意，那会儿我跟我老家来往，那会儿还没有手机，就是九几年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是靠写信来往。他把地址给寄走了，寄走了以后呢，他就偷偷的往我们家寄钱。哦，我一个月工资才150，一年才多少钱啊？所以他一下给我寄5000，就挺多的。
0: 但这个举动是不是也是打动你了？
1: 他老往我们家寄钱，我最后欠的人生账太多了，还不起了，
0: 只好把自己嫁给他了，是吗？
1: 就是欠人家人情账太多了，他老寄钱，我越说不寄，不让他寄。他也不听我的，他也不跟我商量，他老气。然后我爸呢，说白了，他农村穷，他欠了钱眼开。他就我说你不要，你寄回来，我还给他。嗯，我爸呢，不听我的。
0: 这性格多可爱，是不是？是啊。
2: 这不就成了那个大家老说那个吗？大恩大德无以回报，只能以身
0: 相许了。
3: 夫妻恩爱嘛，就是说你先是恩才有爱，是吧？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如果要是说我要你不给，然后你不给我偏要，这个就两回事了。我觉得这顺其自然吧，你喜欢一个人就是愿意为你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缘由，你喜欢你我就喜欢为你做这件事情，这个钱不分大小，我能帮到你就好，我觉得是这样。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老公聪明在哪儿？先把往家里供，供的还是你的心，就一旦这事儿明白了以后，你对他的感谢，家里对他的感谢，加起来全是加分项，是聪明。
1: 他是挺聪明的，他也能说会道的，可会哄人了。
0: 对，
1: 他说话也可会说了，
0: 所以结婚以后也会哄着你。
1: 对，
0: 但活谁干呀？
1: 就是我们饭店开到2002年就不干了。
0: 那后来他又做别的生意了吗？
1: 他就是业余时间呢，他不饭店不干了吗？他有一个同学的爸爸是搞编辑的，他就给人家写稿，因为他有文化，他大学生，他有文化，他就给人家帮人家写稿挣稿费，开始是挣稿费，慢慢的呢，他就是怎么说呀、就自己把这个印刷厂啊、什么教育局啊这些关系都打通好了，他就开始自己写书，自己出书，什么作文选呀、小学教材书啊、学生教材书啊、什么字典呐、这类的东西，
0: 所以才有了你看这第二个关键词，从富足到落差，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日子应该过得很好。
1: 对，我们俩是97年结的婚，99年我们就自己买了楼，在大后门那儿，买了一套商品楼，
0: 那个时候能买房子很少啊。
1: 手上还有钱呀、啊，就是我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呀。就是到30多岁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孩子。原来他告诉我那个住房子太紧张嘛。97年我们结婚的时候，因为就一间小房子，俩人住的还紧张呢。说要孩子，那也得往哪儿搁呀？后边我就一直忙着工作，也就把这茬就放下了。到35、6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再不要孩子就来不及了。我特别想要一个孩子，然后跟他商量，我说我想要一个孩子，他就死活不就不同意。我说你是怕养孩子麻烦呀，还是什么呀？他说指不上，白付出。我说教育好了一样，你看我父母不就指上我了吗？我还是一个女孩。
5: 所以你们的婚姻是从始至终最后就没要孩子？
1: 对，然后我一要孩子，他就死活不同意嘛，然后我也拧不过他，他很拧，他这个人脾气特别拧。
5: 那其实听到这儿，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就不是一般的好。那为什么后来又有落差了？
1: 就是2010年他感染上那个赌博了，就是开始是打麻将砸金花，后边又玩股票，赌赌赌赌。头些年呢，他赌还没有输大钱，就是有输有赢吧，可以说。到2016年的时候，赶上那个股市暴跌，就是天天跌停板，天天跌停板，一天就赔10多万，一天就赔10多万。然后他心情也不好，整宿整宿的去打麻将，越打越大，越打越大，就是，哎呦，那钱哗哗哗哗哗就。
5: 最后输了多少�钱？
1: 输了，得有将近1000万吧。
5: 啊。那等于把家底儿又给输回去了，是不是啊？
1: 对对，那么多年拼死拼活挣来的钱，基本上就都输进去了。然后开始
5: 你那会儿
1: 也
5: 生气吗？
1: 生气啊，我拦着他呀，我也跟他打架呀。也因为这个生气，然后劝他，怎么劝他也听不进去，他这人很拧，就是怎么都听不进去。后边我也劝不了他，我就把他的哥哥姐姐就是轮流的来给他做思想工作，包括他们的同学，让他一定要从这个毒瘾上撤出来。谁来劝的时候，他就啊行好是，你们说的对。他就不跟你反抗，然后自己该怎么着还怎么着，该干嘛还干嘛。但我也提过离婚，他也不离，我自己也舍不得，也舍不得。
6: 落差一般承受不了，这个你说呢？落差太大了，知道吗？他还能够忍，还能到能够接受，这么还是他喜欢的老公，真多重。真的，
7: 他不愿意放弃，
6: 还有希望，那叫拼搏的再回到一天。
7: 所以说明他也挺坚强的，
6: 坚强一个女人的心，挺善良，真的。
8: 大家好，我是王佳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
5: 我知道佳梅波是你的亲友团是吧？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梅波？
1: 在有伴小程序里认识的。
2: 有伴认识的。
5: 那你为什么愿意给他来当亲友团呀？
2: 我觉得姐挺好的，提供一个机会，我觉得选择也挺好的，良好加一好，没人觉得是好事吧。
1: 他来给我当胆儿的，我说我没上过电视，我太紧张了。为什么老渴呀？
5: 你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吗？
1: 是
2: 第一次见面。
5: 所以你发现他的脾气性格会跟你在有伴聊的时候想象的一样吗？
2: 每次见到姐啊，都是笑眯眯的，笑呵呵的，然后说话很开心。我觉得很有亲和力，很不错，我觉得来选择很合适。没准就有喜欢的。
5: 是他这脾气性格肯定会有人喜欢的哈。住回了东单，你们俩他才病了是吗？
1: 对，自己从有钱人变成没钱人，变成欠债，他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也可能崩溃了。
5: 他生病了你也没有离他而去，依然是在照顾他。
1: 没有没有，我就没想过离开他，因为他得病了，我觉得我照顾他也应该的，因为我作为他的妻子是我应尽的责任。
5: 但是在最后一刻，他有没有跟你说一些他觉得比方说很后悔啊，或者很抱歉啊，类似于这样的话？
1: 头死的头两天吧，就给所有的街坊邻居朋友上我们家去看他去，他就老说哼，我这一辈子就娶对媳妇了，别的都没做对。
5: 所以他就觉得还挺欣慰的，是不是？
1: 不是，他就觉得哎，要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就是谁要去看他去，他就说你看我现在变成这样，你看我媳妇比我年龄小，幸亏年龄小，他比我大16岁，等于天天给他翻身呐、擦身呐、搞卫生、换着尿垫，反正就是天天可以说离开不能超过2个小时，
8: 因为他两个小时最多两个小时就得尿一次尿，

0: 我得给他接尿啊拉屎，就在床上躺着了，翻身就得老翻身，不翻身不就长褥疮了吗？瘫子瘫在床上
1: 真不容易哈。
2: 没嘛说老伴儿老伴儿是吧，现在老公得到这种事情，他能够这样做到我院，这很伟大，真的真的给点赞，很伟大。
1: 那现在我看你安稳自在，心怀期盼，每天都干嘛？忙什么呢？他这走了半年多了，
0: 春节前去南方旅游了一个月，去跟我们邻居去南方旅游了一个月，然后平常我就打打羽毛球啊，踢踢毽子啊，溜溜狗啊。
1: 你不准备工作了是吧？
0: 我没有再找工作。
1: 对，以后还打算工作吗？
0: 我要看看那个找一个什么样的老伴儿，如果他那个什么的话，不要出去玩的话，我可以开一个宠物店，狗粮啊、猫粮啊、罐头啊、什么肉条啊这类的，也可以干这个。但是我要不干的话，我这辈子的钱也够花了。
1: 那想找个什么样的？你考虑过没？这次还找岁数大的吗？
0: 找一个60岁左右的
1: 啊，
0: 都可以了。别70岁就行了。他要是想出去玩去，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干，我就天天陪他玩去。我也可以在家做家务。
1: 你看，其实刚才我们的一号先生哈就提出来，不太想找一个整天出去玩的这女士。您对于旅游这事儿怎么看啊？
3: 愿意出去玩
1: 啊。您是想两个人一起出去走走的，是不是？
3: 不找我一人也下来了就出去了。
1: 哎，您为什么10多年都没找啊？
3: 没想。
1: 那这10多年也没人给您介绍吗？
3: 介绍过，我没见，
1: 连见都不见。
3: 见了，然后就见了一个，是比我小11。
1: 啊，
3: 我算太小了。
1: 那您是怎么着？是因为对亡妻还放不下，所以不想见别人？
3: 不是放不下，累。您知道我说一句累字儿。
1: 那现在怎么着？调整好了？
3: 天天说实话，现在一人在家，100多平米的房子，除了看电视就刷。
1: 对吗？
3: 那太孤独了。
0: 那你指的累是什么累？
4: 刷那个咱们那直播间那积分打卡那个了吗？
3: 刷过一段。
1: 我们现在啊，就是大家可以扫描这个码哈、啊，入到群里，在我们的群里每天打卡，打卡就能领积分，领完积分呢，就可以兑换我们线下活动，可以兑换食物，也可以有伴儿等等，我们各种都是串联在一起的。就是你积分越多，将来能换的东西就越多哈、所以您没事儿也是到我们群里每天打打卡呀、什么的，干干这些事儿。
3: 红岛把那个所有的群都发给我了，
1: 都给你，
3: 全给我，说你随便点，
1: 是吧？喜欢哪个群，
3: 对对对对对，
1: 咱喜欢点什么，玩点什么，咱就进哪个群。
5: 我觉得他俩挺有匹配度的，面相上
6: 也差，
5: 也是稍微有那么点夫妻相，其实挺好的。
6: 您觉得呢？
7: 我觉得还可以吧。
5: 这男士长得挺好的。
1: 那今天一号先生您是觉得不行、我们来看看二号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你先了解一下。我们知道这位王先生65岁，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0: 看他住的
1: 户籍，户籍看看户籍。
0: 对，
1: 好，
0: 就是有车有房就行了，
1: 看看住房。
0: 哎，对了，我还有一个关键的，不吸烟的，我闻不了那个烟味。
1: 逼着你抽行吗？
0: 哦，那可以。你别在我跟前抽，抽我闻着烟味反正挺反感的。
1: 行，王先生65岁，天津户籍，有房子，要不要见一下？
0: 还是北京好吧，因为我所有关系都在北京呢。还是尽量找北京的吧。
1: 那他如果到你这儿来，跟你一起在北京生活，可以吗？
0: 但是我那房子太小啊，容不下我们俩人呢。我那大红门房子是2居室的东西，我什么都舍不得扔，什么沙发呀、桌椅板凳啊，就是餐桌呀，什么这些东西，大衣柜什么都舍不得扔。所以这屋里塞得满满的，走路的地儿也就这么多吧，也就这么多，就这么一条了。
1: 女士其实脾气性格还真是直爽，这才是真的直爽，是不是？
8: 对对对对，而且单纯，我觉得没有想那么多，说出来的都是现实的，没有过分的要求，我觉得真的挺好，而且开朗。
0: 因为我干商业的嘛，所以就属于那种爱说爱笑。
9: 从您的眼神当中看到有一些很清澈的东西，我觉得跟您过日子应该挺有意思的。
1: 就是感觉屋里总是欢声笑语，是吧？
0: 大家好，我是王佳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
1: 这位先生见还是不见？
0: 看一眼也行，
1: 看一眼，
0: 但是倾向我心里状态，
1: 过一会我们见面再聊一聊。
0: 我心里状态不想到天津的、那个。
1: 你这样，你见一见，感受一下，
0: 可以
1: 是不是？
0: 可以。
1: 不能一上来
0: 如果他很善良也可以。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见一下二号先生，好不好？
0: 可以，
1: 来，掌声有请。你好。
10: 各位好。
1: 来。
10: 你好，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来，你是坐这边来，
0: 可以。
10: 你好，今天看见咱爷了，小燕老师，天天在电视台看您。
1: 见本人了，是不是？
10: 见本
1: 啊，跟那个屏幕里有什么不一样啊？
10: 就是两个字吧，漂亮。
1: 看来在电视上看着不是这样的，是吧？哎，我觉得您这装扮挺有特点，你这飘带是平常就这么穿的，是吗？
10: 嗯，这个东西在家里边有几十条吧，各式不一样的。
1: 啊，所以每天您都不管怎么都会系一条出来，是吧？
10: 我说你，夏天有夏天的，冬天有冬天的。
1: 啊，夏天系着不热吗？
10: 不热，有丝的，小单丝的系的。
1: 哦，这是一个装饰还是？
10: 也是一种装饰，也是给对大伙，尤其我是干旅行社的，经常带团出去、哦，也是对我的客人的一种尊重吧。
1: 哦，年轻吧，哪像六十多的？
10: 我今年65。
1: 啊、
10: 哦，你好，
0: 你好。
1: 哎，我们来认识一下啊，我们二号先生的基本情况。王红喜，65岁，离异，自营旅行社，天津人。我先满足一下私心哈、
10: 啊。啊，你说，嗯，
1: 就怎么65能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
10: 对这个我的保养，我都很重视的
1: 啊。
10: 比如说一周，做一次那个美容院，
1: 啊、
10: 做一次。
1: 哦、
10: 啊，
0: 男的还做美容院？
10: 还有什么像怎么一般男人不用的眼霜
1: 啊？
10: 还有那些我自己会用。
1: 哦。
10: 多少也起点保健作用吧。
1: 哦、
10: 我希望我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代。
1: 嗯，啊，
10: 再说呢，
1: 我都10年没进过美容院了，
10: 我有的是，
1: 难过呀。
10: 现在男士去美容院的有的是，真的，
1: 哦、
10: 一点这不新鲜，真的，对自己在哪儿去也是一种自信吧。
1: 嗯，
10: 那活着就是一句话吧，活明白了，真的。
1: 嗯，行，聊聊。
10: 嗯，
1: 你们俩聊聊。
10: 看了这个女嘉宾，条件都挺好，我挺那个。给你点赞的，
1: 谢谢。
10: 真的就是说那个，那自己爱人得病，
1: 嗯，
10: 能坚持那个，怎么说呢？做中国妇女一种美德吧，能够做得到，真的是不容易。真的给你点赞，
0: 谢谢，应该的。
10: 这个您刚才说这个天津北京的问题，只不过就是一个住房问题，很近，天津北京很近，半个小时就到。对，你刚才问就是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0: 是
10: 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他是希望他北京是没有房，还北京没有户口，还出于哪方面呢？你呢？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对，你要问就是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0: 是
10: 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
0: 啊，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10: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8: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
10: 有房户口无所谓。
8: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0: 对，
10: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你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1: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10: 我很欣赏他，刚才底下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0: 就眼缘上，你觉得
13: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对，你要问就是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啊，
0: 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10: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8: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10: 有房户口无所谓。
8: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0: 对对，
10: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这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1: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10: 我很欣赏他，刚才底下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0: 这个演员上你觉得
13: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3: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讲述了她的故事。
0: 我老公那个在2020年脑梗完全瘫痪了，自己不能吃饭，自己坐不起来，我天天要帮他翻身呐、给他喂饭呀、接屎接尿啊，反正就是一切，他除了手能动，跟头脑是清醒的，能说话，其他的都不能动。
2: 这女人的心挺善良的。
13: 二号男士登场，彼此两人能否擦出火花？
10: 对，你刚才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0: 是
10: 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他是希望他北京没有房，他北京没有户口，他出于哪方面呢？你呢？
0: 啊，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10: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不，后来才弄过来了吗？
0: 我是上完学来北京的。
10: 对，您结婚以后再过来的户口呗。
0: 对，结婚以后过来的户口。
10: 你有备注以后，你找个老公跟你结完婚，不也能过来吗？
0: 那得需要十年，最少需要十年。
10: 这个户口对于北京这个有嘛？我不明白有什么区别？是哪方面不平衡？
0: 你要是让我说不平衡，我还真说不上。
8: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10: 有房户口无所谓。
8: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0: 对对，
10: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在线下很多都看到看这节目，你别逗一病，对，没有有房行，有能力可以给你买，看上你花钱给你买无所谓，写你的名字无所谓。
0: 那到时候你会说为了你我买的房，
10: 那可不，那就
0: 天天拿这话打压我，我为了你做了什么？
10: 那不是老爷们儿的，既然买了，怎么会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双方，
8: 为了我们，
10: 对，
8: 是吧？
10: 没有那么多顾虑，别考虑
8: 了。他
0: 最后被打压，
10: 没有那么多事。
0: 为了你买了房，
10: 你的形象也好，
0: 为了你在北京买了，
10: 您的形象也好，做的事情也好，这很正能量的，真的。有时候
0: 一般吧，
10: 不就说了，给自己来才添些正能量的那意思。别说我这管这线上的人，线下那么多人了，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他没有能力买房的，北京房很贵啊，当然。
0: 嗯。
10: 那我作为我来讲，我不可能为了您啊，我在北京投资那么多钱，那都不可能。我天津房有好几套了。
5: 就是特别的感觉。
7: 其实天津人男的挺好的。
0: 我养了一个小狗。
10: 我更接受不了了，养宠物的我是不会接受的。我不是没有爱心，因为我有点小洁癖，养嘛动物我不养，觉得有一种味儿我受不了。我不是接受不了狗，就是说我对这种动物那种养狗这个人啊，没有嘛，就是对养狗的这个事情我还不去评价。
0: 就是，就说对于我来说啊，这狗是我的命根子。如果说你不能接受这狗还有点残疾，
10: 是啊，
0: 那个如果你不能接受它的话，其他的
10: 也背不住，你也背不住了。为了爱情，你可舍弃一切啊？
0: 那舍不弃了，我这人重感情，
10: 是吧？
0: 我他养了他6年了，有感情了。他现在可以说离了我，只有死路一条。
10: 狗的这个寿命是有限的，人的寿命是很长的。
0: 他现在刚6年，
10: 我可以等到他去世以后，我看看去。我也等到他去世以后，你还养吗？
0: 不会养了。
10: 对啊，所以咱感情到这儿，我可以等待嘛。狗的寿命，狗的比人的寿命，
0: 你等得起我都等不起。
10: 人的寿命是会很长的，无所谓。
1: 不是，您说的
0: 最少要活10年。
10: 但是我才多大岁数啊，对吧？没有你啊，我还活不了10年嘛。
0: 你等不了10年，我就等不了10年。我就给你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你看我老公去世时间并不久。去年9月6号刚刚去世的，我现在为什么就来早？因为我觉得一年比一年老，一年比一年的老。如果说等到10年以后，我都变成老太太了，谁要我呀？你等得起我都等不起。
10: 不是，你先等到那个狗没了，咱俩，你不得等它没了，咱俩才能结束。
14: 这个女士认为她着急结婚，着急赶紧找
10: 一个接受这狗的，
14: 对，接受狗的，
10: 哦、
0: 对对，就是那个能接受狗的。
10: 那咱俩输在狗上了。
0: 嗯，但是我不能放弃他，因为
10: 我
0: 这人特别纵感性。
10: 我也不是说、啊、
1: 知道你这个，如果说因为另外一半真的把自己养了几年的狗直接就给抛弃了，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赞成的行为。
0: 我也
1: 在上。您说的意思是我看好你了，
10: 对。
1: 但现在就是差这条狗的问题，
10: 我可以
1: 是这么回事吗？
10: 是啊。
1: 您刚才也说了，您也不可能因为他在北京买个房子，
10: 对啊，
1: 是吧？
10: 啊、
1: 这也不行。然后您又说这个狗的问题，但明明其实您也许对于女士根本没有眼缘啊。
10: 你不能说没有眼缘，都倒霉的狗当了。
1: 不是，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10: 我很欣赏他，刚才底下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对他爱人这种忠诚也好，但我是给他点赞的，就在各个方面可能不合拍，这很正常。
1: 嗯，
10: 你说是不是？达不上我的要求。都达不到你的要求，
1: 嗯，
10: 这就无所谓。
1: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选择存在的意义一样，从来没有说我们现场见到的两个人一定要牵手成功。嗯、我们也非常尊重每一个人，但是是在于您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位女士？因为您刚才的这种谈话，感觉是我很喜欢你的那种欣赏，但是因为这条狗我不能接受。但是明明其实您给我的感觉是，
10: 我还没有谈到那个喜欢，我很欣赏他对他爱人的这种那个。照顾嘞，还有谈吐说，还没有接触过，不能说我喜欢他的，还没有达到那种味
1: 儿。嗯，
10: 再说了，这种生活理念也不同，他是这关于养狗这问题，说这个很能达成。
0: 这个眼缘上，你觉得？
10: 眼缘上还可以吧？
0: 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10: 啊。
0: 谢谢。
10: 有演员就说这东西各个方面。
5: 这老头生活当中会很有意思。
7: 不是，他都不门猫不猫狗，他都不行。
5: 你家也有狗？
7: 我家有又有猫又有狗。
5: 那
7: 就
5: 算。
14: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
5: 哎，这老头有意思。
7: 而且我离不开猫，我们家那猫就跟儿子似的那么养着。
9: 就感觉挺有意思的。这位女士就是一眼好像就能知道人家想要什么，然后不想要什么。但是我觉得先生呢，就是说这话的时候感觉有点朦胧，感觉甚至都谈到了我能等到您这个狗它不在的时候，然后咱俩再接触。但是仔细一听，好像现在就不成，就这种感觉。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他那个就是表达自己观点的这种直接程度，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对，
1: 你们俩人差异特别大。
9: 对。
1: 就从这个角度上讲，可能他们俩真走到一起去，就光这沟通就会有无限大的成本。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家你还看吗？
0: 不用了，
1: 不用看了。
0: 嗯
1: 啊，行，那这样，咱们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0: 好的啊，
1: 好，再见。
0: 嗯，再见。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我们来看看您家什么样哈、啊，这是您的卧室。这照片怎么都贴在墙上了？
10: 这个是我出门带团时候照的。
1: 哦。
10: 带完团照以后，我都放大了以后呢，我再留下好的记忆吧。
1: 您这家里跟我的想象还真不太一样。你看，包括您装修的风格，墙上贴的东西，都是到处都是满满的。
10: 是啊。
1: 是吧？你看，包括这个床单啊什么的，全
10: 都
1: 是花的。
10: 都有东西，这墙上没有空，害怕空
1: 满的。
10: 害怕空虚，没有我要画，然后有点画的给它贴的。
1: 不能接受哪儿是空着。
10: 对。就这块这道墙大空墙、
1: 啊、
10: 我不喜欢，然后搁点花来，搁点挂点东西嘛，有一种充实感。好像
1: 这是个什么心理啊？
9: 就是不能有留白，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其实都不是说单独的，我就这一点是这样，其他的生活方方面面其实都有这样的痕迹。那像您刚才跟女士的沟通，我也觉得好像真的是不能留白。
10: 嗯、
9: 我一直在表达，但是可能又没有说的表达的特别的清晰，所以我觉得跟墙上的画可能有一点相似。
1: 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先生他的原来是你这次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敢闯敢干攒家底儿，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孤身一人不孤单，年轻不懂婚姻。看您第一个关键词就让我想起了我们一号女士，你刚才看到她了吗？
10: 嗯，
1: 在英国那个，
10: 嗯，
1: 厉不厉害？
10: 怎么不能说是厉害？他的这种，他往这儿来的这个目的啊，第一个他需要一个有感情的人填补他的感情，再有一个来一个替他多少承担一些干活，但是能跟他干活。嫁给他以后就是一个长工， 那不给工资的长工不合
1: 适。你看先生说的是吧，你就乐了吧，对吧，
8: 是签合同的长工。
1: 不是，不是他说的，他说不是我娶了他，而是我嫁给他。
10: 嫁给他了。
5: 我们在英国，比如说我就是说对，我看这个，你这小伙要是跟我去了，那我肯定我家的房子我会加到你的名字上，这是你下半生的保障。然后我们会开夫妻的那个合伙的账户，这个月比如说我赚5000，我的开销是3000，那2000就存在公用的账户里，所以我们的钱都是在一起的，有他的名字。不，并不是说的你来了你的钱，你我的钱是我的，你的又是我的，然后呢这小伙一来那我怎么办，你不用愁，我要是死了以后，就是人活着的时候，我的财产和遗产什么都是分清楚的。嗯，我要是死了，我的财产由你跟我两个子女1/3。
1: 一号女人心里还有一颗蓬勃向上的心，这是真的。她还要发展事业呀，还要这个
10: 都说了，到了一定的年纪，干什么事情？有的好多人家属也说我，你那么大年纪干嘛干啊？你都65、66了，都快70岁了，不一样。
1: 嗯，
10: 我老认为啊，我弄这个旅行社就跟我养了一个孩子一样。不容易弄起来。
1: 嗯，您最早敢闯敢干，最早干的是旅行业吗？
10: 不，这半道出家。最早以前怎么说呢？我是22结的婚，我那个第一个爱人呢比我大2岁。
1: 嗯，
10: 我那阵儿呢结完婚啊，你想想，还是二十多，他就正在玩的，就是跟小孩一样嘛，就没有说，那马上就转年就有孩子了，孩子就出生了。初三了，那个我那阵儿就开始跟朋友一起上那个广州了，陆丰、海丰打旧货，卖旧货、冰箱道卖货，那种都干那活，你知道？有时候也不在家。那阵儿我老认为，我把钱赚到家了，把钱我给你，我基本就可以了。
1: 嗯，不是那时候您做什么生意？
10: 那就打点旧货，卖点旧货，打点服装。我们孩子吧生了以后都不用他自己，他也不上班。姐姐妹妹都宠这么一个小男孩，还有爷爷奶奶也都挺年轻的。弄这孩子弄大了，有时候就回来半年六月回来，我就把钱给你就完了，不那事儿。
1: 嗯，
10: 在家那阵人也年轻，那阵我才多大呀，25、46岁，经常出去玩，有时候也禁不住那社会诱惑吧。这些东西就很造成了，这女人的很敏感的东西，你知道吗？你看算了，所以这婚姻，因为现在这些年没成家没婚，我就还一个人还，可能也独惯了一个人。
5: 婚姻一定要门当户对。不管是精神层面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这个很重要。如果他就是不喜欢他，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哈，什么东西都是浮云，你说啥都无所谓。这个就是多一句浅一句深一句短一句都没关系，但是你要是烦这个人，你就在那坐着什么也没说，看着都烦。
1: 那个时候咱们做生意，先是倒腾旧货在天津卖，
10: 对，干
1: 是吧？
10: 对。
1: 后来呢？
10: 后来我跟朋友合作，就买了一辆那个，就拉着集装箱的活，就俩人倒班，就今天下船以后，我们把这直接就往外面发。发到那里下来，您对方的国家的司机把你的车开过去，把箱子一卸，我们再回来，
1: 就
10: 去干那活。
1: 就现在说就物流呗，
10: 对，就这种物流干了有10来年吧，那时候真赚不少钱。可到最后人不干了，不干连年就急着不给你活了，一个星期给你拉一趟，或者是半个月给你一趟活，还不够养车钱了。所以就卖了，所以不干了，
1: 所以才做了旅游。
10: 转回来就没事干了呢。我的朋友是开旅行社的，他你过来吧。闲着没事儿啊，你再给我帮个忙，能带带团的，对吧？跟我出去，你妈的，到时候该给开工资，开工资，都一般朋友。我在给先给你打工，在那干，干了有几年，跟他也他这干挺大的，这旅行社。后来我里边儿也有个朋友，我们俩一块儿，咱俩出去干去吧。那是旅行社挺火的，我再给他俩打工，就说开工这么多钱，是吧？这样是后来我们两个人出来。自己又起了灶，重弄了一个工作，这些一直干，现在干到现在。
1: 那这现在是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了哈。
10: 那可以，不过小有名气吧，咱旅行社还可以吧。
1: 那您这一年发出去多少团儿的？
10: 他是不能年算了，反正天天有团，坐游轮出国。
1: 那您现在小有名气，名气是怎么打出来的？
10: 干旅行社就给我的员工们就说，他上了车， 上了轮船，上了飞机，他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他也跟你玩，他天津市那么多旅行社了，
1: 嗯，
10: 对不对？你不给弄好，肯定人家跟别人走了，不跟你在一块玩了。
1: 嗯，那您现在还带团吗？
10: 带啊，
1: 哦，
10: 我也带。
1: 老板还自己带团呢？
10: 我这青春头还可以。
1: 嗯，
10: 在一起再混几年，再干几年还可以，无所谓。
1: 嗯。
10: 各个季节有各个季节的线路，不过说淡季也没有。
1: 哎，像您这种一直在做旅游的，如果未来的一半说想出去旅游，或者你带我出去玩儿，
10: 这也不用带出去玩，这要是行的话，我看直接到公司干不就完了吗？能给我分担多少东西？真的，
1: 又干着活了，又旅游了，是不是？
10: 能给我分担很多很多的事情。
8: 那可不一样，
10: 真的。
8: 我们出去拍戏，到一个景儿，我们没根本没心思玩。
10: 是啊，这是。
8: 然后，那你自己去旅游就不一样，
10: 不是？
8: 对吧？
10: 干
8: 随便
10: 做，我就跟你说说你们，要是一个当成了工作，就没。
8: 对，人说了嘛，当爱好成为专业以后就是痛苦。
10: 对对对，就这样说。别老老问我这样说，
8: 是这样。
10: 哪都去，想去哪儿去哪儿，我不是那事儿。
9: 你看人燕儿姐她说的问题是什么？是假如说您未来的另一半想要出去旅游，他没有说我也要干这个导游的这个活儿，所以那您还说一号女嘉宾想要找个这个长工的，那您找的这位感觉不也是在您公司里面对呀、啊、干活了吗？
10: 这个正好连干活带旅游不都有？
1: 一号女士
10: 免费，
1: 一号女士也是这么想，一会儿咱俩过日子，你还把地给种了，不挺好的吗？是吧？
10: 也可以，不行，
1: 晚上给我当老婆，白天给我当长工，
8: 对，
1: 不挺好吗？
8: 你这种着地，完了一个土豆。好几磅、
10: 啊，我认为啊，一般的人还都喜欢旅游。我这样说，可能你不喜欢我的人，对吧？你只喜欢我的工作。那财务总监还不想干，挣来钱都在他那儿，对吧？
15: 如果这人就是很幽默，我们在一起就是很开心，我可以接受。你长相无所谓，其实你一开始瞅着不顺眼，但你生活时间长了久了啊，就是长相我不介意。
1: 嗯，
15: 就是我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很诙谐，很幽默，然后一边很开心的就把这活也干了，轻轻松松钱也赚了，我是喜欢这种人。
10: 大家好，我是王红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1: 我看你说了孤身一人，但是不孤单，
10: 对，
1: 也是因为你现在在工作的原因是吗？
10: 你看我在单位那儿，咱有我住的地儿，单位管饭，没错。你说你花销没有花销，你干嘛花销？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
1: 您单身现在有多久了？
10: 现在得二十多，
1: 二十多年，你都不会考虑说再找一个人？
10: 我说我这个就也有不可能没找，就找过没有那个没有登记，就在一起可能是过两天、过一个月、过三个月就不行了，磨合不下来，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现在，哎呀，对这婚姻不是有点恐惧啊？这时间一长了，慢慢这毛病出来了。我就现在总结了一点，知道吗？最好的离婚方面叫女同志啊，把嘴闭上，真的。怎么叫女同志把嘴闭上？
8: 女同志也说最好你们男的把嘴闭上。
10: 不，男的，
8: 我们俩人都闭着嘴了。
10: 男同志很少像那么的女的离婚，我一个朋友真的天天给我打电话，其实咱都挺好，孩子都挺好。在家了，在家了，我行，我上你那儿去了，住那儿行吗？来了，我说你回就不回家，下班了回家。我怎么回事？他就说他媳妇这嘴，那菜做完了吗？你洗完洗得干净吗？人家告诉你这里边的没完没了。我说他这嘴是租的，不说白不说，知道吗？
1: 你们有过这种经历吗？
10: 肯定都有过。
1: 您也肯定没有哈。他说的这个您没有，您也有吗？
16: 一家都有一家难忘的经，
8: 对，
16: 难念的经，这知
1: 道也有过，
16: 嗯，
10: 肯定我
1: 老郭呢。
4: 说的形式不一样，大概心意
10: 也意思、啊、
4: 大差不差。
9: 他这个刀总得有什么目的，你
10: 这他不是诚心，是他成习惯了。
9: 哎，我跟您讲一个，就是我听到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啊，就是出道即离婚的这位，就是叫房主任啊。当时我们一起来做节目，他就讲他为什么离婚，其实举了一件特别小的事儿，就是他前夫啊，就是这么多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但是就改不了一个毛病，就是在那个大锅里面煮好了粥，他就拿着勺子舀着喝。 也就是说你咬完了以后，他就觉得你看那我闺女还得喝，我也得喝，就是咱都一家人，但是最好您还拿个碗。结果人先生说什么呢？你说你看媳妇儿，我还给你省了少，你少洗一个碗，你还不感谢我，你还叨了什么呀？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女人的这样的唠叨，其实是有她是想解决一些问题的。她正是因为您没有把她说的这个问题当回事儿，更没有解决，所以她通过不断的来描述这件事情，来希望能获得关注。但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可能一个创伤，就是婚姻当中我们不能光是只看到对方叨了啊，也得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对方特别在意的问题，我们完全无视他，那这就变成了

0: 穆老师叨叨，这个跟石宇叨叨，我现在都电视机前我也叨叨，那就我老公要看着，这不也去说嘛？那在家里叨叨完了，你还跑电视上，在全国人面前也叨叨我，那就是啊，那刷碗永远刷里边，外边不刷，你说我能不叨叨吗？你刷一次，刷20次，刷200次，您外边还不刷，那我能不叨叨吗？
1: 所以这就是男女的视角上的差异啊，同样看一个碗。对吧？但我觉得可能导致家庭破裂不是这个叨唠，是叨唠最后的态度和语言，所以可能就最后就崩了。
2: 你说这种那个离开了，你说这算大事吗？这不基本上都算不用，
1: 就是两个人没调整。
0: 所以您还没听懂呢，这那个石宇老师刚才说了，那就是伤。
1: 其实就要尊重对方，就哪怕再找伴儿哈，如果实在谈不拢，就这个话题。就把它搁置了，因为我也尊重你的生活习惯，也请您尊重我的生活习惯。如果它不是原则性的，不至于，
2: 对吧？
1: 吵翻了。
2: 对，
1: 如果是原则性的，都不用吵。
2: 对，我说了，
1: 咱们都懂事了，对吧？家个长都是董事长，不是，就是，哎，就把鸡毛蒜皮搁置。
3: 那个，我觉得就是什么呢？能够跟你唠叨，还是把您当成自己人，愿意去说。他有一个需要，然后你满足他的需求，达到一个点就好了。哪天要是说唠叨唠叨，你没有回应，他就跟别人唠叨，跟你没话了，这才糟了。
2: 那个，我这个朋友吧，我到他家去了，吃饭我观察一天，回来他再得给我打电话，我赶紧离婚吧，我别找我，我就赶紧离婚吧，我都承受不了。
4: 不是您可以这么做，还告诉朋友也是他那个受不了，赶紧离婚。
2: 又得找我来，又不回家了，意思家里人都等我，你别找，你赶紧离婚。
4: 哎，我老公要是有这样朋友的话，我先把这个朋友先给处理一下，然后再解决我婚姻问题。
2: 受不了，而且唠的不是一般的。
4: 所以婚姻当中那个车轱辘话呀，来回说的问题，其实不是说这一遍话乘以几遍的问题，而是伤人的程度可能不是这样的，以基数倍上升。就是我已经说了20遍的时候，他的耐心或者说被尊重。的感觉已经完全就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愤怒感已经不是乘以几倍的问题，可能基数倍已经无限大了。所以奉劝大家，当车轱辘话来回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解决对方特别看重的这个问题了。
1: 那巧了，正好听20遍，这哥们儿也窝着火呢，我听了20遍了，
2: 实在听了你都，哎呀，这是我
1: 再
2: 总结一句话，我想说就是闭嘴，女人把嘴闭上。
0: 所以我跟你讲，您这孤身一人不孤单，是因为真不孤单。
2: 是不孤单，
0: 你知道吧？就是如果孤单到一定程度，有一个人在旁边不停的叨唠的时候，您都觉得有个人叨唠都比天天刷着手机看电视、手机电视，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来自于媒体，
2: 肯定渴望，
0: 对，
2: 真的一人独。
0: 所以您怎么想要找一个了？
2: 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年轻点的，
0: 多年轻？
2: 年轻的40多岁。
0: 40几啊，不超过40几。
2: 45。
0: 不超过45。为什么呀？要找那么年轻的？
2: 找年轻点的，看得上的，我能够达到他，我能够满足他的要求，能有眼缘的。
0: 是满足他的物质要求是吗？
2: 哪方面都无所谓
0: 啊，
2: 天津就行，别的地方那不像刚才那姐就说不，其实天这一哪一个地位、地区、地域就没有关系，在我眼里我无所谓。
0: 那为什么要找比自己小20岁的？
2: 我的心情现在，我绝对不找跟我的同龄人和比我小1岁2岁。
5: 这男的要是在我手里哈，用不上半年，我都给他收拾老实了，他就得给我乖乖的，我让他干啥
6: 就
5: 干啥。
6: 就你，哎，你还真不是他的个儿。
5: 我跟你讲哈，
6: 他未必能要你这样的。
5: 他
6: 喜欢那种年轻的小鸟依人型的，知道吗？
5: 我跟你讲哈，就。我你看着我这样似的，我其实我很温柔，我很有道的，我就是说的，我就喜欢这种男人啊，就这种哈老杠头，半年他就老实了。
6: 那你赶紧上去收拾收拾。
5: 我不要他。
2: 大家好，我是王红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0: 今天有一位天津的女士哈，也是单身。哎，您多大岁数啊？
7: 54。
0: 54哈。
7: 嗯，
0: 其实你看人这也挺年轻的。
2: 对，
1: 年轻，
2: 对，也美容院。
0: 这个年龄是不行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哦，
7: 对，您45岁啊，是不是？先生要求是45岁，
0: 45以下。
7: 我对照了一下，我符合，我是44岁。
0: 嗯，
2: 行。
7: 所以就相当于这样的状态。
0: 差一岁你就又超标了。
1: 哦，抓紧吧你。
7: 对，但是。

0: 我说句我内心的感受啊，就是那我也如果我是单身的话啊，那我也想找个年轻的，我为什么要找个大叔呢？对吧？而且比我要大20岁的这样的大叔，他有什么去吸引我呢？所以我觉得作为40符合您的年龄标准的女性的话，她会不会像我一样也是有这种想法？
1: 有，肯定有。
0: 对，
1: 但是找到我这种年龄还是存在的，真的还存在。
2: 会有，会有，
3: 有。
2: 好，那我们的三号女士啊，申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有一儿一女，要看看她的年龄吗？
1: 可以聊一聊吗？既然来了，万一有个意外收获呢？
2: 您是可以见他一面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2: 行，请上我们三号女士啊，咱们先聊5分钟，这个过程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3: 好。
4: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眼睛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8: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1: 坏了呗，就是。
8: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1: 也没算太坏。
8: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
1: 您说点
8: 话。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
1: 表。那是两回事儿。
9: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挺好，挺好，
2: 是吧？
1: 今天我来着了，
2: 绝对
1: 年纪多大年纪？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歇一歇啊，这人就不对劲，累到不想动，手脚冰冰凉，严重起来啊，连觉都睡不好，心慌不舒服，想补一补气血，吃对才是关键。但是提示您啊，千万别瞎补，补不对的话，不仅是白忙活，可能还会给咱们的身体添乱。
1: 要吃得好才能补气血，所以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脏腑就是脾胃。脾中医上称为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其实这样一个小道具，可以我们很非常生动的啊，来演示一下我们脾胃的功能。
0: 这个道具模拟的就是我们人体
1: 对
0: 它气血的一个运行。
1: 对，
0: 我手上。

0: 拿了一堆营养物质，
1: 对对对，
0: 我们来放进去看一看。
1: 这是黄芪、阿胶，哎呀，
0: 大枣、
1: 大枣、
0: 枸杞，我们来看看啊。如果摄入这些之后，我们的脾胃，它如果说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会是什么样的？
2: 就在胃里磨。
1: 可以看出，当它的功能不正常时，这个物质是不能被很好的产生这样一个水谷精微的物质的。就是无论你吃再有营养的物质，你起不到补的作用，
0: 都堵在这儿了。
1: 由于它本身脾胃功能弱了，你反复加大量的营养物质，是只会让它脾胃更虚。
3: 就是睡觉吧，老是就是醒，也不知道不为什么，什么事儿也不为，而且多梦，一晚上得做三四个梦，就反正就是你很累的那种感觉。
4: 我穿衣服就比别人穿的多，就到夏天，人家比如说穿短袖的，我穿不了，我得穿长袖的。
5: 这个月月经没来，本来前一秒可能还正常，一下就汗就出来
6: 了。你是晚上睡觉还会出汗吗？
5: 嗯，会，晚上热的能醒那样似的，一下就热醒了。
6: 虽然年龄39岁，但卵巢功能表示的挺不好的嘛，就接近一个绝经期的水平，加一下调气呀、养血的药。
7: 我冬天怕冷，就感觉脚凉。我晚上睡觉，我们家温度也不低，但是我还得冲热水袋。一到夏天，我就爱出汗了。夏天出汗多的时候，我在凳子上坐一会儿，我那凳子上都不好睡。
8: 在黄主任的门诊中，很多患者出现了手脚冰凉、失眠多梦、潮热出汗等气血亏虚的症状。不仅如此，因为长期气血亏虚，很多患者还出现了闭经、不孕不育、子宫肌瘤等疾病。专家提醒，气血一定要早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自测气血状态呢？
1: 我们看我们的指甲和我们的手掌。首先看看我们的指甲，正常的指甲它是有色泽的，是淡粉色的啊，弧形的，比较饱满。异常的情况下，大家会关注的，首先第一个，在指甲上会出现一些竖纹，
0: 对，有啊，
1: 有或多或少，凹凸不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特别喜欢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月牙。正常的月牙呢，它所占的面积应该是我们这个甲床的1/5。
0: 主任，每个指甲上都应该有吗？
1: 对，
0: 每个甲都有。我算有没有啊？
1: 所以说，当这个月牙的面积减少了，或者甚至没有了啊。那么就是说明我们体内气血阴阳失调了。
9: 那我就是失调，
0: 失调
9: 不平衡。月牙蛮丰富的，蛮高的，但是它这个这是平的，有竖棱，
0: 就是它没有那个弧度，
9: 没有弧度了，
0: 瘪的。
1: 它气血不足的一个表现。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手掌，手上的这个肌肉应该是比较饱满的，然后呢，它也是一种淡红色的这样一个颜色。脾它是主肌肉的。
10: 潘哥，你别跟那个主任并排了，你那手没法看了，白的。
9: 有点白。
10: 真的吗？太白了，我这都看出来了。
0: 有一次主任来的时候跟我握手，专门摸了摸这儿，就是主要摁这儿，看这儿扁不扁，饱不饱满。
1: 对，这一块的肌肉饱满，它与人的这个脾胃之气是很关联的。如果它表现的不丰满，比较瘦小，那代表我们脾的功能是受到影响的。
10: 老觉得枣是好东西，所以我每天那个早上，我蒸一段山药，然后蒸5-6个红枣，然后就是跟做早饭的时候就一块就蒸了，然后每天早上都这样吃。
9: 想吃点大枣什么的，我就真上火。
1: 其实大家认为气血亏气，我就要吃补气的啊，你要吃这个黄芪，然后呢，桂圆是养血的，我就得吃桂圆。那我气血虚，我就得用阿胶。比如说黄芪来说，黄芪它是以补气为主的，它呢偏于温。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应用黄芪的时候，常常会配伍一些阴药去佐它的这个造型。
0: 破案了，破案了！我就泡黄芪喝水就上火。
9: 我也是啊，
0: 不敢喝了。看来咱俩真是不平衡。
9: 我有一段就是黄芪加红枣，就泡水，喝了2天以后，先是嗓子干，后来就流鼻血。
0: 您看啊，都是吃红枣，但是呢，瓜一吃就没事儿。我跟黄丽阿姨吃着红枣就上火，分人呢，还是分制作方法呢，还是分用量呢？导演啊，今天还给我们准备了不同款的红枣，这个好像正常一点，
1: 正常的，
0: 这就是普通的枣，好像
1: 普通的枣。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应该是被炒过的枣， 对，
0: 这是炒过的。
1: 对对对，这个呢是被

0: 单独处理过，那通过三蒸三晒以后的枣。
1: 哦，这是制作过的。
0: 也就是说，这三个枣，它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个是没有经过加工的普通的枣。那么后面两个呢，是经过一些制作方法制作了以后的枣。
1: 我们是应该吃哪一种啊？
0: 如果从这样子处理的这个流程来看，其实最不推荐的就是这样子普通的干枣直接吃。
2: 我就是这么吃的。
0: 首先第一个，你看啊，我们这个红枣它表面有一层红颜色的皮。
1: 嗯，
2: 对，
0: 这样一层红颜色的皮，其实它是非常滋腻的。
2: 哦，
0: 那么我们普通的脾胃功能是很难对它进行润化消化的。它这样正常的去吃，首先第一个它增加了脾胃的负担，因为它偏于滋腻。那么脾胃功能下降，就反而不能更好的对这个红枣的营养成分进行运化，不是作为一个首推大家平常调补气血的一个制作方法。
1: 那这一款呢，就有点炒焦了的。
0: 它的这样的一个红枣的皮呢，它经过炒制以后，它就变得相对于这种枣来说，它就更加容易消化吸收了。而且中医上讲，这样子炒焦的这个枣，它除了养血以外，它还有止血的功效。在这三种红枣中间，其实我最愿意跟大家推荐的，而且呢对大家更容易吸收的方法，那么就是我们这个三蒸三晒以后的这样枣。
3: 我是蒸了，但是您刚才说了一个三蒸三
2: 晒。
3: 晒，
0: 哎，对。
3: 那我只蒸了一次。
0: 我们的中药其实也都是要经过炮制的，这是我们中药炮制学。那么这样的炮制方法呢，就是把这些中药的一些不良反应去掉，而且它有效成分更容易的被吸收。那么通过这个三蒸三晒呢，我们的制作方法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枣平铺在我们这样一个蒸的这个器皿上，让它受热均匀。那么第一蒸呢，我们蒸30分钟，然后我们要把它拿出来晾晒一下，再进行第二蒸。
1: 晾晒到什么程度啊？
0: 那基本上就是上面的水分基本上晾晒干了。
2: 啊，
0: 对，晾晒干了。然后呢第二蒸我们仍然是要注意它受热均匀啊，把这个枣平铺开，然后呢再蒸30分钟。同样的方法拿出来，我们要把它晾晒一下，再进行第三蒸。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蒸煮的过程，首先第一个把它表面上那种滋腻的不容易消化的红枣外面这层皮变得它容易被我们脾胃消化了。第二个，红枣它容易上火，其实不光是因为它滋腻，它就是一些偏于温燥的这样一个性啊。那么通过这样子三蒸三晒以后，它把红枣的这样一个温燥之性又去掉了很多。
1: 是不拉嗓子的，的确是。
0: 相对来说，脾胃功能弱一点的，还有绝大部分的人群来使用来说，它都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血的作用，
3: 而且更甜了，像撒了蜜一样。
1: 制作三蒸三晒无法炮制的这个大枣的时候，咱可以对比着这图看看，我到时候了没有，差不多了没有啊？大家可以对比着去看
2: 一
1: 下。
2: 这
1: 一
2: 次吃多少啊？
0: 6到8枚足够。
3: 那这一次就得要多做点儿，因为三蒸三晒嘛，时间很长。
0: 对，
3: 多做点儿，然后剩下的没吃的
1: 放冰箱，
0: 冷冻冷藏
3: 都可以。
0: 对，
3: 这好这好。
1: 三蒸三晒无法秘制的红枣，主要是让我们调补用的。
0: 对，
1: 如果说真的已经出现疾病状态了，还是要第一时间哈找医生去进行问诊。这气血补足了之后，也得让它通畅通畅。您说有什么样的办法能让它从头到脚的都能给我循环起来啊？
0: 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操。那这个操呢，就叫做益气养血操。
1: 益气养血操，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赶紧起立，咱们跟着主任啊一块儿锻炼锻炼。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也可以跟着黄主任，我们一起来学一学，这应该怎么做呀？
0: 那我们的左手放在我们的脐下，我们人体在这个脐下1.5寸的位置是有一个穴位叫气海。它是我们调气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同时在我们脐下才有3寸的地方还有一个关元穴，它是培补元气的。可以看到这两个穴位呢补气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的右手呢放在我们的腰底部， 它的左右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叫做八髎穴。
1: 主任，您来在我的身上给大家示意一下啊。这个腰底部大概的位置是在哪里？
0: 就是最低的腰底，腰底的位置，就是在腰底的这个位置，
1: 就是尾巴骨，
0: 尾巴骨，对，大家俗称尾巴骨的这样一个位置，它的左右旁开1.5寸，就是我们八髎穴的这样一个位置。
3: 两个
0: 这样的一个穴位呢，可以看到它是位于我们的身体的中间，人体全身的气血是有很重要的一个调节作用的。那我们这个操也很简单，那我们站直了以后呢，一正一反去揉搓它，
1: 一正一反，
3: 那怎么做呀？
0: 这样子，就这样对着，对着这样子揉搓，这样对着这样揉啊，两个手，我们来一个八拍，
4: 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 7 8。
0: 那么我们下一个节拍呢，两个手换过来，还是在这样一个脐下和一个八髎穴的这样位置，那么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气血的一个作用，每天做2到3次，那么其实对于调节我们人体的气血是有很好的一个保健强身的这样一个作用。
5: 俗话说啊，十人九胃病，警惕三种变脸胃，找准特点防癌变。
6: 做胃镜可能会爆 O1 O2 O3，它可能会到了这边了，到胃道了，你这时候就风险很大。
2: 刚动完手术，里头长了一个瘤子。
5: 您以为的拿手好菜，其实暗藏胃病风险。跟着专家学做菜，养胃健脾，
6: 香是吧？好吃，下饭。
2: 炸小黄花鱼，裹上那个五香粉，然后面粉裹上，然后一炸，
6: 是一个 A 类的致癌物。看看我给大家带这道菜，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5月12号北京出发，卧飞10日，双卧12日，全程有氧行，带您游览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西藏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等等近20处名胜景点。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呢就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和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青藏行吧。
5: 春日雪域秘境邀约，一场舒心无忧的青藏之行即将启程。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告别高原顾虑，全程有氧出行，卧飞10日，双卧12日，两种方式自由选择，有氧豪华大巴代步，4钻5钻有氧酒店安心入住，进藏首晚还有专业藏医贴心查房，全程舒适又安心。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十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宁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飞鱼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1: 春季啊，温差大，肠胃又开始闹脾气了，胃胀、胃痛、食欲不振、反酸、烧心，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症状背后可能隐藏的风险啊，是癌变信号。萎缩性胃炎、胃息肉、胃溃疡这三种常见的胃部病变，到底哪一种离癌变最近？如何通过中医调理改善体质，逆转癌前病变，恢复胃功能呢？马上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柳荫医院中医科的林海主任为我们权威解答。
6: 这其实是三个疾病，这三种疾病，所以它各有各的危险，没法比哪个更有的，但是都需要我们去注意。胃病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有很多胃病的初期的症状是不典型的，所以很多人没有症状，去医院一做胃镜，发现萎缩性胃炎了，发现有息肉了，甚至发现溃疡了。
1: 这首先说说这胃溃疡吧。
6: 胃溃疡呢，是我们胃 消化道非常常见的疾病，其实我们专业叫消化性溃疡。溃疡呢，就是最主要长在胃里面，也可能在十二指肠。最主要的，其实这三个病都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现在除了做胃镜，建议大家要去查是否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如果你觉得口臭了，有胃疼又不舒服了，现在去做一个呼气实验。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
1: 就一个地儿，它溃疡。没当回事儿，
6: 胃溃疡呢？
1: 反复溃疡，
6: 胃溃疡多数呢是没有太大的危险性的，但如果长期反复不愈的，那要提高警惕了。或者过大的，超过2公分的，最主要的危险呢是可能会引起胃穿孔啊，胃肠出血。当然呢，也有一定的癌变几率。
1: 胃息肉，你觉得都长出东西来了，那肯定相对来讲会比较危险。
6: 息肉呢，对，是我们胃里面也很常见一个疾病。它分几种。一个呢是增生性的息肉，是最常见的，会变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另外呢还有胃底腺的息肉，同样它也是相对安全的。需要注意的一种呢就是腺瘤型的，但这个腺瘤型的息肉呢，在我们胃息肉里面其实所占比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它也分不同情况来看。
1: 最后一个就是萎缩性胃炎。
6: 萎缩性胃炎呢，可能是这些年大家最关注的。随着飞行技术的发展，大家现在常规体检很多都有做胃镜了。胃镜一报萎缩性胃炎，就大家觉得很紧张。其实萎缩性胃炎也要分不同情况来看。萎缩胃炎呢，它其实呢是一种黏膜老化的一种表现，所以它相应呢其实就是我们消化能力降低。在萎缩胃炎初期呢，一般来说呢，它很局限，它呢一般会先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胃窦。胃窦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部位，这个时候我们叫 C1，很初步的。如果到了胃角，我们叫 C2；如果到了胃小弯，叫胃小弯。胃小弯也出现萎缩，叫 C3。这种的其实单纯的萎缩，它的风险，癌变风险是非常低的。有时候大家去做胃镜，可能会报 O1、O2、O3，它可能会到了这边了，到胃大弯里面。这个时候开放性的就是我们胃的这个萎缩黏膜萎缩面积会加大，这个时候风险的癌变的风险提高了。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萎缩下一步是什么，就是变肠上皮化生。胃的这个上皮细胞它更新是很快的，两三天就更新一遍，就是年龄增长再生不完全，它会长出类似于肠的上皮细胞，所以我们叫肠上皮化生。这个时候呢，它可能离着癌变近了一步。再进一步什么，我们叫疫情增生，这个时候就风险很大了。
1: 我手上拿了两张纸，这个呢模拟的就是两种不同情况下的胃黏膜。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这萎缩性胃炎它的这个表面胃黏膜是什么样的。
6: 正常的胃黏膜嘛，我们可以用一个光滑的纸来表示，黏膜光滑红润，它的这个是正常的。如果出现萎缩以后，我们在镜下看到的可能是大概是这样，
1: 看着都拉手，
6: 它会对稍微的这个皱纹。另外呢，它供血的可能会出现红白相间的这个情况，功能减退了。它因为它的消化腺比正常的减少了，所以它消化功能减弱了。
1: 那会不会像您说的消化功能减退了？那我吃点东西就饱，
6: 吃完了以后胀，
3: 对，
6: 堵到下一顿饭还觉得饭没下去。
3: 对。
4: 吃饭吧，多吃一口我都受不了，我就得走，这还有咯咯咯咯的打嗝。
7: 我中午就吃这么一口饭，猫吃多少那一口我就吃多少，就是吃饭完了以后觉得这还有点咯咯咯咯的，有时候打嗝不舒服，溜溜就好了。我有点那个好像那个胃食管回流不好，
8: 嗓子觉得堵得慌
7: 啊。对，这儿堵得慌。本来吃饭就不多，结果一这个呢就更少了，吃不下了。
9: 我是胃癌，我为什么一直找主任呢？我看了5年了，一直找主任看，胀气有什么反胃是经常的，一直那个肠胃就不好，就所以没拿它当回事儿。吃凉的东西就容易胃酸，喝那个什么绿茶那都不行。但是当时都不当回事儿，我觉着好像是很正常，没事儿，有点胃酸就胃酸嘛，多少年胃酸。后来那有个大夫说你是不是有这幽门什么什么菌啊？你查一下。我一查确实有，做个胃镜嘛，一下查有问题，我赶快就跑到这儿来了。
5: 在门诊，我们的记者发现，不少就诊患者都出现了胀气、吃不下饭等胃部不适症状。那么，日常生活中哪些饮食习惯会加重脾胃负担，导致胃部疾病呢？
1: 我们啊，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给我们四位健康学员布置了任务，把自己啊自认为拿手好。

0: 炒菜端到现场。
1: 我想展示一下我这个炸鱼，炸小黄花鱼，我觉得我做的特别经典。哦，你看摆的
2: 摆盘也
1: 很
2: 好
1: 精彩，是不是？然后呢，我又特别爱吃这个炸货。
0: 您带来的
3: 我这更棒，这个萝卜干啊炒腊肉，相当美啊，闻着就香。
0: 黄阿姨您呢？
4: 我这是糖醋排骨，绝对下饭，绝对好吃。这些啊都是我的最爱，但是呢，吃多了要改改口味，要素一下啊，清清口。四川泡菜，把你那些都吃完了以后，最后这一口完美收官，
0: 互相尝一尝，品鉴一下，
1: 尝尝我的鱼。
0: 再加一尝，
4: 加个我的鱼。
0: 健康学员正品鉴着呢啊，也想问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家里头的拿手好菜是什么样的？那这个跟我们的健康，跟我们的胃有什么关系？这吃的口感怎么样？
1: 我觉得刚才吃这个啊，有点咸，又咸又辣，肉吧还有点肥。
0: 您觉得这几道拿手菜拿得出手吗？
5: 拿得出手是肯定拿得出手。哦，这个刚才几位尝了，香，是吧？好吃，下饭。但是我们的饭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呀？重油重盐，重加工，但是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其实对胃的负担呢都是很重的，溃疡也好啊，这个萎缩也好，为什么会呢？消化道疾病是跟我们的饮食的关系是最大的，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生活变了，不像以前这个物质缺乏的时候，偶尔可能过年吃顿红烧肉，
0: 就天天吃，
5: 偶尔有个小炸鱼吃一吃，这腊肉呢，没有肉是吧？这个是过年杀了猪，得存着，吃一年吃两年甚至吃几年，
3: 对。
5: 那存放也有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这是重加工的食品，所以它呢就会有亚硝酸盐，泡菜颜色也好看，对吧？我们吃的可口，制作发酵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过量的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呢，也是一个 A 类的致癌物，所以很多癌症它过量的摄入以后啊。跟很多不光是消化道的这个癌症，很多癌症发生的是有关系。萝卜干炒腊肉，也好吃。辣椒，尤其北京的气候，不太适合过量的辣椒。它不像南方是吧？这个四川呐、云南呐、高湿啊，我们需要吃辛辣的去发散祛湿。过量的其实对我们胃黏膜的刺激也是非常非常大。排骨也好，但是我们现在其实蛋白的摄入量啊，其实是过高的。这一盘子全是肉。另外我们糖醋排骨，
1: 对
5: 这个糖高糖，所以对我们的血糖冲击是非常大的。不是不能吃，但是这些菜是我们现在天天吃，顿顿吃的，这样就过了。干炸小黄鱼，刚才您说了，这裹了面，炸油全在里面。所以呢，它对我们血脂啊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另外尝试油炸的，也是对胃黏膜的负担是很重的。所以这些菜呢都是我们常吃的，都是好菜。
1: 对，
5: 不是说我们今天说完了这些都不能吃了。但是我们也调配，看看我给大家带这道菜，
0: 看着就健康，
5: 新鲜是吧？这个菜的原色，是吧？西兰花，我们水焯一下，加工的很轻，这基本的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很丰富，都保留住。虾仁，优质蛋白，我们少少的搁一点盐，不能太别太咸了。因为我们现在呢，人摄入膳食纤维呢是不够的。膳食纤维是干嘛的呢？是喂养我们肠道菌群的。所以我们肠道菌群正常，肠道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0: 我们在直播间啊，有康宝宝就提问了，小慧康宝宝说，今年60岁了，好几年了，萎缩性胃炎常化生，还能逆转吗？
5: 其实我们不用斤斤计较是不是能逆转，我们首先看我们的消化功能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吃点东西就觉得饱，就觉得胀，到了下一顿还不饿，就说明我们消化功能很差。所以中医呢，我们治疗的目的首先是改善消化功能。消化功能改善了以后，胃肠的环境改善了以后，它的胃黏膜状态自然就能稳定下来了。所以它能稳定下来，不进一步发展，它后面肠化生啊，这个异型增生啊，甚至癌变，这种风险会大大的减小。
4: 我家里人就是好多年前就开始了，我吃点东西呀，我就堵得慌，我就要打嗝，一阵儿就特别能吃，吃完这一阵儿以后，马上就觉着不行了，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了。
0: 前期的时候没太当 当回事儿，但是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严重了，到最后甚至有可能是已经出现了这个癌变了。
5: 其实胃病呢，从中医来看，其实就是我们阳气衰退的一个表现。因为为什么很多病人呢怕吃凉的，身上可能也不觉得凉，吃一点凉的胃受不了，所以这就是阳气不足了，对冷的承受力差。
0: 林主任今天不光带来了拿手菜，还给我们带来了两个药食同源的食材，一个姜，一个枣，就这么简单吗？
5: 生姜、大枣这两个一起泡茶，姜枣茶，这个是从中医最早的一个临床专著《伤寒论》，汉朝的张仲景写的《伤寒论》里出的，生姜配大枣。它呢，既调和营卫，所以营卫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气血。姜是温阳的，生姜呢，它能发越阳气。所以我们感冒，原来的感冒，煮点姜汤，只要出点汗就好了。所以它是生发阳气的。到了晚上，人的阳气是收敛，所以我们要到晚上人这个气血啊，阳气收敛到五脏，所以人在困了，该睡觉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不适合用生姜了。但是也要分情况。你说我身体不好，我脾胃阳虚，该用药，早晚用，晚上该用姜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的。当然呢，我们用药可能更多的是用干姜，生姜我们都知道辣的，很辣，中医叫辛，辛辣的味道。辛是干嘛的？是发越阳气，温阳的。大枣呢，大概这么大一点，10克左右的枣配10克左右的姜，但煮的时候我们真。
1: 掰开，
5: 对，要掰开了。姜呢，我们要配，为什么要配红枣呢？红枣是甜，甜味是补虚的。所以大枣呢，既补气，又养血。
1: 对，
5: 甜这个配上这个辣，中医叫什么？叫心肝化阳。辣的姜配上甜的枣，它呢可以生发阳气。同时呢又可以补气养血健脾。所以这两个泡在一起呢，既温养又清补。
2: 雪域秘境邀约，一场舒心无忧的青藏之行即将启程。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告别高原顾虑，全程有氧出行，卧飞10日，双卧12日，两种方式自由选择，有氧豪华大巴代步，4钻5钻有氧酒店安心入住，进藏首晚还有专业藏医贴心查房，全程舒适又安心。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游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开课了。
0: 哎，这还不服气了？展示
6: music。挑战成功，
7: 情绪急，要不就是抑郁，这两个极端。还有人到春天就睡不好，就晚上一宿睡不着，然后眼看着天亮。
2: 春日犯困，情绪低落，浑身没劲儿，别怪天气，可能是您的肌肉在悄悄流失。
7: 39，
6: 哎，非常健康。
7: 那我这算大粗腿吗？
6: 这个快乐和健身是在一起的，对。
2: 赶走春季焦虑，用运动唤醒身体。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8: 每一天，
2: 五一假期休闲好去处，为您带来好吃好玩打卡攻略。
9: 咱们去京郊小桂林，
2: 游山玩水赏风光，特色活动欢乐多。
9: 这个漂流呢，喜欢挑战运动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
6: 好晃呀！
2: 舌尖美味有特色，制作超有料。
10: 最难做的一鱼五吃，
11: 馄饨个头口不是很大，
12: 高温加上黄酒，一下那酒香就被激发出来了。
1: 对。
2: 吃饭还能看演出，边吃边唱真热闹。
8: 烤园四宝呢，据说在这儿也是桌桌必点，
2: 美味多多，快乐满满，一路美食来相伴，
11: 吃着美食，品着美酒，看着演出，晚上累了还能去泡会温泉。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休闲美味，假期悠闲，正在播出。一到假期啊，京郊旅游变成了许多朋友度假的首选。今天的第一站，李阳就带着您前往有着京郊小桂林美誉的房山石渡。在这里，您不仅能够游山玩水，还有特色美食和趣味娱乐项目值得打卡体验。
9: 从我家西四环出发，走京昆高速一个半小时就到石渡了，还是挺顺的。今天我就给您策划一条啊来石渡旅游的攻略，到这儿呢怎么玩，玩什么，吃什么，你就跟着我就行。我跟您说呀，五一您要来石渡，一定要来东湖港景区。如果您带着老人带着孩子一家人来玩，我建议您啊走我玩的这条路线，缆车上山，过了这条悠悠桥就是山门了。好晃呀，我现在已经坐上缆车了啊，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山往上走，就感觉现在你看啊，远山绿水碧绿碧绿的，感觉心旷神怡。缆车上山第一个必打卡的景点就是东湖港景区的网红打卡地七彩玻璃栈道。你看啊，这一条栈道全部都是依山而建的，长有369米，高600多米，特别像在山中升起的一道彩虹一样。哎呀，站在上面真的是既害怕又觉得景色很美，这个感觉你懂的。刚才我是缆车上山的，下山呀，我建议您一定要自己走下去，因为这山里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啊。你可以看到盘古大道、翠屏峰、瀑布群、花溪谷、女儿泉、通天梯。哎呀，这些个景点啊，一定要亲自感受才能够体验得到，可以尽情的拥抱大自然。现在这天也暖和了啊，来这儿还有一个必玩的景点，就是七彩漂流。这个漂流呢，它全长大概有3公里，落差是108米。喜欢挑战运动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来，哎，整个东湖港景区呢，游玩下来大概是2.5小时到3个小时。哎，我是早上出来的，到现在也快饭点了。我带您吃一条啊，没有刺儿的鱼，还是当地特色。这里养的呀都是鲟鱼，就是用石渡的山涧水养的。这个鲟鱼，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是水中的活化石。怎么讲呢？它跟恐龙称兄道弟的，跟恐龙是一个年代的。所以说，石渡的这个优质的山泉水啊，都特别适合养的。咱今儿就捞一条上来啊，涮着吃，捞个大的。哎，哎，哎呀，上来吧，这个。看着还行，不是太大哈，就它了。哎，从那个东湖港景区啊到这个八渡顺鲟鱼用了12分钟的车程，这鱼都是鲜活的。这是鲟鱼肉，这是鲟鱼骨，这是龙筋。哎，过去这个鲟鱼啊不能养殖，所以说是给皇上吃的，所以叫龙筋。咱们先涮涮这个鲟鱼肉啊，看起来都有点这个黄色，这种透明的。这个鲟鱼肉要涮大概40秒就可以，只要一变色儿就可以吃了。这个鲟鱼肉啊，它是一点刺儿都没有。
12: 为啥说鲟鱼没刺儿呢？因为它这个身上都是软骨，包括它的头都是软骨，都可以吃。所以说吃这个鲟鱼也是最不浪费的。
9: 我们再涮涮它这个鲟鱼骨。这鲟鱼骨稍微涮的时间要长一点，大概要�涮1分钟左右。 涮鲟鱼啊要开锅涮，为什么呢？因为一开锅啊，它那腥味儿它能把它逼出去，如果你要盖着锅盖涮的话呢，它那个腥味儿会凝结又回到汤里了，所以就会有点腥味儿啊。而且开锅涮可以让这个肉质更紧，盖上锅盖呢它会软烂，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你听见我这里边脆脆的这声了吗？咯吱咯吱的，这个鱼骨啊，我非常喜欢这口感，但是。

0: 两层肉，中间夹的是那个脆骨，吃起来咯吱咯吱的，非常的香。这个龙筋呢是鲟鱼的骨髓，你看像是一种透明的这种胶质的感觉，特别像那个透明的粉条一样。这要涮2分钟。哇，听着这声了吗？吃起来太有这个咬劲了，很脆。建议您要蘸这个蘸汁吃啊。这个鲟鱼啊，全身都是宝，关键它没有刺儿，老人小孩吃也不用担心。我们都说这个豆腐都哪儿都能吃啊，但是房山这儿的豆腐，因为是山泉水泡的豆子嘛，它这个豆香味儿很足很足。这个季节进山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吃野菜呀。你看这儿了吗？哎，山上的木兰芽，还有这个花椒芽啊，就简单那么焯水一拌，味道可香了。咱们进山吃的不就是这味儿吗？还有这个可以尝尝当地的啊，河虾、炸小鱼儿。香椿也是这个季节刚下来的，你看果仁糊一炸，吃起来脆脆的，香香的。如果吃完了这些您觉得还不过瘾啊，你可以尝尝当地的刺身金尊鱼。这是用金尊鱼做的刺身啊，也是当地的，你看它的口感跟三文鱼的口感很像。
1: 没有一条红鳟鱼能完完整整的游出怀柔。
2: 来怀柔尝鱼鲜，一鱼五吃不常见。
1: 刺啦刺啦，这种声音就出来了，
3: 然后跟洗桑拿一样。
2: 菜刀成刮板，鱼龙摇身成面条，制作手法大揭秘。
1: 你想快快不了，就得一点点慢慢把这个肉刮出来。
4: 咱费不了这功夫，太麻烦。
2: 到昌平吃住玩水泡温泉，一站式体验。
5: 来这儿当个大本营，
6: 关键还有吃的。
2: 看演出，体验民族服饰，不出北京就能感受地道的内蒙古风情。
7: 咱们赶快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3: 走，
2: 京城美食地图继续带您探寻休闲美味，陪您快乐过假期。接下来啊，第二站，让我们跟着汪洋一同走进美丽的怀柔。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怀柔正是主会场所在。无论您是热爱电影的影迷，还是计划出行的游客，怀柔的秀美风景与特色美食都会让您不虚此行。
1: 今儿来这个酒店啊，导演说让我去中餐厅尝尝，告诉我说有隐藏菜单，看看到底是什么。
8: 到人餐厅啊，我先找人家张大厨了。为什么要找大厨？是因为我们导演说了，说让我来这儿，别看菜单，说您这儿给我准备了隐藏菜单，
9: 对，
8: 看不见的是吧？吃什么？您先告诉我。
9: 就咱吃鱼。
8: 那我觉得不用说了，来怀柔吃鱼，那没得跑，肯定是红鳟鱼，对吧？
9: 对。
8: 您就说说是，烤鱼还是红烧还是怎么做？
9: 就咱做个一鱼五吃。
8: 红鳟鱼，
9: 对，
8: 红鳟鱼个头可不是很大啊。
9: 咱把各个部位做成不同的做法。
8: 您先稍微透露点都有什么？
9: 鱼头咱可以做红烧的、酱焖的、可以干炸的。鱼皮咱可以做干炸的、椒盐的。鱼肉咱可以做桑拿红鳟、鱼丸、鱼面。鱼骨咱们可以炖豆腐、炖汤。
8: 听着哪个都挺好吃的啊。那这样，您从里边挑五道，您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拿手的，然后得是不同部位、不同做法的啊。我的红鳟鱼一鱼五吃啊，陆陆续续开始上菜了，现在已经上了仨了。这应该是椒盐的鱼皮，然后这是鱼骨豆腐汤，这个是酱焖鱼头。其实我一边看这菜一边在感慨啊，说真的，就是怀柔吃红鳟鱼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至少我就说我自己啊，20年前真不夸张，我就来这边吃过，有著名的怀柔的红鳟鱼一条沟嘛。但那会儿的红鳟鱼基本上都是以农家菜的做法为主，现在你看人家也是在逐步的升级，已经开始有这种全鱼宴出来了。刚才我就看这个东西，我在想，就是你看不同鱼的部位做成不同的菜，就是咱们经常开玩笑说，没有一只鸭子能完整的走出北京和南京，也没有一条红鳟鱼能完完整整的游出怀柔。咱试试，我先试试这个鱼皮啊，椒盐的，哇，对，这种椒盐的，首先第一点，酥脆感一定得强。你就得有炸口那种感觉，一咬它那个咔嚓咔嚓那种炸的感觉得出来。首先第一点啊，鱼皮就 就是很多人会担心鱼皮腥，这个一丁点腥味都没有，然后但是蘸一点椒盐之后，你会觉得这个脆感很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下酒的小菜。我试试这个鱼汤啊，首先这个鱼汤肯定是那种大火然后熬制时间已经够了，你看出来这个汤已经是那种奶白色的了，它说是鱼骨豆腐汤啊，但是上面会有鱼肉，就不是说真的是全是那个鱼刺儿的感觉啊，它只是把大块的肉被剔掉了，做成其他菜了，然后剩的是薄薄的一点肉。老话讲嘛，千滚豆腐万滚鱼，就是这个豆腐和鱼它本身也是绝配，然后在这个鱼汤里一直咕嘟完之后，它那个豆腐应该是就是怀柔人当地做的农家豆腐嘛，中间会有孔隙，它把那个汤是能够吸进去的，所以你咬一口那个豆腐里边汤汁四溢。这鱼头挺厉害的啊，就是一个红鳟鱼头摆盘有点摆出西餐那种感觉了，或者是咱们说那种宫廷菜，一小点米饭，然后配比如说原来传统的可能配比如狮子头啊，或者配什么佛跳墙啊，就是这种方式去做的。然后我看它这个应该是酱炖酱焖的，全鱼宴吃出不同的口味和口感来，不错不错。哎，但话说导演，我这个全鱼宴不是五道菜吗？怎么才三道？还有呢？
3: 还有一个现场给你制作。
8: 来来来，上菜。这比较有仪式感。
9: 对，
8: 这里边是鹅卵石。
9: 鹅卵石经过加热，然后把这个红鳟鱼呢，一片一片的铺到上面。啊，
8: 这鹅卵石大概现在有多少度啊？哎，
9: 这鹅卵石得200多度，
8: 是吧？就刚才这鱼肉往上一铺，立刻就那个刺啦刺啦那种声音就出来了。
9: 对，就跟洗桑拿一样。
8: 对，这鱼肉是提前要腌制过吗？
9: 对，这个鱼肉是活鱼取片以后稍微的腌制一下。啊。
8: 哇，等于就是高温加上黄酒，一下那酒香就被激发出来了。
9: 对，这鱼就烹熟了，
8: 烹熟了啊，然后
9: 跟洗桑拿一样，
8: 就稍微盖上盖还得焖它一下。
9: 对，
8: 要焖很久吗？
9: 不用，大概在20秒左右
8: 就可以了，是吧？它鱼肉那种本身的鲜滑，然后肉里边汁水保留的都非常好，而且它微微调这个味儿啊，其实很简单，没有那么重的油盐那种咸味儿，它其实就是有一点点辣，但那个辣非常低啊，就有点甜辣那种感觉。怎么着，导演还有一道呢？这四道了，还差一道。
3: 还有就是他们家的面，
8: 嗯，
3: 鱼面。
8: 鱼面，哎呦来了，来来来，鱼面你一到嘴里啊，它不是普通面条的感觉。它那种筋道劲儿和面那种软筋道不一样，它是那种有鱼肉的质感，鲜味很足，然后它那个咬起来有一点像粉条那种状态，就是没煮的太软的粉条啊，不是那种特别滑，但是它是那种滑里边带点韧性，有点弹，是那种感觉，它跟面那种软弹它不太一样。而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这个鲜味儿，普通面条除非这个汤汁是特意调过的，是面条是裹着汤汁，你吃的是汤汁的那个味道，但是这个面啊，就你单吃这一根面，它本身的鲜味就很足，这肯定是鱼肉做的，对吧？
3: 对，
8: 鱼面找大厨看看去。但这确实是，我看是不是能试试跟家自己做，我觉得这还挺好吃的。
9: 哎，你好，
8: 又找您来了啊！哎，跟您学学怎么做这鱼面。
9: 这个鱼咱已经剃完骨了，这是鱼肉。你看我已经刮到一半了。
8: 这是您刮好的那个鱼蓉是吧？
9: 啊，对对对，
8: 就是得拿这个刀背前面这块一点点刮是吧？
9: 对，一点一点刮
8: 啊。
9: 这样的鱼蓉呢，够细够润，并且呢还没有刺。
8: 对，因为其实红鳟它，你看它上面也有点那种鸡尖刺儿，就是小刺儿。但是这么刮的方式，等于把刺儿完全避开了。
9: 对
8: 啊，你想快快不了，就得一点点慢慢把这个肉刮出来，而且机器还做不了。
9: 对，机器做不了
8: 啊。像刮这么一条鱼，您这也得有个10分8分钟吧？
9: 对，10分钟那条鱼啊，这个刮好以后，你看咱这刮好的鱼蓉，加盐，加一点点糖来提它的鲜味儿，融合一下鱼的那个味道，加点葱姜水，然后放蛋清，然后加淀粉
8: 啊，加点淀粉，
9: 然后打成面块，然后咱们用刀一点一点的切，
8: 其实就是加了点淀粉，增加它那个粘稠度，
9: 啊，
8: 然后主要的主材还全是纯肉，
9: 对，纯
8: 的鱼蓉肉，
9: 对
8: 啊，然后慢慢就擀成那种像面团一样的了，
9: 对，咱们然后和好以后，然后把它擀成片，冷箱一蒸，蒸完以后咱再用刀切成面条的形状
8: 啊。所以我说你看来这儿啊，吃这鱼真是，尤其是红鳟鱼，能吃出花样来，但是还是刚那句话。虽然这个东西看着一点都不复杂啊，食材也是大家厨房里常见的食材，但是如果您想吃这口呢，还是来店里吃吧，咱费不了这功夫，太麻烦。 今儿咱就来。

0: 那这家餐厅啊，是一家酒店里的中餐厅，所以你看服务啊，包括菜品的质量啊、食材啊，这些都很有保障。另外呢，人家餐厅是以粤菜为主，还有很多是怀柔当地的特色食材。但是提醒您啊，来这儿一定要提前预约一下。
1: 接下来，烤鸭炉里面暗藏讲究，揭秘炉砖大作用。
2: 这是最原始的炉子，你看这是风门，风从这儿进去。
1: 尝美食，演出相伴，让您就餐快乐满满。
3: 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直接上手。
1: 美食陪您过假期，咱们接下来精彩继续。告别了怀柔的特色美食，第三站汪洋邀请大厨陈庆来到昌平，根据今天的节目主题，他们需要完成一项美食任务。
4: 咱得找一个好看好吃好玩的地方，
5: 那这地儿可不容易。
4: 先说今儿来这地儿啊，我就找着了。这个地方现在是在昌平，
5: 昌平
4: 这个地方有2000多年历史了，就汉代那会儿这就建制了。今儿我带你来这地儿，怎么说呢，它这是一个一体化的餐饮，它不只能吃饭，然后它有酒店，然后旁边有那个温泉能泡澡，然后呢里边还有自助餐，然后还有表演。怎么样？就说这地儿，
5: 哎，这地儿还真不错。这地儿是一微中心啊，哎，小唐山不远，
4: 离这儿10公里啊，
5: 十三陵也不远，
4: 都6-7公里。那边是那个莽山森林公园啊，全都是在这一片，就是大概每个距离都是不到10公里，就这么一个辐射的区域。然后你来这儿玩2-3天，有吃有住有玩，然后周围一圈都是景区，怎么样？合不合适？
5: 必须合适。
4: 是。吃这烤鸭，你这期待半天了啊！
5: 等等，
4: 就以往我吃鸭皮，更多的时候就是蘸白糖嘛，对吧？它这个里边加了一块山楂，然后底边是一个那种烤干的面包片，然后底下还一小片薄荷，
5: 对，
4: 所以就是那个，你像薄荷那种清凉的香，然后加上面包片那种脆，然后加上那个山楂有点甜有点酸，然后加上那个鸭皮它油脂的香，
5: 对，
4: 这个丰富的口感真的相当可以，油香和甜香，我来一卷试试。卷饼的麦香加上烤鸭那种油香，尤其是鸭皮的油和瘦肉的嫩，它一点都不肥不腻，但是油香特别足，真的好吃。
5: 加酱加糖，加鸭鸭肥饼，为什么？两个我找一中心点，咸甜之间，然后皮的那个韧劲，皮的酥，那一刹那间你能感觉到颗粒感。
4: 哎呦，这一过来看着烤鸭地上油真香，哎，咱这烤鸭真好吃，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么好吃。
3: 枣木烤的啊，它有那个果木的这个熏香味儿，烤的时候主要还是这个火候控制。
4: 我看您这还得一直翻这烤鸭是吧？
3: 对，这个烤鸭的关键就得不停的翻。
4: 不停的翻是什么概念？
3: 对，就时不时的得燎燎翻翻，然后让它这个火候更均匀一点啊。
5: 你看到的是烤鸭的历史啊，现在一般人看不见那种炉子了啊，这是最原始的炉子，叫什么？果木烤，敞开盖的果木烤，旋转的位置不一样，所以烤鸭的烤炉的程度不一样，他怕它糊了或者欠火了，他就不断的调换它的位置，
4: 费人啊这事儿。哎，
5: 这是手艺。
3: 它这因为那个炉子，它这个温度离火近和离火远的温度不一样，所以就得不断的变换位置
4: 啊，就把后排的调整过来，
3: 对，
4: 然后再调整回去。
3: 烤好了的那个颜色照好了的，哎，给往边上放一放，然后再把边上的往里倒一倒，它也来回调。然后这会儿咱鸭子烤的也多，所以就得不停的翻。
5: 还一个，它的火呀是在外延，你看这是风门，风从这儿进去，它是拿砖风大小来去控制火的旺
4: 火的。哎，
5: 这么着呢，它就能往里头迅速的进热气啊，咱再回来，所以它必须要调整它的位置。
4: 哎，但是这种的味道口感是不一样的，
5: 它里头是烤，外头是燎，边上是蹲，你看它是手艺是不一样的，半烤半熏，因为那烤鸭的油滴到那果木上，
4: 它会反那个烟，
5: 果木的香气、那个、香啊，这是熏烤。
4: 鲍鱼红烧肉啊，
5: 这种菜是先摸盘子
4: 啊，怎么讲？哇，真烫手哎！
5: 温盘呀、出菜是一个升级标准的要求。红烧肉呢是杭帮菜，但是杭帮菜也分类型，在中国就是流行太多了，它分类。福建它可能会加虾干啊，会加一些小海鲜，无锡可能加腐乳肉啊，加上海呢可能是冰糖加赤酱油，
4: 浓油
5: 浓油是，哎，对，后头。 当然
3: 是是。哎，
5: 这是借着爆红烧肉的汁儿焖的鲍鱼、嗯，你看。
4: 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是它那个肥的部分，嗯、是有点果冻状的。
5: 对、嗯。
4: 然后它不是那种肥腻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果冻状，在嘴里慢慢的会化开那种油香。
5: 这种呢是焖熟的，
4: 嗯，
5: 只起焖熟，焖熟了稍微收点汁儿，不打芡，
4: 嗯，
5: 就出这种效果。
4: 而且它这口味不像有。

0: 这个红烧肉的汁儿去裹这个鲍鱼，
1: 对，
0: 所以它有那种包裹感。就是我发现好多沿海地区特别爱把海鲜和猪肉做在一起，就是互相借味儿。
2: 那鲍鱼红烧肉真是好吃，跟我们说说这关键是什么呀？
3: 咱们关键是这个火候，煸这个肉的时候啊，不能大火，也不能小火
2: 啊，
3: 只能用中火。
2: 这怎么看这大火？
3: 是这样，要最高的温度是打白了
2: 啊，
3: 就这火光是白的
2: 啊。
3: 现在是文广还能看见蓝光，
2: 我能
3: 看。
2: 哦，
3: 它这火还是蓝光呢，
2: 就是蓝火上面有一点点红点。
3: 哎，对，小中火，再小就矮火苗了。再高火要高成那么大的，就纯白。
2: 说说为什么得是这个火候？
4: 都比较大火，它那个油出不来。
2: 嗯。
4: 小火在锅里头了，油窝里头
5: 也窝里边了，
2: 所以得是中火这个状态，不能太高，不能太低，这温度
3: 啊，对
2: 啊，
3: 没怎么加油，你看油出来了。
2: 哎，对，刚才其实就是那个锅里边薄薄的
3: 一
2: 层
3: 油，转了一下锅嘛，
2: 啊，但是油全
3: 出来了，你看，这叫煸出来了油。
2: 所以它得控制这个中火的状态，你看这油能看见全出来了。
3: 这肉的紧实度就不一样，你看它四边都开始变黄了，越来越黄，越来越黄，
2: 对，有点那种小焦壳的感觉，
3: 对。
0: 今儿这一趟感觉怎么样？
1: 好吃，
0: 嗯，
1: 舒服，
0: 嗯，整个面积啊，包括装修环境都很大，很雅致，
1: 口味齐全，
0: 是
1: 才五个菜系呢，这你怎么选？选辣的、不辣的、京鲁菜都有，
0: 都有自己好内客房，有28个房间的，然后还有80多间客房，住在这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然后旁边还有人家自己的温泉，
1: 哦对对，
0: 吃住玩泡温泉应有尽有，周围还有各种景区，
1: 还有停车场。
0: 他们家地址呢是在昌平区古学路23号。
6: 接下来啊，不用出北京，带您感受地道内蒙古风情。
7: 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直接上手。
6: 还有烤羊排增香小窍门，学会了，在家您也能露一手。
8: 主要的是这个蔬菜的香气，
9: 它还可以出一些菜汁吧？
8: 对对对。
6: 休闲美味，假期悠闲，下期更精彩。五一假期，如果您计划在市区就餐，同时希望体验别具一格的环境，这家餐厅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美食第四站，您看，营养学专业的徐静老师和伙伴已经精心打扮上了。
0: 正值五一假期当中，相信呢，很多朋友啊都已经开车去内蒙古玩了。
10: 对，
0: 但是没去怎么办呢？
10: 嗯，
0: 也没关系。今天呢，我跟徐老师呢就给大家推荐一家啊，这个内蒙古特色的新蒙餐。
9: 嗯，太好了，那咱们赶快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0: 走。
9: 只要提到内蒙，我觉着啊，从我这角度，不管是营养师还是普通的我们的食客，都首先想到的还是肉，
0: 牛羊肉，
9: 牛羊肉，
0: 嗯，
9: 必须离不开肉，因为这个吧，可能跟就是最早年间的，比如说游牧啊，或者说天冷啊，一个是补充能量，一个是抗寒，肉是核心，是少不了的。所以你到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嗯，内蒙就蒙古的这种店吧，大家来吃，其实也是奔着肉，跟它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11: 大汗烤羊排，你看这卖。一下是吧，锃光瓦亮的，睁光眼，数了一下12只，
9: 你还数了呢。
11: 这是这个最尊贵的客人啊，把这个中间这个啊，
9: 哎呀，这太好了，
11: 这根
9: 我早就看上这根了，
11: 是不是？
9: 谢谢您，太好了。
11: 而且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咱直接上手，
9: 对，是不是？这就是要大口吃。
11: 哎，
9: 我发现这个羊排合我的口味，你知道为什么吗？
11: 嗯，
9: 没有什么过多的料，您吃到了吗？
11: 而且呢，这层次很分明，上面呢，它这层筋膜是烤的酥酥脆脆、
9: 对，
11: 焦焦的，
9: 嗯，
11: 而底下这筋膜下边的肥肉部分啊，基本上不用嚼啊，
9: 就是入口即化的，
11: 哎，它化开了，而且油香味很足，最主要的是瘦肉部分吃起来很嫩，汁水很足，而且还不塞牙。
9: 为什么见着羊排我也喜欢呀？因为不管是这个季节春季，还是我们的冬夏秋，羊排作为动物性的食物，该吃，
11: 嗯。
9: 像您说了，排里边只已经吃出来蔬菜的味儿了，所以这家店也不会缺乏蔬菜。只要您搭配合理，这个吃的时间没有那么严格。
11: 没错，从器皿到出品到配的这种小料，特别的讲究。
9: 嗯，
11: 那刚才像您特想知道这羊排到底怎么烤出来的？
9: 嗯。
11: 我带着您，咱上厨房打探打探。
9: 我即便学不会，我也得知道个一二，这可以吧？
11: 嗯、咱看看
9: 您说。
0: 介绍一下，我们中间这位呢，就是这家店的厨师长，哎，非常帅气的蒙古族小伙子。
12: 是，
0: 说说这羊排的选材吧。
12: 我们这个羊肉啊，是来自锡林郭勒盟塞罕塔拉镇苏尼特其180天的羔羊排。
0: 哦，苏尼特羊有名。
12: 对对，
0: 羔羊排，也是生长周期呢，在。

0: 在半年之内。
1: 那我们这个羊排选择在2斤半左右的羔羊排，
2: 嗯，
1: 然后用我们简单的一些蔬菜，然后是我们是生烤，不金黄的时候把我们的蔬菜放里边简单的微熏一下，主要要的是这个蔬菜的香气。
3: 它还可以萃一些菜汁吧？
1: 对对对，它再融合到这个肉香里边。
2: 实际上都是为了增加它这个清香味，
3: 清香味，对。
4: 咱面前的草原四宝呢，据说在这儿也是桌桌必点。
3: 哎，
4: 应该说它算是一个肉的拼盘，这个草原的黄标牛排肉，羊血肠，
3: 嗯，
4: 那是羊肉肠，
3: 嗯，
4: 这边呢是乳羊的小排，四种肉呢分别对应了四种调料啊。
3: 对我们来说哈，又想什么都尝尝，
4: 嗯，
3: 又想别什么都吃太多，这个再好不过了。
4: 您别瞧它
3: 脱骨了
4: 啊，虽然它火候掌握的特别好，
3: 嗯，
4: 它并不是说入口非常的软烂，是吧？
3: 嗯，
4: 筋膜有弹性，
3: 嗯，
4: 就像肥肉部分像说的又化开了。
3: 羊血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补血，但是自己在家做，我绝对不敢逞这个能。严格的讲，等于在水肠里头加了谷物，既让它粘合成型。又配了点粮食，
4: 嗯，
3: 而且还是那当地的荞麦
4: 黄标牛排，
3: 嗯，
4: 这我强烈建议您尝一尝。
3: 我跟您说，黄标牛排不是每个人吃这个牛肉都可以吃到黄标的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黄标肉基本上它之所以叫这个，
4: 嗯，
3: 就证明它够天数，
4: 哦，
3: 它有标了。
4: 这个牛肉的这个纤维呢，也还是相对比较细小，
3: 嗯，
4: 所以它吃起来呢，并不会让人感觉特别的难嚼，对，相对来说还是很细嫩。
3: 嗯，
4: 有的时候我们在内蒙，昨天晚上剩下的这个手把肉，它凉了啊，可能是当地人就早上就吃这个凉的手把肉，
3: 嗯，
4: 哎，人家喝点奶茶觉得特别舒服，
3: 嗯，
4: 哎，我们呢是可以把头一天晚上剩的手把肉搁到奶茶这个锅里煮一煮，加热之后再吃，哎，我感觉比头一天呀，
3: 嗯，
4: 这直接上的手把肉它还好吃，
3: 哎呀，真会吃，嗯，而且您这奶茶一定是有点淡淡的咸的底味的，
4: 嗯，
3: 因为它跟肉正好，不但是补充了您的稀的，让您吃的舒坦，还有一点解腻。
4: 而且您瞧见没有，这边给您搭配的这个小料也特别的多，您看炒米，奶皮子，奶豆腐，然后那边果条牛肉干，
3: 嗯，
4: 您喜欢哪个，我稍微给您来点，
3: 我
4: 来点炒米吧，这，
3: 哎呦，可以，
4: 这是必须得有的，是吧，奶皮子，这家餐厅呢主打的是新蒙餐，所以菜的出品呢是特别的讲究，同时呢餐厅融入了很多的内蒙古元素，这家店呢非常适合生日聚会和朋友的小聚，再有呢就是停车呢非常的方便，停车位啊特别的充足。
5: 在城市的街巷之中，总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店，
6: 他们家开第一天就是来了，他们家这串儿个儿大，
7: 没有想到会这么便宜。
5: 在这些宝藏店里，吃的是美食，品的是绝活手艺，
8: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5: 美味一招鲜，烹饪秘诀学会了，您在家还能露一手，
9: 做手抓饭的小窍门。
5: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宝藏店里的特色美味，好吃别错过。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正值五一假期啊，正是出门赏春的好时候。那汪洋有没有发现这几天呢，这个朋友圈是不是被各种花给刷屏了？哎，
1: 确实是。就是你看啊，像郁金香啊、丁香啊、杜鹃，是一波接着一波，看的人眼花缭乱。不过要说春天的花中之王，哎，不得不提，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
0: 没错，从四月中下旬开始，咱北京的牡丹花呢就陆续登场了，一朵朵啊，那叫一个雍容华贵。这会儿呢正是赏牡丹的好时候，这牡丹园里走一走啊，真的是养眼又很养心。
1: 确实听着就让人很心动啊。那赶紧跟着我们的记者，咱们一块儿去看看这国色天香的牡丹有多惊艳。
2: 但一路走过来，我感觉各式各样的牡丹真是让人看着觉得，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说唯有牡丹真国色的那种感觉。
3: 如今的圆明园公园已经是一片姹紫嫣红，多个品种的牡丹花陆续绽放，为这座故园增添了浓郁的春日盛景。
4: 含金堂是我园最大的牡丹种植区，游客可以在这里一次看四大名品中的摇黄、豆绿和照粉，此外还可以看到复色珍品二乔。现在我们所看的就是花二乔，就是在同一朵上开出两种颜色，紫色和粉色，色彩交融，很难得。
3: 此外，在含金堂区域，圆明园今年还首次引入了后视展示牌，通过后视效果图直接还原含金堂当年的建筑格局，一边赏花一边感受古迹。
5: 游客也是经常会向我们反映说，来到了含金堂，然后看不懂含金堂，因为含金堂保护的时间也过早嘛。然后借着去年的那一次提升改造工作，我们也是优化了一下，提升了一下含金堂现场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效果。
3: 而今年北京市的牡丹文化节共13大展区，各展区品种丰富，规模宏大，共汇集牡丹品种超过1300个，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其中主会场设在太阳宫公园，园内聚集了北京牡丹七大良种，让市民游客一饱眼福。
6: 这两种牡丹特点是一个是它的植株大，生长这个快，而且花的开色呢鲜艳，而且特别适合咱们本土，因为叫北京牡丹嘛，它在北京这个延庆这边呢开花的花季是5月5号以后，因为今年呢我们是新引进过来的，所以它今年的花期呢应该也在5月初左右就能开开这个北京牡丹了。
7: 这个国色牡丹是我心仪的花种，我对这个特别喜欢，来了以后看到这么多品种的牡丹花绽放，非常漂亮。
8: 以前觉得这个牡丹这么雍容华贵，然后现在看到这真是这个名不虚传。
3: 今年在牡丹文化节期间，除了赏花，还有不少的新玩法，像是太阳宫公园设置了沉浸式互动打卡体验点，由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的学生扮演古风使者，与游客们一起互动合影集章等等。
9: 整体活动形式特别的丰富，它有美食拍照呀，然后还有一些集市，是非常适合年轻人，就是来拍照打卡游玩，然后老年人跟小孩也非常适合。
3: 而在景山公园，各种牡丹特色文创点心吃食等也是大上新，给足市民游客的情绪价值，增添满满的体验感。
0: 这假期一到啊，我们会发现呢，街上的饭馆是真的是很热闹。大伙儿呢平时工作比较忙，难得放松一下，所以假期到了，少不了就会和家人朋友呢好好吃个饭，聚一聚。
1: 哎，确实，而且有不少朋友喜欢喝上两杯嘛，就觉得无酒不成席，想说喝两杯助助兴啊，这也很正常。但是有句话大家别忘了啊，叫小酌怡情，大饮伤身。这酒要是喝过头了，那就容易出事儿了。
0: 真是这样，有的人呢一喝多啊，脑子就不当家了，平时感觉挺斯文的一个人，几杯酒下肚，脾气蹭蹭的往上窜，手脚啊也不听使唤，嘴上呢也没有个把门的，等第二天酒醒了，傻眼了，说这是我干的。
1: 所以来看看接下来这几位啊，都是酒后呢管不住自己的主。有的人啊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撒泼耍横的啊，有的是跟警察动手动脚的，还有砸完人家饭店接着骂警察的，这操作啊一个比一个离谱。
0: 最逗的是什么呢，等这几位第二天的酒劲一过啊，看到监控录像像你自己的那副模样啊，当场傻眼了。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您撒出去的酒疯那都得自己兜着。那咱们接
10: 到了，我有记忆可能也就到7-8点吧，后面就没记忆了。
3: 据嫌疑人王某自己交代，平时只能喝半斤白酒的他，当天和朋友一共喝了3斤多白酒，而不胜酒力的他也逐渐开始控制不住自己。
10: 因为我们俩人喝多了，可能聊得比较声音比较大，然后呢，旁边的那个其他顾客有意见，然后就来这个饭店，可能就来劝我们换个地儿，或者劝我们那个声音小点。
11: 这个时候呢，因为他酒劲已经上头了，所以呢，他就对这个服务员感到很不满，对服务员就骂骂咧咧的。他又起身到了这个收款台，又对这个收款台内的这个服务员进行这个对峙。然后在对峙的过程中呢，他还踢了这个经理两脚，又把这个服务台的这个电脑还有打印机都砸坏了。
12: 不报警，
3: 随后店内的工作人员报警，而在警方赶到现场后，王某依然处于醉酒状态，开始耍起了酒疯。
13: 这不是大哥，
14: 你
13: 不
14: 是
13: 我喝了，哥哥加酒，
14: 必须得
13: 有。我操，
15: 你先坐会儿，先歇会儿，
13: 行，喝点酒嘛，多那点

0: 什么事儿，不就是点酒吗？
1: 歇会儿。
2: 为了不影响其他客人正常用餐，民警准备联系其家属到场，并让王某与店家协商解决赔偿问题。然而王某却始终不肯配合。
0: 我干进去吗？有啥吗？你把我抓进去啊！你抓呀！你就抓，不要跟我家里拿。你想抓我就抓嘛。我亲眼，我跟你说，他不了我也不了，我也疼。疼我了，
1: 先坐，站了。
3: 警察在出警的过程中，这个嫌疑人他拒不配合民警的工作，在民警调解的过程中呢，他还打了民警。
0: 别哈了，
1: 知道你什么行为吗？知道吗？知道你现在什么行为吗？知道吗？
0: 你那么想看我？我不怕，没事，把我押走啊！
2: 随后，嫌疑人王某被当场控制，而他的行为也被检察机关认定为妨害公务罪。案件发生以后，清醒过来的王某和醉酒状态的他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4: 那就是匪夷所思吧。
5: 就是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自己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反思了，也以后不管就是刚才说坚决戒酒，以后不可能再发生这样的错误。
2: 随后，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判处王某拘役6个月可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最终被法院采纳。
6: 喝酒不是说你酒后进行闹事行为的一些理由，我们这个判断相关的案件是根据你的客观行为去进行出发，结合所有的证据去判断。而像大家说的一些比如说喝断片呀这样常见的辩解理由，在法律上是不允许考虑的。也在这里提示大家，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酒量不同，千万不要说因为过量饮酒而造成后面的这个情绪失控等等的行为，然后酿成大祸。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适度饮酒，然后平安出行。
7: 咱今天啊是借着这几个案例呢，给大伙儿提个醒。第一啊，喝酒可以，但是得有分寸。第二呢，就是万一真喝多了，赶紧回家，别去乱晃悠了，更别跟别人较劲。第三啊，就是朋友之间咱们相互看着点，您要是发现这朋友啊已经喝高了要闹事儿，赶紧去拦着点，这才是真朋友。
8: 换个话题，在五一假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关注劳动者权益系列报道，跟大伙儿呢一起聊聊与保护咱劳动者权益最相关的那些事儿。我们知道，一座城市的运转和大家安稳的生活背后呢，是无数劳动者的默默坚守。可天有不测风云，一旦意外降临，工伤就成了很多家庭难以承受的痛。
7: 近年来，关于工伤认定的官司啊，可有不少，有人维权无门，有人在赔偿的路上举步维艰。那么，本该明确的工伤认定，为什么会常常遭遇阻挠呢？
8: 你还别说啊，有时候呢，光是工伤这俩字儿，理解起来呢，就没那么简单。按字面意思，上班时间、上班地点受了伤是工伤。可如果说换了一种情况啊，比如说在上班路上出了车祸，而且交警都判定不了谁的责任，那这到底算不算是工伤呢？
7: 这个问题啊，可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我们今天要讲的这起案例呢，就得从9年前说起。谭某在上班的途中呢，不幸车祸身亡，因为是单方事故，交警没有出具责任认定，家属为了讨一个工伤的说法，奔波了足足9年时间。
8: 9年的时间啊，那最终结果如何呢？工伤认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发生工伤之后应当如何维权？有没有什么需要格外注意的呢？
9: 一家5口人出了这个事故以后，那肯定就是天塌了这个家庭。
10: 回想多年前侄子发生的这起事故，谭某的叔叔依旧记忆犹新。他说，那天清晨，谭某像往常一样驾驶摩托车去上班，但就在他出门后没多久，家人就接到了噩耗，谭某在上班途中车祸身亡。
9: 就是因为他那个有个路面他是沉降的，当时他骑了个摩托车，就没有发现这个沉降点，就导致了他从那穿过的时候，把那个摩托车给他顶住了，顶住了摩托车就翻了，人那是滑出去大概有10多米，撞到了那个旁边的那个护栏。
10: 虽沉浸在悲痛中，但谭某的家人也想为谭某讨个公道，因为他们认为谭某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事故，按照相关规定应该认定为工伤，于是他们向当地人社部门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
9: 跑了很长时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0: 最终当地人社部门结合谭某的这份交通事故证明，做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理由是无法证明谭某所发生的事故中有他人应负事故主要责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认定工伤的条件。对此，谭某的家属并不认同，于是申请。

0: 了行政复议。
1: 答复是不予认定，我们就起诉了。
2: 我们主张，唐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14条第6项的规定，应当认定工伤。
0: 这起案件先后经历了一审、二审，谭某家人两次败诉，随后他们又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再审申请，法院也以相同的理由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2: 法院的核心裁判理由主要还是认为这个案子当中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没有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生效裁决所认定的事故责任，不符合非本人主要责任的情形。这个结果对于已经坚持维权近7年的他的家庭来说几乎都是绝望性的。
3: 国家所规定的工伤指的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了伤害，包括说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的，或者说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上下班途中遭遇到了交通事故但本人不承担主要责任的这种情况也是属于工伤的。回到这个案件本身的话呢，我们说他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或者说在认定上存在一定的这种纠纷呢，就是在于说他是在上下班途中出现了交通事故，但是它是一个单方事故。单方事故的话呢，交警在处理的时候并没有给他出一个事故责任认定，或者说并没有给他区分责任，也就是说他证明不了自己是属于是不承担主要责任的这一方。
4: 我们这个案件中这个交通事故因为客观原因他无法查明，在这种情况下人社部门这个是负有认定工伤和对相关事实一个调查核实的责任的。这个本案中啊，我们的人社部门他其实没有尽到这个调查核实的义务，然后尽职的就做出了不予工伤的认定，我们觉得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5: 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就是在没有认定责任是吧，没有办法判断，或者是客观上没法查清楚，你在没有查清的情况下不能直接做出不利于劳动者的一个判断。
0: 经过多部门的审查和研究，最终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改判，谭某系因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身亡，当地人社部门应限期作出认定谭某伤亡事故为工伤的决定。判决作出的1个月后，谭某的家人终于拿到了等了9年的工伤认定书。
1: 那肯定高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希望了。这个家庭他一看看到多少有一点希望嘛。
4: 人社部门重新做出工伤认定以后啊，这个当事人还要申请一个赔偿，我们就是立足我们的职能吧，在这个最大的限度内来协助当事人合法的申请自己的合法赔偿。
0: 不过律师也提醒大家，工伤的认定是有申请时效的，相关单位应在事故发生后30日内申请，个人或近亲属可在1年内申请。
3: 如果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因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打起了这个劳动仲裁或者说诉讼，那这个时候呢，这段时间是不计算在内的。
0: 在有了工伤认定之后，相关人员需将工伤认定书、劳动关系证明、医疗记录等相关材料一并交给当地社保经办机构来申请相应的工伤赔偿费用。
6: 刚才那个案子啊，相信大家跟我们一样看的就觉得中间特别的揪心，
7: 是
6: 9年一场漫长的维权拉锯战终于画上了句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改判，谭某的家人终于拿到了那份迟到了9年的工伤认定书。
8: 没错，这迟到的工伤认定书啊，对于这个悲伤的家庭来说也是一份慰藉，好在法律最终给出了公正的回答。那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大伙儿，工伤认定的申请时间啊一般是在1年之内，这个时效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6: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那接着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那咱们呢先来设想一个场景啊，你和朋友呢在餐馆吃饭，正聊得起劲儿呢，忽然发现呢店家呢这个时候在直播，镜头呢刚刚好对着你们桌。啊，汪洋，比如说这个情况你碰到了会是什么感觉？
8: 那我肯定觉得浑身不自在，挺别扭的啊，因为我觉得吃饭本来就是放松的事儿嘛，要是发现自己一举一动啊聊的每一句话都被播出去了，就感觉隐私在裸奔呢。
6: 确实是这样，换谁都挺觉得很别扭啊。那最近呢就接连发生了2起餐馆直播引发的纠纷。那我们先来说说吉林长春小杨的遭遇。小杨进餐厅呢吃顿饭，结果全程被直播，联合家人聊天的内容啊都被清晰的收录并且传播了进去。那要不是朋友刷到了直播转发给了小杨，小杨呢还一直被蒙在鼓里。那一了解啊才知道，这家餐厅长期以固定机位直播店内的场景，用餐高峰 通期呢，网上会有不少人在围观看。
8: 半月谈记者呢去实地探访，发现那家店的直播镜头啊正对着就餐区，而且店里没有设置任何的提示标识，消费者呢基本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入境了。
6: 当问及直播是否征得了顾客同意的时候，店员说直播主要是展示店内环境和当前客流量，可以让顾客错峰就餐，减少等位，没什么需要征求同意的。
8: 要说这逻辑啊，感觉有点站不住脚啊。现在直播的技术完全可以做到画面打码啊，不收录现场音，为什么非要把顾客正脸和对话的内容都播出去呢？说白了啊，商家是根本没把消费者的隐私给当回事儿。
6: 真是这样。那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二起，那发生在福建福州，张女士呢和几个同事在火锅店吃饭，突然接到了另外一位同事打来的电话，那对方准确地说出了他在哪家店吃饭，也说出了他正在吃什么，特别细节。
8: 这挺吓人的啊。这个跟前面一样啊，就是那位同事也是恰巧刷到了一个美食博主的直播，原来这商家请的这位美食博主呢正在店里直播，拍到了张女士跟同事吃饭的画面，而张女士自己啊对此全然不知情。
6: 而且这件事儿让人觉得很尴尬的是，张女士和打来电话的那位同事啊平时呢关系非常好，两个人经常一块儿吃饭，这次呢刚好没叫上对方，还被对方呢给发现了，所以张女士觉得心里特别的别扭。
8: 在其他消费场景中啊，这种不征求消费者同意就直播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比如说啊，广州的李女士去健身，发现有一个固定机位的手机啊一直对着自己在拍，靠近一看啊，原来这是健身房正在搞直播呢。
6: 当时呢她的衣服啊都被汗水浸透了，感觉呢既尴尬又很愤怒，她就要求了关掉直播，可店员呢只是调转了一下拍摄的方向，还甩了一句在拍店内设施和环境呢，没专门拍你，言外之意就是你别自作多情了。
8: 还有服装店啊也是被直播的重灾区，陕西西安的刘女士去试衣服，店员呢是拿着手机直播带货，镜头对着货架的同时，把试衣镜前的顾客啊也全都给拍进去了。
6: 我们知道试衣服呢它其实也是一件很私密的事儿啊，你想咱们女性啊在试衣服的时候多角度去观察，那照着镜子的时候呢各个角度去看一下，整理一下衣服，那这些场景全都上了网，那保不齐还会被围观的网友啊品头论足，说三道四，所以这个场景想想我都觉得太糟糕太糟心了。
8: 没错，所以刘女士呢很是恼火，她当时啊就要求店员删除相关的片段，结果被告知啊说这个直播是实时的，无法删除。刘女士很无奈，她能做的啊只能是停止试衣服，然后带着一肚子气从这个服装店离开了。
6: 确实挺窝火的哈。那在各大直播平台呢，我们发现一些温泉酒店、水上乐园呢在进行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评论区里的确呢会有一些人对身穿泳装的女性顾客的容貌呀、身材进行调侃，内容相当的低俗。
8: 这商家呢自作主张的进行直播，这种行为啊已经让很多的人感到不安，甚至是反感。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都在吐槽自己的此类经历。比如说，有网友就说到了啊，说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被拍的，那消费者在商业场所也应该有隐私，不喜欢被偷窥。
6: 说到这儿啊，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商家对直播情有独钟呢？实际上呀，不少商家把直播看作是高性价比的引流渠道。有一位餐饮店店主呢就说，直播呢比拍宣传片呀成本低，效果直接，拍顾客真实用餐的画面显得生意好，能够吸引来更多的人。
8: 那至于事先为什么不去征求消费者的同意，有商家就说了，说不可能每个人都去问，还说啊直播呢并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
6: 其实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哈。那或许在商家看来，我的地盘应该我做主。那么对此有律师称呢，部分商家呢没有相关法律意识，他们把经营场所的管理权错误的等同于对顾客肖像隐私的支配权，顾客一踏入店门就被商家呢视为默许拍摄。然而根据民法典的相应规定，除公共利益需要外，未经本人同意拍摄并公开他人肖像均可能构成侵权。即便在所谓的公共场所啊，未经允许的直播拍摄仍然是可能构成侵权的。
8: 消费者对直播呢提出质疑，在某些商家看来啊是小题大做。商家的这种看法恰恰说明了他们严重低估了 AI 时代隐私泄露所可能带来的风险。那如今啊，一个几秒钟的音视频、几张照片都有可能被人用技术来作恶，被不怀好意的人进行人肉搜索，或者是恶意剪辑、网络暴力等等。这种事儿就算只有1%的发生概率，那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有可能造成100%的灾害。
6: 实际上呢，面 对此类侵权行为，已经有消费者呢选择和商家对簿公堂。在江苏苏州，一家火锅店

0: 店呢，因为直播顾客用餐画面呢，被告上了法庭。法院审理认为，商家未经同意在直播中使用顾客肖像，构成侵权，判决商家道歉，并向顾客呢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元。
1: 这500块钱啊，虽然说钱数并不算太多，但是要给所有的商家都敲响警钟，不是你想直播就可以直播的。被直播这种事儿啊，对于消费者来说，就算伤害不大，那骚扰可也不算小啊。商家对于消费者的尊重不能只是挂在嘴上。
0: 当然了，我们说治理直播乱象不能光是指望着商家自律，监管部门呢该出手的时候啊就要出手。今年1月，湖北红安县检察院呢接到了举报，说辖区部分餐饮场所存在直播泄露顾客隐私的情况。检察院调查后发现，多家餐馆未经同意呢擅自直播，顾客点餐用餐的场景啊实时上网，在有的直播镜头里，消费者的面部清晰可见。
1: 随后，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发出了检查建议，相关部门很快就约谈了涉事的商家，并下发了整改通知书，组织签订承诺书。到今年3月，辖区呢还公开发布了规范直播行为的告知书，明确要求未经消费者同意，不得随意发布消费者的肖像。
0: 现在呢，当地有直播行为的商家都会在店内醒目位置啊张贴直播提醒标识，消费者一进店就能够知道啊自己会不会出现在直播画面之中了。
1: 这就对了啊。希望我们的相关部门呢加强监管，用法律法规给商家乃至直播平台都把紧箍咒给戴上。要知道啊，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消费者都享有不被打扰的权利。如果说啊有商家不懂得尊重消费者，那我们就需要有相应的措施，让他们对法律法规有应有的敬畏之心。
0: 来换个话题，接着呢我们给大家呢介绍一个好去处，钻石音乐派对火热来袭。5月1号到3号连续3天，北京首创钻石球场接力唱响，现场更多惊喜等您来解锁。上大麦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接着我们再来看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0: 生活帮帮忙，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呢，我们把镜头啊聚焦到九九老年公寓的办公室主任李小燕身上。听到这个职位啊，可能大伙儿会有点不太直观的感受啊，就是老年公寓的办公室主任，这到底是干嘛的？跟最美身边人这个称呼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所以接下来啊，我们不妨先去感受一下他高能量的一天。
1: 早了，
2: 现在是早上的5点多，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九九养老公寓。我好像听见李主任的声儿了。
1: 来来来来
3: 来了来来来来来，好，
4: 嘿，我来啦！
3: 您好，
4: 我家养不养？哎，好的了。
5: 李主任就是我们最美的身边人。
3: 我们做一期节目啊，这个节目叫《最美身边人》。您觉得李主任
4: 没？
6: 如果要让我来选最美身边人的话，李主任绝对算一个
7: 最美的身边人。
4: 我是谁？
8: 你是这儿的头头。
7: 我最早认识你的，
3: 那挺厉害，阿尔茨海默的老人都能记得您。这个李主任是干啥的呀？
4: 是我们的主任呢。
9: 李主任他就管全面工作呗，他主任呢？
3: 这主任管啥呀？
7: 主任应该是什么都管。
3: 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清楚您到底是干啥的。
9: 大管家，什么也干。
3: 五一国际劳动节，寻找最美身边人。今天这位主角啊，叫李小燕。一句话说她的故事：在退休之后不甘平庸，选择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开始北漂。现在呢，她是这家九九老年公寓的大管家。这真应验了那句话：50岁正是闯的年纪。她的动力和初心到底是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来走进她的一天。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0: 周二、周三、周四三天体检啊，具体的名单安排下去啊。
2: 李小燕每天5点多就起床了，因为雷打不动，6点就是交班例会，而且今天的交班例会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今天院里有大事要发生。这身衣服我之前可没看您穿过啊，
10: 这是我应该穿的吗？
12: 今天是咱们2026年度给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的日子。
10: 咱们今天体检可能要忙一些啊，可能有的老人会有意见，因为空腹时间比较长，跟老人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啊，咱们态度要好一些啊。
12: 好的，是。
3: 老人们的免费体检是社区医院的工作人员来到养老院内进行。李小燕还没等人来呢，自己就先干上了。她说这儿的老人有一个特殊的需求。
7: 不能吃呀。
10: 一般就5点多钟、5点半、6点都起来了。
12: 糖尿病呀，包括有些老年人胃部消化不太好呀，所以空腹时间过长会引起老人不适吧。主要说健康吧，一天也不至于吧，但是很不舒服呗。
3: 此刻李小燕深深共情了那些患病的老人，空腹的2-3个小时不是等待，是消耗。但这事儿的尺度很难拿捏，要是去跟社区医院说你们再早点，显得不体谅人家的辛苦，跟老人说再忍忍，这又是一句连情绪价值都没有的空话。李小燕不愿意说空话。
2: 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您重操旧业。
12: 是的，我原来是医院的护士长，我是从1992年开始干的。
3: 就在这一刻啊，这位退休的护士长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重操旧业，亲自上阵。
13: 我告诉你，这不好抽上来我。
10: 来一些吧，不好。
13: 你出来试试吧啊！
10: 一会儿早点去做 B 超去，那 B 超早点去吧。我走了啊，哎，这样
13: 谢谢
10: 啊，拜拜。
3: 李小燕的身份在这一刻悄然从一个协调者变成了执行者，但在他们这个失能老人占比达到2/3的养老院，采血这事儿已经不光停留在医疗技术层面。因为失能失智让很多老人的世界缩得很小，小到只容得下几张熟悉的面庞。李小燕的脸是通关密码。
14: 痴呆的人他会有一种防御性，一种攻击性，一种焦虑和暴躁那种的过度。我妈开始也是家里跟我打架呀， 骂我呀，你走，你别跟我这儿住。我妈是重度老年痴呆，谁都不认识，我来她也不认识其实，但是呢她就知道我是家人，但是一看见李主任就因为天天见呢，比见的我次数还多呢，我这一周来一次，所以我妈就一看见李主任就听她的。

0: 也因此才写这件事儿非他不可。
1: 哎呀，好了好了，好，
2: 行，卧床老人，跟你憋着来。
0: 他是不是有点紧张？
1: 他不是，他就是肌肉痉挛。
0: 哦，
1: 经卧床，他们采取不像是咱们在医院那么方便，他是体位摆正。他不像咱在医院，我们会配合他。
0: 在体检的这三天里啊，每天早上都是5点起床，然后为老人们采血。抢出来的这2-3个小时里，换来的只是一顿按时按点的早饭吗？我觉得不止。
3: 你没想到的，他说替你想到，别的我还真没遇见过这样的人，也有不错的，也有挺好的，但是像这样的人就没有。
4: 我特别喜欢她，跟我闺蜜一样。你像我吧，
5: 啊，
4: 岁数大了，
5: 啊，
4: 有什么事我的，瞅着人家，或者叫有求必应。
0: 我咋没听明白？
5: 有求必应
0: 啊，有哦，有求必应
4: 啊，对，
6: 很能干，很负责任，特别能吃苦耐劳的人。
0: 我是觉得，就是这些词儿放在他身上一点不为过。
5: 嗯，
0: 但是够不够评得上最美身边人？我觉得还差点意思。
7: 热心。特别热心肠
5: 啊，
7: 除了老人的事情，老人的家属的事儿他也管，七大姑八大姨的事儿他都管到了。
8: 我其实我岁数比他小，我都没有觉得说我有他这么多的这个精力啊，能这个多大
0: 没有这么多劲儿。
8: 对，
0: 这算走完一圈了。
1: 哎，来了哈。
8: 嗯，
1: 大概还剩下不到10个。
9: 医生啊，真的，
10: 今天我也。
1: 纪念图咱们最好去房间，
9: 是啊，
1: 要不然的话拿回去帮老人太麻烦了，好吗？
0: 做心电图时，李小燕步履着急来到一位老人门前。这位老人和他的故事可不简单，他俩是过命的交情。
11: 没有做手术的时候相当难受，因为这心脏跳得太快呀，一天到晚跳了不停啊，将近200圈一跳，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天24小时老这么跳，老的要吸氧，像一走了之吧，这心的就。
12: 李主任说他说不行，你这是
11: 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是
12: 李主任送了我3顿饭是最贵最贵的饭，
0: 为啥呀？
12: 从这儿每天到饭时间送到那儿，送到那儿去。
0: 您是说这个路程和心意？
12: 每天这样的辛都辛苦啊，叫我做不到。
11: 我们家这儿没人，
12: 我孩子在国外，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美国。你做手术要人在那儿等着。万一出什么事儿呢，得有人管，全是李主任，一切一切的都是他。
0: 在医院可能做手术也是您去签的字。
8: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是有家属委托。
8: 对对，是的，
11: 结账什么交款什么全是他。
0: 怎么去结的这笔账呢？
11: 拿卡呀，
8: 银行卡。
0: 要输密码。
11: 哎，我告诉他密码呀。
0: 密码也告诉他。
11: 嗯，
0: 真当亲闺女看。
11: 绝对相信，一切一切的就比我闺女还。
0: 这话其实真的，这么说闺女该伤心了。
11: 我闺女真的没这么细心。
0: 您再二次去手术还能成功，这里边有李主任的功劳。
11: 功劳大着呢。
0: 哦，
11: 怎么叫有他的功劳？
13: 做完了好像当天就挺好，
11: 一个人的精神就不一样了。
0: 啊。
11: 我以为我想活了，
8: 我都没想，哎呀，我说你操这么多心，每天操这么多心，院里这些都操心，完了，在家属什么的，其他的你都操心。
0: 纯从工作的角度来说的话，会给自己找很多麻烦。
8: 嗯，他不觉得是麻烦，因为时间长了都觉得跟处的跟家人一样，
0: 算得上热爱了吧？
8: 何止热爱，我觉得热爱。如果搁我，我可能也会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能不能达到这个极限。他就跟铁打的一样。
14: 在很多人都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儿化了的时候，李小燕呢选择是没事儿找事儿，小事儿化大。您去看她这一天啊，可能一件值得写进报告里的事儿都没有，但是她身边的人无一例外都说从她身上感受到了爱。她呢不是在伺候人，她是在维护一种有秩序有尊严的晚年生活状态。当然啊，仅凭她一己之力呢是不足以做到的，所以在她身边呢还有一群并肩作战的最美身边人。
0: 在我们看来，他们好像干了很多他们本不该干的活，干这么多的活，他们累吗？他们给我的回答是，其实很多身体上的累都还好，但是让很多护理员接受不了的是一种情绪委屈。
5: 像有的老人
1: 认知障碍，
5: 一只袜子丢了，我说你一只袜子谁要你的呀？那就让你们护理员拿走了。还有的老人，我丢了半片药，就让我跟他解释这半片药咋丢的。哎呀，其实我当时急的，我当时真跟他急了，急完我觉得我态度不对，我就赶紧走，我就赶紧跑，跑出去以后，完了从那边对着墙生会儿气，再回去再解释。
10: 每天啊，他们就是受了委屈是无数，然后拿小车撞骂，哭给我们哭了好几回了，那么大五十多岁的人了，
15: 拿小车就撞，看见我就撞我，
10: 骂是就骂
15: 骂。
10: 现在他吓得就不敢出这个地方。
5: 你说有啥办法？我有的时候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们挣的工资100块钱里面99块钱是委屈钱，1块钱才是你工资。你这么想就心里平衡了吗？
16: 就是有一种。你的对方有理没理都得当他有理。
5: 对，我就说他说黑的你就是黑的，他说白的您就是白的，您说啥他就是啥。
16: 因为目的好像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们
5: 很开心了，
16: 尽量平稳且开心的在这儿生活。
0: 好在委屈换来了大部分老人的认可，也让家属们对他们感到佩服。
17: 我妈就是谁都拒绝，就不拒绝李主任，一见李主任就可乐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家人的感觉，就感觉像在替我对我妈尽孝。
18: 刚才采访的家属，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挺动容的，就是说感觉他们在替我们尽孝。
19: 是的，我跟护理员说啊，我们是在替别的子女尽孝，可是我们自己的子女没有尽到自己的孝。他能回了，
20: 不行，简直挺难受的。
18: 唉，委屈了。
5: 真的说起来真的挺难受的。
10: 咱们就拿那个王姐来说，这么多年了，就是过年回不去。那年过年她跟我请假，其实我都在威胁。我说你说这回去了，咱们这怎么弄？
21: 咱们就干这个服务行业了。
18: 有时候能过。有时候过不了就找李主任哭一哭。
21: 哭一哭心里边就那个了。
10: 每一个工作人员哈，他都有这一个层面，该养老的嘛。你说像过年过节谁不愿意回家团聚，可是你既然干这一行就没有办法，你不可能把老人都送回家去吧。心理压力比生理压力要大很多。其实他们您早起跟了也看了，他们很早就起来了，会工作。怎么说呢，就这个老人除了动嘴，剩下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交代给护理员去做。很多老人是这样，有的人甚至连嘴都动不了了，你也见到了有下胃管的下尿管的，这些都是靠护理员去工作。我们是在替子女尽孝，同样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做子女的孝心。
18: 工作当中的细节从大面上看哈，这是每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应该做的。
10: 对，
18: 但是怎么在这些应该里边去加入一些您说的温度，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也是很。
10: 我就给您几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三楼一个护理员，他的老人一病了，他不管他上白班上夜班，他会一直跟着这个老人，包括这个老人快离世的时候，他就在跟前吊眼泪，一直陪着。我上了班接班，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我交了班，我就下班了，对吧？但他交了班，他也可以下班，他不下班。养老他是个良心活，那就跟刚刚您看到的这老人吃饭，那我少喂他一口，您知道吗？他会说吗？他不会吧？就是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负面影响？对养老来说，他们总觉得就是怕老人拉，怕老人尿，少吃少喝，这是在我们养老院是绝对不允许的。就是很多的像老人卧床，老人过来失能了，家属会发现他会长胖，
22: 真的特别好，所以才长得这么胖。
23: 来对了，来对了啊，真来对了，
3: 你脸上。
0: 幸运的是，在这些年，李小燕找到了专属于她的答案，也找到了专属于她的活法。我们为此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在这其中，我们不光看到了闪光的个体，同时还看到了在我们该如何养老这样让人焦虑的问题之下，其实隐藏着多种解法。这些美好的多样性被养老从业人员们细心的呵护着，他们是最美身边人，更是一点一点把养老行业变得更加温暖的普通人，向他们致敬。

0: 李小燕高能全能的一天，正是咱北京养老服务体系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正是有了这么一群为老人服务的最美身边人，也让我们看到了老有所养的愿景正一步一步地走进现实。我们该如何养老？这个时代之问也有了越来越温暖的答案。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那今儿我们的专家呢，要教您继续健保，要说的是翡翠。我们在节目中啊，其实一直反复提示，贵重珠宝您在购买的时候要格外的慎重。可是有时候啊，这商家太能忽悠了，就会有人呢，在看不到摸不着实物的时候，忍不住就把钱掏出来了。比如说之前我们说过的观众刘女士，她在直播间里啊，就是下单了好几万的翡翠。在线看的时候呢，商家展示的样品那品质相当的诱人，但是等实际收到货之后，刘女士啊无意中就发现这批翡翠啊有问题。
1: 翡翠蛋面在镜头里面看着非常的诱人，晶莹剔透，然后绿得像一汪水。
2: 这就是刘女士当时录制的视频，直播间商家宣称，您看这界面的成色水头，简直是买到就是捡漏，而且还宣称这些货都是跟缅甸人现场交易的。
1: 因为直播间里面他这个跟缅甸人砍价，价格砍到非常低。
3: 想卖多少钱？
4: 2800。
3: 想卖2800，哥弟们，这个马鞍街闭眼路，好吧，你也别2800了，摆住，可以吗？
4: 给个价。
3: 给个价是吧？
4: 对。
3: 这个我也给你330。想卖多少钱？
4: 这个想卖4800。
3: 想卖4800，这个也给你300吧，可以吧？
2: 刘女士从心里觉得这次是捡到大漏了，刘女士就开始了采购，买买买，
1: 觉得确实很上头。
2: 上头之后可就不是买几百元的货了，购买价格是越来越高，
1: 高的有10000的，低的就2000多。
5: 一
1: 共买了8件。加起来就39000多块钱。
2: 短短10天的时间，刘女士就买了8个翡翠的戒面，花了将近40000块钱。要说您这再喜欢，也不至于买这么多呀。
1: 镶嵌了以后送给朋友啊、亲戚啊这些，然后自己也喜欢，然后作为收藏吧。寄过来的这个蛋面，它都是缅甸的铜托，不足以拿来做这个自己的佩戴，得重新镶嵌。
2: 可让刘女士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刚准备镶嵌的时候，镶嵌师傅却说：“你这活弄不了。”
1: 说这您这有问题啊，这怎么？这个不是正常的界面。
5: 我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就是这个当时刘女士找到的镶嵌界面的这位商家，帮我回回当时是怎么发现的吗？
6: 因为我们镶嵌啊，比如拿出这种成品托来，我们镶嵌之后，我们都要拆石的，然后拆完那个刘女士的石头呢，里边是空的。
2: 正常情况下来说，这界面的底部都是实心的，可您看，刘女士购买的界面底部则被掏空了，全都是凹进去的。
6: 因为它掏完之后是薄，它的坚硬程度没有那么高，因为你镶嵌之类它会有风险的，稍微用点力它有可能会碎。
2: 听到了商家的话，刘女士赶紧就往家赶，因为她心里还有个疑问，那其他的界面又是怎样的呢？
1: 回家自己拿指甲刀全给撬下来了，全是掏底的，掏得非常薄，就薄薄的一层，就剩这么2-3毫米吧。
2: 毫不夸张地讲，这些界面就好像是隐形眼镜一样。刘女士说，这哪里是蛋面，简直是蛋壳。
0: 节目看到这儿啊，咱也能看出来了，这肯定是上当了。但是我们也有个疑问啊，就是商家把翡翠蛋面掏成这样，到底是为什么呢？不能仅仅是因为想省点料吧？
2: 发现问题后，刘女士也第一时间和商家进行了沟通，
1: 然后她跟我说，我们这是一种调水。
2: 直播间客服表示，调水就是一种处理翡翠的工艺，目的就是让翡翠看起来更有层次感和质感。而对于商家的这种说法，刘女士并不认同。
1: 直播间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任何这个，因为如果他要真说掏底的话，我会犹豫。
2: 为什么这界面要掏底呢？掏底的界面对戒指本身的价值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刘女士也是一知半解。
7: 这个就是业内的一个说法，它的整个材料呢，如果从原料角度来说，做完界面或者这东西就发黑。
2: 我们把界面翻过来，能够明显的看到界面的边缘处材质颜色是发黑发深色的。
7: 那这种说，有些人就在这个材料上就想办法，那通过就像这种界面一样把

0: 做薄，做成薄薄的这种形状。这种方式的话，会让你的界面在正常看上去就显得更透亮一些，更绿，显得就是会卖相更好，
1: 看起来更好。那到底它是不是翡翠呢？为什么会这么黑呢？专家表示，虽然这也叫翡翠，可它们压根儿就不是缅甸产的。
0: 就是我们现在翡翠里面的微料，它是产自呢这个危地马拉的一种料。这个料的特点呢是量比较大，从价值角度来说的话，这种是不值钱的。嗯，这种调水料在业内的话，业内应该是几百块一粒能买得到。
1: 专家说，就刘女士买的这一桌界面加起来也不过是两三千块钱，结果刘女士却花了39120元，显然是亏大了。不仅如此，专家还说，像这样的掏底界面出售前是必须要说清楚的，
0: 我这是调水料，或者我这是掏过底的，这种应该是要告知的。
2: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啊，这直播间里卖珠宝的水有多深，所以再次提醒大伙儿购买

0: 父亲知道，那这个酱里边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呢？咱们去看看。
1: 在咱北京的餐饮圈，有家天津菜特别的火，菜单上只有12道菜，但是道道都是招牌。龙雪松的拿手菜也是得了父亲的真传，便是这道八珍豆腐。天津作为水陆码头，南北食材与饮食文化在此交融汇聚。据说八珍豆腐是浙江名菜什锦豆腐传入天津之后，厨师根据本地口味调整，加入更多特产海鲜和特制酱料调味而成。
2: 咱用的都是渤海湾的大虾仁，一斤大概20个，鱿鱼卷、鱿鱼须、玉兰片、白玉菇、瑶柱、全贝，还有鸡腿肉。焯水的时候注意点，冷水下锅30秒就可以了，捞出来备用去。切这个鸡丁1公分左右，大小均匀，将一下鸡丁，油温大概200度左右，下鸡丁就可以了。
1: 做八珍豆腐难的就是各种食材的处理，焯水的时间，油温的把控，越精准口感越好。龙雪松说，在家父亲靠的是30多年的经验，在这儿他靠的是印在心里的精准秒数。
2: 拍粉的时候尽量要轻一点，别把豆腐弄散了，炸到外焦里嫩，金黄色就可以。这个是我的秘密武器，秘制的酱料。
1: 酱料是父亲在家调制好，龙雪松给带到北京的。生抽提供基础的咸鲜，蚝油增添醇厚感，辅以盐、糖等调和味道，形成咸鲜回甜的复合味性。比例是龙雪松父亲的绝活，凸显着八珍的鲜美与豆腐的柔嫩。红烧塔嘛鱼是天津菜的代表，天津当地有福吃塔嘛东吃里的讲究，塔嘛鱼一般是在伏天最为肥美，尤以天津所处的渤海湾出产的最佳，肉质细嫩，刺儿还少。
2: 先剪个口出来，把这个鱼的皮撕掉，因为塔嘛鱼的鱼鳞比较细，刮起来比较费劲，所以我们就直接把鱼皮去了，鱼的口感会更好。把处理好的鱼蘸上一层淀粉，炸一下保住鱼的水分，油热点就快速让鱼定型，这样红烧的时候肉也不会散，炸到金黄色就行了。天津的甜面酱它颜色是发红的，有句老话讲得好，就是大火鱼慢火肉，放一点香油，提前放，来一点花椒油，这是天津菜的灵魂之一。这样煮出来的鱼它会更香，把这个鱼汤的汁儿收紧了，这菜就成功了。
0: 接下来要说的这家重庆小面馆的老板啊，为了给牛肉面熬上一锅底汤，居然用了3种骨头、2种花椒，还有1种贡椒。而且他们家这个老妈蹄花啊，据说不少的女生特别的爱吃，不是说因为它能美容啊，而是因为处理这猪蹄儿的手法，连一根绒毛都不能放过，这有多讲究啊？咱们去看看。
3: 这会儿我们要先把牛肉这个料给它炒好。
1: 川渝地区常用的菜籽油加上一碗猪油熬化，姜块下锅，香味瞬间被激发出来。不仅牛肉，辣椒、花椒这些主要调料，陈淑婷也都是精挑细选。
3: 石柱红呢，也是我们重庆的这个辣椒，它的辣度比较醇厚。这个绿色的是这个青花椒，四川金阳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花椒呢，叫大红袍，在古代呢也是贡椒。师傅们他肯定会从成本的角度去考虑。我跟他们一块儿去逛这个调料批发市场的时候啊，我说你们选什么东西不要从价格上去考虑，首先从效果上，从口感上，我们先得把这碗面做好，

0: 重庆小面虽然叫小面，但用料不少，步骤不简单，藏着山城人对味道的极致追求。八角、桂皮、陈皮、草果十几种香料按比例搭配，再用白酒浸润，彻底激发香气。加入用牛油、糍粑辣椒、豆豉熬制的酱料和牛骨、猪骨、鸡架熬制十小时的高汤，先大火鼎沸，再小火慢熬30分钟，待所有调料的味道充分的释放，再彼此融合，才能形成一锅煮牛肉的底汤。
1: 给它浇进去，
0: 经过40分钟的小火慢炖，底汤的味道渗透进牛肉的每一丝纤维，一碗牛肉小面的配料才算是制作完成。
1: 蒜半勺，啊，一点鸡精，啊，盐，花椒一小半勺，这个是胡椒小半勺，来一勺我们家的这辣椒面，自己做的。好，加一勺高汤，这个重庆的碱水面，在北京好多地方吃不到的。
0: 碗底料是咸、鲜、香、麻、辣的交响，搭配红润油亮的牛肉浇头，吃一口辣的人鼻子尖冒汗，却仍然能够品出麻而不失香醇的后韵。如此丰富的味道层次，正是重庆小面的独特魅力。汤清味浓，软糯醇香的老妈蹄花。
1: 前条和后条的区别，前条它有筋，比较 Q 弹，它也没有，不是脂肪，这个它是蛋白质。我们家的老妈蹄花是很多女生特别爱的。啊，把葱姜放下去，加点我们这个花椒，这都是去腥的。我们这个猪蹄的每个环节啊，都要给它处理的这个很光滑整洁，四头缝里头的这个绒毛给它去掉的。这还不算完事儿呢，你看拿着这个小刀挨着挨着给它剃一遍。这样呢，这整个这个猪蹄360度啊，无死角，没有任何缝隙的，给它都处理干净。最重要要保持这个猪蹄没有腥味，但是必须要保持猪蹄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
0: 大火煮白汤，小火炖至软糯，芸豆提前浸泡，印抿即化，与蹄花相辅相成，搭配香辣汁和鲜椒汁，形成川渝独有的风味层次。
2: 调查了吗？
3: 解决了吗？
4: 解决了。
2: 合理吗？
4: 有用吗？
5: 有用吗？
2: 靠谱吗？
4: 找谁呢？
5: 谁管呢？追踪了吗？
3: 回访了吗？
2: 后续了吗？
6: 您对我们满意吗？
7: 有事儿能说话，帮忙到您家。
8: 老师说啊，给我们要带来一种带引号的天然药，对于保护心血管呢是必不可少的，是这样的吗，李老师？
9: 没错，而且它呢很经济实惠啊。这个营养素啊，大家肯定不陌生，但是它的作用大家可能不见得知道。我们今天呀，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讲解。
8: 嗯，太好了。而且啊，我还听说今天蒋大厨啊，在我们节目当中要露一手，只需要花30-40块钱就能复刻餐馆里的一道130左右的美味。
10: 没错
8: 啊、哦，
10: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护心烤鱼。往往呢，我们做这个烤鱼的时候，又是炸又是烤，吃起来很油腻啊。可能呢，以前我们做要用这3大勺的油、哦，今天呢，我只用这3小勺的油，一样做出来美味可口的烤鱼。先用第一勺，过去我们用的是辣油，用的是豆瓣酱，那吃的容易上火。今天我用西红柿，我们用小火慢煸，把它的香味充分的煸出来，加点蒜末，西红柿的香味充分的激发出来。
8: 好，那我们在煸炒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保护心血管的天然药？
9: 说到这个天然药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
8: 好，
9: 你看， EPA DHA， 它们都是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大家一点都不陌生。说到它的功效的话，保护眼睛，对大脑好，实际上它对我们血管更有帮助。今天我们就主要的说一说它这种抗炎的作用，怎么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啊？具体的什么食物，具体的这种作用的原理，我们一会儿慢慢的来讲。
8: 好，哎，我们看看蒋大厨这边煸炒的啊，已经是那种沙沙的、绒绒的状态了。
10: 对，这时候我们开始加水，这时候我们调个味，加点盐，来一点点生抽。好，这时候我们加上我们自己喜爱的蔬菜就可以了啊。今天我给大家加的是青笋、芹菜，再加点西兰花。哎，如果是绿叶蔬菜的话，就是滚了以后加下去就可以了。
9: 我们可以算算账了吧？啊，你看这么多蔬菜种类加一块儿也就十多块钱，
10: 最多是这样。
8: 对，那现在已经用掉了十多块钱，咱一共要用这个三四十块钱啊。那我们在炖煮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这个 EPA 还有DHA， 那么具体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9: 没错，说到 EPA DHA 保护血管，就不得不提它的抗炎的作用，它是非常好的抗炎物质。说到这抗炎物质，我们今天的形象的比喻一下，就像我们的消防员预防火灾的发生。哎，所以 EPA DHA 它可以分泌这些抗炎的因子，和那些促炎的因子它们在竞争，就是想把这个炎症发生控制在什么预防阶段，不让它发生，这是它的一个作用。哎，所以你看没有，不发生炎症反应的话，我们血管内皮呢很健康，哎，对我们心血管的保护非常的有用的。那我们今天到底选择什么样的食材呢？看我们大屏幕上，我们肯定选它那个含量最多的食材，而且它的这些含量的话是遥遥领先。关键是它还什么呀？它还比较经济实惠。到底是什么食材？我们一会儿来揭晓。
8: 好，哎，我们差不多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两分钟。
10: 两分钟。到了啊，关火！
8: 哎，现在感觉满屋飘香。
10: 我们把烧好的这个汁儿倒入烤锅中。
8: 哦，烤盘上。现在这个鱼是不是就可以亮相了？
10: 今天我用的就是这个鱼，
8: 有点像鲅鱼。
10: 还真不是鲅鱼，有点像啊，
9: 哎，
10: 这个体型有点像。
8: 嗯。
10: 哦，我们要把中间脊椎骨拿出来。
8: 先划开，
10: 先划开，这边也给它下去。下去以后啊，我们准备把剪刀，
8: 哦，把这个骨头剪一下。
10: 对呀，啊，这个骨头就出来了。
8: 哦，顿时就感觉这鱼就平整了，
10: 哎，平整了，哎，面积变大了。
8: 没错，哎，
10: 我们开始煎一煎，把它使它香，有烧烤的味道。下面我们倒入第二勺油。
8: 那用的这个油量确实很少。
10: 对，这个煎鱼呢有点窍门，我们要使它吃出有烧烤的味道。怎么能烧烤的味道呢？首先要吃的酥和脆，要在这个鱼的皮的表面撒点干淀粉。油烧到六七成的时候下锅，
8: 大概要煎制多长时间？煎制到什么状态？
10: 煎制两分钟，要起壳了就可以了。
8: 好，有小焦壳出现啊。那我们在煎制的时候呢，还想请李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这种鱼，它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对于炎症反应来说，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说像消防员似的，光预防是不够的，真的有火情了，我们要迅速的扑灭。所以在炎症反应发生以后，我们的这个 EPA DHA 它可以高效的参与这种消退炎症反应的过程，让我们的血管的内皮减少这些炎症反应的这些危害，来保护好我们的血管。
8: 好，我们看时间已经刚刚好啊，差不多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10: 对了，好，下面我们给鱼翻个身。
8: 对，哎呦，看到了，现在金黄的一层这个小胶壳。
10: 这和烤出来的一样的，
8: 没错，
10: 是不是？这时候煎的差不多了
8: 啊，
10: 我们干嘛呢？来点烧烤，烧烤吧，撒点孜然粉，
8: 这是必不可少的。
10: 没错，撒上孜然以后，再煎个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8: 请李老师给我们赶快揭晓一下，哎，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能够被称为天然护心药的好食材到底是什么？
9: 好，我们看一下大屏幕，这就是青鱼。
8: 哦，
9: 哎，它呢看着跟鲅鱼似的，但是它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明显的高于其他的鱼类，而且又是什么，很便宜，这条鱼也就是十多块钱吧。
10: 哎，
9: 所以我们这道菜一就是三四十块钱，
8: 又经济实惠，而且呢又营养美味。我们看到锅里面啊，现在已经有那种烧烤的感觉了，很有烟火气啊。那还有一勺油呢，什么时候用啊？
10: 下面我 我把这条鱼要摆在那个锅里面炖一炖。
8: 哦。
10: 第三勺油我们倒入锅中，我们讲花椒放在鱼身上，再来点蒜末，油烧热了以后浇到鱼身上就可以了。
9: 今天我们这个健康版的这个护心烤鱼选用的是含 DHA EPA 非常丰富的青鱼，而且我们的 EPA DHA 充分发挥它的抗炎作用，保护好我们的心血管。
11: 今天来到这里只因信任。
12: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13: 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挺就是纯爷们儿吧。
12: 嗯，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13: 对
12: 啊，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
13: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14: 对
12: 啊，为什么呀？
15: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13: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12: 你看，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11: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6: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讲述了他的故事。
17: 早上3点起来，头一趟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趴的时候喝点茶。
12: 凌晨3点您就起了
17: 啊？20多年了，这习惯。
12: 3点起来喝茶？
17: 我怕那狗憋着，因为它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
16: 党先生希望能找一位善良可以接受宠物的女士，那么接下来他将会与谁同场进行交流呢？
12: 这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您是可以看户籍、子女跟婚姻。哎呦，太合适了啊。哎呦，完又不行了。王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没有孩子。申女士北京户籍，也是丧偶，有一儿一女。本来在婚姻状况没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王女士特别适合您，又是北京的，又没有子女，但是她是丧偶，您怎么想？见不见？
17: 几年了，几年了？
12: 那我不知道，您得见面问一下。
17: 3年以上，
12: 嗯，
17: 还行，3年以下绝对不考虑。
12: 要不要见面问一问？
17: 啊，行，那没问题，
12: 见见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我们的2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
13: 哎呀，
12: 来，先生坐这边，党先生坐这
17: 儿。哎，我坐这儿。哎，你坐这
12: 儿。你好，
13: 嗨
12: 啊，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13: 他跟那个子女弄得不愉快，他可能挺生气的。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行，这就是纯爷们儿吧。
12: 嗯，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13: 对
12: 啊，其实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不要考虑一下。
13: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17: 对
12: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丧偶的他经历过我这种苦，就是失去亲人的这种痛苦。
17: 对，
12: 嗯，那您的第一眼缘怎么样？
17: 挺善良的，挺好的。
13: 嗯，
17: 挺好的。你看刚才说丧偶的时候，那眼泪回着围着眼球的，他挺重感情的。
12: 嗯，您这丧偶多久了？
13: 半年。
12: 哦，半年的时间。
17: 刚半年。
12: 哦，那这样您还考虑吗？
17: 那人家不，人家不找那什么，我不是丧偶的呀，我是离婚的。
12: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吧？
15: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18: 比他好点，你
15: 我比他强一点，强不了多少。
12: 这也是一个这个挺直接的女士哈、啊
13: 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12: 嗯，
13: 就是心直口快，心里有啥说啥。
12: 嗯，
13: 其实离婚的我也可以考虑，
12: 啊、
13: 嗯，丧偶的我也可以考虑，
12: 啊、
13: 哦，但是我不喜欢找那种特别矫情的人，
12: 哦，
13: 我就是善良，生活中有点矛盾是正常的，
12: 嗯、
13: 你可以像他那种情况，今天对他这个语言或者你看上午还发了一段那个。就是手机上那个文字，
12: 嗯，
13: 他说小狗咬他了，或者他儿子怎么怎么着了，你可以左耳朵听听右耳朵冒，不能说因为这点事儿就离婚。我觉得，反正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个词儿，我要不就不选择，选择了就要过到底。
12: 所以除了刚才说这个，其实丧偶离异的您都可以，还有什么其他的择偶的条件吗？
13: 最好有汽车，
12: 啊，
13: 因为我有一个小狗。嗯，就是离不开我。
12: 哦，你也养狗呢，是吗？
13: 对。
12: 那其实你们俩人 这共通点还行，您又在这个岁数在他的范围内哈。我们来看您的基本情况，王玉静53岁，丧偶，自由职业，河北人，就是年龄大差也不差。
13: 我原来是河北人，现在是北京户口
12: 啊。
13: 我是外地嫁到北京的。
12: 对，你们俩你看都很爱狗，就这个很多人其实是跨越不了的。那你们俩也都是养宠物的人，都挺善良的，应该也都挺好。只可惜可能在脾气性格上会有一点差异，
13: 所以这玩意不符合我。
12: 嗯，行，
13: 我能一眼看中了这个人，我就能怎么说呢，就基本上十有八九走下去。
12: 哦，
13: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12: 你看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13: 这个穿白衣服的，
12: 哎呦，为什么？
13: 这先生也行，我觉得他们合乎我的眼缘。
12: 哦，这位先生啊，这位先生还真是，我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您过来聊聊。来
14: 聊聊吧，
12: 今天我是第一次跟您见哈。来来来，坐来，我们聊一聊。
19: 我觉得这男的长得还行。嗯，
15: 对，这个老
19: 个儿也还行，身材什么的是吧？
15: 哎，
19: 也挺好。
20: 您对这位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21: 我感觉颜值很好，颜值长得挺好，不像大年纪的。嗯，谁知道在生活上都能合拍的吗？
20: 就是比较是您喜欢的那种类型。
21: 对对对，类型对对。
20: 第一眼缘还不错。
21: 对对，不错，真不错。
13: 您今年多大了？
14: 嗯，我62。
13: 62可以。啊，您住哪儿啊？
14: 我北京。
13: 是北京哪儿啊？北京好大呀。
14: 丰台区
13: 啊。
14: 丰台区。
13: 丰台区什么地儿？
14: 嗯，卢沟桥你知道吧？
13: 什么
14: 卢沟桥？
13: 哇，卢沟桥那边我没去过，我住东单。
14: 可以带你去转转。
13: 我住东单。
14: 我介绍我自己吧。
13: 啊
14: 啊，我社会退休，62岁。
13: 社会退休？
14: 嗯，
13: 不是单位退休啊。
14: 嗯，社会退休吧。
13: 啊
14: 啊，那个62岁，丧偶，
13: 啊，
14: 丧偶11年了。
13: 丧偶11年了，好久啊！
14: 啊，
13: 那你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吗？
14: 没找，
13: 就没找
14: 啊，没找
13: 啊。嗯，你家是男孩女孩？
14: 男孩，30了，自立了。
13: 结婚了吗？
14: 不用，不管他。
13: 没结婚。
14: 然后接着房子给他买了，
13: 就是没结婚，
14: 工作也挺好，就是不结婚。他结不结无所谓了。
13: 哦哦，
14: 就是
13: 这样，
14: 就是我管不了。
13: 哦，
14: 就结不结在他，
13: 没关系的，
14: 也没跟我住一块儿。
13: 哦。住房是
14: 100多平米吧，
13: 好，还挺大的，
14: 自己，
13: 哦，
14: 大概我见这么一情况，
13: 有车，
14: 哎，肯定是有车，
13: 啊，
12: 嗯，
13: 我觉得还可以。我为什么一定要求有车的？就是因为我养一个小狗，嗯，他那个
14: 没关系，
13: 就是
14: 没车，
13: 咱们出去玩去，
14: 没车先买一辆也，先买一辆也行，
13: 不行，先买没有号，要不到
14: 号，有号，
13: 我都可以买车，但是我没有号。
14: 不是我有号
13: 啊，有号就可以。
14: 开玩笑
13: 啊，是是，我并不是说嫌贫爱富，说要有
14: 啊，不是这点可以理解，
13: 就是
14: 这个，
13: 就是因为我到我们这个年龄了，就面临的就是不再上班了，就到了说白了养老的时候了。
14: 那我你
13: 就满处玩玩，趁着现在能跑得动、颠得动，满处玩玩。
14: 我问你，您退休了吗？
13: 没有正式退休，但是我好几年不上班了。我老公那个在2020年脑梗完全瘫痪了，嗯，但是我们家又没有孩子，他父母也过世了，我父母也过世了，嗯，就是说没有人照顾他不行，所以我就把工作辞了，把工作辞了，但我没到退休年龄，嗯，就等于现在我自己上社保。
14: 哪年去世的呀？
13: 他去年，25年。
14: 那等于这几年一直你伺候的呗？
13: 是，因为他完全瘫痪了，就是。自己不能吃饭，自己坐不起来，我天天要帮他翻身呐，给他喂饭呀，接屎接尿啊，反正就是一切，他除了手能动，跟头脑是清醒的，能说话，其他的都不能动，
14: 这
13: 都没有力量。
14: 这我特能理解，因为我爱人
13: 他没有劲儿，他这个胳膊腿都没有劲儿，自己坐不起来，他自己坐不起来，然后得要抱着他，或者他抱着我脖子，我把他抱起来。然后是去年9月份，9月6号去世了。
14: 啊，你是挺辛苦的啊，伺候了5年吧，6年，啊，我是伺候我媳妇10年。
13: 啊，伺候媳十年。
14: 她走了11年了嘛？
13: 也是脑梗。
14: 不是癌症，39得的癌症。
13: 啊，然后，
14: 嗯，
20: 照顾10年。
14: 我照顾她10年。
13: 哎呦，也挺辛苦的。
14: 她过完生日3天就走了，就等于40过了，不就50？按北京上就是整50嘛。你说的那些伺候病的一些辛酸苦辣呀，嗯，我经历了。
13: 对，我觉得
14: 不少。
13: 我觉得我们都同样照顾过自己的爱人，就是他离开你那种伤痛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20: 第一眼看他俩合适吗？为什么？
21: 不是，不是，那说我不在一个

0: 不在一个线上，肯定不行。
1: 你们俩都是第一次见面哈，其实我们对你们俩也都是第一次，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我们也让先生，咱们也来听听女士的一些经历。您是希望坐在旁边来听，还是坐在这个位子上听？坐那儿是吗？好，来这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王女士她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打工结缘、相伴半生、从富足到落差、安稳自在、心怀期许盼陪伴。半生的经历吧，都是跟您这个丈夫是有关系的，是不是？
2: 对，
1: 嗯，你们俩人是打工认识的？
2: 对，我是河北衡水的，嗯，然后呢，上完学以后就来北京打工，来北京打工呢，就是在餐厅当服务员，我老公是开饭店的，
1: 他是老板，
2: 他是老板，嗯，我在他那儿打工，就等下时间长了，他也觉得我这个人很实在，他的正经工作是铁路的火车司机。因为他火车司机一走就走一星期，一回来就待一星期，是这样的工作，所以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走一段时间回来一段时间。然后他是第二职业开饭店，然后开饭店呢，他就觉得我这个人很踏实很实在，他就把账交给我来管。餐厅的那个菜呀、肉啊、什么啤酒啊，这种就是采购的工作都交给我，
1: 都归你了啊，
2: 哎，都交给我。
1: 但你能看出来其实他对你是有好感的吗？
2: 当时没有，那得是一年以后了。他比我大好多。
1: 大多少？
2: 大十几岁，所以我没有往那方面想。经过我给他管了一段时间账，他就觉得哎，这小姑娘年龄不大，这账管得还挺好的，有点欣赏我的工作能力。过了一年以后吧，他觉得他也该成家了，他就想追求我。我说不行不行，他就向我袒露了他的心声吧。就认为你觉得我怎么样，咱俩能不能发展成男女朋友。我说不行不行，我说你年龄太大了，我接受不了。
1: 那后来又怎么接受了？
2: 他做了很多让我出乎意料的事啊。
1: 比方说
2: 你看吧，他不经过我同意，那会儿我跟我老家来往，那会儿还没有手机，就是九几年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是靠写信来往。他把地址给寄走了，寄走了以后呢，他就偷偷的往我们家寄钱。我一个月工资才150，一年才多少钱啊？所以他一下给我寄5000，就挺多的。
1: 但这个举动是不是也是打动你了？
2: 他老往我们家寄钱，我最后欠的人生账太多了，还不起了，
1: 只好把自己嫁给他了，是吗？
2: 就是欠人家人情账太多了，他老寄钱，我越说不寄，不让他寄。他也不听我的，他也不跟我商量，他老气。然后我爸呢，说白了，农村穷，他欠了钱眼开。他就我说你不要，你寄回来，我还给他。我爸呢，不听我的。
1: 这性格多可爱，是不是？
3: 是
1: 吧？
3: 这不就成了那个大家老说那个吗？大恩大德无以回报，只能以
1: 身
3: 相
1: 许了。
4: 夫妻恩爱嘛，就是说你先是恩才有爱，是吧？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如果要是说我要你不给，然后你不给我偏要，这个就两回事儿了。我觉得这顺其自然吧，你喜欢一个人就是愿意为你，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缘由，我喜欢你我就喜欢为你做这件事情，这个钱不分大小，我能帮到你就好，我觉得是这样。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你老公说的在哪儿？先把往家里供，供的还是你的心，就一旦这事儿明白了以后，你对他的感谢，家里对他的感谢，加起来全是加分项，就聪明。
2: 他是挺聪明的，他也能说会道的，可会哄人了。
1: 对，
2: 他说话也可会说了。
1: 所以结婚以后也会哄着你。
2: 对，
1: 但活谁干呀？
2: 就是我们饭店开到2002年就不干了。
1: 那后来他又做别的生意了吗？
2: 他就是业余时间呢，他不饭店不干了吗？他有一个同学的爸爸是搞编辑的，他就给人家写稿，因为他有文化，他大学生，他有文化，他就给人帮人家写稿挣稿费，开始是挣稿费，慢慢的呢，他就是怎么说呀，就自己

0: 把这个印刷厂啊，什么教育局啊，这些关系都打通好了，他就开始自己写书，自己出书，什么作文选呀、小学教材书啊、学生教材书啊、什么字典呐、这类的东西，
1: 所以才有了。你看这第二个关键词，从富足到落差，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日子应该过得很好。
0: 对，我们俩是1997年结的婚，1999年我们就自己买了楼，在大后门那儿，买了一套商品楼。
1: 那个时候能买房子很少啊。
0: 手上还有钱呀，就是我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呀。就是到30多岁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孩子。原来他告诉我那个住房子太紧张嘛。1997年我们结婚的时候，因为就一间小房子，俩人住的还紧张呢，说要孩子那也得往哪儿搁呀。后边我就一直忙着工作，也就把这茬就放下了。到35、36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再不要孩子就来不及了。我特别想要一个孩子，然后跟他商量，我说我想要一个孩子，他就死活就不同意。我说你是怕养孩子麻烦呀还是什么呀？他说指不上白付出。我说教育好了一样，你看我父母不就指上我了吗？我还是一个女孩。
1: 所以你们的婚姻是从始至终最后就没要孩子？
0: 对，然后我一要孩子他就死活不同意嘛，然后我也拧不过他，他很拧，他这个人脾气特别拧。
1: 那其实听到这儿，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就不是一般的好。那为什么后来又有落差了？
0: 就是2019年他感染上那个赌博了，就是开始是打麻将、砸金花，后边又玩股票，赌。头些年呢，他赌还没有输大钱，就是有输有赢吧，可以说。到2016年的时候，赶上那个股市暴跌。就是天天跌停板，一天就赔十多万。然后他心情也不好，整宿的去打麻将，越打越大，就是哎呦，那钱哗就。
1: 最后输了多少钱？
0: 输了得有将近1000万吧。啊，
1: 那等于把家底儿又给输回去了，是不是啊？
0: 对，那么多年拼死拼活挣来的钱基本上就都输进去了。然后开始
1: 你那会儿
0: 也
1: 生气吗？
0: 生气啊，我拦着他呀，我也跟他打架呀。也因为这个生气，然后劝他，怎么劝他也听不进去，他这人很拧，就是怎么都听不进去。后边我也劝不了他，我就把他的哥哥姐姐就是轮流的来给他做思想工作，包括他们的同学，让他一定要从这个毒瘾上撤出来。谁来劝的时候，他就啊行好是你们说的对。他就不跟你反抗，然后自己该怎么着还怎么着，该干嘛还干嘛。但我也提过离婚，他也不离，我自己也舍不得。
2: 落差一般人承受不了，我觉得你说的落差太大了，知道吗？他还能够接受，这么还是他喜欢的老公，就真多重，真的。
3: 他不愿意放弃，
2: 还有希望。那想拼搏的再回到一天，
3: 所以说明他也挺坚强的。
2: 坚强，一个女人的心挺善良，真的。
0: 大家好，我是王佳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
1: 我知道佳梅波是你的亲友团是吧？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梅波？
0: 在有伴小程序里认识的。
4: 有伴认识的。
1: 那你为什么愿意给他来当亲友团呀？
4: 我觉得姐挺好的，提供一个机会，我觉得选择也挺好的，良好加一好，没人觉得是好事吧。
0: 他来给我当胆儿的，我说我没上过电视，我太紧张了。为什么老渴呀？
1: 你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吗？
0: 是
4: 第一次见面。
1: 所以你发现他的脾气性格会跟你在有伴聊的时候想象的一样吗？
4: 每次见到姐啊，都是笑眯眯的，笑呵呵的，然后说话很开心。我觉得很有亲和力，很不错，我觉得来选择很合适。没准就有喜欢的。
1: 是他这脾气性格肯定会有人喜欢的哈。住回了东单，你们俩他才病了是吗？
0: 对，自己从有钱人变成没钱人，变成欠债，他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也可能崩溃了。
1: 他生病了你也没有离他而去，依然是在照顾他。
0: 没有，我就没想过离开他，因为他得病了，我觉得我照顾他也应该的，因为我作为他的妻子是我应尽的责任。
1: 但是在最后一刻他有没有跟你说一些他觉得比方说很后悔啊，或者很抱歉啊，类似于这样的话？
0: 头死的头两天吧，就给所有的街坊邻居朋友上我们家去看他去，他就老说 我这一辈子就娶对媳妇了，别的都没做对。
1: 嗯，所以他就觉得还挺欣慰的，是不是？
0: 不是，他就觉得哎，要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就是谁要去看他去，他就说：“你看我现在变成这样，你看我媳妇比我年龄小，幸亏年龄小，嗯，她比我大16岁，等于天天给她翻身呐、擦身呐、搞卫生、换着尿垫儿，反正就是天天可以说离开不能超过2个小时，因为她2个小时最多2个小时就得尿一次尿，嗯，我得给她接尿啊、拉屎，就在床上躺着拉，翻身就得老翻身，不翻身不就长褥疮了吗？摊子。”瘫在床上
1: 真不容易哈。
2: 嗯，为嘛说老伴儿老伴儿是吧？现在老公都到这种事情，他能够这样做到，我觉得这很伟大，真的，真的给点赞，很伟大。
1: 那现在我看你安稳自在，心怀期盼，每天都干嘛？忙什么呢？他这走了半年多了，
0: 春节前去南方旅游了一个月，嗯，去跟我们邻居去南方旅游了一个月，然后平常我就打打羽毛球啊，踢踢毽子啊，遛遛狗啊。
1: 你不准备工作了是吧？
0: 我没有再找工作。
1: 对，以后还打算工作吗？
0: 我要看看那个找一个什么样的老伴儿。如果他那个什么的话，不要出去玩的话，我可以开一个宠物店，狗粮啊、猫粮啊、罐头啊、什么肉条啊这类的，也可以干这个。嗯。但是我要不干的话，我这辈子的钱也够花了。嗯嗯。
1: 那想找个什么样的？你考虑过没？这次还找岁数大的吗？
0: 找一个60岁左右的啊，都可以，别70岁就行。他要是想出去玩去，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干，我就天天陪他玩去。嗯，我也可以在家做家务。
1: 你看，其实刚才我们的一号先生哈就提出来，不太想找一个整天出去玩的这女婿。您对旅游这事儿怎么看呀？
5: 愿意出去玩
1: 啊。哦，您是想两个人一起出去走走的，是不是？
5: 不找我一人也下个月就出去了。
1: 哦，哎，您为什么10多年都没找啊？
5: 就因为想。
1: 那这10多年没人给您介绍吗？
5: 介绍过，我没见。
1: 连见都不见？
5: 见了，然后就见了一个，是比我小11。啊。我说太小了。
1: 那您是怎么着？是因为对亡妻还放不下，所以不想见别人？
5: 不是放不下，累。您知道我说一句累字儿。嗯，
1: 那现在怎么着？调整好了？
5: 天天说实话，现在一人在家，100多平米的房子，除了看电视就刷。
1: 对吗？
5: 那太孤独了。
0: 那你累是什么累？
6: 刷那个咱们那直播间那积分打卡那个了吗？
5: 嗯，刷过一段。
1: 我们现在啊，就是大家可以扫描这个码哈，入到群里，在我们的群里每天打卡，打卡就能领积分，领完积分呢，就可以兑换我们线下活动，可以兑换食物，也可以有伴儿等等，我们各种都是串联在一起的。就是你积分越多，将来能换的东西就越多哈。所以您没事儿也是到我们群里每天打打卡呀什么的，干干这些事儿。
5: 红岛把那个所有的群都发给我了，
1: 都给你，
5: 全给我，说你随便点，
1: 是吧？喜欢哪个群，咱喜欢点什么，玩点什么，咱就进哪个群。
7: 我觉得他俩挺有匹配度的，面相上
8: 也差，
7: 也是稍微有那么点夫妻相，其实挺好的。
8: 您觉得？
9: 我觉得还可以吧。
7: 这男士长得挺好的。
1: 那今天一号先生您是觉得不行。嗯，我们来看看二号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你先了解一下。我们知道这位王先生65岁，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0: 看他住哪，
1: 户籍，看看户籍。
0: 嗯，对，
1: 好，
0: 就是有车有房就行了。
1: 看看住房。
0: 哎，对了，我还有一个关键的，不吸烟得，那我闻不了那个烟味。嗯，
1: 逼着你抽行吗？
0: 哦，那可以啊，你别在我跟前抽，抽我闻着烟味反正挺反感的。嗯，
1: 行，王先生65岁，天津户籍，有房子，要不要见一下？
0: 还是北京好吧，因为我所有关系都在北京呢。啊，还是尽量找北京的吧。
1: 那他如果到你这儿来，跟你一起在北京生活可以吗？
0: 但是我那房子太小啊，容不下我们俩人呢。我那大红门房子是2居室的东西，我什么都舍不得扔，什么沙发呀、桌椅板凳啊，就是餐桌呀什么这些东西，大衣柜什么都舍不得扔。所以这屋里塞得满满的，走路的地儿也就这么多吧，也就这么多，就这么一条了。
1: 哦，女士其实脾气性格还真是直爽，这才是真的直爽，是不是？
10: 对对对 对, 对，而且单纯，我觉得没有想那么多，说出来的都是现实的，没有过分的要求，我觉得真的挺好，而且开朗。嗯啊，
0: 因为我干商业的嘛，所以就属于那种爱说爱笑。
11: 从您的眼神当中看到一些很清澈的东西，嗯，我觉得跟您过日子应该挺有意思的。
1: 嗯，就是感觉屋里总是欢声笑语，是吧？
0: 大家好，我是王佳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
1: 这位先生见还是不见？
0: 看一眼也行，
1: 看一眼。
0: 但是倾向我心里状态。
1: 过一会我们见面再聊一聊。
0: 我心里状态不想到天津的。
1: 你这样，你见一见，感受一下，
0: 可以
1: 是不是？
0: 可以。
1: 不能一上来待了没多久。
0: 如果他很善良也可以。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见一下二号先生，好不好？
0: 可以，
1: 来，掌声有请。你好。
12: 各位好。
1: 来。
12: 你好，
0: 来，你是坐这边来，可以。
12: 你好，今天看见曾莹了，石原老师，天天在电视台看你。
1: 见本人了，是不是？
12: 就是见本
1: 人啊，跟那个屏幕里有什么不一样啊？
12: 就是两个字吧，漂亮。
1: 看来在电视上看着不是这样的，是吧？哎，我觉得您这装扮挺有特点，你这飘带是平常就这么穿的，是吗？
12: 嗯，这个东西在家里边有几十条吧，各式不一样的。
1: 啊，所以每天您都不管怎么都会寄一条出来，是吧？
12: 我说你，夏天有夏天的，冬天有冬天的。
1: 啊，夏天记着不热吗？
12: 不热，有丝的，小单丝的，细的。
1: 哦，这是一个装饰还是？
12: 也是一种装饰，也是给对大伙，尤其我是干旅行社的，经常带团出去，也是对我的客人的一种尊重吧。
1: 哦，年轻吧，哪像六十多的？
12: 我今年65。啊，你好，
0: 你好。
1: 哎，我们来认识一下啊，我们二号先生的基本情况。王红喜，65岁，离异，自营旅行社，天津人。我先满足一下私心哈。
12: 啊，你说，嗯，
1: 就怎么65能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
12: 对这个我的保养我都很重视的
1: 啊，
12: 比如说一周做一次那个美容院，
1: 啊，
12: 做一次。
1: 哦，男的还做
12: 那个？还有什么像怎么一般男人不用的眼霜
1: 啊？
12: 还有那些我自己会用。
1: 哦，
12: 多少也起一点保健作用吧。
1: 哦，
12: 我希望我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代。
1: 嗯啊，
12: 再说呢，
1: 我都10年没进过美容院了，
12: 我有的是，
1: 好难过呀。
12: 现在男士去美容院的有的是，真的，
1: 哦，
12: 一点这不新鲜，真的对自己上哪儿去也是一种自信吧。
1: 嗯，
12: 那活着就是一句话吧，活明白了，真的。
1: 嗯，行，聊聊。
12: 嗯，
1: 你们俩聊聊。
12: 看了这个女嘉宾，条件都挺好，我挺那个。给你点赞的，
0: 谢谢。
12: 就说那个，那自己爱人得病，
1: 嗯，
12: 那种坚持，那个怎么说呢？做中国妇女一种美德吧，能够做得到，真的是不容易，真的给你点赞，
0: 谢谢，我应该的。
12: 这个您刚才说这个天津北京的问题，只不过就是一个住房问题，很近，天津北京很半个小时就到。对，你刚才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他是希望他北京是没有房，还北京没有户口，还出于哪方面呢？你呢？
1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2: 对，你要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0: 是
12: 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
0: 啊，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12: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15: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12: 有房户口无所谓。
15: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0: 对 对, 对，
12: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1: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12: 我很欣赏他，刚才底下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0: 这个演员上，你觉得？
16: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14: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2: 对，你要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
0: 啊，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12: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10: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12: 户口，
0: 对
10: 对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0: 对对，
12: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14: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12: 我很欣赏他，刚才底下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0: 就眼缘上，你觉得？
16: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讲述了她的故事。
0: 我老公那个在2020年脑梗完全瘫痪了，自己不能吃饭，自己坐不起来，我天天要帮他翻身呐、给他喂饭呀、接屎接尿啊，反正就是一切，他除了手能动，跟头脑是清醒的，能说话，其他的都不能动。
2: 这女的心挺善的，真的。
16: 二号男士登场，彼此两人能否擦出火花？
12: 对，你要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0: 是
12: 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他是希望他北京是没有房，他北京没有户口，他出于哪方面的你呢？
0: 啊，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12: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不后来才弄过来了吗？
0: 我是上完学来北京的。
12: 对，您结婚以后再过来的户口呗。
0: 对，结婚以后过来的户口。
12: 以后背不住以后，你找个老公跟你结完婚，不也能过来吗？
0: 那得需要10年，最少需要10年。
12: 这个户口对于北京对于这个有嘛？我不明白有什么区别？是哪方面不平衡？
0: 你要是让我说不平衡，我还真说不上。
10: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12: 有房户口无所谓。
10: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0: 对对，
12: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在线下很多都看这节目，你别逗一病，对，没有有房行，有能力可以给你买，看上你花钱给你买无所谓，写你的名字无所谓。
0: 那到时候你会说为了你我买的房？
12: 那可不，那就是
0: 天天拿这话打压我。我为了你做了什么？
12: 那不是老爷们儿的，既然买了，怎么会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双方？
10: 为了我们？
12: 对，
10: 是吧？
12: 没有那么多顾虑，别考虑
10: 了。
0: 他到最后被打压，
12: 没有那么多事。
0: 为了你买了房，
12: 就你的形象也好，
0: 买了
12: 您的形象也好，做的事情也好，这很正能量的，真的。有时候
0: 一般吧，
12: 不就说了，给自己来添些正能量的那意思。别说我这管这么线上的。人线下那么多人了，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他没有能力买房的，北京房价很贵啊，但
0: 是
12: 我作为我来讲，我不可能为了您啊，我在北京投资那么多钱，那都不可能。我天津房有好几套了。
7: 就是特别的感觉，
9: 其实天津人男的挺好的。
0: 我养了一个小狗，
12: 我更接受不了了。养宠物的我是不会接受的。我不是没有爱心，因为我有点小洁癖，养嘛动物我不养，觉得有一种味儿我受不了。我不是接受，不是接受不了狗，就说我对这种动物那种养狗这个人啊，没有嘛，就是对养狗的这个事情我不去评价。
0: 就是，就说对于我来说啊，这狗是我的命根子。如果说你不能接受这狗还有点残疾，
12: 是啊，
0: 如果你不能接受它的话，其他的
12: 也背不住，你也背不住了。为了爱情，你可舍弃一切啊？
0: 那舍不弃，我这人重感情，
12: 是吧？
0: 我养了它6年了，有感情了。它现在可以说离了我，只有死路一条。
12: 狗的这个寿命是有限的，人的寿命是很长的。
0: 它现在
12: 等到它去世以后，我看看去。我也等到它去世以后，你还养吗？
0: 不会养了。
12: 对啊，所以咱感情到这儿，我可以等待嘛。狗的寿命，狗的比人的寿命，
0: 你等得起我都等不起。
12: 人的寿命是会很长的，无所谓。
0: 不是，您说的最少要活10年。
12: 但是我才多大岁数啊，对吧？没有你啊，我还活不了十年嘛。
0: 你等不了十年，我就等不了十年。我就给你

0: 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你看我老公去世时间并不久，去年9月6日，9月6日刚刚去世的。我现在为什么就来早？因为我觉得一年比一年老，一年比一年的老。如果说等到10年以后，我都变成老太太了，谁要我呀？你等得起，我都等不起。
1: 不是，你先等到那个狗没了，咱俩，你不得等它没了，咱俩能结婚吗？
2: 这个女士认为她着急结婚，着急赶紧找个老伴儿。
1: 你找一个接受那狗的，
2: 对，接受狗的，
0: 哦、对对，就是那个能接受狗的。
1: 那咱俩输在狗上了。
0: 但是我不能放弃他，因为我这人特别重感情。
1: 我也不说，
3: 知道你这个。如果说因为另外一半真的把自己养了几年的狗直接就给抛弃了，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赞成的行为。
0: 我也
3: 但是您说的意思是我看好你了，
1: 对。
3: 但现在就是差这条狗的问题，
1: 我可以
3: 是这么回事吗？
1: 是啊。
3: 您刚才也说了，您也不可能因为他在北京买个房子，
1: 对啊，
3: 是吧？
1: 啊、
3: 这也不行。然后您又说这个狗的问题，但明明其实您也。也许对于女士根本没有眼缘啊，
1: 也不能说没有眼缘，都倒霉的狗当了。
3: 不是，所以您是到底女士看好了没有？
1: 我很欣赏她，刚才底下我看她讲的这个，讲她自己的过去也好，对她爱人这种忠诚也好，但我是给她点赞的，就在各个方面可能不合拍，这很正常。
0: 嗯，
1: 你说是不是？达不上我的要求。都达不到你的要求，
0: 嗯，
1: 这就无所谓。
3: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选择存在的意义一样，从来没有说我们现场见到的两个人一定要牵手成功。我们也非常尊重每一个人，但是是在于您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位女士？因为您刚才的这种谈话，感觉是我很喜欢你的那种欣赏，但是因为这条狗我不能接受。但是明明其实您给我的感觉是，
1: 我还没有谈到那个喜欢，我很欣赏他对他爱人的这种那个。照顾嘞，还有谈吐说还没有接触，我不能说我喜欢他呢，还没有达到那种味
3: 儿。嗯，
1: 再说了，这种生活理念也不同，他是这关于养狗的问题，说这个很能达成。
0: 这个眼缘上你觉得？
1: 眼缘上还可以吧，
0: 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1: 啊。
0: 谢谢。
1: 有演员就说这东西各个方面。
4: 这老头生活当中会很有意思吗？
5: 不是，那都不门猫我猫狗他都不行。
4: 你家也有狗？
5: 我家有猫有狗。
3: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
4: 哎，这老头有意思。
5: 而且我离不开猫，我们家那猫就跟儿子似的那么养着。
6: 就感觉挺有意思的，这位女士就是一眼好像就能知道人家想要什么，然后不想要什么。但是我觉得先生呢，就是说这话的时候感觉有点朦胧，感觉甚至都谈到了我能等到您这个狗它不在的时候，然后咱俩再接触。但是仔细一听，好像现在就不成，就这种感觉。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他那个就是表达自己观点的这种直接程度，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对，
3: 你们俩人差异特别大。
6: 对。
3: 就从这个角度上讲，可能他们俩真走到一起去，这光这沟通就会有无限大的成本。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家你还看吗？
0: 不用了，
3: 不用看了。
0: 嗯
3: 啊，行，那这样咱们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0: 好的
3: 啊，
0: 好，再见。
3: 嗯，再见。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那我们来看看您家什么样啊？这是您的卧室，这照片怎么都贴在墙上了？
1: 这个是我出门带团时候照的。带完团照以后，我都放大了以后呢，我再留下好的记忆吧。
3: 您这家里跟我的想象还真不太一样，你看，包括您装修的风格，墙上贴的东西，都是到处都是满满的。
1: 是啊。
3: 是吧？你看，包括这个床单啊什么的，全都是花的。
1: 都有东西，这墙上没有空，
3: 害怕空虚嘛。
1: 害怕空虚，没有，我要画，然后有点画的给它贴上。
3: 不能接受哪儿是空着。
1: 对，就是我这道墙大空墙，我不喜欢。然后搁点花来，搁点挂点东西嘛，有一种充实感，好像。
3: 这是个什么心理啊？
6: 就是不能有留白，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其实都不是说单独的，我就这一点是这样，其他的生活方方面面其实都有这样的痕迹。那像您刚才跟女士的沟通，我也觉得好像真的是不能留白。我一直在表达，但是可能又没有说的表达的特别的清晰，所以我觉得跟墙上的画可能有一点相似。
3: 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先生他的原来是你这次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敢闯敢干攒家底儿，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孤身一人不孤单，年轻不懂婚姻。 看您第一个关键词就让我想。

0: 想起了我们一号女士，你刚才看到她了吗？在英国那个，厉不厉害？
1: 怎么不能说的厉害？她这种，她往这儿来这个目的啊，第一个她需要一个有感情的人，填补她的感情；再有一个来一个替她多少承担一些干活，但是能跟她干活。嫁给她以后就是一个残工，不给工资的残工。
0: 你看先生说的，是吧？你就乐了吧，对吧？
2: 是签合同的长工，
0: 不是？不是，他说不是我娶了他，而是我嫁给他
1: 了。
3: 我们在英国，比如说我就是说，对，我看这个，你这小伙要是跟我去了，那我肯定我家的房子我会加到你的名字上，这是你下半生的保障。然后我们会开夫妻的那个合伙的账户，这个月比如说我赚5000，我的开销是3000，那2000就存在公用的账户里，所以我们的钱都是在一起的，有他的名字，并不是说的你来了你的钱，你我的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然后呢这小伙一来那我怎么办？你不用愁，我要是死了以后，就是人活着的时候，我的财产和遗产什么都是分清楚的。我要是死了，我的财产由你跟我两个子女1/3。
0: 一号女人心里还有一颗蓬勃向上的心，这是真的。她还要发展事业呀，还要这个
1: 都说了，到了一定的年纪，干什么事情？有好多人家人家说我，你那么大年纪干嘛干啊？你都65、66了，都快70岁了。不一样，我老认为啊，我弄这个旅行社就跟我养了一个孩子一样，不容易弄起来。
0: 您最早敢闯敢干，最早干的是旅行业吗？
1: 不，这半道出家。最早以前怎么说呢？我是22结的婚，我那个第一个爱人呢比我大2岁。我那阵儿呢结完婚啊，你想要。他就正在玩的，就是跟小孩一样嘛，就没有说。那马上就转年就有孩子了，孩子就出生了，出生了那个，我那阵儿就开始跟朋友一起上那个广州了，陆丰、海丰打旧货，卖旧冰箱道卖货，那个都干那活，你知道？有时候也不在家。那阵儿我老认为，我把钱赚到家了，把钱我给你，我基本就可以了。
0: 不是那时候您做什么生意？
1: 那就打点旧货，卖点旧货，打点服装。我们孩子吧生了以后都不用他自己，他也不上班。姐姐妹妹都宠这么一个小男孩，还有爷爷奶奶也都挺年轻的，弄得也还弄大了。有时候就回来半年6月回来，我就把钱给你就完了，不那事儿。在家那阵也年轻，那阵我才多大呀，25、6、40岁，经常出去玩，有时候也经不住那社会诱惑吧。这些东西就很造成了，这女人的很敏感的东西，你知道吗？一看就散了。所以这婚姻，你看现在这些年没成家没婚，我就还一个人还。可能也独惯了一个人。
3: 婚姻一定要门当户对，不管是精神层面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这个很重要。如果他就是不喜欢他，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哈，什么东西都是浮云，你说啥都无所谓。这个就是多一句浅一句深一句短一句都没关系，但是你要是烦这个人，你就在那坐着，什么也没说，看着都烦。
0: 那个时候咱们做生意，先是倒腾旧货在天津卖，是吧？
1: 对。
0: 后来呢？
1: 后来我跟朋友合作，就买了一辆那个，就拉着集装箱的活，就俩人倒班，就今天下船以后，我们把这直接就往外面发。发到那儿下来，您对方那国家的司机把你的车开过去，把箱子一卸，我们再回来，就去干那活。
0: 就现在说，就物流呗。
1: 哎，对，就是这个物流，干了有10来年吧，那时候真赚不少钱。可到最后，人不干了，不干，连年就急得不给你活了，一个星期给你拉一趟，或者是半个月给你一趟活，还不够养车钱了。所以就卖了，所以不干了。
0: 所以才做了旅游。
1: 转回来就没事干了呢。我的朋友是开旅行社的，他你过来吧。闲着没事儿了，你再给我帮帮忙，能带带团的，对吧？跟我出去，你妈的，到时候该给开工资，开工资，都一般朋友，我再给先给你打工，在那干，干了有几年，跟他也不，他这干挺大的，这旅行社。后来我里边也有个朋友，我们俩一块，怎么咱俩出去干去吧？那是旅行社挺火的，我再给他俩打工，就说开工挣不了多少钱，是吧？这样式，后来我们两个人出来。自己又起了灶，重弄了一个公司，这些一直干，现在干到现在。
0: 那这现在是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了哈。
1: 那可以，不过小有名气吧，咱旅行社还可以吧。
0: 那您这一年发出去多少团？

0: 待。
1: 他是不能年算了，反正天天有端。坐游轮出国。
0: 那您现在小有名气，名气是怎么打出来的？
1: 干旅行社就给我的员工们就说，他上了车。

0: 老板还自己带团呢？
1: 我这青年头还可以。嗯，在一起再混几年，再干几年还可以，还无所谓。嗯，各个季节有各个季的线路，不是说淡季也没有。哎，
0: 像您这种一直在做旅游的，如果未来的一半说想出去旅游，或者你带我出去玩儿，
1: 这也不用再出去玩，这要是行的话，我看直接到公司干不就完了吗？能给我分担多少东西？真的，
0: 又干着活了，又旅游了，是不是？
1: 能给我分担很多很多的事情。
2: 那可不一样，真的。我们出去拍戏，到一个景儿，我们没根本没心思玩。
1: 是啊，这是不。
2: 然后，那你自己去旅游就不一样，
1: 不是？
2: 对吧？
1: 随便做，我就跟你说说你们，要是一个当成了工作，就没。
2: 对，人说了嘛，当爱好成为专业以后就是痛苦。
1: 对对对，就这样说。别都老问我这样说，
2: 是这样，
1: 哪都去，想去哪儿去哪儿，我不是那事儿。
3: 你看人燕儿姐她说的问题是什么？是假如说您未来的另一半想要出去旅游，他没有说我也要干这个导游的这个活儿，所以那您还说一号女嘉宾想要找个这个长工的，那您找的这位感觉不也是在您公司里面对呀、啊、干活了吗？
1: 这个正好连干活带旅游不都有？
3: 对，一号女士
1: 免费，
3: 一号女士也是这么想，一会儿咱俩过日子，你还把地给种了，不挺好的吗？是吧？
1: 也可以，不行，
3: 晚上给我当老公，白天给我当长工，
2: 对，你这种着地，完了一个土豆好几磅、
1: 啊。我认为啊，一般的人还都喜欢旅游。我这样说，可能你不喜欢我的人，对吧？你只喜欢我的工作。那财务总监还不想干，挣来钱都在他那儿，对吧？
4: 如果这人就是很幽默，我们在一起就是很开心，我可以接受。你长相无所谓，其实你一开始瞅着不顺眼，但你生活时间长了久了啊，就是长相我不介意。嗯，就是我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很诙谐，很幽默，然后一边很开心的就把这活也干了，轻轻松松钱也赚了，我是喜欢这种人。
1: 大家好，我是王红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0: 我看你说了孤身一人，但是不孤单，
1: 对，
0: 也是因为你现在在工作的原因是吗？
1: 你看我在单位那儿，咱有我住的地儿，单位管饭，所以说你说你花销没有花销，你干嘛花销？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
0: 您单身现在有多久了？
1: 现在就二十多，二十多年
0: ，你都不会考虑说再找一个人？
1: 我说我这个就也有不可能没找，就找过没有那个没有登记，就在一起可能是过两天、过一个月、不过三个月就不行了，磨合不下来，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现在，哎呀，对婚姻不是有点恐惧啊？这时间一长了，慢慢这毛病出来了。我就现在总结了一点，知道吗？最好的离婚方面叫女同志啊，把嘴闭上，真的叫女同志把嘴闭上。
2: 女同志也说最好你们男的把嘴闭上，
1: 不，男的
2: 俩人都闭着嘴了。
1: 男同志很少像那么这女的离婚，我一个朋友真的天天给我打电话，其实咱都挺好，孩子都挺好。在家了，在家了，我行，我上你那儿去了，住那儿行吗？我说了，你回就不回家，下班了回家。我怎么回事？他就说他媳妇这嘴，那菜做完了吗？你洗完洗得干净吗？人家告诉你这里边的没完没了。我说他这嘴是租的，不说白不说，知道吗？
0: 你们有过这种经历吗？
1: 肯定都有过。
0: 您也肯定没有哈？他说的这个您没有，您也有吗？
5: 一家都有一家难忘的经，
2: 对，
5: 难念的经，这
0: 是也有过，
1: 肯定我
0: 老郭呢？
6: 说的形式不一样，大概其
1: 意也意思、啊、
6: 大差不差。
3: 他这个刀总得有什么目的，你
1: 这他不是诚心，是平常成习惯了。
3: 哎，我跟您讲一个，就是我听到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啊，就是出道即离婚的这位，就是叫房主任啊。当时我们一起来做节目，他就讲他为什么离婚，其实举了一件特别小的事儿，就是他前夫啊，就是这么多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但是就改不了一个毛病。就是在那个大锅里面煮好了粥，他就拿着勺子舀着喝，也就是说你舀完了以后，他就觉得你看那我闺女还得喝，我也得喝，就是咱都一家人，但是最好您还拿个碗。结果人先生说什么呢？你说你看媳妇儿，我还给你省了少，你少洗一个碗，你还不感谢我，你还叨了什么呀？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女人的这样的唠叨，其实是有她是想解决一些问题的。她正是因为您没有把她说的这个问题当回事儿，更没有解决，所以她通过不断的 来描述这件事情，来希望能获得。

0: 的关注，但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可能一个创伤，就是婚姻当中我们不能光是只看到对方糟了啊，也得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对方特别在意的问题，我们完全无视他，那这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伤。所以我也希望啊，就咱不攻击男士还是女士，我们总要找到这个都是双方面的问题，看怎么样去解决它。
1: 嗯，伤绝对是伤。我跟你说，我们家我也有这样的伤。这个我不光跟穆老师叨叨，这个跟石宇叨叨，我现在都电视机前我也叨叨。那就我老公要看着这不也就说嘛，那在家里叨叨完了，你还跑电视上，那在全国人面前也不叨叨我，那就是啊，那刷碗永远刷里边，外边不刷，你说我能不叨叨吗？你刷一次，刷20次，刷200次，您外边还不刷，那我能不叨叨吗？
2: 所以这就是男女的视角上的差异啊，同样看一个碗。对吧？但我觉得可能导致家庭破裂不是这个叨唠，是叨唠最后的态度和语言，所以可能就最后就崩了。
3: 你觉得这种那个离开了，你说这算大事吗？这不基本上算没有，
2: 就是两个人没吵架。
1: 所以您还没听懂呢，这那个石宇老师刚才说了，那就是伤。
2: 其实就要尊重对方，就是哪怕再找伴儿哈，如果实在谈不拢，就这个话题。就把它搁置了，因为我也尊重你的生活习惯，也请您尊重我的生活习惯。如果它不是原则性的，不至于，
3: 对吧？
2: 吵翻了。
3: 对，
2: 如果是原则性的，都不用吵。
3: 对，我说了，
2: 咱们都懂事了，对吧？家个长都是董事长，不是，就是，哎，就把鸡毛蒜皮搁置。
4: 那个，我觉得就是什么呢？能够跟你唠叨，还是把您当成自己人，愿意去说，他有一个需要，然后你满足他的需求，达到一个点就好了。哪天要是说唠叨唠叨，你没有回应，他就跟别人唠叨，跟你没话了，这才糟了。
3: 对，能够我说的我这个朋友吧，我到他家去了吃饭，我观察一天，回来他再给我打电话，我就赶紧离婚吧，我别找我，我就赶紧离婚吧，我都承受不了。
0: 不是您可以这么做，还告诉朋友也是他那个受不了，赶紧离婚。
3: 他又得找我来，又不回家的意思。哎、家里人都等我，你别找，你赶紧离婚。
0: 哎，我老公要是有这样朋友的话，我先把这个朋友先给处理一下，然后再解决我婚姻问题。
3: 受不了，而且唠的不
0: 真的。所以婚姻当中这个车轱辘话呀，来回说的问题，其实不是说这一遍话乘以几遍的问题，而是伤人的程度可能不是这样的，以基数倍上升。就是我已经说了第20遍的时候，他的耐心或者说被尊重。尊重的感觉已经完全就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愤怒感已经不是乘以几倍的问题，可能基数倍已经无限大了。所以奉劝大家，当车轱辘话来回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解决对方特别看重的这个问题了。
2: 那巧了，正好听20遍，这哥们儿也窝着火呢，我听了20遍了，
3: 实在听了你都，哎，这我都
2: 要
3: 我再总结一句话，我想说就是闭嘴，女人把嘴闭上。
1: 所以我跟你讲，您这孤身一人不孤单，是因为真不孤单。
3: 是不孤单，
1: 你知道吧？就是如果孤单到一定程度，有一个人在旁边不停的叨唠的时候，您都觉得有个人叨唠都比天天刷着手机看电视、手机电视，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来自于媒体，
3: 肯定渴望，
1: 对，
3: 真的一个人独。
1: 所以您怎么想要找一个了？
3: 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年轻点的，
1: 多年轻？
3: 年轻的40多岁。
1: 40几啊，不超过40几。
3: 45。
1: 不超过45、啊。为什么呀？要找那么年轻的？
3: 找个年轻点的，看得上的，我能够达到他，我能够满足他的要求，能有眼缘的。
1: 是满足他的物质要求是吗？
3: 哪方面都无所谓
1: 啊，
3: 天津就行，别的地方那不像刚才那姐就说，不，其实天这一哪一个地位、地区、地域就没有关系，在我眼里我无所谓。
1: 那为什么要找比自己小20岁的？
3: 我的心情现在，我绝对不找跟我的同龄人和比我小1岁2岁。
5: 这男的要是在我手里哈，用不上半年我都给他收拾老实了，他就得给我乖乖的，我让他干啥
6: 就
5: 干啥。
6: 你，你还真不是他的个儿。
5: 我跟你讲哈，
6: 他未必能要你这样的。
5: 他不要，
6: 他想
5: 不，
6: 他喜欢那种年轻的小鸟依人型的，知道吗？
5: 我跟你讲哈，就。我你看着我这样似的，我其实我很温柔，我很有道的，我就是说的，我就喜欢这种男人啊，就这种哈，老杠头，半年他就老实了。
6: 那你赶紧上去收拾收拾
5: 他。我不要他，我不要他。
3: 大家好，我是王红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0: 今天有一位天津的女士哈，也是单身。哎，您多大岁数啊？
1: 54。
0: 54哈。嗯。其实你看人，这个挺年轻的。
2: 对，
3: 年轻。
2: 对，也美容院。
0: 这个年龄是不行，是吗？
2: 对对对对。哦，
4: 对，您45岁是不是？先生要求是45岁，
0: 45以下。
4: 我对照了一下，我符合，我是44岁。嗯，
2: 行。
4: 所以就相当于这样的状态。
0: 你小姐差一岁，你就又超标了。
5: 啊，你抓紧吧你。
4: 对，但是我说句我内心的感受啊，就是。那我也，如果我是单身的话啊，那我也想找个年轻的，我为什么要找个大叔呢？对吧？而且比我要大20岁的这样的大叔，他有什么去吸引我呢？所以我觉得，作为40符合您的年龄标准的女性的话，她会不会像我一样也是有这种想法？
2: 有，肯定有。
4: 对，
2: 但是找到我这种年龄还是存在的，真的还存在。
0: 会有，会有。
5: 有。
0: 好，那我们的3号女士啊，申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有一儿一女，要看看她的年龄吗？
2: 可以聊一聊吗？既然来了，万一有意外收获呢？
0: 您是可以见他一面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行，请上我们3号女士啊，咱们先聊5分钟，这个过程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5: 好。
6: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9: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2: 坏了呗，就是
9: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2: 也没算太坏。
9: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
2: 您说
9: 这
2: 话，
9: 您好家伙，大金链子带着，这大金手
2: 表，那是两回事儿。
10: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2: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挺好挺好，
0: 是吧？
2: 今天我来着了，
0: 绝对
2: 来着。我年纪多大年纪吧？
1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每一天。
1: 五一假期休闲好去处，为您带来好吃好玩打卡攻略。
2: 咱们去京郊小桂林，
1: 游山玩水赏风光，特色活动欢乐多。
2: 这个漂流呢，喜欢挑战运动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好晃呀！
1: 舌尖美味有特色，制作超有料。
3: 最难做的一鱼五吃，
4: 红鳟个头口不是很大，
5: 高温加上黄酒，一下这酒香就被激发出来了。
6: 对。
1: 吃饭还能看演出，边吃边唱真热闹。
7: 草原四宝呢，据说在这儿也是桌桌必点，
1: 美味多多，快乐满满，一路美食来相伴，
8: 吃着美食，品着美酒，看着演出，晚上累了还能去泡泡温泉。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休闲美味，假期悠闲，正在播出。一到假期啊，京郊旅游变成了许多朋友度假的首选。今天的第一站，李阳就带着您前往有着京郊小桂林美誉的房山石洞。在这里，您不仅能够游山玩水，还有特色美食和趣味娱乐项目值得打卡体验。
2: 从我家西四环出发，走京昆高速，一个半小时就到石渡了，还是挺顺的。今天我就给您策划一条啊，来石渡旅游的攻略。到这儿呢，怎么玩？玩什么？吃什么？你就跟着我就行。我跟您说呀，五一您要来石渡，一定要来东湖港景区。如果您带着老人、带着孩子、一家人来玩，我建议您啊，走我玩的这条路线，缆车上山，过了这条悠悠桥，就是山门了。好晃呀！我现在已经坐上缆车了啊，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山往上走，就感觉现在你看啊，远山绿水碧绿碧绿的，感觉心旷神怡。缆车上山第一个必打卡的景点就是东湖港景区的网红打卡地七彩玻璃栈道。你看啊，这一条栈道全部都是依山而建的，长有369米，高600多米，特别像在山中升起的一道彩虹一样。哎呀，站在上面真的是既害怕又觉得景色很美，这个感觉你懂的。刚才我是缆车上山的，下山呀，我建议您一定要自己走下去，因为这山里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啊。你可以看到盘古大道、翠屏峰、瀑布群、花溪谷、女儿泉、通天梯。哎呀，这些个景点啊，一定要亲自感受才能够体验得到，可以尽情的拥抱大自然。现在这天也暖和了啊，来这儿还有一个必玩的景点，就是七彩漂流。这个漂流呢，它全长大概有3公里，落差是108米。喜欢挑战运动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来，一。整个东湖港景区呢，游玩下来大概是2.5到3个小时。哎，我是早上出来的，到现在也快饭点了。我带您吃一条啊，没有刺儿的鱼，还是当地特色。这里养的呀都是鲟鱼，就是用石渡的山涧水养的。这个鲟鱼，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是水中的活化石。怎么讲呢？它跟恐龙称兄道弟的，跟恐龙是一个年代的。所以说，石渡的这个优质的山泉水啊，都特别适合养的。咱今儿就捞一条上来啊，涮着吃，捞个大的。哎，哎，哎呀，上来吧，这个。看着还行，不是太大哈，就它了。哎，从那个东湖港景区啊，到这个八渡顺鲟鱼用了12分钟的车程，这鱼都是鲜活的。这是鲟鱼肉，这是鲟鱼骨，这是龙筋。哎，过去这个鲟鱼啊不能养殖，所以说是给皇上吃的，所以叫龙筋。咱们先涮涮这个鲟鱼肉啊。看起来都有点这个黄色，这种透明的，这个鲟鱼肉要涮大概40秒就可以，只要一变色儿就可以吃了。这个鲟鱼肉啊， 它是一点刺儿都没有。
0: 为啥说鲟鱼没刺儿呢？因为它这个身上都是软骨，包括它的头都是软骨，都可以吃，所以说吃这个鲟鱼也是最不浪费的。
2: 我们再算上它这个鲟鱼骨，这鲟鱼骨稍微涮的时间要长一点，大概要涮一分钟左右。涮鲟鱼啊，要开锅涮，为什么呢？因为一开锅啊，它那腥味儿，它能把它逼出去。如果你要盖着锅盖涮的话呢，它那个腥味儿会凝结，又回到汤里了，所以就会有点腥味儿啊。而且开锅涮可以让这个肉质更紧，盖上锅盖呢，它会软烂，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你听听我这里边脆脆的这个声了吗？咯吱咯吱的。这个鱼骨啊，我非常喜欢这口感，但是两层肉中间夹的是这个脆骨，吃起来咯吱咯吱的，非常的香。这个龙筋呢是鲟鱼的骨髓，你看它像是一种透明的这种胶质的感觉，特别像那个透明的粉条一样。这要涮两分钟。哇，听着这声了吗？吃起来太有这个咬劲了，很脆。建议您要蘸那个蘸汁吃啊。这个鲟鱼啊，全身都是宝，关键它没有刺儿，老人小孩吃也不用担心。我们都说这个豆腐都哪儿都能吃啊，但是房山这儿的豆腐，因为是山泉水泡的豆子嘛，它这个豆香味儿很足很足。这个季节进山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吃野菜呀！你看这儿了吗？哎，山上的木兰芽，还有这个花椒芽啊，就简单那么焯水一拌，味道可香了。咱们进山吃的不就是这味儿吗？还有这个可以尝尝当地的啊，河虾、炸小鱼儿。香椿也是这个季节刚下来的，你看果仁糊一炸，吃起来脆脆的，香香的。如果吃完了这些您觉得还不过瘾啊，你可以尝尝当地的刺身金尊鱼。这是用金尊鱼做的刺身啊，也是当地的，你看它的口感跟三文鱼的口感很像。
4: 没有一条红鳟鱼能完完整整的游出怀柔，
1: 来怀柔尝鱼鲜，一鱼五吃不常见，
4: 刺啦刺啦这种声音就出来了，
2: 然后跟洗桑拿一样。
1: 菜刀成刮板，鱼龙摇身成面条，制作手法大揭秘。
4: 你想快快不了，就得一点点慢慢把这个肉刮出来，咱费不了这功夫，太麻烦。
1: 到昌平吃住玩水泡温泉，一站式体验。
8: 来这儿当个大本营，
5: 关键还有吃的。
1: 看演出，体验民族服饰，不出北京就能感受地道的内蒙古风情。
6: 咱们赶快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2: 走，
1: 京城美食地图继续带您探寻休闲美味，陪您快乐过假期。

0: 接下来啊，第二站，让我们跟着汪洋一同走进美丽的怀柔。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怀柔正是主会场所在。无论您是热爱电影的影迷，还是计划出行的游客，怀柔的秀美风景与特色美食都会让您不虚此行。
1: 今儿来这个酒店啊，导演说让我去中餐厅尝尝，告诉我说有隐藏菜单，看看到底是什么。
2: 到人餐厅啊，我先找人家张大厨了。为什么要找大厨？是因为我们导演说了，说让我来这儿，别看菜单、说您这儿给我准备了隐藏菜单，
3: 对，
2: 看不见的是吧？吃什么？您先告诉我。
3: 这咱吃鱼。
2: 那我觉得不用说了，来怀柔吃鱼，那没得跑，肯定是红鳟鱼，对吧？
3: 对。
2: 您就说说是，烤鱼还是红烧还是怎么做？
3: 这咱做个一鱼五吃。
2: 红鳟鱼，
3: 对，
2: 红鳟鱼个头可不是很大啊。
3: 咱把各个部位做成不同的做法。
2: 您先稍微透露点都有什么？
3: 鱼头咱可以做红烧的、酱焖的、被干炸的、鱼皮咱可以做干炸的、椒盐的，鱼肉咱可以做桑拿红鳟、鱼丸、鱼面。
2: 嚯、
3: 鱼骨咱们可以炖豆腐、炖汤，
2: 听着哪个都挺好吃的啊。那这样，您从里边挑五道，您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拿手的，然后得是不同部位、不同做法的啊。我的红鳟鱼一鱼五吃啊，陆陆续续开始上菜了，现在已经上了仨了。这应该是椒盐的鱼皮，然后这是鱼骨豆腐汤，这个是酱焖鱼头。其实我一边看这菜，一边在感慨啊，说真的，就是怀柔吃红鳟鱼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至少我就说我自己啊，20年前真不夸张，我就来这边吃过，有著名的怀柔的红鳟鱼一条沟嘛。但那会儿的红鳟鱼基本上都是以农家菜的做法为主，现在你看人家也是在逐步的升级，已经开始有这种全鱼宴出来了。刚才我就看这东西，我在想，就是你看不同鱼的部位做成不同的菜，就是咱们经常开玩笑说，没有一只鸭子能完整的走出北京和南京，也没有一条红鳟鱼能完完整整的游出怀柔。咱试试，我先试试这个鱼皮啊，椒盐的，哇，对，这种椒盐的，首先第一点，酥脆感一定得强。你就得有炸口那种感觉，一咬它那个咔嚓咔嚓那种炸的感觉得出来。首先第一点啊，鱼皮，就是很多人会担心鱼皮腥，这个一丁点腥味都没有。然后但是蘸一点椒盐之后，你会觉得这个脆感很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下酒的小菜。我试试这个鱼汤啊，首先这个鱼汤肯定是那种大火，然后熬制时间已经够了，你看出来这个汤已经是那种奶白色的了。他说是鱼骨豆腐汤啊，但是上面会有鱼肉，就不是说真的是全是那个鱼刺儿的感觉啊，他只是把大块的肉被剔掉了，做成其他菜了，然后剩的是薄薄的一点肉。老话讲嘛，千滚豆腐万滚鱼，就是这个豆腐和鱼它本身也是绝配。然后在这个鱼汤里一只咕嘟完之后，它那个豆腐应该是就是怀柔人当地做的农家豆腐嘛，中间会有孔隙，它把那个汤是能够吸进去的，所以你咬一口那个豆腐里边汤汁四溢。这鱼头挺厉害的啊，就是一个红鳟鱼头摆盘有点摆出西餐那种感觉了，或者是咱们说那种宫廷菜，一小点米饭，然后配比如说原来传统的可能配比如狮子头啊，或者配什么佛跳墙啊，就是这种方式去做的。然后我看它这个应该是酱炖酱焖的，全鱼宴吃出不同的口味和口感来，不错不错。哎，但话说导演，我这个全鱼宴不是五道菜吗？怎么才三道？还有呢？
4: 还有一个现场给你制作。
2: 来来来，上菜。这比较有仪式感。嗯、
3: 对，
2: 这里边是鹅卵石。
3: 鹅卵石经过加热，然后把这个红鳟鱼呢，一片一片的铺到上面。
2: 啊、这鹅卵石大概现在有多少度？
3: 哎，这鹅卵石得200多度，
2: 是吧？嗯、就刚才这鱼肉往上一铺，立刻就那个撕拉撕拉那种声音就出来了。
3: 对，就跟洗桑拿一样。
2: 对，这鱼肉是提前要腌制过吗？
3: 对，这个鱼肉是活鱼取片以后稍微的腌制一下。
2: 啊、哇，等于就是高温加上黄酒，一下那酒香就被激发出来了。
3: 对，这鱼就烹熟了，
2: 烹熟了啊，然后
3: 跟洗桑拿一样，
2: 就稍微盖上盖还得焖它一下。
3: 对，
2: 要焖很久吗？
3: 不用，大概在20秒左右
2: 就可以了，是吧？ 它鱼肉那种本身的鲜滑，然后肉里边汁水保留的都非常好，而且它微微调这个味儿啊，其实很简单，没有那么重的油盐那种咸味儿，它其实就是有一点点辣，但这个辣非常低啊，就有点甜辣那种感觉。怎么着，导演还有一道呢？这四道了，还差一道。
4: 还有就是他们家的面，鱼面，
2: 鱼面，哎呦来了，来来来，鱼面你一到嘴里啊，它不是普通面条的感觉。它那种筋道劲儿和面那种软筋道不一样，它是那种有鱼肉的质感，鲜味很足，然后它那个咬起来有一点像粉条那种状态，就是没煮的太软的粉条啊，不是那种特别滑，但是它是那种滑里边带点韧性，有点弹，是那种感觉，它跟面那种软弹它不太一样。而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这个鲜味儿，普通面条除非这个汤汁是特意调过的，是面条是裹着汤汁，你吃的是汤汁的那个味道，但是这个面啊，就你单吃这一根面，它本身的鲜味就很足，这肯定是鱼肉做的，对吧？
4: 对，
2: 鱼面找大厨看看去。但这确实是，我看是不是能试试跟家自己做，我觉得这还挺好吃的。又找您来了啊！跟您学学怎么做这鱼面。
3: 这个鱼咱已经剔完骨了，这是鱼肉。你看我已经刮到一半了。
2: 这是您刮好那个鱼蓉是吧？
3: 啊，对对对，
2: 就是得拿这个刀背前面这块一点点刮是吧？
3: 对，一点一点刮
2: 啊。
3: 这样的鱼蓉呢，够细够润，并且呢还没有刺。
2: 对，因为其实红鳟它，你看它上面也有点那种鸡尖刺儿，就是小刺儿，但这么刮的方式等于就把刺儿完全避开了。
3: 对
2: 啊，你想快快不了，就得一点点慢慢把这个肉刮出来，而且机器还做不了。
3: 对，机器做不了
2: 啊。像刮这么一条鱼，您这也得有个十分八分钟吧？
3: 对，十分钟那条鱼
2: 是吧
3: 啊。这个刮好以后，你看咱这刮好的鱼蓉，加盐，加一点点糖来提它的鲜味儿，融合一下鱼的那个味道，加点葱姜水，然后放蛋清，然后加淀粉
2: 啊，加点淀粉，
3: 然后打成面块，然后咱们用刀一点一点的切，
2: 其实就是加了点淀粉，增加它那个粘稠度
3: 啊。
2: 然后主要的主材还全是纯肉，
3: 对，纯
2: 的鱼蓉肉，
3: 对
2: 啊。然后慢慢就擀成那种像面团一样的了。
3: 对，咱们然后和好以后，然后把它擀成片儿，冷箱一蒸，蒸完以后咱再用刀切成面条的形状
2: 啊。我说你看来这儿啊，吃这鱼真是，尤其是红鳟鱼，能吃出花样来。但是还是刚那句话，虽然这个东西看着一点都不复杂啊，食材也是大家厨房里常见的食材，但是如果您想吃这口呢，还是来店里吃吧，咱费不了这功夫，太麻烦。今儿咱您来的这家餐厅啊，是一家酒店里的中餐厅，所以您看服务啊，包括菜品的质量啊，食材啊，这些都很有保障。另外呢，人家餐厅是以粤菜为主，还有很多是怀柔当地的特色食材。但是提醒您啊，来这儿一定要提前预约一下。
0: 接下来，烤鸭炉里面暗藏讲究，揭秘炉砖大作用。
5: 这是最原始的炉，你看这是风门，风从这儿进去。
0: 尝美食，演出相伴，让您就餐快乐满满。
6: 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直接上手。
0: 美食陪您过假期，咱们接下来精彩继续。告别了怀柔的特色美食，第三站汪洋邀请大厨陈庆来到昌平，根据今天的节目主题，他们需要完成一项美食任务。
2: 咱得找一个好看好吃好玩的地方、
5: 那这地儿可不容易。
2: 先说今儿来这地儿 我就找着了。这个地方现在是在昌平。
5: 昌平
2: 这个地方有2000多年历史了，就汉代那会儿这就建制了。今儿我带你来这地儿、怎么说呢，它这是一个一体化的餐饮、它不只能吃饭、然后它有酒店、然后旁边有那个温泉能泡澡、然后呢里边还有自助餐、然后还有表演、怎么样，就说这地儿。
5: 哎，这地儿还真不错。这地儿一微中心啊，小唐山不远，
2: 离这儿10公里
5: 啊，13陵也不远，
2: 都6-7公里。那边是那个莽山森林公园
5: 啊，
2: 全都在这一片，就是大概每个距离都是不到10公里，就这么一个辐射的区域。然后你来这儿玩2-3天，有吃有住有玩，然后周围一圈都是景区，怎么样，合不合适？
5: 必须合适。
2: 是。
7: 来吃吃这烤鸭。哎，你这期待半天了啊！
8: 不不，等等，
7: 就以往我吃鸭皮，更多的时候就是蘸白糖嘛，对吧？啊，它这个里边加了一块山楂，嗯，然后底边是一个那种烤干的面包片，
8: 面包片，
7: 然后底下还一小片薄荷，
8: 对，
7: 所以就是那个，你像薄荷那种清凉的香，然后加上面包片那种脆，嗯，然后加上那个山楂有点甜，有点酸，嗯，然后加上那个鸭皮它油脂的香，
8: 哇，对，
7: 这个丰富的口感真的相当可以，油香和甜香，我来一卷试试。嗯，卷饼的麦香加上烤鸭那种油香，尤其是鸭皮的油和瘦肉的嫩，它一点都不肥不腻，但是油香特别足，真的好吃。
8: 加酱加糖，嗯，加鸭水果，嗯，为什么两个

0: 我找一中锋点，前年之间，然后皮的那个韧劲，皮的酥，那一刹那间，你能感觉到颗粒感。
1: 哎呦，这一过来，看着烤鸭滴着油，真香哎！咱这烤鸭真好吃，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么好吃？
2: 枣木烤的啊，它有那个果木的这个熏香味儿。
1: 烤的时候主要还是这个火候控制。我看您这还得一直翻这烤鸭是吧？
2: 对，这个烤鸭的关键就得不停的翻。
1: 不停的翻是什么概念？
2: 对，就时不时的得撩撩翻翻，然后让它这个火候更均匀一点。
3: 你看到的是烤鸭的历史啊，现在一般人看不见那种炉子了啊，这是最原始的炉子，叫什么？果木烤，敞开盖。的果木烤，旋转的位置不一样，所以烤鸭的烤炉的程度不一样，他怕它糊了或者欠火了，他就不断的调换它的位置，
1: 费人啊这事儿，哎，
3: 这是手艺。
2: 它这因为那个炉子，它这个温度离火近和离火远的温度不一样，所以就得不断的变换位置。
1: 啊，你就把后排的调整过来，
2: 对，
1: 然后再调整回去。
2: 烤好了的那个颜色照好了的，哎，给往边上放一放，然后再把边上的往里倒一倒，它也来回调。然后这会儿咱鸭子烤的也多，所以就得不停的翻。
3: 还一个，它的火呀是在外延。你看这是风门，风从这进去，它是拿砖风大小来去控制火的旺。哎，这么着呢，它就能往里头迅速的进热气而且回来，所以它必须要调整它的位置。
1: 哎，但是这种的味道口感是不一样的。哎，
3: 它里头是烤，外头是燎，边上是蹲。你看它是手艺是不一样的，半烤半熏，因为那烤鸭的油滴到那果木上，
1: 它会反那个烟
3: 果木的香气、
1: 那个、香啊，
3: 这是熏烤。
1: 鲍鱼红烧肉啊，
3: 这种菜是先摸盘子
1: 啊？怎么讲？哦，温烫少哎，
3: 温盘呀、出菜是一个星级标准的要求。红烧肉那是杭帮菜，但是杭帮菜也分类型，在中国就是流行太多了，它分类。福建，它可能会加虾干啊，会加一些小海鲜。无锡可能加腐乳猪肉，加上海呢，可能是冰糖加赤酱油，
1: 浓油
3: 浓油是哎对，后头。
1: 是，
3: 哎，这是借着爆红烧肉的汁儿焖的鲍鱼。你看，
1: 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是它那个肥的部分，是有点果冻状的。
3: 对，
1: 然后它不是那种肥腻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果冻状，在嘴里慢慢的会化开那种油香。
3: 这种呢是焖熟的，只起焖熟，焖熟了稍微收点汁儿，不打芡，就出这种香。
1: 而且它这口味不像有时候吃红烧肉，就比如甜味或者咸味特别重，它是比较匀的那种。
3: 这就是在这种山东版的里头做出的红烧肉，它会结合北方的口味哎，然后别让它那么咸，也别让它那么甜，找一个中和感。
1: 我觉得鲍鱼火候特别到位，就那个弹性刚刚好，不会老，是拿这个红烧肉的汁儿去裹这个鲍鱼，
3: 对，
1: 所以它有那种包裹感。就是我发现好多沿海地区特别爱把海鲜和猪肉做在一起，就互相借味儿。
4: 那鲍鱼红烧肉真是好吃，跟我们说说这关键是什么呀？
5: 咱们关键是这个火候，煸这个肉的时候不能大火，也不能小火只能用中火。
4: 这怎么看这大火？
5: 是这样，要最高的温度是打白了就这火光是白的现在是文火，还能看见蓝光。
4: 我能
5: 它这火还是蓝光呢，
4: 就是蓝火上面有一点点红点
5: 对，小中火，再小就矮火苗了再高火要高成这么大的就纯白。
4: 说说为什么得是这个火候？
5: 除非要大火，它那个油出不来。小火呢，窝里头了，油窝里头了，
1: 窝里边了。
4: 所以得是中火这个状态，不能太高，不能太低，这温度
5: 对没怎么加油，你看油出来了。
4: 哎，对，刚才其实就是那个锅里边薄薄的一层油，
5: 转了一下锅嘛
4: 但是油全
5: 出来了，你看这叫煸出来了油。
4: 所以它得控制这个中火的状态，你看这油能看见全出来了。
5: 这肉的紧实度就不一样，你看它四边都开始变黄了越来越黄，越来越
4: 对，有点那种小焦壳的感觉。
5: 对。
1: 今儿这一趟感觉怎么样？
3: 好吃，舒服，
1: 整个面积啊，包括装修环境都很大，很雅致，
3: 口味齐全，
1: 是
3: 才五个菜系呢，这你怎么选？选辣的、不辣的、精致菜都有，
1: 都有自己好内客房，有28个房间的，然后还有80多间客房，住在这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然后旁边还有人家自己的温泉，
3: 对，
1: 吃住玩泡温泉应有尽有，周围还有各种景区，
3: 还有停车场。
1: 他们家地址呢是在昌平区府学路23号。
6: 接下来啊，不用出北京，带您感受地道内蒙古风情。
7: 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直接上手。
6: 还有烤羊排增香小窍门，学会了在家您也能露一手。
8: 主要的是这个蔬菜的香气。
9: 它还

0: 以出一些菜汁儿吧。
1: 对对对，
2: 休闲美味，假期悠闲，下节更精彩。五一假期，如果您计划在市区就餐，同时希望体验别具一格的环境，这家餐厅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美食第四站，您看，营养学专业的徐静老师和伙伴已经精心打扮上了。
3: 正值五一假期当中，相信呢很多朋友啊都已经开车去内蒙古玩了。
4: 对，
3: 但是没去怎么办呢？
4: 嗯，
3: 也没关系。今天呢，我跟徐老师呢就给大家推荐一家啊这个内蒙古特色的新蒙餐。
0: 嗯，太好了，那咱们赶快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3: 走。
0: 只要提到内蒙，我觉着啊，从我这角度，不管是营养师还是普通的我们的食客，都首先想到的还是肉，
1: 牛羊肉，
0: 牛羊肉，
4: 嗯，
0: 必须离不开肉，因为这个吧，可能跟就是最早年间的，比如说游牧啊，或者说天冷啊，一个是补充能量，一个是抗寒，肉是核心，是少不了的。所以你到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嗯，内蒙就蒙古的这种店吧，大家来吃，其实也是奔着肉，跟它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3: 大汗烤羊排，你看这卖相。是吧，锃光瓦亮的吃黄眼，数了一下12只，
0: 你还数了呢。
3: 您是这个最尊贵的客人啊，把这个中间这个啊，
0: 哎呀，这太好了，
3: 这根儿
0: 我早就看上这根了，
3: 是不是？
0: 太
3: 新鲜了，太好了。而且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咱直接上手，
0: 对，是不是？这就是要大口吃。
3: 哎，
0: 我发现这个羊排合我的口味，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嗯，
0: 没有什么过多的料，您吃到了吗？
1: 而且呢，这层次很分明，上面呢，它这层筋膜是烤的酥酥脆脆、
0: 对，
1: 焦焦的，
0: 嗯，
1: 而底下这筋膜下边的肥肉部分啊，基本上不用嚼啊，
0: 就是入口即化的，
1: 哎，它化开了，而且油香味很足，最主要的是瘦肉部分吃起来很嫩，汁水很足，而且还不塞牙。
0: 为什么见着羊排我也喜欢呀？因为不管是这个季节春季，还是我们的冬夏秋，羊排作为动物性的食物，该吃，
4: 嗯。
0: 像您说了，排里边只已经吃出来蔬菜的味儿了，所以这家店也不会缺乏蔬菜。只要您搭配合理，这个吃的时间没有那么严格。
1: 没错，从器皿到出品到配的这种小料，特别的讲究。
0: 嗯，
1: 那刚才像您，特想知道这羊排到底怎么烤出来的。
0: 嗯。
1: 那我带着您，咱上厨房打
0: 我
1: 打打。
0: 我即便学不会，我也得知道个一二，这可以吧？
1: 那咱看看去。
0: 好。
3: 介绍一下我们中间这位呢，就是这家店的厨师长，哎，非常帅气的蒙古族小伙子。
5: 是，
3: 说说这羊排的选材吧。
5: 我们这个羊肉啊，是来自锡林郭勒盟塞罕塔拉镇苏尼特的其180天的羔羊排。
0: 哦，
3: 苏尼特羊有名。
5: 对 对, 对，
3: 羔羊排。也是生长周期呢，在半年之内。
5: 半年之内，那我们这个羊排选择在2斤半左右的羔羊排，
3: 嗯，
5: 然后用我们简单的一些蔬菜，然后是我们是生炒不金黄的时候，把我们的蔬菜放里边简单的微熏一下，主要要的是这个蔬菜的香气。
0: 它还可以出一些菜汁儿吧？
5: 对对对，
0: 哦，
5: 还在融合到这个肉香里边。
3: 实际上都是为了增加它这个清香味，
5: 香气，
0: 清香味，对。
3: 咱面前的草原四宝呢，据说在这儿也是桌桌必点。
0: 哎，
3: 应该说它算是一个肉的拼盘，这个草原的黄标牛排肉，羊血肠，
0: 嗯，
3: 那是羊肉肠，
0: 嗯，
3: 这边呢是乳羊的小排，四种肉呢分别对应了四种调料啊。
0: 对我们来说哈，又想什么都尝尝，
3: 嗯，
0: 又想别什么都吃太多，这个再好不过了。
3: 您别瞧它
0: 出骨了
3: 啊，虽然它火候掌握的特别好，
0: 嗯，
3: 它并不是说入口非常的软烂，是吧？
0: 嗯，
3: 筋膜有弹性，
0: 嗯，
3: 就像肥肉部分像说的，嗯，又化开了。
0: 羊血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补血，但是自己在家做，我绝对不敢逞这个能。严格的讲，等于在水肠里头加了谷物，既让它粘合成型。又配了点粮食，
3: 嗯，
0: 而且还是那当地的荞麦
3: 黄标牛排，
0: 嗯，
3: 这我强烈建议您尝一尝。
0: 我跟您说，黄标牛排不是每个人吃这个牛肉都可以吃到黄标牛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黄标肉基本上它之所以叫这个，
3: 嗯，
0: 就证明它够天数，
3: 哦，
0: 它有标了。
3: 这个牛肉的这个纤维呢，也还是相对比较细小，
0: 嗯，
3: 所以它吃起来呢，并不会让人感觉特别的难嚼，对，相对来说还是很细嫩。
0: 嗯，
1: 嗯，有的时候我们在内蒙，昨天晚上剩下的这个手把肉，它凉了啊，可能当地人就早上就吃这个凉的手把肉。嗯，哎，人家喝点奶茶觉得特别舒服。嗯，哎，我们呢是可以把头一天晚上剩的手把肉搁到奶茶这个锅里煮一煮，加热之后再吃。哎，我感觉比头一天呀，这直接上的手把肉啊，它还好吃。
0: 哎呀，真会吃，而且您这奶茶一定是有点淡淡的咸的底味的。嗯，因为它跟肉正好，不但是补充了您的 C 的，让您吃的舒坦，还有一点解腻。
1: 而且您瞧见没有，这边给您搭配的这个小料也特别的多。您看，炒米、奶皮子、奶豆腐，然后那边果条、牛肉干。您喜欢哪个？我稍微给您来点。
0: 我
1: 来点炒米吧。这哎呀，
0: 可以，
1: 这是必须得有的，是吧？奶皮子。这家餐厅呢主打的是新蒙餐，所以菜的出品呢是特别的讲究，同时呢餐厅融入了很多的内蒙古元素。这家店呢非常适合生日聚会和朋友的小聚，再有呢就是停车呢非常的方便，停车位啊特别的充足。
2: 在城市的街巷之中，总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店。
4: 他们家开第一天就是来了，他们家这串儿个儿大，
6: 没有想到会这么便宜。
2: 在这些宝藏店里，吃的是美食，品的是绝活手艺。
7: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2: 美味一招鲜，烹饪秘诀学会了，您在家还能露一手。
8: 做手抓饭的小窍门。
2: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宝藏店里的特色美味，好吃别错过。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生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1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青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正值五一假期啊，正是出门赏春的好时候。那汪洋有没有发现这几天呢，这个朋友圈是不是被各种花给刷屏了？哎，
1: 确实是。就是您看啊，像郁金香啊、丁香啊、杜鹃，是一波接着一波，看的人眼花缭乱。不过要说春天的花中之王，哎，不得不提，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
0: 没错，从四月中下旬开始，咱北京的牡丹花呢就陆续登场了，一朵朵啊，那叫一个雍容华贵。这会儿呢正是赏牡丹的好时候，这牡丹园里走一走啊，真的是养眼又很养心。
1: 确实听着就让人很心动啊。那赶紧跟着我们的记者，咱们一块儿去看看这国色天香的牡丹有多惊艳。
2: 但一路走过来，我感觉各式各样的牡丹真是让人看着觉得，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说唯有牡丹真国色的那种感觉。
3: 如今的圆明园公园已经是一片姹紫嫣红，多个品种的牡丹花

0: 陆续绽放，为这座故园增添了浓郁的春日盛景。
1: 盘金堂是我园最大的牡丹种植区，游客可以在这里一次看四大名品中的摇黄、豆绿和照粉，此外还可以看到复色珍品二乔。现在我们所看的就是花二乔，就是在同一株同一朵上开出两种颜色，紫色和粉色，色彩交融，很难得。
0: 此外，在盘金堂区域，圆明园今年还首次引入了后视展示牌，通过后视效果图直接还原盘金堂当年的建筑格局，一边赏花一边感受古迹。
2: 游客也是经常会向我们反映说来到了盘金堂，然后看不懂盘金堂，因为盘金堂保护的时间也过早嘛，然后借着去年的那一次提升改造工作，我们也是优化了一下，提升了一下盘金堂现场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效果。
0: 而今年北京市的牡丹文化节共13大展区，各展区品种丰富，规模宏大，共汇集牡丹品种超过1300个，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其中主会场设在太阳宫公园，园内聚集了北京牡丹7大良种，让市民游客一饱眼福。
3: 这两种牡丹特点是一个是它的植株大，生长这个快，而且花的开色呢鲜艳，而且特别适合咱们本土，因为叫北京牡丹嘛，它在北京这个延庆这边呢开花的花季是5月5号以后，因为今年呢我们是新引进过来的，所以它今年的花期呢应该也在5月初左右就能开开这个北京牡丹了。
4: 这个国色牡丹是我心仪的花种，我对这个特别喜欢，来了以后看到这么多品种的牡丹花绽放，非常漂亮。
5: 以前觉得这个牡丹这么雍容华贵，然后现在看到这真是这个名不虚传。
0: 今年在牡丹文化节期间，除了赏花，还有不少的新玩法，像是太阳宫公园设置了沉浸式互动打卡体验点，由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的学生扮演古风使者，与游客们一起互动合影集章等等。
6: 整体活动形式特别的丰富，它有美食拍照呀，然后还有一些集市，非常适合年轻人，就是来拍照打卡游玩，然后老年人跟小孩也非常适合。
0: 而在景山公园，各种牡丹特色文创、点心、吃食等也是大上新，给足市民游客的情绪价值，增添满满的体验感。
7: 这假期一到啊，我们会发现呢，街上的饭馆是真的是很热闹啊，大伙儿呢平时工作比较忙，难得放松一下，所以假期到了，少不了就会和家人朋友呢好好吃个饭，聚一聚。
2: 哎，确实，而且有不少朋友喜欢喝上两杯嘛，就觉得无酒不成席，想说喝两杯助助兴啊，这也很正常。但是有句话大家别忘了啊，叫小酌怡情，大饮伤身。这酒要是喝过头了，那就容易出事儿了。
7: 真是这样，有的人呢一喝多啊，脑子就不当家了，平时感觉挺斯文的一个人，几杯酒下肚，脾气蹭蹭的往上窜，手脚啊也不听使唤，嘴上呢也没有个把门的，等第二天酒醒了傻眼了，说这是我干的。
2: 所以来看看接下来这几位啊，都是酒后呢管不住自己的主。有的人啊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撒泼耍横的啊，有的是跟警察动手动脚的，还有砸完人家饭店接着骂警察的，这操作啊一个比一个离谱。
7: 最逗的是什么呢，等这几位第二天的酒劲儿一过啊，看到监控录像里自己的那副模样啊，当场傻眼了。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您撒出去的酒疯那都得自己兜着。那咱们接着赶紧一块去看一看啊，到底这几位都干了些什么呢。
8: 喝酒了吗？
9: 喝了，实话实说。
8: 喝酒呀，不是
9: 功夫家
8: 你老去的这个借口，明白吗？
9: 我哎，有违禁品吗？
8: 你刚才过收点了吗？
9: 过应该收点过了。
8: 那个、
10: 上你来是包括呀，
8: 请你过一下收点。
9: 别扭我胳膊，你要不给我收点，现在从那个地方出去。
0: 此前在德州站进站口的安检处，男子田某满身酒气，赤裸着上身在安检处大吵大闹，严重扰乱车站秩序。
8: 我先看你第一次、啊、
9: 你是垃圾车，
8: 配合过收检，
11: 配合过收检，
8: 请出示你的车票以及身份证信息。
11: 好、哦，过收检，出去不要在那里。
8: 好东
9: 西，你用安检了吗？
8: 请你
9: 真的我
8: 不要再进去了，
9: 真的我
8: 因为你没有票。
11: 冷静冷静，
9: 弄我，
11: 冷静冷静。
0: 见状，现场民警将田某带至派出所约束至酒醒。
12: 昨天为啥没配合安检呢？
13: 我那也没那，我就先喝点水。
12: 怎么给他抓坏的执法仪啊？
13: 老娃子失控了，把他照相那玩意给抓扔地下了，可能把这给抓伤了。我就想不起来了，然后就。
0: 无独有偶，在北京西开往深圳东的火车上，一名醉酒男子在卧铺车厢内大声吵闹，并且脏话连篇，影响周围旅 旅客休息。

0: 看到他是拉了我儿子这样子，你干嘛？
1: 注意说话，我们来这半天就
2: 你们是啥？你们
1: 放手！你还骂人是不是？
2: 我骂你啊！
1: 再次警告你，小点声！
2: 你敢死？
1: 你骂谁呢？
2: 我骂你！
1: 我现在开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啊！你在辱骂他人当然错误，
2: 醉酒不是你闹事理由。
3: 对，
4: 你冷静啊！人
2: 家
3: 喝酒了不是你闹事的理由。不是您骂人的理由。
5: 列车乘警将醉酒男子依法控制，列车到达下一站时，乘警将陈某移交给了车站派出所。最终，两名醉酒闹事的男子均被处以了行政拘留的处罚。而有时，一些嫌疑人在酒后做出的极端行为，更可能触犯刑事犯罪。
6: 一般喝完酒之后呢，大家一些行为可能会构成多种不同的罪名，比如说你这个随意的殴打他人，扰乱社会的公共秩序，你就有可能构成这个寻衅滋事罪。如果说你在这个喝完酒之后随意毁损一些公司财物，达到数额达到一定程度的话，也有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同时，比如说喝完酒之后有其他人报警，你这个拒不配合相关这个警察的调查，或者是阻碍民警执法，那有可能构成妨害公务罪。
5: 在以往案例中，很多酒后犯罪的嫌疑人清醒后都是悔不当初，但也为时已晚。比如接下来这名男子，本来有着体面的工作，就因为酒后自己的失控，最终触犯了刑法。
7: 杯子呀，酒杯呀，花盆啊，
8: 那个时候真的一点记忆，
7: 电脑啊，你全砸了，
8: 一点记忆力都没了，我就是一点记忆都没了。
5: 这天，民警接到辖区内一餐馆报警，称一名客人在店内大吵大闹，还损坏了不少的财物。
0: 那我就不录了，警察来了我就不录了，电脑也砸了，砸了两个电脑。
7: 衣裳呢？把衣裳先穿上。
2: 这什么情况啊？
0: 在这儿就踹我们经理两脚。
7: 把衣裳穿上，身份证拿出来。
9: 这我俩俩戒备。
7: 身份证，
2: 身份证，身份证号。
9: 我也不知道喝哪去了，你们走来。
5: 现场一名醉醺醺的男子正站在前台旁，此时他浑身酒气，还裸露着上身，处于醉酒状态的他此刻也是胡言乱语。
7: 这个嫌疑人呢，他是在今年的六月份请他的发小在咱们东城区的这个东直门外离家饭店里吃饭，
8: 因为是发小嘛，聊起来就比较就聊到很多小时候的事儿，喝的就比较，又是假期，我们两人就有点放松，就也我酒量也不好，他酒量大，那我就跟着他的节奏喝，就喝多了，六点左右喝吧，喝到有可能到了，我有记忆可能也就到七八点吧，后面就没记忆了。
5: 据嫌疑人王某自己交代，平时只能喝半斤白酒的他，当天和朋友一共喝了三斤多白酒，而不胜酒力的他也逐渐开始控制不住自己。
8: 因为我们俩人喝多了，可能聊得比较声音比较大，然后呢，旁边的那个其他顾客有意见，然后就来这个饭店，可能就来劝我们换个地儿，或者劝我们那个声音小点。
7: 这个时候呢，因为他酒劲已经上头了，所以呢，他就对这个服务员感到很不满，对服务员就骂骂咧咧的。他又起身到了这个收款台，又对这个收款台内的这个服务员进行这个对峙。然后在对峙的过程中呢，他还踢了这个经理两脚，又把这个服务台的这个电脑还有打印机都砸坏了。
9: 不报警，你们找我干嘛？我也报。
5: 随后，店内的工作人员报警，而在警方赶到现场后，王某依然处于醉酒状态，开始耍起了酒疯。
9: 这不是，大哥，
0: 来来来，
9: 你们，我喝了，哥，喝点酒。来，我操。
2: 你先坐，先歇会儿，行，
9: 歇会儿，喝点酒嘛，都那点什么事儿，不就点酒嘛，
2: 歇会儿。
5: 为了不影响其他客人正常用餐，民警准备联系其家属到场，并让王某与店家协商解决赔偿问题。然而，王某却始终不肯配合。
9: 我干进去嘛，有啥嘛？你把我抓进去啊！抓呀！你就抓。不要跟我家里了，你想抓我就抓我，我亲眼，我跟你说，他不了我也不了，我也疼。碰我了，
2: 先坐站了。
7: 警察在出警的过程中，这个嫌疑人他拒不配合民警的工作，在民警调解的过程中呢，他还打了民警。
9: 别哈了，
2: 知道你什么行为吗？知道吗？知道你现在什么行为吗？知道吗？
9: 看我，
7: 躲开！
9: 你这么想看我？我不怕，
10: 说
9: 完话就没法过。没事，把我押走啊！
5: 随后，嫌疑人王某被当场控制，而他的行为也被检察机关认。

0: 定为妨害公务罪。案件发生以后，清醒过来的王某和醉酒状态的他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1: 那就是匪夷所思吧，
2: 就是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自己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0: 由。我们这个判断相关的案件是根据你的客观行为去进行出发，结合所有的证据去判断。而像大家说的一些比如说喝断片呀这样常见的辩解理由，在法律上是不允许考虑的。也在这里提示大家，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酒量不同，千万不要说因为过量饮酒而造成后面的这个情绪失控等等的行为，然后酿成大祸。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适度饮酒，然后平安出行。
1: 咱今天啊是借着这几个案例呢，给大伙提个醒。第一啊，喝酒可以，但是得有分寸。第二呢，就是万一真喝多了，赶紧回家，别去乱晃悠了，更别跟别人较劲。第三啊，就是朋友之间咱们相互看着点，您要是发现这朋友啊已经喝高了要闹事儿，赶紧去拦着点，这才是真朋友。
2: 换个话题，在五一假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关注劳动者权益系列报道，跟大伙儿呢一起聊聊与保护咱劳动者权益最相关的那些事儿。我们知道，一座城市的运转和大家安稳的生活背后呢，是无数劳动者的默默坚守。可天有不测风云，一旦意外降临，工伤就成了很多家庭难以承受的痛。
1: 近年来，关于工伤认定的官司啊，可有不少，有人维权无门，有人在赔偿的路上举步维艰。那么本该明确的工伤认定为什么会常常遭遇阻挠呢？
2: 你还别说啊，有时候呢，光是工伤这俩字儿，理解起来呢就没那么简单。按字面意思，上班时间、上班地点受了伤是工伤。可如果说换了一种情况啊，比如说在上班路上出了车祸，而且交警都判定不了谁的责任，那这到底算不算是工伤呢？
1: 这个问题啊，可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我们今天要讲的这起案例呢，就得从9年前说起。谭某在上班的途中呢，不幸车祸身亡，因为是单方事故，交警没有出具责任认定，家属为了讨一个工伤的说法，奔波了足足9年时间。
2: 9年的时间啊，那最终结果如何呢？工伤认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发生工伤之后应当如何维权？有没有什么需要格外注意的呢？
3: 是一家五口人，出了这个事故以后，那肯定就是天塌了这个家庭。
4: 回想多年前侄子发生的这起事故，谭某的叔叔依旧记忆犹新。他说，那天清晨，谭某像往常一样驾驶摩托车去上班，但就在他出门后没多久，家人就接到了噩耗，谭某在上班途中车祸身亡。
3: 就是因为他那个有个路面他是沉降的，当时他骑了个摩托车，就没有发现这个沉降点，就导致了他从那穿过的时候，把那个摩托车给他顶住了。顶着了摩托车就翻了，人那是滑出去大概有10多米，撞到了那个旁边的那个护栏。
4: 虽沉浸在悲痛中，但谭某的家人也想为谭某讨个公道，因为他们认为谭某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事故，按照相关规定应该认定为工伤，于是他们向当地人社部门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
3: 跑了很长时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4: 最终当地人社部门结合谭某的这份交通事故证明，做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理由是无法证明谭某所发生的事故中有他人应负事故主要责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认定工伤的条件。对此，谭某的家属并不认同，于是申请了行政复议。
3: 答复是不予认定，我们就起诉了。
5: 我们主张唐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14条第六项的规定，应当认定工伤。
4: 这起案件先后经历了一审二审，谭某家人两次败诉，随后他们又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再审申请，法院也以相同的理由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5: 法院的核心裁判理由主要还是认为这个案子当中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没有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生效裁决所认定的事故责任，不符合非本人主要责任的情形。这个结果对于已经坚持维权近7年的他的家庭来说，几乎都是绝望性的。
6: 国家所规定的工伤指的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了伤害，包括说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的，或者说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上下班途中遭遇到了交通事故但本人不承担主要责任的这种情况，也是属于工伤的。回到这个案件本身的话呢，我们说他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或者说在认定上存在一定的这种纠纷呢？就是在于说他是在上下班途中出现了交通事故，但是它是一个单方事故。单方事故的话呢，交警在处理的时候并没有给他出一个事故责任认定，或者说并没有给他区分责任，也就是说他证明不了自己是属于是不承担主要责任的这一方。
7: 我们这个案件中，这个交通事故因为客观。

0: 名，他无法查明。在这种情况下，人社部门这个是负有认定工伤和对相关事实一个调查核实的责任。这个本案中啊，我们的人社部门他其实没有尽到这个调查核实的义务，然后禁止的就做出了不予工伤的认定。我们觉得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1: 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就是在没有认定责任，是吧？没有办法判断，或者是客观上没法查清楚。你在没有查清的情况下，不能直接做出不利于劳动者的一个判断。
2: 经过多部门的审查和研究，最终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改判，谭某系因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身亡，当地人社部门应限期作出认定谭某伤亡事故为工伤的决定。判决作出的一个月后，谭某的家人终于拿到了等了9年的工伤认定书。
3: 那肯定高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希望了。这个家庭他一看，看到多少有一点希望嘛。
0: 人社部门重新做出工伤认定以后啊，这个当事人还要申请一个赔偿。我们就是立足我们的职能吧，在这个最大的限度内来协助当事人合法的申请自己的合法赔偿。
2: 不过律师也提醒大家，工伤的认定是有申请时效的，相关单位应在事故发生后30日内申请，个人或近亲属可在1年内申请。
4: 如果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因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打起了这个劳动仲裁或者说诉讼，那这个时候呢，这段时间是不计算在内的。
2: 在有了工伤认定之后，相关人员需将工伤认定书、劳动关系证明、医疗记录等相关材料一并交给当地社保经办机构来申请相应的工伤赔偿费用。
5: 刚才那个案子啊，相信大家跟我们一样看的就觉得中间特别的揪心。
6: 是
5: 9年一场漫长的维权拉锯战终于画上了句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改判，谭某的家人终于拿到了那份迟到了9年的工伤认定书。
7: 没错，这迟到的工伤认定书啊，对于这个悲伤的家庭来说也是一份慰藉。好在法律最终给出了公正的回答。那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大伙儿，工伤认定的申请时间啊，一般是在1年之内，这个时效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5: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那接着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那咱们呢，先来设想一个场景啊，你和朋友呢在餐馆吃饭，正聊得起劲儿呢，忽然发现呢店家呢这个时候在直播，镜头呢刚刚好对着你们桌。啊，汪洋，比如说这个情况，你碰到了会是什么感觉？
7: 那我肯定觉得浑身不自在，挺别扭的啊。因为我觉得吃饭本来就是放松的事儿嘛，要是发现自己一举一动啊，聊的每一句话都被播出去了，就感觉隐私在裸奔呢。
5: 确实是这样，换谁都挺觉得很别扭啊。那最近呢，就接连发生了2起餐馆直播引发的纠纷。那我们先来说说吉林长春小杨的遭遇。小杨进餐厅呢吃顿饭，结果全程被直播，连和家人聊天的内容啊都被清晰的收录，并且传播了进去。那要不是朋友刷到了直播转发给了小杨，小杨呢还一直被蒙在鼓里。那一了解啊，才知道这家餐厅长期以固定机位直播店内的场景，用餐高峰期呢网上会有不少人在围观看。
7: 半月谈记者呢去实地探访，发现那家店的直播镜头啊正对着就餐区，而且店里没有设置任何的提示标识，消费者呢基本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入境了。
5: 当问及直播是否征得了顾客同意的时候，店员说直播主要是展示店内环境和当前客流量，可以让顾客错峰就餐，减少等位，没什么需要征求同意的。
7: 要说这逻辑啊，感觉有点站不住脚啊。现在直播的技术完全可以做到画面打码啊，不收录现场音，为什么非要把顾客正脸和对话的内容都播出去呢？说白了啊，商家是根本没把消费者的隐私给当回事儿。
5: 真是这样。那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二起。那发生在福建福州，张女士呢和几个同事在火锅店吃饭，突然接到了另外一位同事打来的电话。那对方准确地说出了他在哪家店吃饭，也说出他正在吃什么，特别细节。
7: 这挺吓人的啊。这个跟前面一样啊，就是那位同事也是恰巧刷到了一个美食博主的直播。原来这商家请的这位美食博主呢正在店里直播，拍到了张女士跟同事吃饭的画面，而张女士自己啊对此全然不知情。
5: 而且这件事让人觉得很尴尬的是，张女士和打来电话的那位同事啊平时呢关系非常好，两个人经常一块儿吃饭，这次呢刚好没叫上对方，还被对方呢给发现了，所以张女士觉得心里特别的别扭。
7: 是在其他消费场景中啊， 这种不征求消费者同意就直播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比如说啊，广州的李女士去健身，发现有一个固定的机位的手机啊一直对着自己在拍，靠近一看啊，原来这是健身房正在搞直播呢。
5: 当时呢，她的衣服啊都被汗水浸透了，感觉呢既尴尬又很愤怒，她就要求了关掉直播。可店员呢只是调转了一下拍摄的方向，还甩了一句：“在拍店内设施和环境呢，没专门拍你。”言外之意就是你别自作多情了。
7: 还有服装店啊，也是被直播的重灾区。陕西西安的刘女士去试衣服，店员呢是拿着手机直播带货，镜头对着货架的同时，把试衣镜前的顾客啊也全都给拍进去了。
5: 我们知道试衣服呢，它其实也是一件很私密的事啊。你想，咱们女性啊，在试衣服的时候多角度去观察，那照着镜子的时候呢，各个角度去看一下，整理一下衣服，那这些场景全都上了网，那保不齐还会被围观的网友啊品头论足，说三道四。所以这个场景想想我都觉得太糟糕太糟心了。
7: 没错，所以刘女士呢很是恼火，她当时啊就要求店员删除相关的片段，结果被告知啊说这个直播是实时的，无法删除。刘女士很无奈，她能做的啊只能是停止试衣服，然后带着一肚子气从这个服装店离开了。
5: 确实挺窝火的啊。那在各大直播平台呢，我们发现一些温泉酒店、水上乐园呢在进行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评论区里的确呢会有一些人对身穿泳装的女性顾客的容貌呀、身材进行调侃，内容相当的低俗。
7: 这商家呢自作主张的进行直播，这种行为啊已经让很多的人感到不安甚至是反感。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都在吐槽自己的此类经历。比如说有网友就说到了啊，说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被拍的，那消费者在商业场所也应该有隐私，不喜欢被偷窥。
5: 说到这儿啊，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商家对直播情有独钟呢？实际上呀，不少商家把直播看作是高性价比的引流渠道。有一位餐饮店店主呢就说，直播呢比拍宣传片呀成本低，效果直接，拍顾客真实用餐的画面显得生意好，能够吸引来更多的人。
7: 那至于事先为什么不去征求消费者的同意，有商家就说了，说不可能每个人都去问，还说啊直播呢并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
5: 其实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哈。那或许在商家看来，我的地盘应该我做主。那么对此有律师称呢，部分商家呢没有相关法律意识，他们把经营场所的管理权错误的等同于对顾客肖像隐私的支配权，顾客一踏入店门就被商家呢视为默许拍摄。然而根据民法典的相应规定，除公共利益需要外，未经本人同意拍摄并公开他人肖像均可能构成侵权。即便在所谓的公共场所啊，未经允许的直播拍摄仍然是可能构成侵权的。
7: 消费者对直播呢提出质疑，在某些商家看来啊是小题大做。商家的这种看法恰恰说明了他们严重低估了 AI 时代隐私泄露所可能带来的风险。那如今啊，一个几秒钟的音视频、几张照片都有可能被人用技术来作恶，被不怀好意的人进行人肉搜索，或者是恶意剪辑、网络暴力等等。这种事儿就算只有1%的发生概率，那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有可能造成100%的灾害。
5: 实际上呢，面对此类侵权行为，已经有消费者呢选择和商家对簿公堂。在江苏苏州，一家火锅店呢因为直播顾客用餐画面呢被告上了法庭。法院审理认为，商家未经同意在直播中使用顾客肖像构成侵权，判决商家道歉，并向顾客呢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元。
7: 这500块钱啊，虽然说钱数并不算太多，但是要给所有的商家都敲响警钟，不是你想直播就可以直播的。被直播这种事儿啊，对于消费者来说，就算伤害不大，那骚扰可也不算小啊。商家对于消费者的尊重不能只是挂在嘴上。
5: 当然了，我们说治理直播乱象不能光是指望着商家自律，监管部门呢该出手的时候啊就要出手。今年1月，湖北红安县检察院呢接到了举报，说辖区部分餐饮场所存在直播泄露顾客隐私的情况。检察院调查后发现，多家餐馆未经同意呢擅自直播，顾客点餐用餐的场景啊实时上网，在有的直播镜头里消费者的面部清晰可见。
7: 随后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发出了检查建议，相关部门很快就约谈了涉事的商家，并下发了整改通知书，组织签订承诺书。到今年3月，辖区呢还公开发布了规范直播行为的告知书，明确要求未经消费者同意不得随意发布消费者的肖像。
5: 现在呢，当地有直播行为的商家都会在店内醒目位 置啊张贴直播提醒标识，消费者一进店就能够知道啊自己会不会出现在直播画面之中了。嗯，
7: 这就对了啊。嗯，希望我们的相关部门呢加强监管，用法律法规给商家乃至直播平台都把紧箍咒给戴上。要知道啊，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消费者都享有不被打扰的权利。如果说啊有商家不懂得尊重消费者，那我们就需要有相应的措施，让他们对法律法规有应有的敬畏之心。
5: 来换个话题，接着呢我们给大家呢介绍一个好去处，钻石音乐派对火热来袭。5月1号到3号连续3天，北京首创钻石球场接力唱响，现场更多惊喜等您来解锁。上大麦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接着我们再来看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7: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6: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0: 生活帮帮忙，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呢，我们把镜头啊聚焦到99老年公寓的办公室主任李小燕身上。听到这个职位啊，可能大伙儿会有点不太直观的感受啊，就是老年公寓的办公室主任这到底是干嘛的，跟最美身边人这个称呼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所以接下来啊，我们不妨先去感受一下他高能量的一天。
1: 太早了，
2: 太早了，
3: 现在是早上的5点多，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99养老公寓。我好像听见李主任的声儿了。
4: 来了。
5: 好，
6: 嘿，我来啦。
5: 您好，我
6: 该养不养？好的了，
7: 李主任就是我们最美的身边人。
5: 我们做一期节目啊，这个节目叫《最美身边人》，您觉得李主任
6: 没？
5: 没。
8: 如果要让我来选最美身边人的话，李主任绝对算一个。
9: 最美的身边人，
6: 我是谁？
10: 你是这儿的头头。
9: 我最早认识你的，
5: 那挺厉害，阿尔茨海默的老人都能记得您。这个李主任是干啥的呀？
6: 是我们的主任呢。
5: 是我们的。
11: 李主任他就管全面工作呗，他主任呢？
5: 这主任管啥呀？
9: 主任应该是什么都管。
5: 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清楚您到底是干

0: 大管家，什么也干。
1: 五一国际劳动节，寻找最美身边人。今天这位主角啊，叫李小燕。一句话说她的故事：在退休之后不甘平庸，选择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开始北漂。现在呢，她是一家99老年公寓的大管家。这正应验了那句话：50岁正是闯的年纪。她的动力和初心到底是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来走进她的一天。
2: 大家早上好。早上好。
3: 周二、周三、周四三天体检啊，具体的名单安排下去啊。
4: 李小燕每天5点多就起床了，因为雷打不动，6点就是交班例会，而且今天的交班例会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今天院里有大事要发生。这身衣服我之前可没看您穿过，
3: 这是我应该穿的。
5: 今天是咱们2026年度给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的日子。
3: 咱们今天体检可能要忙一些啊，可能有的老人会有意见，因为空腹时间比较长，跟老人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啊，咱们态度要好一些啊。
6: 好的，是。
1: 老人们的免费体检是社区医院的工作人员来到养老院内进行。李小燕儿还没等人来呢，自己就先干上了。她说这儿的老人有一个特殊的需求。
7: 对，不能吃吧？
8: 不能吃，不能喝呀。
3: 一般就5点多钟、5点半、6点都起来了。
5: 糖尿病呀，包括有些老年人胃部消化不太好呀，所以空腹时间过长会引起老人不适吧。主要说健康吧，一天也不至于吧，但是很不舒服呗。
1: 此刻李小燕深深共情了那些患病的老人，空腹的2-3个小时不是等待，是消耗。但这事儿的尺度很难拿捏，要是去跟社区医院说你们再早点，显得不体谅人家的辛苦，跟老人说再忍忍，这又是一句连情绪价值都没有的空话。李小燕不愿意说空话。
4: 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您重操旧业。
5: 是的，是的，我原来是院的护士长，我是从1992年开始干的。
1: 就在这一刻啊，这位退休的护士长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重操旧业，亲自上阵。
9: 我告诉你，这不好抽，站在我。
3: 来一起好不好？
9: 你出来试试吧啊！
3: 一会儿早点去做 B 超去，那 B 超早点吃饭。走了啊，这样一会儿啊，拜拜。
1: 李小燕的身份在这一刻悄然从一个协调者变成了执行者，但在他们这个失能老人占比达到2/3的养老院，采血这事儿已经不光停留在医疗技术层面。因为失能失智让很多老人的世界缩得很小，小到只容得下几张熟悉的面庞。李小燕的脸是通关密码。
10: 痴呆的人他会有一种防御性，一种攻击性，一种焦虑和暴躁那种的过度。我妈开始也是家里跟我打架呀，骂我呀，你走，你别跟我这儿住。我妈是重度老年痴呆，谁都不认识，我来她也不认识。其实但是呢，她就知道我是家人，但一看见李主任就因为天天见呢，比见的我次数还多呢，我这一周来一次，所以我妈就一看见李主任就听她的话。
1: 也因此采血这件事儿非他不可。
3: 哎呀，好了，行，卧床老人跟你憋着来。
4: 他是不是有点紧张？
3: 他不是，他就是肌肉痉挛。
4: 哦，
3: 经卧床他们采血不像是咱们在医院那么方便，他是体位摆正。他不像咱在医院，我们会配合他。
1: 在体检的这3天里啊，每天早上都是5点起床，然后为老人们采血。抢出来的这2-3个小时里，换来的只是一顿按时按点的早饭吗？我觉得不止。
11: 你没想到的，他说心里想到，别的我还真没遇见过这样的人，也有不错的，也有挺好的，但是像这样的就没有。
12: 我特别喜欢他，跟我闺女一样。你像我吧，岁数大了，有什么事我的，瞅着人家，我这个有求必应。
1: 我咋没听明白？
13: 有求必应
1: 啊，有
13: 求啥？
1: 有求必应
12: 啊，对，
14: 很能干，很负责任，特别能吃苦耐劳的人。
1: 我是觉得，就是这些词儿放在他身上一点不为过。但是够不够评得上最美身边人？我觉得还差点意思。
15: 热心。特别热心肠啊，除了老人的事情，老人的家属的事儿他也管，七大姑八大姨的事儿他都管到了。
16: 我其实我岁数比他小，我都没有觉得说我有他这么多的这个精力啊，能这个多大
1: 没有这么多劲儿。
16: 对，
4: 这算走完一圈了。
6: 哎，
3: 来了哈。
4: 嗯，
3: 大概还剩下不到十个。
13: 我把东西。
3: 纪念图也。纪念图咱们最好去房间。
13: 对呀。
3: 要不然的话，拿回去帮老人太麻烦了，好吗？
1: 做心电图时，李小燕步履着急，来到一位老人门前。这位老人和他的故事可不简单，他俩是过命的交情。
8: 没有做手术的时候相当难受，因为这心脏跳得太快呀，一天到晚跳了不停啊，将近200圈一跳，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天24小时老这么跳，老的要吸氧，像一走了之吧，这心的就。
17: 医主任说他说不行，你这是
8: 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是
17: 李主任送了我3顿饭是最贵最贵的饭。
4: 为啥呀？
17: 从这儿每天到饭时间送到那儿，送到那儿去。
18: 您是说这个路程和心意？
17: 啊、每天这样的辛都辛苦啊，叫我做不到。
8: 我们家这儿没人，
17: 我孩子在国外，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美国。你做手术要人在那儿等着，万一出什么事儿呢，得有人管。全是李主任，一切一切的都是他。
4: 在医院可能做手术也是您去签的字、
3: 嗯、对对对，是的，
4: 这个是有家属委托、
3: 嗯、对对，是的，
8: 结账什么交款什么全是他。
4: 怎么去结的这笔账呢？
8: 拿卡呀，
19: 银行卡。
4: 要输密码？
8: 哎，我告诉他密码呀。
4: 密码也告诉他？
8: 嗯、
4: 哎、真当亲闺女看？
8: 我得相信，一切一切的就比我闺女还、啊
4: 这话其实真的这么说，闺女该伤心了。
8: 我闺女真的没这么细心。
4: 您再二次去手术还能成功，这里边有李主任的功劳。
8: 功劳大着呢。
4: 哦，
8: 怎么叫有他的功劳？
20: 做完了好像当天就挺好，
8: 一个人的精神就不一样了
20: 啊！
8: 我又有想活了。
21: 我都没想，哎呀，我说你操这么多心，每天操这么多心，院里这些都操心，完了，在家属什么的，其他的你都操心。
4: 纯从工作的角度来说的话，会给自己找很多麻烦。
21: 嗯，他不觉得是麻烦，因为时间长了都觉得跟处的跟家人一样，
4: 算得上热爱了吧？
21: 何止热爱，我觉得热爱。如果搁我，我可能也会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能不能达到这个极限。他就跟铁打的一样。
22: 在很多人都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儿化了的时候，李小燕呢选择是没事找事儿，小事儿化大。您去看她这一天啊，可能一件值得写进报告里的事儿都没有，但是她身边的人无一例外都说从她身上感受到了爱。她呢不是在伺候人，她是在维护一种有秩序有尊严的晚年生活状态。当然啊，仅凭她一己之力呢是不足以做到的，所以在她身边呢还有一群并肩作战的最美身边人。
4: 在我们看来，他们好像干了很多他们本不该干的活，干这么多的活他们累吗？他们给我的回答是，其实很多身体上的累都还好，但是让很多护理员接受不了的是一种情绪委屈。
23: 像有的老人
24: 认知障碍，
23: 一只袜子丢了，我说你一只袜子谁要你的呀，那就让你们护理员拿走了。还有的老人，我丢了半片药，就让我跟他解释这半片药咋丢的。哎呀，其实我当时急的，我当时真跟他急了，急完我觉得我态度不对，我就赶紧走，我就赶紧跑，跑出去以后，完了从那边对着墙生会儿气，再回去再解释。
25: 每天啊，他们就是受的委屈是
26: 无数，
25: 然后拿小车撞骂，哭给我们哭了好几回了，那么大50多岁的人了，
26: 拿小车就撞，看见我就撞我
25: 骂，嗯，就骂
26: 骂。
25: 现在他吓得就不敢出这个。
26: 嗯，
23: 你说有啥办法？我有的时候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们挣的工资100块钱里面99块钱是委屈钱，1块钱才是你工资。你这么想就心里平衡了吗？
27: 就是有一种，你的对方有理没理都得当他有理。
23: 对对，我就说，他说黑的你就是黑的，他说白的您就是白的，您说啥他就是啥。
27: 因为目的好像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们
23: 哄开心了，
27: 尽量平稳且开心的在这儿生活。
23: 嗯。
1: 好在委屈换来了大部分老人的认可，也让家属们对他们感到佩服。
10: 话，我妈就是谁都拒绝，就不拒绝李主任，一见李主任就可乐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家人的感觉，就感觉像在替我对我妈尽孝。
18: 刚才采访的家属，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挺动容的，就是说感觉他们在替我们尽孝。
0: 是的，我跟护理员说啊，我们是在替别的子女尽孝，可是我们自己的子女没有尽到自己的孝。把他能回了，
18: 不行，这个挺难受
4: 的，委屈了，
0: 真的说起来真的挺难受的。
25: 咱们就拿那个王姐来说，这么多年了，就是过年回不去。那年过年她跟我请假，其实我都在威胁她，我说你说这回去了，咱们这怎么弄？
2: 咱们就干这个服务行业了。
4: 有时候能过，有时候过不了就找李主任哭一哭。
2: 哭一哭，心里边就那个了。
25: 每一个工作人员哈，他都有这一个层面，该养老的嘛。你说像过年过节，谁不愿意回家团聚？可是你既然干这一行，就没有办法，你不可能把老人都送回家去吧？心理压力比生理压力要大很多。其实他们，您早起跟了也看了，他们很早就起来了，会工作。怎么说呢？就这个老人除了动嘴，剩下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交代给护理员去做。很多老人是这样，有的人甚至连嘴都动不了了。你也见到了，有下胃管的、下尿管的，这些都是靠护理员去工作。我们是在替子女尽孝，同样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做子女的孝心。
4: 工作当中的细节，从大面上看哈，这是每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应该做的。
25: 对，
4: 但是怎么在这些应该里边去加入一些您说的温度，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也是很。
25: 我就给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三楼一个护理员，他的老人一病了，他不管他上白班上夜班，他会一直跟着这个老人。包括这个老人快离世的时候，他就在跟前吊眼泪，一直陪着。我上了班接班，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我交了班，我就下班了，对吧？但他交了班，他也可以下班，他不下班。养老他是个良心活，那就跟刚刚您看到的这老人吃饭，那我少喂他一口，您知道吗？他会说吗？他不会吧？就是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负面影响，对养老来说，他们总觉得就是怕老人拉，怕老人尿，少吃少喝，这是在我们养老院是绝对不允许的。就是很多的像老人卧床，老人过来失能了，家属会发现他会长胖， 真的特别好，所以才长得这么胖。
5: 来对了，来对了啊，真来对了，
11: 人脸的。
4: 幸运的是，在这些年，李小燕找到了专属于她的答案，也找到了专属于她的活法。我们为此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在这其中，我们不光看到了闪光的个体，同时还看到了在我们该如何养老这样让人焦虑的问题之下，其实隐藏着多种解法。这些美好的多样性被养老从业人员们细心的呵护着，他们是最美身边人，更是一点一点把养老行业变得更加温暖的普通人，向他们致敬。
22: 李小燕高能全能的一天，正是咱北京养老服务体系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正是有了这么一群为老人服务的最美身边人，也让我们看到了老有所养的愿景正一步一步地走进现实。我们该如何养老，这个时代之问也有了越来越温暖的答案。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那今儿我们的专家呢，要教您继续健保，要说的是翡翠。我们在节目中啊，其实一直反复提示，贵重珠宝您在购买的时候要格外的慎重。可是有时候啊，这商家太能忽悠了，就会有人呢，在看不到摸不着实物的时候，忍不住就把钱掏出来了。比如说之前我们说过的观众刘女士，她在直播间里啊，就是下单了好几万的翡翠。在线看的时候呢，商家展示的样品那品质相当的诱人，但是等实际收到货之后，刘女士啊无意中就发现这批翡翠啊有问题。
6: 翡翠蛋面在镜头里面看着非常的诱人，晶莹剔透，然后绿得像一汪水。
7: 这就是刘女士当时录制的视频，直播间商家宣称，您看这界面的成色水头，简直是买到就是捡漏，而且还宣称这些货都是跟缅甸人现场交易的。
6: 因为直播间里面他这个跟缅甸人砍价，价格砍到非常低。
9: 想卖多少钱？
12: 2800。
9: 想卖2800，哥姐们，这个马鞍街闭眼路，好吧？你也别2800了，摆住，可以吗？
12: 给个价。
9: 给个价是吧？
12: 对。
9: 这个我也给你330。
12: 走。
9: 想卖多少钱？
12: 这个想卖4800。
9: 想卖4800，这个也给你380，可以吧？
7: 刘女士从心里觉得这次是捡到大漏了，刘女士就开始了采购，买买买，
6: 觉得确实很上头。
7: 上头之后可就不是买几百元的货了，购买价格是越来越高，
6: 高的有10000的，低的就2000多，
5: 一
6: 共买了8件，加起来就39000多块钱。
7: 短短十天的时间，刘女士就买了8个翡翠的戒面，花了将近40000块钱。要说您这再喜欢，也不至于买这么多呀。
6: 镶嵌了以后送给朋友啊、亲戚啊这些，然后自己也
5: 喜欢，
6: 然后作为收藏吧。寄过来的这个蛋面，它都是缅甸的铜托，不足以拿来做这个自己的佩戴，得重新镶嵌。
7: 可让刘女士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刚准备镶嵌的时候，镶嵌师傅却说：“你这活弄不了。”
6: 说这您这有问题啊，这怎么？这个不是正常的界面。
5: 我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就是这个当时刘女士找到的镶嵌界面的这位商家，帮我回回当时是怎么发现的吗？
22: 因为我们镶嵌啊，比如拿出这种成品托来，我们镶嵌之后我们都要拆石的，然后拆完那个刘女士的石头呢，里边是空的。
7: 正常情况下来说，这界面的底部都是实心的，可您看刘女士购买的界面底部则被掏空了，全都是凹进去的。
22: 因为它掏完之后是薄，它的坚硬程度没有那么高，因为你镶嵌之类它会有风险的，稍微用点力它有可能会碎。
7: 听到了商家的话，刘女士赶紧就往家赶，因为她心里还有个疑问，那其他的界面又是怎样的呢？
6: 回家自己拿指甲刀全给撬下来了，全是掏底的，比掏的非常薄，就薄薄的一层，就剩这么2-3毫米吧。
7: 毫不夸张地讲，这些界面就好像是隐形眼镜一样。刘女士说，这哪里是蛋面，简直是蛋壳。
22: 节目看到这儿啊，咱也能看出来了，这肯定是上当了。但是我们也有个疑问啊，就是商家把翡翠蛋面掏成这样，到底是为什么呢？不能仅仅是因为想省点料吧？
7: 发现问题后，刘女士也第一时间和商家进行了沟通，
6: 然后她跟我说，我们这是一种调水。
7: 直播间客服表示，调水就是一种处理翡翠的工艺，目的就是让翡翠看起来更有层次感和质感。而对于商家的这种说法，刘女士并不认同。
6: 直播间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任何这个，因为如果他要真说掏底的话，我会犹豫。
7: 为什么这戒面要掏底呢？掏底的戒面对戒指本身的价值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刘女士也是一知半解。
13: 这个就是业内的一个说法，它的整个材料呢，如果从原料角度来说，做完戒面或者这东西就发黑。
7: 我们把戒面翻过来，能够明显的看到戒面的边缘处材质颜色是发黑发深色的。
13: 那这种说有些人就在这个材料上就想办法，那通过就像这种戒面一样把它做薄，做成薄薄的这种形状，这种方式的话会让你的戒面在正常看上去就显得更透亮一些，更绿，显得就是会卖相过更好，
7: 看起来更好。那到底它是不是翡翠呢？为什么会这么黑呢？专家表示，虽然这也叫翡翠，可它们压根儿就不是缅甸产的。
13: 就是我们现在翡翠里面的微料，它是产自呢这个危地马拉的一种料。这个料的特点呢是量比较大，从价值角度来说的话，这种是不值钱的。这种调水料在业内的话，业内应该是几百块一粒能买得到。
7: 专家说，就刘女士买的这一桌戒面加起来也不过是2-3千块钱，结果刘女士却花了39120元，显然是亏大了。不仅如此，专家还说，像这样的掏底戒面出售前是必须要说清楚的，
13: 我这是调水料，或者我这是掏过底的，这种应该是要告知的。
22: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啊，这直播间里卖珠宝的水有多深，所以再次提醒大伙儿，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别这个漏没捡着啊，落在别人的坑里了。 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家店啊，它有点任性啊，菜单上呢只放12道菜，可是每一道菜啊，那都是镇店之宝。更绝的是，大厨做八珍豆腐有一个秘密武器，说是一瓶啊从天津老家带回来的神秘酱料。据说这个配方啊，

0: 只有他父亲知道，那这个酱里边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呢？咱们去看看。
1: 在咱北京的餐饮圈，有家天津菜特别的火，菜单上只有12道菜，但是道道都是招牌。龙雪松的拿手菜也是得了父亲的真传，便是这道八珍豆腐。天津作为水陆码头，南北食材与饮食文化在此交融汇聚。据说八珍豆腐是浙江名菜什锦豆腐传入天津之后，厨师根据本地口味调整，加入更多特产海鲜和特制酱料调味而成。
2: 咱用的都是渤海湾的大虾仁，一斤大概20个，鱿鱼卷、鱿鱼须、玉兰片、白玉菇、瑶柱、全贝，还有鸡腿肉。焯水的时候注意点，冷水下锅30秒就可以了，捞出来备用去。切这个鸡丁1公分左右，大小均匀，将一下鸡丁，油温大概200度左右，下鸡丁就可以了。
1: 做八珍豆腐难的就是各种食材的处理，焯水的时间，油温的把控，越精准口感越好。龙雪松说，在家父亲靠的是30多年的经验，在这儿他靠的是印在心里的精准秒数。
2: 拍粉的时候尽量要轻一点，别把豆腐弄洒了，炸到外焦里嫩，金黄色就可以。这个是我的秘密武器，秘制的酱料。
1: 酱料是父亲在家调制好，龙雪松给带到北京的。生抽提供基础的咸鲜，蚝油增添醇厚感，辅以盐、糖等调和味道，形成咸鲜回甜的复合味型。比例是龙雪松父亲的绝活，凸显着八珍的鲜美与豆腐的柔嫩。红烧塔嘛鱼是天津菜的代表，天津当地有福吃塔嘛东吃里的讲究，塔嘛鱼一般是在伏天最为肥美，尤以天津所处的渤海湾出产的最佳，肉质细嫩，刺儿还少。
2: 先剪个口出来，把这个鱼的皮撕掉，因为塔嘛鱼的鱼鳞比较细，刮起来比较费劲，所以我们就直接把鱼皮去了，鱼的口感会更好。把处理好的鱼蘸上一层淀粉，炸一下保住鱼的水分，
3: 油热点就快速让鱼定型，这样红烧的时候肉也不会散，炸到金黄色就行了。天津的甜面酱它颜色是发红的，有句老话讲得好，就是大火鱼慢火肉，放一点香油，提前放，来一点花椒油，这是天津菜的灵魂之一。这样煮出来的鱼它会更香，把这个鱼汤的汁儿收紧了，这菜就成功了。
0: 接下来要说的这家重庆小面馆的老板啊，为了给牛肉面熬上一锅底汤，居然用了3种骨头、2种花椒，还有1种贡椒。而且他们家这个老妈蹄花啊，据说不少的女生特别的爱吃，不是说因为它能美容啊，而是因为处理这猪蹄儿的手法，连一根绒毛都不能放过，这有多讲究啊？咱们去看看。
4: 我们要先把牛肉这个料给它炒好。
1: 川渝地区常用的菜籽油加上一碗猪油熬化，姜块下锅，香味瞬间被激发出来。不仅牛肉，辣椒、花椒这些主要调料，陈淑婷也都是精挑细选。
4: 石竹红呢，也是我们重庆的这个辣椒，它的辣度比较醇厚。这个绿色的是这个青花椒，四川金阳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花椒呢，叫大红袍，在古代呢也是贡椒。师傅们他肯定会从成本的角度去考虑。我跟他们一块儿去逛这个调料批发市场的时候啊，我说你们选什么东西不要从价格上去考虑，首先从效果上，从口感上，我们先得把这碗面做好。
1: 重庆小面虽然叫小面，但用料不少，步骤不简单，藏着山城人对味道的极致追求。八角、桂皮、陈皮、草果十几种香料按比例搭配，再用白酒浸润，彻底激发香气。加入用牛油、糍粑辣椒、豆豉熬制的酱料和牛骨、猪骨、鸡架熬制十小时的高汤，先大火鼎沸，再小火慢熬30分钟，待所有调料的味道充分的释放，再彼此融合，才能形成一锅煮牛肉的底汤。
4: 给它浇进去。
1: 经过40分钟的小火慢炖，底汤的味道渗透进牛肉的每一丝纤维，一碗牛肉小面的配料才算是制作完成。
4: 蒜半勺，啊，一点鸡精，啊，盐，花椒一小半勺，这个是胡椒小半勺，来一勺我们家的这辣椒面，自己做的。好，加一勺高汤，这个重庆的碱水面，在北京好多地方吃不到的。
1: 碗底料是咸、鲜、香、麻、辣的交响，搭配红润油亮的牛肉浇头，吃一口辣的人鼻子尖冒汗，却仍然能够品出麻而不失香醇的后韵。如此丰富的味道层次，正是重庆小面的独特魅力。汤清味浓，软糯醇香的老妈蹄花。
4: 前腿和后腿的区别，前腿它有筋，比较 Q 弹，它也没有，不是脂肪，这个它是蛋白质。我们家的老妈蹄花是很多女生特别爱的。啊，把葱姜加点我们这个花椒。这都是去腥的。我们这个猪蹄的每个环节啊，都要给它处理的这个很光滑整洁，刺头缝里头的这个绒毛给它去掉的。这还不算完事儿呢，你看拿着这个小刀挨着挨着给它剃一遍，这样呢，这整个这个猪蹄360度啊，无死角，没有任何缝隙的给它都处理干净。最重要要保持这个猪蹄没有腥味，但是必须要保持猪蹄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
1: 大火煮白汤，小火炖至软糯。芸豆提前浸泡，一抿即化，与蹄花相辅相成，搭配香辣汁儿和鲜椒汁儿，形成川渝独有的风味层次。
5: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
6: 继续去现场了吗？
5: 调查了吗？
7: 解决了吗？
8: 解决了。
5: 合理吗？
8: 有用吗？
9: 有用吗？
5: 靠谱吗？
8: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7: 回访了吗？
5: 后续了吗？
10: 您对我们满意吗？
1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4: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

0: 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1: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3: 我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1: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4: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1: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对，你要不是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
6: 啊，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5: 不是，我明白您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7: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
5: 有房户口无所谓。
7: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6: 对，
5: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8: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5: 我很欣赏他，刚才底下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6: 这个演员上你觉得？
9: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讲述了她的故事。
6: 我老公那个在2020年脑梗完全瘫痪了，自己不能吃饭，自己坐不起来，我天天要帮他翻身呐、给他喂饭呀、接屎接尿啊，反正就是一切，他除了手能动，跟头脑是清醒的，能说话，其他的都不能动。
5: 这女的心挺善良的。
9: 二号男士登场，彼此两人能否擦出火花？
5: 对，你要不是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6: 是，
5: 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他是希望他北京是没有房，还北京没有户口，还出于哪方面的你呢？
6: 啊，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5: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不后来才弄过来的吗？
6: 我是上完学来北京的。
5: 对，您结婚以后再过来的户口呗。
6: 对，结婚以后过来的户口。
5: 对不住，以后你找个老公跟你结完婚，不也能过来吗？
6: 那得需要十年，最少需要十年。
5: 这个户口对于北京的这个有嘛？我不明白有什么区别？是哪方面不平衡？
6: 你要是让我说不平衡，我还真说不上。
7: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5: 有房户口无所谓。
7: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6: 对，
5: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在线下很多都看这节目，你别逗一遍，对，没有有房行，有能力可以给你买，看上你花钱给你买无所谓，写你的名字无所谓。
6: 那到时候你会说为了你我买的房？
5: 那可不呗，那就是
6: 天天拿这话打压我。我为了你做了什么？
5: 那不是老爷们儿的，既然买了，怎么会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双方？
7: 为了我们？
5: 对，
7: 是吧？
5: 没有那么多顾虑，别考虑
7: 了。
6: 他到最后被打压，
5: 没有那么多事。
6: 为了你买了房，
5: 就你的形象也好，
6: 买了
5: 您的形象也好，做的事情也好，这是很正能量的，真的。有时候
6: 一般吧，
5: 不就说了，给自己来才添些正能量的那意思。别说我这管这么线上的人，线下那么多人了，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他没有能力买房的，北京房价很贵啊，当然。
6: 嗯。
5: 那我作为我来讲，我不可能为了您啊，我在北京投资那么多钱，那是不可能。我天津房有好几套了。
10: 这种特别的感觉。
11: 其实天津人男的挺好的。
6: 我养了一个小狗。
5: 我更接受不了了，养宠物的我是不会接受的。我不是没有爱心，因为我有点小洁癖，养嘛动物不养，绝对有一种味儿我受不了。我不是接受不了狗，就说我

0: 对这种动物那种养狗这个人啊，没有毛病，就是对养狗的这个事情我还不去评价。
1: 就是，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啊，这狗是我的命根子。如果说你不能接受这狗，这狗还有点残疾，
0: 是啊，
1: 那个如果你不能接受它的话，其他的
0: 也背不住，你也背不住了。为了爱情，你可舍弃一切啊？
1: 那舍不弃了，我这人重感情，
0: 是吧？
1: 我他养了他六年了，有感情了，他现在可以说离了我，只有死路一条。
0: 狗的这个寿命是有限的，人的寿命是很长的。
1: 他现在刚六年，
0: 我可以等到他去世以后，我看看去。我也等到他去世以后，你还养吗？
1: 不会养了。
0: 对啊，所以咱感情到这儿，我可以等待嘛。狗的寿命，狗的寿命，
1: 你
0: 狗啊，
1: 你等得起我都等不起啊。
0: 人的寿命是会很长的，无所谓。
2: 不是，您说的
1: 最少要活十年。
0: 但是我才多大岁数啊，对吧？没有你，我还活不了十年嘛。
1: 不是，你等不了十年，我都等不了十年。我就跟你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你看我老公去世时间并不久，去年9月6号刚刚去世的。我现在为什么就来早？因为我觉得一年比一年老，一年比一年的老。如果说等到十年以后，我都变成老太太了，谁要我呀？你等得起我都等不起。
0: 不是，你先等到那个狗没了，咱俩，你不得等它没了，咱俩能结婚吗？
3: 这个女士认为她着急结婚，着急赶紧找
0: 一个接受这狗的，
2: 对，接受狗的，
0: 哦、
1: 对对，就是那个能接受狗的。
0: 那咱俩输在狗上了。
1: 但是我不能放弃他，因为我这人特别重感情。
0: 我也不是说
4: 知道你这个，如果说因为另外一半真的把自己养了几年的狗直接就给抛弃了，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赞成的。
1: 我也
4: 但是您说的意思是我看好你了，
0: 对，
4: 但现在就是差这条狗的问题。
0: 我可以
4: 是这么回事吗？
0: 是啊，
4: 您刚才也说了，您也不可能因为他在北京买个房子，
0: 对啊，
4: 是吧？这也不行。然后您又说这个狗的问题，但明明其实您也许对于女士根本没有眼缘啊。
0: 你不能说没有眼缘，都倒霉倒霉狗上了。
4: 不是，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0: 我很欣赏他，刚才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对他爱人这种忠诚也好，但我是给他点赞的，就在各个方面可能不合拍，这很正常。
1: 嗯，
0: 你说是不是？达不上我的要求。都达不到你的要求，
1: 嗯，
0: 这就无所谓。
4: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选择存在的意义一样，从来没有说我们现场见到的两个人一定要牵手成功。我们也非常尊重每一个人，但是是在于您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位女士？因为您刚才的这种谈话，感觉是我很喜欢你的那种欣赏，但是因为这条狗我不能接受。但是明明其实您给我的感觉是，
0: 我还没有谈到那个喜欢，我很欣赏他对他爱人的这种那个。照顾了，还有谈吐说还没有接触过，不能说我喜欢他的，还没有达到那种味
1: 儿。嗯，
0: 再说了，这种生活理念也不同，他是这关于养狗的问题，说这个很能达成。
1: 这个眼缘上你觉得？
0: 眼缘上还可以吧，
1: 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0: 啊。
1: 谢谢。
0: 有演员就说这东西各个方面，
5: 这老头生活当中会很有意思。
6: 不是，他都不门猫不猫狗他都不行。
5: 你家也有狗？
6: 我家有猫有狗。
1: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
5: 学习。这老头有意思，
6: 而且我离不开猫，我们家那猫就跟儿子似的那么养着，
7: 就感觉挺有意思的。这边女士就是一眼好像就能知道人家想要什么然后不想要什么，但是我觉得先生呢就是说这话的时候感觉有点朦胧，感觉甚至都谈到了我能等到您这个狗它不在的时候，然后咱俩再接触。但是仔细一听，好像现在就不成，就这种感觉。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他那个就是表达自己观点的这种直接程度，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对，
4: 你们俩人差异特别大。
7: 对。
4: 就从这个角度上讲，可能他们俩真走到一起去，这光这沟通就会有无限大的成本。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家你还看吗？
1: 不用了，
4: 不用看了。
1: 嗯
4: 啊，行，那这样咱们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1: 好的啊，
4: 好，再见。
1: 嗯，
4: 再见。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我们来看看您家什么样啊？这是您的卧室。这照片怎么都贴在墙上了？
0: 这个是我出门带团时候照的。 干完团散了后，我都放大以后呢，不再留下好好的记忆吧。
4: 您这家里跟我的想象还真不太一样，你看，包括您装修的风格，墙上贴的东西都是到处都是满满的。
0: 是啊。
4: 是吧？你看，包括这个床单啊什么的，全都是花的。
0: 都有东西，这墙上没有空，害怕空
4: 满满的。
0: 害怕空虚，没有我要画，然后有点画的给贴上。
4: 不能接受。

0: 都不是说单独的，我就这一点是这样，其他的生活方方面面其实都有这样的痕迹。那像您刚才跟女士的沟通，我也觉得好像真的是不能留白。我一直在表达，但是可能又没有说的表达的特别的清晰，所以我觉得跟墙上的画可能有一点相似。
1: 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先生他的原来是你这次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敢闯敢干攒家底儿，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孤身一人不孤单，年轻不懂婚姻。看您第一个关键词就让我想起了我们一号女士，你刚才看到她了吗？在英国那个，厉不厉害？
2: 怎么不能说是厉害？她的这种，她往这儿来这个目的啊，第一个她需要一个有感情的人填补她的感情，再有一个来一个替她多少承担一些干活，但能跟她干活。嫁给她以后就是一个残工，不给工资的残工。
1: 你看先生说的，是吧？你就乐了吧，对吧？
3: 是签合同的长工，
1: 不是。他说的，他说不是我娶了他，而是我嫁给他。
2: 嫁给他了，就是。
4: 我们在英国，比如说我，就是说，对，我看这个，你这小伙要是跟我去了，那我肯定我家的房子我会加到你的名字上，这是你下一半生的保障。然后我们会开夫妻的那个合伙的账户，这个月比如说我赚5000，我的开销是3000，那2000就存在公用的账户里，所以我们的钱都是在一起的，有他的名字，并不是说的你来了你的钱，你我的钱是我的，你的又是我的，然后呢，这小伙一来，那我怎么办？你不用愁，我要是死了以后，就是人活着的时候，我的财产和遗产什么都是分清楚的。我要是死了，我的财产由你跟我两个子女1/3。
1: 一号女人心里还有一颗蓬勃向上的心，这是真的。她还要发展事业呀，还要这个把自己
2: 都说了，到了一定的年纪，干什么事情？有好多人家属也说我，你那么大年纪干嘛干啊？你都65、66了，都快70去了，不一样。我老认为啊，我弄这个旅行社就跟我养了一个孩子一样。不容易弄起来。
1: 您最早敢闯敢干，最早干的是旅行业吗？
2: 不，这半道出家。最早以前怎么说呢？我是22结的婚，我那个第一个爱人呢比我大2岁。我那阵呢结完婚呢，你想想，他就正在玩的，就跟小孩一样嘛，就没有说，那马上就转天就有孩子了，孩子就出生了。出生了，那个我那阵儿就开始跟朋友一起上那个广州了，陆丰、海丰打旧货、卖旧货、滨江道卖货，那个都干那活儿，你知道？有时候也不在家。那阵儿我老认为，我把钱赚到家了，把钱我给你，我基本就可以了。
1: 不是那时候您做什么生意？
2: 那就打点旧货，卖点旧货，打点服装。我们孩子吧生了以后都不用他自己，他也不上班。姐姐妹妹都宠这么一个小男孩，还有爷爷奶奶也都挺年轻的。弄这孩子弄大了，有时候就回来半年六月回来，我就把钱给你就完了，不那事儿。在家那阵人也年轻，那阵我才多大呀，25、46岁，经常出去玩，有时候也禁不住那社会诱惑吧。这些东西你就很造成了，这女人的很敏感这东西，你知道吗？你看散了，所以这婚姻，因为现在这些年没成家没婚，我就还一个人还，可能也独惯了一个人。
4: 婚姻一定要门当户对。不管是精神层面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这个很重要。如果他就是不喜欢他，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哈，什么东西都是浮云，你说啥都无所谓。这个就是多一句浅一句深一句短一句都没关系，但是你要是烦这个人，你就在那坐着什么也没说，看着都烦。
1: 那个时候咱们做生意，先是倒腾旧货在天津买，是吧？
2: 对。
1: 后来呢？
2: 后来我跟朋友合作，就买了一辆那个，就拉的集装箱的活，就俩人倒班，就今天下船以后，我们把这直接就往外面发。发到那儿下来，您对方的国家的司机把你这车开过去，把箱子一卸，我们再回来，就去干那活。
1: 就现在说就物流呗，
2: 对，就是这种物流，干了有10来年吧，那时候真赚不少钱。可到最后人不干了，不干，人家就急得不给你活了，一个星期给你拉一趟，或者是半个月给你一趟活，还不够养车钱了。所以就卖车就不干了，
1: 所以才做了旅游。
2: 转回来就没事干了呢。我的朋友是开旅行社的，他说你过来吧。闲着没事儿啊，你再给我帮帮忙，能带带团的， 对吧，跟我出去你妈的到时候该给开工资开工资，都一般朋友，我在我这给先给你打工，

0: 那干，干了有几年，跟他也不，他这干挺大的，这旅行社。后来我里边也有个朋友，我们俩一块，怎么咱俩出去干去吧？
1: 嗯，
0: 那是旅行社挺火的，再给他俩打工就算，开工挣了多少钱是吧？这样是，后来我们两个人出来。自己又起了灶，重弄了一个公司，这些一直干，现在干到现在。
1: 那这现在是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了哈。
0: 那可以，不过小有名气吧，咱旅行社还可以吧。
1: 那您这一年发出去多少团儿的？
0: 他是不能年算了，反正天天有团，坐游轮出国。
1: 那您现在小有名气，名气是怎么打出来的？
0: 干旅行社就给我的员工们就说，他上了车。上了轮船，上了飞机，他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他也跟你玩，在天津市那么多旅行社了，
1: 嗯，
0: 对不对？你不给弄好，肯定人家跟别人走了，不跟你在一块玩了。
1: 嗯，那您现在还带团吗？
0: 带啊，
1: 哦，
0: 我也带。
1: 老板还自己带团呢？
0: 我这青春头还可以。
1: 嗯，
0: 在一起再混几年，再干几年还可以，还无所谓。
1: 嗯。
0: 各个季节有各个季节的线路，不是说淡季也没有。
1: 哎，像您这种一直在做旅游的，如果未来的一半说想出去旅游，或者你带我出去玩儿，
0: 这也不用带出去玩，这要是行的话，我看直接到公司干不就完了吗？能给我分担多少东西？真的，
1: 又干着活了，又旅游了，是不是？
0: 能给我分担很多很多的事情。
2: 那可不一样，
0: 真的。
2: 我们出去拍戏，到一个景儿，我们根本没心思玩。
0: 是啊，是不是？
2: 然后那你自己去旅游就不一样，
0: 不是？
2: 对吧？
0: 随便做，我就跟你说你们要是一个当成了工作，就没
2: 对。人说了嘛，当爱好成为专业以后就是痛苦。
0: 对对对，就这样说。别人老问我这样说，
2: 是这样。
0: 哪都去，想去哪儿去哪儿，我不是那事儿。
3: 你看人燕儿姐她说的问题是什么？是假如说您未来的另一半想要出去旅游，他没有说我也要干这个导游的这个活儿，所以那您还说一号女嘉宾想要找个这个长工的，那您找的这位感觉不也是在您公司里面对呀、啊、干活了吗？
0: 这个正好连干活带旅游不都有？
1: 一号女士
0: 免费，
1: 一号女士也是这么想，一号咱俩过日子，你还把地给种了，不挺好的吗？是吧？
0: 也可以，不行，
1: 晚上给我当老公，白天给我当长工，
2: 对，你这种着地，完了一个土豆。好几磅、
0: 啊，我认为啊，一般的人还都喜欢旅游。我这样说，可能你不喜欢我的人，对吧？你准喜欢我的工作。那财务总监还不想干，挣来钱都在他那儿，对吧？
4: 如果这人就是很幽默，我们在一起就是很开心，我可以接受。你长相无所谓，其实你一开始瞅着不顺眼，但你生活时间长了久了啊，就是长相我不介意。
1: 嗯，
4: 就是我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很诙谐，很幽默，然后一边很开心的就把这活也干了，轻轻松松钱也赚了，我是喜欢这种人。
0: 大家好，我是王洪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1: 我看你说了孤身一人，但是不孤单，
0: 对，
1: 也是因为你现在在工作的原因是吗？
0: 你看我在单位那儿，咱有我住的地儿，单位管饭。我说你说你花销没有花销，你干嘛花销？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
1: 您单身现在有多久了？
0: 现在就二十多，二十多年
1: 了。二十多年，你都不会考虑说再找一个人？
0: 我说我这个就也有不可能没找，就找过没有那个没有登记
1: 呢，
0: 就在一起可能是过两天、过一个月、过三个月就不行了，磨合不下来，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现在，哎呀，对婚姻不是有点恐惧啊？这时间一长了，慢慢这毛病出来了。我就现在总结了一点，知道吗？最好的离婚方面叫女同志啊，把嘴闭上。真的，怎么叫女同志把嘴闭上？
2: 女同志也说最好你们男的把嘴闭上。
0: 不，男的
2: 俩人都闭着嘴了。
0: 男同志很少像那么的女的离婚。我一个朋友真的天天给我打电话，其实咱都挺好，孩子都挺好。在家了，我行，我上你那儿去了，住那儿行吗？来了，我说你回就不回家，下班了回家。我怎么回事？他就说他媳妇这嘴，那菜做完了干嘛？你洗完洗得干净吗？人家告诉你这里边的没完没了。我说他这嘴是租的，不说白不说，
1: 哎、
0: 知道吗？
1: 你们有过这种经历吗？
0: 肯定都有过。
1: 您也肯定没有哈？他说的这个您没有，您也有吗？
5: 一家都有一家难忘的经，
2: 对，
5: 难念的经，这
1: 也知道。也有过，
5: 嗯，
0: 肯定我。
1: 老郭呢？
6: 嗯，说的形式不一样。

0: 大海蜥蜴，
1: 这就这意思、啊啊、
0: 大差不差。
2: 他这个刀总得有什么目的，你
1: 这他不是诚心，是平常成习惯了。
2: 哎，我跟您讲一个，就是我听到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哈、啊，就是出道即离婚的这位，就是叫房主任啊。当时我们一起来做节目，他就讲他为什么离婚，其实举了一件特别小的事儿，就是他前夫啊，就是这么多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但是就改不了一个毛病，就是在那个大锅里面煮好了粥，他就拿着勺子舀着喝。也就是说你舀完了以后，他就觉得你看那我闺女还得喝，我也得喝，就是咱都一家人，但是最好您还拿个碗。结果人先生说什么呢，你说你看媳妇儿，我还给你省了少，你少洗一个碗，你还不感谢我，你还叨了什么呀。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女人的这样的唠叨其实是有，她是想解决一些问题的，她正是因为您没有把她说的这个问题当回事儿，更没有解决，所以她通过不断的来描述这件事情来希望能获得关注。但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可能一个创伤，就是婚姻当中我们不能光是只看到对方叨唠啊，也得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对方特别在意的问题，我们完全无视他，那这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伤。所以我也希望啊，就咱不攻击男士还是女士，我们总要找到这个都是双方面的问题，看怎么样去解决它。
3: 嗯，伤绝对是伤。我跟你说，我们家我也有这样的伤，这个我不光跟穆老师叨叨，这个跟石宇叨叨，我现在都电视机前我也叨叨。那就我老公要看着，这不也就说嘛，那在家里叨叨完了，你还跑电视上，那在全国人面前也不叨叨我，那就是啊，那刷碗永远刷里边，外边不刷，你说我能不叨叨吗？你刷一次，刷二十次，刷第二百次，您外边还不刷，那我能不叨叨吗？
4: 所以这就是男女的视角上的差异啊，同样看一个碗。对吧？但我觉得可能导致家庭破裂不是这个叨唠，是叨唠最后的态度和语言，所以可能就最后就崩了。
1: 你觉得这种那个离开了，你说这算大事吗？这不基本上算没有，
4: 就是两个人没调整。
3: 所以您还没听懂呢，这那个石宇老师刚才说了，那就是伤。
4: 其实就要尊重对方，就是哪怕再找伴儿哈，如果实在谈不拢，就这个话题。就把它搁置了，因为我也尊重你的生活习惯，也请您尊重我的生活习惯。如果它不是原则性的，不至于，
1: 对
4: 吧？吵翻了。
1: 对，
4: 如果是原则性的，都不用吵。
1: 对，我说了，
4: 咱们都懂事了，对吧？家个长都是董事长，不是，就是，哎，就把鸡毛蒜皮搁置。
5: 那个，我觉得就是什么呢？能够跟你唠叨，还是把您当成自己人，愿意去说，他有一个需要，然后你满足他的需求，达到一个点就好了。哪天要是说唠叨唠叨，你没有回应，他就跟别人唠叨，跟你没话了，这才糟了。
1: 我能够我说的我这个朋友吧，我到他家去了吃饭，我观察一天，回来他再给我打电话，我就赶紧离婚吧，我别找我，我就赶紧离婚吧，我都承受不了。
2: 不是您可以这么做，还告诉朋友也是他那个过不了，赶紧离婚。
1: 他又得找我来，又不回家的意思。
2: 哎、
1: 家里人都等我，你别找，你赶紧离婚。
2: 哎，我老公要是有这样朋友的话，我先把这个朋友先给处理一下，然后再解决我婚姻问题。
1: 真受不了，而且唠的不
2: 真的。所以婚姻当中这个车轱辘话呀，来回说的问题，其实不是说这一遍话乘以几遍的问题，而是伤人的程度可能不是这样的，以基数倍上升。就是我已经说了第二十遍的时候，他的耐心或者说被尊重。尊重的感觉已经完全就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愤怒感已经不是乘以几倍的问题，可能基数倍已经无限大了。所以奉劝大家，当车轱辘话来回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解决对方特别看重的这个问题了。
4: 那巧了，正好听二十遍，这哥们儿也窝着火呢，我听了二十遍了，
1: 实在听了你都，哎，这我都
4: 让
1: 我再总结一句话，想说就是闭嘴，努力把嘴闭上。
3: 所以我跟你讲，您这孤身一人不孤单，是因为真不孤单。
1: 是不孤单，
3: 你知道吧？就是如果孤单到一定程度，有一个人在旁边不停的叨唠的时候，您都觉得有个人叨唠都比天天刷着手机看电视、手机电视，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来自于媒体，
1: 肯定渴望，
3: 对，
1: 真的一个人独。
3: 所以您怎么想要找一个了？
1: 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年轻点的，
3: 多年轻？
1: 年轻的四十多岁。
3: 四十几啊，不超过四十几，
1: 四十五，
3: 不超过四十五。为什么呀？要找那么年轻的？
1: 年轻点的，看得上的，我能够达到他，我能够满足他的要求，能有眼缘的。
3: 是满足他的物质要求是吗？
1: 哪方面都无所谓
3: 啊，
1: 天津就行，别的地方那不像刚才那姐就说不，其实天地哪一个地位、地区、地域就没有关系，在我眼里我无所谓。
3: 那为什么要找比自己小20岁的？
1: 我的心情现在，我绝对不找跟我的同龄人或者比我小1岁2岁。
6: 这男的要是在我手里哈，用不上半年，我都给他收拾老实了。他就得给我乖乖的，我让他干啥
7: 就
6: 干啥。
7: 就你，
6: 哎，
7: 你还真不是他的根儿。
6: 我跟你讲哈，
7: 他未必能要你这样的。
6: 他不
7: 要，他想
6: 不，
7: 他喜欢那种年轻的小鸟依人型的，知道吗？
6: 我跟你讲哈，就我啊，我你看着我这样似的，我其实我很温柔，我很有道的，我就是说的，我就喜欢这种男人啊。就这种哈，老杠头，半年他就老实了。
7: 那你赶紧上去收拾收拾。
6: 我不要他，我不要他。
1: 大家好，我是王洪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3: 今天有一位天津的女士哈，也是单身。哎，您多大岁数啊？
8: 54。
3: 54哈。
8: 嗯，
3: 其实你看人这也挺年轻的。
4: 对，年轻，
1: 对，也美容院。
3: 这个年龄是不行是吗？
1: 对对对对。
3: 哦，
8: 对，您45岁是不是？先生要求是45岁，
2: 45以下。
8: 我对照了一下，我符合，我是44岁。
3: 嗯，
1: 行。
8: 所以就相当于这样的状态。
3: 你小心，差一岁你就又超标了。
8: 啊，
4: 抓紧吧你。
8: 对，但是我说句我内心的感受啊，就是。那我也，如果我是单身的话啊，那我也想找个年轻的，我为什么要找个大叔呢？对吧？而且比我要大20岁的这样的大叔，他有什么去吸引我呢？所以我觉得，作为40符合您的年龄标准的女性的话，她会不会像我一样也是有这种想法？
1: 有，肯定有。
8: 对，
1: 但是找到我这种年龄还是存在的，真的还存在。
3: 会有，会有。
4: 有。
3: 好，那我们的3号女士啊，申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有1儿1女，要看看她的年龄吗？
1: 可以聊一聊吗？既然来了，万一有个意外收获呢？
3: 您是可以见他一面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3: 行，请上我们3号女士啊，咱们先聊5分钟，这个过程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4: 好。
9: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1: 坏了呗，就是。
7: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1: 也没算太坏。
7: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

0: 说还得跟我离婚呀？我们这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
1: 您说
0: 这话，您好家伙，大金链子带着这大金手链，
1: 那是两回事儿。
2: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挺好挺好，
3: 是吧？
1: 今天我来着了，
3: 绝对来
1: 着。多大年纪？多大年纪？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1: 坏了呗，就是
0: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1: 也没算太坏。
0: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
1: 您说这话，
0: 您好家伙，大金链子带着这大金手链，
1: 那是两回事儿。
2: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挺好挺好，
3: 是吧？
1: 今天我来着了，
3: 绝对来着了。
1: 多大年纪？多大年纪？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和二号女士进行了同场交流。
1: 对，你刚才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的？
4: 啊，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1: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5: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1: 有房户口无
4: 所谓。
5: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4: 对，
1: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
2: 经过沟通，彼此并没有产生火花，那么三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呢？
3: 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0: 女士好。
3: 你好，您
0: 各位导演好，嘉宾
3: 你好，来，
1: 你好，
3: 先生坐这边来。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5分钟的时间，咱们先来沟通一下。
1: 你好
0: 你好。
1: 您那个是北京的是吧？
0: 对，
1: 我是天津的。
0: 我知道，我刚才看了。
1: 天津。
0: 再好吧。
1: 年龄65了，退休了，已经退休了。
0: 您退休了？
1: 已经退休了，对。
0: 那每个月退休金多少钱？
1: 咱都差不多吧，不到3万。
0: 不到3万。
1: 啊，差不多。
0: 您做什么工作的？
1: 你们这不到。
0: 您不是就是刚才是不是开旅游公司的？
1: 您的工资多少钱？现在
0: 还不到3000呢。
1: 那我比你多不了多少，我还3000块钱
0: 吧。是吗？
1: 我就不到3万。没到3万，4000多。
6: 年薪这样，
1: 我没说不到5万就不够。
0: 年薪是吧？
1: 我没到不到3万。
0: 那咱俩差不多。
1: 比你多点有限。
0: 那个工资有点太少了，
1: 是吧？
0: 我想找一个工资稍微多一点的。
1: 我还有我的公司收入了。
0: 公司收入你不可能给我呀，不可能那什么呀？
1: 那给谁呀？不，你跟我
0: 结婚。那你有孩子或者有孩子或者有什么呢？那你不给你孩子呀？
1: 我的孩子现在活得非常好，比我挣得多。
0: 是吗？
1: 对，我都教育好好的孩子悠悠，他从来不找我要钱。
0: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1: 坏了呗，就是。
0: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1: 也没算太坏。
0: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有点就是那喜新厌旧的那种思想啊，
1: 不可能出现那个问题呀。
0: 那怎么会不可能？那我也爱唠叨，我也是女人，我也爱唠叨。你假如说你天天个你开公司，你把事业全都看得特别重，那我呢？谁来管我？
1: 你可以到公司去嘛。我就是您，您最迟得高中毕业吧？
0: 对。
1: 啊，算个数嘛，没有问题吧？
0: 我这人特别懒得动脑子，我就想现在找一男人给我养起来。
1: 给你养起来，那要看也可以。
0: 我这人活得特别简单。
1: 不是，比如说啊，这个活很轻松， 很就在家里。
0: 哎，而且我挺喜欢，而且我挺喜欢那个旅游的，
1: 啊，这
0: 就是
1: 整符合
0: 带团呀，就是
1: 整符合，整符合。你现在自己有公司，
0: 对，
1: 我就说你一点活都不想干，挣多少钱的活都不想干。
0: 啊，我可以，我可以干呀，自己，
1: 啊，
0: 自己家的公司干嘛不干呀？
1: 我
0: 可以，我
1: 就说在家里，现在就说你自己，
0: 是不是？
1: 我就现在，比如说你自己。
0: 但是您那种思想，我不敢那什么，那干嘛？您娶了我了，干嘛？完了以后再碰一个那个好看的，就有的是比我漂亮的，对不对啊？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啊？
1: 您说这话，
0: 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
1: 那是两回事儿。
7: 现在也没看上他，他都听他说话来气，想催他一下。
8: 我在底下听说，你怎么说人家变坏了？怎么
9: 变坏了？
0: 不是，我就跟他，刚才就觉得他好像就觉得他说他那爱人那个什么，然后老叨了，老絮叨什么，我叨叨叨叨叨的。然后后来他就跟人家离婚吧，这那的。后来我觉得好像是他可能是物质上就已现在有钱了，你是不是喜新厌旧了？
8: 不是，他说的是他朋友。
0: 哦，他朋友啊，哎，哦，那我刚才没。
8: 然后他是这样，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新厌旧呢？
8: 不是，您刚才不自己也承认了？
0: 可能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
6: 有钱变坏，没钱也坏。
5: 他有的男人啊，坏的好。
6: 对，
5: 哎，你看会说话的就属于情绪价值你老给上，
0: 对，
5: 人对方老喜悦。
0: 对。
1: 就刚才说那您说那个那叨叨的，咱说在这儿，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对不对？就是这互相。说的话呢，最好幽默一点说话，是吧？
0: 您是怎么的那个离的？
8: 这样，你坐旁边。
1: 哎，好嘞。
8: 啊，你们俩好好聊聊，我特别爱听你们俩聊天。
9: 我也是。
1: 你好。
0: 嚯，
1: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刚才远了眼不到。啊，来着。挺好。
8: 是吧？
1: 今天我来着了。
8: 来着。
1: 年纪多大年纪？我也不好意思说，还没说。
8: 对，来认识一下啊，申东梅，56岁。丧偶，公交集团退休，北京人，56，
1: 不像那么大年纪。
8: 对，
1: 我刚才说话还是挺犀利的，
8: 是的，
1: 看的东西看得还挺深刻
8: 啊。
1: 对，
8: 那如果娶回家了，就有可能整天叨叨你1、2、3、3、2、1、4、1、2、3、4、5、6、7。
1: 那我就得四手准备呗，娶到家
8: 啊？哪四手？
1: 自己准备好了，来问吧，你说吧呀。
8: 就问问爸说吧。
1: 现在刚接触，他就知道我那么多东西。他到以后结了婚，他不就挖到我们家祖坟上去？
8: 哎，先问问你一年挣多少钱？这事儿你能说吗？
1: 我说了，一退休金4000多，还少吗？不到3万，我告诉他，挣多少？
8: 再然后再挖挖公司有多少女员工？女员工，
1: 我都是女的，就做饭的有一个，还都是大娘，我那不招男的。
8: 哦，都是女的。
1: 男导游不细心，不行，真的。很少有男导游现在要。
8: 哎，如果你成为了老板娘，这怎么办？
0: 这都无所谓，只要钱给到位就行。房子过户到我名下，什么那个都过户到我名下，你爱找谁找谁去，随便找。
8: 呵，这姐姐看来也有点经历哈，我们来看看。
1: 这样就对了。
8: 啊，
1: 我觉得
0: 管男人管的那么累干什么呀？
1: 太累，
0: 他愿意干嘛就干嘛去呗。
8: 哎，那找个伴儿不就是要两人一起过日子吗？
0: 你俩人一起过日子，那个什么，俩人也有感情啊。那怎么他把钱给我了，他能对我不好吗？
1: 在外面想干什么没有钱了？
0: 对，那他在外边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呗，还干什么干什么去？准备是他身体。
8: 要不你们俩直接送个花牵手成功得了，你还说的呢，你已经开始顺着人家说了是不是？对，媳妇儿说要钱要送，对呀，要的对呀。
1: 我的生活方式，钱不是不给，生活方你一个工资我绝对不会让你要，你乐意干什么干什么。这一个月我搁那儿，比如说搁5000，这一个月搁那儿我过日子嘛，没了往里续，你想办回来钱你都搁你那儿去。
8: 但是您如果找一个比您小20岁的，一个月就给人5000块钱，
1: 是不是都在供的属于生活费
8: 啊？对呀，那剩下就不给了。
1: 你买东西可以买，不用买包买表，那经常买能买吗？能买多少？
0: 他这个男士其实也做的也算不错的了，人家工资不动你的，人还自己拿出钱来让你做生活费，然后是不是那意思说我要想，假如说我今天想买个包吧 LV 或者什么的，你
1: 那肯定有灵活的小铺，20个30个，买无所谓。我就知道你怎么花了吧，我钱给你我就知道你怎么花了吧，你不能稀里糊涂的那钱搁那儿吧，三两头光没，对吧？我知道，我可以知情犯的意思。
10: 对，他看上这女的了，他也不可能跟你上天津去，他是北京人，他跟你上天津过去。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1: 这位大哥和大姐就是他们的聊天。

0: 特别好玩，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现实的问题被他们聊的就感觉很像开玩笑，所以我也想给你们两位就是出一个心理测试题，也很有趣哈。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要去探险，比如说是一个沙漠啊或者丛林啊，但我们不知道去哪儿啊。那现在的要求是你必须要带上以下这四样东西，分别是什么呢？背包、鸟、猴子和蛇，然后请你们二位分别描述一下你们会怎么带法。
1: 我就把那个背包啊给猴子背着，把那两个书包里。
0: 把什么？把鸟放书包里。
1: 对。
0: 啊、哦，还有一条蛇。
1: 蛇
0: 包是猴子背着的，然后蛇是在
1: 书包里。
0: 书包里面，鸟呢？
1: 鸟也搁里。
0: 啊，鸟和蛇都放在背包里。
2: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我背着包，然后呢，那个我就抱着猴子，那个蛇呢必须得搁在包里，因为我害怕蛇。然后呢，鸟呢可能也是在我这边飞着。
0: 有没有跟他们二位不一样的答案？
3: 我不一样，
4: 我是牵着猴子，鸟呢就让它这样式在我周围，就像有的人养鸟不就是这样式的弄啊，就什么完了以后蛇就装到包里头。
0: 是谁背包？
4: 还是猴子背着包，完了背着蛇。然后我领着那个猴子，这边拿着鸟。
5: 我就是把蛇，我抓着蛇缠在胳膊上，背着包，猴子放在包里面露着脑袋，然后这个手玩着鸟，一手蛇一手鸟，背着包，猴子在包里面。
0: 我们这个答案没有是非对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射的内容，然后你认为这个头能背，那它就是能背的。那我说一下不同的这个物品或者动物它的投射的含义哈。其实每一个都是代表着一类关系，比如说这个猴子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最能想象到代表的是你的伴侣。假如说现在我没有伴儿呢，那就我期待的伴侣，我希望他是像小猴子这样的啊。然后呢，鸟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孩子。比如说像有的家长对孩子的这种约束和管理非常强硬哈，这个鸟必须得是在我肩膀或者把它放在包里，就说明你跟孩子的这种关系或你对孩子的这种听你话的期待是蛮高的。如果鸟是可以自由飞，那又是不一样的心态。当然还有人呢会说，我用一根绳想把鸟给拴住，它可以飞，但是我一蹬就得回来。你看，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蛇代表的是财富啊，所以说财富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啊，这就是不太一样的心态。所以两位我觉得还蛮有趣啊，就是您的回答基本上都是让猴子啊去背这个包，然后包里再有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两位真的是为什么在场上，虽然感觉他二位可能未必能走到一块儿，但是他们又是有性格当中有共同的地方，蛮有趣的。也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心理测试，其实也可以跟周围的你有意的人可以聊一聊，可以引发很多不同的讨论，也蛮有趣的。
2: 大家好，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6: 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那就要看看我们申女士的这个关键词了哈，因为她刚才说是把猴子抱在怀里，她说抱在怀里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吃惊。因为可能我的下意识，我肯定不会是抱着她。
2: 我喜欢猴子。
6: 啊，来，我们看您的这段亲密关系哈，来看您的关键词有三个：一手好牌曾任性丢弃，半生煎熬为了孩子，38岁重拾职场公交售票员的12年。一手好牌，先说说咱当时手里什么牌？
2: 因为我爸爸父亲是新华社的嘛，新华社的他是翻译，然后那个我爸老出国，然后可能是我从小好像就姥姥给带大的，母亲也是小学老师，然后就可能我就没人管，然后就可能就是造成我学业有点荒废，可是就是我爸也恨铁不成钢嘛，然后到我就是高中毕业以后，我父亲就给我说到新华社上班了，然后在新华社总机然后就插线员，后来呢完了那时候也年轻也小，就是刚17、18嘛，就怎么都不喜欢那个这职业，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说，我说我不干了，我辞职不干了，然后父亲反正就挺生气的。后来我辞职不干了以后，就在家待了一段时间。
6: 你大概在那个岗位上干了多久啊？
2: 干了没多长时间，有一年多吧，然后后来就嫁人了，然后就嫁到那个良乡嘛，我们家是属于西。

0: 上区的，那时候就是看上我老公就，我有点颜控，年轻时候也颜控。我老公长得跟蔡国庆似的，长得特别的精神。嫁到良乡以后呢，就生儿育女，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儿子，完了一儿一女。可那个，但是我没有抚养，女儿就是我的父母给我带着，然后儿子呢就他的父母给带着。
1: 就是您的意思，本来其实那个工作也蛮好的，是不是？然后您给放弃了。
0: 对。
1: 然后其实嫁的这老公也挺帅的，也是很可心的，然后有孩子也不用自己辛苦带，其实当时都是挺好的，
0: 当时都是一切都是挺美好的，往着就挺幸福的。
1: 那老公对你怎么样？
0: 老公对我特别的好，就是刚结婚的时候哈，前几年的时候对我特别的好，连衣服什么的内衣内裤都给我洗，都是他洗。后来呢完了以后呢，老公就是他以前在铁路上班，后来完了他合同到期了以后就是不在铁路了，然后他就跟他那个开建筑公司，那时候不是挣钱吗，他就跟他三舅，他们属于家族企业，完了他就跟他三舅干去了，就开建筑公司去了。后来有钱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变坏了，在外边就找了那第三者嘛。问题是说你找了就找了，如果你清清楚楚的跟我说了，说申东梅说我在外边有女人了，我马上我跟你离婚，我成全你，我马上我孩子我带走。他饶了不跟我说，其实他家暴，就自从有了那女的以后就家暴我，从他们家那四楼一脚给我踹下去，我叽噜叽噜咕噜就滚得差点就没死了。
1: 但那个时候他原来对你很好，你还不理解为什么，是不是？
0: 对，我那时候我就特别单纯，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第三者。他自从有了外边有了外遇以后，他就开始家暴了，那时候我都得抑郁症了，就都快疯了。
1: 那他都家暴了，你没有考虑跟他分开啊？
0: 我们俩离婚了，离了完了以后呢，离了四年婚完了以后呢，那个后来那个我儿子，我婆婆就老给我打电话说的，我儿子老哭，那时候还小嘛，我儿子说老从被窝里老哭，然后他想我。后来完了以后，我婆婆就撮合我们俩，从中就说他也没那个跟那女的也没成，说你们俩复婚吧。复婚后来我就为了孩子，孩子还小着，我就为了孩子呢，完了以后呢我就忍气吞声的就复了。
1: 你当时复婚的时候，你前夫想跟你复吗？
0: 想复，也想复。他头一年复婚呢，就刚没几天呢，就跟这女的又睡在一块儿去了。然后我上公司去逮着他们了，完了这两个人合起伙来揍我，就在那公司拿那大铁锨就追我，俩人一块儿揍我。
2: 这个可以报警，法律有据吗？
1: 刚才先生说了，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2: 对啊，
0: 我那时候我不知道警察也管，我就不知道。
1: 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再离啊。
0: 因为刚那个刚复了婚，你再离不是脸面都那什么吗？就觉得特别丢面子，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他们家不是住良乡吗？后来完了以后，那个就自从那以后，我就回省里边，我们俩就等于两地分居了，20多年没有夫妻生活。然后就是有我就参加工作了，2008年奥运会那年我就上那个公交公司上班了。
1: 不是，既然已经两地分居，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呢？你还可以再去找自己的幸福呀。
0: 我不想离婚，因为就是为了孩子保全那个婚姻，我感觉就是还是原生的家庭对孩子成长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不想再去离了。就是后来他就不行了，他老酗酒，一天一瓶二锅头，等于他死的时候就肝硬化晚期了，吐血，突然之间的就没了，
3: 挺可怜的。但是来讲呢，他没定力，他没有定力。既然离了，你知道他又有那什么，家暴零次到无数次。
4: 男人不管再生气都不应该家暴，女人属于弱势群体。
5: 家暴我就离开他，零容忍。就是我第一任前夫也是。
1: 所以后来一直就是在娘家。
0: 对，一直在娘家
1: 守着父母。
0: 对啊， 我跟我母亲相依为命，然后就是我母亲今年八十五了。
1: 嗯嗯。那老母亲知道你来选择在这
0: 儿？哎呦，我妈特别爱看你们这选择节目，每天九点多就我们俩就我在那屋睡觉呢，她都得叫我起来，来赶紧看选择，来看选择，来赶紧找一个吧。啊，
1: 那看这么多年，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合适的先生？
0: 反正就是在我心里边，什么叫合适？就是我如果现在又让我再重新，就是说再谈一次恋爱的话，我会找一个满心满眼全都是我的。男人就相依为命的早晚后半生吧，就是什么物质条件什么，这都是次要的。我感觉就是，男人就是一定要有担当，或者是跟我一起，然后把我们这个家给撑起来。我想找这么一个男人，就是他爱我疼我的，就是满心满眼全都是我的人，别再出现就是第三者的那种情况了，我不想再重演了。
2: 嗯，现在孩子都大了吧？
0: 嗯，都大了，
2: 是吧？
0: 嗯，闺女结婚了，儿子还没结婚呢，儿子那个三十多了，嗯，但是车我们车房的我们都有，
2: 经常也看起来吧，儿子。
0: 嗯，儿子那前些日子，儿子带我每年都出国一趟，旅游去，
2: 等于是没有白那个付出。
0: 对，做人一定要真诚，不管你是交朋友也好，还是在那个工作岗位，还是搞对象谈恋爱也好，一定要真诚的对人。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心眼的，因为我特别的就是单纯。
1: 那你这次来，你儿子闺女有没有嘱咐您点什么呀？嗯，
0: 儿子说妈，你愿意搞对象你就搞去吧，你怎么搞都行，就是那个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儿子是这么说的。啊，女儿也是，我跟儿子跟女儿处的都跟就是朋友似的那种的。
1: 所以我在此说，看了这么多年选择，有没有某一位或某一个类型你觉得哎，这样的先生可能比较适合我，或者我们现场有吗？您觉得哪位可能比较适合您？
0: 没有，
6: 就非得是蔡国庆那样的？
0: 不是，
6: 我觉得现在找啊，人品第一位，性格第二位。
0: 对
6: 对, 对，有没有钱？有钱有图更好，有前途。
0: 对，
6: 对吧？这个我觉得像您还是那么真挚，就我们已经过了那个虚头巴脑特别虚荣的那个年龄了。
0: 对，
6: 以后就是脚踩在大地上，
0: 对，
6: 互相对望产生欢喜。
0: 对，
6: 哎，就这个状态觉得就是最好的。
0: 对, 对, 对, 对，就是有眼缘的就好，有眼缘的最好，就是那个离我家稍微近一点的。
1: 哎，别的要求别提了。姐，咱先说有眼缘的，再离近一点，最好他您在长春街，他在复兴门，这多难呢，这个是不是？咱不着急，先找到那个有眼缘的，然后再说。当年梁湘您不也追奔赴爱情也去了吗？是不是？到
0: 那时候年轻啊，现在这腿都奔赴不了了，腿都沉了，走不动了。
1: 那个时候还没地铁呢，那现在四通八达多方便呢，是不是？哪怕是天津，
0: 天津坐挺方便的，半个小时就到，
1: 对，
0: 就到了。
2: 我经常去，现在这个距离跟那个没有关系了，
6: 对，
0: 距离跟那个什么的，
6: 您不能说啊，我其实没什么条件，咔咔咔一提，结果一会儿好，一号姐那个。你得会英语，都得提上来了。
1: 那您的要求呢？要首先满心满眼，其他咱提点实际的。
0: 退休金一定要高，
1: 多少算高？不能低于多少吧？
0: 不能低于10000块钱吧？
6: 妈呀！
1: 还有呢？
0: 最好有车。
1: 什么样的车？
0: 什么样的车都可以，就是
1: 不能低于多少钱的车？
0: 20多万的吧。
1: 还有呢？
0: 然后最好有自己的独立住房。
1: 多大平米数啊？
0: 一居室、两居室都可以。
1: 在什么位置啊？
0: 最好二环吧，二三环的这。
1: 还有呢？
0: 别的没有什么要求。
1: 你这说完这要求，我们这三位加上梅波四位单身的先生，立马那个气儿，本来他们都这样，我有没有可能？我行不行？您说完以后，他们都这样了。 他们都觉得自己没戏了。
2: 这退休金10000这个我估计有点难度。
1: 我是觉得姐姐不难找，但是您的条件一提出来之后呢，我就有点心颤颤。这个两位已经对对方都觉得在年龄上不合适了啊，那我们女士如果要再找的话，我觉得两位专家真的要给点意见。
6: 假如您想后半生过得很有趣，那么就先挑人品和这个性格。
7: 因为给我的感觉是，您在上一段婚姻当中，您过得可能并不是特别幸福，所以我是希望在下一段婚姻，我能找到满心满眼爱我的那个人，来补偿我之前受到的伤害。但是呢，你会发现，当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那对方其实也是跟我差不多是同龄人，那他还有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个心劲儿来对待一段爱情？他是那么轰轰烈烈。我觉得如果是退回到20多岁的时候，30多岁这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可能在50多岁的年龄要找的就更多是稳定的、踏实的，我可以把日子过下去、过好的人，而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情感方面受过伤，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去找跟对方不一样特点的那些异性，以为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我能得到一份幸福的婚姻。但事实上也许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如果他在良乡，那我就希望我下一段的伴侣他可能就在长春街附近。那所以我会看到您有很多都是跟上一段在比较来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所以也许这个答案并不是你幸福的答案，也许你的幸福的答案可能范围会更大一些、更广一些。希望你能找到你合适的伴侣。
0: 好，谢谢。
1: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今天最终的选择哈，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0: 大家好，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准备怎么办。
3: 我觉得三位女士啊都挺优秀的，让我挑我也不敢挑，都花了眼了。为什么说呢？
8: 我不如人家，今天就不限了。
1: 主要是觉得没有合适的，是不是？
8: 啊、对对对。
1: 好，那问问我们的二号先生。
2: 嗯，也这个在就这个机会吧，感谢电视台。我认为呢，他演员还差一点。
1: 嗯，
2: 谢谢大家，谢谢电视台，谢谢各位嘉宾啊，谢谢。
1: 主要咱们还有一个要求是黏腻的线哈，虽然我们今天没有牵手成功，但我想给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留下了这个见面的机会啊。您可以通过有伴小程序或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我们各个这个俱乐部来到选择的舞台，我们当面来沟通。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谢谢。

0: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完不算完，路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儿？
2: 该
3: 不对，
2: 我不是在找丈夫，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
3: 啊。念诗不管用了，跑地了这。
1: 哎，对，
2: 他使的一些对男人的温柔的小招啊，老公啊。
3: 好，你让他回啥呀？
4: 你对我认可吗？
2: 不怕你跑，
5: 我跑不了，
2: 你跑那种是你的损失。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外爆料，明晚继续。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